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举行业主大会。但是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同埋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话决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确保业主大会的进行符合法例规定，并切实反映全体业主的真实意愿。牛头角寻日发生一死四伤致命交通意外，70岁涉事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运输署话，早前已经就道路交通驾驶执照规例对驾驶执照申请人、持有人体格证明的要求和机制进行检讨，争取在今年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经优化的立法建议，提升整体道路安全水平。运输署话，为进一步保障道路使用者安全，早前已经建议提高商用车司机的体格证明要求，并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低至65岁，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当局正小心审视各持份者意见，以敲定细节和优化立法建议，并继续积极进行法例草拟和各项相关筹备工作。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的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呼吁民众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他所躲藏的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已经进入大楼负责安保工作。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国际刑事法院日前公开针对他的逮捕令之后，德拉罗萨寻求司法保护，请求菲律宾最高法院立即制止当局逮捕或者将他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三表示，并未签发阻止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反人类罪逮捕德拉罗萨的临时限制令。内政部长雷穆利亚表示，德拉罗萨目前安全。总统小马可斯说，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不清楚边个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会调查真相。日经平均指数报63,324.5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3.17美元，卖出4,693.7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7.87，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兑美元1.353，欧元兑美元1.172，澳元兑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
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另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嚟骤雨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

0: 另一方面，熱帶低氣壓克格比已經在菲律賓以東海域消散。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稍後部分地區雨勢頗大，日間最高氣溫大約29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及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部分地區雨勢較大，下週初風勢頗大，仍有幾陣驟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洪天路。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隧道入口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噶，咁即系影响到大榄隧道啦，出翻去九龙方向啦，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噶。咁另外，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咧，而家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就是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嘅中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顺利村噶，就系、是、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彩云村中线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顺利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去翻坚拿道天桥咧就比较车多，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在车龙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呢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喺新界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都系慢车噶。咁另外咧喺九龙嘅青沙公路啊，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咁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大埔太和路来回啦，近住宝雅路一段咧都系繁忙，龙尾喺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对出。咁另外，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屋路。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啦，龙尾就喺有线电视大厦。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排到去芙蓉山路。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龙尾就喺朗平路噶。咁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5: 我知道有朋友就发明咗一个至尊香薰机，嚟到帮驾驶者保持清醒。
6: 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毕业生余浩坤，
7: 我哋个团队咧就系、是、做咗好多唔同嘅科学嘅研究啦，咁就睇下其实香薰系咪真系可以做到提神嘅作用咧？咁点知咧就真系可以嘅。
4: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他们都想为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
8: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9: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10: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9: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10: Or maybe it's
11: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ment.
12: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11: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瑞文，帮手谂谂今个星期嘅节目铺模先。
15: 冇问题，西杰，我即刻用 AI 生成系统帮我度条桥，三秒内俾你。
14: 嗯，
15: 山泥倾泻，雨季，防治。生成两位主持对话讲稿，
14: 得未啊？又话三秒，三秒嚟紧啦！
15: 哎呀，佢真系仲捞紧啊！
14: 梗系啦，你未输入加班，今个星期我请嚟土力工程署嘅工程师介绍人工智能山泥倾泻防治系统。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5: 同我郑瑞文。
13: 大气候，
16: 旅游乐园之
17: 马来西亚探索之旅，今个星期好开心啊！除了邀请到马来西亚旅游局代表 Elsa 之外，
16: 还请埋马来西亚旅游大使张雨晨亲身嚟到旅游乐园啊！
17: 佢食咗好多美食啊，
16: 例如有福建面啦，佢仲去玩埋斜坡滑车添啊！
17: 留意星期六下昼5-7，系5-7，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榴莲欧海星旅游乐园见。
1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5月14日，的士冲上彩霞道行人路，一死四伤，70岁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致他人死亡被捕。星期日起，商用车辆隧道及青沙管制区隧道费减半，为期2个月。立法会通过借款条例决议案，两个债券计划借款上限提高至9000亿。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
1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9: 时间嚟到8:13啊，喺5月14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天气嘅情况系咁嘅，外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嗱，成日都大家讲啊，即系用 AI 啊，无论喺工作上面或者系工作以外啊，都有多咗机会用 AI 嘅。有议员咧就关注到咧一啲嘅即系初级员工啊，负责嘅一啲基础工作啦，咁会唔会都慢慢被 AI 取代咧？咁关注当局啊，政府当局咧有冇分析 AI？對於一啲就業崗位嘅數量，究竟個影響係點樣咧？咁，尋日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咧喺回覆即係呢一個議員嘅答覆嗰陣咧，呢、這個提問嗰陣咧，佢哋就答覆啦，就話適合大學嘅畢業生嘅全職職位空缺咧，就由2022年嘅大約80000個，咁下跌到去2025年大約31000個，以跌幅嚟講咧，就係超過60%嘅咁。亦都提到咧話一啲比較易受到自動化技術替代嘅職位咧，跌幅係尤其係顯著。例如一些行政和资讯科技编程相关的初级职位的空缺，跌幅分别是近90%和80%的。局长也提到就是说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挑战是更加大的，但是就否认是跟这个即初级职位下降是跟这个引入人才是有关系的。对于有关于是即相关刚才讲到影响的一些行业的朋友，或者对于 AI 怎样影响到劳工市场啊等等，1872311讲下你的睇法。这个时候就请来嘉宾跟我们谈。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早晨。
20: 是，你好，早晨。
19: 你好，有没有都即昨天都议员有关注到譬如一些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环境呢？你的关注或者你听到回来是怎样呢？他们譬如找工方面有没有什么情况听到呢？
20: 是啊，依家聽翻嚟咧，其實就嗰、那個揾工難咗啦，同埋即係揾到適合自己專業啊，或者同自己讀嗰個科目係相關嘅工作啊，似乎都有啲挑戰嘅。咁當然我哋整體睇到香港嘅失業率都係3.7啊、3.8啊，比起最低嘅時候都上升咗1% 啦。咁我諗呢度好多因素嘅，即係當然科技發展都係其中一個因素啦，會唔會係即係多咗一啲 AI 啊，咁有一啲行政啊或者係文字處理啊、翻譯啊，或者前線少少嘅即係一啲編程嘅工作啊，咁未必需要一啲好初階嘅職位，即係以前可能有啲大學畢業生經驗唔多，咁都係初時入職呢啲職位啦。咁呢啲職位會唔會係減少呢？如果睇翻嗰個大學 就業資料庫咧，確實係少咗幾萬份啲工作嘅，咁呢個係一個挑戰啦。咁另外我哋都關注到

0: 職職位空缺由22年的大約8萬個下跌到去上年大約3.1萬個，個幅度就話即係超過六成啦咁。點睇呢個幅度呢？即係呢個而家講緊係適合一啲大學畢業生做嘅全職職位嘛，係咪真係同一啲非本地生係有咁大關係？定係本身頭先講咧，根本嗰個職位係唔需要同一啲嘅科技即係取代咗嘅關係，嗰個機會係大啲咧？
1: 我諗就兩個都有即係兩個因素都有嘅，一個就可能真係因為依家即係有啲工種係被 AI 取代啦，咁另外可能咧，即係有啲行業，譬如建造業，可能私人工程量都少咗啊，咁佢除咗話前線工友請少咗之外咧，即係有一啲專業少少嘅即係助理工程師啊，或者係工程師啊，其實那個需求咧都會減少嘅，咁所以呢個咧就其實同經濟對某啲行業係有影響啦。咁另外我哋更加關注，如果係少咗工作嘅時候咧，咁其實依家即係高才通每年咧都有3-4萬人獲批啦，咁有啲都喺香港工作。咁當然我都理解，即係有一啲真係高端人才，佢有經驗嘅，佢未必係揾呢啲拖街工作。咁但係高才通裏面咧，其中有一類咧就係 C 類嘅人才咧，其實講緊都係其內地啦或者其他國家嘅知名大學嘅大學畢業生嚟嘅，即係講緊佢哋其實都係大學畢業生嚟嘅。咁會唔會其實都係從事相關嘅工作咧？咁另外咧就仲有嗰個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工作安排，因為依家我哋要做國際教育樞紐啦，其實去即係有好多大學去收呢啲非本地生，嗰個人數上限已經去到50% 嘅啦。咁之後咧就因為以前咧申請呢個計劃，其實每年咧都係8-9千人嘅啫。咁依家咧就已經去到25,000人。咁呢個數咧就仲多過即係8間大學嘅本地嘅本科即係學士畢業生都係20,000人左右。咁如果佢哋都係揾相同嘅工作咧，咁我哋就擔心對即係本地真係本科畢業嘅大學生喺嗰個揾工上面咧都有一啲挑戰。咁所以我哋希望政府可以監察住呢啲人才計劃啊，非本地畢業生留港計劃啊，咁睇下對本地嗰個行業個影響有幾大啦，即係或者嗰、那個每個行業個失業率情況啊，或者係個職位空缺有冇減少到？咁如果減少咗嘅時候，又對本地嘅學生造成一啲衝擊，咁其實你好似依家輸入外勞政策都有即係一啲規定啦，譬如話本地嘅僱主佢申請輸入外勞嘅時候咧，都要做實地招聘啊，請咗本地嘅工友先啊。咁其實呢啲措施有啲行業都可以推動嘅，即係譬如僱主係咪可以優先聘請一啲本地嘅大學生？即係真係如果滿足唔到嗰個人手需求啦，先至去請一啲非本地嘅畢業生咧。咁呢啲其實都係可以喺各個行業嗰度，如果有需要係可以調整咯。
0: 即係設啲硬性嘅條件喺唔同嘅行業，都係先請本地學生先咁。
1: 係啊，因為依家其實非本地畢業生佢嗰個工作性質就其實比較自由嘅，即係佢如果係喺香港揾到工作咧，佢就可以留喺香港，咁即係亦都冇限制係咩行業啊。咁、如果你話個別嘅行業本地嘅畢業生真係揾工非常之困難啊，失業率好高啦，咁你可以喺嗰啲行業度有少少嘅限制，譬如僱主係咪要先請咗本地大學畢業生先？如果真係證明到招聘困難啊，冇啦，咁我先至係聘請一啲非本地畢業生，咁起碼對本地嘅畢業生有啲保障咯。
0: 嗱，講講個政府嘅説法啦，咁啊局長都有回覆到啦，就話本港嘅一啲年輕人嘅數目一直下跌，咁啊所以一啲非本地畢業生咧，如果係適合咧留喺本地市場咧係有好處嘅。咁啊另外一啲外來人才政策啦，引入人才唔少都係處於一啲高或者中級嘅職位，中高級嘅即係職位啦，反而可以造就一啲嘅就業機會咁。嗱，另外有個數都想問一問林振聲睇下點睇嘅，即係就話而家咧每年啊本地大學學生嗰個數量啦，大約就2.3萬個咁，就少過數據顯示咧就話每年大約3.1萬個嗰個大學畢業生嗰個全職嘅即係職位空缺啦咁，即係職位空缺嘅數量多過畢業生，都出現一啲嘅求職困難。其實係咪純粹係一個錯配嘅問題，而唔係話即係唔夠崗位做咧？其實
1: 我諗就幾個因素都有啦，即係有一啲職位會唔會佢即係其實有啲非本地嘅畢業生去應徵，佢都會請咧，咁啊影響咗本地學生嗰個就業咧。咁另外有一啲就可能係即係實際去到嗰個職位嘅時候，咁

0: 佢可能因為經濟嘅變化啊，可能到時即係佢又未必係請咁多啊。咁、不過整體我哋覺得其實就因為依家政府都做緊新一輪嘅人力推算，咁我哋就希望佢可以即係考慮埋即係 AI 對各個行業工種嘅因素，因為上一次2023年咧就話即係調查咗出嚟，我哋香港咧就缺180,000人才或者勞工，咁其實依家人才加輸入外勞政策，其實入咗嚟嘅人都唔止180,000噶啦。咁但係點解有啲行業又話請唔到，咁但係有啲又話冇工做咧？咁會唔會係嗰個行業嘅技術轉變咗啊？ Okay. 即係變咗人才嘅即係技能係匹配唔到。咁希望喺嗰個人力推算嗰度全面估算，跟住有啲適合嘅培訓政策去調整咯。
1: 政府就話一直有密切監察本地嘅勞動市場變化啦。咁局方正係就 AI 對於香港整體嘅勞工市場啦，以至唔同嘅行業職位嘅影響做分析。咁相關嘅分析結果咧，就會納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入邊，預計今年第四季公布嘅。你點期望呢一個嘅數字就講、是、AI 對於香港嗰個勞動市場嘅？即係影響嗰個分析，有咗呢啲數字，你期望下一步係點？又或者預期咧，可能真係邊啲行業嘅影響大啲？政府係要做啲咩咧？
0: 係嗱，我哋就希望如果有曬呢啲數據咧，政府就可以調整下嗰個培訓政策，包括依家我哋特別留意到咧，大專裏邊咧副學士嘅失業率咧係去到4.7%，其實佢高不成低不就，其實有時個失業率仲高過啲中學程度嘅。咁會唔會即係其實市場上邊就即係即係嗰個需求啊，對副學士某啲學科其實需求唔係咁大咧？咁定還是我哋因應 AI 有啲應用嘅技能，依家有應用科學大學啊，有應用學位啊，反而咧就喺嗰個課程調整培訓一啲年輕人咧，將來咧係可以切合嗰個新興行業嘅發展啦。咁另外如果有啲德大學生真係需要學翻一啲 AI 嘅基本技能，方便揾工咧，其實因為再培訓局咧，遲啲都會升格做技能提升局嘅。咁技能提升局依家個服務範圍其實包括大學生嘅，就唔係基層嘅工友。唔止係基層嘅工友啦，所以呢度咧亦都可以支援大學生將來出到嚟職場，如果真係要學一啲 AI 嘅應用技能啊，希望都可以幫到手咯。
1: OK， 好啊，唔該曬林振聲，同你傾到呢度先。林振聲咧就係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啊，講到一啲大學生畢業之後去揾工嗰個嘅情況，都提到啊，係咪同 AI 或者啲科技有關係咧？啲自動化嘅技術可能替代咗某一啲嘅崗位咧？咁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呢個時候就請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浸大人力資源策略及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葉偉光，早晨。
2: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1: 头先一路都围绕住其中一个数字啦，就系讲紧一啲适合大学毕业生嘅全职职位空缺啦。由2022年咧大约80,000个，咁啊跌到上年3.1万个咁，幅度啊大约系超过咗60%嗰个跌幅。整体你觉得，譬如大学生嗰个就业环境或者呢个数据啊，你又点睇呢？
2: 其實咧，我覺得咧就有兩個因素影響嘅，即係當然啦，即係我哋最近嘅熱門題目都講係 AI 啦，咁 AI 嗰個影響就一定有噶啦。咁而另一個因素影響，我覺得咧就係亦都係睇翻嗰個啲政治啊同埋經濟嘅影響，因為你見到咧，即係最近都嗰個經濟嘅壓力都大啦，即係如果作為僱主，佢都要諗下嗰盤數係點樣睇嘅。咁如果係量入為出嘅時候，咁佢都會諗究竟我係咪需要請人咧？而如果係 AI 用 AI 係可以幫佢係減，即係加快咗嗰個速度嘅，做嘅速度。但係問題就話係咪真係做得係可以個效能係好咧？依個就要再審視，同埋 AI 你要建構都係要時間噶嘛，同都係要資源投資嘅。咁所以係咪即係咪立竿見影可以即刻可以提供一個個效率俾機構咧，都要有考慮啦。咁依個就所以兩方面我都要睇嘅。咁當然，長遠嘅個 AI 個發展咁快速嘅話，咁當然啦，即係將來個 AI 個應用啊，同埋佢個影響會大嘅。咁當然啦，即係大家都經歷過唔同階段啦。以前我哋做一啲生產線嘅，咁好多係人手操作，後尾轉咗自動化，咁都係一個其中一個嘅階段啦。咁即係點樣一啲人手嘅工作俾電腦俾嗰啲自動化取代咗？咁但係又衍生咗另一啲工作係可以係配合到個自動化嘅發展，我相信呢個係不斷咁重複會發生，只不過話嗰、okay. 那個職位啊，那個創出嚟嗰人嘅數目點樣係可以令到啲譬如大學生佢哋可以做可以係參與其事嘅咯。
1: 頭先你講過幾個問題啦，我哋即係逐點講下啦。嗱，根據嗰個數字講咧，其實就話即係跌咗即係一啲大學畢業生嘅全職空缺啦。咁亦都提到個別啲行業嘅，例如行政啦、資訊科技

0: 和編程是比較易受到自動化技術替代的行業，亦都說跌幅比較顯著，分別跌了近九成和八成。怎麼看這個幅度呢？
1: 其實很正常的，你想想那份工作如果它是很重複性的，咁跌，如果我哋人手一定唔夠嘅，那個 AI 咁快嘅，咁變咗佢一，既然佢咁重複性，佢冇乜嘅更增值嘅效果喺度嘛，咁所以變咗係佢取代如果啲即員工佢做或者學生佢做呢咁嘅工作嘅時候，佢真係好容易被 AI 取代嘅喎。
0: 咁有啲乜嘢即係呢一嗱，仲有啲咩工種係比較易取代？邊啲係冇咁易取代？如果係易被取代嘅工種，點樣轉型呢？因為你頭先提到以往可能一啲生產類嘅工作啊，咁啊經過嗰一個階段就轉型做第二啲，譬如服務業咁樣啦。咁但係經過呢一波嘅即係叫做職業上面或者有啲所謂改革啦，咁點樣轉型呢？譬如做開編程嘅可以點樣轉型咧？其實
1: 咧，如果你要做即係編程好，同埋個文書好，都係啲重複性工作咁啊！你可以睇到係嘛？會有一啲咧係個人化嘅工作咧，就相對容易。譬如話，就算我假設當記者為例，咁記者你都要面對唔同嘅採訪嘉賓，有唔同嘅反應，有唔同嘅行為，而作出唔同嘅即係修訂嘅嘢嘛。所以係個人化服務商方面係會相對更比較係穩陣啲咯。
0: 有冇啲咩工種屬於叫個人化服務？
1: 譬如咧，依家你睇翻喺，其實依個喺香港發生問題都唔係淨係香港，喺咩喺外國？譬如喺美國都佢都講咗有一啲嘅工作，如果譬如啲 craftsman 即係如果一啲技術性嘅工作，依家目前個 AI 未取代到，咁但係佢係可以去做。即譬如以前我叫藍領，叫白領啊嘛，白領工作係好容易俾 AI 去取代。咁而反而藍領嘅工作相對嚟講就係，因為你個技術同埋你係個人化啊嘛，
0: 即可能呢一波嘅改革之後，就大家可能轉翻做藍領，就反而更加吃香咁。
1: 唔係又唔係叫藍領，都好似有啲叫做即係矮化咗啲工作啦。我話或者叫技術型嘅工作又會多啲嘅咯，因為著實係嘅，即係如你睇翻咧，就呢一啲嗰個嘅工作係需求大嘅。譬如話啊，當譬如話你啊護士或者咁，佢哋都係好個人化服務啊嘛，係咪？咁變咗就佢哋相對嚟講係喺呢個嘅 AI 嘅影響嚟講就會細啲嘅，
0: 明白？係咯，技術化啦，個人化，我哋要轉頭翻嚟再傾，因為時間差唔多。
1: 好啊，冇問題。
0: 葉偉光咧係浸大人力資源策略及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国事访问中国行程，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同他举行双边会谈。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福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希望说服中国在推动伊朗放弃在海湾地区的行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今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同乌克兰问题挂钩。佩斯科夫当地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同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够开始实施。被问到俄乌停火问题，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克兰武装部队停火并撤出顿巴斯地区，停火协议届时才能够生效，各方才能够平静地开始谈判。俄罗斯正通过美国同乌克兰交换信息，俄方将继续通过现有渠道同美方对话。

0: 话。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举行业主大会。但是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善筹备工作，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同埋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话决定就要求书上嘅签署进行仔细核实，系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嘅方式保障全体业主嘅利益，确保业主大会嘅进行符合法例规定，并切实反映全体业主嘅真实意愿。日经平均指数报63550点，升2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7.79美元，卖出4699.3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7.84，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青朗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大榄隧道入口嘅交通意外咧，啱啱就清理好啊，即系影响到而家大榄隧道咧出翻荃湾咧，仍然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绮莲对出啊，就系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隧道入口嘅意外咧，啱啱就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大榄隧道出荃湾咧就挤塞啦，龙尾排到去绮莲对出。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嘅中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顺利。地村噶，就系新清水湾道去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嘅中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顺利村。咁另外，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噶，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就繁忙，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啊。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榄口村的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朗天路，咁影响到而家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公路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对出部分行车线要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啊。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啦，智樂花園有個緊急的路面維修工程啦，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堅拿道天橋過海啦，近住軒尼斯道一段車多，咁而家龍尾排到去馬會大樓，咁後少少啦，香港仔隧道出翻去堅拿道天橋都係繁忙，龍尾去到黃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園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 府合署，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擠塞，排到去碧桃花園；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電話機樓；將南隧道去翻東隧都係車多。路面情況喺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車多，龍尾果欄；觀塘繞道旺角方向落翻啟福道嘅支路慢車，車龍排到去觀塘碼頭；青沙公路落翻西九龍公路方向。

0: 商用车辆隧道及青沙管制区隧道费减半，为期两个月。立法会通过借款条例决议案，两个债券计划借款上限提高至9000亿。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講到關於一啲大學畢業生嘅就業環境啦，都講到某一啲嘅即係基礎工作會唔會都俾人工智能 AI 咧取代，或者個情況去到點咧？頭先講到其中一個數嘅，適合大學畢業生全職職位空缺，由2022年大約80000個咧，係下跌到2025年大約31000個。咁當中喺行政啦、資訊科技啦、同埋編程等等咧，就係話較易受到一啲自動化技術替代嘅行業啊。咁啊，跌幅咧係特別顯著嘅。繼續同葉偉光傾啊，葉偉光咧就係浸大人力資源策略及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早晨。
3: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2: 你好，头先提到一啲譬如重复性嘅工作易啲被 AI 取代啦，一啲可能即系对人嘅一啲服务性嗰啲咧，又或者一啲技术性嘅一啲工种咧，就反而冇咁易被 AI 取代咁。亦都过往咧有啲讲法就系话有 AI 嘅出现，可能取代某一啲嘅工种，但系同时都会即系出现咗另一啲新嘅工种系可以即系喺个量嗰度可能让到一啲即系被取代嘅工种嗰啲人士咧系可以系转型啦等等咁。今次有冇即系喺 AI 呢一个浪潮之下有冇都话睇到生成咗或者出现咗啲新嘅工种系等人可以去转型嘅咧？定系比起以往嗰个嘅即系改革嚟讲系有啲唔同咧？
3: 我谂会就唔同嘅就系、是、我谂得就系、是、好简单啫嘛。你 AI 佢都要维护噶嘛，即系啲同 AI 相关嘅工种嘅维护咧，或者系个发展嗰啲职位就一定会应运而生啦。好明显就系、是、咁，而就问题就话、是、我哋就唔好将我哋自己嘅弱项同 AI 去比啊，因为。如果我係同 AI 鬥快嘅話咧，我一定唔夠佢快嘅。
2: 嗯，
3: 因為佢運算個速度係會一定會快過我哋，因為佢哋嗰個依家同埋依家啲硬件嗰、那個嗰、那個成開發成本都相對係低咗嘛。咁所以如果要將我哋嘅優點係擴大，譬如乜嘢就是、我成日所講就話、是、嗰、那個即係日嗰個個人化嘅嘢。咁譬如啲大學生咁，其實每喺大學嚟講都有提供一啲基本嘅 AI 嘅培訓俾佢。
2: 嗯。
3: 咁除咗 AI 培訓之外咧，即係依家好多啲大學課程咧都有提及到，譬如話我哋叫做我叫 exchange 一啲係海外交流啦，或者一啲叫做實習嘅訓練嘅，依啲其實咧學生就要好好去運用嘅，即係依啲就係佢嘅其中一個啲佢哋嘅武器啊。
2: 但係點樣同 AI 去競爭咧？譬如去海外交流去做實習咁。
3: 因為嗱，海外交流就係好簡單，就係、是。文化嘅唔同差異嘛，咁變咗唔同差異嘅時候，我作為如果將來我要面對我哋嘅顧客嘅時候 ，AI 佢就係一個程式嚟噶嘛，咁變咗咧，我係可以從我個人一啲嘅體驗，係令到我可以優化到啊嗰個嘅服務，因為 AI 佢基本上就係一個好大一個喺海量咁做出嚟一啲嘅資料嘛。
2: AI 嘅數據唔會攞到呢啲我喺海外攞到嘅經驗咁。
3: 唔好忘記就嘛，依家大依個海嘅數據咧，未必係啱曬喎。
2: 嗯，
3: 有研究講過係有40%係錯嘅。
2: 嗯，
3: 咁即係換句話講，依家如果盡教曬 AI 去做一啲嘢咧，我哋有啲要解決嘅問題就話、是、嗰 AI 我哋講叫 integrity 啊。要佢有冇一個咁嘅 inject 嚟喺度？如果呢個佢未必係可以保障到啊。
2: OK，
3: 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就呢個我哋係可以利用到我哋自己優勢去優化到呢樣嘢。所以依喺學生佢哋就唔好，因為我記得見到好多學生都係啦，即係有得去留學喎，去海外去交流咁樣。但係唔係好用充分去運用到佢嗰個目的係乜嘢，同埋做嘢啦，係啦，做嘢。你諗下，如果 AI 繼續去運行嘅時候咧，喺企業嚟講係有問題嘅喎。問題喺邊度？就係佢會有少少斷層啊，因為你冇咗基本嗰啲嘅人不幹啊嘛，全部 AI 做曬基本嘅嘢嘅時候，咁點去中層咧？一嚟就中層嘅咯喎，咁變咗佢啲體驗係點樣得到出嚟咧？
2: 即係呢個就長遠啲嘅影響啦，因為冇人
3: 長遠嚟噶，
2: 少咗人入行做初級嗰啲，點樣變做中層累積經驗
3: 咧？係啊，你冇嚟一入嚟就做中級嘅嘛，咁。咁當然你亦都，如果你有啲更加比較悲觀嘅話，可能中級都冇㗎啦咁樣。但只要我覺得喺一間機構嘅運作係、okay. 一定有唔同嘅工作嘅氛圍嘅。咁所以喺機構嚟講，佢過分去運用 AI 嘅時候，對佢嚟講嗰個。Okay.

0: 層嘅滅嘅，亦都會彰顯得好大嘅。咁所以啲學生佢點樣去好加速到去融入翻機構入邊？點解間機構我要用 AI 唔用你咧？點解或者調翻轉翻轉頭？點解我用你唔用 AI 咧？咁呢個就係我哋要將個人化嗰樣嘢就做出嚟咯。
1: 我主要就係想問咧，就係而家喺大學嘅課程會唔會因應 AI 嘅，即係對學生嚟講有一個競爭或者挑戰啦，都有一啲喺課程嘅取向上面有啲調整。
0: 有調整，有調整，當然同埋亦都我亦都要監察學生佢用 AI， 因為我哋唔想啲學生係成為 AI 嘅奴隸啊。
1: 嗯。
0: 因為咧好多時候咧，佢哋就話AI 幫我搞掂咗，然後我就望一望就交功課啦咁樣。我哋都有一啲咁嘅測佢哋嘅，測佢哋唔好啲嘢係你諗過，然後 AI 幫你睇睇啦，就唔係話 AI 幫你做曬，然後你交功課啊。所以又有一啲咁嘅機制喺度，去希望佢哋可以做到。當然啦，我哋唔可能控制所有嘅學生咁樣，但係呢個就係佢哋點解一個學生成功、學生唔成功嘅因素，就係點樣去駕馭 AI 嘅。其實 AI 我哋一定要，我哋唔可以避免 AI 嘅運用嘅、okay. 應用嘅。
1: 好啊，唔該曬葉偉光，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葉偉光咧就係浸大人力資源策略及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休息一陣。
2: 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3: 佢係第一個人同我做第一個演唱會啊嘛，啲人完全唔肯走啊。
4: 咁你有冇問過阿 Selina 點解啊會揾到你咧？又
3: 點解會揾到我？係咯，知佢點解會揾我喎？
5: 嗱，我要坦白啲講啊，好多人嗰陣時揾我哋開演唱會，我哋都 ban 曬嘅。
6: 恭喜金針獎得主，佢係陪著我走，盧冠廷。
2: 星期日朝早8:00-10:00，舊日的足跡。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有关于工业旅游啊，香港工业品牌旅游计划咧就喺上年11月起接受一啲旅行代理商申请，咁旅客咧就可以以团进团出嘅方式咧系参观一啲品牌嘅厂房啊。有议员就关注到啦，究竟最新嘅旅行代理商申请嘅数字啊、参观时段等等一啲嘅资料究竟系点样咧？咁又请嚟嘉宾同我哋讲啊，点解会问到呢一个嘅题目啊？工业界立法会议员吴永嘉，早晨。
8: 早晨，
1: 你好。點解會問呢個質詢嘅？關注工業旅遊方面嘅邊方面？
8: 其實工業旅遊咧，係我喺上一屆立法會嘅時候咧，就其中一個主打嘅議題嚟嘅。咁、就經過長時間嘅爭取啦，咁就得到政府認同，咁就納入咗旅遊藍圖 2.0 嘅9項重點推廣嘅旅遊之一啦。咁、另外咧就因為點解我會推呢樣嘢咧？就根據全球即係領先嘅一個顧問公司咧，Future Market Insights 啊，佢咧就其實統計咗2023年咧全球工業旅遊帶嚟嘅收益咧有129億港元，而佢推算喺十年之後，即係2033年咧，個工業旅遊嘅總收益全球會達到1500億港元嘅。
1: 咁但係
8: 香港一個新嘅增長點咯，係
1: 明白，即係嗰個效益可以好大啦。咁但係睇到其實先提到嗰個叫香港工業品牌旅遊計劃，都行咗半年左右啦。有冇睇到個計劃其實進行成點？多唔多廠房去參與，或者佢哋參唔參與嘅考慮係啲咩咧？
8: 其實咧就工業界咧就非常之有興趣嘅。咁但係咧而家因為咧就仲喺個初頭嘅階段，同埋我哋面對咧有啲比較。實際的問題就是因為如果你一個傳統的工廠，你要做到工業旅遊，它要首先要有一個改建，就譬如說你的生產線那埲牆本來是實心牆來的，不要改做玻璃牆，那亦都可能有些企業呢會有一些展覽館又要改建，甚至有些更加有體驗的做法，譬如說它要做一些工作坊，那它又要起在裡面起一間處所咧，要俾佢哋可以做到呢啲工作方要做嘅嘢，咁呢啲牽涉到咧個土地嘅地契嘅改變用途啊，因為而家工業通常喺工業大廈裏面啦，咁樣咧個工業大廈咧就係、工業用途嘅地契，咁而旅遊咧係一啲商業用途嘅地契，咁佢要申請改變土地用途啦。第二就係佢要改建個企業嘅時候咧，咁佢又要去同屋宇署批嗰個劃的啦。另外有，因為你本身唔係做商業嘅，咁你如果要改建一部分做商業咧，咁變咗你又要去消防處申請消防安全嘅批准啦。咁依系列嘅嘢都要一啲時間嘅。
1: 所以你覺得點樣喺程序上可以加快或者加大工業旅遊成個嘅效益咧？
8: 我經常都話你頭先。

0: 先我講咗牽涉咗好多部門嘅審批嘅，咁其實最好咧就係有一個跨部門嘅組織或者係小組，咁可以咧俾佢一次性一站式就喺嗰度申請，咁跟住咧由嗰個組織咧就將啲申請一次過遞曬俾唔同嘅部門，跟住一次過統籌審批，甚至好似而家政府推動緊北都嘅專屬法例咁，有一條法例可能做一特別條例啦，可以咧一次過，譬如如果做工業有關嘅旅遊咧，佢就唔需要申請土地改變用途嘅。其實而家已經現時法例都有啲咁嘅嘢嘅，即係譬如話電影後期製作嘅企業咧，以前係唔可以喺工業大廈裏邊用噶嘛。而家咧，如果你係工業後期製作嘅企業咧，佢基本上喺工業大廈咧就唔需要申請土地改變用途。
1: 嗯，嗱一方面就加快啦，咁但係都有人提到話會唔會有啲限制咧？即係本身個廠房，譬如即係可能個地方又未必好大啊等等，都始終係限制咗工業旅遊成個嘅發展啦。會唔會係咁咧？同埋仲有啲乜嘢嘅誘因令到啲品牌啊廠房會肯去參與咧？其實？
0: 我記得喺疫情嘅時候咧，是有個叫做綠色旅遊獎勵計劃嘅。咁嗰陣時咧，就政府咧就會同啲旅行社傾啦。如果你咧可以做本地綠色旅遊嘅話咧，咁咧每一個旅客，譬如你個團有50人，佢就按人數咧，就每一個人咧就會有啲獎勵金咧，就或者鼓勵金啦，係俾嗰啲旅行社，咁佢咧就有啲誘因去組團。另外咧，如果工業旅遊咧，嘅話咧，因為頭先我講咧，牽涉到要改建廠房啊，或者後期嘅營運費用啊咁樣咧，咁佢其實如果佢對企業咧都有一個專項補貼計劃咧，咁我諗更多品牌或者企業咧願意參加呢個計劃。
1: 嗯，不過政府都話，如果資助涉及到公帑，又可能考慮到一啲成本效益問題，咁又提到呢樣喎，尋日。
0: 咁都係嘅，不過工業旅遊咧就唔係淨係講緊嗰個工業旅遊本身帶嚟嘅效益嘅，因為而家咧好多唔同嘅國家，譬如你見到德國啦、日本啦，就喺台灣地區啊咁，或甚至內地啊，佢哋都好積極推動呢樣嘢嘅。咁佢帶動咗唔單止淨係嗰個工業旅遊嗰、那個旅遊嗰個收益嘅，其實佢仲有餐飲啦，如果佢可能會留喺度一兩日啊咁樣，咁佢就帶動咗酒店啊、零售啊、餐飲啊。好多好多其他嗰啲嘢嘅。
1: 嗯，好啊，唔該曬吳永嘉，同你傾到呢度先有關於工業旅遊方面嘅進展啦。吳永嘉咧就係工業界立法會議員，處理文體旅局長劉振咧都有喺口頭質詢嗰度有回覆啦，提到就係話即係提供資助咧涉及到公帑，政府要考慮成本效益嘅問題，亦都指出咧工業加旅遊咧係有助提升品牌價值同埋知名度啊，品牌樂意去即係合作啦，去配合啦，同埋參加咁而接待旅客人數主要係視乎品牌嘅接待能力同埋廠房空間等等，唔認為咧提供財政誘因是會有效令到更加多旅客去受惠的，亦都話政府要集中資源提供行政和協調支援的。我們休息一陣先。有好
2: 好告別，港台電視31國劇830雷鏡，
3: 故事進入尾聲，蘇橙橙因為多次使用雷鏡手眼變身，身體開始出現嚴重副作用，甚至變得透明，她最終會不會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2: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政府跨部門監察燃油供應專責組就公布在嚟緊嘅星期日啦，17日零時起就會係一啲嘅商用車，包括譬如巴士、貨車、小巴同埋的士等等咧嘅喺政府收費嘅隧道啦，青沙管制區嘅隧道就會係嗰個費用係半價嘅咁，私家車、電單車同埋機動三輪車咧係除外。成個安排究竟係點樣咧？請嚟嘉賓又同我哋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就有運輸署首席運輸主任管理何君衡，早晨。
5: 早晨啊，施乐文，各位听众，
1: 讲讲个安排系点啊，同埋去到几时噶？其实系，
5: 其实咧为咗咧系舒缓商用车应对燃油费上升嘅压力，政府咧会由今个星期日，即系5月17日嘅0時0分起咧，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作为巴士啦、货车、小巴同的士嘅商用车，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同埋青沙管制区咧，只系需要缴交一半嘅隧道费，为期2个月嘅。咁詳細啲嚟講咧，即係喺減免措施實施期間咧，貨車 巴士、小巴同的士行駛香港仔隧道、城門隧道、獅子山隧道、

0: 青沙管制区，有啲人会叫佢做尖山隧道啦。嘅隧道费咧就会由$8减到$4嘅。
1: 嗯，
0: 三条过海隧道，即系巴士、货车、小巴咧，由$50减到$25，的士咧就由$25减到$12.5。同样咧，大老山隧道、大榄隧道嘅巴士、货车、小巴同的士嘅隧道费都会系而家嘅一半嘅。
1: 嗯，虽然头先都讲咗少少啦，但系呢个措施其实个目的，希望系点样系协助到一啲嘅商用车嘅司机咧？另外就系、譬如个准备工作方面又做成点嘅而家？
0: 哦，其實咧係鑑於咧中東局勢嗰個變化啦，早前咧行政長官咧亦都指示咗成立咗跨部門嘅監察燃油供應專責組，對於呢個地緣政治變化啦、燃油供應嘅價格啦，作出一啲監察同埋評估嘅，確保香港能源供應穩定啦，亦都檢視翻油價波動對唔同行業嘅影響。咁專責組咧建議咗咧，其實一啲嘅針對性嘅臨時性措施，協助受影響最嚴重嘅業界啦，包括一啲公共交通同埋運輸嘅業界，去提供一啲支援。其中一個措施咧就係減免咧巴士、貨車、小巴同的士一半嘅隧道費，為期兩個月。咁我哋其實預計咧，而家大約喺香港咧有165,000架嘅商用車，當佢哋使用咧隧道嘅時候咧，就會能夠得到受惠。咁咧涉及咧政府會少收咧1,600,000,000嘅費用。咁為咗實施呢個咁嘅措施啦，運輸署同埋隧道費服務商咧，其實已經咧完成咗相關嘅準備工作，係包括咧係調校已通行系統啦，仔細核實各條隧道唔同車種嘅唔同收費，亦都做好咗咧相關嘅測試，確保咧係呢個系統咧運作係順利嘅。
1: 嗯，喺個調校應該唔係好難嘅啫嘛，即係嗰個調校已通行嗰個系統，使唔使都事前要做多幾日測試，使唔使咁樣嚟？
0: 哦，其實我哋已經做咗㗎啦。咁其實更改咧隧道費收費表咧，其實係一個重大嘅系統修改嚟嘅。咁亦都要涉及咧係重新設定一啲使用者嘅權限啦，修改九條隧道每一種商用車嘅隧道費啦。咁當中亦都包括過海隧道同大欖隧道，佢哋有分時段收費嘅。咁我哋運輸署啦同營辦商咧係進行咗一啲嚴格嘅核對同埋驗證同測試，包括咧用一啲數據啦擺喺系統裏面睇清楚咧每一個收費項目是正確，我亦都會在實施當晚咧，同埋第一個工作天嗰度咧，實時監測個實施嘅情況係點樣嘅。
1: 嗯，所以對於呢啲今次嘅受惠嘅商用車車主或者司機嚟講，其實就冇咩特別嘢要做嘅啦，都係唔使話申請啊，唔使話特別登記啊，係咪唔需要做呢啲工作嘅？
0: 是啊，施樂文你講得啱嘅，其實呢商用車車主呢就唔需要申請，亦都唔需要登記。咁其實減免咗個隧道費嗰個金額呢會自動呢會顯示喺易通行系統裡面。咁而家大部分嘅車主呢其實都使用咗自動繳費方式啦。咁系統呢會自動呢喺佢嗰個系統嗰個戶口裡面呢扣除一半嘅隧道費嘅。如果本身呢車主係選擇自己自行去交費嘅，咁易通行 App 裏面咧顯示金額咧已經係一半嘅隧道費嚟㗎啦。咁車主咧只係按翻佢哋原先用繳交隧道費嘅方式去繳交翻顯示咗嘅金額就可以㗎啦。
1: 嗯，今次政府我見到都提醒話，即係啲譬如的士乘客係仍然要俾而家法例定明嗰個全額隧道費啊嘛。會唔會有機會引起啲爭拗咧？尤其是譬如如果的士乘客冇即係好特別留意今次嘅安排，純粹見到話收司機一個平於嘅價錢，點解收翻啲客又原價咧？咁擔唔擔心有啲咁嘅爭拗咧？
0: 其實講翻呢個政策嘅目標啦，其實燃油費上升咧，其實係對運輸業界影響咧都相當之大嘅。咁其實減免商用車一半隧道費嘅措施個目的咧，係減輕商用車輛嘅營運成本啊。因為咁樣樣咧，所以受惠嘅對象咧係商用車司機同埋營辦商。咁政府咧係將隧道費嘅一半咧作為對業界嘅一啲嘅支援。咁的士乘客嗰方面咧，喺減免措施實施期間咧，仍然需要繼續咧係俾翻現行法例定明嘅全額隧道費。即係舉個例子啦，譬如你今日咧搭的士咧過海係要俾$25嘅全額隧道費，喺兩個月嘅措施實施期間咧，仍然都要繳交翻相同$25嘅全額隧道費。對於乘客嚟講咧，車費咧其實係冇變過嘅。咁為咗避免即係頭先主持人所講可能會出現司機同乘客不必要嘅誤會啦，咁運輸署咧其實係做足一啲嘅宣傳準備嘅工作，我哋咧係會印製一啲宣傳牌啦，係掛喺的士車廂裡面，令到乘客咧一上車咧就能夠見到了解相關嘅安排。我哋亦都會咧聯絡

0: 翻的士车队同埋平台，喺佢哋嘅 App 版面嗰度咧显示有关嘅信息。喺隧道里面咧，亦都会有一啲嘅广播啦，提醒翻的士司机同乘客咧系嗰个付费嘅情况系点样嘅。
1: 嗯，即系到时就所有的士都要摆呢啲宣传牌啊，定系点样嘅？
0: 其实咧，我哋已经联络咗咧的士嘅商会啦。亦都係派同事咧將呢啲宣傳牌咧係分發俾佢哋嘅，咁令到佢哋咧可以咧將啲牌咧係掛喺車廂裏面，咁咧乘客一上車咧，其實個牌咧就掛咗喺嗰個前座個背後，咁所以基本上一上車咧就會見到一個好搶眼嘅牌啦，就會講明咧其實乘客係需要繳付翻全額嘅隧道費嘅。
1: 嗯 ，OK， 好啊，唔該曬何君衡，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何君衡咧就係運輸署首席運輸主任管理嘅負責係。頭先都講到啦，喺嚟緊啊禮拜日啊17日零時起咧，商用車包括巴士、貨車、小巴、的士等等啦，咁就會係喺政府收費隧道啦，同埋青沙管制區咧嘅隧道費咧係會有半價嘅咁。有一啲係除外嘅，譬如講緊私家車啦、電單車啦、機動三輪車等等係除外，為期係2個月啦，去到7月16日晚上11:59完結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国事访问中国行程，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同他举行双边会谈。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希望说服中国在推动伊朗放弃在海湾地区的行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今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联合国负责安全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米照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米照已经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以方将事件归因于人为失误。以色列传媒报道，米照星期二抵达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后，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带至等候区扣留问话大约45分钟，期间被问到他去年八月对加沙的一次公务访问。他的护照在安检过程中亦被暂时扣留。以色列官员说，今次事件是身份误认所致。哈克说，米照此行前往耶路撒冷是为了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应该承担的义务。米照说，之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遇过类似的情况，形容今次的遭遇对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非同寻常。日经平均指数报63734点，升450点，港金报43875蚊，跌咗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3.44美元，卖出4704.4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另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另一方面，热带低气压克格比已经在菲律宾以东海域消散。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欢迎收听。

0: 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1: 先看大公报报道，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至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昨晚搭专机抵达北京，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今次是继去年釜山会晤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也都是美国总统事隔九年再次访华。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大公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因应油价上升，政府是会由5月17号即是星期日开始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去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私家车和电单车、机动三轮车是除外。臨時措施會為期兩個月，直至7月16日。運輸署已經督導隧道費服務商調校易通行系統，確保運作暢順。商用車車主是無需申請，只是需要按系統顯示已經減免的金額來付錢。東方日報報導。
1: 商報報導，人工智能 AI 正逐漸取代一些由初級員工負責的基礎工作，已經影響本港初階職位需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現正就 AI 對香港整體勞工市場以至不同行業和職位的影響進行分析，相關分析結果將會納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之內，預計今年第四季公布結果。商報報導。
0: 明報報導，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提名的時候說，2023-25 年房署收到大約500宗涉及到公屋鄰居在單位門外滋擾的求助或者投訴，同期亦都係收到大約250宗涉及到公屋户喺單位門外自行加裝閉路電視嘅查詢或者投訴。局方強調，住户不得喺公屋單位門外嘅公眾地方，包括公眾走廊同梯間安裝閉路電視。一旦構成滋擾，最嚴重可以終止租約，收回單位。署方已經按情況喺樓宇公眾地方安裝閉路電視，以提升保安，保障住户嘅安全。明報報導。
1: 文汇报报道，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碳排放探测仪天韵相机，今个星期初成功抵达中国空间站，成为本港首项登上天宫的航天科研载荷。研发团队寻日首次公开展示天韵相机模型，并解构当中的技术细节。它具备百米级的空间分辨率，能够精准锁定地面上发电厂、煤矿和堆填区等的排放源，并以 0.2 纳米的光学解析度识别光谱，借四组镜头同步探测包括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排放浓度。科大说，透过参与天宫的长期科学任务，可以让香港科研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服务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涉及到税务宽减、提升供养父母、子女等免税额条例草案，昨日获立法会三读通过。目前供养父母和祖父母免税额是需要符合通常居住于香港的条件。有议员就说，很多长者在内地安老，有关的要求不合时宜，促请放宽。经济日报报道。
1: 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一连三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中美关系几十年的风雨历程，尤其是经历近年关系起伏，习近平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12字方针，是指引中美关系走上康庄大道的唯一正确选择。中美为世界促和止争，展现大国担当，符合两国同世界的共同利益。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大埔宏福苑火灾善后工作获委任为屋苑临时管理人的合安管理，近日说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后召开业主大会的时限。评论认为部分业主或者感到失望，但是合安的做法实属审慎和负责任，既符合程序公义，亦都是保障各方权益的必要之举。评论认为业主有权要求提供更多的资讯，有权监管管理人的工作，但是必须通过合法的途径表达意见。大公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人工智能冲击就业市场，大学生职位空缺三年内大减超过六成，但这个并非就业末日，而是劳动市场转型信号。破局关键是毕业生需要持续学习和善用 AI 工具，大学亦都需要改革课程，将挑战化为转机。在这一场 AI 浪潮中，主动适应者将书写新篇章，

0: 被动等待者就可能被时代淘汰。毕业生培养终身学习引擎，驾驭 AI 正是进入职场阶段的入学史。经济日报社评，
1: 明报社评同样讲到话，人工智能革命正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劳动市场。政府强调有留意到有关的情况。评论话，人工智能会不会引爆就业浩劫？大量初阶职位流失带来的连锁效应，的确是不容忽视。政、商、学三个界别都需要携手协力，共思对策。当局应该主动牵头，及早开展相关工作。明报社评，
0: 夜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嘅快线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玛丽医院，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去到玛丽医院。而另外屯门公路咧，由于有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青田交汇处。重复多次紧急维修的位置啦，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由于有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咧依家系封闭紧嘅，龙尾就去到青田交汇处。而同时咧，红磡红菱街有交通意外，近住红磡南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咁就系红磡红菱街近住红磡南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目前一大车多。咁仲有柴湾永泰道咧，由于都有交通意外，通往圣泰道的支路全线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就系柴湾永泰道，由于有交通意外，通往圣泰道的支路全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中线的坏车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仲有少少车多。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百香路，仲有将南隧道去东隧目前一大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依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系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我睇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我是汤盈盈，
7: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6: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7: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9: 讲饮奶茶咧，我饮咗30年嘅，但系我哋节目好犀利啊！我哋即刻请嚟有冲奶茶11年经验嘅伍文
10: 新
9: 先生。
10: 你好啊，多谢你啊，
11: 你好。
12: 有咩心得啦？咁样，
13: 我谂每间旧式嘅茶餐厅咧，应该系有佢自己条 form 嘅，大家都唔同，但系基本有三种一定有啦，粗、中、幼呢三只茶。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5: 5月14日，的士冲上彩霞道行人路，一死四伤，70岁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致他人死亡被捕。星期日起，商用车辆隧道及青沙管制区隧道费减半，

0: 为期两个月。立法会通过借款条例决议案，两个债券计划借款上限提高至9000亿。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時間嚟到9:14啦，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頭先講到有關於譬如喺工作方面啦，講緊人工智能 AI 對於勞動市場嗰個影響究竟係點樣咧？咁當局都話做緊一啲嘅分析嘅，就亦都會係納入人力推算中期嘅更新。另外講到有關於工業旅遊啊等等啦，咁18723呢啲講下你嘅睇法嘅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就係有議員咧喺立法會嘅質詢咧都關注到就係啲公屋住户嘅滋擾個案啊。咁政府方面咧，房屋局咧都有一啲。即數字上面的回覆嘅，過去三年啊，2023年至到2025年，房署咧共收到大約500宗涉及到公屋住户投訴鄰居喺單位門外面作出一啲滋擾行為而求助或者係投訴嘅個案，平均嚟講每年大約160宗啊。咁啊，同期都話係收到大約250宗係涉及到公屋租户嘅單位門外面自行加裝閉路電視嘅一啲查詢或者係投訴，平均每年大約係80宗嘅咁。不過咧，睇翻就係話，政府都強調咧，其實住户係不得啊，唔可以喺公屋單位門外嘅公眾地方咧，包括公眾走廊啦、梯間咧，係安裝閉路電視嘅。咁一旦構成滋擾咧，最嚴重可以係終止租約，收翻個單位嘅咁。18723呢，就講下你嘅睇法。點睇頭先講咗啲數字咧，同埋點解會出現一啲嘅公屋住户會裝一啲嘅閉路電視鏡頭咧等等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電話旁邊呢位嘉賓啊，立法會議員亦都係房委會委員林文廣。早晨，
3: 早晨，朱立文，早晨，
2: 你好。你提呢個質詢嘅原因係啲咩咧？又
3: 首先是因為過去我們在公共屋邨社區裡服務的時候，都會不時地接到有居民可能受到不同的人士的滋擾，這些滋擾可能是鄰居，可能是一些上門可能來追債啊，或者有其他原因的滋擾情況，而他們曾經可能都有向過房屋署屋邨辦事處投訴，但是似乎就算房屋署的同事介入之後都未有對這些行為有一個壓止的情況，所以呢佢哋咧好多都為咗要保障自己屋企人嘅安全，或者想收集啲證據咧，就喺門口嗰度裝一啲即係閉路電視。咁但係咧裝閉路電視之後咧，就試過一啲情況咧，就係嗱，當然佢錄到有一啲即係滋擾情況，但係呢啲滋擾嘅片段咧就冇辦法成為即係扣分或者係即係叫檢控相關人士喺屋邨裏邊違反一啲即係屋邨管理嘅規定嘅一啲證據。另一方面，有時咧就係裝咗一個鏡頭之後，可能錄唔到嘢，但係到其他嘅居民行過走廊，依見到有個單位裝咗閉路電視，會唔會影到我出入嘅情況，又會影響到我私隱咧？咁我哋不時有時喺社區裏邊咧都會收到呢一類嘅狀況，咁所以我就即係喺立法會裏邊提咗個書面質詢，即係了解相關嘅安排。
2: 喺繼續討論落去之前咧，有啲數字都想講下嘅。頭先都講到話有一個分別係過去三年500宗房署收到一啲就係、是。即係投訴鄰居喺單位門外做出一啲滋擾行為嘅即係個案嘅數字啦。咁另外有250宗亦都係過去三年嘅，就亦都係一啲查詢或者投訴涉及到就係嗰個住户啊，那個租户喺個單位外面咧就裝自己裝嗰啲閉路電視

0: 居民嘅。咁但係當然佢其他居民係唔關我事，我唔係嗰兩户之間嘅嘢，我就冇去再報，冇去投訴。咁所以可能我相信呢個數字呢未能夠完全即係反映到嗰個整體嘅比例啦。咁但係當然係，如果我自己睇咧，就如果係加裝閉路電視嗰個投訴咧，相對咧就會貼近現實，因為大家都會敏感嘅。即係如果嗰、那個即係閉路電視可能影到個走廊，我頭先提到嘅，會唔會影都會記錄咗我出入嘅時間，影到其他嘅居民，咁呢大家就會比較係會上心一啲嘅對呢樣嘢。
1: 頭先講到話即係公屋住户投訴鄰居喺門口做出一啲滋擾行為啊，嗰啲嘅求助或者投訴個案嘅一啲數字啊，呢個都涉及到其實房署點樣處理呢啲投訴嘅。而家嗰個處理方式，你覺得有幾到位，或者個問題係出喺邊？
0: 而家咧，我睇到屋邨辦事處咧，如果收到呢一類嘅投訴咧，嗱，佢哋反應都算快嘅，佢哋會即刻會派包括保安員啦，包括係主任啦，即係相關樓宇嘅主任啦，去現場。第一就係會去問翻相關嘅即係咩滋擾啦，滋擾嘅性質係點樣啦，咩時間會發生滋擾啦。另外都會喺現場聽一聽或者睇一睇，會唔會再出現一啲滋擾嘅狀況嘅。咁如果喺嗱，而家個狀況就係咧。如果那個滋擾嘅問題喺呢啲保安員啦，或者房署嘅職員面前發生咗，而佢哋睇到嘅話咧，係可以即時向相關即係滋擾嘅行為嘅居民咧發出警告同埋扣分。咁但係實際上你都理解啊，如果可以即刻現場拉到，即刻現場見到，即刻人捉到嘅，就唔會再喺後面咁多嘅問題產生。咁所以點解都會引致到因為每一次。都係啲滋擾發生嘅時候，冇辦法叫做裝病鑊現場去處理到咧，先至話係咪需要有一啲其他嘅措施可以協助收集相關嘅證據？咁但係好可惜啦，而家例如可能居民自己安裝嘅一啲閉路電視咧，其實就算錄到，可能有人抌垃圾喺門口，喺你門口吐痰，喺你門口大叫都好咧，其實相關嘅片段都唔可以作為扣分嘅一個即係叫做助證嚟嘅，咁所以呢個都形成咗，咦？點解會變成明明錄到都冇辦法捉到，而相關一啲我哋接觸過嘅滋擾個案，甚至係比較嚴重嘅情況係可能佢真係專登去滋擾，即係對面屋咁啦，佢就會睇實嗰個閉路電視嘅，因為而家即係開電視都可以睇到個閉路電視，佢就會如果佢滋擾完見到有保安員或者有房署嘅職員上嚟咧，佢就會停止相關嘅滋擾行為，即係甚至好似即係叫做貓捉老鼠嘅遊戲喺度去玩緊。咁所以變成就即係對於被滋擾嘅居民咧，就會造成一個好大好大嘅困擾。
1: 你覺得呢個用現場即係有房署嘅職員或者相關嘅職員睇到目擊，先至係即係睇到嗰個滋擾行為，先至當係即係當實啦。咁嗰個做法有冇咩問題咧？因為滋擾行為好似頭先你所講，佢可能係長期做，咁但係你做嗰下可能都係幾分鐘嘅啫。你等到職員上到嚟搭 lift 上嚟，都可能唔止呢個時間噶啦。咁啊，往往又捉唔到有啲咁嘅情況出現。點樣？即係喺嗰個即係處理問題嗰度，點樣可以再做得好啲嘅啫？
0: 嗱，當然我哋都理解嘅，因為如果個個都即係叫自己任意地可以安裝一啲監察系統去做錄影，然之後你錄影嘅片段又冇任何規範，即都好容易造成好多其他問題，包括啲所謂私隱嘅問題啦，或者相關片段究竟有冇機會被惡意嘅剪輯或者係去修改，去變成一種即係影響到其他居民嘅一啲狀況咧。咁呢個我都理解嘅行為嘅。咁但係喺現有嘅狀況，無論係門口嘅滋擾啦，或者頭先另外一啲滋擾係噪音嘅滋擾咧，都係需要相關嘅即係職員人員去現場聽到或者係由佢哋去揾到嘅一啲其他證據，去先至可以構成咧。這個就會變成喺個執法上面變成好似頭先咁，如果係有意惡意地滋擾嘅，佢就有辦法規避呢啲咁樣嘅狀況，甚至可能我哋發生嘅一啲滋擾行為喺夜晚凌晨發生。講真，即係就算你一晚淨係出現一次，每次30秒都好咧，其實你已經係影響嗰個被滋擾居民。其實你今日整晚都唔使瞓，其實對於佢嚟講，亦係一個心理或者身體上面非常之大嘅一個滋擾嚟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期望喺我質詢裏面都期望問緊，會唔會有啲機制係可以除咗現有嘅，即係需要公職人員現場可以即係揾到相關證據之外，其他嘅證據係咪透過一啲審核啦，或者申請嘅機制，可以經過審批、經過規範之後，都可以能夠成為一個即係保障自己個人或者保障嗰個家居嘅一個免受滋擾嘅一個即係設施咧。咁但係當然啦，我對於即係房屋局尋日嗰個回覆，我哋就有啲失望啦，因為佢而家就暫時冇計劃

0: 去設立呢個機制，但我哋認為即係呢一個必須要做，因為其實而家嗱房署咧並不是完全冇喺即係大廈室內嘅走廊地方安裝閉路電視啊，呢個好少有。不過如果遇到一啲即係非常之大嘅滋擾行為，其實我哋以前啲個案都真係一啲影響比較大，甚至影響幾層樓嘅滋擾行為咧。房署都會額外揾資源喺相關嘅走廊裏面揾地方去裝閉路電視，去做一個即係監察同埋阻嚇嘅行動。咁但係呢一個亦都相對嚟講又要涉及額外嘅資源啦，需要額外嘅一啲即係狀況啦，甚至其實都會用到好多錢。咁所以呢一個我諗其實如果可以容許居民自己去申請咧，喺一個合規合法有指引嘅狀況之下，符合相關嘅法規之下做到，都可以幫到房署喺相關嘅執法嘅工作咯。
1: 嗱，我補充少少先。譬如尋日局長啦，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咧，都喺回覆度提到啊，房屋署咧係並冇計劃就安裝閉路電視設立申請同埋審批嘅機制，避免因此影響到鄰里關係嘅。咁署方亦都話咧，已經係按情況啦，喺樓宇嘅公眾地方安裝閉路電視，去提升保安啦，保障住户安全。署方咧會喺受監察範圍放置明顯告示啦，讓住户知悉有關嘅安排嘅。頭先梁文廣，你提到一個情況，就譬如有啲住户可能凌晨受到滋擾，咁其實佢哋係咪都仍然可以揾到啲職員，廿四小時隨時可以凌晨都可以上到嚟啊？有乜事係佢哋有滋擾嘅都可以睇到嘅？
0: 根據而家我市屋邨管理對於前線包括保安員嘅一啲指引咧，如果真係收到相關嘅投訴咧，保安員都係要上去，係要即係睇嘅，因為而家房
1: 即係凌晨都有嘅，
0: 24小時都有保安當值嘅，咁所以即都會有。咁但係我哋過去大部分見到情況都係。嚟到過你凌晨兩點鐘，敲咗你個門口幾下，嘈醒曬你，佢翻返屋企裏面，你再打電話落去保安嘅即係控制室，保安上到嚟，就成個滋擾嘅過程已經完成咗、完結咗噶啦。即係你基本上到嚟嘅時候，已經冇辦法可以叫做現場睇到佢發生一個滋擾行為。咁、所以其實現有嘅狀況仍然係有一啲偏差咯。甚至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嘅一點咧，就係現時咧，如果一啲滋擾情況長期都冇辦法解決咧，佢哋係會叫被滋擾嘅住户，即係房署會建議被滋擾嘅住户，不如你調遷啦。咁但係呢個我自己個人就有少少覺得係本末倒置咗，即係你滋擾人嗰、那個，你冇辦法可以處理到佢，然之後你要被滋擾嘅居民自己俾錢，要自己去處理成本而去搬走咧。咁呢個相對嚟講，亦都係冇辦法，即係安撫到即係被滋擾嘅居民嗰個心。
1: 明白。頭先你講到一個話，可唔可以有個機制，咁喺一個規範之下，可以讓到住户去申請裝嗰啲閉路電視嘅鏡頭啦。咁，但係呢個歸根究底就係頭先你話啲片影咗出嚟都唔根本，即係根本係唔可以係立此為證嘅。亦都又話即係有質疑，又可能啲片究竟係咪即係真實啊？嗰個造假性啊，有冇機會出現啊？咁即係如果係咁，就算你俾你申請到係有個閉路電視鏡頭，一樣有啲質疑喎，一樣係唔可以立此為證喎。其實係咪真係即係喺個源頭度解決到個問題咧？
0: 嗱，我諗相關如果有一個申請同埋審批嘅機制咧，相對嚟講有幾樣嘢都可以保障到。第一，當然係相關嘅器材嘅安裝，或者係佢擺嘅位置，甚至佢嘅角度。經過審批之後，佢對於其他居民嘅嗰個滋擾，或者對於其他居民喺私隱上面嘅憂慮，可以減少啦。另外，相關嘅器材或相關嘅即係可能儲存裝置，亦都有一個基本嘅審核嘅話，咁亦都可以盡量去避免受到頭先你提到嘅滋擾，或者係叫做惡意地去修改。我相信，如果係一啲即係佢係想錄段片去，我哋俗稱去屈人啦，或者係去誣告其他居民嘅話。佢就唔會去做呢個申請去審批簽一啲文件去同意嘅。另一方面呢，對於即係現有機制嚟講，如果我哋即係咁，如果個機嗰部機喺現時冇任何審批就我裝咗，但我錄到一啲叫做刑事案件呢，相關嘅片段仍然係可以作為刑事嘅證據去做一啲即係作證。咁但係原來我哋機制之下，刑事嘅門檻我哋可以做證據，但係如果唔飛去到刑事，可能純粹係房署而家。政屋邨管理嘅規則裏面相關證嘅片段又唔可以做證，咁我哋就以一個機制咧，就可以將相關嘅片段都納入埋呢一個即係可能我哋俗稱叫扣分制嘅屋邨管理制度裏面，可以作為一種輔助嘅證據。咁呢個對於即係無論係阻嚇一啲惡意嘅滋擾行為， okay. 或者係追究相關責任咧，都可以 幫到減輕到房署現有嘅嗰、那個即係壓力咯。
1: OK， 好啊，唔該曬梁文廣，同你傾到呢度啊。梁文廣係立法會立法會議員，亦都係房委會嘅委員啦。講到一啲公屋住户啦受到滋擾嘅個案，同埋究竟即係裝閉路電視方面都有過一啲涉及到即係投訴啊或者查詢嘅數字啊咁。講下你點睇啊？喺公屋方面涉及到一啲滋擾嘅個案，過往都不時有聽到嘅咧。1872311呢個時候有聽下聽眾嘅電話，有伍先生打上嚟，早晨。
2: 你聊聊批，我咧就做 I T， 我啲听咗你嗰位浸会嗰位学者讲咧，我有啲少少唔系好同意，因为点解咧？其实就唔系话一定系嗰啲工作咧系所谓系咪个人化，因为你就算护士嚟计咧，只不过因为而家人形机械人咧，佢未系好先进啦，或者未有好普及啦，咁所以咧一啲要落手落脚做嘅嘢咧，咁咧就变咗你而 A I， 因为佢提供系瞬即性的。所以咧，佢唔能够去取代啲落手落脚啫嘛。咁如果人形机械人能够普及嘅咧，其实即系护士都会受到冲击。但系个问题系点解咧？因为我做 I T 咧，我就发觉咧，以前咧，即系譬如我有某一个 solution， 某一个方案要提出嚟，咁我要揾啲 programmer 去做，咁我要有一大班 programmer 帮我做一啲 coding。但系而家咧，其实唔系你，你一啲 A I Google， 你只要好逻辑性咁，你 present 到个 solution 嗰、那个。AI 咧就會話俾你聽，喂，呢啲 coding 係點樣做？咁你其實咧就即係點講咧？以前可能十個人做嘅嘢咧，你有三個人入邊係負責設計，管理或者同客人溝通嘅，三四個啦。咁咧佢咧要揾另外嘅一班人去幫佢 implement 一個 solution 出嚟。咁而家但係咧 implement solution 嗰扎人咧係唔需要啦。咁所以咧，其實個問題咧，係因為而家香港咧太多嘅壟斷咧喺度。其實你因為壟斷喺度咧，你就冇辦法創造新嘅需求。
1: 明白。
2: 其實應該咧拆曬啲壟斷，細嘅企業多啲出嚟咧，咁自然咧就會 create 咗啲 employment 咧俾年青嘅人。因為你嗰啲細嘅老闆咧，佢就需要啲人去 assist 佢噶嘛。
1: OK， 好啊，唔該曬伍生，同佢傾到呢度先啊。嗱，講講一個交通情況啊，因為緊急維修，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近智樂花園嘅部分行車線咧仍然封閉，市民咧請留意途經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的巴士服务会受影响，请考虑使用港铁服务或者其他公共交通服务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中美要树立正确认知，妥善管控分歧，要积极拓展合作。人民日报刊登谢峰的文章，他指出中美是伙伴定是对手，是决定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必须扣好第一颗纽扣，从搞零和博弈狭窄眼界看对方，时时都是生死角斗，从命运共同体广阔视野看彼此，处处都是合作机遇。謝峰說，台灣民主人權道路制度發展權利是中方的四條紅線，中國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不容侵犯。中方要求美方以實際行動確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停止在經貿、科技等領域對華非法無理壓制打壓，停止對中國學生、學者等赴美人員採取無端盤查、滋擾遣返等歧視性措施，為兩國關係發展清除障礙。謝峰重申，中美不打交道是不得的，想改變對方是不切實際，衝突對抗的後果是誰個都不能承受。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相互成就，共同繁榮是唯一正確的選擇。美國總統特朗普展開國事訪問中國行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日將同他舉行雙邊會談。隨同特朗普訪華的國務卿魯比奧接受霍士新聞訪問時表示，美國希望說服中國在推動伊朗放棄在海灣地區的行動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根據白宮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今早會出席歡迎儀式，並同習近平舉行雙邊會談，下午參觀天壇，晚上出席國宴，星期五返回華盛頓前會同習近平茶敍，並舉行工作午餐。聯合國負責安全和安保事務的副秘書長米肖在以色列機場被短暫扣留。聯合國秘書長副發言人哈克表示，米肖已經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以方將事件歸因於人為失誤。以色列傳媒報道，米肖星期二抵達特拉維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機場之後，被以色列國家安全總局帶至等候區扣留問話大約45分鐘，期間被問到他去年八月對加沙的一次公務訪問，他的護照在安檢過程中亦被暫時扣留。以色列官員說，今次事件是身份誤認所致。哈克說，米肖此行前往耶路撒冷是為了商討以色列在確保聯合國人員在加沙地帶、約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應該承擔的義務。米肖說，之前在其他國家從未遇過類似情況，形容今次遭遇對一名聯合國高級官員而言非同尋常。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736点，升346点，成交金额2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40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25点，升35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42.6，升9.8；腾讯控股476.6， 升14蚊，盈富基金26.9系升3.8，宁德时代704.5升咗31.5，友邦保险86.2跌7.5，美团89.2升6，小米集团32.62升8.2，中芯国际74.65升5，快手52.85升1.25，普普马特156.7跌4.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日元157.8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幣6.786，英磅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72，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2点，升475点。港金报43875蚊，跌咗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3.23美元，卖出469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行到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西行到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柴湾永泰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通往盛泰道，即系左转入杏花村嘅支路咧全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不过记得要小心啦，就是柴湾永泰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通往盛泰道，即是左转入杏花村的支路全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红磡红菱街也都有交通意外的，近住红磡南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都是有少少的车多，就是红磡红菱街近住红磡南道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现时一带比较车多。還有屯門公路由於有路面急收，去九龍方向近住智樂花園的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另外途經屯門公路出九龍的巴士服務會受到影響，市民請考慮使用港鐵服務又或者是其他的公共交通服務。就是屯門公路由於有路面急收，

0: 去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显学油站。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车龙去到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仲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碧桃花园。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观塘码头。还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最后还有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咧柴湾永泰道的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通往圣泰道支路的封路已经解封翻，一带咧目前咧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3: 成为父母之后，好多人都会跌落一种焦虑，每个选择都怕做错。小朋友是喝母乳定是配方奶？应不应该一起分？要不要提早学棋艺，少点看电视？我们总是会担心一个决定就可能改变了小朋友的一生。但数据真相与人生这本书指出，数据告诉我们的答案其实比想象中宽容。很多父母反复纠结的教养选择，对孩子长远发展的影响往往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大。
4: 作者举了一对分开抚养的双胞胎作例子，路易斯与史普林格。在39岁重逢时，身高、体重、职业倾向、生活习惯竟然高度相似，连童年时养的狗都叫同一个名字。这个当然只是个案，但是大量研究亦都支持同样方向。先天因素在人的发展中往往比很多日常教养选项更有分量。例如研究显示，喝母乳的孩子和喝配方奶的孩子在长期健康上并没有显著差异。从小被鼓励下棋玩益智游戏的孩子亦都不一定因此更聪明，看电视的孩子平均表现亦都未必比不看电视的孩子差。这个并不是说教养不重要，而是提醒我们父母未必需要将每一个细节都当成改写命运的关键。
3: 数据带来的安慰是，小朋友不是一个靠单一选择塑造的工程，而是一个拥有自身气质和发展节奏的人。与其将力气花在过度的恐慌，不如将注意力放在稳定的陪伴和长期关系。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数据真相与人生》，前 Google 资料科学家用大数据找出致富、职涯与婚姻的人生解答，作者大卫·德维兹，由商周出版。

0: 2026年5月14日，的士冲上彩霞道行人路，一死四伤，70岁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致他人死亡被捕。星期日起，商用车辆隧道及青沙管制区隧道费减半，为期2个月。立法会通过借款条例决议案，两个债券计划借款上限提高至9000亿。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9:42，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講下立法會議員咧，就喺質詢書面質詢嗰度咧，關注到一啲大家叫做尿袋啦，或者叫充電寶嘅一啲即係外置充電器嘅安全啦。咁啊，政府方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咧就有回覆啦，咁啊提到就係2023至2025年啦，消防處每年咧分別處理咗27宗、36宗同埋59宗涉及到外置充電器一啲起火嘅事故嘅。咁啊，相關呢啲嘅即係起火事故啦嘅成因咧，主要都係因為譬如電池故障啦，例如短路啦或者過熱等等嘅咁。另外咧，都喺海關方面咧，對於一啲外置充電器咧有615次嘅巡查，喺買到嘅28個樣本入邊咧，有3個係不符合樣本，未能夠符合到呢一個嘅消費品安全條例等等咧咁。嗱，關於呢一啲嘅外置充電器嘅關注啊，請嚟嘉賓同我哋傾。立法會議員謝潔玲，早晨。
1: 早晨，你好，林文。
0: 你好，你好。点解会提呢个书面质询，关注到一啲外置充电器嗰个安全嘅？
1: 其实主要就系都留意到，本港之前都发生过几宗嘅外置充电器嘅火警啦，都越嚟越多，即系好似4月嘅时候，将军澳嗰度都曾经有尿袋因为充电嘅时候起火，咁即系最后仲烧咗成间屋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再加上依家社會其實越嚟越多人都會依賴呢啲我哋叫做尿袋，咁但係咧個安全意識似乎就唔係太足夠，所以我自己覺得都應該係要正視同埋提高個關注咯。
0: 安全意識，你覺得而家個安全意識有幾不足，或者應該要點樣去提升呢？
1: 因為咧其實而家我哋睇到啦，好多依家充電器咧有快充啊咁樣啦，咁使用量亦都越嚟越大啦，電量越嚟越大啦，功率又越嚟越大啦，但係咧個品質檢定上面咧其實都可能好參差嘅，再加上我自己留意到咧就係市面上即係啲街坊啊，平時尤其是老人家屋企有好多可能擺咗好多年，佢可能表面上睇落好似冇穿冇爛咁就繼續擺喺度，但係其實即係電鋰電池其實有機會可能入面正負極，可能溶埋咗，其實已經好危險㗎啦。咁即係等於每人屋企可能都已經擺咗幾個計時炸彈喺度都未定。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依家雖然政府都有講其實咧香港嗰啲綠在區嗰啲回收點係可以回收嘅，但係似乎咧市民嗰個意識同埋都唔係好清楚有呢個做法，咁可能隨時就咁掟落垃圾桶都未定。咁呢啲其實咧，過往我哋都見到喺其他地方，甚至乎喺個政府嘅回覆入面都見到咧，其實喺一啲可能垃圾車或者一啲垃圾場咁都會有發生過呢啲可能因為電池爆炸或者起火嘅意外咯，係啊。
0: 有關呢一啲譬如舊嘅即係外置充電器點樣處理，我哋稍後講啊。因為我見到你其中問你一樣先，你話究竟呢一啲充電器有冇咩安全嘅標準嘅咧？咁你都有問到嘅，就係話內地已經實施咗外置充電器嗰個強制性嗰個3C認證。同埋嗰個嘅標準啊嘛，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你係咪覺得有個參考性嘅當中，或者有啲乜嘢喺個質量上面嘅保證咧？如果用呢個嘅標準嘅話，
1: 係啦，內地嗰個3C嘅認證其實咧就即係除咗係有個安全嘅標誌之外咧，仲可以有二維碼追蹤啦。咁亦都標明咗嗰個建議嘅使用年限。咁其實就好似講緊我哋而家食物都會有個，譬如可能製造日期，或者甚至乎係最佳即係食用期限咁樣建議嘅最佳。咁我自己覺得都係可以參考，因為雖然我哋見到可能表面上就電冇。冇烂，但系其实我哋头先都讲话，原来啲锂电池耐咗，其实都会老化嘅。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可以有个参考指标俾到啲使用者咯。系
0: 不过就其实佢写话用几耐，但系最终究竟用家系咪真系用到某个期就唔用咧？呢、這个又涉及到嗰个意识问题，或者即系宣传教育嗰个问题。
1: 系啦，系啦，教育咯，系。
0: 咁但系点样要令到佢哋？喂，头先讲啊，譬如处理一啲旧嘅呢啲外置充电池，又或者知道真系够期啦，唔好再用啦，再用就有机会有危险啦。咁点样去做得好啲咧？其实你觉得有？
1: 其实我自己觉得教育系头先都讲系好紧要嘅，即系我哋头先话点解有个建议使用期限系好嘅，就系、是、起码有得参考。我见到佢旧嘢好似正正常常咁，但系原来可能已经过咗我当3年又好，2年又好，我自己知道原来呢旧嘢呢旧电可能已经摆咗5年噶啦。咁你自己都知道，可能系有啲参考、就是，就系呢旧可能旧电已经会开始。

0: 法是有一個風險在度，咁佢就要考慮可能攞去回收唔好用。咁同埋我自己覺得，即係教育方面要提高就係、是，其實原來咧鋰電池可能你跌過撞過呢啲，其實都會有機會可能構成一個風險。跟住可能你充電嘅時候發覺原來夠電開始已經會比平時或者比初初買回嚟嘅時候會特別熱、特別燙手，甚至乎可能夠電個外殼原來漲咗少少，有啲甚至可能爆開咗少少。其實呢啲已經係一啲危險嘅跡象，但係似乎社會上面喺呢方面嘅關注或者教育都唔係太足夠咯。
1: 你質詢就有問到話會唔會考慮啦，即係當局都透過一啲回收嘅誘因，鼓勵啲市民交翻即係一啲舊嘅外置充電器出嚟咁，有冇啲咩諗法嘅咧？其實你本身都。
0: 我哋依家睇緊咧，就係綠藥區區係有回收，雖然就話可以儲分，但係會唔會就係、是好似參考其他地方啦，即係可能日本佢個家電回收法，其實部分城市咧喺垃圾棄置條例嗰度咧，其實係建議都好明確嘅，就係、是、鋰電池或者外置充電器係唔可以好似一般垃圾咁樣棄置嘅，即係等於我哋可能依家香港。你都會宣傳得多，就係點樣分類回收。咁其實電池其實或者充電器，可能你都要分類回收。甚至乎咧喺日本係，如果你當呢啲外置充電器或者鋰電池當一般垃圾去棄置嘅話，其實係違法嘅。咁亦都係會罰款嘅。咁即係呢啲可能都係一個即係做法，可以喺香港可以參考咯。
1: 但可能亦都要方便啲咯，即係有個法例之餘，都可能有方便啲嘅點，等到啲人真係要抌嘅時候，可以揾到地方抌咯，係咪咧？
0: 係，呢個都係冇錯冇錯。
1: 另外，我見你都話針對內地嗰個新標準實施之後，話擔心一啲舊庫存可能經即係唔同嘅渠道轉售嚟香港，即係擔心有啲唔合規格嘅即係外置充電器流入嚟香港，係咪咁嘅意思啊？
0: 係啊啦，因為依家咧其實話海關頭先都有提到啦，海關其實有巡查嘅，咁但係咧佢巡嘅而家講緊都係針對啲銷售點，佢買咗翻嚟然之後再測試啦。咁但係其實我哋講頭先都話，其實我哋市民消費者手上係已經有好多大量舊式啦，甚至乎係山寨嘅充電器，呢啲係唔受監管。咁另外仲有一啲含鋰電池嘅產品，例如可能講緊玩具啊、電動牙刷啊、電子煙啊呢啲，或者就算藍牙耳機呢啲，全部都有電池喺面。咁呢啲其實點樣去歸類去可能係都係外置充電器咧？咁其實呢啲同樣都係有風險。咁喺呢度，我自己覺得政府都可能要做多少少，即係針對多少少。
1: 好啊，唔該曬謝潔玲。謝潔玲咧就係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一陣先。
2: 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喺一個安定嘅社會，國家安全係社會繁榮穩定嘅重要基石。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統籌發展和安全，落實愛國者治港，構建和諧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有關於有研究發現咧，就係每個星期啊做一次嘅間歇快步運動咧，就係可以幫一啲嘅中央肥胖人士咧，有顯著減少身體脂肪嘅作用，亦都可以提升心肺功能嘅。詳細嘅情況究竟係點，或者個研究究竟係點樣發現嘅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港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運動學分部主任兼教授蕭明輝教授，早晨。
4: 早晨啊，主持，早晨咁多位听众。
1: 你好，教授，可唔可以讲下今次你哋个研究内容系点，同埋点样做呢个研究，又发现到呢个咁嘅结果嘅咧？
4: 好，我同大家分享一下。早喺2021年至到2024年咧，我哋港大医学院就招募咗315位18岁或以上啦，有超重而且有中央肥胖嘅怀孕。咁我哋随机分组，佢哋为3组啦，一组就系一个对照组啦，另外2组咧就系进行呢个间歇训练组嚟嘅。咁分别系一次啦，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星期做3次。咁喺嗰4个月嘅研究期间啦，对照组咧，我哋就会邀请佢翻嚟每2个礼拜。 有一個嘅健康教育課程，其實就係教翻佢一啲健康嘅知識咯。咁作為一個對照，另外兩個組咧，分別就係個間歇訓練組啦。咁每個星期咧，我哋就會有教練咧帶住佢哋做翻75分鐘嘅間歇訓練。咁分別咧，只不過係佢哋一次過完成啊，每個星期，定係會分三次嚟到我哋嘅實驗室度去完成咯。咁
1: 一次過完成75分鐘，定係呢75分鐘分三次去做？定係點咧？
4: 咁佢其中一個組咧就會分三次，每個星期就會有三日咧嚟到我哋實驗室，每一次就25分鐘，咁總共一個星期咧就75分鐘咯。但另一個組咧就有趣啦，咁我哋邀請佢翻嚟咧就一次過做曬呢75分鐘。咁當然啦，每25分鐘我哋都會可以俾佢有個休息嘅。咁但係其實簡單啲講就係、是、一次一個星期係一日，咁完成咗呢75分鐘咯。咁嗰個干預前同埋干預後咧，我哋都會測量佢哋嗰個身體嘅脂肪量啦。有趣地咧，就係我哋見到16個星期干預之後啦，我哋見到不論係每週一次或者三次嘅間歇訓練啦，都可以有效減低佢哋嗰個脂肪量。咁如果我哋睇佢哋嘅全身脂肪量啦，或者係嗰、那個體脂嘅百分率，甚至乎係腰圍咧呢啲指標咧，都見到兩個嗰、那個間歇訓練組咧，其實嗰、那個個降幅係相近嘅咯。對照翻嗰、那個對照睇翻個對照組啦，兩個間歇訓練組咧都見到我哋參加者嗰個心肺功能咧都係提升咗嘅，咁樣咯。
1: 咁減脂肪量就相近啦，心肺嗰個功能提升嘅即係幅度係咪一樣咧？
4: 我哋見到都係相近嘅，喺嗰個心肺功能嗰個改善方面。
1: 頭先你提到話做呢啲叫間歇訓練，即係咩嘢咧？具體其實呢個運動係做咗啲咩嘅？
4: 是啊，間歇訓練呢其實是指交替進行一個高強度的運動啦，同埋一個低強度的運動。簡單啲講呢，即係話我哋做運動嘅時候呢，可能會做得劇烈啲啦，辛苦啲啦，高強度啲啦，但係呢跟住就會有啲休息嘅時間嘅。咁呢啲咁嘅間歇訓練呢，中間運動嘅時間都可以好大嘅差別嘅，可以由一分鐘啦，甚至乎30秒啦，一路去到4分鐘都有。咁就交替咁去進行一啲高強度同埋低強度嘅運動訓練囉。
1: 可能係咪都係跑步啊，定係邊一類咧？其實，
4: 大家可能聽眾都會見過，有陣時有啲朋友咧就會對住一啲影片啦，咁去做一啲用身體進行嘅一啲嘅運動，呢個其中一種。
1: 即係 HIIT 嗰啲啊，類似。
4: 就係一啲快步啊、跑步啊呢啲咁嘅有氧運動都可以做到呢啲交替訓練。
1: 頭先你都特別提到，因為呢啲係中央肥胖嘅人士啊嘛，會唔會可能做某一類嘅運動，可能係即係特別有效嘅？或者頭先你講話即係做一次過75分鐘，或者即係分三次咧，每次25分鐘啦，咁係咪即係你話呢兩個個效果其實差唔多啦？咁有冇話都係針對一啲中央肥胖嘅人士，定係其實一般成年人都係有咁嘅效果嘅？
4: 喺翻呢個研究嚟講咧，我哋招募嘅都係一啲有中央肥胖啦，同埋超重嘅朋友，因為我哋最想知道咧，就係能唔能夠幫到佢哋減低佢哋身體嘅脂肪量。咁所以其實呢個研究咧，我哋最想知道嘅咧就係好多時候朋友都好多朋友都提出啦，就係冇時間做運動啊，比較困難啲，每個星期可能要揾多啲日子啊，可以做到個運動。咁變咗呢個研究想知道嘅就係我哋能唔能夠每個星期一次過做曬啲運動，都會有一個同等嗰、那個減低個脂肪量嘅效果咧。咁所以其實呢個研究咧，其實都係針對一啲有中央肥胖啦嘅朋友減低脂肪量。你正正頭先問到一個問題就係，如果一啲普通嘅成年人朋友，佢又能唔能夠咧？其實我哋睇翻佢哋改善個心肺功能嗰、那個嗰、那個情況咧，其實見到都會有呢個現象出現咯。就係話我哋可能可以將嗰個運動嗰個頻率減低，但係個量當然要相同啦，都可以有一個同等嘅訓練效果咯。
1: 減低個運動頻率嘅好處就係可能唔使用咁多時間做運動，係咪主要都係呢一樣嚟？
4: 冇錯啦，冇錯啦，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可能每個星期咧，一般嚟講咧，希望我哋起碼隔日啦有一個運動嘅訓練啦。咁講緊一個禮拜大約有三次，咁即係話需要安排個時間有三次。好多時候除咗做運動嗰個時間之外咧，都可能要有啲交通嘅時間啊，有啲換衫嘅時間啊。咁變咗前前後後加加埋埋，可能都需要花費嘅時間比較多。咁所以好多時候有啲朋友可能比較忙啲啦，日常嘅生活，咁變咗可能每個 個星期可能我 weekend 淨係星期六、星期日先可以撥到時間出嚟嘅。咁所以呢個研究就俾咗啲證據我話俾我哋聽啦。就算我哋每個星期有一次嘅運動訓練咧，其實都能夠幫我哋嘅健康有一個改善咯。
1: 今次嘅研究就一次嚟講就75分鐘嘅間歇訓練，係咪都係差唔多噶啦？如果再長又得唔得嘅咧？即係啲人可能覺得我一個禮拜做一次，我可能做長啲好似抵啲，又或者可能會即係即係都好啲啊！即係我好似心理上覺得好啲，因為做少咗啊嘛，只係做一次，會唔會係呢個時間嘅長度方面有啲咩建議
4: 呢？
1: 其實
4: 呢個問得好好。我哋今日研究呢點解會一個星期75分鐘呢？其實我哋係對照返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我哋每個星期最

0: 少都應該做到有75分鐘嘅高強度嘅體能活動。其實世界衞生組織嘅建議咧，可以俾我哋做一啲中等強度嘅體能活動嘅，強度低啲，但係個時間就要倍增啦，就要150分鐘啦，一個星期。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咧，喺呢個研究我哋想證實嘅就係嗰個運動嘅頻率降低，究竟對我哋運動嘅訓練會唔會有一個好大嘅改變咧？結果我哋見到咧，其實可以有相近嗰、那個訓練個效果嘅。咁所以其實頭先你問到啦，嗰、那個運動嘅時間，當然咧，如果我哋可以每週做多少少體能活動運動嘅，其實世界衞生組織建議我哋可以做到每個星期有150分鐘嘅高強度運動嘅訓練嘅，即係話我哋研究呢、這個研究進行嘅一倍啊。咁所以其實如果大家可以有多少少時間嘅對我哋健康好嘅，可以做多少少體能活動咯，係、
1: okay.
0: 啦。
1: 今次個比較即係除咗一個對照組之外咧，仲有就係一次過做75分鐘，定係分三次做呢個75分鐘嘅間歇訓練咧？仲有冇都比較到啲乜嘢？例如佢哋嗰啲恢復情況啊，會唔會都可能影響到即係恢復時間都可能影響到佢哋成個體能啊，或者減少脂肪嘅情況咧？
0: 我哋留意到嘅咧，就係我哋最初都擔心一次過做曬75分鐘，其實可唔可以咧？咁其實中間俾少少嘅休息嘅時間咧，我哋發覺係冇問題嘅。咁其實我哋睇翻咧，喺香港有個現象，好多朋友可能都中意週末去行山啊。咁其實你睇翻咧，其實好似嘅，我哋行山可能一上山行下，都可能一個鐘兩個鐘都好容易過咗噶啦呢個時間。其實睇翻我哋呢個研究就好相近咯。咁所以其實我哋
1: 行山都算係簡易訓練咩？
0: 係啊，其實我睇翻咧，我哋啲朋友其實佢哋都有中型肥胖啦，體適能個程度嚟講咧，體能其實唔算好好嘅。咁所以其實對佢哋嚟講咧，要做一啲高強度嘅體能活動咧，唔係我哋想象中話要佢跑得好辛苦、好辛苦。其實我哋見到佢哋做急步行啊，少少斜路，佢哋嗰個強度已經達到高。
1: 行山都可以啊！好，唔該曬蕭明輝教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报道指，会谈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参加会谈的美方代表有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贸易代表格里尔和财政部长贝森特等。陪同特朗普访华的包括他的第二仔埃里克，以及由十几名美国商界代表组成的代表团，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中美要树立正确认知，妥善管控分歧，要积极拓展合作。人民日报刊登谢峰的文章，他指出中美是伙伴定是对手，是决定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必须扣好第一颗纽扣，从搞零和博弈，狭窄眼界看对方，事事都是生死角斗，从命运共同体广阔视野看彼此，处处都是合作机遇。谢峰说，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的四条红线，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对华非法无理压制打压，停止在对中国学生、学者等赴美人员采取无端盘查、滋扰遣返等歧视性措施，为两国关系发展清除障碍。谢峰重申，中美不打交道是不得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边个都不能承受，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同他举行双边会谈。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福士新闻访问时说，美国希望说服中国

0: 在推动伊朗放弃在海湾地区的行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今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会与习近平茶聚，并举行工作午餐。在本港，政府继续安排没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分批返回单位执拾个人物品。上周大约八点半之后，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不少人带备行李箱、纸皮箱等，亦都有人由搬运公司或者义工帮忙。叶先生帮助住在宏志阁的家姐上楼，他说上次上楼只是允许两个人，今次增至四人，期望多个人多对手，尽量回家拿回家的家电和物品。他们准备了行李箱、尼龙袋和纸箱等，又期望之后再有上楼的机会将单位物品全部带走。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早新界东部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另外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615点，升226点，成交金额7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21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72点，跌116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40.2升7.4，腾讯控股473元升10.4，盈富基金26.8升2.8，中芯国际73.55跌6毫，小米集团32.36升5.6，宁德时代693元升20元，美团88.3升7毫，英诺赛科87.3升3.7，润喜科技517元升1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93，瑞士法郎10.024，澳元系5.677，加元5.714，新西兰元4.646，欧元系9.17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91。日经平均指数报63,539点，升267点。港金报43,785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6.63美元，卖出4,687.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即系冇佢冇我嘛，即系边度有咁多 hit song 出嚟，即系冇佢冇呢啲 hit song 出嚟噶。
3: 恭喜金针奖得主，佢系陪着我走，卢冠廷同太太唐书心
4: 都几好嘅，人生行到而家呢个地步，俾佢一个肯定。咁但系对我两个创作路上咧，一个又唔系一个句号嚟嘅，逗点咁啊。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0: 早晨，上昼10:08，欢迎你收听开市呢节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梗系大家睇呢个嘅集特会啦，但系咧都要睇下股市先嘅。嗱，恒生指数今朝上升，曾经最高嘅时候咧400多点，去到26,844，不过其实升幅收窄，而家26,570，升181，升幅系0.7%。其他市场，内地今朝偏软，暂时见到咧咁啊，三大指数跌0.53%，去到0.76%。去日韩台睇睇先，都系升嘅，升幅介乎0.5%-1.57%，最劲又系韩股，欧美基本上大部分都升嘅，欧洲三大指数升0.35%-0.75%，最劲系德国，而美股三大指数玩个别，道指跌少少，跌咗0.1%，标普500同埋纳指啊升，升最劲嗰个叫纳指，升咗1.2%嘅。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升224，去到26,515，低水60几，成交张数36,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升60，报8,937。大市成交点咧，开市去到呢刻咧941亿几。唔争就睇埋科指先。嗱，恒指升0.7%，科指1.2%，做紧5,156点，升62点，30只成分股21只升。喺蓝筹里边咧，90只里边咧，今朝有51只升。暂时最强嗰3只咧，新洲百度加阿里巴巴，升幅系3.7%-5.7%，最劲系阿里巴巴。今朝最差我3只咧，李宁、洛阳木业加紫金矿业，跌幅系2.6%-3.5%。好啦，数十大，第一位梗系阿里巴巴啦。阿里巴巴今朝最高嘅时候144，而家140.4，升7.7。腾讯排第二，升咗8.8，去到471.6啊。盈富基金升2毫，四报26.76。中心国际跌4毫，报73.75。至于小米咧，就升4.4，去到32.24。宁德时代咧，今朝升16.5，报689.5。跟住到美团，美团呢几日几强啊？今朝见过91.35嘅，而家88.1，升5毫。至于排第八嘅系南方东英嗰只嘅海力士两倍 ETF 啦，今朝回咗2.3，去到103.3。排第九，恒生中国企业升6.8，去到91.64。至于排第十咧，英乐赛科今朝升2元，报85.6嘅。嗱，所以十大睇埋亚汇40大先，咁啊，周高位股票都好鬼多，咁其中都系琴日我累嗰啲啦。有南起科技543最高，呢一升半成，跟住智普啦1229，不过跟住回翻半成。天岳先进122.5最高，升近一成啦，跟住剑桥科技167，升2%嘅。另外到南方东英嗰只系三星嘅两倍，今朝162，呢一升4%。建滔积尘版48.2毫二，跌翻近半成。中行咧5.33，跟住都升2%。另外仲有就系兆易创新559.5，跟住回咗半个百分点。大波动股票用双位数计嘅话咧，好似睇落去。啊、有一隻乐皮行今朝升近一成一嘅吓，好，即刻揾嚟我哋星期四嘅嘉宾咧，就系阿黄美玉 Wapi 同我哋讲啊大市嘅，你好 Wapi，
1: 系你好，大家好。
0: 简单而言啦，而家嗱琴晚咧两大巨头，我哋讲咩？阿里巴巴同埋呢个腾讯派成绩表现咧，翻嚟几好。咁今朝咧，我哋港股都几强势，一嘢抽咗400几，又去到26,800，跟住慢慢往下落，又落翻26,600咯。都系嗰句啦，过咗26,600，企唔企得稳系好重要嘅，系咪咧？
1: 是咁始終26,500+嗰啲位都係近期或者近呢個零兩月嗰啲橫行區頂位啦，啲阻力位啦。咁其實早嘅都曾經破過下，咁但係壓翻落嚟。咁今日嚟講都曾經即係又係破上去啦，咁去到最高2,600上添嘅。咁但係而家又係即係收翻窄，咁又落翻2,650。附近266樓下，咁所以都係要繼續睇啦，究竟係咪真係確認企得穩喺呢啲位樓上，先至可以再繼續望高咯。因為始終嗱，當然你話成個市，我諗而家大家個睇法或者整體氣氛其實唔算差嘅。一嚟啦，即係雖然外圍戰事仲係繼續啦，即係唔係話繼續膠著緊啦，咁但係冇話特別對於成個市場有更加即係新一輪嘅即係好大擔憂啦。咁而嚟咧，始終另外叫做好少少嘅因素，咁譬如可能頭先提到啦，兩隻重磅嘅業績，騰訊巴巴咁兩隻出嚟都特別喺即係巴巴 Concord 之後，見到個升幅係比較強啦。咁呢個都對於個市有啲利好推動。咁而連帶埋我呢一兩日都係望緊習近嘅一個會面啦。咁啱啱即係特朗普嚟咗中國啦。咁我諗而家大家又睇一啲直播都見到，其實係即係影緊啦。咁變相望下有冇啲咩即係意義上嘅憧憬咯。咁所以你話成個

0: 格局其實向好嗰邊係大少少嘅，咁但係只不過就暫時個港股真係都係一步一步睇啦，即係始終你對比其他股市，可能美股啊、日韓台區內股市嚟講咧，港股係比較落後、比較立一啲嘅，咁所以好多時又行兩步，又所謂少少趁翻一步仔嗰種咁嘅即係 pattern 咯，咁所以今日都係咁樣彈咗上去，又壓翻啲落嚟。咁所以我諗暫時都係短線要望2656呢啲位係咪企得穩？如果係嘅，咁繼續望翻住，譬如27,000或者再飆高啲嘅一個方向。咁但係反觀，如果假設26,500又係頂住，即係企唔穩樓上嘅，咁我覺得下面都依然望翻100天線做一個支持位先咯。
1: 理解，但我覺得比較有啲改善跡象咧，就係、是、咧早前我啲 ATMXJ 咧，好似陸續都要揾到支持位，慢慢上翻嚟啦。咁你咁連美團今日都見過噶，咁不過今日又落翻嚟啦。嗱，總之就係阿里巴巴同埋呢個嘅騰訊，今日睇完成績表，阿里巴巴真係得嘅，騰訊好似係甩咗少少碌，但係都唔係太差。咁結果咧，今日開始都觸發咗補空倉啦。你知佢哋啲沽空盤都幾大噶嘛？補空倉可唔可以足以夾翻佢哋上去先？
0: 其實今日都強咗一啲啦，即係講真，你巴巴今朝開都高開成7% 有多，咁而家縮翻窄去5% 度啦，咁而騰訊都係有個即係回升啦，咁最早一嚟啦，即係我諗業績，咁其實講真本身條數兩邊出嚟嗰下咧，即係第一季嚟講咧，都係比預期差啲嘅，咁但係正如先講啦，只不過就見到後段，譬如巴巴為例啦，即係特別琴晚叫做開完分析會議之後咧，個股價就開始喺美股嗰邊就飆上去，咁而且埋個夜期啊，咁樣就再升上去，咁始終都係俾多啲信號大家，就係嚟緊啦，嗰個即係譬如特別AI 啊、雲計算嗰邊個方向咧，咁始終呢兩間都有呢啲概念喺度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咧論一個長線睇法，其實唔差嘅，只不過就即係短期係咪即刻會體現到咧？咁呢個就真係好睇大家點樣去解讀啦。咁正如頭先講啦，股價咁當然都同意嘅，即係過去弱咗咁耐啦。咁我覺得兩睇啦，一嚟當然上面你可以話好多阻力啦，咁所以唔話一下子咁易即係升穿曬。咁但係調翻轉講就係因為過弱咗咁耐咧，喺個股值都打咗咁低嘅時間咧，咁所以今次即係頭先講啦，份業績雖然唔係特別大驚喜，咁但係起碼對於前瞻俾咗一啲啟示大家嘅時間，已經可以令到股值有啲向上收復嘅條件，咁所以今日嚟講就有啲咁嘅即係回升啦。咁我覺得就如果你話論一個中長線，我覺得兩隻都 OK 嘅，即係我覺得如果低位或者近期揸貨嘅朋友咧，唔算話太擔心嘅。但係咧，始終如果你話嗰個短期角度咧，始終我覺得彈咁上，可能又會引嚟翻啲即係獲利盤啊，或者係少少叫做資金又會流翻出嘅情況。咁所以同個市有少少似咯，就可能彈兩三步又回翻一步嗰種咁嘅格局，咁所以變相如果你以巴巴為例，短期嘅阻力咧，可能今日14145嗰啲位啦，如果真係要升穿到嘅，咁先至再望翻高啲比較合理一啲咯。
1: 我覺得咧睇50天線做參考，咪巴巴上咗去噶啦，咁美團都上咗去噶啦，咁小米就棘住喺度啦，騰訊仲未得，咁佢梗係用翻50天線嘅話咧，梗係佢想買嘅就好啦。咁不過咧，俾啲時間佢啦，睇下點啦。但係假如佢全部進一步向好嘅話咧，恆指咪即期根本上27,800都唔難喎，會唔會咧？
0: 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呢一扎嘅科技。叫做大企業啦，即係 ATMJ 呢就，如果你真係能夠係配合做得比較好嘅股價，咁同意嘅，即係對於成個指數一定係有個正面拉動嘅作用啦。因為畢竟即係呢幾隻隻隻都係差唔多佔成分股最大佔比嗰啲嚟㗎啦，咁去到頂8%㗎啦。咁所以即係只要佢哋股價係能夠向好嘅，咁我覺得的確對於成個市要拱上27,000就唔會話特別難咯。咁所以某程度上其實如果你話過去點解港股都係俾人哋叫落後咧，其實都係或多或少有呢啲因素，就係一啲嘅重磅股、一啲重磅科技股啦。是比較立咧，而令到係拖個後腿。咁所以咧，而家真係慢慢有翻多啲資金去揀嘅。咁我覺得對於成個市後市都會更加樂觀一啲先啦。
1: 嗯哼，好，咁都係集大貨，而家就即係觀望啦，等啦，係啦。但係咧，我另一個想講就係咧，就美國嘅國會方面都過咗啊，喐十嗰個嘅任命啦，即係坐正嘅嘞喎。咁但係咧，我成日覺得睇翻琴日啲呢幾兩嗰啲咩 CPI 同 PPI， 我覺得佢都幾難揀到息咧，會唔會咧？
0: 暫時嚟講就難啲啦，始終無論你講美國之前公布 PCE 或者近期嘅 CPI、PPI 都好啦，其實無論你扣翻啲能源價格核心嗰邊都好啦，其實都係比預告嘅。咁即係無論其實係咪話淨係戰事而令到油價推高、拉高個表面通脹又好，咁其實就算扣翻實際通脹都係高咗。咁所以的確你話從美國角度嚟講，減息嗰個條件就低咗嘅。咁所以你話喐十。即係我覺得講真，而家無論佢上一場，佢本身係應啲夾啲定係點樣都好。

其實呢個係即係點講咧，少背景啦。但係始終對於息口有冇動作減唔減息、加唔加息，咁呢個好真係實際客觀嚟取決於數據咯。咁正頭先講啦，即係而家啲數據都表面睇落似乎減息個機會係低咗嘅。咁所以呢個我諗都對於即係。整個息口的方向來說呢會是這樣的一個預期咯。但當然正如剛才說的近期通脹其實某程度上都是來自就是

0: 回落，咁某程度上令到成個通脹慢慢拉翻落嚟低一啲，即係當然未必一下子落翻低位啦，咁但係會慢慢落翻嚟有呢個預期嘅話咧，咁又可能又會再重現翻個減息嘅一個即係空間嘅，咁所以呢個都可以咁講，會變得比較快嘅，咁但係當然都係呢個嘅改變，即係有減又唔減咁嘅情況咧，的確會對於成個市嚟講咧，可能即係喺個定價上睇咧有個比較大嘅一個轉變先咯。
1: 嗯，总之好多因素要睇啦，先睇下而家人民大会堂里面嗰啲两大即系中美元首会面，睇下有啲咩结果先，所以逐步逐步嚟。好，今日唔该晒黄玉 Wafi 同我哋分析大市嘅 Wafi， 下星期四再搵你倾偈啦，拜拜。
0: 好，拜拜。
1: 我送咗 Wafi 之后啦，睇翻市先恒生指数方面，而家仍然升紧148点，去到26,539，期指升近200，去到系26,481，大低水60，成交张数39,000张多啲。咁而国企指数升43，去到8,919，大市成交去到呢刻咧1,063亿。中午翻嚟咧，我哋继续有洪丽萍同我哋讲股票之外咧，我哋都有上市公司专访嘅。今日我哋会系专访咧，就系宁邦集团咧，咁最近好似搞咗个 HK2026一个城市 IPO 啊，咁另一个发展会点咧？我又揾嚟主席阿赵先同我哋即系分享一下嘅。好收售嘅一桶金啦，我哋今日揾嚟咧系李舜恒、南方东英嘅呢期之期嗰两只嘅即系韩国股票嘅即系两倍嘅 ETF 都话好多钱流入嚟，好似话唔少都系韩国嘅资金。点解韩国资金我哋唔炒要嚟香港炒咧？又揾佢同我哋讲下先。咁至于百万新闻天地你嘅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我哋揾嚟基金经理啊黄华同我哋讲下咧，而家度度啲 AI 产业系咁升，股市系咁推高，咁结果咧好多嘅即系声音话，系咪应该开始整啲所谓嘅 AI 税嚟再好似再分配咧？因为可能好多职位冇咗噶啦嘛。咁呢个发展会点咧？我哋揾阿基金经理黄华同我哋倾下嘅。好，呢节到呢度，跟住我哋会有时日快乐。
2: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3: 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
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9: 第七届油麻地榕树头节里面咧，有呢一个咧扮鬼扮马山果狂奔大赛啊！
10: 当日咧有份参赛嘅跑手都话啦，好特别啊！
11: 我今日着嘅系蝙蝠侠嘅衫，队员咧都系超级英雄。点解着得咁紧？因为搬山果要紧。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8: 十八好时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时间是10:23啊，早晨，今日是星期四，
1: 生日快乐，
2: 阿彪精神啲，
1: 好。我会尽量噶啦，因为咧，琴晚咧，琴日我哋讲过呢个球迷嘅情绪啦，
2: 系啊，
1: 咁于是咧，琴晚我都系做咗个唔好嘅习惯嘅，
2: 系咩咧？
1: 我就开住我自己对球队嗰啲嘅评论啊，即系有好多
0: 点解要咁做？
2: 拍问
1: 系啦，就想听一听翻，系点解会输咧？我哋嘅球队上嗰、那个
2: 你嗰队
1: 嗰个调动应该

0: 点样咧？但系真系错误嘅示范，唔应该咁样开住呢啲咁唔开心嘅嘢嚟瞓觉。
1: 啊，今日又咁诚实，通常平时答我哋点解咁攰就系。我都系做咯，
0: 哦，都系真嘅，嗰个都系真嘅，
2: 系咪有阵时做完运动咪攰啲咯？
0: 都系真嘅。
1: 谂住想播翻首即系半斤八两俾你听下咁，
0: 我饮晒，
1: 做到只积咁嘅样，
2: 冇，
0: 平时都系
2: 本身都系只积咁嘅样，冇赖工作。
1: 讲开又讲，知唔知只积系咩意思咧？
2: 系咪 Jack？
1: 你听过呢个讲法
0: 咩啊？
2: 冇啊，
0: 你讲紧咩啊？
1: 首歌啊，首先知唔知首歌叫有首歌叫半斤八两嘅，
0: 知呢个听听过啦。
1: 咁里边咧有一句好出名嘅歌词，
2: 叫做 Jack，
1: 系啦。但系 Jack 喺边度嚟啊？
2: 系咪 PayPal 嗰啲 Jack 啊？
1: 哇，真系咩都瞒唔到你。
2: 哎呀，好似系人人都知嘅嘢嚟，点解你要问我嘅？
1: 唉，好彩你咁讲咋，唔系人人都知啊。你睇下阿彪，
0: 唔系，但系只 Jack 佢系个样系好咩嘅咩？点解要咁样形容佢啊？
2: 系啊，佢系一个平板嚟噶嘛，系咯，佢系即系唔系好喐，
1: 佢唔系笑住啦，起码
2: 咁样系啊系啊，
1: 咁样啦，有一个说法系咁。
2: 唔系，通常我都唔，我嗰阵时都唔明点解系咁样噶，不过我就接受咗啦。
1: 系咪？呢个有个说法系好似 Ada 所讲嘅，就系即系 PayPal 里边即系 King Queen 同埋 Jack 咁样，咁啊只 Jack 咁样啦。咁但系仲有一个说法嘅，其实
2: 系愿闻其详。
1: 其实康熙字典里边咧，呢个有冇听过咧？
2: 冇啊，
1: 系好彩啫。如果唔系我都唔知讲咩好。
2: 系
1: 喺康熙字典里边，原来都有积呢个字嘅。个积咧系一个
2: 系咪生积嗰个积啊？
1: 唔系，系一个动词嚟嘅，意思系咧好去绑一啲嘢或者去即系去打一啲嘢，但系一个勤奋嘅意思，即系好努力地劳动嘅意思。
2: 哦，
1: 咁所以就话做到只积咁嘅样咧，个积咧其实应该系呢一个讲好勤奋嘅状态咁样。
2: 哦，
1: 所以呢个说法我都系有少少怀疑，因为本身系个动词，即系康熙字典面嗰个积字系个动词嚟嘅。但系而家又變咗名詞咁，咁但係就咁嘅轉變咯。
2: 唔係以前即係阿媽好中意話我哋噶嘛，哎呀你好似生職咁嘅咁樣噶嘛，咁我都覺得可能係同嗰個職有啲關係。
1: 邊個職？
2: 生職個職咯。
1: 唔係即係你意思係康熙字典個職定係 Jack 嗰個職啊？
2: 你生職個職係邊個職啊？
0: 點串啊？
2: 真係唔知喎，生職個職，哎呀你真係生職嘅食。好，喂，讲到呢度先吓，时间10:25啦，咁有一节咧特别嘅新闻报道，我哋将时间交俾新闻部嘅张曼燕。
3: 香港电台特别新闻报道。
4: 各位，国家主席习近平啦，系同国事访问中国嘅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噶，我哋一齐听听。
5: 这是你时隔九年再次访华，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我向你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 重大问题交换。

0: 各位，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举行会谈的。习近平在刚刚开始的会谈的时候就和特朗普讲话九年，时隔九年特朗普再次访华，今次的会面可以说是举世瞩目的。面对国际形势交织变化，中国能否中美是能否攜手為兩國的關係注入更多的穩定性，開創兩國關係更美好的未來，可以說是世界之問，即是一個問號。他說中美利益是大於分歧，重申兩國合則兩利，鬥則俱傷，期望彼此之間可以相互成就，可以共同繁榮，期待和特朗普就共同關心的議題是作出深入的交流的。我們這一節的特別新聞報導是去到這裡。
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0: 早上10:32，由張曼燕報導新聞。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特朗普在会谈表示，是习近平在会谈之中表示，时隔九年特朗普再次访华，期望今次的会面可以为彼此的关系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的。习近平今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特朗普的座驾大约10:00之后驶入东门外广场，两人握手和短暂交流之后合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另一名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国防部长董军等出席。美方代表团除了高级政府官员，也有10多名商界代表，包括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和英伟达行政总裁黄仁勋等。军乐团先后奏起美国和中国国歌，并鸣响礼炮。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两人再返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其后军乐团是吹奏表演。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和特朗普在北京会面，今次他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今次会面可以说是举世瞩目。他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要共同书写时代答卷。他说中美之间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机遇，两国关系稳定是世界利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要做伙伴而不是对手，要相互成就，共同繁荣。在本港，政府继续安排没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分批返回单位执拾个人物品。上午大约8:30之后，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不少人带备行李箱、纸皮箱等，也有人由搬运公司或者义工帮忙。叶先生帮助住在宏志阁的家姐上楼，说上次上楼只是允许两人，今次增至4人，期望多个人多对手，尽量攞返屋企的家电和物品。他们准备了行李箱、尼龙袋和纸箱等，又期望之后再有上楼的机会，将单位物品全部带走。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 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600点，升212点，成交金额12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12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8点，跌19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40.7升咗7.9，腾讯控股470.4升7.8，盈富基金26.78升2.6，恒生中国企业91.66升咗6.6，中芯国际73.2跌9.5，小米集团32.2升4毫，美团87.9升3毫，宁德时代688.5升15.5，南方恒生科技5.35元，南方恒生科技最新是5.04元升5.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94，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3,448点，升176点。港金报43,785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8.37美元，卖出4,69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3: 周家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
4: 阿一，你哋又搞咩啊？讲嚟听下。
3: 有新环节，话说小弟，每日节目一开始用歌曲带入故事，同咁多位听众分享我哋每个主持人生活中嘅小共鸣、小趣事。
4: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
3: 晚上8-10:00，
6: 手下留情。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8: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7: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这个2.0原来是真的。

0: 阿雞為了喜歡的對象創作了之前我看見今晚的月色很美麗呢，而今次的作品竟然就是真實劇情發展的 2.0 版本來的。不過所有晚安莉莉的成員都不知道，直至他們宣傳這首歌的時候，阿雞才在訪問裡面說出來。但有些過錯不敢細看，作曲张先尼五，填词先尼五，编曲晚安莉莉，监制高老王。上晚四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乐队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頭先米哈嘅話題咧，勾起咗即係細個嘅時候，成日俾阿媽話：，哇，你係咪生積㗎？
1: 生積係啊，
0: 食咁多嘢，食極都唔飽，食完又食，食完又食咁樣。細個就係咁㗎啦。生積個積咧係即係團積個積，和字邊個積啊？咁意思即係話咧，當你本身即係點講啊？即係食到呆呆滯滯嘅，即係個人啊係好冇精神，即係食嘢食到。積聚咗好多嘢，係冇乜喐都喐唔到嗰啲啊！
2: 而家有個 terms 叫雲碳啊，即係話你食得太多碳水化合物咧，個人開始反氣攻心。
0: 係啦，類似啦，所以嗰陣時都有講過話，即係可能係嗰個積啊，係
1: 咪啊？
0: 即係你做嘢做到個人都混混頓頓傾咗喺度咁樣咯。
1: 不過啲專家可能就會揾，哎，唔係嘅，嗰個唔係嗰個字嚟嘅，有個古字，
0: 都
1: 係即係點咁樣嘅，唔緊要啦，大家都係仲係用緊嘅。
0: 有趣有趣，好咁啊，嚟到呢度講講今日嘅標題先好冇？我係咁嘅，2026年啊，母親節，母親收到最激氣嘅禮物嘅排行榜啊！
1: 哦，杨枝甘露，
2: 冇错，
0: 唔系、哦，第一位 O、OK, K， 好好食、
2: 啊，有冇骨啊？呢、這个少，
0: 冇冇冇，
1: 杨枝甘露都有骨嘅咧。

0: 点会有谷？
1: 我提系咁嘅，夏天到啦，蜗牛出没，注意。大家記得要小心啦，
2: 係
1: 咁樣小心啲咩咧？
2: 特別落雨嘅時候，
1: 踩到佢哋
2: 係，真貼鏡嘅好。好啦，我個標題咁嘅，想電費平啲，先生小姐介唔介意喺你屋企裝翻個數據中心咧？
1: 咁啊好熱咯，咁我會唔會開翻冷氣去幫佢？cool down 嘅時候，
2: 可能要
1: 個電費會更加高。
3: 唔係，當你一路用緊嘅時候，你知道個電費係點樣咧，你就可能即係幫到你減啊！你明唔明啊？
1: 哦，
2: 係，陣間聽下，
1: 都可能係即係知道邊樣打邊樣係嘛？
3: 係咯，
1: 講曬佢提出嚟，佢而家想制止我哋。
2: 唔好啦，唔好講住，
3: 好，
2: 唔好講住，
3: 好，
2: 好嚟。
1: 嗱，清侵我嘅叉燒剪，
2: 我揼啊！呢個第一，
1: 清侵我燒包揼，我第二，
3: 我最尾。
4: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5: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4: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6: 快乐事、
7: 认真事、
8: 趣怪事、
9: 无聊事、
10: 有趣嘅都话你知，
11: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2: 时日标题党，
2: 大家听新闻都知道，近年因为好多个个都要用 AI 嘅关系啦，所以嗰啲嘅数据中心啊，嗰个运算算力系统嘅嗰个兴建咧，其实都系唔同国家都好头痛，因为原来要起嗰啲嘅大型嘅数据中心咧，嗰个选址啊，你又要可能要密地有一个好大嘅 area 啦，个电力嘅供应啦，同埋嗰个。都要有個冷卻系統，即係你有個水資源喺附近，咁所以去邊度揾咁多嘅地去起嗰啲嘅數據中心呢，好多國家都頭痛緊。咁最近呢，喺美國有一間嘅初創公司啦，不如呢，大家就喺你哋嗰間屋企嗰度，我哋就俾一個迷你嘅數據中心，即係類似一個幫你搞個太陽能板啊，有一個數據，就有一個喺你屋外有一個類似大型嘅一個盒仔咁樣，咁入面當然係一啲電腦啊、處理器啊，咁佢就話會根據你嗰個電力使用系統咧，佢會調節佢嗰個電力嘅用量嘅咁。譬如你夜晚翻到屋企，你開曬洗衣機啊、電視啊、全屋電器開曬咧，咁個數據中心咧就會輕啲嘅，即係佢嗰個扯你電嘅嗰個嘅頻率。咁但係當你翻咗工啦，即係屋企又冇人啦，冇人用緊電啦，咁嗰個數據中心咧就可以運作得大啲。咁你話，點解要擺個數據中心俾你俾喺我屋企咧？咁佢就話會提供翻嗰個電費啦，同埋一啲嘅上網服務嗰個嘅費用嘅折扣嘅，即係應該係幫你慳到錢，
1: 有啲優惠，
2: 有啲優惠，咁先至說服到你喺屋企。擺嚿嘢幫佢做數據中心，幫佢即係 AI 運算嗰啲噶嘛，咁就希望咧用呢啲微型家居式嘅數據中心咧嚟到減輕話而家係成日話算力唔夠啊，冇位起大型數據中心啊咁樣嘅問題。
1: 係呢個都係好複雜嘅，因為全世界唔同地方咁都呢一個係一個重大嘅基建啊嘛。
2: 係啊，
1: 而家東南亞都有啲地方係最主力做呢個作為經濟體嘅，即係印尼咧都做咗，即係幫好多啲跨國嘅企業去做呢、這、一個即係管理同埋運算嘅工程咁，但我諗緊咧，靜靜個故仔咧，又係嗰啲荷里活好快會拍出嚟㗎啦。即係如果係普及嘅話，即係例如嗰、那個數據，即係屋企嗰個數據中心咧、就係、是、太太負責睇住嗰條數嘅。有一日個晏晝，平時呢個時間數據中心應該會用多啲電，點解會自己減低咗咧？即係人喺屋企。
2: 哎呀，
1: 开晒冷气，开晒灯，
3: 系
1: 呢个时候老公都翻紧工，
3: 好容易避免啫。咁老公翻咗嚟，就算有咩事发生，唔好开电咯，唔好开冷气咯，
1: 好热噶，
2: 几热都唔好，
3: 冇办法噶啦，你唔俾人知啊嘛，
1: 招呼客人
3: 系嘛，唔系到时就有个制禁咗噶啦，私隐乜乜乜噶啦，
1: 系咩？系咪有噶？
3: 即系突然之间就有一段嘅段落冇统计到咁。
2: 嗱，我估呢间公司咧，佢应该未有咁复杂，
1: 唔系啦，
2: 佢而家咧话即系因为
1: 佢已经好复杂，
2: 佢而家都系尝试说服即係一個概念計劃咁樣，咁佢就話：可能會幫你免費安裝埋個太陽板啊，咁你又即係提供令你有個誘因。但係都有啲專家話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安全嘅隱患。
1: 點解？
2: 因為咧嗰、那個嘅算微型算力中心咧，其實佢都係一部電腦嚟嘅，即係一個嘅電子嘅設備啦。咁佢其實嗰個價值可能都係幾萬蚊美金。你要咁，你要擺一嚿幾萬蚊美金嘅嘢，
1: 保安問題
2: 係啦。雖然唔係你嘅，即係嗰嚿嘢個擁有權唔係你，但你都會唔會吸引咗啲不法之徒？哇！佢有裝呢個微型嘅數據中心。
3: 我

0: 翻去做其他嘢，
1: 系啦，或者拆咗佢啊咁，咁就有一个咁样嘅隐忧嘅，即系如果你话纯粹摆，因为佢哋。外國通常美國通常獨立屋啊嗰啲咧，咁你出面整一個咁貴嘅，
2: 絕對係啦。你裏邊有配件有晶片有成噶嘛？係
1: 啊，
2: 咁全部值錢
1: 你擺屋內又驚個散熱問題會咁樣，
0: 會啊、
1: 所以
0: 其實都係講唔到噶啦。
2: 但係我哋凡人做咩咧？
1: 冇
2: 唔我哋。我间屋
1: 系
2: 点摆得落？
0: 我屋企就用太阳能咯。咁、哦、太阳能其实连接
2: 可以烦到你咋？
0: 连接到一个电话嘅程式咁样去 check 嗰个容量，
2: 系输入输出，
0: 输入输出嗰啲咯。
1: 但你听落吸唔吸引啊？可以
0: 完全唔吸引，悭咩鬼啊？冇玩啦！
2: 俾钱你，
0: 俾钱用咩啫？
2: 啊，大把
0: 唔系啊，就你摆嚿嘢喺度。
2: 喺出面啫，
0: 冇啦，
1: 几靓噶，
2: 可能你啲狗仔会投诉
0: 咯。喂，佢头先你话即系私隐啊，或者咩数据啊嗰啲嘢咧，咁我啱啱即系因为要订酒店去，
2: 你又去边啊？
0: 睇 show 啫，即系睇一。
2: 乜你个个礼拜都出走嚟？
0: 冇办法啦，过潮三点零
2: 打。你又嚟？
0: 可能我
2: 提晒我哋嗰啲啊，一分钟阅读啦，即系 WhatsApp Pro 啦。
1: 但头先好似你逼佢踢咁样。
0: 系啦，
1: 点解？点解？
0: 点解嘅？点解嘅？好啦，咁啊要去订酒店啦。咁当你订下，我不嬲都用开一个网站，其实嗰个网站都平同埋好方便嘅。咁但系咧，我就咦见到个网站，哇又平几廿蚊，你知道啲师奶，咦又平几廿蚊，我真系试下先，第一次用噶咋咁样，系啦。咁跟住自己用完之后咧，订咗成功订咗好嘢，嘢咁平咗好多咁样啦，好开心啦。跟住我咦唔系，我未用过呢个网站，会唔会系呃人嘅？
2: 你去到而家先谂，
0: 系啦。咁跟住咧，我就再上网揾啦。佢话呢个网站咧就唔系呃人嘅，但系咧佢有一个好特别嘅，即系坊间流传有一个好特别嘅嘢咧，就系咧佢你订咗个房 ，once 你一 check in 咗咧，佢所有 record 自动消失晒嘅。
2: 哦，
0: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2: 我明啊，
0: 即系佢系自动咧系冇咗你订房嘅 record。
2: 哦、
0: 但佢又好容易好一键就揿到佢係可以 extend 多一日嘅、
2: 哦。你点解要咁做啊？
0: 唔係
2: 你点解要消灭啲证据啊？
0: 唔係就係囉。
2: 杜小姐
0: 跟住
2: 好有嫌疑喎而家你。
0: 唔係就係囉。
2: 你过桥三年都帮唔到你。
0: 即係所以呢我即刻就睇嘅时候哦原来呢个网站个得意之处就係、是、啊佢係平啲喎。但係无端端有一个自动消咁你有阵时就驚啦。因为有啲人要出发票或者佢係要 claim 返啲钱或者乜嘢、
2: 哦。
0: 又或者有啲人係真係需要个 record 嘅。咁但係如果你咦！突然之間係冇曬 record 啊，咁樣咁點解要咁做啊？咁大家自己諗咯，好有趣啊！我都係長個知識啊。
1: 係咯，我個理解係通常佢都會盡量想收集保存你啲個人資料，
0: 就係唔係咯？
1: 咩啊？
0: 即係我好有趣啊！咁我自己驚得兩驚，我
2: 演技越嚟越差。
0: 我話咧最緊要就係即係你成功訂到房，我唔理你，即係我哋呢啲普羅大眾嚟噶嘛。
2: 唔係，我諗要求佢都
0: 正常，
2: 都有個 send 去你電郵嗰啲㗎嘛？
0: 冇啊，就係係啊，佢完全唔問你電郵，佢就咁用名同埋電話，但又唔係。我上網睇好多都話佢係其實唔係詐騙，只不過佢有一個咁嘅功能非凡某啲嘢嘅，咁我可能係咁。
2: 但我想弱弱一問，
0: 係
2: 關個數據中心咩事？
0: 唔係，我即係頭先講起私隱，你話、你話你嗰個電影嗰、那個，你話啲電影啦，
1: 唔係我講呢單新聞都係想阿 Ada 姐講呢個真
2: 係咩？哇！你又醒喎，咁都諗到落去，
1: 係咪啊？係咪啊？
2: 我又唔係諗呢啲嘢，因為
0: 係啊，你諗咩？
2: 我諗緊嗰樣嘢發熱就喺户外，咪好多曱甴。
1: 吓，
2: 即系好暖啊！呢通常都系咁嘅，嗰啲发热装置湿湿地喺户外咧，嗰啲昆虫啊，系一个好滋生嘅一个地方，我唔敢会埋去嗰个地方。
0: 但系点会湿湿地咧？我唔
2: 系你户外啊嘛，你啲朝头早啊雾气啊等等，咁再加佢一路发住热，
0: 我谂佢系有个箱喺里边咯。因为如果你一喺户外咧，佢
2: 系
0: 一定会有箱，
2: 咪就系里边有一扎嘢咯。
1: 系啊，
2: 好多
1: 嗱，佢个概念图都靓靓地咁样嘅。我就
0: 梗係啦，唔通俾一個真像你睇咩？你唔會裝咯，
2: 滿曬曱甴咁樣。
1: 咦？
2: 啊，講個題啦，夏天嚟啦，蝸牛出沒，注意大家記得要小心啦。咁剛才 Ada 都講啦，係咪講即係唔好踩到佢啊？咁都係嘅。細個嘅時候咧，即係都因為咧，我小學係喺一個山上邊嘅，咁咧就又係好濕啦，好多霧氣嘅。之後朝頭早咧喺操場度望上去嗰啲，哇！啲大廈。望唔穿嘅咧，即系咁嗰只武器啦，咁好多蜗牛嘅，同埋好大只嘅。以前细个啲蜗牛咧，
1: 好细只嘅，以前嗰啲
2: 系咩？
0: 而家啲都好细只嘅，我见到，因为我你知我住西贡，
2: 系啊，
0: 好多嘅其实有啲时候，有啲系咧，即系学你话斋咧，佢系冇咗个壳，可能唔知点样俾人整到或者
1: 真系
0: 被
1: 蟲
0: 或者咩
1: 可能。
0: 但係我覺得佢係、
2: 你覺得佢係蝸牛，
0: 係受咗傷咁樣嘅感覺嘅，即係點知咁跟住就好細啊！而家我好少見到好大，真係一隻手指咁樣嘅啫。

0: 哦，咁
1: 好
0: 大嘅。佢講嗰啲應該係一隻手指頭喎，
2: 手指頭嗰啲。
1: 哦，嗰啲都有，但係好大隻嗰啲真係冇見。係
0: 啦，
1: 細個就有咯。
0: 係啦，細個啲一隻手指嘅長度就即係、就是、起碼嘅都有嘅咁樣。咁、周圍都係咁樣啦。咁、啲同學咧就都曳曳地嘅，以前嗰啲即係會攞啲鹽灑佢啊。
1: 哇！何必要咁做咧？
0: 咁、有啲好嘅同學就會將佢執翻落去，即係唔好喺路面啊等等啦咁。咁、但係想提大家係咩咧？小心嘅就係唔好掂佢哋。
1: 哦，
0: 呢個先係個小心嘅地方。點解咧？就係、是、咧，前排啊，深圳咧有一單嘅即係個案咧，就係、一個小朋友。咁好細個就個女童一歲左右啦。咁喺個小區裏面玩嘅時候咧、就捉即係掂到嗰啲非洲大蝸牛。咁咧，咁之後冇耐咧就開始發燒啦。咁、發燒之後咧、就發覺咧，哦，原來係一隻寄生蟲所誘發嘅一個嚴重嘅腦炎啊！咁咁嗰個即係小朋友最後都係即係醫翻好，但都要成半年嘅時間去慢慢通過唔同嘅治療，跟住停藥先。即係康復翻咁樣咁醫生就指出啦，喺我哋即係南方啦，常見嘅呢一種非洲大蝸牛咧，其實係一種嗰、那個感染好多時都會出現嘅一種生物，即係體內咧有好多嘅即係唔同嘅寄生蟲啦，同埋致病嘅菌啦咁樣。咁除咗佢嘅身體之外咧，佢嘅排泄物啦，佢嘅黏液啦，即係佢去行過嘅時候咪有一啲即係黏液嘅，其實都係會有呢一啲寄生蟲嘅風險嘅咁。咁所以咧你。直接接觸佢咧，或者佢爬行過嘅地方啊，嗰啲草叢啊，其實都係有可能去感染到嘅。咁而即係其實喺對上嗰年咧，其實都已經有唔少呢一種兒童嘅即係掂到蝸牛之後，然後有發病嘅即係案例咯。咁包括有可能腦膜炎啦，亦都可能係視力會受損啦，甚至係影響到智力同埋有抽搐嘅情況呢等等嘅問題。最嚴重嘅其實係危及生命嘅咁。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啊！即係家長咧，尤其是小朋友就唔知嘅啦，講真，即係見到不義咪玩下咯咁。咁但家長要小心啲。咁呢一種即係相關嘅寄生蟲咧，個潛伏期可以高達係即係三個月嘅。咁所以有陣時你未必知道佢係因咩事突然間發燒，咁可能係三個月內佢接觸嘅蝸牛都未定。咁所以當見到發燒啊等等咧，唔好即係看輕呢件事，都係要早啲去揾醫生咁樣咯。
1: 以前咧好多時即係你見我哋爸爸媽媽嗰代咩都掂得噶嘛，
0: 係
1: 咯，咩都拎得上手，甚至乎食。系嘛？即系喂，咩老细？哦，试下先。诶，食得噶，呢啲好食噶。咁你见到好多呢啲情况噶，乜嘢都得噶。譬如你见到有啲就算系昆虫又好，咩都好啦，拎喺手度，你睇下几得意咁样。但系而家咧，真系噶，我哋呢一代咧，已经真系冇搞咁多嘢。
0: 神农氏嘅时期已经过咗噶啦，
1: 冇噶啦，
0: 即系唔好成日亲尝百草。
1: 系我屋企附近咧，我见到有马骝，真系好近距离。佢系咧喺一棵树上面啦，就系啱啱喺我屋企出边嘅一棵树咧。其实一跳落去就我屋企噶啦。
0: 系。
1: 咁我就
0: 你驚唔驚？
1: 驚
0: 啊！驚啊！都真係驚。
1: 因為首先第一就係驚佢其實佢係只係阿細佬啦，咁佢仲有爸爸媽媽、阿哥、阿姐咁樣啦。咁同埋驚佢入廚房攞嘢食啊！
0: 哦，係啊，
1: 因為佢肚餓起上嚟，咁其實佢可以走入廚房。
0: 都會㗎，之前啲新聞都有講。
1: 冇錯，咁佢當佢一揾到有嘢食咧，佢哋就大批過嚟㗎啦，因為知道呢度有嘢食啊嘛，咁樣。咁所以都係好驚咯。我就但係你問我就係、即係雖然我見到佢都真係好得意嘅，即係個樣，因為佢係細只馬騮仔嚟嘅，系真系好得意喺度去棵树度，咁佢咧就点样睇到佢咧？其实我都唔怀疑，我系见到嗰啲树枝咧喺度 biang 咁你正常风吹唔到呢一个弹力噶嘛？咁我再望真啲就见到佢都玩，
0: 唔好撩佢咯，
1: 梗系啦，
0: 即系唔好第一次。
1: 系啊，真系啊，虽然都系即系真系好可爱。
0: 咁你同晒屋企啲成员讲未？
1: 有啊，有啦。首先通知我哋保安部啦，
0: 系啦，
3: 保安部，
1: 保安部。咁啊，其他啲唔好理，唔好理咁多住啦。喂，我啱啱咧即系寻日睇到一条片，关于即系母亲节啊咁样啦，就有个妈瞓紧觉喺床度咁样，即系嗰阵时咧都已经系大清早咁样，好似即系 Mother's Day 咁，可以瞓晏啲咁样啦。咁咧跟住咧就随之而咧就有三个小朋友，两个仔一个女咁样，就冲入去。最大嗰個應該我諗八歲咯，即係八歲、六歲、五歲咁嚟講係嘛？咁跟住咧就阿哥就衝入嚟咧，就攞住一大扎花，嗰扎花大過佢人嘅。咁咧就Happy Mother's Day 嘛咁樣啦。跟住個女就再合嚟嘅時候咧，就同個媽講我已經煮好曬早餐啦
0: 咁
1: 樣。咁跟住阿媽就問咗一句補一補嘅，佢就話：你煮咗你自己嘅早餐，其實你煮曬成家人嘅早餐。跟住個女就話：我真係成家人嘅早餐啦。咁個媽就好開心啦。跟住個細仔唔。之後攞份禮物入嚟，即係嗰件事係好美滿啦，即係好似發緊夢嘅天堂咁樣，
0: 因為阿爸唔喺度啊嘛。
1: 喂，唔係阿爸瞓咗喺隔離。
0: 啊，對唔住，唔好意思。
1: 係啦，咁唔係有阿爸嘅，有阿爸做。

0: 你个名
1: 系啦，
0: 爸爸唔系
1: 系啦，咁啊，然后就再睇到即系一篇嘅即系调查咧，即系讲到话母亲节咧，呢个母亲节收到即系最唔中意嘅一啲嘅礼物啦，咁样吓，咁一个系一个叫做相片编辑平台嘅去年即系啱啱呢一年啦吓，就做咗一个叫做美国。即係母親同埋仔女嘅調查，咁啊揭示咧就係其實最唔中意嘅禮物係乜嘢咁樣。咁大家估下最唔中意係咩咧？估唔到噶啦，我唔夠時間，唔俾你估啦。就係
2: 獎架、
0: 頸鏈、杯，
1: 冇啊冇，即係呢啲真係
0: 磁貼、
2: 磁貼啦。
1: 咁啊，首選咧係一啲減肥嘅產品啊，即係最憎係啦。咁其實所有嘢都係啱啦。你頭先用嗰個潤字，咁第二位咧就係一啲清潔用品。
0: 哦，你潤我啊？
1: 係啦，第三你繼續講嗰句對白啦，就係、是、烹飪書。
0: 你潤我啊？
1: 係啦，
2: 覺得我自己都冇。
1: 係啦，咁啊再繼續咧，就係嗰啲咧心靈雞湯類嘅書籍啊。
0: 你潤我
1: 啊？係啦，你再繼續講啦。咁最後咧就係、是、即係嗰啲節日必收咧，情人節收嗰啲朱古力。
0: 哦，咁都 OK。
1: 嚇，咁呢啲
2: 朱古力又唔得。
1: 係啦，咁但係
0: 都係你送剩之後俾我嘛。
1: 佢都補一句嘅，佢話媽媽咧其實咧雖然都唔中意，但係佢哋外表上都會表達佢哋係中意 OK 嘅。
0: 有禮貌嘅媽媽。
1: 係啦，呢、這個就是。就係母親啦，好啦，咁啊，時間去到11點，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

方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中环军营。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电子调整系统。
6: 通常都是跟 friend 一起的，
7: 真是一个竞争。
6: 跟个 friend 比啊，赌我今次肯定比你跳得多一点。
5: 星期六早上九点，
8: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9: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700万人答，可能有700万种答案。
1: 快乐就系我谂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系揽住只小狗一齐瞓觉。
3: 快乐系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系天气好，
7: 快乐系自在，
8: 快乐系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快乐计划。
10: 好啦，时间嚟到11:11啦，翻翻嚟食快乐，我哋有快乐计划。快乐系咩呢？有阵时咧，即系同啲狗仔啊、啲动物咧玩下、互动下咧，
11: 俾佢玩下，
10: 开心嘅。
12: 最紧要系佢哋系乖嘅。怪嘅小動物，
10: 曳嗰啲就唔係啦，唔得啦，係嘛？
12: 因為我真係今日咧就睇我哋嘅嘉賓佢哋嘅一啲嘅影片啦，即係同佢哋嘅一啲嘅寵物啊，一啲嘅狗仔嘅影片，我就見到哇！點解呢一種嘅動物都可以做到治療犬嘅呢？因為柴犬都喺好多嘅朋友眼中都係覺得佢哋好有性格啊，但原來佢哋都係可以好乖、好定咁坐喺度，
10: 好聰明噶嘛，所以都係
11: 人都唔同性格啦。
10: 係，除非你要見到有一隻哇，好即係好兇狠嘅咁就話啫。我以為你發現咗啲
11: 咩？咩動物我唔可以講到，
10: 發現咗
11: 咪就係狗仔。
12: 唔好意思，對我對唔同品種嘅狗可能都有啲既定嘅印象。
10: 不過咧，即係我諗呢十年啦，好多時候我要聽到有即係植物治療啊，係嘛，即係好多唔同類型嘅另類嘅治療法啦。咁其實動物治療咧都係好多時候我哋即係都好吹捧嘅呢樣嘢，
12: 冇錯。咁我哋今日咧請嚟一間社企叫做Puppy Lounge 啦，係一個嘅治療犬嘅療愈空間啊嘅負責人咧，容安生啊 Anvia 上到嚟嘅。早晨 Anvia。
10: Hello Anvia。
13: Hello, 大家好，多謝你。
12: 係早晨。咁另外咧，亦都有一位係呢一間社企嘅顧問啦，係嶺南大學啊心理學系嘅教學助理教授啊羅安婷阿 Low 嘅。
14: Hello
12: 啊
14: Low 啊， hello, hello, 早晨。
11: 早晨兩位。首先，不如我哋去即係瞭解一下。即系阿彪咧，对于狗只嘅偏见先，究竟做治疗犬有冇分犬种啊？有冇分特别嘅即系犬种要照顾啊？即系容易啲做咁样先。
12: 有冇 Andy 啊？
13: 其实咧，我哋咧觉得所有嘅狗仔嘅品种咧都有潜质去做治疗犬嘅，因为咧我哋就唔系睇佢个。我哋系睇佢个别嘅性格适唔适合，咁就所以咧，总括嚟讲，所有狗仔都有呢个机会去做嘅。
10: 明白。
11: 治疗犬其实咧，我哋我嘅接触咧就系通常可能喺街道咧，有阵时见到可能有啲booth 喺度啦，咁啊介绍啦，咁会见到啦，亦都见到一啲片段就系、是、可能去到唔同嘅一啲机构，例如可能医院啊或者社区中心咁做。其实治疗犬我哋如果要定义嘅话，基本上佢系涉及。咩服務啦？佢係一個點樣叫做合資格嘅即係治療犬咁樣？
13: 係，其實咧治療犬咧都非常之專業嘅，佢哋咧主要嘅工作咧，佢哋好似頭先你提過咁樣，佢哋會去做好多社區探訪啦。咁主要就係為唔同嘅有需要嘅人士咧，去提供一啲情感支援。咁咧，佢哋係非常之經過專業嘅訓練啦，然後佢哋係好中意好中意同唔同嘅人去互動，好享受呢一個互動嘅。咁所以咧，佢哋每一次去探訪咧，都會為探訪嘅人士帶嚟一啲好正面嘅影響。
12: 系，咁通常咧嗰、那个互动啊，同探访嘅程序系点样嘅？带治疗犬去做嘢嘅时候，可唔可以应该用做嘢呢个 terms？ 或者
11: 佢冇出粮，所以佢冇系义工嚟嘅。
13: 佢哋都其实咧都因为我哋探访嘅年龄层同埋地方咧都好广啊，即系由小朋友，即系可能幼稚园啊3岁至到100岁咧嘅对象都有嘅，咁所以就真系好睇嗰个对象系边一个。过啦，同埋地方喺边度咁样，咁但系每一次去咧，我哋都系会有专业嘅治疗师啦，专业嘅领犬员啦，带埋佢嘅治疗犬一齐去到做服务嘅，咁然后咧就系有啲唔同嘅游戏啊，唔同嘅陪伴啊，唔同嘅interaction 去令到佢哋有啲正面嘅影响咁咯。
11: 系，请阿 Low 上嚟问下啲学术啲嘅嘢先，即系咧。動物去支援住人嘅情緒正面情緒啦，嗰、那個脈絡係點咧？即係無論喺學術上或者心理學上係點樣睇呢件事？
14: 人本身就係一種動物啦，
11: 係啊，
14: 人本身係動物，佢同自然界就有一種我哋叫做 nature connectedness 即係同自然嘅連結。 所以其實人本身同動物就係一個共生嘅一個兩個物種互相依傍，尤其是狗狗啦，狗狗係作為我哋人類史上第一個被馴化嘅物種，所以佢同動物之間、同狗狗之間嗰個 connection 本身就好 strong。即系嗰个 bonding 本身就好强嘅，所以我哋透过抚摸狗狗，唔一定狗狗嘅，我净系讲个狗狗作为一个例子。透过抚摸狗狗或者同狗狗去 interact 咧，
11: 有好动物
14: 系啦，其实就已经可以让你感觉到好舒怀啦，情绪放松嘅感，因为佢大脑又释放咗好多唔同嘅化学物质，令到你嗰个情绪得以舒怀。咁其实嗰个 mechanism 同你去大自然。是相類似的、因為人類本身就是大自然其中一部分、當我們接觸大自然的時候咁你就自然會得到好多唔同嘅好正面嘅影響，
11: 即係等同我哋聽到水聲啊， yes, 見到生火啊，等呢啲大自然充滿生命力嘅東西嘅時候，我哋就會自然有種即係舒泰嘅感覺咁樣。同埋狗最好係咩啊？佢唔駁嘴啊嘛，
10: 佢會嗚嗚嘅，
11: 佢嗚嗚，但係佢都唔係駁嘴，即係咧，
10: 即係唔會識語言係嘛？
11: 其實咧，你重複咗好多次呢個煩惱，唔好再講啦，不如即係佢冇聽我咁講。
14: 我哋叫呢啲叫做 non-judgmental 嘅，係一個陪伴。呢個人好難俾你嘅，
11: 好難嘅。
14: 即係譬如話，你阿爸阿媽都唔會俾到你嘅，基本上好難，係咪？
11: 即係冇諗過會有。
14: 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即係我哋話哦 attachment， 即係人同。本身呢個 term 係同人同媽媽啦主要嘅關係，擺喺同狗狗之間，佢個最大嘅分別就係狗狗俾你一個 non-judgmental 嘅陪伴，咁嗰度俾好多人嚟講咧係一個情感出口啦。
11: 啱啊，
10: 明白。
14: 係啦，譬如話你係啦，譬如話你有煩翻工煩惱壓力，哇！翻到屋企見到只狗，哇！
10: 但我想问一下啦，譬如总会有一啲人咧，佢哋系声称怕狗咁啊，好似阿彪咁样，或者有啲人话我唔中意动物嘅，好抗拒动物，总会有你会听到啲咁嘅声音。
14: 当然啦。
10: 咁当呢一啲人佢哋有咁嘅情绪嘅时候咧，其实嗰个所谓嘅治疗咧，会唔会都会有你头先所讲嘅效果或者监察？
14: 阿彪系因为有个童年阴影啦，系咪？
11: 我为佢阴影系咩啊？
10: 我曾咬過一次，
12: 系曾经有一次系好细个嗰阵时，应该系初小小学。我諗兩三年班到啦，咁去咗一個朋友屋企，咁原本上一次咧都同佢只狗狗咧玩得好開心嘅，即係俾嘢佢食啊，點知佢第二

0: 宠物治疗咧，俾翻 Anthea 讲，其实都要对住适当嘅人群嘅，
1: 系、
0: 咪？
1: 都系，
2: 系啊，系啊。其实咧，咁就首先咧，我哋之前都有试过遇到有一啲参加者咧，佢哋都有过往嘅 trauma 嘅。咁、但系咧，我哋都会同咗佢哋，首先一定要得到佢哋嘅 consent 啦。我哋问咗佢先，每一次去探访，我哋会问咗参加者，佢哋系咪愿意去参加呢样嘢咧？即系虽然佢有 trauma， 但系佢哋 O 唔 open to 去接触，重新有一个。真係一個新嘅經歷咧，咁樣咁我哋亦都會真係 gradually 咁樣 introduce， 可能俾佢喺旁邊睇下佢哋先啊 ，observe 佢哋係真係 well trained 乖嘅，佢哋係專業嘅，佢哋唔會真係去過度興奮啦，唔會有危險性啊。咁通常咧，我哋發現即係當如果參加者係 open to 呢個 experience 咧，佢哋之後係會有正面嘅互動嘅，即係佢哋會覺得哦，其實。唔同嘅狗仔會有唔同嘅唔同嘅行為啦，咁最後見到佢哋好乖啦，好聽話，最後都係會被融化，然後成個過程都係會非常之成功嘅。
3: 不過呢個都係要睇，即係人性係複雜嘅，同埋咧，我哋有陣時都係好容易會跌落呢個盲點嘅，即係例如自己嘅小朋友就係最可愛嘅。自己嘅狗仔咧，就係永遠都係即係最最乖嘅咁，就會覺得咧係人都要同等地中意係嘛自己嘅小朋友同埋自己嘅狗仔咁。但係其實嗰樣嘢有陣時都係要可互相去理解一下。
0: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由佢去中意或者唔中意某一啲嘢嘅。
1: 頭先我哋講過，即係佢哋當係都係。打份工啦嚇，義工啦，但佢哋又冇得剔話，我中意小朋友，中意老人家冇噶嘛，咁點樣啊？即係佢哋會唔會有一啲狗嘅特性嚇？譬如可能係大型啲嘅狗，或者小型、中型、小型咁樣，佢哋會係適合做一啲唔同類型嘅治療嘅咧？會唔會
2: 有嘅？咁同埋我哋每一個，因為始終我哋機構有六十幾隻治療犬啦，每隻狗仔都有自己嘅性格啊，自己嘅喜好啊，
1: 六十幾隻好多，係
2: 啊
1: 係，好勁啊！
2: 咁每一個狗狗咧，佢哋都有中意可能同小朋友玩，或者中意同长者玩啊，或者中意同学生玩啊，咁所以咧，佢哋其实咧喺佢实习期间咧，佢哋系会我哋会叫佢哋嘅主人或者领犬员啦，就会特别去留意边一个比较适合佢。咁佢去做服务嘅时候，我哋都想揾一啲系啱翻佢自己嘅 interest 嘅对象去做咁样。咁咧冇话特别，可能大狗或者细狗都冇乜分别，系最紧要佢哋啱唔啱咁。
3: 个 population 几长度啊？通常
2: 佢哋要做。六堂嘅探访，如果咧大家都觉得佢哋适合，佢哋好享受啦，enjoy 啦，佢哋都完成到呢一个 training 之后，佢哋就会正式做一个有牌嘅治疗犬。
3: 有冇啲狗仔系过唔到 probation 噶？
2: 咁始終都會有。
3: 佢哋通常係咩情況？
2: 可能係佢哋去到真係現場實戰嘅時候咧，佢哋見到好多人嘅時候，佢哋真係會 freeze 咗緊張。係啦，咁當我哋其實好尊重狗狗嘅 welfare， 如果佢係緊張咧，即係其實佢唔適合去做呢一個工作啦。因為我哋係希望佢好 enjoy 佢哋嘅探訪啦，係一個 win-win situation。無論係參加者同埋狗仔自己都應該係好享受呢個過程嘅。
3: 我做唔到。治療犬，
1: 你可以俾人治
4: 療，俾人治療。
3: 原來係緊張個位做唔到。我咧有一個朋友咧，嗰只狗仔佢好適合做治療犬嘅，我覺得，因為佢咧中意同乜嘢人去接觸咧，
1: 都玩係咪？
3: 唔係，係淨係陌生人。即係咧嗱，佢好得意嘅。嗱，你主人帶到去一間餐廳咁先算啦，佢就會離開主人噶啦。佢就會揾全店裡面最陌生嗰個。
1: very good。
3: 嗱，你熟咗佢咧？佢就唔理你噶，佢就揾下一個陌生。總之，所有人佢都完全玩過曬之後咧，冇人啦，佢需要翻返主人度嘅，而係按比例地。
1: 系，
3: 狗仔有啲咁嘅性格，
4: 好醫啊呢個，
3: 係啊，
2: 好好啊，可以醫下我。
3: 呢啲性格就適合咗，
2: 係啊係啊，可以喎。佢自己有諗法去主動同自己主動去同唔同嘅陌生人去玩，係
3: 啊，
2: 咁樣係好。
3: 佢淨係翻到屋企先黐個主人嘅啫，一出到街就揾陌生人玩。
4: 唔係，但係 Anthea 咁，如果狗主真係好似米哈咁講，覺得自己隻狗真係有 potential。其實通常嗰個嘅過程係點樣？點樣可以成為一個治療犬？
2: 咁其實我哋定期咧都會做一啲公開招募日嘅，咁就會邀請咧自己嘅狗，即係狗主覺得自己狗狗咧非常之有潛質啦，咁佢哋就可以過嚟咧做一個性格評估先嘅。咁我哋
4: MBTI 嗰啲類似
2: 啦。但係其實最主要嘅重點，我哋都係想睇下佢會唔會主動去同陌生人互動，享唔享受同人哋接觸嘅呢一個過程，或者喺好多人嘅環境，或者好。 多唔同嘅

0: 可能我哋会接触到探访嘅时候会有轮椅啊、唔同嘅拐杖啊呢啲物品，对佢哋嚟讲会唔会好紧张、好大压力咧？佢哋其实觉得其实冇乜所谓咁样，咁所以 test 咗佢哋性格啱嘅话咧，之后就可以进行训练啦。进行训练之后就实习，咁就可以做治疗犬。
1: 喂，其实性格评估人都难啦，嗬，即系动物都系嘛，要好点样可以做到嗰个谂揾到佢嘅性格咧？
2: 都系问星座咪算咯。啊，你咩星座？
1: 定话其实相反嚟讲系容易啲咧，因为佢哋比较直接啲，冇即系人，譬如阿彪咁样，佢明明真系就唔中意啊，然后又话哎呀，其实我都 OK 嘅，其实佢就唔即系人都仲会有啲咁嘅。Elements 啊嘛，但系狗会唔会即系仲容易啲啊？相反嚟
0: 讲，系啊系，其实佢哋嘅肢体语言好容易睇嘅，同埋其实如果佢中意佢就会过嚟，唔中意佢就会走咯。咁都好容易睇嘅，即系我哋会唔会话我哋冲过去摸佢，系我哋行喺一个距离，然后我哋叫佢，佢会唔会行过嚟咧？咁样有啲可能真系会冲埋嚟，然后系咁用个头系咁叫我哋摸佢嘅，系咁顶住我哋只手话摸我摸我，咁跟住我哋摸摸下停咗。佢會再繼續嘅，係啦，咁呢啲好容易睇得出嘅，佢哋好簡單。
1: 呢啲係咪真係好容易俾你哋即係揀中？
0: 係啊，係啊，係啊。
2: 但通常佢都係四肢攬住只腳咁樣嘅嗰個情況。
1: 佢係其實咧係
3: 嗰啲啊，
1: 心理學應該點樣分析呢樣嘢？四肢攬住只腳。
4: 呢啲留翻俾我哋嘅观众听众去分析啦，
3: 未绝育，
2: 唔系太过好动，即系有阵时太过好动、太过活跃嘅狗仔，系咪其实都未必系真系太适合呢度。
1: 系过分又唔得嗬，
0: 系啊系啊，所以咧其实本身咧佢哋个性格要睇下佢哋会唔会有呢个主动性啦。咁之后咧，其实所有其他都要经过呢个指令训练嘅。咁我哋有个 basic obedience training。咁佢哋训练咗之后啦，譬如好似头先咁样，唔可以太兴奋，如果唔系就会吓亲一啲我哋嘅参加者啦。佢哋要真系好温柔咁样去同佢哋互动嘅。
1: 明白。听首歌翻嚟，继续讲呢个话题。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

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会至到今日嘅1:30嘅。时间去到11:30，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转头翻嚟，继续有时日快乐，我哋有快乐计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美元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谈，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好高兴同时隔九年再次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形容会面是举世瞩目。习近平指出，当前8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大国领导人要就历史、世界和人民之问共同书写时代答卷。他又强调，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期待与特朗普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和习近平已经认识多时，即使面对困难都能够迅速解决，相信双方能有美好未来。特朗普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好荣幸能够成为他的朋友。美方今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中美关系更胜从前。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中美要树立正确认知，妥善管控分歧，要积极拓展合作。人民日报刊登谢峰的文章，他说中美是伙伴定是对手，是解决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必须扣好第一颗纽扣，从搞零和博弈，狭窄眼界看对方，时时都是生死角斗，从命运共同体广阔视野看彼此，处处都是合作机遇。谢峰说，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四条红线，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在贸易、科技等领域对华非法无理压制打压，停止对中国学生、学者等赴美人员采取无端盘查、滋扰、遣返等歧视性措施，为两国关系发展清除障碍。谢峰重申，中美不打交道是不得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唯一正确选择。政府繼續安排沒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閣居民分批返回單位執拾個人物品。上午約8:30後，陸續有居民到廣福社區會堂登記，不少人帶同行李箱、紙皮箱等，亦有人由搬運公司或者義工幫助。葉先生幫助住在宏志閣的家姐上樓，話上次上樓只是準兩個人，今次增至4人，期望多對手，多个人多对手，尽量攞翻屋企嘅家电同物品。佢哋准备咗行李箱、尼龙袋同纸箱等，又期望之后有机会再上楼，将单位物品全部带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嘅1: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

0: 详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98点，升109点，总成交金额171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99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15831点，跌257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9.5，升6.7；腾讯控股463.6，升1蚊；盈富基金26.68，升1.6；恒生中国企业91.26，升3毫；中芯国际72.65，跌0.5；小米集团31.94，升1.4；美团86.85，跌7.5；宁德时代689.5，升16.5；宝宝马特154.5，跌6.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2，日元157.96，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63358点，升86点。港金报43785蚊，比上日收市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4.24美元，卖出468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煤气管道的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的快线封闭，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理工大学。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龙尾排到中环军营。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排到花园道。仲有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排到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而喺新界区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康湖居比较挤塞，龙尾排到濠涌路同埋打濠敦路。而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
4: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经已圆满举行。
5: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7: 二号学校，
5: 我确认一下，你们要使用黄牌？
8: 是的。
9: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10: 答对。
4: 精华片段，星期六早上十点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播出。
11: 参观玩具卡图片。
12: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13: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12: 不是叫你咁样打，
13: 减啲功课，
12: 加啲亲情，
13: 三个家庭
12: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12: 港台电视31。
1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陳冠希。上一集蕭叔同大家講到 THE， 我哋讀 the 同 the 咧，其實係取決於後面嗰個字。

0: 佢係響音開頭啊，定係所謂嘅輔音或者 consonant 開頭。而呢個 rule 咧，我哋係睇個發音，而唔係睇串字。所以有時即使嗰個字係串發係 a e l u， 都唔代表佢一定係響音開頭。例如 university 咧，雖然係 u 開頭，但我唔係讀 un 咁樣嘅，唔係 university 嘅，而係咧係 u u y y y 開頭好似有個 y 咁嘅音。咁我就唔叫做一个响音开头字，而系一个辅音，一个 consonant， 一个 y 咁嘅音开头字。所以系 university 前面一个 the 咧，就变成系 the university。例如香港大学咧，我哋叫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就唔系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Unless you want to stress the word the， OK？ 上一集举嘅例子亦都系一个几好嘅例子啦。Honest H O N E S T 或者 our H O U R， 虽然我串法系个字母 H 喺度，但系其实佢系一个响音开头字。所以如果前面有个 T H E 咧，我都係讀 the 嘅 ，OK， the hour， the hour。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1: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爺。See you at 5 o'clock.

0: 好啦，咁翻翻嚟试下快乐，试下去到11:41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会至到1:30嘅。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哋三个之外咧，我哋今日快乐计划咧讲紧嘅系治疗犬啊。咁啊，我哋请嚟咧社企咧 The Puppy Lounge 人狗共融啊空间嘅创办人啊容安生啦，咁啊同埋岭南大学啊心理学系教育助理教授咧罗安婷喺度嘅。
1: 系啊，咁啊，其实咧头先我哋 off mic 讲先倾开咧，都未介绍其实 Puppy Lounge 嗰个成立嘅故仔，
2: 太多系问。
1: 系
2: 咯，啲背景资料搞掂晒啦。
1: 系咯，
2: 有咩问题啊？
3: 其实咧，我哋咧系即系好多年前就已经成立咗噶啦。咁咧，我哋本身个 background 咧就系、是、我哋自己团队咧就系、是、psychologist 嚟嘅。咁我哋主要咧、本身真系。主要是服務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小朋友啦。咁咧，香港傳統的治療，我哋就覺得啊，都有好多，但是可以有啲做得更好。咁我哋就覺得喺外國啦，尤其是喺美國、歐洲、澳洲都有動物輔助治療去幫到佢哋。咁我哋咁我啦就自己去咗美國嗰度讀呢、這個動物輔助治療嘅牌嘅。咁讀完我就翻嚟香港，咁我哋成立咗呢一個機構啦，就希望可以帶動物輔助治療嚟去幫特殊學習需要嘅人士。咁本身就由服務 SEN 小朋友啦，去到去慢慢社福機構嘅可能即係社工同事老師就會話啊，可唔可以幫埋青少年啦、甚至乎可能長者啊，其實所有有鍾意狗嘅人士都可能可以benefit 到。咁慢慢我哋就去好多外展嘅服務啦。咁呢點解會成立 The Puppy Lounge 呢？其實就係因為我哋之前咧，我哋發現特殊學習需要青少年咧，佢哋好中意狗仔。咁咧，其實除佢哋畢業咗中學之後，下一步我哋就希望可以幫佢哋有一個真係 career path
1: 就業。
3: 係啦，就業。咁、所以我哋就喺12月嘅時候啦，啱啱啦，就成立咗 The Puppy Lounge 啦，就希望係有一個多。即係一個共用嘅 space 啊，係可以請佢哋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一樓咧係一個培訓嘅中心嚟嘅，係可以一啲特殊學習青少年啦，就喺嗰度咧學習一啲寵物嘅美容啦，寵物即係做領犬員啊等等唔同嘅寵物行業嘅工作。培訓完畢之後，如果佢哋都有興趣啊，我哋就會喺翻呢一個地方嗰度咧聘請佢哋做嘢嘅。咁、而下低啦，樓下 ground floor 咧，其實就係一個治療犬嘅療愈空間。咁、就希望咧，唔係淨係平時之前去探訪去唔同嘅地方啦，我哋有一個治療犬會當值嘅地方，俾香港嘅街坊啊 community 啦，就可以過嚟有一個地方俾佢哋真係 unwind relax 同享受治療犬嘅陪伴咁樣。
2: SEN 嘅朋友仔，佢哋通常培訓係要幾耐到嘅時間？
3: 其實咧，因為

0: 佢哋嘅能力啊，每個學生都唔同嘅。咁但係你話真係最少啦，我哋都會培訓六至八個禮拜啦，跟住就會俾佢哋喺嗰度實習啦。實習完畢之後，我哋再睇下佢覺得佢有冇興趣，佢嘅能力適唔適合。咁我哋之後就會同佢哋可能 offer 唔同嘅機會俾佢。
1: 係係，其實阿 Lu 呢個project 都真係。因此涉及到可以受惠嘅即係群體都幾多，係咪？幾廣泛，前前後後係嘛？通過即係治療犬嘅呢個 project。
2: 係啊係啊，咁除咗係 SCN 嘅朋友仔，亦都係廣大嘅市民大眾都可以受惠。譬如話翻工翻咗咧好攰，咁嚟 Puppy Lounge 嗰度飲杯嘢，同治療犬去互動下，咁可以去將你啲壓力釋放下。咁係一個。我見到喺上環嘅嗰個 Puppy Lounge， 咁好多街坊都好有興趣嘅。
3: 係，我諗你嗰度好多人啊，即係尤其是如果有幾隻朋友仔識咗熟咧，都會成日想去探佢哋。
1: 或者 SCN 嘅一啲朋友嘅照顧者係咪？即係可能即係做緊培訓嘅時候，可能佢哋亦都可以享用到嗰個空間。
2: 係啊係啊，入邊中心都有 SCN 嘅朋友係做得好好啊，好開心啦。有一個 case 係好開心，係
1: 點㗎？
2: 喺西貢。住噶嘛，跟住每日就搭车嚟上环翻工，好开心。你会见到佢哋获得呢一个机会啦，我咁讲啦，或者系一个工作上面嘅契机咧，令到佢哋打开咗好多唔同嘅心窗、世界，去抒发到佢哋嘅潜能。咁我觉得系除咗系俾市民大众去减压之外，亦都帮到好多。有需要嘅人
3: 系、不过讲翻即系话头先一路倾偈咧，发觉咧能够成为你哋嘅即系治疗犬咧，嗰、那个门槛都相当高。头先米克所讲啦，佢都做唔到嘅，应该。
1: 就我想讲，我主要系因为我系人类，我谂住你哋留意到，但系好似你留意
3: 到，但系我哋冇留意到嘅，
1: 喺文中上差，
3: 接接唔到，系啦，那个门槛好高啊！即系嗱，首先又要拣性格嘅测试，然后又培训啦，培训完之后咧又要过 probation 啦，过完 probation 咧又要即系吓好多嘢嘅喎。咁但系你话我听你有六百只啊，而家系咪
1: 六十
3: 只啊？你有六十只，其实都我印象中都多啊，即系有咁多嘅朋友都好肯即系参与你哋嘅呢一件事啦。咁同埋唔系净系狗狗参与，即系我唔可以喂你自己去啦，拜拜咁，而系主人都要去参与带佢去啦，然后又要受训练，嗰件事都几劲。
0: 其实我都好真系好感激我哋嘅义工团队啦，唔单止系人义工同狗义工，佢哋都真系非常之有心，同埋真系好。有爱心，多谢佢哋嘅时间啦，佢哋同埋真系除咗 training 系好俾心机之外，佢哋都付出好多时间，成日同我哋嘅团队一齐去做探访嘅。咁佢哋成个 training 过程都真系要六至八个月噶。咁到佢哋最后真系成功 pass 咗之后咧，佢哋。即係會當自己好似自己個仔或者個女畢咗業咁樣咧，我哋有個畢業禮，跟住頒證書嘅時候，佢哋全部好開心。有一次咧，佢仲
1: 係咪狗餅嚟嘅？冇，
2: 對唔住，有張工作證嘅，
1: 好嘢嘅，啲狗仔手好中意啦，佢哋最開心啦，
4: 係。
0: 咁咧，我記得有一次有個義工同我講話咧，佢自己啦，即係人自己畢業咧，佢自己阿爸阿媽都冇嚟，佢只狗畢業咧，佢婆婆同埋
3: 全家人都出動，
0: 全家出席咁樣。
3: 其實我 imagine 到嗰個感受啊，我仔啊，醫生嚟噶。系，好低调啫嘛，咁即其实感觉类似系点啊？
1: 喂，咁有成就喎，
3: 系啊，嗰个成就感系好。
1: 但系动物系咁样嘅，即系大把嗰啲古仔就系嗰啲仔女，即系带一只宠物翻去之后，个阿爸本身话唔中意，唔搞掂，
4: 系
1: 唔搞，最照顾嗰个就系佢，即系嗰啲大把啲融化嘅故事啦，系咪？但系我想问翻就系，我都系对学术嗰边有兴趣多啲，就系咧，Anthea 你咧去读嗰个牌咧，即系狗仔就要即系系嘛，都一段时间读啦。你嗰个仲长啲，
0: 系啊，要成年半咁样。
1: 其实个内容包括啲咩嘅？即系因为我哋想象唔到呢个专业其实个涉及嘅范围。
0: 其实真系最最最主要咧系宠物嘅welfare， 因为咧
4: 福利
0: 系啦，福利。因為喺香港即係唔係好一個比較新嘅一個服務啦，呢個治療啦。咁其實咧，我哋喺美國嗰度，佢哋都真係大前提係要我哋去了解寵物嘅性格啦，佢哋係咪好享受呢個工作？我哋點樣去睇佢嘅肢體語言？就係頭先提及過喺佢哋個第一個性格評估嗰度，睇到佢哋究竟享唔享受，啱唔啱，適唔適合。

0: 因為咧，佢哋喺同人嘅互動當中咧，佢唔可以係只係容忍，即係 tolerate， 佢要係 enjoy， 真係享受。
1: 好似我哋工作咁啊，唔可以淨係容忍嘅，係
0: 啦
1: 係啦，要開心。
0: 同埋都有 working hours 嘅，即係佢係啦，唔可以 overwork 佢哋嘅，佢哋一日
1: 唔可以剝削佢。
0: 係啦係啦，咁同埋我哋要定期啦，我哋即係專業人士，我哋嘅治療師，佢哋全部都係受過培訓，佢哋要喺嗰度睇到動物今日會唔會真係可能人都有情緒，狗都有情緒，
1: 真
0: 係就算你嗰一刻可能唔適合啦，咁我哋就會保護翻佢哋嘅權益，就要帶佢哋走。
1: 其實除咗狗仔之外，仲有咩即係喺你學習上邊，其他咩動物係可以做到治療嘅效果？
0: 咁其實咧喺美國、歐洲啦，就真係
2: 任何動物都得，
0: 好多動物都 OK 啊，有海豚啦，有鸚鵡啦，有甚至乎
2: 即係 Michael Jackson 咁羊駝咁樣都 OK 啊嘛。
0: 真係好多，咁其實海豚係非常非常好嘅，係
3: 係
0: 啊係啊，即係馬啦，馬都係非常好，
2: 係
0: 啦。咁但係因為始終香港地方有限啦，咁樣啦，咁
1: 期待你嘅 launch 越嚟越大咯。
0: 我都好多謝，我都希望
2: 長頸鹿啊，
1: 有海豚
0: 動物園。
3: 但喺香港推廣呢一個動物治療嘅，有冇一啲好困難嘅？係咯，最棘嘅位喺邊度咧？
0: 有㗎，其實因為我哋都成立咗真係好幾年啦，一開始咧就會有好多人士就會真係好驚啦，會覺得啊，哇，會唔會咬人㗎？成日都問呢樣嘢㗎啦，會唔會咬人啊？會唔會周圍有 accident 啊？即係同埋可能佢哋會覺得係咪即係好似普通一個寵物犬俾你摸兩下咁樣？咁所以咧都遇到有好多真係一開始我哋去做，就算我哋做義工服務去探訪啲人都話唔使啦咁樣。咁但係咧後來我哋真係好努力啦，去同好多唔同嘅社福機構合作啦，好多謝佢哋俾機會我哋啦。咁我哋亦都有同 Dr. Low 合作，就係做多啲真係學術性嘅研究，咁咧就可以睇到真係嗰一個
3: 效果
0: 係啦。真係要做多啲 research 去話俾人哋知係點解佢係好咧咁樣，唔係淨係我講話你講好，咁又見到啲研究，見到佢哋嘅效果啦。
1: Hello， 而家我哋即係你哋嘅研究嘅進程去到邊度㗎？
4: 而家個研究嘅進程係未有啲咩實質嘅結論嘅，仲係喺過程係啦，過程當中。咁我都想講下就是、香港呢個城市而家越嚟越重視都動物嘅權益，譬如話而家食肆啦，準備放寬呢個寵物入去嘅權利啦。咁所以我覺得Puppy Lounge 呢類型嘅 initiative 會受到越嚟越多人嘅重視。
1: 係嘅，係啦，我整個城市本身，我諗對於即係寵物友善嗰樣嘢都係個意識係即係好高咁樣啦。係
4: 啦。
1: 咁但係當你去做即係呢件事嘅顧問嘅時候，其實裏邊有冇帶住一啲要提出一啲咩擔憂啊，一啲小心嘅地方啊，有冇即係呢啲意見上邊一開始你有冇即係諗過啲咩嘅方
4: 法？我諗 welfare 呢樣嘢 ，Anthea 佢哋更加叻㗎啦，係啦，即係保護動物。咁我嘅角色就係去嘗試去理解一下啊，而家做緊啲嘢有冇效果，實質上嘅效果。咁但係做呢啲嘅研究，亦都係我哋呢個領域嘅咧，嗰啲研究就好難做嘅。
1: 哦，
4: 點解難做咧？因為你知做研究做得好要某一啲條件，咁而嗰啲條件喺呢個 context 咧係比較難達成。譬如話成件事你控制唔到嘅，好多時候都，譬如我哋做緊研究嘅時候，譬如話啲狗狗佢啲動作或者反應咧，你未必可以控制到100%，
1: 你好難 control 個 variables。
4: Yes， 所以就係會有呢個咁樣嘅困難喺度。
1: 但係呢一個領域喺心理學上邊係一個新興嘅題目啊，定係還是其實 literary field 都可以追到好前嘅，定係點樣？
4: 新興呢、這個呢樣嘢咧，1960年代有個治療師就發現咗嘅。譬如話佢做緊 counseling 或者 therapy 嘅時候咧，發現咗佢身邊嗰只 yes 佢只狗咧，佢只狗係啦啱啊，佢只狗同嗰個 client 之間有啲好微妙嘅
1: 互動。
4: 好處咁啊，慢慢就提出咗啦。跟住1980年代開始就有研究，去到差唔多2000年代咧先有實證研究。
1: 哦，
4: 所以其實
1: 好新，
4: 好少，好少好 convincing 嘅 evidence 出現。
2: 係，譬如有陣時睇到啲片，有啲可能有特殊學習需要或者自閉症嘅小朋友，佢哋同啲狗仔嘅相處咧，其實佢哋覺得我反而有安全感啊，因為喺嗰、那個尤其是佢哋同人連結或者同人溝通咧係有障礙嘅時候咧，狗仔嗰樣嘢就好自然，就係、是、話一個擁抱啊，或者大家我講嘢嘅時候佢唔會 challenge 我，唔會即係截停我，好似係一個更加好嘅聆聽者咁。
4: 係，佢有啲初步研究就特別對於 ASD 即係

0: 自閉症頻譜嘅人士咧，有啲特別嘅好嘅效果嘅、
1: 哦，
0: 但係初步嘅研究，唔係一啲好 convincing 嘅研究，
1: 即係未 check 到係邊啲分泌啊等等嗰啲都未
0: 有。都有嘅，都有呢啲嘅，但係由於佢嗰、那個喺呢個領域入邊啲研究通常樣本比較少，因為始終唔係好多人做呢啲，咁所以就初步嘅研究就都顯示咗好多唔同嘅好處，
1: 係
0: 譬如話皮質醇會下降啦，多巴胺啊、血清素嗰啲會上升到啦，
1: 都係啲快樂嘅因子，
0: 係啦，快樂因素會上升咗，好似呢個節目咁樣啦，
1: 我哋加只狗主持。我哋会开心
2: 加入狗主，
1: 几好。喂，但系问翻有有冇闯祸狗仔闯祸嘅故仔啊？一路都冇啊，
3: 冇
1: 喎，咁好啊，
3: 系啊，专业
4: 真系真系
3: 闯祸冇喎，即系
1: 我咧见嗰啲咧，有阵时狗仔。我见到一个咧系外地嘅一啲报道咧，讲佢都系专业嘅，佢系负责缉毒嘅应该。跟住咧佢太喂食，佢食咗人哋。
2: 好似我呢个都睇过呢啲嘢，
1: 即系有阵时你都真系控制，即系嗱讲真真系，我有阵时咧唔知点解嘅，你做治疗犬啦，咁有人就会质疑，哎咁佢啊咁啊嗰次啊咁样就偷食嘢，假设系咁先算啦。咁一次啫，即人都會闖禍，人都唔會每日做嘢都唔犯錯啊。但係當狗仔咧有少少行為上嘅偏差，我哋突然間覺得佢唔 function。即呢一個都係我諗個大眾嚇對於即治療犬或者對於即動物相關嘅工作嘅時候一種理解，其實都係要有。
3: 咁你講話餵食呢啲，佢哋都真係實驗。咁因為始終我哋其實好多治療犬咧，你話佢餵食咧先容易訓練啊，就係啦。咁樣所以始終佢哋都真係好餵食。
4: 優點嚟。
3: 係啦係啦。咁我你話真係闖大禍又真係冇嘅，但係搞笑擺烏龍呢啲啊，可能突然間人哋小朋友食。跟自己個零食三文治，咁佢就坐喺個小朋友前面流曬口水，成條口水滴曬落嚟，
2: 望住好克制先啦，
3: 係啦係啦，佢哋有忍嘅，但係呢啲位係好搞笑嘅，
2: 就會係咁噶啦，即係都好似小朋友咁樣，有陣時啲小朋友，
1: 啲小朋友係真係會分俾佢食，
3: 係啦，佢哋好想咯，
1: 梗係啦，佢哋其實好興
2: 好開心嘅，
4: 開心啊，係啊，最後都想問咧，如果上到去 Puppy Lounge， 一般嘅顧客有冇啲守則係要遵守，有冇啲規矩咧？
3: 要嘅要嘅，咁。因為咧，首先我哋真係會做曬嗰啲消毒程序啦，咁樣，咁然後咧邀請大家入嚟，我哋就會有個簡單嘅簡介，今日當值嘅治療犬係咩？咁其實我哋喺門口已經會貼好咗邊只當值啦。其實上網我哋自己個媒體都會一早講定先，因為其實每隻治療犬都有佢自己 fans 嘅，係啦，好多佢哋會跟住。
2: 今日標又喺度啦，
4: 咁我唔嚟。
3: 佢哋真係好多 fans。有一次我喺對面街行佢哋嘅時候咧，啲街坊會大嗌。佢个名，但系从来冇人知道我个名，只有知道我哋啲狗嘅名。
2: 你咁叫靓女得啦，唔需要知道你个名噶嘛。
3: 系啦，咁入嚟啦，咁我哋会介绍即系点样正确同治疗犬互动啦。咁例如我哋就话，千祈唔好追住啲狗，系等佢自己过嚟同你互动啦。因为其实佢哋自己系真系 friendly 嘅，佢会自己周围好似逐个人去讲 hello hello 咁样土摸啦，咁系啦。咁所以佢哋就尊重翻佢哋嘅空间啦。然後如果佢哋過嚟嘅時候咧，就可以先摸佢哋嘅背脊先，因為好多時其實好多人好中意一摸咧就摸狗仔個頭，但係其實因為我哋同佢哋嘅高度有差別啦，咁樣摸落去咧其實有壓力嘅，咁所以我哋都會講翻呢啲簡單嘅正確互動，令到即係狗仔同埋人都享受呢一個嘅空間。
1: 真係啊！我屋苑裏邊有隻狗叫妹妹。我到而家都唔知究竟佢主人姓咩，
2: 妹妹爸爸咯，妹妹妈妈，
1: 冇错冇错，
2: 通常都系咁样嗌。好咁啊，即系好好啊，知道咗有个等嘅地方。如果大家听完之后咧，可能觉得我屋企。我仔都應該 OK 嘅啫，係嘛？即係自己有隻動物咧，都可以真係參與一下，因為呢個真係有意義嘅一個義工嘅活動咯。好，結束今日嘅節目啦，咁啊，再次祝大家
4: 生日快樂！唔該曬兩位。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润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形容双方会面是举世瞩目，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和习近平会谈时表示，美方今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美中关系更胜从前。消委会测试显示，13款在市面同时获一级能源标签的一匹半变频分体冷气机当中，制冷的能源效率可以相差约三分之一，认为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其后二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当前八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美能不能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案。他又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表示，与习近平关系非常好，即使面对困难都能够迅速解决。他又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美方今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美中关系更胜从前。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在发言的时候说，好高兴和特朗普在北京见面，他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
3: 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2: 习近平又向特朗普和美国人民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要做伙伴而不是对手。
3: 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
2: 特朗普之后发言，形容同习近平已经认识多时，即使面对困难，亦都能够迅速解决。

0: 中美國情不同，有分歧在所難免，關鍵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中方有必要維護的正當權益必須堅守的原則底線。台灣民主人權、道路制度、發展權利就是中方的四條紅線，中國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不容侵犯。中方要求美方以實際行動確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停止在經貿、科技等領域對華非法無理壓制打壓，停止對中國學生、學者等赴美人員採取無端盤查滋擾、遣返等歧視性措施，为两国关系发展清除障碍。谢锋重申，中美发展历程一再证明，中美不能不打交道，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边个都不能承受。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常识，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中美应该展现大国格局，拿出大国担当，发挥大国作用，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造福两国人民，回应时代呼唤。另外，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方希望说服中国在推动伊朗放弃于海湾地区行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他说美方会强调这场危机正是导致各国经济崩溃，令消费者减少购买中国产品，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符合大家利益。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根据美国白宫早前公布的行程，国事访问中国的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下午会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他在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今次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包括十多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当中包括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 Tesla 行政总裁及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以及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等，但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未有陪同特朗普访华。消委会的测试显示，13款市面同时获得一级能源标签的一匹半变频分体冷气机当中，制冷的能源效率可以相差约三分之一。消委会认为冷气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机电工程署表示，今年内会同业界就提升冷气机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展开技术讨论。李俊杰报道。
2: 消委会同机电工程署合作测试市面上13款一匹半变频式分体冷气机，包括7款冷暖空调机，售价介乎8380元至到19610元。另外6款静冷型冷气机样本，售价介乎4890元至到7880元。测试发现，即使全部样本都获一级能源标签，大样本之间的制冷能源效率最多可以相差33%。测试同时发现，有3款样本量度得到的制冷量或者供暖量略低于声称数值1%至3%，不过仍然在国际惯常做法容许的10%公差范围之内，而全部样本都通过安全测试。如果以每度电过滤计算，假设每年制冷180日，每日12个钟头，估算13款样本每年制冷所需的电费介乎679元至到1022元。消委会研究及试验小组委员林汉明表示，测试结果反映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
3: 今次的结果反映到，即使是同属于一级能源效益的样本，它量得的制冷能源效率仍然是有颇大的差距。消委会认为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是有提升的空间，以更有效地反映产品之间的能源效益差别，協助消费者作出选择。
2: 机电署就表示，一直留意市面上出售产品的能源效益表现，并且适时检讨计划和覆盖范围，为准备进一步提升冷气机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机电署今年内会同业界展开技术讨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警方數字顯示，去年全年整

0: 整體科技罪案有31,571宗，按年下跌近 7%， 今年第一季數字繼續呈下跌趨勢。而去年單一宗最大損失的案件涉及芯藝技術詐騙，金額達到1億4500萬。警方又表示，去年開始陸續有涉及人工智能的案件發生，面對人工智能 AI 的盛行，警方會採取以科技應對科技的策略應對。李俊傑再報導。
1: 警方公布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的网络安全报告，整体科技罪案有下降趋势，去年全年有31,571宗，按年下跌近 7%， 到今年第一季整体科技罪案就有6,504宗，较去年同期下跌 15.3%。 至于去年科技罪案涉及的损失金额就有63亿2000万，按年上升大约 23%，今年首季就有接近13亿，较去年同期下跌10%。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警司梁凯林表示，当中涉及单一宗最大损失的案件，涉及金额就达到1亿4500万。
2: 报案人其实是一个本地的贸易公司的董事，他就收到利用芯艺技术假冒加密貨幣掘礦製造商職員的一個語音通訊，咁佢咧就信以為真，根據騙徒的指示，將佢本身要購買的10,000台嘅加密掘礦機嘅分期付款咧，就轉帳到一啲新嘅加密貨幣錢包。去到後期咧，佢先至即係真正嘅嗰、那個掘礦製造商嘅職員咧，就發現佢自己嘅 WhatsApp 嘅帳户咧，其實係被盜用咗，咁而揭發咗案件嘅。
1: 報告又指出，幾項新型技術網絡安全威脅，包括盛行的 AI 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警司林卓豪表示，面对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警方亦都要利用科技应对科技。
3: 黑客又是用人工智能，骗徒又用人工智能，那我们的策略亦都是用科技应对科技。在我们的很多的不同的项目里面，都已经加入了不同的人工智能的元素，是比市民常常可以用的防骗伺服 App 里面都加入了人工智能数据分析的内容。
1: 网罪科去年发现超过154万项针对香港的网络威胁情报，而针对香港重要基础设施的网络资产进行了超过100,000次评估，发现当中 7.8% 存在不同程度的系统安全漏洞。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政府继续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分批返回单位執拾个人物品。上昼约8:30之后，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不少人带备行李箱、纸皮箱等，亦有人由搬运公司同或者系义工帮忙。叶先生帮助住在宏志阁的家姐上楼，说上次上楼只是给两个人，今次增至4人，期望多个人多对手，尽量攞返家中的电器和物品。他们准备了行李箱、尼龙袋和纸箱等，又期望之后再有机会上楼，将单位的物品全部带走。住在宏志阁中层的司徒先生表示，上次上楼執拾的时候仍然住在酒店，不给摆放太多的物品，因此没有執拾太多东西，期望今次可以将一些日用品例如衣服等带走。跟着郑浩景带来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5: 英超曼城主场三球轻取水晶宫，继续追赶榜首的阿仙奴。曼城对比赛阵容作出调整，先收起夏兰德、杜古等的后援。啱啱开赛，水晶宫前锋马迪达起脚，皮球一度越过白线，但系球证示意宾伦庄信越位在先。战至32分钟，霍顿后争妙传俾斯曼尤射入，协助曼城先开纪录。8分钟之后，霍顿再次助攻，今次由马莫树接应之后抽射入网，蓝月亮领先2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蓝月亮靠沙维奥在84分钟接应队友传送之后建功埋斋。积分榜曼城36战77分排第二，落后榜首阿仙奴2分。英超比赛尚余2轮，曼城跟住落嚟的英超赛程包括对战班尼茅夫同阿士东维拉，阿仙奴就要面对水晶宫同已经笃定降班的班尼。而水晶宫36战44分排15。另外，曼联看守领队卡域克据报好大机会坐正。报道话，球会的行政总监比拉达同足球

0: 面是举世瞩目，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和习近平会谈时表示，美方今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美中关系更胜从前。消委会测试显示，13款在市面同时获一级能源标签的1.5变频分体冷气机当中，制冷的能源效率可以相差约1/3，认为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过一个小时，经摄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 0.6， 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位于珠江口以西的强雷雨区正是逐渐向东移动。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1: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升幅收窄，恒生指数初段升超过450点，高见26844点，之后升幅一度收窄至30点。中午收市报26478点，升90点，升幅0.3%。半日主板成交额超过1812亿。科技指数一度突破5200点，升幅超过3%。半日收报5109点，升幅0.3%。阿里巴巴公布季度业绩之后，一度升超过8%，半日升半成。腾讯之后就曾经升近4%，半日就偏软。睇翻今朝早嘅股市啦，电话直接通咗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执行董事黄敏石倾下噶。你好啊 ，Michael。
3: 系 ，hello， 大家好。
2: 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方面啦，恒指个升幅咧就系明显系收窄咗啦。咁而家市场咧，即系最焦点就系关注到咧，即系中美元首会面啦。咁港股今朝早呢一个表现啦，有冇话即系个升幅收窄啊？有啲咩特别嘅原因咁样噶？
3: 其實我諗都係觀望氣氛繼續濃厚啦，咁或者調翻轉頭咁講，外圍方面可能啲部分嘅科網股上升咗之後，咁啊香港呢邊嚟講都先行即係叫做有部分落咗嚟，咁所以你見今日即係調翻到指數喺高位或者個別股份嚟講都有個升幅收窄，甚至乎即係有個拋售嘅情況。咁睇翻而家上半週嚟講咧，股份嗰個升跌嚟講其實都有幾大嘅對比啦，升嘅就差唔多都係600隻樓下，但係跌咧已經超過1100隻樓。所以变咗似乎获利嗰个气氛都仲系浓厚，咁但系当然我觉得获利之余都系仲系有机会观望啦，就多过而家已经系正式全部系撤出嗰、那个本地嘅投资市场嘅吓。
2: 咁其实喺呢个观望嘅情绪之下啦，咁恒指咧嚟紧嗰个走势咧会系即系向上嗰个方向多啲啊，定系有机会落翻去某啲位啊嘛？
3: 咁我又調翻就係即係又要考驗翻啦。今日嚟講，我諗原本大家都對26500呢個位其實有啲期待嘅。咁但係今日低位都已經率先跌穿咗。咁如果再落翻去，咁我諗就要睇翻條十天線啦。即係最基本就係講緊而家差唔多26300個水平，同埋20天線差唔多26200呢個水平咯。但係 RSI 嚟講咧，咁原本即係都一路以為佢可以係企穩喺60樓上，但係始終而家都係未能夠配合咯。
2: 咁另外咧睇埋咧，即系阿里巴巴啦，同埋腾讯啦，即后啦嗰个股价表现啦，咁就算系个别发展啦。咁有冇话啲咩特别原因？点样特别睇好翻嗰个阿里巴巴嗰个升幅比较多啲咁样啊？
3: 其实阿里嗰个升幅都系，如果你话同喺美国比较嚟讲，那个升幅都系收窄咗。咁我谂最主要你睇翻就相对大家对佢哋未来喺 AI 方面个投放个投射嚟讲，都仲系比较上有啲正面因素大，咁所以都某个程度掩盖咗。其实如果纯粹以业绩嗰个嘅数字嚟讲咧，其实就佢比腾讯嚟讲咧，咁其实都某啲数字嚟讲，譬如营运啊嗰啲嚟讲，其实都有其他转弱地方，但系市场就向前。

0: 系啦，咁喺呢方面就叫做帮帮翻啊个股价，叫做而家今日嚟讲，高位都叫做曾经叫做破过去到144嗰啲水平，就穿咗一条100天线。咁而家嚟讲咧，先睇考验翻条250天线，138.5呢啲位能唔能够受稳啦？
1: 咁另外咧睇埋咧，即系本地地产股呢个板块啦。咁啊，见到今朝早咧，多数嘅本地地产股咧都上升嘅。咁但系见到咧，美国嗰方面啦，嗰个通胀咧似乎有升温嘅迹象啦。咁即系市场对于咧联储局咧减息嗰个憧憬啊，降温啦，即系预计佢嗰个减息嘅机会低咗。咁啊，可能咧有机会加息嘅机会增加咗添。咁即系譬如话对于本地地产股嚟讲啦，咁呢啲情况咧，个后市嗰个股价嘅表现点睇？
0: 咁我諗最主要就睇返即係跟住落嚟，因為我諗比較敏感啲睇就美國方面嗰個 PPI 嘅數據都係抽升得比較犀利，都係反投射返喺個油價方面嗰邊帶動啦。咁但係即係向前呢，即係油價嚟講，如果即係能夠叫做企穩或者遠返啲嚟講，對真係話大家對嗰個加息嗰個嘅壓力減返低，咁我諗相對地即係地產股對本身嗰個息率敏感度比較上高嘅情況之下嚟講，咁我諗都釋放翻之前可能一啲嘅即係可能有機會啲購買力啦，同埋最於真係睇翻本地方面嗰個樓市下半年即係地產發展商推盤嘅情況咯。
1: 好啊，咁啊，剛才提到嘅騰訊啊、阿里巴巴咧，你有冇持有㗎？
0: 冇持有嘅。
1: 好啊，咁啊，唔該曬黃敏石嘅分析。
0: 好。
1: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6478点，升90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812.3亿。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6419点，升咗125点。多只活跃嘅港股中午收市价：阿里巴巴139.5，升6.7；腾讯462.2，跌咗4毫；盈富基金26.66，系升0.04。恒生中国企业91.2，升2.4；中芯国际72.35，跌咗0.8；南方恒生科技5.05，系升咗0.7；小米集团31.94，升0.4；美团86.2，跌咗0.4；泡泡玛特154.3，跌咗6.6；宁德时代689.5，升16.5。今朝早升幅较大嘅股份：聚利保控股、怡和股份、晋升集团控股、浦江中国、竹友制造科技。跌幅较大的股份：派格生物医药、宏毅文化集团、恒越控股、康利国际控股、REF Holdings。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4199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1点，跌咗257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0点，升咗58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98，瑞士法郎10.022，澳元5.685，加元5.716，新西兰元4.649，欧元9.1769。每百嘅元兑港元4.96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656。港金报4364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1.94美元，卖出4703.93美元。美国参议院正式确认沃什出任联储局下任主席，在他接替鲍威尔之际，美国面临通胀升温、市场关注能源价格持续上升的情况下，美国利率的走向是怎样？有分析预期，近期通胀数据仍然会在较高的水平，今年的利率较大机会维持在现水平。由任浩峰报道。
2: 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正式确认沃什出任联储局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接替星期五完结主席任期的鲍威尔。沃什正式宣誓就任，仍然待白宫完成相关签署程序。而参议院日前已经投票确定他出任联储局理事，任期14年。最新经济数据显示，能源价格推动美国通胀显著升温。美国上个月反映上游成本的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按年急升6%， 按月升1.4%，两者分别创超过3年同埋超过4年嘅最大升幅，亦都远超过预期。能源成本、商品同埋服务价格都上升，撇除食品同埋能源嘅核心数据，亦都创多年高位。至于四月嘅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3.8%，创近3年新高。核心 CPI 按年升2.8%，创去年9月以嚟最高。波士顿联储银行总裁柯林斯表示，如果通胀压力未能够舒缓，可能需要加息，而中东冲突越持久，通胀风险就越大。明尼亚波利斯联储银行总裁卡什卡利表示，中东战争加剧本来已经过高的通胀，联储局对压制通胀的态度非常严肃。艾德金融投资策略总监文锦辉预期，联储局换主席，但今年余下5次议息会议，较大机会按兵不动。
3: 六月份开始，美国又世界杯，请人要多啲，个工资可能会上嘅。另外就是能源需求又可能多了，咁因为你餐饮啊各样嘢多咗咧，咁啲能源价格咧可能都继续企喺度。如果你伊朗同美国仲系僵持呢个霍尔木兹海峡仲系开唔到咧，咁其实环球嗰个油价咧就冇咁快油翻低，咁你嗰个通胀继续维持响度，咁喐实咧就好难会可以喺短期做到呢个动作嘅。
2: 佢表示要关注今个星期中美元首会晤结果，同埋年底美国中期选举等因素。除非核心通胀出现显著升幅，否则暂时唔预期今年有加息的可能。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加拿大央行四月会议记录显示，利率制定委员会认为，即使中东战争导致汽油价格受到初步冲击，但目前仍然可以保持耐心，将主要利率维持不变，但需要根据局势发展以及与美国的贸易紧张关系，随时准备迅速调整利率政策。会议记录显示，形势可能瞬息万变，货币政策或者需要作出应对，以防范通胀范围扩大以及更趋持久的风险。如果原油价格上升和供应瓶颈引发更广泛的通胀压力，央行可能需要加息，紧缩的力度将要视乎包括能源行业投资以及汇率反应在内的其他相关发展。加拿大央行上个月的会议将指标利率维持在 2.25 厘不变。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返嚟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煤气管道的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的快线封闭，经过请小心。还有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返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理工大学。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排到演艺学院。而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都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车多挤塞，龙尾排到花园道。而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

0: 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 瑞文，帮手谂谂今个星期嘅节目铺模先。
2: 冇问题，西杰，我即刻用 AI 生成系统帮我度条桥，三秒内俾你。
1: 嗯，
2: 山泥倾泻，雨季，防治。生成两位主持对话讲稿，
1: 得未啊？又话三秒，三秒嚟紧啦！
2: 哎呀，佢真系仲捞紧啊！
1: 梗系啦，你未输入加班。今个星期我请嚟土力工程处嘅工程师介绍人工智能山泥倾泻防治系统。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2: 同我郑瑞文。
3: 大气候
4: 旅游乐园之
5: 马来西亚探索之旅。今个星期好开心啊！除了邀请到马来西亚旅游局代表 Elsa 之外，
4: 仲请埋马来西亚旅游大使张雨晨亲身嚟到旅游乐园啊！
5: 佢食咗好多美食啊，
4: 例如有福建面啦，佢仲去玩埋斜坡滑车添啊！
5: 留意星期六下昼5-7，系5-7，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榴莲欧海星旅游乐园见。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中午12:36，欢迎你收听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港股都系上升嘅，不过好似越升越少。早段嘅时候高开400多点，上到去26,844，跟住就升下少啲，升下少啲。上昼收几多啊？26,478，即系升咗90点，升幅系0.34%，又系啦。咁又系企唔稳喺个26,600啊。其他市場內地方面咧，今朝三大指數偏軟，咁跌跌下咧，全部都1%以上嘅跌幅，跌得最多嘅係深證1.6%。日韓台方面都升幅收窄咗啲啦，咁啊三大指數升0.1%去到0.8%，最強嘅仍然都係台灣。咁至於港股嘅期指現貨月升咗132点，去到26,426，低水53点，成交張數67,000多张。国企指数咧就升13，去到呢个8,889。大市成交点咧，半日啊又 OK， 有1,812亿几。睇埋科指先，科指咧，恒指升0.3%，科指都系差唔多，做紧5,109，升16点，30只成分股15只升。蓝筹里面呢，90只里面呢有一半升，即系45只啦。咁表现最好嘅、最强嘅三只，新洲阿里巴巴加理想汽车，升幅系3.1%到6.4%，最劲系理想汽车。咁至于最差嘅三只，药明康德、洛阳木业加紫金矿业，跌幅系4.5%到4.8%，跌最多系紫金矿业。好啦，数十大第一位就阿里巴巴，派完成绩表几醒神，一夜抽到上144啊，上昼收139.5，升6.7，半成嘅升幅。腾讯都拍咗成绩表，早段都升过，不过咧埋单 keep 唔到位置唔到。上昼收462.2，跌咗4毫。盈富基金升0.04，报26.66。跟住系恒生中国企业升0.04，报91.2。中芯国际跌过8，报72.35。南方恒生科技咧升1.7，报5.05，即系话佢正确嘅读法就系5.005，即系半仙啦。去到小米啦，升0.04，报31.94。美团跌过4，报86.2，但今朝佢曾经见过91.几嘅，咁都好耐冇见过。去到普普马德啦，跌咗6.6，落到154.3，排第十。宁德时代升16.5，报689.5。嗱，数完十大，睇埋亚外四十大先，都好多股票唔系出高位，都系我啲啦吓。其中包括蓝起科技，最高去到543，跟住回咗0.2%。天岳先进升下升下129.9啦，上昼收市升1.7%啦。跟住到智普1,229，上昼收市跌半成。另一只就系剑桥科技，最高见过167，跟住回咗0.4%。跟住到建滔积尘板，最高见过48.2，跟住回咗近4%。另一只就系南方东英嗰只嘅三星，今朝去到162啊，上昼收市升2%。另外中行都有份，5.33最高，上昼收市升嘅2%。仲有一只就系兆易创新。559.5，上昼收市回咗3%。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嘅话咧，得三只啫，其中包括天乐先进1.7%嘅升幅，招金矿业咧跌咗1.1%，另一只系大唐。

0: 阿爾發電咧都跌咗一成一，其他唔記得成我哋唔講噶啦。咁笑話表現講完之後點啊？即係揾嚟我哋星期四嘉賓咯，獨立股評人阿洪麗萍同我哋傾下偈咯。Conita 你好 ，Conita。
1: 你好，卢
0: 家乐。嗯，都系睇呢个集特会啦。上昼好似见咗啦，咁下昼睇要睇天坛啦。而家跟住睇大家揿嗰啲出嚟睇，睇下啲咩嘅签咗先啊。不过而家未知。好，但系关于一样嘢啦。嗯，其实我哋对集特会咧，有得见梗系好事啦。但系系咪唔好咁大期盼先？因为好多嘅分歧都好难解决到，系咪咧？
1: 我谂市场其实都已经系反映紧呢样嘢啦，即系觉得哇，今次咧都唔系话有太嘅即系期望。咁但係始終有見面都好過冇見面嚇，咁即係變咗有啲問題咧，一路睇下嗰個進程係點樣咯。如果你係睇今日咧，其實似乎個市升上去咧，都係因為個業績，譬如好似睇到只阿里巴巴啦、騰訊，尤其是阿里巴巴，咁變咗帶起個指數，咁啊帶到百零點啦咁。咁但係其他嗰啲咧，就似乎開始有少少咧，係輪動翻去一啲傳統股，譬如今日就見到啲內銀啊，繼續創新高。咁所以我諗，如果你話，即係市場未有對中美嗰個領導人滿面就反應，到時如果真係有少少好消息嘅，會唔會令到市又可以再上翻去多啲咧？咁，但係我覺得個市咧，目前嚟計啊，都仲係喺26,000-27,000呢啲水平上落。今早其實最高就係26,800嗰啲位咯。
0: 咁當然其實有啲人好多成日講，九年前你睇下都見過㗎嚇，咁九年睇呢九年發生緊咩咧？其實好多嘢發生嘅，但係不過咧咁啊，此事一時又彼一時嘅。咁但係問題有得見，我哋話真係好過冇得見嘅。咁但係咧，我去翻睇翻我哋自己公司業績嘢咧，等等嘅嘢嘅話咧，頭先提到話咧，阿里巴巴同埋騰訊琴日都擺成啲表啦。一隻就好勁，另一隻就大完之後又散咗啦。咁其實我知佢哋好多嘅空倉盤嘅，咁嗱補空倉係一個原因啦。但問題咧後向可唔可以 keep 到咧？係睇公司嘅業績啊，定係睇其他嘢先？
1: 我諗嗱，公司嘅業績咧就都睇咗啦。咁尤其是即係如果兩隻比較，咁今次咧阿里巴巴個業績，如果你睇大數就好似唔係咁理想嘅。但係大家焦點咧，除咗話睇電商咧，最主要都係睇佢雲業務啦嚇嗰度。咁再加上就係管理層究竟對佢哋嗰個業務點樣睇？咁啊，今次我反而覺得咧，同過去幾季咧係有啲唔同。過去幾季咧，似乎大家都講緊話，佢哋自己本身都係一路講緊話佢哋嗰個發展係點樣。但係今次俾出嚟咧，個信心係大好多嘅嚇，即係對於嗰個雲業務同埋佢哋大模型嗰個發展呢方面咧，係講得比較明確。亦都睇就話即係嗰個增長，當然啦，增長就係即係都持續啦。咁即係你令到就係之前又講緊話，啲人事變動啊，而且就將嗰啲即係部門不斷去改組啊，咁今次就似乎冇呢個動作啦。咁會唔會代表就係各樣嘢都穩定啦？而家就專心咧，就可以喺業務嗰個發展。咁呢個係比較重要啲嘅。咁另外就係投資，你譬如佢都講緊話繼續要投資啦。但呢個反為似乎對市場冇乜即係負面反應喎、啊。過去就有反應嘅。咁因為而家你睇到個成績出嚟啦嘛，所以大家對於佢繼續投資方面咧，就似乎唔係咁介意嘅。不過咧，好明顯睇到即係阿里巴巴去到145蚊咧，係好多嘅沽壓喺度。
0: 係，
1: 因為呢個咧亦都係即係二月底嗰陣時嗰個高位嚟嘅。
0: 即係蟹殼重型蟹貨區。
1: 係啊，我諗嗰個區嗰個價嗰個位咧要消化一下先。咁跟住就睇下啲資金點走啦。因為你如果比對騰訊俾出嚟，大家個信心真係弱嘅。咁會唔會啲資金有部分真係由呢個騰訊又換多啲去呢個阿里巴巴呢？咁我諗呢個就係下一步，睇下阿里巴巴係咪因為受惠於呢個因素，同埋呢就130蚊啲位，如果能夠支持到呢，我相信對即係投資者個信心係會大好多嘅。
0: 嗱，其實 ATMSJ 一直呢棘住大家將個指數咁樣拉落去啦，但係呢我哋通常用50天線做參考嘅話呢，我哋上返去㗎啦，騰訊未得。美团今朝冲过下嘅，都上翻去嘅。
1: 系啊，
0: 但系咧，京东唔差嘅，阿小米就棘住喺度50天线。咁嗱，虽然就要爬翻上去都好高难度，但系爬到嘅话咧，都系好事嚟嘅。嗱，假如佢哋都慢慢咧，即系重拾翻呢个所谓升轨嘅话咧，我哋今年下半年系咪真系可以睇高啲，睇高一线先？我讲喺指数方面。
1: 咁呢个系有帮助噶，因为其实呢段期间其实好多股份系升噶。只不過升嗰啲全部都唔係指數股啫嘛，
0: 係冇錯，
1: 就先係嘛？你話如果即係跌嘅，點解指數會跌咧？咁正正就係因為兩隻重磅嘅科技股，一隻就係騰訊，一隻就係阿里巴巴，即係佢哋喺恆指裏面咧，兩隻都係佔咗8%，即係頂榜噶啦。咁你計翻 如果阿里巴巴升咧分10蚊，其實佢對指數貢獻就已經成60幾點噶啦喎，咁、啊、所以其實佢哋升唔升咧？

0: 係對個指數，不論科指又好，恆指又好啦，都係比較關鍵。咁當然你話其他嗰啲咧，譬如重磅啲嘅，如果你耐銀升，咁就係有啲幫助啦，匯控升就有啲幫助。但係如果你話能夠即係呢啲科技股升咧，咁對市場嘅投資氣氛啊，或者係對一般投資者咧，起碼就佢哋個手上啲貨咧可以喐動一下，咁呢個係對投資氣氛係有啲幫助嘅。所以其實我下一階段其實都係睇住其實我睇都係睇阿里巴巴嚟嘅，即係對個指數係咪真係有帶動咧咁。但係就都比較難嘅，因為而家個資金咧好明顯都係繼續咧有一個比較分化。半身股同埋啲人工智能相關嘅股份咧，係吸咗唔少資金。咁呢啲傳統股咧就係有啲落後噶啦。除非嗰啲股份升得多之後，跟住啲人可能會睇翻，呢啲落後咁又會有啲資金流一流入嚟咁解嘅啫。
1: 我啲股份梗系升到喳喳声啦，就一集听听话黄仁勋上咗机，大家话又喐过佢啦。咁但今日朝有啲少少透气位嘅，咁关键都睇下其实咧，黄仁勋开去完之后咧，有冇可能喺所谓嘅啲即系向中国出嗰啲晶片方面咧，开到多啲绿灯，或者中国买翻多啲等等嘅话咧，咁可能相关，因为其实而家大家都知国策上咧就大模型一定要搞噶啦。咁但系问题咧，以往啲大模型咧，就算 DeepSeek 前嗰一两期咧，都系用即系 Nvidia 嚟噶嘛，去到最新个 V4 就可以。用翻即系华为啲晶片，咁啊国产化系必然嘅，但系问题咧，假如仲可以攞多啲，举个例一啲即系可以进口到入内地嘅一啲嘅晶片，学多啲嘢，收窄个差距嘅话咧，呢个可能咧嚟紧，譬如大语言模型方面咧，点解呢个又升到喳喳声，就系因为呢个原因系咪啊？
0: 系啊，有啲关系，但系我觉得咧最大嘅关键咧都系腾讯同阿里巴巴。因為如果真係 Nvidia 可以出口，即係或者係內地嚇買多啲嘅 Nvidia 嗰啲芯片咧，咁對呢兩間公司咧，我覺得影響比較直接啲嘅嚇，因為佢哋一路都有用開。咁所以如果真係有呢啲消息咧，反而我覺得係對呢兩隻嘅刺激性大啲，因為其他嗰啲即係大模型嗰啲公司咧，佢哋一路而家都係用緊即係國內嘅多啲啊嘛，咁所以變咗就算你話 Nvidia 嗰度出咗。當然他們都有些幫助的，但是最大的幫助呢，我想個股價上面呢，即

0: 路而家都係用緊即係國內嘅多啲啊嘛。咁所以變咗，就算你話 Nvidia 嗰度出咗，當然佢哋都有啲幫助嘅，但係最大嘅幫助咧，我諗個股價上面咧，即時個反應應該就會反映喺阿里巴巴同騰訊身上多啲。
1: 係，仲有就係好多現金啊，佢哋可以買多啲，其他啲未必咁多。咁所以我覺得家人真係開綠燈俾佢哋肯買多啲嘅話咧，咁另外喺人工智能投放方面，可能速度加快啲啦。咁所以其實咧，關鍵就睇下你今次集得會開完之後咧，會唔會有啲即係開綠燈都出咗嚟？好，咁再講恒生指數方面啦，嗱，衝幾都衝唔到，咁可以點先？五月差唔多噶咯，一半噶咯，咁啊都好彩，唔係太大沽壓啫。咁六月會點先？
0: 其實六月咧，我諗個市都係繼續，即係會係一個比較偏向個別化，即係幾分化嘅事情同行情。咁就當然你話即係啲本身股升咗咁多啦，嚟緊係咪真係仲可以一口氣咧？係難啲嘅。啊，因為我呢類嘅股份咧，開始就會咧係反覆啲嘅，咁所以睇下大家就話，夠唔夠膽調整嘅時間又鬧嘅啫，即係好似你啲大模型股份，哦、幾隻即係呢個智好啊等呢啲，啊急升之後啊呢兩樣又低，即係由低位又慢慢升翻喎嚇，咁、啊、所以其實而家就好考自己嘅膽量，究竟係咪夠膽去低位鬧，或者係夠唔夠膽係咪高位去追？咁其他嗰啲即係有人工智能。或者是相對上市得落一段時間嗰啲股份咧，就可能會升得慢啲。但係呢啲我反而覺得比較容易去捉路啊，即係你起碼睇到個業績啊，同埋個股價走勢就唔會咁挫咯，冇話受嗰個供求因素影響唔大咯。
1: 嗯哼，總之各類股份都擺曬到，等你自己揀啦。當然風險控制好重要啊。好，頭先提到股份有冇持有先 ，Conita？
0: 正啊，有隻阿里巴巴嘅。
1: 阿里巴巴咁都好奇理解。喂，今日唔該曬 Conita 同我哋分析大師，下星期四再揾你啦。唔該曬 Conita， 拜拜，
0: 拜拜。
1: 我想讲呢头之后咧，跟住我哋会去上市公司专访环节嘅。今日专访公司230联邦集团，咁联邦以往一直都系做呢、这个即系 IP 授权啊，同埋呢个系媒体内容发行噶嘛。但系呢几年其实有啲新嘢，上年搞演唱会啊，今年搞咗咩咧？搞呢个 康康系一个被誉为所谓一叫城市 IP 喎。咁开咗之后系咪以后可以长做长有嘅咧？我哋又访问咗佢嘅系创办人兼董事会主席啊赵小燕，同我哋分享下呢方面嘅睇法嘅。以下时间咧。听下李依琴报道啊！
2: 上市公司专访。领邦集团上个月独资举办首个香港本地策划，源于香港文化 DNA 的亚洲跨界 IP 潮流文化盛事 CONCON Hong Kong 2026，在上个月4至5号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创办人兼董事会主席赵小燕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 CONCON Hong Kong 2026可以被视为公司上市之后新五年计划的其中一部分。
3: 咁上一年開始咧，就係我哋第二個五年計劃，而喺呢個第二個五年計劃裏邊，我哋嘅主軸就係叫 Go Global， 即係全球化啦。我哋都知道其實喺每一間公司成全好緊要嘅，咁所以點解我哋其中一個步伐咧，就係將呢個顯現咗一個叫 CONCON 嘅IP 去做出嚟嘅，最緊要就係佢入邊有唔同嗰啲叫做係 sustainable 嘅 DNA， 令到每一個地方嘅團隊可以繼續去行。得遠啲，同埋可以去到好似我哋嘅策略喺第二年啲五年計劃裏面嘅Go Global 咯。你話係咪copy 呢一個 KCON？ 其實我諗我哋自己想做到一樣嘢俾人哋睇，就係話香港人係可以自己去創造一個城市嘅 IP 啊。點解會設計 CONCON 喺2024年我哋30周年啦公司？咁喺嗰個 party 裏面有一個即係叫做貴賓啦，咁佢講咗一句。Pop culture, we can be united as one through media link as a super connector. 其实咁多年我哋集团都系做咗一个叫做超级联络人，同埋一个超级增值者。盛事嘅 IP 冇人去从头做过嘅。咁你话如果我哋要去模仿其他人，我谂系参长补短啦。
2: 赵小燕评估今次的成绩，重申 CONCON Hong Kong 2026初心目标是成全，希望新增一盘生意可以持续发展下去，其次是成为一个文化产业平台，凸显香港在15/5规划定位香港 IP 中心的地位。
3: 我一向都希望有一个文化产业的平台，而这个文化产业的平台呢，很重要就是要有创新，怎么样是显现到香港。讲咧，嗱，14/5规划或者甚至到而家15/5规划

0: 咧，其實定位咗香港已經好清晰，就係、是、一個 IP 中心。咁我哋做呢一個目標，可唔可以由 Concon 去顯現到俾人哋聽咧？或者係大家嗰個認知度，或者係喺每一個攤位？我見到有啲攤位佢哋喺 Facebook 裏面 post 到，真係唔係一個傳統嘅即係 convention 啦。佢哋亦都覺得好開心，就係話 B to B 好多佢哋當嗰日唔同嘅香港 designer 大家互相交流，同埋最感恩就係話佢哋覺得真係從來冇一個平台可以俾佢哋俾到大家知道，同埋佢哋喺佢都鼓勵就話：喂，我哋係 designer， 我哋真係要做到俾人哋睇，同埋而家今次入嚟嘅人亦都有咗個認受性，我哋真係好多謝今次 MediaLink 搞咗呢一個 Concon 呢一個文化產業嘅平台。
1: 赵小燕话：领邦将三十几年营运 IP 功力同埋团队精神，花咗十八个月完成今次嘅盛事，未来仍然会有后续嘅发展。
0: 喺十八個月之前，當我哋開始去 pitch 呢一個 Concon 俾好多唔同嘅客户嗰陣時，我哋入面已經寫咗有一樣嘢就叫 pose event。喺香港，其實喺長線嚟講咧，個後續長線就係每一年都會搞呢一個 Concon。short term 嚟講咧，我哋喺嗰個 pitching deck 都會講到個 pose event。我諗好快你都會見到我哋 coming 會有幾個地方香港咧，繼續會宣傳咩叫 Concon 香港。我哋會繼續喺香港。到我哋下一年2027年嗰陣時嘅 Concon 未出現之前，我哋都會有一啲唔同嘅展現喺香港俾人哋知道咩叫Concon 香港。我哋已經開始咗Concon 香港2027嘅會㗎啦。咁如果你話講到係咪泰國呢，因為其實喺半年前我已經去咗泰國，喺我哋嘅角度最後落地係咪真係泰國，我諗我哋都會遲啲公布，不過個機會都好高，因為之前其實你做任何嘢你都要知道個當地嗰個文化，同埋喺我哋公司成個東南亞唔同 branch 咧，都有唔同嘅客户嘅回響。咁我哋會努力，最緊要就係話一個 IP trading hub 由我哋 Concon 呢一個 model 由香港出發，去到東南亞，遲啲再走埋 global。咁呢一個就係 IP 嘅魅力咯。
1: 領邦本業包括媒體內容和品牌授權，截至2025年底，媒體內容791個，品牌授權444個。趙小燕話：未來領邦會配合國漫國創出海，希望隨住國漫國創出海越做越蓬勃，領邦嘅業績亦都能夠反映出嚟。
0: 咁我諗喺國漫嗰方面或者國創咧，我都希望喺幾年後咧，喺我哋嘅集團都會做到一個類似 China Expo 咁樣俾大家去睇。咁其實我諗，如果大家都知道，無論由哪吒去由第一次做嗰幾億美元嘅票房，到後來廿幾億美元嘅美金嘅票房，其實顯現到咧國家點樣去培訓好多 talent 啦、製作公司啦，同埋我記得我有睇過有一本書講到2049年，即係佢睇到一樣嘢，就係話全世界應該最大嘅輸出 IP 嘅國家就係中國，甚至到入邊一個種類就係音樂。咁所以我諗你會睇到就係話呢一兩年，但我哋自己都不斷將國內嘅品牌去到東南亞，同埋有一啲甚至到加拿大、美國都有買到我哋喺中國投資嘅動漫，或者甚至到有一啲戲啦，即係連續劇啊，同埋好多唔同嘅戲，我哋喺全球航空娛樂都會睇到嘅。國創出海已經係越做越嚟越蓬勃嘅啦。咁希望就係我哋遲啲嘅業績都可以反映到出嚟啦。
1: 近年各界火熱應用 AI， 趙小燕話：領邦做媒體發行同 IP 授權，對 AI 立場係又愛又恨。
0: 我諗 AI 利弊應該都好容易去講嘅，喺好嘅嘢就係話佢縮短咗時間啦，或者成本減低咗。但我諗個弊處，尤其是我哋做管理 IP 咧，最緊要係咩啊？係 copyright。因為而家無論佢喺 trademark 或者係 copyright 嘅層面咧，都仲係好模糊。咁我諗等佢知道原創嘅重要，大家知道同埋佢規限咗佢呢一種嘅法律。咁我諗第日就會更加好啲囉，同埋蓬勃啲囉。咁你全部啲 data 放入去，你都唔知佢個話係佢自己原創，咁你信唔信？
1: 下个星期四是凌邦上市7周年，他说七年来公司的收入翻一倍，复合年增长率达到 15.5%， 毛利率近50%，派息比率是50%，现价的周息率近6厘，市盈率9倍多。被問到高息政策能否持續，趙小燕分析，全球經濟不穩定因素多，凌邦會在當中取得平衡，希望同股東一起分享公司的成長。
0: 整體全世界嗰個經濟嗰個環境啦，咁只不過就係喺我哋自己嗰個集團嘅範圍，同埋我哋自己不斷喺擴張，無論我哋喺印度啊、喺日本啊，或者喺韓國，咁我哋都希望我哋嘅業績係維持上升啦。咁咁多年你都睇到我哋嘅業績係有上升，咁你話點樣樣去回報翻支持我哋嘅人？我哋一定係會派息嘅，只不過你話係咪高息，一定會係睇翻成個市場到時嗰個環境，同埋我哋而家你都睇到，我哋無論 Concon 或者我哋公司亦都有啲新嘅產品叫 Linku， 5月嗰個美國嗰個展覽，我哋都會帶啲個產品去到全球，咁所以一定要有翻咁上下嘅資金攞嚟去營運，去做一啲新嘅投資。咁所以，但係起碼我諗我哋可以俾到大家睇到就係話，我哋一定會係有派息，咁希望大家同股東一齊去分享公司成長同埋發展嗰個成果啦。
1: 分析话，凌邦集团凭借超过30年的动漫 IP 管理经验，近年成功开发了 Anyone 平台和品牌授权业务，在区内市场实现稳定增长，亦都积极拓展电商和内容发行。由于公司已经发展了一个完整的内容生态系统，业务范围正由大中华区和东南亚扩展至印度等的新市场。今年新增 Concon 活动亦都将 Linku原创玩具推向国际，有潜力做出成绩。目前全球给予这类 IP 营运企业较高的估值，凌邦估值明显被忽略和偏低，期望新业务成功做出成绩之后，估值有望被重新提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其后两个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美能不能够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案。他又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说，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即使面对困难都能够迅速解决。他又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美方今次带来多个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到美中关系更胜从前。政府继续安排没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分批回单位执拾个人物品。上午大约八点半后，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不少人带备行李箱、纸皮箱等，亦都有人由搬运公司或者义工帮忙。叶先生帮助住在宏志阁的家姐上楼，话上次上楼只是允许两个人，今次增加至到四个人，期望多个人多对手，尽量攞翻屋企的家电和物品。他哋准备了行李箱、尼龙袋和纸箱等等，又期望之后再有上楼的机会，将单位的物品全部带走。政府公布，将会在星期日起，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可以半价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私家车和电单车除外，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日。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何君衡预计，香港有165,000架商用车，有关安排会令到政府少收大约1,600,000,000的费用。何君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运输署已经同隧道费服务商完成准备工作，包括调校易通行系统并做好测试，以确保系统运作顺利。他又说，会在措施的实施当晚和第一个工作日实时监测实施情况。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公布网络安全报告，显示整体科技罪案有下降的趋势。去年全年有31,571宗，按年下跌近7%。今年第一季整体科技罪案有6,504宗，比去年同期下跌15.3%。至于去年涉及科技罪案的损失金额有63亿2,000万，按年上升大约23%。今年首季有接近13亿，比去年同期下跌10%。去年涉及单一最大损失的案件，和深藝技術詐騙有關，金額達到1,450,000。天氣方面，位於珠江口以西的強雷雨區正逐漸向東移動。此外，現時位於廣東北部的低壓槽會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區。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和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 渐转吹东风达七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系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90点，升101点，总成交金额1,872.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200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5点，跌2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39.5，升6.7；腾讯控股462.6，冇起跌；盈富基金26.68，升0.6。恒生中国企业91.3，升3.4；中芯国际72.2，暗转咗系72.15，跌2元；小米集团32.6，暗转咗系32.4，升2.4；美团86.8，跌8毫；泡泡玛特154.5，跌6.4；宁德时代688.5，升1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92，瑞士法郎10.02，澳元5.682，加元5.715，新西兰元4.647，欧元9.17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51。日经平均指数报

0: 63,105点，跌166点。港金报43,640蚊，跌3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3.02美元，卖出4,703.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咁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喺蓝田啦，由于有水管急收，平田街同埋安田街交界，跟住蓝田圣保禄中学嘅部分行车线啦，现时系封闭紧噶，车辆唔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而另外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硬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5: 我知道有朋友就发明咗一个自转香薰机，嚟到帮驾驶者保持清醒。
6: 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毕业生余浩坤，
7: 我哋个团队咧就系做咗好多唔同嘅科学嘅研究啦，咁我睇下其实香薰系咪真系可以做到提神嘅作用咧？咁点知咧就真系可以嘅。
4: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8: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9: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10: 警示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9: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11: 健康无分年纪，
12: 健康不论贫富，
1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4: 正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5: 好快嚟到咧五月中嘅时候啦，五月十四号星期四啊，精拎一点嘅节目主持，今日有叶蕴仪同埋陈嘉良医生嘅。Hello Francis，
16: 蕴仪你好，
15: 你好啊，又系我哋拍档嘅好日子啦。不过今日大家咧要留意住天气嘅状况。今早咧即系七点几出门口做嘢嘅时候咧，即系落住好大嘅雨啦。咁但系而家咧雷暴警告啦，继续都系发出咗，时间咧系去到今日下昼三点半钟噶。咁大家记得要留意住天气，带遮啦，咁样啊小心啲即系路面嘅情况啦。咁啊一点到两点钟咧，今日星期四啦 ，Francis 有我哋健康人物专访啦。今日我哋讲下咧多一点确不同，讲下香港唐氏综合。唐氏綜合症協會啦，咁佢哋有好多唔同嘅服務啦。我相信咧咁多年嚟咧，佢哋亦都陪住一啲唐氏綜合症嘅患者啦，或者佢哋嘅家長啦，咁一齊咧同行成長啊！大家喺呢段路裏邊咧，見到啲乜同埋推陳出身，有啲乜嘢新服務咧？
16: 好重要嘅唐氏綜合症，我相信大家都認識嘅，但係屋企人、家長或者其他嘅照顧者咧，都係需要好多好多嘅支援嘅。
15: 係啊，咁啊，實際上面點樣可以關顧到咧？我哋一陣間咧會嘉賓朋友同大家分享一下，两点到三点啦，医学会会诊。

0: 日嘅時間，我哋會講下敗血症。Francis， 我記得我細個咧聽到咧敗血症呢三個字咧，真係好驚嘅，因為話啊好容易咧就會即係影響到性命嘅啦，甚至乎咧即係如果個情況惡化嘅時候咧，係好急劇、好短時間之內咧就會出現一個惡化嘅情況添。到底我哋點樣去認識敗血症咧？嚇，
1: 係啊，的確好得人驚嘅問題嘅，唔單止你細個聽到，今時今日聽到呢個問題，我哋都要好小心，因為隨時可以致命嘅。
0: 係啊，一陣間咧，我哋翻到去一台直播室啦，家庭醫學嘅醫生會同大家詳細講解一下。事不宜遲，進入我哋嘅健康人物專訪啦。
2: 每個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3: 一套健康哲學，一點香港情。
2: 精靈一點健康人物專訪。
0: 今天呢，我們請來兩位嘉賓朋友，等我穩兒介紹一下他們先。都是來自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的，有他們的家長會員嚴鳳嬌東媽，還有他們協會的綜合家庭支援服務服務主任林燕君林姑娘的。 Hello 兩位，你們好。
4: 兩位主持好。
0: 林姑娘，不如等你跟我們介紹一下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成立的目的是什麼，還有我知道他們不只是支援一些唐氏綜合症的患者或者家長，仲有其他服務對象嘅噃。
4: 係啊係啊，咁啊介紹一下我哋協會啦。其實我哋協會咧係喺1987年咧正式註冊成為一個非牟利嘅慈善團體嘅。咁我哋咧希望可以係幫助我哋嘅唐氏綜合症人士啦，同埋其他嘅殘疾人士同埋佢哋屋企人咧，提供我哋綜合家庭支援嘅服務啦，同埋職業復康服務嘅。咁啊，希望可以令到我哋嘅服務使用者啦，佢哋可以得到一個即係個人成長同埋生活各方面都可以有一個全面的發展的，亦都希望可以同時滿足到他們的就業啦，同埋職業訓練啦，各方面的需要，亦都希望可以推動個社會共融的。
1: 哇，其實呢個協會眨下眼都接近40年嘅時間
4: 啦。明年就係我哋40周年嘅一個大日子。
1: 其實一啲都唔容易，我諗呢陣間可能同阿林寶玲你了解多少少。過一段時間咧，你哋點樣幫助呢啲例如有唐氏綜合症嘅家人啊，各方面點樣度過好多唔同嘅困難嘅時間？
0: 係啦，咁啊見到咧，仲有咧就係阿東媽喺度啦。東媽同我哋介紹一下啦，你自己咧當時咧點樣去知道仔仔係啦有呢個唐氏綜合症嘅咧？
5: 其實咧我都係好似一般家庭主婦咁樣嘅，我係一個雙。早前我是一個雙職媽咪嚟嘅，我結婚啦、生仔啦，都有係有計劃嘅。但係即係呢個世界唔係你計劃之中噶嘛，咁就人算不如天算。阿仔仔出咗世之後咧，第二日醫生又話俾我聽，佢係一個唐氏綜合症人士。咁我都好大嘅打擊嘅，同埋好突然。明明產檢嘅啦嘛有，咁點解唔早啲話俾我聽咧？其實每一個家長可能曾經都會懷疑過、否定過，咁但係都係最終要接受啦。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咧，我就知道自己嘅仔仔係有一定嘅缺損嘅，咁我咪揾一啲單張啦。嗰陣時醫院係有單張嘅，我喺醫院嘅單張裏面發現有唐氏綜合症協會呢個機構啦。咁我覺得仔仔係唐氏綜合症嘅，咁梗係揾翻一啲專業嘅機構去做支援啦，咁樣。咁所以我出咗院之後，平復嘅心情啊，放完產假，即係調節好啲後咧，我都已經開始去揾唐氏綜合症協會㗎啦。咁其實佢個成長都係好似一般青兒童咁樣咯，讀書翻特殊學校咁樣咯，一路大咯。
1: 東媽，我想了解一下你個姐姐今年幾多歲啊？
5: 佢36歲噶啦，
0: 哇，眨下眼。喂，但係咧，其實當年咧，36年前咧，產檢係咪仲未有度嗰啲咩頸皮口度啊之類咁樣噶？
5: 其實我又未去到高齡產婦，所以又冇特別產檢。但係我後來聽翻啲家長分享咧，其實佢哋都有做產檢嘅，但係都唔係代 即係個產檢有度到呢啲嘢，但係唔係100%準確嘅。
4: 係啊，其實咧真係我哋講緊，如果係高齡產婦，可能係一啲叫做篩查嘅，係啦。頭先講緊度頸皮啦，或者係講緊一啲抽血去睇翻啦，同埋可能做翻一啲超聲波睇翻 B B 個發展等等，係啦。咁但係真係高風險嘅，先至可能會再做深入啲嘅一個叫做檢測啦。咁就可能係一個抽胎水或者係個抽絨毛嘅檢測。咁就會準確率高好多嘅，喺嗰個年代裏邊應該話係啦。
1: 我作為一個醫生有少少補充啊，30多年前的確呢一方面嘅檢測咧係冇而家咁完善，同埋當時都用一啲入侵性嘅方法，非入侵性嘅方法咧個準程度又唔係話咁高嘅。啊，東媽，我想問翻，當年即係發現咗自己 B B 出世之後有呢個唐氏綜合症咧。嗱，頭先你講出嚟咧，就即係睇翻翻轉頭幾十年前，你講得好從容，亦都係好落落大方。我相信今時今日咧，有好多好多父母咧，面對呢個咁嘅問題咧，都唔係好似你咁咁容易咁有勇氣講出嚟，或者向呢一個求助嘅，向外邊求助嘅。有冇講翻我聽，當年你啲係點樣度過呢個心路歷程嘅咧？
5: 嗱，當然係會好失望啦，好傷心啦，呢啲一定嘅啦。咁但係即係作為父母，咁我都係爸爸媽媽生我出嚟，養我同埋愛我噶嘛，我都係一個愛嘅環境長大噶嘛。咁相對嚟講，我生咗細路仔之後，我都必須要做一個父母嘅責任噶嘛。咁即係但我同我先生嘅理念都一樣，所以我哋就點樣困難都要面對嘅，咁同埋我都好幸運嘅，因為我家庭支援都係幾好咯，因為男家女家都唔會因為個細路仔個孫啊又係唐氏綜合症有歧視，我從來都冇喺我家族裏面有歧視嘅眼光嘅。咁至於你話周邊嘅人，咁我又覺得佢歧視你，佢唔係你嘅朋友嚟嘅，你使乜同佢重視咧？你嘅朋友你就會會支持你嘅啦。咁所以我又唔係喺呢方面太大壓力，因為可能都同性格有關啦。同埋我覺得我肯講咯，因為我即係喺我即刻嗰啲同事嚟探我嗰陣時候，我即刻同我同事講，我話你哋。我都知道你好關心我嘅，但係我好傷心，我好傷心。你唔好要我重複再話俾你聽，我個仔係咁樣。你幫我話俾我啲同事聽啦，即係有同事嚟探我嗰時候，我都第一時間同佢哋講。你嚟探我其實都有少壓力嘅，咁但係大家默默支持咯。其實我放完產假翻去，大家都係默默支持我嘅，但係又唔需要特登去講。咁其實。在任何的傷痛裏面陪伴很重要，我覺得我周圍都可以有到陪伴，
0: 係即係個家庭支援上面好重要啊！頭先都講到話，無論男家又好，自己屋企又好，咁樣都係無限支持，亦都冇話一啲好負面、好難聽嘅説話。我咁樣聽落啦，我覺得東媽都係一個好幸運、好幸福嘅人啦。咁譬如林姑娘，你哋接觸好多個案，未必好似嗱，第一。東媽自己嗰個即係能力咁強咁樣可以，嗰啲唔好嘅咪唔聽咯，或者嗰啲咪唔。

0: 我哋唐氏會員裏面我哋總共有成千個嘅會員家庭啦，咁總會有啲唔同嘅遇到唔同嘅狀況啦。咁冬媽係我哋其中一個好樂觀嘅家長啦，亦都佢係一個好積極嘅家長，所以冬媽係其實佢依家以緊一個同路人，即係我哋叫做關懷大使嘅身份咧，繼續去關心緊我哋其他嘅唐氏家庭嘅。咁至於頭先講到話，可能即係都有啲家庭係面對緊一啲即係困境啦，即係可能家人嘅不支持啦，或者係社會上面嘅一啲其他嘅聲音啦等等，令到佢哋係困喺依一個困局裏面嘅有嘅。咁所以變相我哋嘅工作就好緊要啦。係點樣樣去支援到呢個家長喺佢個情緒方面啦，或者佢哋一啲叫做資源嘅認識方面啦，亦都係我哋同行嘅即係家長嘅一啲分享啦、照顧啦，各方面都係令到佢哋更加有信心地去繼續行呢條路咯。
1: 系，林姑娘啊，其實我會有嗰個諗法嘅。頭先我聽冬媽咁講咧，我覺得如果所有人好似冬媽咁樣啦，身邊嘅家人朋友咧都係咁正面嘅話咧，這個世界實在變得太過美好啦。但可惜呢個世界唔係咁樣嘅。我相信冬媽呢類咧係好少數，好少數係好幸福、好幸運嘅一群。
0: 係
1: 過往咁多年嚟。你可唔可以分享一啲個案，就係話第一，例如你點樣發掘嗰啲收收埋埋自己唔肯俾人知道、怕俾人知道嘅父母家庭，或者一啲初出嚟接受咧，係都係好保護自己，好唔想將自己嘅一啲嘅唔開心嘅嘢嚟到攤開出嚟，有冇啲個案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0: 都有嘅，其實我哋呢個都係我哋好經常會面對到嘅一個問題啦，咁樣咁所以就係即係喺我哋嘅服務當中啦。其實點解就係話頭先話同路人咁緊要，就係因為佢哋會以一個過來人嘅身份去做一啲嘅分享。咁分享翻我哋一啲嘅個案啦，其實咧我哋有啲嘅家庭真係喺個家庭支援裏面係好缺乏啦，咁亦都係佢自己亦都唔敢去，即係冇嗰個信心去面對啦，叫做面對即係話俾其他即係身邊嘅家人知道，其實呢個係唐氏綜合症嘅朋友仔。我真係有一個個案咧，佢係去到仔仔好大個咧，佢都係其他嘅親戚朋友係唔知道佢係唐氏綜合症嘅，係啦，因為其實可以睇到呢個家長。佢自己都未係好接納得到，係啦，未有嗰個信心去做。咁我哋喺當中就會不斷嘅陪伴啦。其實我哋唔可以去逼呢個家長去係啦咁快去做呢個決定，話我一定要去將呢一樣嘢話俾所有人聽。呢個係即係佢自己嘅選擇嚟嘅。不過我哋都話到俾佢聽，即係身邊其實都仲有好多人可以支持佢。咁所以佢都好就後尾都喺我哋自己嘅 centre 裏邊啦，都去認識到其他嘅同路嘅家長啦。咁自己都建立咗一個互助嘅一個團，即係一個朋友關係咁樣嘅。有啲咩就大家互相去協助。到後期咧，其實都真係佢慢慢都話俾身邊嘅家人去，即係其他嘅，即係頭先講啊，冬媽話南家嗰邊嘅親戚啦，尤其是係啦，去話到俾你哋知啊，其實佢個仔仔有啲咩情況係啦，點解佢會係咁樣樣，亦都希望俾屋企人多啲嘅理解係啦。咁啊，呢個亦都係我哋一啲家長會尤其是。细仔系啦，会多啲即系糖 B B 啦，我哋细个嘅时候啦，家长会面对嘅困境咯。
2: 系，同埋我觉得咧，如果有即系同路人啦，或者协会啦，嗰方面好多嘅资讯俾到啦，就系点样去预示将来跟住落嚟嘅路。我谂呢个系好紧要嘛。我而家面对我餵食啊，陪佢玩唔係問題，但係當一路啦，譬如大家都知道，即係唐氏綜合症佢有早發性老化嘅問題，咁呢啲係真係要俾家長好知道，跟住落嚟我哋條路係唔係咧，冬媽？
3: 係啊，其實咧喺家長會裏邊咧，我開始嗰時咧係咩都唔知噶嘛，咁我都係會接觸到唔同嘅家長啦。我而家就話個仔36歲啫，我30年前我都係睇住另外啲家長啊，佢個仔仔而家係讀書啊，佢個仔仔而家係翻工場啊，咁我覺得同路人嗰個支持好重要嘅。我都想講多一句，你話我好正面，其中一樣嘢咧，其實我一樣會俾人歧視我嘅，因為其實我都見過有個小朋友，即係大家阿東小朋友，佢有小朋友，哎呀，佢係白痴仔啊咁樣，係咁嗱。我覺得做家長嘅就係，我就會教育翻個小朋友啦。我話佢唔係叫白痴，佢叫唐氏綜合症，佢係因為基因突變，佢個少咗啲染色體，咁同埋咧佢係智障嘅。不過咧，我同佢講，我話人咧都有唔同嘅能力，咁譬如有啲人咧近視啦。

0: 有啲人啊肢體傷殘啦。嗯咁我哋都係冇得選擇嘅，佢都係社會嘅分子嚟噶。咁我覺得係家長係接收到唔同嘅嘢嘅時候，你都要對個社會有翻個教育咯。自己樣樣收埋嘅話咧。都唔係可以改變到個社會噶嘛？
1: 啱啊！如果嗰下你就聽咗我唔開心，或者你鬧翻，你做乜咁話我個仔啊？咁啊，即係好一個正常反應。但係其實誒幫唔到件事。哦、啊，原來個小朋友聽你咁樣講完之後，我知道係咁，係好重要。係
0: 啦，佢可以翻嚟再反思佢自己啊嘛。我又冇鬧佢，我只不過解釋佢聽咩叫童小鴨症啊嘛。正如好似朱明東咁樣，佢都見到有人哇，有人冇腳喎、啊。即係有啲殘疾人士冇腳啊嘛，咁佢又眼光光望住人嚟話，我話你唔好咁樣望住人啦，人哋係有少少缺陷，我話你都近視啦，你都戴眼鏡，唔通你戴眼鏡人哋成日望住你咩咁樣，咁樣咯，即係有啲嘢係
2: 平常啲
0: 去解釋翻社會裏邊係有唔同嘅角色，有唔同嘅階層，你自己係乜嘢，你要自己接受。
3: 係，東文，我想從你個人嘅個案咧。分開不同的階段深入少少了解第一件事呢就是說初初用你本身作為一個媽咪的心態先又突然間醫生第二天告訴你你的 BB 有唐氏綜合症至到你真的覺得心理上可以或者一定要去接受得到去面對這個跟著往後可能你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問題這段時間呢是維持多久還有你怎樣去克服這些心態呢
0: 都有係，我後來聽咗啲咩叫創傷，咩叫創傷治療先知，真係有否定嘅。我初初嗰陣時候覺得呢個係咪我仔嚟㗎？我問佢醫生啊，你有冇搞錯？我問佢你有冇調亂我個仔啊？
1: 真係有問到，
0: 真係有問
1: 出口，
0: 真係即係個心裏面問，我唔記得有冇問啦。即係會覺得，喂嗰陣時個產房裏面有兩個人㗎，呢個係咪我嘅？真係，喂我後來先。翻嚟讀翻書，即係先知哇！原來真係有嗰個創傷係會否定嘅，即係我有否定過噶。咁但係後來事實擺面前嗰陣時候，你咪要接受咯。咁一定有一個過程嘅嚇、啊，即係嗰個痛唔係痛係講幾多級啊？但係我都回想翻，我要否定嗰個係咪我仔嗰陣時候，真有發惡夢噶，真係有發惡夢噶。咁但是過去了都是過去了、他是怎樣的其實挑戰都每一個階段都有的、現在都不是來沒挑戰的、
1: 剛才你說要分幾個階段、了解了那個的震撼原來他否定各樣東西是不是還有調亂過仔這個想法都問完了跟著下一個階段你想了解哪個階段
3: 其實我想剛才第一個階段真的 很真實的、即係如果你話俾我聽，我知道我知道啦 ，OK 啦，咁我咪做
1: 接受咯，咁
3: 呢啲係簡直好似好唔現實。頭先所講係好真嘅，
0: 我未做到。
3: 只不過我想趁一陣間之前咧都講，其實而家嚟講，由於我哋醫學好先進咧，好多時咧可以好及早已經係好清晰可以診斷得到。我最近我自己都有個朋友，佢自己咧懷孕期間診斷到自己 BB 有唐氏綜合症，唔係代表俾個選擇權佢唔要個胎。而係俾個認知權，之後佢最後都係決定呢個係我 B B 嚟嘅，我欣然接受呢一件事係好偉大嘅。
1: 我諗其實而家個服務係推展到，如果真係產檢嘅時候已經知嗰、那個服務，你哋就已經係介入㗎啦，係咪？
4: 係啦，其實咧，我哋個服務咧係喺我哋即係懷疑陀有唐氏朋友仔開始啦，到佢哋中老咧，我哋都會按住佢哋家庭需要提供唔同嘅服務嘅。咁確實真係我哋有啲即係入即係過嚟嘅唐氏朋友仔。佢哋嘅家庭咧就係頭先好似係啦，你所講咧就係佢哋產檢嘅時候已經知道係唐氏，咁喺個過程裏邊佢哋嘅掙扎啦，咁啊即係點樣樣去即係點將嚟嘅照顧啊等等，佢哋就期望可以多啲嘅資訊，咁就會係啦，即係都好好彩，就係即係我哋都可以認識到佢哋，亦都帶到多啲資訊俾佢哋。
1: 轉頭翻嚟咧，繼續有林姑娘同埋東媽喺度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

0: 系嘅本质系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同摩擦，平等协商系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嘅积极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系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嘅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政府继续安排没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分批返回单位执拾个人物品。早上约八点半之后，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不少人带埋行李箱、纸皮箱等，亦都有人由搬运公司或者义工帮忙。许先生帮助住在宏志阁的家姐上楼，话上次上楼只是俾两个人，今次增至四人，期望多个人多对手，尽量攞翻家中的电器和物品。他们准备了行李箱、尼龙袋和纸箱等，又期望之后有再有上楼机会，将单位物品全部带走。政府公布会在星期日起，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可以半价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私家车和电单车除外，为期两个月到7月16号。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何光恒预计，香港有16万5000部商用车，有关安排令政府少收大约1亿6000万元的费用。何君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运输署已经与隧道费服务商完成准备工作，包括调校易通行系统，并做好测试，以确保系统运作顺利。他又说会在措施实施当晚和第一个工作天实时监测实行的情况。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公布网络安全报告，显示整体科技罪案有下降趋势，去年全年有31,571宗，按年跌近7%。今年第一季整体科技罪案有6,504宗，较去年同期跌15.3%。至于去年涉及科技罪案的损失金额有63亿2000万，按年上升约23%。今年首季有接近13亿，较去年同期下跌10%。去年涉及单一最大损失的案件是深艺技术诈骗有关，金额达到1亿4500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88点，升96点，总成交金额2,05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206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15,860点，跌229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9.2，升6.4；腾讯控股463.2，升6毫；盈富基金26.68，升1.6；恒生中国企业91.26，升3毫；中芯国际72.4，跌1.75；南方恒生科技4.98，升1仙；小米集团32.04，升2.4；美团86.6，跌1蚊。泡泡玛特155.6，跌5.3；宁德时代691元，升1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2，日元157.95，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 日经平均指数62,783点，跌488点。港金报43,640元，比上日收市跌3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8.54美元，卖出4,699.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咧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最后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煤气管道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嘅。而另外，青衣乡事会路有水务急修，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还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3: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3: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3: 港台电视三十一。
5: 瑞文，帮手想想今个星期的节目铺模先。
6: 冇问题，西杰，我即刻用 AI 生成系统帮我度条桥，三秒内俾你。
5: 嗯，
6: 山泥倾泻，雨季，防治，生成两位主持对话讲稿。
5: 得未啊？又话三秒，三十秒嚟紧啦。
6: 哎呀，佢真系仲捞紧啊！
5: 梗系啦，你未输入嘉宾，今个星期我请嚟土力工程处嘅工程师介绍人工智能山泥倾泻防治系统。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西杰
6: 同我郑瑞文。
7: 大气候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8: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翻嚟精灵一点啦。今日节目主持有我叶蕴仪同埋我嘅拍档咧陈嘉良教授嘅。Hello Francis， 你好。
9: Hello， 蕴仪你好。
8: 仲有两位嘉宾朋友喺我哋直播室噶，有香港唐氏综合症协会嘅家长会员啦，严凤娇阿东妈，同埋咧佢哋协会嘅综合家庭支援服务服务主任林彦君嘅。Hello， 林姑娘，你哋好。
9: 欢迎两位。
8: 系啦，咁啊头先咧上一节咧我哋就讲到啦，其实而家咧就都协会系支援紧咧怀疑自己怀有呢一个唐氏 BB。嘅家庭啦，其實呢一個已經開始做緊呢個服務噶啦。最主要就係俾佢哋係咪預示到將來可能小朋友整個人生路裏邊唔同階段有啲乜嘢，係咪都要俾一個我哋叫做藍圖佢哋咧？
10: 係啊，係啊，冇錯啊。其實咧，我哋去接觸唐氏朋友仔啦，咁係頭先講話點樣去令佢哋知道我哋嘅服務咧？冬媽一開始都有講到醫院裏邊有啲單張啦，係啦、啊。其實我哋咧定期會寄我哋一啲服務單張去到唔同嘅公司。醫院裏面的婦產科、兒科同埋母嬰健康院等等嘅，咁就希望可以令到即係醫生啊或者護士啦，佢哋知道當有唐氏朋友仔嘅時候，都可以去介紹翻我哋嘅服務。咁啊頭先講話啊，當佢真係知道自己去產檢嘅時候，知道係唐氏朋友仔，咁我哋社工同事如果即係都收到呢一個資訊嘅時候，知道呢一個家庭嘅存在嘅時候，就會主動去聯絡啦。咁啊，希望可以第一時間去提供到一啲專業嘅輔導啦、情緒嘅支援啦，同埋可以俾到全面嘅一啲資訊佢知道。就正如你頭先所講，可能係由出世到佢長大，佢個經歷會係點啊？佢當中會有啲咩需要去做一啲嘅決定？或者佢嘅成長會遇到啲咩嘅情況啊？咁亦都會安排同路人同佢哋做一啲嘅分享咯。
9: 嗯，林姑娘，正正呢個點咧，我都好想了解一下，因為而家今時今日嚟講咧，可能係產檢嗰陣時已經知道懷疑有唐氏綜合症啦。咁你哋啲同事亦都會主動嚟到係去接觸佢哋嘅。喺你哋過去嘅經驗嚟講咧，接觸呢一班嘅媽媽啦、家庭咧，係大部分到頭來都會願意。之後同你哋有個跟進嘅工作落去啊，定係話大部分都係聽完之後都係避開，我唔想再理會啦，我自己用自己方法處理啦。
10: 如果以現時即係新初生嘅朋友仔、唐氏朋友仔嚟講咧，嘅家庭如果我哋接觸咗咧，其實係絕大部分都會去即係選擇翻我哋嘅服務繼續跟進嘅。咁就因為都可以係知道多啲嘅資訊啦，同埋真係我哋都會提供一啲即係個別訓練俾翻 B B 啦，同埋媽咪去即係去湊佢哋一啲嘅技巧啊等各方面係啦。咁但係頭先講話係近即係初生現時嘅呢啲即係唐氏 B B 啦，但係早年嘅。 嘅，未必可以係咁，即係喺科技咁發達之下啦，即係家長又未必咁主動去揾得到我哋嘅服務嘅時候，其實都有好多隱蔽嘅家庭我哋係接觸唔到嘅。
8: 係呢、這個其實我哋大家都想關注多啲，因為如果你話啊知道數字多啲嘅隱蔽家庭多啲嘅，咁會唔會資源可以放多啲咧？政府方便下嗰、那個即係我哋嘅分餅嘅時候可以分得多啲咁啊！我見到咦講到分餅嘅時候咧，即係阿東媽係咁岌頭喎。嗱，36年前真係諗翻咁啊，湊住即係阿東東咁樣。咁啊頭先啊教授咧就話幾個階段嘅即係問題啦。咁啊好啦。B B 仔係啦，確定咗佢係唐氏綜合症，到你自己都有否定之後就，冇辦法，我都要係要確立，我要接受呢個現實。到真係啦，佢成長啦嘛，好快又要面對學習噶咯喎，要俾佢接觸呢個世界噶咯喎。去到真係學習翻學嘅階段，有冇啲好大嘅難題咧？當時你
7: 佢咧即係讀書嗰陣時候咧，就喺特殊學校啦。咁係佢都係應該都係調皮嘅，都係會有啲要見訓導主任啊呢啲咁嘅情況啦。咁佢因為佢唐氏綜合症啊，佢亦都會有啲先天嘅問題，譬如佢有心臟，佢叫心瘤啊。咁後來都要做心臟手術咯。咁時我嗰陣時候都好擔心嘅，因為心臟係一個大手術嚟噶嘛。佢之前係唔需要食藥啫，但係我都見有啲做完手術之後都係好有啲危機喺度，咁即係都有擔心咯嚇。學業方面就一路跟住啦，咁離校嗰陣時候其實都令我有啲失望嘅，因為喺特殊校裏面學習啦，跟住就應該係去職業訓練啦，咁但係嗰陣時都係。又唔係預算中啦，即係呢個世界都有好多非你計劃之中嘅嘢，就係佢個情況係不職業訓練學校唔收佢啊，咁佢就去咗地區支援，類似以前叫唔係叫地區支援嘅，去地區嘅啲中心度去活動咯。咁每個階段都有困難嘅，佢細個嗰陣時候肌張力低啊，咁咪要訓練啲肌力啦。我記得我綁佢喺個牀嗰度咧，啲人話你係咪虐待仔？咁其實就唔係虐待仔嘅，而係要去訓練佢坐喺度嗰個脊骨啲力啊。係啦，咁其實喺訓練嗰個過程可能會有人誤會噶嘛。咁但係又要面對下啦。不過都唔緊要嘅，我哋總之係要即係要點樣幫到個細路仔，幫到自己嘅仔，你就要點樣去做噶啦。
9: 係東媽。我作為一個醫生咧，梗係對一啲健康疾病嘅問題特別有興趣關心多啲嘅。我亦都相信咧，有唐氏綜合症嘅父母咧，一開始時佢哋有好多擔心嘅。喺往後嘅日子，個小朋友會唔會比其他一般嘅小朋友特別多咗某啲唔同嘅疾病？我需要多啲嘅時間啊、留意啊，甚至乎我要放棄埋我嘅工作。頭先你提到仔仔就中間要做心臟手術啦。除咗心臟手術之外咧。過往咁多十年咧，你有冇留意到仔仔會唔會有啲特別比平常小朋友多咗嘅毛病，要多啲嘅時間照顧？
7: 佢都叫做健康嘅。講下其他一啲咧，就譬如有啲有啲會係個腸都有問題啦，有啲就真係血癌啦，因為唐氏症血癌嘅比率係多嘅。東東幸運嘅，佢淨係做咗一個好大嘅心臟手術。佢有嘅問題就係譬如扁平足啊，

0: 其實每個階段都要留意，譬如佢好早已經近視啦，即係譬如即係真係唐氏朋友嘅家長就要留意佢個視力係咪會有問題啦。我記得當時係啲學校啲導師話俾我聽，喂，佢睇嘢係咁樣側起個頭嘅喎，啊側起個頭睇嘢係有問題咩？嗱，作為一般人我就唔知點側起個頭睇嘢係有問題。咁個導師就話唔係啊，側起頭睇嘢係可能個視力有問題。即係個導師提醒咗我，係啦，提醒咗我。咁我而家又可以提醒翻其他家長啦。啊，咁咪到咁上下要同佢驗眼啦。咁其實阿東一路成長裏邊，譬如到咁上下，原來我啲仔仔又好容易又痛風嘅喎。其實唐氏會咧啲資訊唔少嘅，我都喺嗰度攞翻嚟嘅，同埋都係有啲家長一路同行者嘅家長去講，唉，我個仔而家出現咩問題，或者而家出現問題，咁我哋就會留意咯。譬如視力啊、扁平足啊、到
1: 甲
0: 咁
1: 狀
0: 上
1: 腺
0: 甲狀腺啊、到咁上下要做鞋墊啊，因為佢嗰個肌張力低，你早啲同佢做鞋墊，佢就會幫到佢
1: 承
0: 啊
1: 托
0: 咁
1: 得好
0: 樣，
1: 啲，
0: 係啦咁樣咯。而家年紀容易早發性退化嘅就會係，譬如佢哋比如到咁上，我仔30歲左右開始，好多嘢都冇興趣啦，好似好退化咁樣，好似老人家咁，淨係中意喺屋企啊。唔愿参加活动啊，咁我就觉得，我头头都顺佢意，唔好逼佢啦，逼佢又辛苦，我又辛
1: 但
0: 苦。
1: 原来有时又唔逼唔得噶喎，
0: 又系啦，
1: 绝对
0: 做妈咪就发觉咧，原来唔逼唔得，唔逼就越嚟越退步，咁咪又要俾自己一啲耐性。以前青春啲嘅时候，半个钟头出到门口嘅，而家系个半钟头先出到门口。你要陪唔陪佢啊？你梗要陪佢啦，俾唔俾佢出啦？梗要俾佢出啦，预唔预时间啦？梗系要预时间。
2: 东妈嗱，正正头先你所讲，你过嗰啲30多年咧，面对系佢嗰个身体健康状况嘅问题，需要好多留意啦，好多同人哋请教啊，分享经验啊。其实你会唔会觉得因为咁嘅缘故咧，作为一个尽责任嘅妈咪咧，如果小朋友呢个问题咧，你系需要放弃你嘅工作，做一个全职嘅妈咪咧？
0: 嗱，咁我呢样我又唔敢讲喎，因为我本身就最初系双职嘅，即系我又翻工又凑小朋友，咁但系我就有家庭支援啦，有家姐啦，我家姐全天候帮我啊，咁我就真系好幸运嘅，真嗰句。咁不过而家就好多时好多家庭都有工人姐姐啦，咁你话翻工好定系凑仔好？我觉得始终都系妇女自己嘅一个选择。咁我后来经济压力冇咁大啦。咁我就提早退休，咁就全职做做妈咪，全职跟住亦都做多咗好多义工嘅工作。因为我都觉得我喺协会里边成长啦，咁我都需要，因为我都话啦，生咗个仔就先知原来我系需要人帮嘅。咁我需要人帮咗咁多年，我梗要帮翻人啦。
1: 系，咁啊，而家有个好宝贵嘅资源就喺呢个超级关怀大使啊，加两个超级落去先咁啊。林姑娘嗱，我都知道你哋有呢一个家长资源中心啦。咁里边咧，其实嘅服务范畴好多啦，亦都好关顾咧，就系唔好谂住佢哋净系要关顾佢哋会唔会有早发性即系退化各样嘢啊。其实亦都关注佢哋身心健康方面啦。哇，安排我见过佢哋，哇，有啲唱大戏好叻啊，咁样好多唔同嘅才能。其實家長資源中心裏邊會唔會經過咁多年之後啦？即係有啲服務係整合咗，再調整過啊，又更新版2.0、3.0咁樣推出嚟㗎啦。
3: 係啊，其實咧，我哋係好好，你都好了解我哋嘅服務。其實我哋係真係當中有即係我哋頭先你講嘅，我哋家庭資源中心嗰邊咧，其實我哋有幾個嘅自務組織嘅，就頭先講話一啲舞蹈團啦，我哋有唐氏舞蹈團啦、唐氏粵劇團啦，其實佢哋係好多年嘅啦，咁啊一路發展到依家咧，其實佢哋有陣時會有啲好大型嘅表演啦，咁希望可以俾到社區人士多啲去認識佢哋啦。其實最主要我哋做呢啲嘅工作咧，亦都係希望可以俾到我哋唐氏朋友仔多啲機會去嘗試啦，亦都多啲走出個社區，令到人哋都認識佢哋多啲嘅。咁啊～ 至於我哋家長方面咧，其實因為我哋唔係單單集中咗喺我哋唐氏朋友仔，我哋亦都好關顧我哋家長。咁所以家長頭先阿東媽都有講係佢係我哋之前嘅家長委員會嘅成員啦，亦都係我哋即係權益組啦，加同埋關懷大使啦。
1: 係超級啊！
3: 係超級係啦，有個方法係超級
1: 超級啊！
3: 係啦，咁佢哋咧其實就係希望我哋嘅家長喺當中可以做到一啲叫做真係自主自決同埋去自務嘅。

0: 啦，希望佢哋真係有多啲嘅機會發揮得到啦。
1: 咁、嗯、但係如果一啲父母咧、即係今日睇完呢個節目之後咧，佢想了解多少少啦，究竟佢有咩方法去接觸你哋嗰個服務個團體？
2: 我哋有服務嘅熱線，電話係2718777777，
0: 係啦，
3: 哇，已經背熟咗，
0: 係啦，可以即係隨時去打俾我哋了解多啲咧。其實唔單單話真係有唐氏綜合症嘅家人先至會聯絡我哋，我哋真係會收到一啲諮詢電話咧，係可能佢自己準備懷孕啊，咁啊喺懷孕之前佢有啲咩擔心啊，都有機會會打去問下我哋嘅。咁所以我哋真係即係個服務唔係單單係集中咗我哋現時嘅會員裏邊啦，亦都係歡迎係啦，外界人士啦，去多啲嘅支持我哋啦，或者係去了解多啲啦。咁所以我哋都會定期到啲唔同嘅中小學啊，係啦，或者一啲大專院校裏邊咧去做一啲嘅講座，希望真係多啲社區人士去知道唐氏綜合症係啲乜嘢。
1: 林姑娘，我想了解多少少關於支援媽咪呢樣嘢，因為頭先阿東媽都講咗。初出一个即系双职嘅妈咪啦，后来就好彩有屋企人帮手，就所以可以出翻去做嘢。我相信今时今日香港嘅女性嚟讲咧，大部分咧种种嘅缘故，佢都需要出去外边工作嘅，经济缘故啊，或者都唔想自己成日困住喺屋企。喺呢一方面，虽然香港人我哋可以有机会请到啲佣工帮手，但系佣工始终都系佣工啦。照顾一啲如果有特别需要嘅小朋友，可能都冇足够嘅知识能力或者耐性嘅，你哋又点帮法咧？呢方面
0: 系啦，其实咧，头先我哋都有讲到，即系除咗同路人嘅一啲嘅分享，放我哋嘅家长之外咧，讲到外佣方面、佣工方面，其实我哋见到现时咧，我哋有啲 B B 咧嚟我哋中心去做训练咧，其实外佣都会一齐嚟，一齐去学，系啦，点样去照顾啊？咁啊，即系除咗家长学之外，即系等外佣都可以学习到多啲，咁我亦都系可以减轻到妈咪嘅一啲负担嘅，系啦。咁当然啦，即系我哋头先话到，即系可能即系我哋嘅家长都会遇到一啲嘅情绪嘅困扰啦，或者系啲即系缺乏资讯上面嘅一啲认识啦。咁所以我哋嗰、那个成个系我哋系一个有系统性嘅一个支援啦。首先我哋系一啲即系睇翻佢哋嘅需要啦，而系成立一啲个案嘅跟进啦，同埋一啲专业嘅社工嘅情绪嘅辅导同埋支援啦。然后就系我哋可能讲紧就系点样去帮佢建立一个同路人嘅网络啦，就算。因為我依家就係有啲媽咪係翻緊工咧，然之後佢哋嗰個網絡裏邊咧，即係佢哋幾個家庭組成咗一個網絡，即係好似屋企人咁。我今日你幫我湊，聽日我幫你湊咁樣樣，係啦，放假到我湊係啦。咁你冇翻工咁就平日你幫手啊咁樣樣。咁所以佢哋嗰個互助網絡係好強嘅，係啦。咁亦都有啲要去陪診要到診啊。其實我哋嘅關懷大使咧，亦都發揮咗佢哋嘅功效。有陣時真係會湊我哋啲唐氏朋友仔去到診啊，或者陪佢哋參加活動啊。等等，亦都係啲減輕我哋現職即係在職媽媽嘅一啲係啦負擔啦。
3: 係，其實咧喺接觸社會外界，我覺得近年其實大家認知唐氏綜合症呢件事咧，都比以前更加多噶啦個認知度。但係總係仲有啲嘢都想做得更加好，我哋唔會滿足於現狀噶嘛，係咪先？咁喺推廣個方面方向啦，或者你見到嘅現象，有啲乜嘢係我哋市民大眾可能接觸唐氏綜合症家庭嘅時候，經常錯嘅一啲嘢，例如頭先你話小朋友會講一啲唔好聽嘅説話，但其實家長或者你哋都會去教翻佢哋啦。有啲乜嘢好想做或者提醒我哋有啲嘢唔好做咁樣嘅咧？
2: 其實咧，唐氏小朋友咧就好熱情嘅，咁、
3: 嗯、
2: 樣咧，通常啲義工嚟到咧就同佢哋咧就好熱情嘅。咁有時可能就唔適宜得太熱情咯。我作為家長就覺得唔適宜太熱情咯，因為佢哋永遠都好似好小朋友咁，好 B B 啊！咁但係其實佢哋已經係三十幾歲咯，四十幾歲咯，但係行為佢哋都可能係會係中意人哋擁抱啊，或者係握手啊咁樣。咁我自己作為家長咧，就嚇啲義工咧同佢哋友善 O K 嘅，但係就握手咯，即係都因為有時男仔女仔都係㗎，譬如好似每年啲暑期活動啊，我哋都需要好多外界嘅支持㗎，例如義工嘅陪伴啦，或者係一啲專業嘅人士嘅一啲資訊啦，咁我哋都需要㗎。咁佢哋嚟到嗰陣時候，如果男仔同埋男仔嘅同事朋友咁可能可以握手啊，或者搭下膊頭啊，但係女仔嘅唐氏朋友咁樣同女義工有可能握下手搭下膊頭就 OK 啦，但係啲 但係有時佢哋熱情咧就唔分男女啊嘛，咁就有少少尷尬啦。
3: 咁可能義工嗰方面就要提啊，佢想擁抱埋你嘅時候，側身曬啦，我哋握握手咁樣。
2: 係啦，咁就係啦，咁樣咯。我自己覺得係大家，因為佢哋都需要適當嘅禮儀嘅。我哋唐氏會喺個成長教育裏邊都有教導佢嘅，但係因為實在太佢哋太過熱情。
0: 係，我都補充一少少啦。其實東媽頭先都好好講到，即係我哋同一啲義工朋友者嘅相處方面。咁除咗呢一方面之外咧，其實啊，外界人士可能對唐氏綜合症或者我哋話對殘疾人士、智障人士都有啲人誤解喺度咧，可能就係覺得佢哋成日都好驚佢哋有啲情緒問題啊，會唔會好起伏啊咁樣，即係都好擔心同佢哋接觸。其實都唔係嘅，最主要即係如果我哋啊，即係有方法同佢哋溝通，了解佢哋多啲，其實佢哋係尤其是唐氏朋友者係真係好樂天啦，係啦，亦都係好友善嘅。咁就係、是、真係要了解多啲先至會。真係有信心去接觸，
3: 係啦，所以經過今集嘅節目咧，大家應該更加知多咗咧唔同嘅資訊啦，同埋同佢哋點樣相處啦，咁樣係啊，今日我哋握握手，做個好朋友好啦，唔該曬今日兩位 ，thank you，
1: 多謝兩位，
0: 多謝。
4: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结束，会谈超过两小时十五分钟。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谈期间会见。

0: 现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此行带来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正在北京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午后坐车到天坛，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祁连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两国元首在祁连殿广场合影，并共同参观祁连殿。特朗普回应现场记者提问时表示，天坛是很好的地方，又说中国很漂亮。医务卫生局公布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推出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级，包括设有简易模式、采用更大字体、清晰图示和简洁版面，以照顾长者和其他有需要人士的需要，亦可整合各类个人化健康资讯，例如提示预约、医疗计划服务提示等。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累计下载次数超过410万，每月平均登入次数近年稳步上升，突破120万次。医卫局发言人话，会继续深耕医健通和其他公私营医疗电子平台的无缝衔接，透过整合市民的公私营医疗记录，逐步开发更多核心功能，充分发挥医健通统一健康工具的策略定位，让市民可以透过一个中央平台更方便管理自己和家人的医护需要。政府继续安排没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分批返回单位执拾个人物品。上午约8:30过后，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不少人带埋行李箱、纸皮箱，亦有人由搬运公司和义工帮忙。叶先生帮助住在宏志阁的家姐上楼，说上次上楼只容许两个人，今次增至4人，期望多个人多对手，尽量攞返家中的电器和物品。他们准备了行李箱、尼龙袋和纸箱等，又期望之后再有上楼机会，将物品全部带走。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雨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56点，升68点，总成交金额225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208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15907点，跌182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9蚊，升6.2。腾讯控股463蚊，跌四毫，系升咗4毫。盈富基金26.64，升咗1.2。恒生中国企业91.1，升1.4。南方恒生科技5蚊，升1.2。中芯国际72.7，跌1.45。小米集团32.04，升2.4。美团86.45，跌1.15。步步马特154.4，跌6.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2，英镑10.593，瑞士法郎10.019。澳元5.688，加元5.715，新西兰元4.652，欧元9.173， 每百日元兑港元 4.961，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6.65。 日经平均指数62,858 点，跌414点，港金报43,860 元，比上日收市跌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92.29 美元，卖出 4,693.3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九龙入口那边车龙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左转坚拿道天桥是稍为车多慢驶，龙尾在景隆街。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在新界區，西貢公路來回方向近住北圍一段是比較繁忙，去清水灣方向的車龍是比較長的，龍尾就排到接近大涌口路。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在青衣是有斜坡維修工程，影響到由淡江山交匯處通往青衣北岸公路機場方向的支路，有部分行車線要暫時封閉。另外在柴灣道都有道路工程的，去到下午的四點，來回方向介乎持有会至到筲箕湾官立中学的部分行车线都是要暂时封闭，经过以上路段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的指示，加倍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時光，
2: 講起飲奶茶咧，我飲咗30年嘅，但係我哋節目好犀利啊！我哋即刻請嚟有沖奶茶11年經驗嘅伍文新先生。
3: 你好啊，
4: 多謝你啊，
3: 你好。
5: 有咩心得咧？咁樣，
6: 我諗每間舊式嘅茶餐廳咧，應該係有佢自己條 form 嘅，大家都唔同，但係基本有三種一定有啦，粗、中、幼呢三隻茶。
0: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點到8點，十八好時光。
7: 佢係我屋企嘅外佣。不是外人，他湊大仔仔，好多謝他。
8: 我哋肯教，他又用心學，自然就識啦。
7: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體諒，關係自然長久啦。
8: 不過記得標準僱傭合約規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約定明的僱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7: 信任、尊重、體諒，共建長久融合關係。勞工處熱線2717-1771。
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边个话飞得慢飞得唔顺就唔可以继续飞嘅。

0: 首令安仔感觉充满力量的作品。以上天庸这种擅长观察和利用海风的海鸟去唱出逆天飞翔的智慧以及信念。新出填词林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Leung。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许志安《信天翁》。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即系冇佢冇我嘛，即系边度有咁多 hit song 出嚟？即系冇佢冇呢啲 hit song 出嚟噶。
4: 恭喜金针奖得主，佢系陪着我走，卢冠廷同太太唐书心
5: 都几好嘅。人生行到而家呢个地步，俾佢一个肯定。咁但系对我两个创作路上咧，这个又唔系一个句号嚟嘅，逗点咁啊。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0: 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0: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1: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0: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2: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时间嚟到2:11啊，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3:30嘅。直播室除咗有叶韵儿之外，仲有我嘅拍档陈嘉良教授。Hello Francis 你好
1: ，Hello 韵儿你好。
0: 咁我哋一阵间医学会会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咧，即系败血症啊，到底乜嘢情况会引致败血症啦？咁败血症一有咗之后啦，即系对嗰个生命危害，即系都几紧要噶嘛。
1: 哇，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嚟嘅，呢个的确系。
0: 系啊，一阵间有家庭医学医生咧，刘天启医生会同我哋慢慢讲解一下噶。好，呢个时候咧，要请阿 Francis 同我哋讲下咧，职安精灵学堂嘅主题啦噃。
1: 今日嘅主题系工作与心脑血管疾病，恰当好处嚟到处理工作压力。
0: 系啦，咁啊，剧情讲到阿 May 咧，最近咧就有一个新嘅 project 啦，咁令到工作压力咧就大增。咁佢约咗好朋友 Cindy， 即系约个好姊妹咁样食饭喺度，即系倾下偈、诉下苦啦。咁 Cindy 咧就同阿 May 讲啦，要用健康嘅方式咧嚟到处理同埋面对工作压力啊。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Cindy 啊，不如我哋叫呢一个二人餐哦。食完之后咧，我哋再去食甜品。
4: 吓，呢个二人餐咪已经有甜品咯，食完再去食甜品，你唔系最惊肥嘅咩？
3: 惊噶，不过间中咧都要俾自己放松下噶嘛。我做得咁辛苦，真系好需要靠食好嘢嚟减压噶。
4: 吓，咩事咁大压力啊？
3: 公司咧接咗个新 project 交咗俾我，我依家压力大到爆啊，好惊搞唔掂啊！今日约你食饭都系想逃避下现实，唞啖气咋。
4: 有压力真系要识得减嘅，因为咧压力过大会搞到血压升高同埋心跳加速。你揾我倾下咧系好事嚟嘅，不过就千祈唔好用啲唔健康嘅方法去减压啦。
3: 食多个甜品啫，点唔健康法啊？
4: 好似你咁暴饮暴食咯，又或者有人会去吸烟饮酒，咪唔健康咯。
3: 系啦系啦，唔食咁多啦。
4: 讲到减压咧，我老豆都有教我，我觉得佢都讲得几啱噶。佢话
5: 遇到工作上压力，一定要用积极态度去面对。加上健康生活、適量運動、足夠休息，個人插翻足電，自然可以幫你恰當處理工作上嘅壓力，仲可以預防心腦血管疾病嘅。
3: 細伯又講得幾有道理
4: 喎，梗係佢仲話。
5: 你都可以试下提升自己处理工作压力的能力，例如改善沟通技巧、时间管理和人际关系。如果有需要，可以找信得过的人倾下，或者找专业辅导人员帮手。
3: 今日同你呻完一大轮，我都觉得舒服啲啊。
4: 咁就好啦，一阵食完嘢，我哋去散下步，用健康方式减压。依家咧，我哋叫嘢食先。
6: 上班族要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记得要以积极态度去面对，加上健康生活习惯，适量运动，足够休息。另外亦应该提升处理工作压力的能力，例如改善沟通技巧、时间管理和人际关系。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好啦，我哋医学会会诊日开始啦，咁啊，请嚟家庭医学医生咧，刘天琪医生嘅。Hello， 刘医生，你好。
1: 好，叶小姐你好，阿陈教授你好。
0: 佢头先啊，刘医生见到陈教授真人啊，咁就喺媒体见到。好啦，咁我哋咧今日讲下呢个败血症啦，咁样。咁头先我就同阿 Francis 讲啦，话哇败血症，我都话细细个听已经觉得好惊好惊，好容易即系死噶咁样。咁原来到而家咧，听到败血症都系咁惊，
2: 都系咁严重嘅问题嚟嘅。好彩就唔系成日见得到。
0: 嗯，好啦，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刘医生，败血症系一件乜嘢一回事嚟咧？
1: 其实咧，有普通听众咧就咁听到败血症呢个，诶咩败咩咧，有阵时都有啲一头雾水啊。咁其实我哋浅浅啲讲咧，就细菌入血。
0: 嗯，
1: 多数细菌咧，当然书话你个病毒啊、真菌都得嘅，但系多数我哋讲系细菌入血吓，因为你细菌感染，我哋知诶喉咙发炎咪系细菌感染咯，啊咁常见啦，那个生疮啊、皮肤生疮啊、尿道炎呢啲系细菌感染啦，咁通常都系感染个别嘅部位嘅啫。但系当咧系一啲个别嘅情况底下咧，细菌喺血液，你知血液运行全身噶嘛，咁啊细菌入血嘅时候咧，咁啲血就败啦，败坏咗嘅咁解嘅败血症就吓，咁咧就会造成一个。嚴重的一個全身性的問題，那個致命率相當高的。
0: 嗯，
2: 平時我們呢在醫院就會見到這類的問題，尤其是在深切治療部啊，做完手術啊之類，都偶然間見到這方面的併發症，是很嚴重的，往往都是致命率非常之高的。咁但是劉醫生，你作為一個家庭醫生，平时你一般接触的一般的病人呢，可能都不会去到这么严重的问题。那为什么今天这个题目会跟你之间有个这么有趣的关系呢？
1: 因为呢我估呢，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选这个题目。不是我选的。不过呢我估呢，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呢，就是说败血症是一个 end result 的结果。来到医院，其实我在医院都遇过一下的，其实即不好彩都是即唔係嚴重嘅個案嚇，咁但係一般我哋唔係講嘅去到醫院啊，佢演變到敗血症咧，我哋先至去即係一個結果嚟嘅。咁我哋家庭醫學咧，我哋就我都想同教授講啦，我哋賽馬會嘅係公共衛生同埋基層醫學嘅成員啦。我哋都係講係預防嘅。咁咧就喺個家庭醫學嘅層面咧，其實我諗。其实我想一阵先讲嘅，不过教授问咗我讲咗先啦。就我哋点样喺我哋平时喺嗰个生活上咧，我哋做好啲，一预防呢个情况嘅出现，话减低个败血症出现嘅风险啦。第二咧就系、是、其实败血症之前细菌入血嘛，咁即系有细菌感染先咧。我哋点样可以及早察觉嗰啲可能系细菌入血嘅？蛛絲馬跡，咁就早啲就醫咧，就唔好等佢咧越嚟越延遲，去到咧已經係敗血症有個仲有個嚴重嘅階段嘅，就係、是、敗血症休克式的 shock 嚇。咁你去到嗰陣咧 shock 咗先至叫救護車咧，我都未必救得翻添啊。所以我話死亡率好高，實上咧就陳教授，你做院長嗰個期間咧，中大咧發表咗研究咧，佢哋話個死亡率咧就係達到40%+ ，case fatality rate 係好高
0: 嘅。系，咁但系啦，头先讲到啦，就系话，大家咧希望咧就系提高嘅警觉啦，喺日常生活里边，避免即系喺一啲有细菌嘅环境啦，话避免接触病毒啦，啲我哋都好想做到嘅。但系嗱，今日就出咗呢个雷暴警告啦，落雨啦，有啲人讲到话，嗱，你唔好以为咧呢件事距离好远啊，亦都唔使好惊慌，不过要留神留心嘅咧就系、是，当如果你话着住鞋落完雨咁样，你跟住喂，其实下昼仲要翻工啊嘛，对鞋 up 成日嘅话咧。就已經有機會可能有敗血症，好似講到
2: 誇張，
0: 好誇張咁樣喎。
1: 我教授可能比我更清楚，你個腳咧濕咗噏噏段時間咧，最常見嘅結果咧就有香港腳嘅真菌感染（tinnitus） 啊，就多過係敗血症。好啊，我哋簡單講講啦，敗血症點樣嚟咧？嚇，咁都係細菌感染，然後細菌入血啊嘛。咁有啲特別有幾個部位咧係容易啲見。

0: 入咗菌咧，尤其是咧你係一段短時間之內有大量嘅細菌入侵，而你抵抗力又唔好咧，咁就會嘅。咁你嗰個個案咧，就如果佢個腳咧皮膚有破損啊，皮膚有破損，而咁啱咧嗰啲水又係污糟嘅，係有啲細菌咧，咁佢藉住一個有傷口咧就入咗去。不過呢個咧真係唔常見嘅，大家就唔使太擔心。你常見嘅香港腳咧多過係敗血症。不過喺度睇睇咧，就其中啊皮膚嘅感染啊，導致呢個敗血症係會有嘅，咁尤其是一啲比較抵抗力唔好嘅人啦，例如係糖尿病患者啦，或者佢有啲免疫療法，而家好多嘅嚇，生物製劑咧，咩病都用。我今朝見到個好普通嘅皮膚敏感、隻手敏感，佢都係打緊生物製劑，咁咧就變咗個抵抗力差嘅人咧，真係唔好掉以輕心。我真係見好多人咧有傷口咧，就膠布都唔貼嘅，咁啊暴露咧，第一揩到連嗰張凳都有血跡嘅冇啦，咁佢亦都譬如即係物品係有菌嘅，例如頭先你講，一陣就可能下晝又會落雨，我可能做完節目咧就會落雨嚇，咁咧你濕曬咧係會有感染。不過咧，我估即係另外嗰兩個咧啊，肺部啦，同埋嗰個尿道感染咧，依兩個情況咧。我估都系预防要做得好啲啫。
1: 哇！但系其实对于女性嚟讲咧，尿道感染嗱，当然个即系个构造问题啦，比男性亦都会容易有好多噶嘛。同埋有时你发觉咧，听到有啲即系病患者讲，成日都呢头搞完，嗰头又翻发，嗰头又翻发。咁其实基本上成日都喺一个即系唔系咁健康嘅环境底下喺度生活紧噶，系咪先？
0: 嗱，今日咧个主题系败血症，咁啊，下次有机会就同大家分享下尿道炎啦。你觉得好啱啊？妇女咧困扰就好大嘅，咁亦都因为咧好普遍，甚至有啲系无症状嘅尿道炎嘅嚟嚟验身咧，发觉啲小朋友细菌入白血球啊，有个亚硝胺盐阳性咧，原来佢有尿道炎，问佢有冇症状，佢话俾你听冇嘅啊，咁就系因为一个太普遍嘅病，唔系真系咁常见，但系咧真系我自己亲自系见嗰个个案啦，啊佢系糖尿病患者嚟嘅，佢最初系尿道炎，可能医唔好咧，真系造成咧系败血症细菌入血。咁我哋都及早发觉嘅，咁啊落咗广谱抗生素咧，系揿低咗个感染，但可惜咧佢嗰啲一细菌入血都周围走啊，走到佢咧佢嗰个髋关节嗰个部位入到啲骨咧。咁啊，搞咗好耐，我哋揾嘅当然，即系家庭医生都未必完全搞得掂，嗰啲都揾感染科、传染科医生 ID specialist 咧，都抗生素用咗几个月咧，先至 clear 到佢吓。咁同埋尿道炎咧，就算你唔系做到败血症咧，其实肾盂发炎啊，由嗰个细菌由个膀胱一路经过个输尿管上个肾咧。都係有依個唔係少見添嘅依啲個案，所以我喺度咧都提醒咧，即係在座嘅朋友咧，見到尿道炎，千祈唔好掉以輕心。係你初期第一日你冇發燒，例如果你冇發燒，冇嗰個腰背痛嚇，咁、咧就即係小便有啲急咧，飲多啲水，食啲飲啲小紅莓汁。如果搞唔掂咧，就睇醫生。如果普通口服抗生素唔得咧，即系佢越嚟越差咧，都要真系要认真去医好佢。如果唔系咧，冇败血症都有可能有肾盂发炎，或者咧长期嘅尿道炎咧，对个膀胱都系唔好嘅。
2: 嗱，刘医生，你讲到呢一方面咧，我发觉对于可能大众市民咧一种迷思嚟嘅，系咩咧？嗱，我哋知道我哋嘅生活冇办法唔接触到细菌嘅，根本我哋成个人都系俾细菌包住，我哋肠里边系嘅细菌仲多过我哋正常人嘅细胞添嘅。头先你提到败血症系啲细菌入血啦，经一啲伤口嘅表面咧，外边或者里边嘅伤口啦，咁然之后呢个情况咧系一个好极端嘅例子，以致个致命率去到40%-50%咁高嘅。但另一方面，我哋成日都近年嚟强调，我哋唔好立乱用抗生素，喐下都用抗生素咧，会影响我哋嘅免疫能力，甚至乎自从 Covid 新冠之后咧，我哋过分地用啲即系清洁剂啊、消毒剂嘅话咧，反而仲令到啲小朋友
0: 过敏症，
2: 未来嗰啲过敏症啊，各方面种种，
1: 呢个
2: 仲夸张，仲差啲。咁我哋点攞个平衡咧？呢样嘢
0: 嗱，果然系医学院教授吓，咁咧就讲嘅说话都非常之精简。我又想讲翻你嗰份啦，嗱，陈家亮教授系肠胃科专科啊。其实而家咧，好多人都话咧个 gut microbiome 啊，我哋嗰个肠。

0: 肠道微生态系统咧，唔系净系影响条肠嘅，影响好多嘢嘅。我哋睇到啲文献咧，就话咧，即系我哋肠道嗰个微生态，如果系即系破坏咗、损害咗咧，系影响到个免疫力咧，都或多或少咧增加咗啲人对嗰个败血症嘅风险嘅。你觉得系咪咧？
1: 这个我哋相信有好多嘅医学嘅证据，咁所以变咗。我哋面對問題就是一方面，我哋要小心處理我哋嘅傷口咧，或者點樣減低啲細菌入血啦。咁但另一方面，我哋亦都對於用抗生素呢方面亦都要好小心啊。咁我哋中間點樣對一般市民攞個平衡咧？
0: 呢個係非常難拿捏嘅，喺個或者 antibody stewardship 啦嚇，即係點樣引導啲最好中意新有個 impact， 唔知舊年出年出咗都有提過嚇，即係抗生素咧。就真係嗱，佢唔係洪水猛獸嚟嘅，有啲人覺得洪水猛獸嚟嘅，我開佢唔肯食嘅，明明細菌感染都唔肯嘅，有證據證明係嘅，都係試下唔食嘅，都係唔得啦咁樣嚇，真係有嘅嚇。有啲咧就係咪都要開抗生素，入你就話要開抗生素，我哋咧就家庭醫學有個 clinical skill 啊，教啲醫學生都係話點樣去推啲病人咧，你同佢解釋唔係每次食抗生素都好嘅啊。咁咧，如果我哋太遲使用啊，用得唔夠。咁咧細菌會入血，但係咧如果我哋過度嘅使用個抗生素咧，其實咧抗生素個抗藥性咧，咁教授你知道咧係好嚴重，並且咧我一樣嘢好唔中意嘅就係抗生素唔係賺到好多錢，其實咧而家咧藥廠咧花好多嘅資源發展嗰啲抗癌嘅藥物，發展嗰啲頭先我講嘅生物製劑，咩病都揾生物製劑去醫嚇，因為嗰啲係賺錢嘅。抗生素咧就唔好賺到錢嘅。咁其實依咁多年嚟都唔係多好多新嘅 class of antibody 嚇。咁所以如果你抗生素咧係濫用啊、亂用咧，佢就好快咧就會唔啱用嚇。嗰啲抗藥嘅惡菌咧都係越嚟越多。咁喺度咧。就如果你輸教嚇，輸教咧就係話我哋唔知嘅時候咧，就真係懷疑佢有白血症，又先用廣福抗生素啦。咁然後咧，你盡快就做啲微生學嘅檢微生物學嘅檢查，即係種菌啦。啊，種到咩菌咧，就儘量最用最窄嘅抗生素咧，就最穩陣啦。咁但係我估咧，叮叮時間我好快講下咧，就我哋個警覺性要高啊，即係話咧，如果佢真係有感染的話。会唔会真系要用个抗生素咧？同埋咧，佢会唔会有细菌入血嘅风险咧？如果个风险系大嘅时候，我哋可能就系真系要重除啲啦。如果佢真系好轻微嘅，甚至系 topical 嘅局部嘅治疗都得嘅，咁我哋尽量就用最轻，甚至个人抵抗力好好，系一个好正常健康嘅人咧，好少嘅感染咧，唔一定需要用抗生素。
2: 系，因为有啲人个谂法，点解行入嚟就同医生讲，你搞掂啦，帮我即开嗰啲即系抗生素啦，咁样，佢系谂住系横掂，可能要搞几次或者几次翻嚟咁先至可能搞得掂啊，不如一次过打冧佢咯，咁样，其实打冧嘅唔系净系啲细菌，系打冧埋自己啊，嗰个系啦，咁所以头先教授提得好就系嗰个，防线点样去守咧，就系、是、如果大家咧，譬如有家庭医生跟开嘅时候，知道啊，譬如病历啊，家族树图啊，各样嘢咧，可能喺嗰、那个即系确诊啊，又或者帮你去理顺件事嘅时候咧，资料多啲嘅时候咧，可能会更加好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会俾更多资讯大家咧。就是讲关于呢一个，譬如败血症啊，头先提到嘅即系肺炎链球菌嘅患者，点解即系容易会出现呢一个败血症咧？同埋啦，仲有冇其他嘅方法可以帮到败血症嘅患者咧？转头再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其后两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美能否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他又强调中美之间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表示与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即使面对困难都能够

0: 到迅速解決。他又再次讚揚習近平是偉大的領袖，美方今次帶來多位商界領袖，期待會面能夠令美中關係更勝從前。央視報導，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會談結束，會談超過兩小時十五分鐘。新華社報導，習近平在會談期間會見隨同特朗普訪華的美國企業家。特朗普表示，此行帶來美國工商界傑出代表，他們都尊重和重視中國，鼓勵他們拓展對華合作。美國企業家表示，高度重視中國市場，希望深耕中國業務，加強對華合作。習近平表示，美國企業正在深度參與中國改革開放，雙方都從中獲益。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中方歡迎美國對華加強互利合作，相信美國企業在華將會擁有更廣闊的前景。医务卫生局公布，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推出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级，包括设有简易模式，采用更大字体、清晰图示和简洁版面，以照顾长者和其他有需要人士。亦可以整合各类个人化健康资讯，例如预约提示和医疗计划服务提示等。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累计下载次数超过410万，每月平均登入次数近年稳步上升，突破120万次。医卫局发言人表示，会继续深化医健通以及其他公司型医护电子平台的无缝连接，透过整合市民的公司型医疗记录，逐步开发更多核心功能，充分发挥医健通统一健康工具的策略定位，让市民可以透过一个中央平台，更方便管理自己和家人的医护需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40点，升51点，总成交金额2,43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08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07点，跌18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38.5，升5.7；腾讯控股461.8，跌8毫。盈富基金26.62，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91.06，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4.96，升0.8；中芯国际72.55，跌1.6；小米集团32.08，升2.8；美团86.35，跌1.25；泡泡玛特154.3，跌6.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3，日元157.8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幣6.785，英磅對美元1.352，歐元對美元1.171，澳元對美元0.72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654点，跌618点。港金报43,860元，跌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4.8美元，卖出4,695.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段咧系稍为行车缓慢噶。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

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接近管道出口。喺对面海啦，洪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行车缓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稍为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喺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北围一段仍然系比较繁忙噶，龙尾分别排到接近绿尾村路同埋狮子会对开。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湾仔嘅龙合街系有道路工程噶，去海旁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水喉工程，直至下昼嘅五点，去珠海同澳门方向，跟住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嘅路肩以及右线系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啊。最后亦都提提大家，个别地区有雨啦，天雨路滑，记得小心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3: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2: 证明书仲要在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3: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4: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5: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6: 成为父母之后，很多人都会跌落一种焦虑，每个选择都怕做错。小朋友是喝母乳定是配方奶？应不应该一起分？要不要提早学棋艺，少点看电视？我们总是会担心一个决定就可能改变了小朋友的一生。但数据《真相与人生》这本书指出，数据告诉我们的答案其实比想象中宽容。很多父母反复纠结的教养选择，对孩子长远发展的影响往往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大。
7: 作者举了一对分开抚养的双胞胎作例子，路易斯与史普林格。在39岁重逢时，身高、体重、职业倾向、生活习惯竟然高度相似，连童年时养的狗都叫同一个名字。这个当然只是个案，但是大量研究亦都支持同样方向。先天因素在人的发展中往往比很多日常教养选项更有分量。例如研究显示，喝母乳的孩子和喝配方奶的孩子在长期健康上并没有显著差异。从小被鼓励下棋、玩益智游戏的孩子亦都不一定因此更聪明。看电视的孩子平均表现亦都未必比不看电视的孩子差。这个并不是说教养不重要，而是提醒我们父母未必需要将每一个细节都当成改写命运的关键。
6: 数据带来的安慰是，小朋友不是一个靠单一选择塑造的工程，而是一个拥有自身气质和发展节奏的人。与其将力气放在过度的恐慌，不如将注意力放在稳定的陪伴和长期关系。
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数据、真相与人生》，前 Google 资料科学家用大数据找出致富、职涯与婚姻的人生解答，作者大卫·德维兹，由商周出版。

0: 翻嚟咧就系陈嘉亮教授同埋叶允儿主持嘅《精灵一点》啊，提提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3:30钟噶，注意天气情况啦。咁啊，除咗注意天气情况咧，继续都要关注一下咧，我哋今日医学会会诊日嘅主题，讲下败血症嘅。Hello Francis，
1: 喂 ，Hello 允儿，
0: 系啦，咁啊，家庭医学医生刘天琪医生咧继续喺度。Hello 刘医生，
2: 刘医生大家好。
0: 系啦，咁我哋继续讲下啦。头先你都提过啦，如果系感染咗肺炎链球菌嘅患者咧，比较容易出现呢一个严重嘅败血症嘅，点解咧？
2: 嗱，呢个咧其中一个其中一个咧主要嘅败血症嘅原因咧，就系佢哋入侵性嘅肺炎链球菌感染，
0: 系，
2: 因为嗰只病菌咧，嗰个其实系一啲链球菌嚟嘅吓，咁就佢。呢、这个细菌名就叫做肺炎双球菌啫，但其实咧佢都系细菌，都系无处不在嘅，周围都走嘅。咁呢个咧，如果佢系局部嘅，可以引起肺炎或者中耳炎啦；入侵性嘅咧，就系引起个脑膜炎，甚至佢系入血，因为佢个嗰只菌系猛啊。咁但系点解特别提呢个咧？一肺炎系香港嘅第二号杀手嚟嘅，第三先至到心脏病，第四先到中风嘅。咁当然肺炎好多唔同嘅细菌、病毒甚至真菌咧，都会导致肺炎。不过我哋能够预防得到嘅都系几款嘅啫。咁而呢个肺炎链球菌咧，就其中一只咧系可以用疫苗预防 （vaccine preventable）， 亦都系咧造成肺炎同埋造成咧败血症一个重要嘅原因。咁所以点解今日特别提咧？第一，佢系紧要；第二咧，肺炎咧其实咧就初期是可能有症状的，例如呢有阵时可能是咳嗽啊，有浓痰啊，发烧啊，咁当然都有 walking pneumonia， 啲行得走得原来发现佢有肺炎，但嗰个反而是少的。咁喺度呢就提一提两件事啦，俾个机会我讲两嘢啦。通常我上到嚟都实讲疫苗嘅，肺炎嘅疫苗呢，所有初生婴儿呢政府都免费帮佢打嘅。咁当然私家打都可以呢，就1000一针啦，咁初生婴儿打三针啦。咁而65岁以上嘅长者，如果你属于喺高危险嘅一族呢，政府就会资助你打一支贵少少嘅15价疫苗。咩高危一族呢？糖尿病啦，就肝病啊、肾病啊、癌症患者啊、免疫系统失调嘅人啦。咁即使你话我好健康，65岁，我只系有啲无并发症嘅高血压，咁都资助大家打个23价嘅。咁呢个资助咗之后，你嘅政府诊所当然唔使俾钱啦，私家力都系一个象征式嘅收费。咁我觉得65岁以上嘅长者咧，就唔好失去呢个机会啦，打针就够噶啦，每样都系打针嘅啫，23价同埋15价。咁至于你话，我唔够65岁，有阵时你喺政府专科诊所睇紧咧，你系有啲专科医生，有阵时佢直放俾你，酌情俾你打嘅。咁如果佢真系唔打唔到嘅，私家打都有限钱嘅，即系可能1000至2000蚊一针，贵嗰只系平嗰只几百蚊啦。咁呢个咧，其实系好值得考虑嘅。咁嘅第一，第二咧，其实我哋今日点解？教授嚟到咧，我特别想佢讲嘅，因为佢做院长嘅时候咧，中大咧发表个研究咧，就话败血症好紧要嘅吓，香港1/4嘅死亡个案都可能同败血症相关嘅。佢特别咧就讲咗个例子嘅，其实佢都系新闻发布会系2023年啊，嗰阵咧佢就有一个败血症康复者咧，就系一位伯伯咧，早前系罹患肺炎。拖延了半个村求医，结果咧病情严重，出现咧多重器官衰竭啊 ，sofa 咁样吓。咁后来咧经过治疗，都好彩系救得切。咁所以咧就真系有阵时，第一可以预防嘅最好啦，唔可以预防嘅咧系及早察觉。教授头先问过吓，那个抗生素点样用咧，其实一个好大嘅技巧嚟，不过其实咧都有样嘢，我都希望借个空气想大家讲下嘅。有阵时咧有验血咧一个指标，因为我有时教书咧，学生都会问我，所以同大家分享下。有个指标叫前降血钙素 PCT procalcitonin， 咁呢个咧系一个免疫系统指标嚟嘅。咁有阵时咧呢个指标咧，如果系高咧，佢系有败血症细菌入去嘅风险系大啲嘅。咁有啲指引咧就话你嗰个PCD 嘅几系0.5-1啊，咁咧你就考虑咧用抗生素咧，好低0.25以下咧，可能佢嗰个败血症风险好细嘅，系唔好用得太多抗生素啦，唔系咧有阵时真会影响嗰、那个呢、這个抗药性啊咁。咁另一方面，我再睇 各位嘅听众，如果你有感染嘅迹象，无论你喺咩地方感染啊，如果你系发高烧，或者调转突然体温下降啊，会发冷咧，发冷仲惊吓，即系理论上咧感染系会发烧嘅。而你当你呢个体温下降到正常咧，其实系当你多数系你免疫系统失调嘅迹象咧，或者个人咧个冇异常地疲倦啊，喐唔到啊，个人好病啊个样啊，甚至系思维都紊乱啊，呢啲情况咧其实系一个高危嘅因素嚟嘅吓，咁、可能即刻咧唔好等你叫救护车去急症室啦。咁、如果唔系咧，有感染咧都系叶小姐首先讲，你有好嘅家庭医生，你睇下究竟系需要用药，就算唔用药。都要今日咁样监察。
0: 但系头先咧，譬如 Francis 刘医生提到就是，譬如 PCD 嗰个即数值咁样啦。咁但系咁即系话，咁冇理由系用抗生素之前要去验血咁样，定系
2: PCT 咧？喺医院我哋会验嘅、其实同埋呢个咧系通常咧系，譬如我哋而家私家医院咧，佢哋系 text 我哋嘅，做完咧系 text 我哋嘅。我唔知道你喺PW 係即係威爾斯係咪都係咁咧？即
1: 係
2: 啲咁嘅急嗰啲嘢，佢哋會 text 我哋嘅係啊喺門診唔會做嘅。你平時行入嚟診所，你就唔會做呢啲嘢。
1: 係啦，劉醫生講得好啱一點咧，就係話，例如我哋喺醫院做嘅咧，我哋見係即係比較上係極端嘅個案入到嚟。嘅話咧，嗰啲病人通常啲情況都係好差，咁用好多唔同嘅指標嚟到睇佢個惡化嘅情況啦，要指引我哋用唔同嘅抗生素治療啦。但係翻喺家庭醫生呢個角度啦，劉醫生，你有冇啲個案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本來唔應該咁大鑊嘅，但係正正咧就種種嘅緣故咧，病人嘅緣故咧，或者唔聽話嘅緣故，或者疾病嘅緣故咧，令到呢啲。本应该可以处理得到的，后来变成败血症，后果变得很不堪设想。
2: 我见的败血症的个案就不多的，有呢都是在医院个案的，就是直接他的客人可能他识我不定，或者是个样不定，他已经是知道要去医院那里做的，就很少在个门诊的阶段呢，我们呢是会接触到。但是呢我哋研究呢，即係我自己冇接触到喺门诊一路恶化去到佢败血症啦。咁但係呢我哋即係睇返嗰啲各样嘅资料呢，我哋发觉呢就係话呢嗰个即係你只个关注度个警觉性呢高，同埋呢唔好掉以轻心呢，呢个係好紧要。咁过度使用抗生素或者完全拒绝使用抗生素呢，这个呢都是很差的。咁你话败血症我就少见啦，但你话有啲客呢係睇睇下又唔睇啊，又或者因为我哋私家比较特别啲，我哋做咩都要钱啊。咁即係我哋要做个微生学检查，譬如要种菌啊，拎啲小便去种菌啊，拎啲同去种菌啊，其实又唔花钱都唔得啊。咁啲係有呢啲咁嘅情况啊。咁即係政府可能又要等好耐啦，而家政府都加咗价，都係有个争议喺度。

0: 咁但係有陣時都冇辦法㗎啦，即係其實我覺得香港個醫療咧話貴就唔係真係好貴嘅啫，啊，即係唔好因為唔方便，哎呀留個小便啊過嚟啊，你要等佢種菌啊，或者係要學頭先啊葉小姐講，有啲客人就話上嚟一次過搞掂嘅。咁但係有時咧，我哋唔想第一次就開抗生素嘅，好多時候我哋都唔會嘅，啊，即係等你真係咪休息一下，放下病假，食啲非抗生素嘅嗰啲支援嘅藥係咪有好轉？
1: 係啦，好轉係點
0: 咯？咁你就唔好唔得咧，我有即係又話俾定佢，俾定嗰啲抗生素，我覺得我有嘢就食啦。有時即係唔好太過貪方便咯。
1: 你話未翻工就唔會出定量先嘅咁樣啦，就笑住咁同病人講咁。咁但係一般嚟講，真係嗰個情況啦，去到点样嘅严重嗰、那个阶段咧，先至可能有啲要进行手术切除一啲感染嘅范围咁样嘅咧？
0: 我自己就未接触过啦。咁如果书讲咧，其实你败血症好少，真系要去做手术嘅，因为佢多重器官衰竭，我哋救翻啲器官啫，例如系肾脏最常见。
1: 譬如只脚感染咗咁样。
0: 我喺度咧，又俾個機會咧，我分享一個個案咧，都好轟動，因為一講敗血症咧，我第一件事就諗到呢件事嚇。咁我諗各位聽眾咧一定記得嘅，大約係十多年前呢、這個嚇。咁啊有一單醫療事故嚟嘅，係一個咧就嗰啲美容保健嘅公司咧，就向嗰啲市民啊銷售一啲咧就所謂未經醫學證實嘅療程，就係將啲血喺個客人嗰度，系佢又唔系干细胞嚟嘅，佢系 CIK 嚟嘅，嗰啲系免疫激免疫嘅杀手细胞嚟。咁佢咧就阿你嚟，佢个保健嘅做嗰啲唔系病人嚟嘅喎，嗰、那个吓。咁嗱，你咧你想增强你免疫咧，我就同你抽啲血，抽啲我同你培植咧系去即系激活一啲咁嘅叫做免疫细胞，输翻入去啲血俾你自己吓。嗰单嘢出现咧就2012年嚟嘅。咁你抽血冇问题，我成日都抽血啦。输液嗰度咧，咁我哋通常咧啲血输翻入去个人体嗰度，梗系要非常之消毒清洁啊！我哋医生要做足个无菌嘅程序咁啦，啊，咁嗰啲针药啊都系一拍开就即刻要打噶啦，唔摆得果期就唔用得噶啦。咁嗰单嘢咧，佢哋就攞咗人哋啲血去培植，咁但系个培植嘅过程就出咗问题，就系有啲細菌感染嚇，佢嗰只咧就叫做嚇濃毒微菌啊，啲 microbacterium 嚟嘅，好勁嘅，平常你都唔會遇到嘅。咁但係你睇唔到嘅噃，個樽液體咧，你有細菌嘅肉眼睇唔到嘅嚇。咁但係佢培植出咗問題，就用嗰個有問題有菌嘅針打翻落去幾個客人嗰度。咁呢個就即時細菌入血啦，因為你將啲細菌打咗入个血液里边，嗰度即系救得冇得救咧，即时就发作，个人就即系尖寒尖冻啊，打冷震啊，即刻发又发烧啊，又好差咁，即刻要入去 ICU 啊！咁当时咧有三个人咧系中咗招，咁有一位咧就抢救无效。一个星期之后就败血症休克啦。
2: 刘医生啊，或者咁样咧，我都明白到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个案。头先你讲嘅个案咧，就正反映到一啲医疗上嘅人为嘅失误，咁带啲血里边有唔干净，咁就引致严重问题啦。但系有阵时我哋都会见到一啲咧好奇怪嘅报道，例如我哋一啲同事做啲资料搜集咧，佢咧就话早几年咧试过英国咧有位50多岁嘅妇女咧就怀疑咧俾自己屋企嗰只外犬咧舐舐个伤口，跟住严重出现败血症，搞到咧就个心脏曾经停过6次，双手同一对小腿要被切除，要成30多个礼拜嘅医疗，终于执翻条命先出院。嗱，有阵时我哋听见呢啲个案咧，有啲感觉咧就系咪咁夸张咧？咁有阵时变咗我哋一般市民就会问呢个问题啦。究竟我哋平时如果要做个预防工作嚟讲，我哋系咪俾一啲咁嘅咁极端嘅例子嚟对吓亲自己啊？固然头先你所讲嘅啲唔合规格嘅所谓怀疑唔应该嘅医疗服务，我哋应该避免嘅。但系平时一般平常心去处理，我哋应该要点做法咧？
0: 系，我分咗两个 point 去解释，即系头先最初我回应咧，我讲得太长嘅。你话有冇做手术咧？嗰单嘢系其中一个救唔翻，有一个救得翻要截肢嘅，系、
1: 嗯、
0: 要切手脚嘅吓。咁、嗯、啊，教授先讲个情形都有少少似阿叶小姐啱啱嘅头节目开始嗰阵，整湿咗个鞋咁、那个
1: 即系比较个别嘅事。

0: 事件。
1: 其实呢，我估教授的情况呢，就是他有伤口嘛，他的舐呢，如果他是完整 intact skin， 完整的皮肤，你个人抵抗力好呢，咁会俾狗只狗有几多菌咧？舐完你即刻洗手咧，咁一定唔会有败血症嘅。
0: 嗯。
1: 咁但系如果你有伤口，你又唔处理，头先我有伤口唔处理，而你嗰只狗或者 whatever 咩嘢都好咧，你掂到你系有菌嘅，咁而咁啱咧，又系你可能嗰排即系抵抗力又唔好啦，几多菌系恶菌嚟嘅，或者系好大量嘅，有阵时我睇个 load 噶，即系一短期啦，好大量嘅菌入去啦，咁呢个我冇真系好极端嘅，都系好少见嘅，但系伤口感染咧就唔系少见噶噃。即係個案咧，佢敗血症嘅風險唔係咁高，但係你搞到個傷口發炎啊，可能要洗傷口啊，可能真係要食抗生素啊，甚至要放農咧，咁呢啲情形係非常普遍嘅。正如我頭先講個尿道炎啊，你處理得唔好咧，腎盂發炎係好普遍嘅。雖然嗰個敗血症就唔係咁常見，其實敗血症一個好後期一個好極端嘅结果，但系咧，佢呢个结果中间经过好多嘅阶段咧，有时未必去到败血症，但系都系一啲唔好嘅嘢嚟嘅。咁所以我哋每一个阶段，由即系完全预防细菌嘅呢个感染啊，啲坏嘅细菌感染啦，咁就至至到咧系真系有感染嘅时候咧，及早去控制咧，呢啲我估喺我哋家庭医学嗰个角度咧系紧要过喺医院里边咧就靠教授呢啲喺医院嘅。嘅同事咧，係真係去到嗰個 stage 咧，就由佢哋去 handle。
0: 所以咧，今日咧，劉醫生都提咗好多啦，大家點樣去啊？唔好即係，唉，得啦，男子漢嚟噶嘛，整損咗個傷口之後，你使乜揾膠布遮住佢啊？
1: 千祈唔好，好多人係咁嘅，但千祈唔好，
0: 千祈唔好啦。咁所以咧，呢個都係提咗。同埋咧，如果真係曾經去過一啲高危嘅地區啊，或者自己嘅免疫力係比較低嘅時候咧，就留意呢個細菌啊、真菌嘅感染啦，同埋病毒嘅感染啦，咁啊可以預防呢個敗血症嘅。今日認知咗好多。唔该晒咧，家庭医学嘅医生刘天琪医生 ，thank you， 唔该晒刘医生，
2: 多谢晒，thank you，
1: 多谢两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结束，会谈超过两小时十五分钟。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此行带来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会拥有更广阔前景。消委会和机电工程署合作进行的测试显示，13款在市面同时获一级能源标签的一匹半变频分体冷气机当中，制冷的能源效率可以相差大约三分之一。测试发现，即使全部样本都获一级能源标签，但样本之间的制冷能源效率最多可以相差 33%， 在冷暖空调机样本中，供暖能源效率的差距最多亦达 14%。 测试同时发现，有三款样本量度得到的制冷量和或者供暖量略低于他们声称数值 1% 至 3%， 不过仍然在国际惯常做法容许的 10% 公差范围内，全部样本都通过安全测试。消委会认为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鼓励相关厂商致力研发和生产能源效率更高的产品，推动可持续消费。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再落案起诉三名男子，年龄介乎20至23岁，他们合共被控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其中一名20岁男子另被起诉一项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罪。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去年12月11号和12号的执法行动入面，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非法操练罪拘捕10人，而两名分别24岁和26岁男子早前已经被落案起诉合共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中其余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6月中旬向警方报到。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2%。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24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26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7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5点，跌344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8.4，升5.6；腾讯控股460.6，最新报460.8，跌1.8。盈富基金26.62，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90.98，升2仙；中芯国际72.25，跌1.9；小米集团32元，升2毫；美团86.15，跌1.45；泡泡玛特154.1，跌6.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94。瑞士法郎10.028，澳元5.685，加元5.716，新西兰元4.652，欧元9.1789，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42。日经平均指数报62,654点，跌618点。港金报43,860元，跌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6.01美元，卖出4,69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米埔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古洞路，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是、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米埔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排到去古洞路。而同时咧，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咧就去到礼顿道。咁就系、是、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依家车龙排到礼顿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另外仲有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圣佐治大厦。最后仲有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慢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時光，
4: 講開六合彩，如果真係中獎嘅幸運兒咧，以前我做過銀行噶嘛，佢哋就會去中環嗰個總行嗰度咧，揾我哋去攞呢一張票去兑現。咁有啲好得意嘅喎，佢就話冇啊，真係放工經過咁，跟住咧有人打尖喎，咪俾佢先咯咁。跟住佢自己就中，真係
5: 係你就係你啊！
6: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點到八點，十八好時光。
7: 大家好，我係陳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喺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嘅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8: 色无限。
9: 蓝色，
8: 色无限，蓝地球。
10: 煤炭、石油、天然气三者之中，天然气的化学结构最为简单，燃烧的时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明显低于煤炭和石油，亦较少产生硫氧化物和悬浮粒子等空气污染物，因此天然气经常被视为相对洁净的化石燃料。不过天然气在常温常压下呈气态，需要依赖高压管道作长距离运输，如何缩小体积并降低运输难度，是天然气能否大规模进入全球市场的关键工程问题，同时亦促成液化天然气技术的出现。所谓液化天然气，是将天然气冷却，去除水分、二氧化碳和硫化物，再经多级压缩和膨胀冷却等步骤，令到它由气态转为液态，体积缩小至原本的1/600，方便储存和海洋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跨洋运输依靠专用的船舶，船舱采用多层隔热设计，部分为球形或者膜式储槽，抵达目的地之后，液化天然气再经气化加热回复气态，再输送至城市管网、发电厂或者工业用户。在能源结构上，液化天然气经常被视为煤炭和可再生能源之间的过渡能源，因为它燃烧的时候，发电机组可以快速启动和调节输出，有助于配合风能和太阳能等间歇性能源的供应。另外，天然气除了是能源产品之外，它本身亦都是很多化工产品的关键原材料，例如下游制造化工肥料的元素氨、尿素、氮肥等等。所以当天然气的价格持续上升，间接等于预示未来粮食价格将会跟随上升。然而液化天然气的成本和技术门槛高，难以完全取代管道天然气，而且天然气属于化石燃料，对气候主义者而言仍然会挑剔开采和运输过程中的风险。所以液化天然气的发展必须要现代社会在工程可行性、经济效率和适当的环境责任之间取得平衡。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晏昼时间3:13啦，咁天文台已经讲咗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会去到今日嘅5:30嘅，大家留意啦，因为咧头先我同阿 Gary 哥哥咧就八婆啊。就走出去我哋嗰度，因为我哋直播室呢一层嘅对出咧，就有一个露台咁上下嘅位置啦。咁我哋就听到，咦，好似好强劲嘅雨声，不如出去扒下啦咁样。咁啊，见到落紧雨嘅，咁所以就如果大家喺街度就要即系小心啲啦，带遮出街啦。
3: 系啊，开头咧阿勤以为系行雷啊，
2: 系啊，
3: 佢有一下打雷声，我话使乜惊啫？你又冇做咗啲咩事系咪？
2: 我都唔系噶，
3: 哇，唔需要嘅，所以唔需要惊嘅。
2: 嗱，通常咧，即系去到呢啲落雨嘅时间咧，最紧要系咩啊？最紧要就系嗱嗱声揾个有瓦遮头嘅地方。
3: 系啊，
2: 有瓦遮头嘅地方咧，我自细我妈已经讲咗，哎呀，即系咧。做人最紧要，最紧要有个有瓦遮头嘅地方，有个兜，咁即系讲紧就系自己嘅屋企啦，系啦。咁咧讲到屋企就成日都讲啦，挂在嘴唇边啦，尤其是香港人啦，即系好想会有一间自己梦寐以求嘅一个居住嘅地方咁样 ，dream house 咁样啦。咁两位有冇自己嘅 dream house 噶？
3: 有。

0: 哇！我嗱，因為咧，其實我以前細個咧，間屋都叫做唔係話好大啦，我諗大概千松少少啦。因為嗰陣時細個咧，個屋企咧有五間房，有兩個廁所。
1: 哇！
0: 點解咁講？點樣講？因為咧，我哋做餐廳啊嘛，咁所以咧，我哋有啲房咧係供應咗俾啲夥計住嘅，係即係當係宿舍啲咁樣。咁我哋真真正正真係住嘅都係媽咪啊、爹哋啊，跟住我哋幾兄弟住咁。
1: 真係執埋喺其中一間房仔。
0: 係啊，跟住阿嫲就係走得要，我嫲又唔知點解走咗去住角落頭嗰個房仔喎，即係即近廚房嘅，因為方便佢煮嘢食嘅咁樣。咁啊，其他嗰啲咧就冷巷嗰度有一個房叫寫字房，跟住有兩個房係嗰啲俾啲夥計住嘅。咁嗰時我細個一路諗噶啦，啊如果我呢一間屋能夠可以一路住到大個咗之後都可以能夠繼續擁有，你話幾好咧？因為其實香港人就係辛辛苦苦賺錢，就係為咗有個家噶嘛。咁但係唉，奈何咧有陣時呢啲屋咧係只可以租嘅啫。因為有啲香港有啲屋係佢哋只可以租俾啲，
1: 即係佢唔賣，
0: 佢唔賣嘅，係啦，即係嗰個發展商佢唔賣嘅，咁就冇計啦，咁就即係唯有即係冇計啦。尤其是我哋自己即係結咗婚之後，組織家庭之後咧，即係搬咗出嚟又會細咗啲啊，各樣嘢。咁所以我成日都希望自己有一間屋咧，其實我唔貪心嘅。有三間房咧就已經 OK， 咁嗱唔係好正常嘅嗱，咁主人房一間，
1: 喂而家好奢侈啦，
0: 係啊，咁啊跟住衣帽間一個，書房一個，
2: 哦、
0: 夠曬噶啦，係啦，但係我聽聞咧，即係我哋有個拍檔咧。
1: 你個拍檔頭先佢講咗
0: 嗰個數目，
1: 我即刻彈開。
0: 哇！匪夷真係天方夜談，呢個不如你自己解釋一下。
1: 如果我聽完之後，我唔係自己即刻彈開咧，我就會將佢拱開
0: 嘅。係啊，冇錯，好誇張，好誇張
2: 嘅。唔係嗱，其實我同哥哥都一樣嘅，都係
0: 一樣
2: 孝心嘅。咁話説咧，呢件事就係我細細個嘅時候咧，咁就睇完一個即係睇電視咁睇完一條片就去咗，可能應該係一個獨立屋嘅豪宅單位。跟住我见完就哇好靓，跟住咧我就好叻噶，嗰阵时写咗张空头支票俾妈咪，咁我就同佢讲，我话我第时大个要买呢个十一间房嘅豪宅俾你住。
0: 嗱，大家听住啊，系十一间房啊，
1: 唔系一间房啊，
0: 系咯，十一间房，
2: 一间啊，系啊，但系嗱，当其时咧系冇谂住究竟啲房间系点样用嘅，但系净系觉得嗰间豪宅好靓，咁有楼梯，有花园，
0: 一定要有啦，
2: 系啊。
0: 层噶啦，
2: 系啊，同埋嗱，我而家长大咗咧，都觉得呢个空间好好啊，因为咧，即系譬如而家长大咗，反而咧，即系可能好多人都会未必想同屋企人住，或者想同佢保持一个叫做安全嘅距离，
1: 有安全嘅，有一个私人空间，
2: 有一个私人空间，系啦，
0: 安全嘅距离，咦，搞咩咧？
1: 佢啲车
2: 距离制造美啊嘛，系啦，咁有阵时即系大家可能。即係父母亦都想有啲自己嘅空間，我哋即係可能下一代亦都會想有自己嘅空間，咁所以我就覺得啊，其實呢啲大啲嘅 flat 嚇有十一間房幾好，因為咧父母可能喺自己嘅空間，我又喺我自己嘅空間。不過呢、這個夢想非常之遙遠，
1: 食飯可以走翻埋一齊，你話幾溫馨咧？
0: 係咯，又可以祝阿伊恩咁樣。
1: 但如果你問我咧，我就因為我其實都幾受我老豆影響嘅，因為我老豆係一個好中意種嘢嘅人嚟嘅，即係大大小小細細盆一盆花咁，佢都會種得好開心咁樣啦。咁有陣時佢亦而家屋企都仲有嘅，雖然老豆走咗，佢就係咧 N 咁多年之前咧佢。將一粒黃皮嘅核咧放咗落去我哋嗰、那個，即係你知公屋嘅單位都係有個花槽仔咁樣啦，咁啱。咁就我哋就放咗一個花槽仔裏面嘅嗰一個花盆嗰度，就係、是、一粒黃皮核，到而家都仲係茁壯成長緊。不過生極
2: 哇
1: 生極都唔大啫嘛，因為你個花盆嘅空間有限啊嘛，咁佢生極都係好溜嘅。但係嗰啲葉咧，我哋間中都會摘啲落嚟
2: 浸水，
1: 同埋可以我嚟做啲清潔，因為佢有少少香味。
0: 即係黃皮樹，
1: 係啊係啊，黃皮樹。
0: 咁、你有冇養埋溜哥啊？
1: 嗱，真系讲错，唔系，真系讲错，因为咧俾老豆嘅影响，我成日都觉得啊，如果我真系有能力去拥有一间屋嘅话，咁我间屋里面最需要系咩呢？就系、是、一个地方，唔需要好大，总之呢 係俾我種嘢嘅，因為我自己都會中意啊，即係睇完老豆咁多年不停喺度種咧，咁我覺得啊種嘢其實都幾開心喎咁啦。咁但係咧有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是、最近啦嚇，因為咁我屋企嗰個印尼姐姐咧，佢都係好中意種嘢嘅，咁咧佢就會將嗰啲。即係可能嗰、那個嗰啲叫咩芹菜咧，咁咪食完之後個頭咪整翻條根，佢、又擺落嗰啲花盆嗰度，又真係種嗰啲嘢出嚟，
2: 繁殖得好快添。
1: 冇錯啦，咁

0: 陣咧，佢就放咗一啲叫做番茄，係啦，番茄嗰啲籽咧，番茄核咧，咁啊放咗落佢個泥嗰度，佢又種咗出嚟啦。但係我唔知係咪就黃皮樹鳥哥，我懷疑咧係麻雀仔，因為咧佢已經生到靚，冇錯，啄斷咗，即係斷咗一堆，咁跟住哎。冇理由喎，以前我哋都種過，冇呢個情況出現。咁跟住，但今次就有啦。咁於是我哋就要即係做啲即係保護嘅措施啊，整啲膠係咪叫膠袋啊？即係嗰啲膠布咁樣封住，等佢冇走啦。
1: 丟啲 CD 啊，反光
0: 啊，係啊，即係整個稻草人喺度。係
1: 啊，係啊，
0: 所以呢一期咧，因為我住新界啦，咁咧以前就會覺得啊，有啲咩會侵襲我哋比較多，都係蛇蟲鼠蟻嗰只 friend 啦。
2: 係啊，
0: 但係我最近發現啊，即係最 update 騷擾我嘅咧，竟然係雀仔啊，係啊。
2: 唔係因為我以前試過咧，尤其是即係頭先講過啦，我細個係一間大啲屋啦，到我真係結咗婚之後有自己屋企嘅時候咧。初即系新婚嘅时候咧，有一晚咧就因为有外来嘅嘢侵袭啊，嗰只就系一啲识飞嘅小强啊！哇，当其时系点样咧？嗱，因为我
1: 新婚燕尔
2: 系啊，冇错，你
1: 听咪揽住咯
2: ，no 唔系咁简单啊，唔系咁简单，唔系贺我哋啊，简直我嗱我又惊嘅，我太太又惊嘅，咁点样咧？成晚咧就着咗盏灯，佢就瞓啦。佢就叫我坐喺度睇住，
0: 我以為你話小強瞓添，
2: 唔係啊，我因為揾緊佢，究竟佢喺邊度啊？唔知喺邊度，咁啊成晚我就揦住個拖鞋，咁啊諗住坐咗喺度，真係我真係坐咗成晚，唔知發生咩事。所以我即係你點都好啦，間屋幾靚又好，幾大都好啦，幾舒服都好啦。一有呢啲外來侵襲嘅昆蟲啊各樣嘢咧，我哋就好驚噶啦。
0: 係我初時我都諗住都係昆蟲多啦，咁但係我係冇諗過原來雀仔對我嘅影響係咁大咯。即係其實到而家咧，我都仲係有個膠布咧咁樣封住咗，即係希望即係高抬貴手就唔好啄，因為而家嗰啲番茄咧越生越高啊。
1: 好就唔好。

0: 有啲咩外来物种搞佢，令到佢有烦恼呢？听下先。
1: 头痕头痕，你屋企有咩咁头痕？
2: 好头痕啊！最近有飞蚁入侵我屋企啊！
3: 佢系喺啲衫度收衫啦，佢就跟住喺啲衫度啦，或者佢喺啲窗罅度爬入嚟咯。
4: 爬入嚟之后咧，佢会唔会有一个目标噶？即系可能系飞去衣柜、飞去啲灯度，定系飞去梳化度？
3: 多数咧，佢一爬入嚟嘅时候咧，我哋就已经发现咗佢，因为佢都几大只噶嘛。咁我哋咧呢个追踪虫虫嘅雷达咧，我哋屋企人就会即刻响起咗，就会即刻立个电蚊拍电佢 ，KO 佢咁样。
4: 如果唔电佢咧，会点样嘅？有冇试过系？哎呀，唔小心啊，捉唔到啊，然后咧，依附咗喺你啲衣柜度啊？
3: 梗系有啦，嗱。嗰陣時就係咧，當佢由飛蟻轉變，佢對翼甩咗，就會變成白蟻。咁白蟻嘅時候咧就好弊啦，因為咧白蟻會食咗你屋企嘅木嘅材料嘅，即係衣櫃又好啊，凳又好，咩都好啦。嗰陣時就好驚噶啦，因為咧我哋成日都話，有時候咧我哋會喺地下見到隻翼對翼啊，跟住就知道弊啦，屋企有飛蟻入咗嚟變咗白蟻添，仲要咁我哋就要嗱臨周圍揾佢咯。
4: 咁有冇真係曾經試過？唉，佢哋真係變咗白蟻啦！
3: 有嘅，
4: 跟住咬爛你個衣櫃啦！
3: 好好彩，我未試過。但係咧，這個回憶咧又要去翻我細個嘅時候。我細個住村啦，咁咧我隔離屋個鄰居咧就係好不幸地有飛蟻入侵咗屋企，變成埋白蟻，入侵咗佢個衣櫃，就咬到佢個衣櫃係直頭係爛咗一個窿。我嗰陣時就係親眼見到嘅，即係我去佢屋企度。喺直头见到佢衣柜咧系烂晒，跟住有啲飞蚁喺度，好核突噶成件事。
4: 系烂成点啊？或者佢啲窿咧个分布系佢系好大嘅圆形啊，定系咧佢系嗰边一个圆圈，嗰边一个圆圈咁样咬嘅咧？
3: 即系点讲咧？佢系一堆堆咁样，一堆堆系啊，好核突。尤其是就是落雨啊，或者天气不是几好的时候呢，我有一次啊就担着把遮出去，啲飞蚁是乱飞咁样撞埋嚟咯，好恐怖、啊。
4: 撞埋嚟真係撞你个样。
3: 是啊，撞落我身度，可能佢会伏咗个身度啦。或者呢有时候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啲街灯呢好高㗎。
4: 会啊，
3: 你会有一堆。
4: 一堆我有時我分唔到咯，總之有啲飛下飛下嘅嘢咧就圍住啲燈咯。
3: 係啦，我有一次就係夜翻屋企啦，跟住就見到有一堆咁樣啦，好不幸地佢就有一隻停留咗喺我頭度，就棘住咗我啲頭髮度，我就帶咗佢翻屋企。
4: 咁你哋就成為咗好朋友啦，係嘛？
3: 我就要尋找佢出嚟捕捉佢啦。
4: 我見咧通常係夜晚嘅時間，好似飛蟻先會多啲，好似日頭。中午嗰啲好似少啲见飞蚁喎，
3: 好似傍晚会多少少，
4: 系咯，唔知点解咧？同埋咧，究竟系可以点样预防嘅咧？加蚊网唔知道有冇用咧？
3: 我屋企有蚊网噶，但系佢都爬到入嚟噶，好神奇噶！佢喺啲窗嘅罅度摄咗入嚟
4: 啊，或者会唔会你屋企本身有抽气扇嗰啲啊？
3: 我有噶。
4: 抽气扇如果你唔开嘅时候，会唔会佢？就喺个一啲罅度，或者冷气机，其实你点都系有少少空间噶嘛。你啲蛇虫鼠蚁，你点都可能会爬到入嚟，就系透过呢一啲机器咧，有机会系爬到入嚟。我都试过飞蚁嘅经历嘅，但系就冇你咁恐怖啦，即系唔会话哇爬到喺个身度啊，或者好大班嘅飞蚁嚟去我屋企啊，又唔会嘅。我记得佢哋咧系会匿埋喺天花板嘅灯度。但我谂佢哋可能会受到个热力影响咧，我谂最嬲尾都系拜拜咗噶啦。
3: 系咪晕咗喺里边？
4: 系啊，就会总之系间唔中就会见到有一扎好少嘅啫，即系一小扎嘅蚁啦，我谂系飞蚁啦，就系有堆黑色嘅嘢就喺个灯嘅上面咯。之前咧又喺社交媒体上面嗰啲见到咧。即系又系嗰啲黄昏啊、傍晚嘅时间咧，就见到系有真系成扎飞蚁，好似啲虫虫大军咁样，都几恐怖噶。
3: 系啊，冇错啊。所以其实我都好好奇，究竟可以点样预防佢？因为我屋企咧就系攞电蚊拍就咁电瓜佢啦。咁但系其实有冇啲咩方法可以更加好预防佢咧？因为始终好似我话斋，即系佢会食啲木噶嘛，咁点算咧？
4: 預防唔到咯，或者會唔會關空氣嘅濕度又關唔關事咧？即係如果空氣如果屋企係夠乾爽嘅，會唔會係減少佢哋入嚟嘅意欲啊？或者如果衣櫃裡面都夠乾爽，即係可能定期擺一啲吸濕嘅包包啊，咁會唔會係令佢哋冇咁容易繁殖嘅咧？或者如果個衣櫃我轉咗做膠做嘅？

0: 会唔会好啲呢？
1: 可能会好啲。定系咁，你屋企唔可以有任何木质嘅嘢。
0: 菲亚应该系唔会食胶噶嘛，即系佢主要系食木嘅啫。
1: 应该唔会嘅。
0: 同埋如果咧一个地方有啦，即系讲紧可能你邻居，飞蚁变咗白蚁啦，会唔会系影响埋其他人呢？即系你
1: 行过嚟，
0: 系啦，或者系你住佢隔篱，会唔会嗰啲白蚁有机会系去咗你屋企？
1: 会噶，会噶。会噶，
0: 你试过啊？
1: 即系啲窗爬过嚟噶嘛，即系好近，因为窗同窗之间隔篱屋好近噶啫，佢爬过嚟。我其中有一个又系好印象深刻，就系咧，佢哋好中意灯嘅，啲虫虫都好中意灯嘅。咁所以咧，当出边啲街灯熄晒啦，而我间房又开住灯嘅时候咧，咁佢哋就会伏晒喺我间房度，好恐怖，好似丧尸咁样想入嚟噶啦，
0: 即系好似 get ready 3、2、1就冲入嚟咁啊，
1: 系啊。
0: 咁不过咧，飞蚁都系一样有生命嘅嘢啊。其实有冇办法系可以同佢哋共存嘅咧？即系唔需要即系赶尽杀绝咧？会唔会喺屋企放一啲香包嘅嘢，或者系一啲香草嘅嘢啦，摆喺窗边？会唔会就等佢哋唔中意嗰阵味啊？咁佢就唔会入嚟，就变咗我哋又唔使好衰咁样杀咗佢哋咧？

有 Pandora 嘅善良之歌吓，即系明明佢哋我哋嘅同事喺度研究紧点样可以杀死佢，但系而家我就善良之歌笑咗啊！即刻系啦，咁我相信咧嗰个非艺嘅问题咧呢期啊，好多香港市民咧大家都面对紧噶啦。咁即系当然啦，点搞好咧？咁呢啲咧就唔系我哋自己攞啲古法出嚟嘅，就要问一下我哋嘅专家嘅。转头翻嚟我哋会有专家出现啊！咁啊一阵间新闻之后搞非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其后二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美能不能够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他又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当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表示与习近平关系非常好，即使面对困难都能够迅速解决。他又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美方今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美中关系更胜从前。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座，即是全部八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说，政府早前公布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和进一步交代宏志阁的后续安排，房屋局全速推进相关收购工作。解说专队分别接触八座的业主，局方亦同步跟进草拟所需要的法律文件，务求加快整体进程，协助受影响居民重建家园。发言人表示，在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之后，政府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协助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并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向选择收取现金的业主安排发放款项，业主能够即时在私人市场或者二手资助房屋市场作出购买安排，或者选择参与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以现金或者楼换楼方式购买全新资助出售单位。医务卫生局公布，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推出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级，包括设有简易模式、采用更大字体、清晰图示和简洁版面，以照顾长者和其他有需要人士，亦可以整合各类个人化健康资讯，例如预约提示、医疗计划服务提示等。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累计下载次数超过410万，每月平均登入次数近年稳步上升，突破120万次。医卫局发言人话，会继续深化医健通和其他公司型医护电子平台的无缝连接，透过整合市民的公司型医疗记录，逐步开发更多核心功能，充分发挥医健通统一健康工具 的策略定位，让市民可以透过一个中央平台更方便管理自己和家人的医护需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95点，最新报26,399点，升10点，总成交金额2,76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7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5点，跌344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7.8，升5蚊；腾讯控股450。最新报460蚊，跌2.6。盈富基金26.58，升6仙。恒生中国企业90.94，跌2仙。中芯国际72.1，跌2.05。小米集团31.86，升6仙。美团85.9，跌1.7。 泡泡玛特154.4，最新报154.3，跌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654点，跌618点。港金报43,860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72美元，卖出4,714.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梳士巴利道同埋尼敦道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咧影响到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径转尼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永安广场。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梳士巴利道同埋尼敦道嘅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影响到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径转尼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永安广场。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而同时咧，告士打道东西行转翻上去坚拿道天桥嘅龙尾啦，就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同埋东区走廊嘅。

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咁仲有之前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米埔新村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比较挤塞，现时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仲有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军营。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略伦街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圣佐治大厦。咁最后仲有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最佳台风奖拔萃女书院李怡萱。
2: 首先感谢我的几位组员，我们在过去两个星期每一日放学之后都度过了非常专心非常 intense 地准备的时段。
1: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星期六早上十点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节目精彩重温。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3: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3: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3: 港台电视31。
5: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係6月2号截止。查询

0: 伟勤，
1: 我是 Gary 哥哥谭伟权，
2: 我是 Ruby 冯蓉蓉。
3: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0: 晏昼时间3:40啦，头先喺新闻之前咧，我哋就讲过啦。我哋今日咧就请到一位非艺专家，但其实咧佢唔系第一次出现噶啦。Gary 哥介绍下先啦。
4: 系啊，佢基本上上次上过嚟几次啦，就系一个虫害控制从业员协会会长梁广元 Peter。你好啊 ，Peter。
5: 各位主持好。
0: 系啊，上次咧俾你讲完嗰个臭屁虫之后咧，我好惊啊！喺屋企做定好多咧，即系地毡式搜查。系啦，因为嗰期其实真系有好多臭屁虫出没。
4: 系啊，
5: 好多地方都有，我屋企都周时有嘅。
0: 哦，系啊。但你唔使惊啦，系嘛？
4: 你专家唔怕啦，
0: 系啦，
5: 唔系仲放生添啊，唔需要整死佢。
0: 系啊，放系啊 ，Peter 教嗱好啦，嗱臭屁虫我哋放生，今次我哋研究飞蚁，飞蚁冇得放生啦，因为佢会自我嗰啲咁啊，自我毁灭。
4: 系啊，自己脱咗对翼之后，跟住再繁殖 ，Peter 点算啊？
5: 其实咧啊，有好多坊间叫大飞蚁啊，又话飞蚁变成白蚁啊，其实有啲错误啊。
4: 吓，
5: 但
6: 系
5: 所以其实本身佢飞出嚟嗰时，第一已知道嗰啲系咩嚟，第二咧佢未飞出嚟嗰时都系一个繁殖白蚁，都系白蚁嚟嘅。啊，佢情况系咁。如果香港好多地方，我谂有，如果讲白蚁都分好多类嘅。如果香港常见喺室内啊，我哋市区啊、社区见嗰啲啊，多数叫做台湾乳白蚁，即系乳汁嘅乳啊，乳白蚁。
0: 哦，系。
5: 咁样佢咧，如果香港大家發現嗰啲或者屋企發現嗰啲，因為香港其實都好多嘅，好多村屋啊，好多house啊、別墅啊，咁樣啊。而家最主要咧就係依個時間，佢嗰啲飛蟻咧，第一而家都報紙話咩將軍澳啊、邊度啊，或者我屋企樓下嗰啲電燈啊，到四月至七月7:00。
4: 哇！咦，计晒时嘅
0: 喎，咁得意
5: 有啊，差唔多好准啊，7:00，
0: 系
5: 有落雨前啊，气温20度啊，咁样气压低啊，咁样佢咧就自然喺出边飞入嚟啊。第一，啲市民如果有飞蚁入咗屋，第一讲佢嘅量数，如果好大量都出边出飞入嚟嘅，咁样有理由相信你楼下或者建筑物嘅夹口有个8年以上嘅蚁窦。
0: 哇！
5: 8年以上啊，即系点解啊？佢白蚁有呢啲繁殖飞蚁，即系话你哋所见啊，喺灯褛啊、褛啊嗰啲咧，佢夹窦一定要8年先可以生长呢啲我哋叫做长线，即系长翅型嘅繁殖蚁嚟嘅。
0: 哦，
5: 咁啊，佢边有公乸，咁咧佢嘅窦咧。通常佢就非常嘅範圍，如果有風力，好似我38樓，佢都上到嚟，不過入到嚟得翻幾隻咧，因為冇可能啊嘛。如果低層突然間有過百隻入屋咧，嗰個市民嗰個住户就要小心啲預防啦。通常佢入咗屋，佢通常飛咗出嚟，佢喺個空嗰度啊，喺啲燈光嗰度，一佢隻眼就覆眼嚟，好中意光線向光線飛。第一時間都係去咗啲燈啲街燈啊啲剩。如果你低層就開着曬啲燈啦，咁佢喺窗口嗰度入嚟個屋啦，入咗屋睇你多少。如果多咧，證明你下邊好近嗰個竇啊。我諗通常一般，如果唔好講風力，1000尺範圍嘅。即係100米左右一定有個竇喺某個地方或者地下，一定有個竇嘅。如果竇咗8年，歷史應該飛咗入嚟一成千上萬，佢飛到入嚟先至甩翼嘅，甩翼先可以揾伴侶啊，會相睇食，可以飛得入嚟多佢配對啊，即係公乸配對嘅機會率越高嘅。因為第一個機會佢配對咗之後，最主要咧就係睇佢飛到入嚟個環境適唔適去住啊，
4: 系继续繁殖
5: 条件，
4: 系
5: 继续繁殖，佢甩咗翼，跟住配对咧，配对好得意啊！而家你屋企突然间有几百只或者好几十只，你留意一下地下，如果突然间有一 pair， 一只前一只后，前边嗰只一定系雌性，后边嗰只咧系乸嘅，唔系公嘅
0: 雌性。
5: 咁你有一 pair 喺度，咁捐下捐下，你系小心啦，你第一时间要杀死佢，
0: 要棒打鸳鸯啦，咁就要
4: 系咯，
5: 绝对要，因为佢已经系配即系双体成功噶，要揾健康洞房啊。
0: 哎呀，
4: 破坏人好事。
6: Peter， 我想问咧，雄性同公性个样系点噶？
0: 雄性同雌性啊？
6: 雄性同雌性系唔好意思啊，口唔口唔口。
5: 电子显微镜好难演绎俾你听，最明显分别
4: 就系前后。
5: 天后。
0: 哦，系。
5: 如果佢散咧，佢配对唔到咧，佢我谂顶笼得几日就死啊！一佢缺水，一呢啲咁嘅白蚁咧，佢好怕个身上失水分啊，同埋冇嘢食，佢自然会死。所以星云鹿咧，九成以上啊，点解？因为香港人住嘅环境唔同，有啲废墟啊，我谂都好干净，唯一嘅机会一片你屋企。有潮濕，有漏水，有啲毛白毛啊，有啲濕咗水唔理佢噶，又冇個警覺性啊，又少人喐佢啊，咁啊捐埋個書櫃啊，或者嗰啲儲物櫃噶、啊，都冇人理佢啊，咁入嚟咁佢有機會有條件，有潮濕，又温温暖，氣温又啱，咁佢喺度繁殖另一竇啦，繁殖另一竇咧，大約。大半個月一個月都可以生啲卵出嚟嘅，咁樣慢慢咁啊幼蟲幼蟲咁啊，我諗經過一年到咧左右，佢已經有啲可以注目再分類兵蟻公蟻，咁啲公蟻咧就會整啲吞爐啊，一去拍個牙倒翻轉嚟，佢飛出嚟啲長線甩翼嘅白蟻，佢隻眼目
4: 覆眼
5: 達啦，所以向光線啦嚇，咁啊跟住咧佢生出嚟咧，即係佢走入窿罅裏邊繁殖嗰啲啊。佢嗰第一，佢即係有公有乸，有個蟻後蟻後啦，一個蟻王啦，咁佢繁殖咗大約個零月，咁佢繁殖咗啲蛋出嚟，跟住咧佢再成熟咗，變咗有啲公蟻、兵蟻，啲兵蟻咧，公蟻咧就會喺你啲木啊、啲成潮濕地方食木啦、鑽木噶，咁樣嚟繁殖嘅。如果佢繁殖入屋繁殖有兩個方法啦，第一。佢飛入嚟嚟你屋企有適當嘅地方，即係有木有水啊潮濕啦、啊，就可以繁殖到啦。另一個唔好彩，一邊你生咗窗，突然間生咗窗都有好多唔係飛出邊啊，喺自己屋企某一個地方飛出嚟啊，咁啊恭喜佢啦，中獎啦！屋企附近一千尺範圍一定有個竇，嗰、那個竇咧仲有百年歷史嘅，同即係同下邊飛上嚟嘅。
0: 係。
5: 你三文門口都有，因為通常呢啲咁樣白蟻竇一定要八年左右，佢先有呢啲長線型即係長翅型嘅繁殖飛蟻嘅飛出嚟。咁如果未夠八年咧，佢都有像我所講有兵蟻啊、公蟻啊、有蟻後本身可能喺座 building 啊、喺嗰個建築物嘅夾口已經有竇喺度啊，佢就要蔓延經啲蟻路咁入嚟食你啲木咯，所以兩個途徑嘅。
6: 係 Peter， 我想問咧，嗱，你頭先一路講緊啦，就話咧佢哋甩翼就會繁殖啦，咁即係如果未甩
5: 配對
0: 係啊，要配對咗
4: 嘅，係啦，前後。
6: 所以其實如果我哋喺屋企見到啲翼嘅殘骸嘅話，就即係換句説話講，佢哋已經去到配對成功又繁殖啦。咁但如果佢仲，
0: 佢甩咗翼，但可能佢揾唔到佢另一半，咁咪繁殖唔到嘛？
6: 哦，咁系啊，咁但系佢系去到咩状态就甩咗只翼咧？咁如果系咁，
0: 即
6: 系
0: 佢一 land，
4: 即系佢 landing 啦，落咗地就
6: 一落地就要甩噶啦。
5: 喺空中甩嘅，佢通常喺个窦嗰度飞咗出嚟，喺个粪飞孔嗰度飞咗出嚟之后，大约喺个空中即係飛翔大約三十分鐘到啦，或者半個鐘頭多啲嘅，咁佢要落地啊，一落地啊，即係揾伴侶養雙體嘅，甩咗啲翼。
0: 其實佢飛出嚟，
5: 走曬咗佢又死嘅。
0: 啊，佢飛出嚟嘅目的其實都係想揾伴侶啫。
5: 轉世啊，因為繁殖仔啊嘛。
0: 咁嗱，係咪即係話，即係嗱，如果佢飛咗入嚟屋企，你就好難搞啦。同埋你要揾翻方圓十里佢個百年蟻竇喺邊度，我又未必一定咁容易噶嘛。好啦，
5: 咁
0: 我唯一可以做嘅方法就係我等佢唔好入嚟我屋企，唔好搞咁多嘢啦。咁有咩可以做呢？
5: 如果你有時你一般人唔得，好似呢個天使未必開冷氣，佢開窗飛咗入嚟，咁樣填咗，你發現有少少佢所以你去繁殖嘅機會率唔係咁高嘅，一來配對冇咁容易配，越多入嚟佢配對容易。第二就係你屋企嘅條件，通常最有容易嘅條件啦，正講飛入嚟嗰啲好撈教。啲儲物室啊，或者書櫃啊，有潮濕又漏水啊，咁樣佢捐咗入去，咁就有機會，即係條件好緊要嘅。
0: 咁即係要 keep 乾淨啲，唔好咁多潮濕濕立立，咁就好好多啦。
6: 長期抽濕就得啦。
5: 冇錯。如果你屋企本身有潮濕，有好多上嚟嘅，你自己冇法子喺物理方面環境裏面儘量收濕經啊，揾風筒真係儘量令到你講濕度冇乜意思嘅，因為點解你個廁所好濕除？
4: 係啊，廁所一定濕
5: 嘅。你24小時要濕啊！你講濕度冇意思啊，一定係濕啊，一定係變咗你嗰啲知道佢嘅生態生存嘅條件，你嗰個重量走去你要揾殺蟲公司有時或者嘥錢咧，一啲未到去嗰個階段，你去超市買啲水溶性嘅，水溶性即係嗰啲水溶性冇啲 organic 桑葚冇咁難，即係揮發嘅，你哋聞到周圍噴啊，你認為容易，即係容易，即係嗰啲木啊、啲剩啊或者長腳線啊，咁樣你周圍噴啊咧都好安全啦。
4: 呢個預防嘅，
0: 唔係水溶性嘅咩話？
4: 水溶性嘅噴劑、
5: 殺蟲劑、
0: 殺蟲劑，哦，係係係，
5: 即係水溶性就對你哋安全啲嘅。佢如果有organic桑葚有機氣體一噴出嚟啲氣味咧，你哋可能未必適應嘅。
0: 係係係。
5: 同埋水溶性佢可以搭住喺啲田裏呢度有書櫃啊，有成一縫係。市面上買嗰啲多數都除蟲谷之有驅趕作用啊，同埋有殺佢嘅作用嘅，同埋啲白蟻好容易死嘅。咁啊飛咗入嚟，即係佢配對到，而係你有殺蟲劑，佢唔係咁易變為一竇嘅，或者清理咗啲垃圾，或者乾燥啲啊，吸濕啲啊。咁啊，如果散咗嗰啲咧，甩咗藥或者收中嗰啲，其實都唔使驚，佢幾日就缺水冇嘢食。
0: 嗯，系
5: 挂啦，所以死亡率好高嘅。
0: 明白，
6: 阿 Peter， 我咧你头先咧一路讲咧，就由飞蚁就讲到去变咗白蚁，系咪真系飞蚁一甩咗翼繁殖咗之后就会变白？配对咗之后就变咗白蚁噶啦。
5: 佢咁啦，佢繁殖咗之后甩咗翼，佢有嗰个窦啦，跟住佢喺度结婚啦。洞房啦，咁样有公有乸，咁样佢呢两个咧，大约系大半月到啦，即系配对咗，大约一个月到一档九，一个月佢会生啲卵出嚟嘅，生卵出嚟一卵咧里边咧，跟住就会经过又系过多两个月啦，譬如好似一五月、六月、七月、八月到八九月咧，佢就会自然生出啲 B B 啊，幼虫嚟嘅，幼虫里边再分科啦，分公蚁同兵蚁啦，
4: 啲兵蚁系咪就系第日变咗公蚁就会飞嘅嗰只啊？
5: 唔係，兵蟻守衞嘅，我都俾兵蟻咬過，幾痛噶。
4: 哦，因為守衞
5: 啊。你鬥佢一鬥，咁佢咧就會撲出嚟嘅。第一個頭啊，因為口部發達啲嘅。
4: 但係 Peter， 我想問佢個鬥喺邊度咧？係咪就係喺嗰啲木嗰啲櫃罅嗰度咧？佢嘅鬥係點樣？
5: 唔係好難揾喺嗰啲佢適宜，譬如好似蜜蜂鬥咁樣整成日咬到你啲木咧，好有好似蜜蜂咧，好有層次，好有立體嘅喺裏邊嚟嘅。
0: 嗯。
5: 啊，咁樣唔係咁容易揾啊。即係要專業人士比較容易揾啲啦，即係有啲佢啊，同埋佢有分鬥，但係呢啲一般細嘅未必有分鬥嘅，咁咧變咗佢做咗個鬥，我諗初初呢啲咁都好細型嘅鬥嚟嘅，咁佢裏邊分咗之後，公蟻、兵蟻、飛蟻就唔會走出嚟嘅，除非你捉到佢附近喺鬥附近捉到佢，佢就會第一時間嚟守住個門口嘅。
0: 係
5: 兵公蟻啊，就唔同啊，會周圍去。佢啲木啊，即係你
4: 係啊揾食啊嘛，公蟻係
5: 啊嚟揾食，揾啲 B B 啊，為咗公乸啦嘛。
0: 係咁，
5: 係
0: 嗱，我又想問啦，即係如果真係喺屋企裏面有個竇就難搞啦，最緊要就等佢唔好入嚟搞我啫，係咪先？咁咧而家咧咪好興咧，有好多咧嗰啲叫咩蚊網啊嗰啲，搞唔搞得掂咧？其實如果我裝曬蚊網，
5: 冇意思，裝蚊網係要防蚊啦。你繁殖蟻飛咗嚟。都可以防止佢飛入嚟啦，不過通常一般都係一流官，即係譬如你有推窗嘅，你裝唔到啊嘛，係可以阻止啲飛蟻。萬一好多舊樓嘅，佢本身喺嗰啲夾口啊、新宿位有好多起樓時好多遮渣板啊，或者好多樹頭樹腳喺地基下邊經過建築物嘅結構裏邊走上嚟嘅，因為嗰啲白蟻一路十四分一寸都喺石屎罅嗰捐得出嚟嘅，通常喺廁所嗰啲浴缸底嘅可能有個分道喺度咯，嗰啲就唔同啊，所以你冇得防啊，
0: 要吸
5: 啊，即係變咗佢入嚟有兩個方法，一就飛入嚟，飛入嚟嗰啲反而冇即時傷害，反而係你屋企。附近有得飛出嚟嗰啲就一定你附近有竇啊，有啲未必係有飛出嚟嘅，佢未夠八年，咁佢都係食你啲木啊或者地板，如果嗰啲枫木地板下面有塊夾板啊、遮渣板啊、啲櫃啊、遮渣板，佢最中意食嘅，咁喺嗰度食咯，你一般人睇唔到嘅，到食到出嚟嗰時先知嘅。
4: 哇！佢一隻食都食好多㗎，係咪咁？
5: 唔係都好快脆食咗個地下櫃去啊！幾個月
4: 哇，好驚喎真係。
5: 所以呢啲咧，第一。就如果有親呢啲情況，唔好自己噴殺蟲劑冇用，一定要揾專業公司做。所謂盜白蟻咁大家聽過啊。反而正話嗰啲繁殖飛蟻，你可以自己揾殺蟲劑去預防佢。
0: 哦，明白。
5: 好嘅嘢喺屋企。如果真係萬一你發現好容易發現啊，佢唔會走出嚟嘅，唔同一般，一定有啲分泌物入邊，突然間有個窿啊，有啲分泌物好似泥啊，其實裏邊有纖維啊，嗰啲木材啊、口水啊，搭住喺度，即係遮住佢唔能夠見光啊嘛。
4: 系，
5: 咁佢喺里边食嘅。而家譬如你封密地板下边有块夹板喺度，食下边啦，食到 食到咧好似透明，你上面有臘水啊，有高挺嘅，全睇到下邊嘅，我哋見過。即是透明啊，睇到佢之後嗰塊嘢佢唔會食啊嘛，啲擺喺下邊喐啊喐啊，
4: 即木板地喎、
5: 啊，嗯，係會有啲夾板啊，下邊有夾板啊嘛，即而家好興嗰啲楓木啦、啊，或者早期嗰啲下邊有塊夾板喺度㗎，有啲即係唔會直接釘落地下啊嘛，有塊夾板，同埋嗰塊夾板多數松木啊，如果你浸咗水。本来你嗰个冇白蚁有问题，你座标定你座大厦有白蚁，即系哇喐咁多嘢食，佢全部走，
0: 就会系啦，就会周围走啦，影响埋其他嘅单位。
5: 佢唔会飞出嚟住，一明白，一到佢到八年啦。咁样又飞出嚟，不过通常系好旧嘅楼先有咁嘅情况啦，或者脱屋。
0: 希望即系大家嗱，总之咧，我觉得咁样嘅。咁首先多谢 Peter 先啦，即系俾咗好多嘅建议啦。我觉得最重要系咩咧？多啲清洁你嘅屋企嘅时候咧，咁。冇錯，同埋仲有咧，你就可以從中觀察到究竟有冇嗰啲蟻嗰啲蛛絲馬跡啊！
5: 好，係
0: OK， 好，咁今日咧又係多謝曬 Peter， 下次再揾你同我哋一齊傾偈啊 ！Thank you， 我哋今日好似上咗拜我堂咁啊！
6: 係啊。

0: 剛才阿蓉蓉就問，其實這首歌跟飛蟻有什麼關係呢？其實有多少的，我們等阿千華繼續唱，因為唱到某一個位置他就會唱了出來的了。再一次多謝 Peter 啦，
1: 冇錯，
0: 上咗堂拜我真係得意啊！仍有生死之交，看超越。好啦，準備啦喎。

0: 信呢句。最后却苦了蚂蚁。杨千嬅。
1: 明白晒。
2: 明白啦。
0: 杨千嬅呢首作品歌名叫做《飞女正传》，有个飞字喺个歌名，歌词里面有蚂蚁，咁系咪啱晒？
2: 不得了啦。
0: 好，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听日交俾你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正在北京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午之后坐车到天坛。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两国元首在祈年殿广场合影，并共同参观祈年殿。特朗普回应现场记者提问时表示，天坛是个很好的地方，又说中国很漂亮。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座，即是全部八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说，政府早前公布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和进一步交代宏志阁的后续安排，房屋局全速推进相关收购工作，解说专队分别接触八座的业主，局方亦同步跟进草拟所需要的法律文件，务求加快整体进程，协助受影响居民重建家园。发言人表示，在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之后，政府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协助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并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向选择收取现金的业主安排发放款项，业主能够即时在私人市场或者二手资助房屋市场作出购买安排，或者选择参与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以现金或者楼换楼方式购买全新资助出售单位。医务卫生局公布，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推出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级，包括设有简易模式、采用更大字体、清晰图示和简洁版面，以照顾长者和其他有需要人士，亦可整合各类个人化健康资讯，例如预约提示、医疗计划服务提示等。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累计下载次数超过410万，每月平均登入次数近年稳步上升，突破120万次。医卫局发言人话，会继续深化医健通与其他公司型医护电子平台的无缝连接，透过整合市民的公司型医疗记录，逐步开发更多核心功能，充分发挥医健通统一健康工具的策略定位，让市民可以透过一个中央平台更方便管理自己和家人的医护需要。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67点，跌20点， 总成交金额297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7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5点，跌344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7.5，升4.7；腾讯控股459.8，跌2.8；盈富基金26.54，升2仙；恒生中国企业90.8，跌1.6；中芯国际71.55，跌2.6；小米集团31.76，跌4仙；美团85.6，跌2蚊；泡泡玛特154.8，跌6.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81，瑞士法郎10.013，澳元5.675，加元5.713，新西兰元4.647，欧元9.17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67。日经平均指数报62654点，跌618点。港金报43860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7.95美元，卖出469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青衣淡江山交汇处入面有一宗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啦。另外喺钦州街去大埔道方向，近住通州街亦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啦，经过请加倍留意啦。至于较早前梳士巴里道同埋弥敦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就已经处理好，一带仍然系车多慢驶。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都喺管道之内。至于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亦都车多啦，龙尾仍然排队时代广场对开噶。喺对面海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必加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到去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隧道观塘方向啦，近住入口一段亦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繁忙，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麦当劳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上山方向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系比较交通繁忙噶，车龙过咗港安医院梅旋处，排到去大坑道近住玛利曼小学；南塘道近住成和道，同埋黄泥涌峡道近住木球会。另外啦，喺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嘅车龙排到去华贵村，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宣小学繁忙。九龙区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官涌，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去连翔道同埋接近变电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关于较早前钦州街去大埔道方向近住通州街的意外清理好了，交通大致回复正常。新界区路面情况，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模范乡一段慢车。最后提提大家，部分地区车雨势是比较颇大的，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3: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4: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3: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4: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3: 动力飞射，
4: 主持黄超雄、
3: 余俊贤。
5: Matthew 又见到你
6: 啦。
5: 嗱，上次咧我醒起你话有打过呢个乒乓球啊，而家最近咧乒乓球都真系好进入咗我嘅生活啊，就唔系话我打波。是我經常都看到波，
6: 我覺得不是只是你的生活，我覺得是我們的生活來的。
5: 是嗎？
6: 因為我留意到其實不同地區的商場都會有給不同的乒乓球的愛好者運用這個商場的空間去成為一個乒乓球的場地。
5: 這個正正就是我想說的，皆因就我住那裡樓下商場，以往的中庭就周不時搞下活動啊，搞下展覽啊，頂籠搞下展銷而已，但是在最近這幾個月就中庭那個位置就變成了兩個乒乓球場，
6: 咁咪好咯？
5: 係咪好事啦？首先形容一下件事係點樣先啦。本來中庭個位置相對空曠啲啦，然後咧佢就用一啲類似係網狀嘅，咁當然就即係叫圍住咗一個嘅位置，咁並且咧都係可以有效咁樣咧係間隔開啲波嘅，就唔會咁容易話個波會飛出嚟啦。咁喺有

0: 商場入面咧有兩個球場。我本來都覺得哇，誒睇嚟 Parker 真係好受歡迎喎、哦！即係而家去到每個商場，可能都有機會咧，大家可以去打波啦。咁、並且話我住呢一頭，你可以過嚟打下，然後你住嗰邊咧，我可能去嗰度挑戰下咁樣啦。
1: 都增加到大家做運動嘅意欲㗎。
0: 係啦，咁變相好似個 community 啦，即係 Parker 個社群咧，會隨住呢一啲即係各有各嘅主場啊。咁、好似嗰個未來嘅發展啊，會更加好啦。但係另一方面咧，即係佢實在太進入我嘅生活啦。咁所以都好话唔好听咧，系经常性都好多朋友系无论早上啦、中午啦、下午啦、晚上都好啦，嗰、那个球场都系有人用噶。其实佢嗰个 park 球场嘅附近咧，就系、啲超市啊，同埋啲食肆嚟嘅。咁你话聚集到一班 park 球爱好者，去嗰度即系租用个场地，甚至系买装备去打波啦。咁当然系即系人流上边或者热潮上边有个优势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即系 park 球，如果大家有睇过甚至有玩过都知道啦，即系每一下打完个波咧，嗰啲 pop pop 声咧
1: 都比较响亮嘅，
0: 都好响亮下噶嘛。
1: 其实即系除咗你都 feel 到之外啦，其实都有啲朋友咧喺外国度生活啦，佢哋都话其实 park 球喺外国好流行。但流行到真係去到一個有少少騷擾嘅狀態，係因為可能喺隔離鄰舍真係幾個場一齊咁打波，嗰啲嘅撞擊聲咧係真係容易啲去影響到其他唔係玩緊 park 球嘅朋友嘅。
0: 即係我相信呢件事可能更加大機會發生喺美國啦，即係可能佢哋住嘅嗰、那個即係屋企本身自己有個花園啦。
1: 冇錯，
0: 以往大家都會聽過話，喺個花園度即係整半邊嘅籃球場嚟射下波啦。咁而家轉咗個熱潮就變成整一個 park 球場。咁啊，邀请啲朋友嚟猜下波啦。咁如果你想象下，即系你住嗰、那个嗰栋房屋啦吓，即系通常系个独立屋咁样啦。你周遭咧有几家人都打紧乒乓球嘅话咧，就真系还回立体声嘅。
1: 咁啊，我觉得依就真系有好有唔好啦。咁啊，除咗可以增加到大家做运动嘅意欲，但我觉得咧亦都要谂下办法，唔好喺做运动嘅同时影响到其他人。
0: 不过所有事情都系一步步慢慢嚟啦。咁而家乒乓球嚟到香港呢个热潮咧，虽然大家讨论都有即系一两个年头以上啦，咁但系点样令佢更加规范化或者更加容易融入到大家嘅生活之中咧，都系需要即系一步步大家即系各个 party 咧互相去倾、互相去夹嘅。而我知道嚟紧咧，我哋香港啊都会有乒乓球嘅选拔赛，咁将会选出多位嘅港队代表去到越南参加呢个世界杯嘅赛事。我哋都揾翻一位即系乒乓球嘅韩内人嚟倾下偈啦。咁啊，喺呢一个我哋香港时间今朝凌晨三点咧，英超咧都有一场叫做周中嘅补赛嘅，咁就系呢个曼城啦，咁就对住水晶宫。咁本身咧，曼城就系踢少呢个榜首嘅阿仙奴一场，落后紧五分嘅。咁今日我哋嘅嘉宾就系职业乒乓球员王康杰啦。咁讲起阿 Jack 咧，我当然就对佢一出道嗰阵已经好有印象啦，因为佢系 Jack Wong， 我系 Jackie Wong 啊嘛。系啦，好啦 ，Jack，hello 啊
2: ，hello，hello， 大家好。
0: 啊，知道你今日咧都打紧比赛，咁啊，而家系一个点样嘅赛事啊？喺边度进行啊？
2: 咁我今日就喺马来西亚而家进行紧呢个亚洲 PP 嘅 Kuala Lumpur Open。咁就係500分嘅一站。
1: 咁啊 ，Jack 啊，我哋作為普羅大眾啦，就會覺得乒乓球嘅發展好好啦，好多人玩，好多場地啦。咁啊，你作為香港首批嘅職業乒乓球員，你覺得啊，而家香港嘅發展係點樣呢？
2: 其實我都唔係真係最早開始入個波啦，咁但係算係第一個或者第二個以乒乓球為生嘅職業球員啦。而家暫時我見到係好多人玩呢個乒乓球嘅香港，即係突然間爆起咗。我覺得係上年年十月所以開始爆起咗嘅，因為我記得上年打香港 PP 站嘅時候咧，八月嘅時候咧都未真係見到突然間話咁多人打乒乓球，但突然間個比賽完咗之後嘅幾個月，就聽到好多人話喂打乒乓球打乒乓球咁樣。係多人咗打好多啦，咁場地都開咗好多間啦，但係話係咪有發展呢？咁我就覺得唔算係，因為冇話有啲咩嘅由 junior 開始嘅發展啦，或者係有啲咩嘅真係可能香港隊訓練啊咁樣，即係我覺得而家暫時係好多都係以娛樂性質多好多，咁就冇話係一個推動一個比賽方式或者去進步嘅一個嘅發展咯。咁係而家都係娛樂性質多好多。
0: 不過另一方面咧，留意到啊，呢個2025年嘅乒乓球世界盃咧，港隊係攞到銀牌。 咁啊，但阿 Jack 你又冇份打嘅。咁而家咧，我哋中國香港網球總會咧，亦都準備喺六月份就舉行呢個2026屆賽事嘅嗰個選拔賽啊。咁就會去揾出啦，去定出呢個最終嘅球員名單。咁啊，九月份咧去到越南嗰邊參加世界盃嘅。咁但系阿 Jack 你系冇呢个参赛嘅机会噶噃，系点解咧？
2: 咁上年我已经系唔参加得噶，因为系我嘅 Duper 分太高啦，佢 Duper 系限咗系 5.49 以下先可以参加，咁我嗰时嘅 Duper 已经系 5.8 咁样，系我而家都 5.8、5.9，咁就唔参加得，所以即系呢个比赛算系啲人叫系 World Cup 啦，即系个名系好听，但系其实即系佢算系比较。又唔可以講話係業餘嘅，但係都唔可以講話係職業球手嘅比賽。佢算係一個 festival 嘅比賽，咁即係俾所有國家參加，搞到好 grand 咁。但係有啲某啲選手都係幾強嘅。
1: 啊 ，Jack， 啱啱你就提到有 Dupla 呢個評分嘅系統啦。咁啊，我知道你單打 Dupla 嘅分數就係 5.874， 喺亞洲係排第八嘅，而男雙就係排喺前20。而 Parker Dupla 其實係一個點樣嘅評分系統？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
2: 咁 Dupla 其實就係、是、即係除咗我哋有好多個排名之外啦，我哋有咩排名之外啦，咁 Dupla 就係一個我哋每個人有自己一個嘅。評分啦，然後 Dupla 就係我哋 Impeccable officially 認證嘅一個評分啦。咁係贏一場波可能加少少，或者輸場波減少少，或者有時贏一場波對啲冇咁勁嘅對手，贏到好問都會減少少咁樣。咁就係以咁嘅評分準則咯。
0: 咁啊 ，Jack， 而家你就27歲幾啦嚇，咁啊全職打乒乓球噶啦，就唔再似以前咧打網球嘅時候係體育學院嘅運動員，咁就即係每個月有糧出啦。而家整個嘅模式係變成點樣啊？
2: 咁嗱，以前喺體院嘅時候，咁我就會係有一個月薪啦。咁跟住體院會幫我哋可能 cover 咗個出去比賽嘅酒店同機票啊。咁喺我上年，即係我啱啱開始 Pickleball 嘅時候咧，咁嗰時我就係冇任何贊助嘅，咁全部都係自費啦。出去比賽，機票、酒店全部自己 book 啦，報名費嗰啲全部都係自己搞掂啦。咁練波都係靠自己啦，但係亦都算比較好彩嘅，係上年年中都係單打雙打嘅第一啦。咁喺亞洲，亦都喺上年年中簽咗一間品牌公司，咁佢哋有都係出一個月薪俾我，同埋會贊助咗我所有嘅機票、酒店嘅使費啦。咁都算係而家嘅待遇比以前嘅待遇好好多嘅。系啦，咁仲有另一日就系我就其实喺啱啱上个月4月嘅时候就签咗我哋 PPA 嘅合约啦，咁都有喺每个比赛度佢都有俾小部分即系一部分嘅出场费，系啦，咁的确系比以前打网球嘅时候嘅收入可观好多嘅，咁就可以令我即系专心啲，净系谂去比赛。因為早上一年嘅時候，咁我可能係 weekend 去比完賽啦，咁我星期可能 weekday 星期二三四咁都可能會教下波，即係可能會教翻下網球，即係教翻下 pickleball 咁樣。但係其實 pickleball 好少嘅，即係主要係教下網球。但係而家咁我就可以 spend 多啲時間喺比賽上面同埋自己訓練上面。
1: 阿 Jack 啊，咁你而家一年大概會參加幾多個比賽？要維持各方面嘅支出，會唔會好大嘅困難啊？
2: 咁而家。到基本上就係我所有亞洲嘅 PPA 都會參加啦，咁今年會有10站嘅亞洲 PPA 啦，咁再加上我會參加部分嘅美國嘅 PPA， 咁暫時就計到可能係15站嘅 PPA 比賽啦，咁我都會有時會參加啲 local 嘅比賽，例如係越南嘅 local 比賽啦，或者馬來西亞 local 嘅比賽，咁。一年大概打落去就可能會係20幾站嘅比賽啦。
0: 哇！即係而家都喺一年內都打20幾個賽事，咁就有20幾個禮拜咧都係比賛之中度過啦。嗱，啱啱提到阿 Jack 你係亞洲第八啦，而喺呢個亞洲前10位咧，我見到有5個越南球手，而且佢哋都鎖定咗即係1、2、3名添。啊，點解佢哋會咁犀利嘅咧？
2: 因為其實越南上年咧，我基本上都差唔多 stay 咗喺越南。冇半年都起碼4、5個月喺嗰邊比賽，佢哋基本上差唔多每個禮拜嘅 weekend 都有比賽。上年1、2月開始啦，咁去咗，跟住3、4月、5月又去咗啦，咁基本上差唔多到年尾佢都 keep 住有比賽，咁係 即係我覺得係有好多比較高水平嘅比賽先會令大家有進步。即係雖然佢哋係打嚟打嗰班人，但係佢哋打嗰班人都有好多可能有廿零三十個咁樣係有水準嘅球手。

0: 香港而家有嘅球場係即係差109,000里，香港冇乜攞嚟比賽嘅場地咯，係啦，即係要夠闊、夠高，同埋後面又夠有位啊，即係香港冇咯。咁但係越南基本上所有場都係起碼 standard size 嘅以上，喺呢一方面已經係真係差咗好遠。自自然然，所有一連串嘅關係就令到發展所有嘢都慢少少啊，或者輸咁少少咁樣咯。咁再加上越南唔淨止係越南自己本地嘅球員啦，咁有好多例如我啊，香港選手或者有啲澳洲選手啊、美國選手啊、馬來西亞選手都會飛過去越南參加佢哋嘅比賽，因為佢哋獎金都真係高，水平又真係幾強啦。咁大家都會特登去同你嗰啲比賽，即係為咗進步啊嗰啲都會。飛過去打
1: 職業賽的高觀賞性就可以引人入坑，吸引更多人參與這個運動。其實更多人參與就可以令到業界有更多的資源發展這個項目。目前香港算不算是走上這個正向的雪球效應呢？
0: 香港暫時是我即見不到有什麼 development 的，有少部分原因是因為 Pickleball Official 認證的總會是 under 香港網球總會，我都明白他是網球總會，他一定是專心做網球，網球總會沒理由想 Pickleball take over 了網球的嘛，那這個是不 make sense。 但是現況來說的話，如果沒有亞運沒有奧運的話，那因為未有奧運之前，網球總會是不會投資這筆錢去 Pickleball 的，那網球總會暫時是沒有做任何的以現況來說，香港是不會有任何 Pickleball 的職業球員的培訓發展，呢所我而家見唔到咯。只是會有一些私人機構贊助一些職業球手、黑球的球手去比賽，係我就可以咁講。咁都希望是錯啦，香港會得到奧委會的支持啊，咁得到網中的支持，培訓到一批新的球員上嚟，咁呢個係我都希望見到嘅。
2: 職業黑球員啊 ，Jack Wong 黃康傑啦，咁佢都有提及到啦。而家咧，香港嘅黑球發展咧都仍需努力啊。中國香港網球總會咧，而家都即係舉辦緊一啲本地嘅黑球聯賽嘅。咁另外世界盃嚟緊會做個選拔賽啦。咁啊，希望令到參與嘅人慢慢變多啦，亦都一步一步咁樣就走向更加嘅規範化。好啦，咁今日就同阿 Jack 你傾住咁多先啦。咁啊，比賽加油啊！
3: 黄超雄、
4: 余俊贤，动力飞射。
2: 近期咧，我哋都有一啲嘅体育新闻咧，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咁首先咧，咁就系一啲系需要有一人同一马嘅组合咧，先至可以参加到嘅。
1: 冇错，就系讲马术呢个运动啦。咁啊，香港马术界年度盛事啦，中国香港马术总会年度马王赛嘅系列咧，就圆满落幕啦。咁2025-26嘅賽季咧，總共就有120對人馬組合啊，去參與呢個盛裝舞步、場地障礙以及三項賽三大項目嘅角逐。
2: 冇錯，咁啊喺一年之內，好多個唔同嘅週末咧，都會進行呢個嘅賽事啦。咁當中咧有一位嘅騎手啊，整體嗰個表現係好突出嘅。咁喺大獎賽嘅時候咧，我都有去現場睇過佢嘅表現啦。咁就係年僅14歲嘅王嘉莉啊 ，Carrie 啦。當時我訪問佢咧，就係參與呢一個場地障礙賽事啦。佢今個賽季咧，首先啊，咁佢同其中一隻馬咧，叫做呢個 Little Lady 啦，咁就係以總分75分咧，係攞到呢個場。場地障礙馬王，咁另外咧，亦都係喺呢一個嘅場地障礙賽嘅最高級別咧，1.25米入邊係攞到冠軍啦，咁所以連續兩年啊，都攞到另一個嘅榮譽，就係呢個嘅格廉梭紀念碟啊。
1: 至於 Carrie 咧，同另一隻馬匹啦，咁啊以40分啊取得呢個場地障礙馬王嘅第3名，並以49分喺呢個三項賽馬王嘅。
2: 咁啊 ，Carrie 另外兩個獎咧，分別就係佢自己啦，就真係呢個最佳嘅少年騎手獎啦。咁以及咧就係呢一個嘅終極馬王獎 ，Overall Horse of the Year Award 啊，咁就係屬於啊 Carrie 以及係佢嘅其中一隻嘅愛驅啦，咁就係呢個 Global Arimento 啊，咁啊係喺整個賽季咧綜合嘅表現啊，係成為香港 No.1， 恭喜曬啦！足球方面啦，我知道嚟緊咧，港隊應該又會引起呢個全城嘅轟動啦。
1: 咁啊，香港队就会喺六月应付两场嘅友谊赛啦。咁啊，先系六月五号喺香港大球场迎战蒙古啊，再去到六月九号作客柬埔寨。
2: 系啊，咁所以足总咧喺寻日就公布咗呢个41人嘅初选名单啦。咁当中有17位球员咧系喺内地不同级别嘅联赛就效力紧嘅。咁目前咧，港队嘅呢一个叫做总教练嘅呢个职位咧，目前仍然都系由呢个卢比道叔叔啊，咁啊 Chino 咧。

0: 咧就係暫代呢個主帥嘅，咁就未有一個即係長期定咗落嚟嘅一個叫做總教頭嘅呢一個嘅人選啦。不過嚟緊咧都好可能即係喺呢一輪嘅友誼賽之後咧，會慢慢有一啲新嘅消息嘅。咁啊，喺呢一个我哋香港时间今朝凌晨三点咧，英超咧都有一场叫做周中嘅补赛嘅，咁就系呢个曼城啦，咁就对住水晶宫，咁啊曼城最终咧就轻松啊，咁以3-0咧，咁就系砌低咗呢个水晶宫啦，咁啊变成咧就只系落后呢个阿仙奴2分啊，咁啊而家咧嗰个榜首嘅形势咧真系又变翻激烈起嚟啦，
1: 阿仙奴啦，咁啊36战啦，咁就有79分啦，至于曼城咧就系77分，咁两。其实相差2分嘅啫，
0: 冇错啊！咁所以阿仙奴如果喺余下嘅两场比赛，即系对住呢一个班尼以及系水晶宫，有啲咩依喐，其实曼城都仲系有一个后来居上嘅可能嘅。
1: 咁我哋又讲下 NBA 啦，今日东岸四强嘅比赛啦，咁啊就系由骑士对住活塞嘅，咁啊赛前双方咧场数就2-2平手，咁啊但系今场就活塞主场就打得好激烈，
0: 系啊，
1: 正规时间双方都打成103平手，
0: 咁可以话系天王山之战啦，喺呢个7-4嘅制度之下咧，咁就呢个第五场就好关键啦，咁啊呢一场波咧可以话即系边个赢就边个先叫虎啦，咁啊讲到有边啲球员系特别出色嘅咧，咁首先就系骑士嘅 Donovan Mitchell 啊，呢个米曹啦，佢本身咧喺第四节最后咧系有一个绝杀嘅机会射失咗，咁但系就唔紧要，去到加时咧，佢仍然都系可以连续攞到分数啊，咁最终咧系带领球队以117-113就赢波啦，亦都系今次嘅季后赛之旅啊，即系唔单止话喺呢一个四强嘅，咁喺之前第一 round 嘅时候咧。夹埋咧，系第一次喺作客嘅情况之下赢波啊！
1: 咁啊，另一个主力啊，哈登今场都有30分嘅进账啦，咁啊，令到球队赢波
0: 嘅。咁啊，喺呢一个嘅主场嘅活塞咧，咁佢哋嘅首席球星啦，呢个 C.C. 啊 ，K. Cunningham 啊，根宁咸啦，咁佢哋攞到全场最高嘅39分9助攻嘅。不过可能因为打嘅时间好长啊，咁所以就去到后段咧，有啲体力不计咧，总共系有6次嘅失误，咁包括系喺呢一个即系加时阶段啦，亦都系喺自己后场一次好大意嘅运球失误啦，亦都俾对方一下子拉开咗个分差。动力四射嘅节目咧，我哋今日就嚟到呢度，时间差唔多啦噃 ，Matthew。
1: 今日听日同一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
0: 拜拜。Bye
1: bye。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下午4: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消委会与机电工程署合作进行的测试显示，13款在市面同时获一级能源标签的1匹半变频分体冷气机当中，制冷的能源效率可以相差大约1/3。测试发现，即使全部样本都获一级能源标签，但样本之间的制冷能源效率最多可以相差33%。在冷暖空调机样本当中，供暖能源效率的差距最多亦达14%。测试同时发现，有3款样本量度得到的制冷量或者供暖量略低于他们声称数值1%至3%。不过仍然在国际惯常做法容许的10%公差范围内，全部样本都通过安全测试。 消委会认为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鼓励相关厂商致力研发和生产能源效率更高的产品，推动可持续消费。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寻日再落案起诉三名男子，年龄介乎20至23岁，他们合共被控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其中一名20岁男子另被起诉一项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罪，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去年12月11日和12日的执法行动入面，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非法操练罪拘捕10人，而两名分别24岁和26岁男子早前已被落案起诉合共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中其余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6月中旬向警方报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昼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4: 经济行情报道。
3: 恒生指数报26,389点，升0.1点，总成交金额30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7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5点，跌344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7.9，升5.1；腾讯控股460.2，跌2.4；盈富基金26.56，升4仙；恒生中国企业90.8，跌1.6；中芯国际71.5，跌2.65；小米集团31.72，跌8仙；美团85.7，跌1.9；泡泡玛特156.5，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8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兑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654点，跌618点。港金报43,880蚊，跌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3.36美元，卖出4,704.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4: 消息直击报道。
5: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青衣淡江山交汇处入面嘅意外已经清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在九龙啦，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青山道曾经有意外，虽然已经清场啦，一带仍然稍为车多少少。江乐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中线系有坏车噶，现时龙尾啦就排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金钟。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之内。后些少啦，黄竹坑入口亦都比较繁忙噶，龙尾系排到葛亮红医院对开。对面海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一段比较繁忙。路面情况，港岛区花系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至于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车龙就排到去花园台。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喺兆辉台。另外，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车龙排到去南丰道回旋处。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一段慢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制冰厂 港隊開。九龍區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龍尾康莊道橋底；廣東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龍尾中港城；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龍塘律倫街的車龍排到太子道西。另外，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跟住天馬苑一段亦都稍為慢車。新界區啦，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跟住錦田河段車多；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跟住新開的車龍排到去屯興路；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友愛村。另外，粉嶺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康樂園一段是比較車多的。最後啦，係有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非常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看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经典广播剧《珍珠奇缘》1989年作品，蔡雅阁。
4: 公主今次的行动是迫于无奈，照准孩儿到城楼上同佢讲明白，或者佢会退水收兵啊。
3: 车心梅，
5: 你当初为咗要做孝子，就由万难之中救你母亲，如今想唔到你为咗自己嘅功劳，就嚟阻挠别人嘅婚姻。
3: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好，下昼4:39，欢迎你收听收视呢节一桶金节目，我系刘家乐。嗱，今朝翻嚟咧，我哋报完价之后，你会揾啊南方东英嘅朋友同你倾下咧，呢期佢哋啲韩国产品好受欢迎，咩原因先？好，先讲股市先。恒生指数今日好有趣嘅，一夜高开大概400多，见过26,844，跟住咧就升幅收窄，曾经跌过22点，报26,366，最后升唔够1点，即系唔够1点，系0.6咋，即系1点都唔够啊，收26,389。好，期指方面升43，去到26,337，低水52，成交张数110,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17，报8,858。睇埋成交先，今日嘅成交咧有3,067亿。头先都讲话咧，我哋揾嚟咧就系第一旁边揾嚟系南方东英嘅资产管理执行董事李雪恒嘅。你好啊 ，Kenneth。
9: Hello， 卢家，大家好啊。
8: 嗯哼，你知点样揾你嘛？
9: 绝对知道啦。
8: 嗱，我嗱先计下数先。我其实主要集中想讲下咧，几只即系你哋出嗰只韩国嘅个股啊。个股两倍杠杆即系产品啦。有趣地方，先讲啦，你哋最出名嘅应该嗱，以指数嘅应该南方恒生科技系咪？
9: 系，冇错。
8: 问翻你，你估而家市值几多？
9: 而家嘅市值大概900亿左右啦，差唔多去到。
8: 冇错啦，海力士咧，
9: 海力士而家已经系穿过500亿噶啦。
8: 咪系咯，你谂人哋科指都系得唔够1000亿，你海力士已经一夜已经500几亿，三星咧？
9: 三星嘅话都系超过咗100亿嘅，而家最近。
8: 咁佢后生啲啊嘛，诶面细，你梗系好似可能玩咗半年咁。不过唔系，我觉得咧，三星同海力士嘅关系好有趣嘅。咁虽然大家都有啲相关嘅产品，但系咧，海力士呢其实系当红啊，仲有就咧又话7月翻去美国上市咧，所以咧好多钱即系流咗入去啦。我记得上一次咧，即系当嗰时大概搵你倾嘅时候咧，海力士曾经因为好似战事嘅关系咧，由40蚊搭翻落20蚊嘅。跟住我哋话睇下，哇！唔好讲即系我三月我试嘅访问啦，但系成4月去到而家咧，佢由30几蚊上翻100蚊，100几，又3倍啦。咁当然佢有2倍杠杆都系个原因嚟嘅。但我想话咧，最近啲多分析话咧，唔系净系区内嘅投资者啦，可能有啲外国嘅投资者，仲要就系竟然连南韩嘅投资者都嚟。咁我就话南韩冇得。

0: 话海力士乜点样嚟香港咧？但系佢哋就话个结论就系、是、南航系冇两倍杠杆嘅。咁所以我就话系啦，嗱咁去翻样嘢，咁系咪呢个两倍杠杆真系好大吸引力先？
1: 其实咧，而家你睇翻咧，我哋嘅两倍咧系超过咗两倍嘅。
0: 系有个 offer 被出咗嚟噶嘛？系啊系啊。
1: 是因为始终你睇返4月1号嘅时候呢，由23蚊边呢上到去而家105蚊呢，再水平呢都接近5倍。咁但你睇返海力士呢，当时个价钱呢其实都系由接近90几万 won、
0: 嗯、
1: 升到去而家190几万 won。
0: 一倍囉，佢一倍囉。
1: 咁其实一倍几，但点解会 outperform 咁多呢？呢、這个就系杠杆产品美丽嘅地方。
0: 嗯、
1: 即系佢只要系一个 one direction， 即系单方面向上冲又好，向下跌都好，其实都会 favorable， 即係都会利好呢啲产品嘅，即係我哋俗称嘅有个额外回报啦。咁所以你见到佢咁样冲上去嘅时候呢，每日嘅 daily rebalancing， 每日嘅调仓呢就会利好咗呢啲产品，令到佢多过两倍。咁呢样嘢就係喺数据上面可以证实到俾大家睇。所以点解话最近呢啲杠杆产品係咁受欢迎啦。当然如果佢係一个波动市况入面嘅话呢，咁就有机会跟唔足两倍㗎啦，所以大家绝对係需要小心嘅。
0: 嗱，波动市况即係日升日跌，我啲叫做波动市况定咩先？而家好似係大单边咁冇场。
1: 係啦，大单边就唔需要担心啦，大单边嘅话你係跑赢好多，即係如果你话喺23蚊边入咗货嘅朋友，恭喜你，因为你依家係有一个超过四倍几嘅 return， 而海力士
0: 政府系冇嘅，冇错
1: 咧。系啦，都一百 percent 嘅啫，你系有成百几二百个 percent 左右嘅 outperformance， 呢啲就系单边市况啦。咁头先卢嘉文林点样为之波动市况先？其实就系日升日跌，唔系单日升跌，系一日升，第二日跌，第三日升，第四日跌，呢啲就最伤嘅呢啲产品。
0: 喂，其实我嗰阵时喺三月嘅时候真系试过噶，真系日升日跌噶。我下咧，所以咪点解可以由嗰阵时由个所有嘅新当日嘅新高40跌翻落去20，就系因为呢个原因先。
1: 系，绝对系。因为个当时嘅市况系大家都知道，嗰个二月底至到三月底嘅时候系一个美伊嘅一个黑天鹅事件啦，我哋俗称。咁、
0: 嗯、
1: 所以喺呢啲情况之下咧，其实对于所有嘅一啲嘅我哋叫做升得好高，本身升得好劲嘅股份咧，系一定会出现回调嘅。背后原因就因为油价上升啊。其实我哋好多时候睇呢啲 sector 嘅时候咧，点解话韩国股票会睇埋油价？油价会影响。其实好多时候你见到油价上升嘅时候，而佢本身个国家系一个油嘅入需要依赖油嘅入口嘅时候，
0: 进口方冇错系。
1: 系啊，进口方。咁其实佢哋都会好需要依赖啊资金链嘅一个嘅去购买一啲比较昂贵嘅油去维持返佢哋日常嘅操作。咁当时金又跌，咁呢啲公司都会某啲嘅公司呢都会因为其实佢哋好多人都揸住呢隻海力士㗎啦。但冇办法，我哋真係要沽出呢啲股票，升咗好多嘅股票 take profit 去换返去购买返一啲嘅资源类别嘅一啲嘅例如油啊等等嘅一啲嘅操作，咁呢啲時候咧就會好大型嘅一個 sell off， 影響咗啲股票嘅一個嘅表現啦。咁但係最近嘅話咧，就見到翻好多投資者，因為喺美伊穩陣嘅情況之下，而家中美又話可以
0: 睇一睇
1: 談判，而個談判咧係利好，唔好話直接啦。我啱啱睇完新聞之後咧，係間接利好海力士。點解間接利好咧？大家見到 H200。Nvidia 是开放返，即是美国那边开放返俾中国去入口。其实这件事呢就大大增加了 Nvidia H200 的 demand。咁let's say 我哋即係大家知道 HBM 其实背后嘅supply chain 其实就係海力士。所以喺订单多嘅情况之下，你对海力士本身呢啲 memories 呢啲储存芯片嘅需求就会增加，咁所以你话而家喺港股时段，其实喺韩国时段其实未反映嘅，不过未来绝对系一个大利好，呢个其中一个因素，我哋继续睇好海力士啦。第二个因素其实佢 forward PE 好低嘅，卢家你知唔知啊？
0: 我知，
1: 依家仲系讲紧 single digit 嘅 forward PE。
0: 你听我讲，因为咧佢每个季度交嘅数都吓死你，不停好大幅，系唔系几成增长，系倍倍声嘅增长嚟噶。
1: 冇错，所以其实嗱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其实佢都有一定嘅参考价值，因为嚟紧讲紧七月嘅时候咧，即系我哋嗰阵时讲系秘密提交同 SEC 秘密提交呢个嘅Form F1 注册个 dual listing 啊嘛，即系 ADR。咁其实呢个秘密咧，大家都知道噶啦，而
0: 边系秘密咧？一个都知嘅真系。
1: 系啦，而家个个都知道，预计佢哋2026年下半年会完成呢个嘅 ADR 啊。咁到时咧，就会有好大机会呢被纳入去一啲半导体指数。咁从而呢

0: 就會實現呢個估值嘅重塑。咁估值重塑對於一啲低估值嘅公司嚟講咧，又係另外一個利好。咁呢幾樣嘢加埋咧，就唔使我多講，就一定係主要嘅資金來源嘅一個原因咯。即係大家喺未來嘅時候繼續睇好大行嘅報告。其實花旗佢不斷提高嘅，由200萬汪升到而家話睇300萬汪添。咁其實好多大行咧都係不斷到到目標價，然之後重新再估算翻，跟住再計翻個新嘅目標價。而呢個目標價咧只有升冇向下跌嘅。咁呢啲就係綜合咗我哋最近見到嗰個資金流入嘅最主要原因咯。
1: 理解，但我又想講，通常都要講下啲風險先。一個月裏面升幾倍係都係啲風險嘅，大家小心啲。但我翻嚟想諗嘅同樣情況啦。因为最近咧计翻啲数，有啲即系行家嘅报道咧，佢话原来咧唔系净我哋区我哋境外资金啦，本土资金啦，不南韩都有啲，韩国都有啲资金嚟咗。因为其实咧大部分咧，假如韩国嘅股民咧要买境外股票嘅话咧，就要去嗰个叫 KSD 里边咧系即系补上补翻上去噶嘛。咁原来佢话上个礼拜咧贵宝号呢两只咧，话喺当地即系韩国投资者里边咧第一同第三位。嗱，当然我相信有杠杆效应系一个原因啦，但系佢哋买得咁狠。是反映了什么东西，因为他们本土没什么，但他们可能只有一倍，正常地跟足的。但是他往境外去的话就可以有两倍，所以基本上是不是导致某程度觉得或者分散投资，可能他那边都有的，再在这里再加仓还是怎样
0: 先？绝对是因为他们没有，暂时来讲韩国是未有的。不过嚟紧我听到有啲嘅资产管理公司，特别系韩国嘅资产管理公司嚟紧，佢哋会开嘅。不过到时你话会唔会影响我哋咧？我哋未知道。不过就算系都好，其实都系资金继续流入，继续流入嘅情况之下咧，我哋虽然你话韩国本身本土即使佢有都好啦，但系其他地方嘅投资者咧去买韩国股份或者韩国嘅产品嘅难度咧系非常之高嘅。咁我哋香港本身金融个市场咧系一个非常自由嘅市场啦，非常开放嘅市场啦，所以好啱一啲外资嘅投资者去到吸纳，因为本身喺美国都未有上市，即使佢做咗 ADR， 好多人都会问一样嘢，喂 Kenneth， 佢做咗 ADR 嘅时候会唔会影响咗你哋只嘢个 size 啊？我就会同佢哋讲一句好 honest 嘅一个情况啦。我觉得系双赢嘅，系唔会嘅。背后原因系因为我哋系亚洲时段，而海力士本身系只韩股嚟嘅。
1: 啊！仲有你个交易时段系比佢后少少嘅，即系佢收两点半噶嘛？你收四点噶嘛？系嘛？
0: 系唔紧要啊。其实都系配合翻嗰个亚洲时段嘅一个交易啦。咁就啲投資者始終傾向於，我即時睇到海力士嘅股價，然之後即時去做投資。咁呢一個嘅時段咧，雖然你話爭咗個半鐘，但係你話呢個半鐘大唔大影響咧，唔算太大，亦都係有足夠嘅時間俾投資者去做一啲嘅亞洲時段嘅操作。咁但係美股嗰方面，當然啦，美股可以跟翻你話 MU 啊等等其他嘅一啲嘅芯片半導體或者係儲存芯片嘅一啲嘅走勢去到做翻操作。咁你變相亞洲時段又可以做。美股市場又可以做，咁其實係一個雙贏嘅局面嚟嘅。咁所以你話未來我好希望佢快啲可以做到 ADR 啦，亦都希望有其他同類型嘅產品喺市場裏面活躍啦。咁樣絕對會利好翻個 underline 本身個流動性同埋個嘅股價嘅走勢，呢個係我好相信嘅一個嘅事實嚟嘅。
1: 嗱咁即係難得佢哋咁勁嘅股份咧，點樣？南韓嗰邊咁耐遲遲都唔批啦，反而香港方面咁有遠見，譬如阿丁總上年十月就推呢只嘢咧，咁所以其實上年十月嘅話咧，大家知海力士單接到你唔信嘅啦，都係原因嚟。我覺得海力士咧有啲似兩三年前嘅 Nvidia 啦，又季季都爆發性咁上嘅。嗱，等我又去翻即係同一個道理裏邊啦。咁勁嘅嗱，因為而家 Nvidia 五萬幾億啦 ，Google 嗰邊咧好似去緊都就嚟都五萬億嘅啦。大家喺成個我哋叫區內裏邊咧，用美金計，又講過所有都用美金。你唔好行業或者人講，喂，三星上個禮拜都已經一萬億嘅咯，已經係區內好似得成亞太區係得兩隻，一隻就係台積電，一隻就係三星。聽講話咧計條數，如果海力士假如去緊呢個200萬汪嘅話，佢又去到另一隻第三隻係一萬億美金嘅喎。咁嗱，當然佢嘅水漲佢資產不停咁上升嘅話咧，咁所以嗱，除咗係投資者要即係加倉之外咧，好多一啲上做生對沖嘅朋友都係咪持續要舉個例用翻啲出嚟衍生工具做翻呢方面嘅對沖先？
0: 其實你話對沖嘅話咧，我哋暫時嚟講啦，我哋冇反向嘅。系啦，我哋冇反向嘅，我哋都唔知道嚟緊韓國市場會唔會出一啲反向產品啦。咁我哋收翻我哋香港呢邊，我哋未有啦。但你話如果韓國市場有嘅，絕對係好適合利用呢啲反向產品去做短線嘅對沖。嗱，即使你唔好。

0: 係話係一個個股嘅反向產品操作先啦，你直接去對沖翻韓國股票市場都已經可以做到一個好有效嘅對沖啦。因為頭先盧家你講嘅最大嗰幾隻，或者係你唔好計台積電啦 ，Samsung 加海力士其實已經係好大部分個 Cosby 嘅
1: 好似佔比 Cosby 一半以上喎，應該係。
0: 係啦，其實佢好大係 contributor 嚟嘅，咁即係話你基本上佢哋呢兩隻喐嘅時候，基本上成個行股係個氣氛係一定係跟住喐。呢兩隻回調嘅時候，其他都會跟住回調。喺呢一個嘅情緒帶動之下咧，其實你用 Cosby 本身嘅一啲反向嘅槓桿反向嘅產品咧，其實已經可以做到一個有效嘅對沖啦。呢個係其中一個一個 advice 啦。咁你話你話至於你話高估值嘅情況，你話如果而家升得好高嘅時候，投資者應該點樣部署呢？有唔少嘅投資者呢係會短線去做一啲嘅 profit taking。然之後，因為你其實講緊而家呢隻嘢已經係升咗係超過四倍、五倍咁短時間裏面。咁所以變相唔少嘅投資者呢會覺得，哦，我已經可以攞到本金返嚟啦，我其餘嗰啲
1: 就有
0: 佢
1: run 啦。
0: 嘅睇法由得佢 roll 落去。咁又係另外一個做法。我哋收翻點解個市值係 keep 得咁高呢？我哋暫時都仲未見到有好多投資者 profit 嘅。因為可能佢哋喺好早期已經可能四十蚊、五十蚊嘅時候
1: 走咗一轉，
0: 可能佢哋已經走咗一轉。但係個價錢係一直升上去嘅時候，我哋都見到有唔少嘅投資者咧喺最近嘅利好氣氛裏面咧，繼續有資金流入。當然啦，唔會話十分之好似之前咁100亿、200亿咁澎湃啦。不過你話見到嘅，我見到嘅效果就係持續繼續嘅流入，而越嚟越多相關嘅產品進入市場嘅時候，相信個流動性會更加好、更加活躍、更多人關注。咁再回應翻頭先盧家第一個問題，韓國投資者去買，其實係嘅，因為佢哋比我哋更加熟悉個市場。
1: 唔係，我覺得佢哋佢拍得住內地啲散户啊，都好進取嘅。你聽我講。
0: 即係追漲殺跌嘅一個投資心態，其實似嘅。其實韓國本身投資者佢哋個追漲殺跌嘅情緒都係喺度嘅。即係你見到佢升嘅時候，佢係一直 keep 住 roll 上去 ，keep 住加住。但係當你見到嗰個 momentum 咧一回調嘅時候咧，你就會見到由可能之前嘅40几蚊跌翻落去17蚊左右水平。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就會睇到呢啲嘅 momentum， 呢啲嘅情緒嘅一啲嘅波動咯。咁但係你話基本面方面，我始終個人係繼續係睇好佢背後嘅數據，嘅低 4PE， 再加估值重估，喺未來2026年嘅第三、第四季度，我哋仍然睇好
1: 喂，咁啊，翻嚟通常咧，即係季報出嗰陣時嘅佢共光化產品係一 pack 過噶嘛？上年嗰時有幾隻美股就係啦，都多人玩嘅。但我反而去到而家呢隻咧單邊咁上嘅話咧，係都覺得最多共光咧，千祈唔好玩呢個反向，因為隨時夾死定咩先。
0: 如果老实讲，老家你如果依家我哋出个反向产品嘅话咧，即系我哋同一时间出嘅话咧，嗰只反向产品应该已经跌到落去一个我哋都
1: 归零嘅，你听我讲，
0: 跌到合股，可以合股嘅，
1: 系，
0: 即系我哋都有，
1: 我明，
0: 系不断可以合股，俾翻投资者重新操作。但系好彩，我哋其实公司咧，我哋自己都有好多嘅市场嘅睇法啦，包括我哋基金经理啦，我哋老板啊丁总啦，咁其实佢哋都有一定嘅一啲嘅远见同埋睇法。咁所以喺三星同埋海力士方面咧，你见我哋出嘅产品嘅时候咧，其实我哋要打破一样大家一直以嚟觉得嘅魔咒啊。大家觉得魔咒系咩咧？就系 OK，CSOP 南方东英或者其他发行商出嘅产品嘅时机咧。就摸頂啦！我做咗超過十年嘅 ETF 咧，我聽太多啦。但係今次唔該，大家真係打破魔咒。其實一直以嚟咧都冇呢個魔咒嘅，我想講。即係包括我哋出嘅好多嘅唔同種類嘅產品，市場一定會有經高低起伏、波跌波動。咁所以，我哋今次呢一個嘅呢一系列嘅產品咧，就更加可以為我哋而澄清啊！澄清翻，其實唔係一個魔咒嚟嘅。其實我哋公司出嘅某啲嘅產品咧，其實都好跟貼個市場嘅方向啦、趨勢啦而去做啦。咁而呢一對咧，就咁啱就真係食正翻我哋 AI 半導體嘅一個嘅設備。咁呢一個嘅趨勢咧，我相信維持到去明年都不變嘅一個大方向。背後原因係咩咧？因為有啲人擔心就係話嚟緊可能會加息。
1: 是因为个通胀压力嘛，冇错系。
0: 系啦，呢个通胀压力加息，咁我哋嘅分析系咩呢？ 其實美股加息周期咧，美股加息咧唔代表美股會，美國加息唔代表美股會跌嘅。以往都經歷過納斯達指數喺個加息嘅情況之下，其實仍然都係創緊新高。
1: 係22年嗰仲係暴力加息，即係下下都同你75點次咧，加多一兩次你就會投降噶啦。你聽我講。
0: 係。好清晰啊，盧家講得好清晰，這個歷史事件。但是在我們這個立場去看的話，就算它真的加息，都是一個短暫性的加息，不是一個長遠的加息周期。如果出現一個長遠的加息周期，反而我覺得大家應該要小心的。但如果它只是在減息周期裡面短暫的通脹去維持平衡的通脹而去做一個加息的話，其實它不是一個加息周期的開始。反而我們繼續見到一個減息的空間，減息的機會，
1: 即係加咗上先，我再減翻噶嘛？你咁講，
0: 其實佢只要唔係一個長嘅加息周期，我哋都唔會好擔心。只係一次兩次嘅加息嘅話咧，反而我哋覺得美股咧係更加應該去到去積極部署嘅，有回調嘅時候。咁而呢個就係我哋嘅預測，亦都點解話繼續睇好美股嘅背後嘅最大嘅一個原因。
1: 我哋簡單而言就係咧，連韓國資金都過嚟炒呢兩隻，就證明即係佢哋覺得到咯啲嘢。好，喂，今日同阿 Ken 傾到呢度，遲啲再揾傾偈，拜拜，再見。
0: 多謝大家，拜拜。
1: 哇，送咗完之後咧，講翻市場啲指數。頭先我講咗啦，即係升唔夠一點，報26,389，期指升43去到26,337，低水52，成交張數110,000張多啲，國企指數跌17去到8,858，大致成交3,067億。睇埋區內市場走勢先，內地三大指數跌1.5%去到2.1%，跌最多是深圳。有韓台日經都跌翻近1%。韓股同台灣咧，反而韓股升翻啲。頭先台灣最勁嘅，而家咧係韓股係1.75%嘅升幅。好，睇埋我哋嘅科指先。恒生指数方面咧就係升唔够1点咧，咁至于科指方面咧就跌咗17点，收5,076，31只成分股11只升。蓝筹里边咧，90只有42只升。咁啊，但系咧头先一间十大榜我啲同事会报噶啦，咁就喺5点嘅报价里边啦。但系简单讲下啲50周高位股票先，都系 LAM 嘢啦。不过好多咧创完高位之后咧有啲回调噶。简单而言啊，其中蓝理科技冲到上543之后咧回咗近4%。天岳先進好啲，138.7之後咧，仍然 keep 到18%嘅升幅。另外見到積層板咧，衝到上48.2之後咧，回咗亦都係近4%。劍橋科技最高167，埋單升2%啫。另一隻就係頭先講嘅三星海力士啦，啱啊，呢個係南方東應嘅三星，衝到上162之後咧，跌升都係升4%嘅。好，聽日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座，即是全部八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话，政府早前公布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和进一步交代宏志阁的后续安排。房屋局全速推进相关收购工作，解说专队分别接触八座的业主，局方亦同步跟进草拟所需要的法律文件，务求加快整体进程，协助受影响居民重建家园。发言人表示，在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之后，政府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协助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并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向选择收取现金的业主安排发放款项，业主能够即时在私人市场或者二手资助房屋市场作出购买安排，或者选择参与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以现金或者楼换楼方式购买全新资助出售单位。消委会与机电工程署合作进行的测试显示，13款在市面同时获一级能源标签的一匹半变频分体冷气机当中，制冷的能源效率可以相差大约三分之一。测试发现，即使全部样本都获一级能源标签，但样本之间的制冷能源效率最多可以相差 33%。 在冷暖空调机样本中，供暖能源效率的差距最多亦达 14%。 测试同时发现，有三款样本量度得到的制冷量或者供暖量略低于他们声称数值 1% 至 3%，不过仍然在国际惯常做法容许的 10% 公差范围内，全部样本都通过安全测试。消委会认为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鼓励相关厂商致力研发和生产能源效率更高的产品，推动可持续消费。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寻日再落案起诉三名男子，年龄介乎20至23岁，他们合共被控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其中一名20岁男子另被起诉一项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罪，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去年12月11日和12日的执法行动入面，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非法操练罪拘捕10人，而两名分别24岁和26岁男子早前已经被落案起诉合共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中其余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6月中旬向警方报到。中美元首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郭家坤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道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起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双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89点，升唔够一点，总成交金额30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7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5点，跌344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7.9，升5.1；腾讯控股460.2，跌2.4；盈富基金26.56，升4仙；恒生中国企业90.8，跌1.6；中芯国际71.5，跌2.65；小米集团31.72，跌8仙；美团85.7，跌1.9；泡泡玛特156.5，跌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89，瑞士法郎10.018，澳元5.681，加元5.715，新西兰元4.652，欧元9.173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33。日经平均指数报62,654点，跌618点。港金报43,880蚊，跌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3.85美元，卖出4,694.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青山公路扫管笏段近住青龙路嘅回旋处之内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稍为车多。将军澳道上行近兴田村亦都系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落去观塘警署对开。喺港岛，较

0: 早时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顺德中心的坏车离开了噶啦。咁而家西行去西隧方向的龙尾排到去中环及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近管道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遮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摩星岭道一段慢驶，另外同一个方向后车少啦。薄扶林道近住域多利道交界都系有一段车龙噶，排到去近住制冰厂对出。咁至于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嘅龙尾就去到华翠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另外大坑道去摩顿台方向龙尾排到去丽德村对出嘅回旋处。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木球会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回旋处。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嘅龙尾去到屯门河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55，听朝日出时间朝早5:4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太阳底下还有什么新鲜事？
4: 我知道有朋友就发明了一个自转香薰机，来到帮驾驶者保持清醒。
5: 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毕业生余浩坤，
6: 我们的团队就是做了很多不同的科学的研究，看看其实香薰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提神的作用呢？那怎么知道呢？就真的可以的。
3: 逢星期日下午5:00，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3: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月光抒情，李秋婷，菜单上有各种故事。
9: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睡蚁遇丝，即莲藕丝生睡。大展鸿图，即蟹黄燕窝。蝶影梅花，虾胶酿包片加蟹黄。而衣面九寸，即未烹煮之前的衣面是圆形，直径九寸，表示分量十足。
8: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1: 言不尽，风不息，
1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1: 自由风，自由风。
10: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0: 时间是下午的5:11，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
1: 陆月光你好。
0: 我们第一个话题想谈一下 AI， 人工智能对于就业市场的影响。不知道各位听众或者潘永祥，大家多唔多吓？平时喺工作上面用上 AI 嘅咧？
1: 都有嘅。咁最常咧就即系叫 AI check 下有冇啲最新嘅资讯啦。
0: 系
1: 即系因为有时好，譬如有啲法规啊咁样，咁好多时成日都会改嘅，即系政府一啲规例啊咁样。咁好多时AI 咧有个好处就系咧，佢即系因为大数据，好多时咧就佢系最近可能依一个礼拜啊，甚至可能今朝政府公布嘅嘢咧，佢都会提供到俾你。咁當然啦，你攞啲 AI 數據嘅時候，即係或者一啲法規嘅時候咧，都要小心啦。即係去睇下佢其實會唔會攞咗一啲，因為佢乜都攞噶嘛，大數據度，可能有啲可能吹水啊，或者即係煲啊，或者政府有啲即係發一啲資料出嚟嘅時候咧，其實未落實嘅，咁可能佢都攞埋出嚟。咁有陣時候都見過咧，佢真係攞咗啲舊嘅資訊都有嘅。
0: 即當然啦，我哋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嘅時候咧，都仍然係需要去再去核實啦，去到睇下啱唔啱啦。咁但係真係 AI 工具咧，都仍然係幫助我哋好多嚇，已經係快咗一重嘅做法啦。頭先你講資料搜集啦，仲有包括譬如話做一啲文書處理啦，要寫文件啦，要做報告啦，會議記錄啦，又或者係寫電郵啦嚇，俾唔同嘅人士啦，又或者係而家好多譬如係甚至做一啲設計啦，譬如做一啲簡單嘅圖片設計啊、影片嘅製作啊，以至到咧，譬如係真係寫一啲嘅程式啊，一啲比較初步嘅程式，其實而家咧真係人工智能咧，可以話係完全咧係好得心應手咁樣做到噶啦。咁所以咧就大家都開始問一個問題：人工智能AI 係咪開始取代咗我哋嘅一啲職位咧？咁呢個問題咧，亦都係尋日啦喺立法會會議上面咧，有立法會議員問到嘅問題嚟噶。咁有議員就問到啊，咁誒會唔會話而家真係一啲嘅初級員工負責嘅基礎工作，真係逐漸被人工智能 AI 工具所取代？有冇相關嘅數據咧？咁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咧就引述啊，係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的统计数据就话啦，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就由2022年的大约是80,000个，就下跌至到咧旧年2025年大约31,000个，个跌幅咧即可以话是有一半有多啦吓。咁当然啦，即系适合大学生毕业生的职位咧吓，咁嘅下跌咧，即当然都仲有好多因素影响啦。咁但系咧，政府嘅分析咧亦都系同 AI 有关嘅。咁佢就话啦，当中咧就系较易受到自动化技术替代嘅职位类别，例如系行政同资讯科技或者编程相关嘅初阶职位空缺的跌幅咧就尤其显著，分别咧就跌咗接近90%同埋80%啊！潘永祥
1: 系啊，咁就当然啦，就由文书处理嗰度。咁当然啦，即系好多文书咧，因为而家咧，以前咧，如果你做管理层咧，最嘥功夫咧就系check 下佢有冇啲文化上嘅錯誤啊，或者結構上有冇啲出流啊咁樣，或者嗰、那個即係架構嗰個層次寫得好唔好啊咁樣，咁呢個都好花時間嘅。咁而家有啲 AI 幫手咧，就算我都聽到啲話咧，寫個員工嘅即係散者佢嗰、那個報告咧，都可以用 AI， 即係話將佢一啲嗰個報告俾 AI 睇下有冇啲文化上嘅錯誤啦，同埋用啲詞句可唔可以用得好啲啦咁樣，的確喺文書處理嗰度都係可以幫到手。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一啲可能即係一啲可能，比如計一啲數據啊，比如話出糧啊，或者計一啲公司嗰啲開支啊咁啦。好多時啲咁嘅數據咧，其實你入咗去嗰個我哋所謂嘅 database 有個資料庫裏邊咧，其實已經可以幫你可以計曬嗰啲員工啊，一啲比如話增金啊，或者係一啲超時工作啊嗰啲，其實呢啲好多時咧都可以用 AI 做到噶啦。
0: 係，咁政府亦都補充咧，嗱呢個情況咧都唔係淨係香港嘅情況啊，全球咧各個嘅主要經濟體咧都喺 AI 嘅應用普及底下咧，亦都有類似咁樣嘅結構性嘅挑戰。咁佢都引述翻咧就係國際數據資訊嘅調查顯示，全球咧有超過60%受訪企業就表示預期會喺未來嗰3年 会因为引入 AI 自动化技术而减少招聘初阶员工。即以前真系俾秘书或者俾一啲初级嘅同事去到做嘅一啲头先讲嘅文书处理咧，可能咧就会因此而减少呢一啲嘅招聘啦。政府就话咧非常之重视有关嘅情况啊，咁就亦都密切留意住啦。劳工及福利局咧就系现正就住 AI 对于香港整体嘅劳工市场以至唔同嘅行业同职位嘅影响进行分析，相关嘅分析结果咧将会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入边，预期咧今年嘅第四季咧就会公布噶啦。咁好啦，不如问一问各位嘅听众啦，大家自己嘅工作岗位上面有应用 AI 几多？

0: 我咧会唔会真系用咗 AI 之后少咗去到即系去到聘请或者系依赖一啲初级嘅同事去到帮手咧？系咪真系影响到个就业市场咧？欢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或者 WhatsApp 我哋6891100200啊！
1: 月光抒情，李秋婷，菜单上有各种故事。
2: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瑞蚁遇丝，即莲藕丝山瑞；大展鸿图，即蟹黄燕窝；蝶影梅花，虾胶酿包片加蟹黄；而伊面九寸，即未烹煮之前的伊面是圆形，直径九寸，表示份量十足。
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越嚟越多研究指手机依赖影响身心健康，有学者提倡数码节食，究竟可唔可行？现实当中有咩方法帮大家摆脱手机依赖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数码节食》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咧就系究竟AI 啊，人工智能嘅一啲技术，究竟会唔会影响到就业市场，尤其是大学毕业生一啲嘅初阶嘅职位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或者 WhatsApp 我哋6891100200啊！呢个时间我哋请嚟一位学者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有科技大学嘅协理副校长，负责学术发展嘅许佳龙教授。许教授你好，
5: 系许佳龙教授你好，
0: 系教授你咧都系一直留意住一啲系海外嘅研究同埋调查啦，就睇下究竟AI 对于就业市场有啲乜嘢嘅影响嘅？你自己嘅分析有啲咩嘅心得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6: 我谂咧，大致上咧就同而家大家见到嘅好多报告都一致啦。其实咧，我哋即系好主观地直接睇翻我哋身边嘅工作环境咧，就见到咧而家有好多相对上比较系一啲人手比较我哋叫比较 laborious， 即系一啲比较簡單日常嘅文書工作啦，咁其實好多嚟講咧，就 AI 咧基本上咧就可以替代到嘅。咁譬如就頭先有提過啦，你而家如果要做一啲文法與佢相關嘅文字工作，或者係啲翻譯工作，或者甚至乎係一啲生成式圖像啊，或者拍影片嘅工作咧，其實 AI 就好容易係可以取代到嘅。咁但係咧，咁係咪就代表咗有啲人就唔再受到需要咧？咁我又覺得就未必係嘅，因為點解咧？一個人嘅一份工咧，其實咧好多時咧係包含咗好多唔同嘅工種。咁有個別嘅一啲工作，好似頭先有提到嘅翻譯啊、文書工作咧，的而且確有可能咧係有 AI 咧，好容易係取代咗。咁但係咧，我哋從個正面嘅睇法去睇嘅話咧，其實咧咁樣係提升咗我哋員工個生產力嘅。咁佢咧係可以空咗啲時間出嚟做多一啲更加多嘅一啲可能 AI 未必可以直接取代到嘅工作。咁所以話咧 ，AI 咧係會減少咗工種，係我相信絕對係會發生。咁但係係唔係因為減少咗工種就會減少直接就減少咗嗰啲個工作嘅人口咧？呢、這個咧就要好取決於咧嗰個員工自己本身咧係有冇其他額外嘅工作，或者係可唔可以嘗試將自己嘅工作進一步去增值，去做翻多少少高價值啲嘅工作咧？咁呢度嚟講咧，我就覺得未必係一個結論喺度嘅，暫時。咁當然而家有好多公司就話會精簡人手啦，又就會減少啲工作嘅一啲所謂嘅 headcount 啦。咁但係其實係唔係真係完全係因為 AI 咧？我又覺得又未必係嘅，有好多時都係同呢個大範圍嘅呢一個經濟環境啦，同埋呢個全球嘅政治格局都係有啲關係嘅。咁係咪全部都係因為 AI 咧？我就覺得係唔係100%係咯。
5: 啊，咁另外咧，啲人擔心咧，嗱，雖然話有啲初級嘅職位咧，或者啲工作咧，可以交俾 AI 咁樣，尤其是文書處理咁樣，咁但係好多時咧，好多機構咧，即係好多時我哋去到即係高層個管理層咧，好多時候都係由初級做起嘅。最初嘅時候可能都甚至可能有啲係文職，不過咧做得好好，咁老細就話：，不如你學多啲嘢啦，甚至可能鼓勵去即係進修咁樣，從而知道嗰個公司嘅文化，同埋進一步咧可能去一個上流咁樣。咁如果你話初級嘅時候已經由 AI 嗰取代，會唔會將來咧即係變咗即係失去一啲，譬如話嗰個初級人員嗰個晉升機會啊，同埋佢對嗰個公司嗰個即係投入啊，嗰個忠誠度咧？
6: 嗱，呢個問題係非常之好嘅。我自己就覺得咧，如果一個有價值嘅員工咧，好多時佢嘅工種入邊咧，其實就唔係純粹就只係做一啲相對上簡單低價值，或者係啲 AI 可以取代到嘅文書，或者係啲圖像工作，嗰啲工作。

0: 做到咧係啲好表面，係一啲相對上係好簡單嘅工作嚟嘅啫。咁真正如果我哋係要做一啲譬如商業應用上需要做到嘅報告啊、分析啊，或者係一啲 presentation 啊、一啲報告、一啲PPT 啊咁樣，其實好多時你背後嗰個邏輯啊、你背後嗰個思維啊，呢啲 AI 係取代唔到嘅呢一度。即係我亦都試過用過唔少 AI 工具咧，好多次其實我要加入好多嘅一啲改動咧，做最後出到嚟嗰個成果咧先用得著噶。咁如果你一個員工係完全係將成份工作去判咗俾 AI 嘅話咧，其實好多時你做到嘅嘢咧，只係好表面嘅啫，因為嗰個質素唔高咯，我會覺得。咁反而咧，真正個最高嘅價值係嚟自於你嘅分析同埋個比較判斷嗰度。咁呢一啲咧就係我哋需要訓練員工嘅工作啦。咁所以你話而家入門嘅工作係唔係就代表咗話 AI 可以做曬我哋所有入門嘅工作咧？呢個其實係一個好膚淺、好初步嘅一個應用咯。其實我會覺得，如果我哋就算係一個啱啱大學畢業嘅學生，你都唔應該只係俾呢啲工作佢哋，你完全係浪費咗呢個人本身嗰個學習嗰個經驗同埋佢嗰個智力咯。我會覺得其實就本身佢哋嘅工作應該就已經係複雜好多嘅。
1: 係咁啊，教授，即係你分享你嘅睇法啦。咁但係有啲人咧就係話形容咧就係 AI 時代咧就係一個所謂就業浩劫啊，好擔心自己嘅飯碗冇咗啦。你頭先講咗你嘅睇法啦，但同時間有啲人話啊，唔係喎 AI 咧可能會催生到一啲誕生到一啲新嘅工種、新嘅職位出嚟。你自己又同唔同意呢啲講法咧？
0: 我絕對同意啦。咁我哋而家睇翻，即係香港可能暫時就未係話好流行呢一個咁嘅講法。但係如果你睇翻大陸內地或者係美國嘅一啲科技城市，其實佢哋而家講緊係一人公司啊嘛，好多人都。咁呢啲一人公司其實好多時佢哋做嘅未必係一啲好傳統嘅社會上嘅服務嚟嘅，可能有啲係只不過係一啲新嘅一啲工種，係一啲有人真係願意去俾錢去消費嘅一啲項目，但係傳統嚟講咧係完全冇人做嘅。咁呢啲所謂嘅一人公司嘅興起咧，其實某程度上亦都係代表咗而家 AI 世代帶嚟嘅一啲好多新嘅價值，係我哋從來以前係可能未必有諗過嘅。咁你譬如好簡單，就以短視頻為例，以前嚟講咧，冇人會諗過原來短視頻係可以賣到咁多嘅呢個即係收入，或者係可以吸引到咁多觀眾嘅時間。咁而家就越嚟越多人啊，即係自己就喺網上面咧，就不斷咁樣製作呢啲咁嘅短視頻。咁呢啲以前係從來唔存在嘅一個市場嚟嘅。咁而家就突然之間因為科技就即係就手咗啦，大家亦都可以用得著啦，咁就新興咗好多呢一啲咁嘅新嘅行業咁樣走咗入嚟。咁所以價值嚟講咧，不斷係隨住時代而改變嘅。咁我諗最重要年輕人嚟講咧，就係話當然打工係一個選擇啦，另外一個選擇就係要諗清楚就係未來其實社會上而家啲顧客係會消費嘅，會著重體重嘅價值係喺啲咩地方。然之後咧，可以透過呢啲 AI 咁嘅工具咧，去發掘呢啲咁嘅新嘅價值，呢個亦都係為自己增值嘅一個方式咯。
2: 許教授啊，即係好多人都話咧，即係冇錯 ，AI 可以幫到你手，咁但係咧，我哋就唔應該做 AI 嘅奴隸，即係話咧，我想要咩答案就 AI 話俾我聽，我就接收啦咁樣，而應該要駕馭佢，點樣去 AI 咧做？幫你的工作做得更好，咁呢個層面裏面咧，即係你有咩建議？比如話啲大學生，佢點樣可以即係更加用 AI 能夠駕馭到 AI 將來喺就業方面咧，能夠有一個即係強項咧，同埋院校咧喺個課程裏面有冇一啲恰當嘅調整咧？
0: 嗱，絕對有嘅。咁就先講咗第一部分先啦。我哋點樣去駕馭 AI？ 嗱，我自己覺得一個最簡單嘅一個 test 一個測試咧，就係咩咧？如果我哋有一個工作，你係嘗試下將佢擺落去 AI 度，然之後 AI 俾咗出嚟嘅答案，你如果直接將呢個答案發出去嘅話咧，咁其實你就完全冇增過值嘅你自己呢個人。咁 AI 係完全可以取代你，你真係冇價值嘅喺呢個社會上嚇。咁但係咧，如果你喺嗰個工作上咧，你會發現到你會真係會去有個批判性嘅思想去睇翻呢個 AI 出到嚟嘅成果，咦，其實係咪真係咁用得咧？其實是不是真的完全不需要經過我再進一步去分析去判斷，然後再去查找返呢啲咁嘅文件或者係呢啲咁嘅參考，然後呢再去作出自己嘅增值。如果你係要經過呢個第二個步驟嘅話呢，我會認為呢 AI 就已經成為咗幫你工作嘅一個工具。咁我會覺得咁樣先至係一個真係為自己製造未來嘅一個年輕人應該採取嘅一個態度。就唔係話純粹話以為啊有咗 AI 我就用 AI 嘅 output， 然之後咧我就好硬硬腳去玩我自己其他嘅嘢，唔係咁樣嘅其實。 有咗 AI 嘅一個產品之後咧，我哋應該要進一步去作出我哋嘅增值判斷比較。我成日都會着重呢兩個字，判斷比較，咁啊再加上去復檢翻所有嘅參考，咁樣先至係我哋嘅價值。
1: 係，
0: 咁就從呢一個思路出發嘅話咧，咁就大學嘅課程就係咁樣調整啦。基本上，而家基本上大學咧都係即係。

0: 大部分香港大學據我了解咧，都係歡迎同學咧係運用 AI 作為工具嘅，但係就絕對唔係純粹攞 AI 嘅輸出嚟作為一個交差啊，或者係去考試啊做功課，而係咧進一步去透過 AI 嘅呢個輸出咧，然之後加入自己嘅參考分析判斷咧，然之後去作出最後嘅呢一個提交，咁樣先至係一個最有價值嘅呢個輸出啦。
1: 係，教授我都見到坊間有唔少嘅討論，究竟而家嘅勞動市場面對 AI 有咩嘅應對辦法啦？頭先你講嘅其中一樣就係駕馭 AI 啦。咁但係另外一啲就有啲人咧就話啊，我自己搞唔掂啦，即係適應唔到咧，就轉投藍領市場。亦都有啲人話啊，其實喺 AI 年代，可能人文學科嘅價值先至咧係更加重要。你點樣睇呢啲嘅趨勢同埋呢啲嘅情況會去即係維持幾耐咁樣咧？
0: 嗱，藍領嗰個轉變咧，我自己覺得咧都無可厚非嘅，因為點解咧？市場咧始終都係跟住呢個定價而走，咁啊。而家嚟講咧，喺 AI 嘅世界之下咧，咁啊，即係難以避免嘅就係白領工作咧，有一部分嘅白領工作咧，相對上價值降低咗。於是乎咧，藍領工作咧，就反而咧，就即係所謂勞動力嘅工作咧，物理世界嘅工作咧，就反而個價值係升咗。
1: 係咗半分鐘。
0: 如果有人願意去轉入呢個市場咧，就無可厚非嘅。咁我認為，咁但係啦，咁就點樣去提升翻自己咧？其實你頭先提到非常好嘅就係呢個人文歷史文學。呢啲咧就係我頭先一路都喺度側重講嘅比較判斷嘅一個基礎嚟噶，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個人都非常之鼓勵大家咧係要涉獵多少少呢類咁嘅科目。
1: 好，時間關係啊，同許佳龍教授傾到呢度先，佢就係科大嘅協理副校長嚟噶，轉頭翻嚟咧繼續自由風，自由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座，即是全部八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说，政府早前公布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和进一步交代宏志阁的后续安排，房屋局全速推进相关收购工作，解说专队分别接触八座的业主，局方亦同步跟进草拟所需要的法律文件，务求加快整体进程，协助受影响居民重建家园。发言人表示，在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之后，政府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协助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并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向选择收取现金的业主安排发放款项，业主能够即时在私人市场或者二手资助房屋市场作出购买安排，或者选择参与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以现金或者楼换楼方式购买全新资助出售单位。警方在西贡检获大约511.5公斤大麻花，市值大约9870万元，拘捕三名非华裔男子。这宗案件是2023年以来警方录得最大宗大麻检获案件。探员昨日清晨在西贡大网仔路一个沙滩发现三个人将多个红白蓝胶袋搬运至马路旁，于是采取拘捕行动检获这些大麻花。警方说，不法集团利用偏远沿海地点，并趁清晨的时分进行反运毒品活动，以提高警方执法难度。又说今次行动成功截止毒品流入本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青山公路扫管忽段近青龙路回旋处内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青衣西北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由青马大桥通去南湾隧道嘅支路而家全线封闭，一带交通挤塞，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而家开放咗。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去荃青交汇处的支路亦都是有意外的，慢线受阻，龙尾排到去葵涌公园。较早时将军澳道上行近兴田村的意外就清了场了，车龙仍然是有待消散。另外加上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都是车多，现在观塘绕道东行的龙尾去到丽业街。 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大坑道下行摩顿台，龙尾是排到去近丽德村对出的回旋处，还有就是福群道去大坑道的龙尾就排到福群别墅。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有些车龙了，排到去近安定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冠军福建中学。
4: 中国将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世界各国携手同行，让经济发展的果实惠及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
2: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星期六早上十点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节目精彩重温。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叫埋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言不尽，风不息，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6: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8: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緊咧，就係關於 AI 人工智能啊，究竟對於我哋嘅勞動市場，尤其是一啲嘅初階嘅職位啦，適合大學畢業生嘅職位啦，有冇影響咧？咁潘永祥，我哋呢個時間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啦，就係嚟自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政策倡議及研究委員會嘅聯席主席殷輝先生啊，殷生你好，
9: 係殷輝你好，
10: 係。Hello， 你好。
8: 系，头先我哋都引述咗咧，系关于系适合大学毕业生嘅全职职位空缺咧，2022年8万个下跌至到旧年嘅大约31000个，咁啊跌咗超过一半啊。你自己认为其实呢个下跌系同人工智能有几大关系咧？
10: 我谂2022年咧就未有人工智能嘅，咁亦都2022年，大家都记唔记得想当年，亦都有好多移民啦，有好多人离开咗香港啦。咁嗰阵时啱政府咪开始有高才通计划嘅，嗰阵时香港系少咗好多人嘅，咁所以基本上所有公司都请好多好多人。基本上你肯建工嘅话咧，就好大机会都有 offer 噶啦。咁嗰阵时就用嗰阵时嚟比咧，咁当然依家嘅人力市场就比较紧张啦。咁但系始终系跌咗好多就业机会嘅。AI 有一个原因啦，另外仲有地缘政治都系一啲原因啦。经济发展嘅模式未稳定啦，咁呢啲全部都有影响嘅。咁雇主系无可厚非系比较审慎嘅，咁亦都多咗雇主知道係佢哋因為要轉型啦，咁所以佢哋都唔係好知道未來佢哋需要請嘅啲係咩人，咁所以佢哋就暫停咗一啲比較aggressive 嘅招聘嘅一啲模式。咁但係有一啲有啲再仲有高增長嘅一啲行業，例如航空啦、醫療啦，咁呢啲全部都仲係好多好多職位仲
8: 可以。或者調轉問啦，其實 AI 你觀察到啦 ，AI 對於企業去請一啲嘅初級或者係大學畢業生嘅職位嚟講啊，有幾大影響咧？係咪因為有咗 AI 就係少請咗呢啲職位咧？
10: 我哋不如睇下大部分我哋啲學生畢咗業之後做啲咩工作啦。好多時咧你一翻學翻放一畢業之後第一份工就做啲初級嘅工作咧，就不外乎都係啲寫下文獻啊，做一下一啲 Excel 啊，做一下一啲數據一啲分析啊。呢啲全部其實 AI 係真係做得到㗎啦，咁所以咧以前可能請十個，依家請兩三個已經係足夠㗎啦，咁而分分鐘個效果仲會好啲添，咁所以企業知道啊要做嘅嘢唔使咁多人做，咁咪請少啲咯，咁呢個係明白嘅，咁但係唔代表學生係需要失望嘅，因為更需要企業更需要嘅就係學生。畢業生知道佢自己點樣幫公司增值啦，點樣利用科技嚟到幫公司去慳錢啊，或者做大個餅啦。咁呢啲如果學生有好好咁樣去把握嗰幾年喺大學嘅話咧，嘅裝備自己嘅話咧，都唔使太擔心嘅。
9: 系咁，如果听讲咧，即系大学生咧，就都唔使太担心，佢一定要装备自己，咁从而咧就帮公司增值啦，做大个饼啦。咁喺呢方面咧，即系一个大学嘅毕业生，佢点样即系鼓励佢可以装备到自己咧？
10: 咁啊，有啲大学咧，即系你唔好介意啦，我讲翻我自己大学啦。咁啊，我哋商学院恒生大学都已经今年开始咧就。是必須所有畢業生在畢業前都一定要有實習，如果沒有這一百多個十個鐘頭的實習是畢不了業的，這件事對學生來說一定有好處，對僱主來說也一定有好處，因為他們知道這些學生他試過不同的行業，後來都選我們的話，那個學生就基本上已經是想定了一點了。另外還有就是在學校呢，不要介意啦，我們即講理論就比較多啦，但是去到現實戰啦，那給一些俾啲客人啦，俾啲上級即係捽下啊，咁呢啲咧就對嗰個人嘅磨練啊，尤其是啲 soft skills 啊，就會好好多嘅。咁呢啲第一啦，第二正外仲有就係、是要裝備就一定要學嘢啦。不過有少少遺憾嘅就係我哋大學要改課程咧，要改好耐嘅。嗰個寬長你都知啦，即係要改 curriculum 係唔係一件好短嘅時間可以做到。所以就依家我哋希望啲俾啲資源俾學生去做一啲我哋叫 micro credential， 即係啲 Google Learning 啊、LinkedIn Learning 啊、Udemy 啊，咁攞一啲同 AI 啊科技有關嘅一啲 certificate， 咁就會對佢嚟講個競爭力會大啲咯。
8: 係，係咪即係話而家企業去到請人咧，可能都會睇下佢係咪識得用一啲嘅 AI 工具啊，或者係能夠去到駕馭 AI 工具嘅能力啊咁樣。咁但係呢啲又點樣去測試，或者係其實而家企業會喺啲求職者裏面係揾一啲咩特質嘅人咧？
10: 我哋唔同嘅職業，唔同嘅職業有唔同嘅測試啦。咁但係我有啲學生咧，就最近做咗啲 management training 嗰啲 final interview 咧。咁佢哋就係有啲 project 係需要啲學生佢哋如果唔用 AI 嘅話咧，基本上係做唔曬嘅。即係譬如有一個 project， 佢可能

0: 要你一個鐘頭之內做曬 research， 做埋個 PowerPoint 出嚟。咁如果傳統我哋如果慢慢喺 Google 做研究啊，跟住仲要諗啊，仲要做校對啊，冇四五個鐘係做唔完嘅。咁依家咧，因為僱主係預咗啲學生係識得用唔同AI 嘅一啲 software 咧，咁俾嘅時間可能係一個鐘啊、個半鐘啊，咁你就要交噶。咁呢樣嘢好明顯就係、是、即係好。用心咁樣去揾一啲AI native 嘅一啲 graduate， 我哋叫 AI native， 即係一出嚟做嘢就已經係用諗咗點樣用 AI 嚟到幫公司做嘢嘅人。
1: 嗯，啊，欣輝啊，即係會唔會即係嗱？過往咧，即係客户咧，你去公司度去即係介紹一啲資料啊，咁樣你個項目咁樣。咁好多時咧就去睇你嗰啲資訊資料陳皮全多唔多。因為咧要即係你有呢個專業層面裏邊搜集啲資料咧都唔容易嘅。咁但係而家會唔會就話AI 都好容易幫你搜集到，就算係專業方面嘅資料都好多啦。咁變咗個客户會唔會較為即係需求多啲，就話你攞咗啲大數據，攞咗啲資料翻嚟點去分析，同埋俾咩意見你個客户嗰方面，即係嗰個要求會高咗咧？
0: 潘永祥，你講得好好啊！其實咧，所有人如果你識得用用 AI 多嘅話咧，都知道咧 AI 係做分析啊、做數據好好嘅。咁但係點樣去令到呢件事幫到個客户啊，幫到個僱主去達到某啲目的咧？sell 到多啲佢哋嘅產品或者服務咧？咁呢樣嘢咧就需要有啲 critical thinking 啦，同埋諗下計仔啦，同埋點樣真係要了解個客户，佢哋自己都有佢哋嘅持份者，佢哋需要啲咩嘢噶嘛？咁呢樣嘢咧就我成日就同啲學生講，就話你哋咧就要諗下自己點樣可以做到一個 chief AI officer。咁我諗大家應該都聽過呢個職位㗎啦。咁除咗你啲數據分析之外咧，你要懂得點樣去了解嗰個客人啊，了解嗰個市場點樣可以做一個叫煉金術師啊，即係本來平時咧，我哋就有 10% 兩個20% 增長已經係滿足噶啦。但係你點樣可以用 AI？ 點樣用數據令到公司可以有倍數嘅增長咧？咁呢個就係你發揮自己嘅價值啦。咁但係當然啦，做呢樣嘢之餘咧，咁當然有一啲好多 compliance 嘅一啲 issue 啦，因為AI 嘅嘢未必一定啱噶嘛，亦都未必一定係合法噶嘛。咁啊，又或者係一啲ethical 上邊亦點樣去用咧？呢啲全部都個學生係需要自己摸索啦。大學教唔到咁多，因為好多個法例啊，同埋一啲，同埋坦白講，香港咧就如果你容許我講嘅就欠缺一個策略性嘅文件咯，即係國家係有嘅，香港依家我估係寫緊，咁就希望年尾就有一份文件，我哋企業啊同埋啲高校就可以跟住嚟到 develop 我哋自己啲 strategy 咯。
2: OK， 好啊，唔该晒，欣辉先生，多谢你吓。欣生咧就系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政策倡议及研究委员会嘅联席主席。所以潘永祥啊，喺呢个 AI 嘅时代咧，咁睇嚟真系无论系年轻人又好啦，我谂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嘅朋友，可能都真系要多啲自我增值啦吓。即系除咗识得系学识用呢啲嘅 AI 工具之外，可能自己本身行业嘅一啲核心嘅特質啊，呢啲嘅核心價值啊，可能都要再提升啦。
1: 係啊，同埋即係要了解客户嘅需求，從而攞到啲 AI 數據嘅時候，點樣去幫到客户咧？咁即係最重要。
3: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冠少嘅上一集，蕭叔同大家講到 THE， 我哋讀 the 同 the 咧，其實取決於後面嗰個字佢係響音開頭啊，定係所謂嘅輔音或者 consonant 開頭。而呢個 rule 咧，我哋係睇個發音而唔係睇串字，所以有時即使嗰個字嘅串法係 a e l u， 都唔代表佢一定係響音開頭。例如 university。University 咧雖然係 U 開頭，但我唔係讀 un 咁樣嘅，唔係 university 嘅，而係咧係 U，White 開頭好似有個 Y 咁嘅音，咁我就唔叫做一個響音開頭嘅字，而係一個輔音，一個 consonant， 一個 Y 咁嘅音開頭嘅字，所以係 university University， 前面一個 the 咧就變成係 the University。例如香港大學咧，我哋嘅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就唔係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unless you want to stress the word the。OK， 上一集舉嘅例子亦都係一個幾好嘅例子啦 ，honest H O N E S T 或者 our H O U R。雖然我串法係個字母 H 喺度，但係其實佢係一個響音開頭嘅字，所以如果前面有個 T H E 咧，我都係讀 the 嘅。OK， the hour the hour。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3: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 下午5:48，继续自由风的节目时间。潘奕祥啊，呢次我哋倾下有关于系外佣的问题啊，咁其实唔少香港的家庭都有请外佣啦。咁但系以往咧就可能都听过啦，吓唔少嘅雇主都有投诉，就系话咧可能真系请咗一位外佣，咁但系外佣可能爽约啦，吓嚟唔到工作啦，又或者系可能佢嘅能力啊。本身可能已經係透過中介去到睇啊，或甚至面試過啦，咁但係咧就真係上工嘅時候咧，先發覺啊，佢個能力咧同當初咧就係佢自己嘅介紹咧係有出入嘅咁。咁喺呢啲情況之下咧，咁其實係即係引嚟咗好多嘅僱主嘅投訴啦，甚至咧其實有啲中介咧，可能咧佢個經營咧都係出咗問題嘅嚇，包括係佢個條款有問題啦，佢濫收一啲佣金啦，甚至係無牌經營啦，違反實務守則等。等等嘅，咁亦都系寻日咧，有议员就问到系有关于外佣嘅问题啦吓，咁都政府都讲翻话，劳工处咧就系近譬如话系上年啦吓，2025年收到嘅投诉总数咧就系373宗，比2023年嘅309宗咧都系有上升嘅喎，潘永祥。
1: 系啊，即系过往咧我都请过啲外佣啦，咁就好多时啲中介咧都系一个。即係同嗰個僱主咧，第一種好似朋友啊，即係提供服務幫到你咁嘅心態。咁但係而家咧就最近我都聽到朋友話，唔係㗎，做生意咋，唔係諗住幫你㗎。總之做完呢個生意之後，如果嗰、那個外佣係即係個態度唔好嘅時候，咁我又幫你請個第二個咯，跟住又再收你一筆錢咯。同埋最慘就係咧，唔知新嗰個外佣咧幾時先到。咁變咗好多時咧，就會失咗預算啦。
2: 係嗱，外佣當然佢有個人嘅因素啦嚇。咁但係其實外佣可能佢嚟唔到做嘢，或者係佢個佢個能力啊，俾佢即係同佢嗰個聘用嗰時係有出入嘅時候，可能中介咧呢度都有責任嘅，因為可能究竟呢啲方面中介能唔能夠再安排咧？中介能唔能夠退錢咧嚇？或者係中介有冇承諾過某啲嘅時間之內幫僱主去到解決相關嘅問題咧？其實呢方面咧中介咧可能有佢嘅角色喺度啊？点样理解呢啲问题咧？吓咁啊，各位听众可以打嚟1872311啦。咁呢个时间咧，我哋都请嚟咧就系一位嘉宾啊，就系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同我哋倾下啦。你好，你好，
1: 林夏瑶，你好，
6: 两位主持，你哋好。
2: 系嗱，头先咧都提及就系近年啦，有关于外佣中介公司嘅投诉咧，都无论系政府收到嘅，或者系消委会收到嘅，都有增长啦。你自己见到系有关于啲乜嘢嘅咧？
6: 其實我哋見到咧，普遍僱主都會投訴，就係話個外佣提供嘅服務不對版。咁呢一個嘅比率其實都係比較高嘅。
2: 嗯。
1: 咁但係咧，一般嚟講咧，即係我都請外佣啦。好多時我哋都會將我嘅要求咧，比如話需唔需要即係照顧 BB 啊、老人家啊，或者帶啲小朋友翻學啊，或者要喺使唔需要洗車啊咁啊。咁呢啲通常都係同個中介寫到好清楚嘅啦。咁點解又會出現啲咁嘅即係佢嗰個外佣咧，嗰、那個服務唔符合嗰個僱主要求嘅情況出現呢？
6: 我哋會睇到嘅情況咧，有部分係同個期望係有落差嘅。咁有部分當然啦，係個女佣可能喺面試嘅時候，特別係譬如我哋請現成姐姐，咁睇翻即係其實僱主都可以 check 到佢個舊 record 㗎啦，即係睇到個合約啊等等嘅嘢。咁但係咧到上工嘅時候咧，佢睇到哦個環境我唔係好滿意喎、咁樣，咁就去蓄意咧就唔去即係。做好佢嘅工作，咁令到雇主咧去解雇佢，其实呢一类型都多噶。
2: 另外一个投诉的数字下，即根据劳工处收到呢 ,2025 年有关于中介无牌经营的投诉呢有成47宗的、哦。即我这个睇到都觉得有点惊讶，即为什么一些的中介公司可以无牌经营的呢，他们是有没有需要有铺面的呢，还有即是怎样去到显示他即那个牌照的即另有的牌照呢？
6: 其实这样我都

0: 好想分享一下，其實而家喺勞工處見到啦，即係個數字47宗咧，我夠膽講係實際應該係會更加多。
1: 因為呢個投訴數字啫，只係嚇。嗯。
0: 係啊，其實就係更加多，因為譬如我哋有上某一啲嘅媒體咧，會睇到好多時咧係有啲無牌經營嘅情況，即係佢一個 freelance 嘅。咁我自己就話哦，我有姐姐介紹，或者 Facebook 上邊一啲群組啊咁，咁啲僱主就會去咗幫襯。咁其實呢樣嘢嘅話咧，我哋嘅協會喺2年前聯絡過勞工處去反映的，因為我哋會 check 翻其實個勞工處裏邊職業介紹所個 list 裏邊咧，我哋發現有一啲登記嘅地方咧，竟然係一個住宅。咁我哋反映嘅時候咧，勞工處竟然答我就係乜嘢咧？向會長，你要與時並進噶。而家係即係科技發達嘛。咁佢未必一定要實體鋪經營㗎，咁樣。咁其實對於呢樣嘢，我哋都幾失望㗎。因為如果你係冇一個實體嘅話，咁點證明到你係即係一個合法嘅經營嘅公司呢？或者我有需要嘅時候，我作為一個僱主，我去邊一度去揾呢一個中介呢？
2: 嗯，我哋嗱，如果你讲话上网啊，或者社交媒体，比如我哋买卖货品，我哋好多时都用啦。咁但系呢个提供呢个中介服务，应该都几严谨，因为佢要即系帮你即系办好多签证啊，或者系一啲检验啊咁样。咁但系点解佢系咪应该要有个牌，真系政府发咗俾佢先可以经营嘅呢？
0: 其实政府需要发牌嘅，但系其实个门槛系好低，即系不论系我哋雇主又好啦，其实中介嘅行业协会都同我哋沟通过，希望我哋协会进行一个反应嘅，就系觉得而家系一啲劣币系驱逐紧一啲良币，因为正式嚟讲，其实某个职业介绍所牌照，你有香港身份证。咁你上去 interview 完，咁已經發到牌出嚟㗎啦。咁對於從業員亦都係完全冇一個license 嘅監管嘅。咁所以就其實話你係一個香港人，我有個地址登記，我有張 BR， 咁我已經攞到牌㗎啦。咁其實呢個問題係幾嚴重㗎。係。
1: 咁所以即係作為消費者嚇，僱主都可能真係要即係睇清楚相關嘅中介有冇持牌先至去到尋求服務啦嚇。咁另外咧就嗱，由於咧就係都需要啦，去到提升呢啲嘅中介嘅服務質素啦。勞工處咧其實喺2024年就頒布過一個修訂嘅實務守則啊。咁當中有好多標準咧，就要求嗰啲嘅中介去符合嘅，咁包括話即係必須要去到簽訂一啲嘅喺一啲簽訂協議嘅內容入邊咧，即係列明服務範圍啊、收費啊、付款啊、有冇退款啊或者終止合約等等安排啦咁。咁其實你自己又睇到啊，即係啲中介有冇都符合曬呢啲嘅實務守則咧？又或者喺即係真係喺嗰個聘請外佣嘅過程之中，咁真係僱主啦發現咗一啲嘅情況係啲中介冇去遵守嗰個實務守則嘅時候，又可以點做呢？
0: 我哋其實睇翻啦，真係投訴係多，但係正式嚟講係可以進行即係檢控啊，或者落黑名單嘅數字都係5宗，因為勞工處其實例行巡查都幾頻繁噶，咁佢哋都會睇翻每一間公司係咪你同僱主簽訂咗關於實務守則嘅內容啦，個 service agreement 嘅內容啦等等嘅嘢，咁但係我哋都會提醒翻僱主，其實本身都要自己睇清楚文件先去簽，咁同埋我哋亦都覺得而家會唔會轉移咗線咧，其實實務守則雖然話2024年開始修訂，但係其實佢第一次頒布係2017年，再 day back 翻嘅話，其實係2013年已經開始，政府已經開始去監管外勞中介噶啦。但係直到而家2026年個問題都咁嚴重，而同時間亦都會好多唔同關於外勞嘅譬如虐兒啊等等嘅情況，係咪淨係聚焦中介有意思呢？定係其實要檢討翻成個外勞政策係咪嚴重傾斜咯？
2: 咁我想仲问咧，即系如果比如话真系政府去逐牌俾呢个中介公司嘅时候咧，佢唔会睇下即系呢个中介公司有冇即系符合到实务守则嗰啲条款去运作，然后先逐牌俾佢嘅咧？
0: 其实呢个系必须嘅，因为劳工处其实每2-3个月都会进行一次例行巡查，睇下嗰间职业介绍所有冇违规啊，或者系违反实务守则嘅内容，再去断定咧佢哋会唔会可以逐到牌嘅。
2: 咁如果只咁講，照記我應該違規嘅情況應該唔會太多嘅，係咪
0: 啊？其實相對嚟講，其實應該唔會太多。咁亦都一個原因啦。點解我哋會見到即係佢話可以檢控嘅數字得5宗？
1: 系嗱，咁有啲议员都建议啊，就话啊，可唔可以咧系即系设一啲嘅黑名单啦，咁样咁其实政府都话咧已经就住咧一啲嘅，譬如以前啦吓，譬如有滥收佣金啊，或者无牌经营被定罪，咁都有一个嘅喺网上面就常在，咁但系咧就有啲人又担心啊，会唔会有啲嘅雇有啲嘅公司嘅东主可能借尸还魂吓，又用第啲公司名又再开过咁你自己认为应该点样杜绝咧？啊，半分钟时间。
0: 其實我哋都發覺有呢一個問題嘅，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勞工處可以真係優化同埋提升嗰個發牌機制啦。其實亦都最好就係你出到個人牌，即係好似保險業啊、地產業都可以有個人牌噶嘛，咁先可以保障到僱主。
1: OK， 時間關係，同林夏瑤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節目時間咧都嚟到呢度啦，聽聽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青衣西北交汇处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由青马大桥通去南湾隧道嘅支路系全线封闭咗，而家龙尾啦排到去青屿干线近住吸水门嘅桥面。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是开放了，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去荃青交汇处支路嘅意外清场。龙尾排到去永德里广场一带车多，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住金山路有交通意外，嗰度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龙尾分别去到确德杰道同埋大埔道眺望处。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龙尾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龙尾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国事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就说期待会面能够令美中关系更胜从前。习近平与特朗普会谈时表示，将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又强调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会将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八年几以来最低，与本届政府上任前的 6.1 年比较，缩短近一年半。详细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早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今次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在釜山之后再次会晤，亦是特朗普事隔九年再次访华，十几名美国企业家随行。两国元首会谈超过两小时十五分钟，两人赞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战略指引未来三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习近平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他又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美国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双方亦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和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特朗普赞扬习近平是伟大领袖，两国关系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两人结束会谈之后一同参观天坛。先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两国元首在会谈的开场发言。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在发言的时候说很高兴和特朗普在北京见面，他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他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能不能够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3: 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

0: 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1: 两国元首亦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二人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及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之后，一同参观天坛，两国元首今晚出席国宴。国务院总理李强下午与随同特朗普来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团会面时表示，中美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代表团成员之一晶片制造商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就说，习近平欢迎美国商界到中国。路透社报道，有白宫官员形容特朗普同习近平的会面良好，双方讨论加强经济合作，并一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张子欣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后，一同参观天坛。特朗普中午后乘车抵达天坛，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两国元首在祈年殿广场合影，并共同参观祈年殿。央视新闻报道，特朗普表示天坛经历六百几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中国古典建筑艺术和传统文化，又说美中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推进人民友好。另一方面，国务院总理李强下午与随同特朗普来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团会面。李强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中美双方保持坦诚顺畅的对话沟通，积极维护稳定健康的双边关系，不只对中美两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亦都为全球和平发展事业注入正能量和确定性，强调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4: 中美关系的主流还是友好合作，本质还是互利共赢。面向未来，中美两国完全可以也应当继续当朋友、当伙伴，相互成就、共处繁荣。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就能够妥善处理和管控我们之间的各种分歧，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3: 美国商界代表团成员之一晶片制造商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在两国元首会谈后回应央视记者提问时说，习近平欢迎美国商界到中国，形容会谈非常成功。
5: The leader was incredible. President Xi was so gracious, so welcoming, and welcomed all of us to be part of China. So it was an excellent meeting. Thank you.
3: 路透社报道，有白宫官员在美中两国元首会面后形容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良好，双方讨论加强经济合作、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以及增加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等。双方亦都一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亦都同意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的行程，特朗普听日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茶聚，并且举行工作午餐。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国际关系学者分析习近平与特朗普会谈的内容。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是八年多以来最低，与本届政府上任前的 6.1 年比较，缩短近一年半。房屋局说，简约公屋比例上升，有效带动整体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朝着本年度回落至 4.5 年的目标迈进。李俊杰报道。
6: 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是八年多以来的最低，与本届政府上任前的 6.1 年比较，缩短了一年半，并首次低于五年。 这个纪录是根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在过去十二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房屋局说，今年第一季安排大约8400个一般申请者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接近五成是入住简约公屋，较上一季的 16% 为高。而过去十二个月内，简约公屋一般申请者的轮候时间平均为三年，认为简约公屋比例上升，有效带动整体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局方预计下一季的综合轮候时间仲会有轻微起伏，但预期仍然会在五年封顶，相信继续呈下降趋势。房屋局强调，公营房屋落成量已经完全扭转头轻尾重的情况，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朝住在本年度回落至 4.5 年的目标迈进。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表示，随着市民入住简约公屋之后生活有改善，越来越多轮候册人士选择入住简约公屋，
7: 包括是它的配套，一些相关管理机构和社福机构里面的对居民的支援，还有是居民住入去之后它的生活上面比起它原本住在可能一些恶劣环境劏房上面的比对，其实都见到比到申请者或者是轮候在公屋的朋友的信心，就是原来他们可以真的考虑一下中间先住入去间公屋，再在间公屋里面等上传统公屋。
6: 房屋局说，过去十二个月内入住市区传统公屋单位轮候时间大约六年，而入住新界简约公屋单位的轮候时间就只有大约两年，期望有需要的家庭能够做出最合适的决定。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全部八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之后，会尽快完成后续手续并发放款项。而没有被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6月30号之前有75%或以上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才会被纳入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有宏志阁的业主表示，要考虑多项因素，期望政府给予更多资讯。王惠培报道。
8: 政府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全部八座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话，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之后，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发放款项。为了收购宏福苑业权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会以挂号信件形式将收购建议信件发出至到各宏福苑业主提供的通讯地址，又或者按业主要求的方式交给业主。如果接受收购协议，业主要在八月底之前回复。至于没有被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在六月三十号或之前有75%或以上业主正式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才会被纳入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有宏志阁居民表示，是否出售业权要考虑多个因素，
9: 所以业主大会很重要，我要很清晰我的资料，我才知道决定到最后这件事。
10: 住了宏福苑那么久，就是我结婚生仔，那是有感情的。其实要知道，即是说你的等是属于危楼啊，定是怎样以作安排，即是这些很多的疑问，我们即是逐一都要一定要很清楚咯。
8: 政府继续安排宏志阁居民第二日分批翻屋企执拾，不少人带备行李箱、纸皮箱等，亦都有人请搬运公司帮忙。宏志阁第二次上楼安排为期五日，星期日结束。香港电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2: 消委会的测试显示，13款在市面同时获一级能源标签的一匹半变频分体冷气机当中，制冷的能源效率可以相差大约三分一。消委会认为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机电工程署表示，今年内会同业界就提升冷气机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展开技术讨论。李俊杰报道。
6: 消委会同机电工程署合作测试市面上13款一匹半变频分体冷气机，包括7款冷暖空调机，售价介乎8380元至到19610元，另外6款静冷型冷气机样本，售价介乎4890元至到7880元。 測試發現，即使全部樣本都獲一級能源 B

0: 标签大样本之间的制冷能源效率最多可以相差 33%。 测试同时发现有三款样本量度得到的制冷量或者供暖量略低于声称数值 1% 至 3%， 不过仍然在国际惯常做法容许的 10% 公差范围内，而全部样本都通过安全测试。如果以每度电过滤计算，假设每年制冷180日，每日12小时，估算13款样本每年制冷所需电费介乎679元至1022元。消委会研究及试验小组委员林汉明表示，测试结果反映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
1: 今次的结果反映到，即使是同属于一级能源效益的样本，它量得的制冷能源效率仍然是有颇大的差距。消委会认为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是有提升的空间，以更有效地反映产品之间的能源效益差别，協助消費者作出選擇。
0: 機電署就表示，一直留意市面上出售產品的能源效益表現，並且適時檢討計劃和覆蓋範圍，為準備進一步提升冷氣機的能源效益評級標準，機電署今年內會和業界展開技術討論。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2: 警方在西贡检获大约511.5公斤大麻花，市值大约9870万，拘捕三名非华裔男子。这宗案件是2023年以来警方录得最大宗的大麻检获案件。探员昨日清晨在西贡大网仔路一个沙滩发现三人将多个红白蓝袋搬运至马路旁边，于是采取拘捕行动检获这些大麻花。警方数字显示，去年全年整体科技罪案有31571宗，按年下跌近7%。今年第一季数字继续呈下跌趋势，而去年单一宗最大损失的案件涉及深伪技术诈骗，金额达到1億4500万。李俊杰报道。
0: 警方公布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的网络安全报告，整体科技罪案有下降趋势，去年全年有31571宗，按年下跌近7%。到今年第一季，整体科技罪案就有6504宗，较去年同期下跌15.3%。至于去年科技罪案涉及的损失金额就有63億2000万，按年上升大约23%。今年首季就有接近13億，较去年同期下跌10%。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警司梁凯林表示，当中涉及单一宗最大损失的案件涉及金额就达到1億4500万。
3: 报案人其实是一个本地的贸易公司的董事，他就收到利用深伪技术假冒加密貨幣掘礦製造商職員的一個語音通訊，他就信以為真，根據騙徒的指示，將他本身要購買的10000台的加密掘礦機的分期付款就轉帳到一些新的加密貨幣錢包，去到後期他才即是真正的那個掘礦製造商的職員就發現他自己的 WhatsApp 的帳戶其實是被盜用了，而揭發了案件的。
0: 報告又指出，幾項新型技術網絡安全威脅，包括盛行的 AI 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警司林卓豪表示，面对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警方亦都要利用科技应对科技。
4: 黑客又是用人工智能，骗徒又用人工智能，那我们的策略亦都是用科技应对科技。在我们的很多的不同的项目里面都已经加入了不同的人工智能的元素，是比市民常常可以用的防骗伺服 APP 里面都加入了人工智能数据分析的内容。
0: 网罪科去年发现超过154万项针对香港的网络威胁情报，而针对香港重要基础设施的网络资产进行了超过100000次评估，发现当中7.8%存在不同程度的系统安全漏洞。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的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他所躲藏的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菲律宾警方表示，开枪的疑犯已经被捕，是现年44岁的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司机，暂时没有伤亡报告。军方强调，并无军方人员涉及开枪。 跟住係。

0: 問題上的分歧，影響中美關係穩定發展。陳偉信又說，習近平在會談期間向特朗普提及台灣問題，是希望美方處理好涉及台灣的問題。記者林漢山訪問了陳偉信，先聽下他分析今次中方接待特朗普的規格，怎樣反映中美關係的重要性。
1: 如果從個接待官員上面嘅規格嚟講咧，2017年係以副國級國務委員楊潔篪做接待嘅主要官員咧，今次喺夜機嚟到北京嘅情況之下咧，今次負責接待嘅其實係正國級嘅國家副主席韓正。咁所以其實今次我哋講緊，雖然都係以一個叫國事訪問作為一個基礎，喺個接待官員規格上面嚟講咧，今次嘅官員規格上面嚟講係比上一次嚟得更加高。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历时是超过两个钟头的。央视就报道，习近平在会谈中提到贸易战并没有赢家，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是大于分歧，双方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要将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我们应该怎样去解读呢？
1: 字面上面嚟講咧，咁建設性即係代表住其實中國同美國本身佢唔應該以一種所謂輸贏嘅心態去處理兩邊嘅關係，尤其是講緊係一啲好重要嘅領域嘅合作上面，包括講緊可能係科技上面合作啦，或者經貿上面合作，咁大家都應該係用一個比較建設性而唔係一種對立甚至係互相質疑嘅層面去處理大家嘅關係。咁第二樣嘢好重要就係所謂戰略穩定，始終其實我哋相對翻九年前講話嘅時候，中美之間就住好多唔同嘅議題上面嚟講咧，過去呢幾年都會有比較明顯大嘅張力嘅。譬如我哋可能講緊係個貿易問題啦、技術轉讓嘅問題啦、市場進入嘅問題啦，從關稅戰也好，到一啲所謂嘅科技禁運也好，甚至乎我哋講緊喺外交層面上邊一啲同間諜案有關嘅嘢，或者係對一啲全球議題上邊，例如伊朗啊、烏克蘭等等問題上面嚟講，咁似乎美國同中國近呢幾年嘅分歧會比較大，本身意味住亦都係講緊嘅就係話，佢唔希望呢啲咁嘅分歧會阻礙到中美作為一個雙邊關係嘅發展。我諗嗰個其實係一個比較重要嘅信息嚟嘅。
2: 國家主席習近平咧，亦都係會見隨同特朗普訪華嘅美國企業家啦。咁今次訪華之行咧，預計喺中美經貿方面咧，會唔會帶嚟一啲嘅轉向咧？
1: 特朗普訪華嘅一個所謂重要嘅總結咧，咁當然呢個可能仲要等多一至兩日嘅時間，我哋先會知啦。咁但係實際上面嚟講，我哋睇翻成個嘅訪華代表團入邊，基本上我哋講緊嘅就係一個所謂嘅未來科技鏈嘅上游同埋下游之間咧，咁其實係進行一啲所謂嘅貿易嘅合作也好，或者係貿易嘅協議也好。因為我哋會見到美國今次帶去北京嘅一啲所謂嘅商界團體，譬如我哋講緊有蘋果嘅代表啦、電動車嘅代表啦、晶片嘅代表啦，咁呢啲咧都係講緊喺中國最主導嘅原材料上面。咁美國今次係將一啲所謂科技嘅應用嘅代表咧，就帶咗嚟北京。咁當然啦，希望換到嘅，或者希望可以有更加多嘅合作空間嘅，就係講緊喺個原材料上面嘅供應，會唔會有一啲所謂嘅協議可以達到出嚟咧？
2: 習近平又強調，台灣問題係中美關係之中最重要嘅問題，處理得好嘅話咧，兩國關係就能夠保持總體穩定；如果處理唔好嘅話咧，兩國就會碰撞甚至係衝突。其實呢個講法係咪反映中方將台灣問題定為一個底線咧？
1: 隨住近呢幾年，我哋會見到台灣嘅局勢或者台灣嘅政局，似乎走向咗一個北京唔希望見到嘅情況啦，再加上講緊美國對台售武，尤其是講緊台灣嗰邊一路都而家係處理緊同軍備有關嘅預算，咁所以對於北京嚟講，台灣問題本身就係中美關係其中一個必須要解決或者需要好好解決嘅問題，而將呢樣嘢擺咗喺今次嘅會面上邊作為一個其中一個好好強調一樣嘢，咁當然呢樣嘢亦都係講緊北京希望美國可以喺呢方面嚟講咧，有一個比較好啲嘅處理。

0: 空航班的登机闸口将于航班起飞前15分钟关闭，比现时的安排提早5分钟。同日起，所有由香港机场出发的航班亦都会提早5分钟开始登机。国泰表示，航班出发延误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乘客较迟到达登机闸口或者未有现身，基于航空安全规定，必须将相关乘客寄舱行李从飞机货舱卸下，这个程序可能会导致航班延误，并影响其他已经准时到达登机闸口的乘客。发言人话：今次调整是希望帮助航班准时起飞，同时回应顾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的意见。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再落案起诉三名男子，年龄介乎20岁至23岁，他们合共被控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其中一名20岁男子另外被起诉一项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罪，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去年12月11号和12号的执法行动当中，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非法操练罪拘捕10人，而两名分别24岁和26岁的男子早前已经被落案起诉，合共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中其余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要在6月中旬向警方报到。医务卫生局公布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推出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级，包括设有简易模式，采用更大字体、清晰图示和简洁版面，以照顾长者和其他有需要人士，亦都可以整合各类个人化健康资讯，例如预约提示和医疗计划服务提示等。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累计下载次数超过410万，每月平均登入次数近年稳步上升，突破120万次。医卫局发言人表示，会继续深化医健通和其他公私营医护电子平台的无缝连接，透过整合市民的公私营医疗记录，逐步开发更多核心功能，充分发挥医健通同一健康工具的策略定位。啱啱收到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形容，今次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几中国人民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都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几美国人民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
1: 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的航道平稳前行。
0: 重复新闻提。

0: 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国事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就说期待会面能够令美中关系更胜从前。习近平与特朗普会谈时表示，将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又强调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会将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是八年几以来最低，与本届政府上任前的 6.1 年比较，缩短近一年半。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二，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二至三，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听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四，强度属于中等。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高开低走，恒生指数早段最多系升超过450点，之后升幅逐步收窄，午后更加一度转跌，最终收市升唔够一点，收报26,389点，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超过3000亿元，达到3067亿元。科技指数收报5076点，跌咗大约0.4%。ATMXJ 个别发展，美团跌超过2%，腾讯跌超过0.5%，京东集团和阿里巴巴就分别升超过1%和近4%。晶片股受压，华虹半导体、中芯国际和碧印科技跌超过2%，至到超过6%。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总结大市表现。
3: 港股早段咧高开嘅，咁啊因为咧腾讯同埋呢个阿里巴巴出完业绩之后咧，承接翻喺美国裕托证券嗰个嘅高收咧，先讲阿里啦，喺 AI 个部分嚟讲咧，系令到市场都觉得鼓舞嘅。咁但系其实佢都唔系话冇一啲值得关注嘅地方啦，包括佢嗰个自由现金流咧，喺呢一季咧其实都系一个负数啦，整体个利润嚟讲咧，其实都系差过预期。咁当然啦，而家大家都了解或者明白咧，系一个投资期。嘅時候咧，資金係有個流出嘅情況咯。騰訊方面咧，其實盤業績就唔係話特別好好，即係只不過嚟講咧，股價咧早幾日其實都係個五日周低位啦。明顯咧，因為佢喺 AI 嗰個嘅業務嘅進度比較慢啲，咁所以個股價方面咧，好快都係慢慢遇到呢個沽壓啦。咁所以啲中資科技股咧，整體形勢就係開高完之後咧，都係有啲回調啦。咁所以變咗亦都令到個市方面咧個升幅一路慢慢收窄啦。
4: 後市方面又點睇咧？恆指上落个区间大概几多度啊？
3: 而家嚟讲咧，美国嘅总统特朗普仍然喺中国访问啦。咁我相信今次嚟讲咧，佢都应该唔会话揾中国一啲麻烦噶啦。咁啊，预计都系倾商业嗰方面嚟讲，会系比较多啲啦。预计整体嘅气氛都会好。咁但系你话对个金融市场嚟讲咧，就未必话真系好大嘅刺激嘅。啲中资科技股咧，都仲系有一个压力啦。咁呢个咧都限制住个恒指个短期个上升空间。咁所以预计咧，恒指咧将会系喺翻25,800去到26,700点之间上落嘅。
2: 星展香港相信香港写字楼市场已经见底，估计今年中环租金有望升半成，但系认为同全面复苏仍有一段距离。住宅市场方面，随住发展商货尾逐步消化同埋新供应减少，预料今年嘅楼价会升一成。赵家俊报道。
4: 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香港房地产业分析师邱卓文表示，受惠于本港新

0: 新股市场畅旺等因素，写字楼市场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回稳，尤其中环和尖沙咀空置率持续改善，对冲基金、财富管理、私人银行和保险公司带动租务需求，教育机构、企业的区域总部和办公室的承租数字亦见上升。不过他认为当前写字楼市场复苏并不平均，九龙东、港岛东的空置率依然高企，和全面复苏仍然有一段距离。
1: 整體是13、14，九龍東那些是20的，復甦是在個別的區，中環仲係核心區。如果你睇中環比較邊皮一啲咧，其實都仲係10%-20% vacancy，見咗底啦。但係佢哋全面復甦仲有一段距離。
0: 邱卓文話：政府暫停商業用地招標兩年，預計寫字樓供應將於2028年開始下降。加上中資科技企業、教育機構等近期頻頻入市自用，相信市場最壞的時間已經過去。預計中環和尖沙咀會繼續跑贏其他地區，今年中環租金有望升5%，尖沙咀就持平至升3%。另外，他相對看好住宅市場，提到樓市去年下半年已經見底，今年初至今樓價累計升約7%，較2021年8月的歷史高位低超過15%。隨著發展商的貨尾持續消化和新供應減少，估計樓價全年升10%，其後還會持續復甦，重返歷史高位。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人民银行公布内地今年头四个月新增人民币贷款85,900亿元，据路透统计，单计四月份人民币贷款减少100亿元，是时隔九个月再度减少，市场原本估计会增长3,000亿元，而去到四月底，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按年增长8.6%，略高于预期。恒生指数收市报26,389点，升咗0.1%，主板成交额3,067亿元。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6,301点，系跌咗36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177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5点，跌咗3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阿里巴巴137.9升5.1，腾讯控股460.2跌2.4，盈富基金26.56升咗4仙，恒生中国企业90.8跌咗0.6，中芯国际71.5跌咗2.65，南方恒生科技4.96跌咗2.8仙，小米集团31.72跌咗8仙，美团85.7跌咗1.9，普普马特156.5跌咗4.4 ，XL2 南方海力士105元跌咗6毫。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蒲江中国、亚洲实业集团、百乐皇宫、竹友制造科技同埋粤德投资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景业明邦集团、派格生物医药、康利国际控股、REF Holdings 同埋宏艺文化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94，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2，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港金系报43,88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694.16美元，卖出价4,695.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同寻日相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中线系有坏车，一带行车缓慢。咁另外，连翔道尖沙咀方向啦，近住樱桃街嘅慢线就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接近海辉道回旋处。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中线有坏车，现时啦龙尾一直塞到过去丽晶花园同埋中九龙绕道启德出口。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住金沙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经过请小心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嘅意外都仲未清场噶，由青马大桥通去南湾隧道嘅支路全线仍然系要封闭，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现时挤塞嘅龙尾系排到 接近欣澳港铁站。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是开放了。另外要搭巴士的朋友都要留意住，途经的巴士服务是会受到影响的。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军营，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龙尾分别排到去浸会桥面和龙翔道近住天马苑对开，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伟业街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挤塞，龙尾去到海滨汇观塘道去油塘亦都近住康宁道挤塞啦，龙尾排到上怡道桥底，同埋启福道天桥近住伟业街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嘅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喺新界区，屯门嘅龙灰路同屯门龙灰路回旋处交通繁忙噶，去元朗方向嘅车龙排到去龙门路近住环保园，以及系屯赤隧道公路转车站。另外，长青公路去丁九桥方向。去丁九桥方向近住金竹角比较车多，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亦都慢车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观塘绕道嘅坏车，咁就系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噶啦，车龙有待消失，塞紧车嘅朋友请耐心忍让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5: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8: 财经新思维，
9: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大家都留意到呢期咧喺环球股市里面咧最强势嗰个应该都系韩国股市噶啦，日日都创新高。但系星期二嘅时候咧，曾经有突然之间咧由高位咧跌咗落去，跌咗差唔多系7%。咁点解会咁出现咁形势咧？事源就系咧当地嘅总统府里面嘅政策室长咧叫金融范咧，咁突然间佢嘅社交媒体里面提到话咧，其实咧应该设一个所谓嘅新嘅税种叫做公民红利。点解咁做咧？好似将 AI 产业里面啲超额嘅利润咧回归翻国民，咁啲人话即系话即系 AI 税啦。AI 税嘅发展咧，其实讲真，自从呢3年里边咧，喺 AI 嘅出现嘅话咧，大家都好忧心，有好多嘅工种会慢慢唔见嘅。咁将来个发展落去嘅话，咁点咧？咁梗系透过呢啲所谓嘅 AI 税嘅再分配咧，可唔可以举个例，令到大家都可以有啲即系再培训啊，适应翻呢个新嘅科技嘅发展等等嘅嘢嘅咧？嗱，其实佢啲税嘅通常咧叫再分配嘅，可以点样喺所谓嘅环球经济或者系市场里边造成嘅影响咧？我哋一问你我哋嘅好朋友啦，就系易方资本创办人兼投资总监啊，黄华 Fred 咧，同我哋即系分析一下嘅。阿 Fred 你好 ，Fred，
10: 家乐大家好。
9: 其实呢个话题咧，两年前咧，你个仔已经同我讲，我话咁样搞落去嘅话咧，最后都要靠个税种嚟即系再分配嘅。咁当然呢，开头嗰两年咧，大家都觉得不停发展嘅啫。但系咧都好快嘅速度。上年我哋会讲好多泡沫，会唔会有泡沫嘅论咧？去到咁个别嘅行业，今年先比较更加严重咧。个别嘅行业咧，由软件到啲所谓嘅比较初阶嘅工种，都开始受到冲击。咁所以咧，呢个 AI 税呢个问题咧，再次令到大家觉得，假如真系你知透过科技就可以缩减好多唔同层面嘅一啲叫做咩悬殊噶嘛。但系咧，似乎喺而家呢一浪嘅所谓嘅 AI 嘅即系股市升浪里边咧，个悬殊好似系冇缩减到，甚至可能越抹越阔添。咁但系透过税嘅，可唔可以再分配啲，令到所谓嘅我哋中间我所谓嘅不公平性咧，进一步去收窄先？
10: 係啊，即係可能要收呢個税嘅。不過咧，

0: 因為而家係好多人係適用 AI 嘅人咧，佢嗰個競爭力係強咗好多嘅。即係包括我兩個仔都係嘅，因為佢哋即係我自己都其實比較熟半導體同埋人工智能啦，研究咗好多年咧。但係我發覺佢哋兩個咧就個學習速度好快啊嘛，即係 Isaac 同 Owen。咁學習速度好快，其實佢其中一個原因就係除咗話概念比較乾淨之外咧，其實好主要原因係用好多 AI 工具嘅，佢哋用好多嘅 AI 工具嘅，同埋咧都係付費嘅 AI 工具嚟嘅。而我就係用啲係唔付費嘅，全部唔付費嘅。我係咁，我用啲好簡單嘅咧，即係問一下啲嘢，都唔使深度咩啲，
1: 唔使深度求索嘅，
0: 係啊，唔使嘅，快速嘅啫嘛。我係成日撳快速嘅，我用嚟用去都係用 Gemini 啊嗰啲，佢哋就用 pay version 嘅，即係俾錢嘅。咁我覺得呢個時代咧，我見過好多finance 嘅朋友啦、分析員啊，或者係做 deal 噶，或者係因為做好多 private project 嗰啲 deals 咧，我哋最近成日同佢哋有傾啲最新嗰啲 infopic 啊，嗰啲SpaceX 啊，或者亞洲呢邊有啲咩 moonshot AI 或者 Kimi 啊咩ByteDance 好多，咁所以就同佢哋喺度傾咧，佢哋話其實好多初級嘅分析員嘅工作已經完全被抹掉了，即係冇曬噶啦。
1: 咁算唔算淘汰先？算淘汰緊啦。
0: 係啊，你要請一個咧係適用 AI 嘅人，然後咧就好笑喎。今日中午喺度傾咧，話其實唔係請 AI agent 嚟到，即係 AI 嘅助理嚟到幫助你啊。呢個係做倉務啊，唔係倉務唔得啦。呢個做呢個翻譯啊，嗰、那個做 booking 啊，即係幫你 book 啲嘢啊咁啊。唔係啊。是那些 AI agent 是你的老闆啊，即是你调回转好笑啊，这个是。
1: 嗯。
0: 但
1: 是不讲笑啊，给多几年或者几十多年可能真的是这样的。这个所以为什么大家觉得即是我刚刚所谓的岗位上那个慢慢流失啊等等取代。因为我就算看我年初的时候呢咪出了份有份致富机构出了份呢，去到什么两年之后呢，一个好惨烈的出现呢，就是一些用 AI 用得很劲那些就越来越即係成為跨國嘅大企業啦，嗰啲冇得用嗰啲，或者係唔俾咁錢用嗰啲，就慢慢地被吞噬咗。所以咧，跟住引申咩樓市又不景啊，美國嘅經濟唔係你以為好似而家呢浪咧未好掂，但係其實可能將來都會出事嘅。嗱、啊，所以呢個亦都唔係我哋叫咩無地放矢。咁當然提出呢樣嘢嘅話，可能大家話必勒一勒佢，等佢唔好咁快。咁所以咧，基本上咧，舉個例勒一勒佢唔好咁快。喺呢個過程裏邊嘅話咧，其實等大家可以其他嘅。一般的平民可以慢慢即適應翻或者追翻上嚟啊嘛。嗱，透過嗱你我哋以前咧，所謂咩結構性失業咧，就是、靠嗰啲所謂再培訓啦等等嘅嘢。而家似乎咧都可能出現咁嘅形勢啦。咁再培訓錢從何來咧？就向呢啲企業收税得唔得先？
0: 係啊，必我諗為你令到人為地令到嗰兩個板塊，即係一啲人就中意用 A， 即係好習慣用 A 啊，啲係。唔中意用 AI 而落後嘅嗰個鴻溝而令到佢細啲，或者令到佢冇抹得咁快咯。咁係用呢個 UBI 嘅方法，即係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嘅方法咧，即係有少少咧係同嗰個智商税咧係反轉嘅。你諗下智商税啲人就話智商税啊嘛，智商税嘅意思即係咩？即係蠢人咧就要無端端俾多咗税嘅，因為咧其實佢生活裏面嘅好多嘅習慣咧係唔優化嘅，同埋唔有效率嘅，所以佢好多時會使咗啲錢喺啲唔等使嘅地方咧，就浪費咗資源嘅。咁呢個智商税啊嘛，係咪？咁而家我哋 UBI 嘅税咧就調翻轉嘅，即係你聰明嘅人咧反而要pay税嘅，因為你聰明嘅人可以善用工具嘅人，可以喺啲模型入邊可以蒸漏出智慧，即係話你個模型本身幫你揾知識嘅，但係佢個智慧係相當之低嘅。直至到佢量子電腦出現嘅時候，佢嘅智慧先會大幅提升嘅。咁但係即係呢個四年之後嘅事啦。但係喺呢段時間裏面呢，我哋仲可以話有工做嘅，即係四年內應該仲有啲工做嘅，但係越嚟越少啦。但係有啲工做，但係你關鍵係要蒸馏喺用我哋嘅個模型，無論係乜嘢模型啊 ，Gemini 又好，即係 Anthropic 嘅 Claude 又好，或者 ChatGPT 乜鬼都，你係要透過知識嘅模型去自己用呢啲模型嘅方法。但是呢关键是你要掌握个概念是蒸漏出的智慧出来。咁你其实有少反思的，即是如果你好善用模型，你又做到好好啊，又赚好多钱啊，咁然后政府就来即是会喂你做得好好、啊、喎，你消灭咗好多工作喎、啊、咁你反而要俾税啊。即是呢个小是不是逢智商税是不是反转咗
1: 是
0: 我听不明白，我觉得听到未必。
1: 唔是我反而咁样嘢，我会觉得好似嗱，咁我咁又另跳去另一个层面啦，即是。

0: 而家喺北京嘅 Elon Musk， Elon Musk 成日都訪問嘅話，其實喂人工智能係幫大家係改善生活嘅，咁你唔使太驚。咁甚至話某程度可能靠機械、靠呢個人工智能可以賺到好多錢嘅話咧，你透過稅收嗱，唔一定要稅收嘅，你可能啲再分配。舉個例，每人每位朋友，你哋可能每個月啲所謂叫做基本嘅一啲支出，可能透過啲税。收翻嚟税，然之後俾你咯，等你可以用翻你成日去即係喺人生啊，或者係思考人生，去到社會嘅進步方面著墨多啲，唔使喺生產交俾機器。呢個諗法，我覺得有啲超前，但問題有冇可能先其實？
1: 有可能嘅，但我覺得咧，呢個超前嘅方法，可能我哋實際啲睇咧，我成日講嘅最近有更加超前嘅睇法，可能。呢、這個地球上未必有人講，未必有太多人講過啊，甚至乎冇啦，我冇聽過。就係、是、咧，我哋個身體咧，即係如果你而家係四五十歲啊，三四十歲啊，咁舉個例啊，你係好大機會，大部分嘅癌症都會會醫到噶啦，
0: 係可以，唔係並不足係不治之症，係可以有機會醫到嘅，冇錯係。所以人會長壽咯，冇錯係啊，
1: 或者係延長咯。但你一延長咧，就代表醫到嘅，因為你一延長到咧，新嘅科技快速迭代嘅話咧，同埋兩支電腦係四年之後出現咧、
0: 嗯，
1: 大部分嘅都你捱過呢幾年咧，大部分嘅都醫到嘅。咁變咗咩咧？變咗即係話你嘅肉體咧，你嘅肉體係好輕易就可以跨越100歲、110歲、120歲嘅、
0: 嗯。
1: 你嘅肉體除咗一個地方，你嘅肉體除咗一個地方係未必跨越到嘅，嗰、那個地方就係我哋嘅。脑部啦，我哋嘅脑部咧系可能80岁嘅人咧，即系男女有啲唔同啦。你睇翻下有啲唔同，咁可能即系有4/1嘅人系可能有脑退化啦。咁你去到90岁啦，哇，可能去到即系又可能去到4-50% 啦，可能我唔知啊，即系你自己查翻啦。咁你去到100岁，你冇脑退化嘅，冇脑退化嘅人。可能得翻20-30% 嘅啫，咁你去到110岁、120岁，喂，90%+ 人都脑退化啦。但系问题系你个机能仲喺度，即系啲人惊头皮嗰啲唔好讲啦，有冇嘥我时间啦？
0: 我知你咁讲理解。喂，但系会举个例，当我哋解决咗呢、這个即系、癌症之后，咁可能全力去用 AI 或者科技帮我哋解决呢个脑退化咯，可能有咁嘅可能性嘅。
1: 但系我哋个脑系。我哋嘅認識係相當少嘅，所以量子電腦或者人工智能去到 AGI、ASI 啲通用人工智能、超級人工智能，係咪真係可以解決我哋嘅個腦退化咧？我懷疑係得嘅，不過嗰、那個仲係咪你呢？
0: 係啊，冇錯，
1: 係呢、這個仲係你解決咗你啦，係啊，但係嗰個仲係咪你呢？係即
0: 係
1: 你塞啲嘢落去，你
0: 嘅自我可能已經唔見咗，冇錯。
1: 嗰、那個仲係咪你呢？咁佢關鍵啦，呢個關鍵啦，即係話用 UBI 嘅方法令到。唔係太想用新事物嘅人，唔係想學新嘢嘅人，令到佢能夠同個社會對接翻，或者係能夠個身體可以養活，身體養活唔夠啊嘛。我而家就係話你
0: 保育翻你個腦機能，你聽我講
1: 係啊，你係慢性自殺啊嘛，其實係，明唔明啊？即係你點解要蒸馏，即係好關鍵嘅。點解要由知識裏面去蒸馏智慧呢？就是推迟那个脑退化嘛、令到你的灵魂和你的肉身的年纪是匹配嘛，或者是一起成长嘛。
0: 那
1: 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不是你慢性自杀，令到身边的人很痛苦的，其实。
0: 理解。
1: 你身边总有些人你见到是慢慢的消失记忆。
0: 是理解理解。
1: 那你用一些行政的手法，用一些金钱的重新分配，你是做到个肉体的启动的，但是你没用的，那个人是慢慢死去的。個記憶慢慢消退啊，嗰、那個 processing power 嗰個腦嘅嗰、那個，咁其實嗰個人係自殺緊嘅，同埋你令到身邊人嘅係好辛苦嘅，其實
0: 係。唔係，但我都反而想嗱，關鍵一樣嘢就係咧，世界各地裏邊咧，而家簡單可以收到呢個 AI 税嘅，係一啲 AI 產業最勁嗰啲啦，譬如美國啊，譬如北亞區方面啊等等，中國當然都得嘅，但係好多地方係未有，我啲係使用者，佢係第三世界或者係我哋叫發展中經濟啲，我啲邊有税可以收到啊？冇啲咁嘅企業出到嚟嘅，咁反而我啲仲要我啲係要俾錢用 AI 嘅，咁呢個不平等嘅狀況咪更加越嚟越誇張。
1: 係啊，這個可能好似碳排放咁嘅，即係你話，我喺度因為排放嘅，所以要俾多啲税嘅咩？其實而家整整下碳排放就冇下文啦。所以我估呢個好，即係你跨國嘅，例如某啲國家咧入邊嗰個。啲人智商高啲嘅，咁可以唔一定啦，但係通常智商高啲就適用 AI 嘅多啲啦，或者中意用腦嘅人，中意思考嘅人，中意加速佢訓練自己，即 即係要透過 AI 去訓練自己嘅腦嘅人，咁其實佢嘅生產力係強啲啊嘛，咁然後佢嘅國家成個國家嘅競爭力就會上升嘅。咁你調翻轉話，喂呢、這個咁所以係咪有少少反智啊？哇！呢個咁對世界最大嘅可能貢獻嘅，你要抽佢多啲税，咁然後平衡翻其他國家啊咁樣。
0: 嗯哼，
1: 咁你聽落去好似係合理嘅，但係。
0: 不過我哋係探討一啲可能性嘅，但我覺得咧，隨住一啲所謂經濟上嘅所謂嘅職位嘅轉型嘅話咧，可能最後咧喺政府層面上都係先諗到誰先。咁去到頭先所講嗰啲，係咪有啲即係舉個例，譬如身體機能繼續去，但係咧腦嗰方面退化啲咧，下一步嚟嘅逐步嚟先諗啦嚇。喂，今日唔該曬黃華簡同我哋分享咗啦。假如真係要抽了 AI 税嘅話咧，咁當中嘅考量點係點樣方面，咁另外有啲咩影響嘅？唔該曬你 Fat， 遲啲再揾你傾偈啦 ，Fat， 拜拜。拜拜，我送咗 Fat 之后咧，另外咧，我听日嘅掌声小位咧，我哋又揾嚟咧人才办总监啊陈海健同我讲下咩，我哋听日十分讲下呢个留人才嘅，好，听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形容，今次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几中国人民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都是美国独立二百五十周年，三亿几美国人民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昼喺北京人民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昼喺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嘅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冇赢家，中美经贸关系嘅本质系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同摩擦，平等协商系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和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国泰航空表示，6月1号起，所有国泰航空航班的登机闸口将于航班起飞前15分钟关闭，较现行安排提早5分钟。同日起，所有由香港机场出发的航班亦会提早5分钟开始登机。国泰表示，航班出发延误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乘客较迟到达登机闸口或者未有现身，基于航空安全规定，必须将相关乘客寄舱行李从飞机货舱卸下，这个程序可能会导致航班延误，并影响其他已经准时到达登机闸口的乘客。发言人话：今次调整是希望帮助航班准时起飞，同时回应顾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的意见。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全部八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话：政府早前公布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以及进一步交代宏志阁的后续安排，房屋局全速推进相关收购工作。解说专队分别接触八座的业主，局方亦都同步跟进草拟所需法律文件，务求加快整体进程，协助受影响居民重建家园。发言人表示，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之后，政府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协助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并在交易完成后，尽早向选择收取现金的业主安排发放款项。业主可以即时在私人市场或者二手资助房屋市场作出购买安排，或者选择参与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以现金或者楼换楼的方式购买全新资助出售单位。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深井啦，曾经有意外发生，虽然已经清除一阵啦，一带仍然挤塞噶。龙尾就喺丁九交汇处，同埋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啦，就排到去青衣行政大楼。在青衣西北交汇处的意外啦，仲未清场噶，影响到由青马大桥通去南湾隧道的支路，仍然是要全线封闭，系要全线封闭。揸车的朋友，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咁挤塞的龙尾啦，系塞到去北大屿山公路近住欣澳港铁站。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噶。咁另外要搭巴士朋友都要留意住。途经的巴士服务是会受到影响的，可能要改搭其他交通工具。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中线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一带是较为车多。至于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慢线的交通意外就仍然处理紧，龙尾是排到海辉道。至于较早前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的坏车都已经离开了，一带亦都是比较车多。之前啦，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住金山路嘅意外都清咗场，咁交通回复正常噶啦。另外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煤气管道紧急维修封路已经解封噶啦，咁就系荃湾方向啦，跟住青欣街快线重开翻。睇埋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就排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车龙排到翠屏南村。另外在屯门那边龙夫路回旋处是交通繁忙的，去元朗方向的车龙排到龙门路近住内河码头二号闸口和屯赤隧道的屯门出口。现时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是实施间封，所以赤立角入口那边都比较繁忙的。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车多，九龙区啦，观塘到油塘方向就近住康宁道挤塞，车龙排到上怡道桥底，同埋启福道天桥过咗卫业街少少。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系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讲饮奶茶咧，我饮咗30年嘅，但系我哋节目好犀利啊！我哋即刻请嚟有冲奶茶11年经验嘅伍文
5: 新
4: 先生。
5: 你好啊，
6: 多谢你啊，
5: 你好。
7: 有咩心得咧？咁样，
8: 我谂每间旧式嘅茶餐厅咧，应该系有佢自己条 form 嘅，大家都唔同，但系基本有三种。

0: 一定有啦，粗、中、油呢三隻茶。
1: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點到八點，十八好時光。走出廣播道，深入十八區，遊歷大街小巷，尋覓美好時光。
2: 各區準備好未
3: ？Ready，ready。
1: 3, 2, 1, go！ 區區香港，區區寶藏，十八好時光。主持歐海星、李萬芬、伍文生。
4: 十八好时光
5: 嚟到今日啦，五月十四号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6: 有我靓靓妈妈李万芬，
5: 系啦，
0: 靓靓妈妈，有我有型嘅爸爸吴文新，文新哥哥，唔该晒各位，
5: 两位咁型嘅同事啊嘅主持啊，喂，咁啊，其实咧，即系当然啦，咁我哋喺香港就好多时都繁忙工作，但有阵时咧都会出外去下旅行咁样噶嘛，有阵时见到一啲外国嘅朋友咧，都想介绍一下香港一啲嘅特色景点俾佢哋。認識下，等佢哋都會嚟下香港旅遊嘅嘛。對於你哋嚟講啦，一講到香港嘅一啲特色嘅地方、一啲景點，你哋會推薦一啲咩地方俾一啲外國朋友去認識咧
0: ？Fanny， 你覺得咧？
6: 我會推薦山頂同埋廟街，
5: 係點解咧？
6: 因為好靚嘅個夜景，真係，真係去到邊度都揾唔到一個咁靚嘅夜景。你有時啲外國地方好鬼早咧，就已經閂曬門啦。
0: 黑面包咁樣係咪？
6: 五點鐘冇嘢買，
0: 係啊，冇錯啲商場閂門。
6: 但係呢度咧，你真係夜晚十二點，你想篤魚蛋都仲可以，篤燒賣都仲食，煲仔飯都得㗎，真係啦。咁啊，山頂有夜景睇啦，廟街。有好嘢食咯！
0: 我同你好近啊，我都系上山，不过上马骝山。我觉得马骝山，喂，有好多马骝啦，同埋咧好近深水埗啊嘛。你行完马骝山咧，跟住可以行落嚟深水埗，
5: 之后见到五文生系嘛？
0: 唔系咁讲，深水埗好多嘢食噶嘛。
5: 系啊，
0: 咁好多嘢食之余，仲有咧，我哋有好多博物馆系新兴博物馆啊。
5: Yeah.
0: 你谂下，由嗰度喺马骝山行，好似你上山顶，我去马骝山，然之后咧你系落庙街，咁我咪落深水埗咯。好近啊，我哋妈咪。
6: 星哥咧，你会推荐边度？
5: 啊，我咧就啊，既然你哋讲一啲即系咁有
6: 特色
5: 嘅地方咧，我嗰个咧都啊，可能系传统一啲，可能但系一我直觉嚟讲，都会觉得可以介绍佢哋去翻中环一带行下嘅、
6: 哦。
5: 其实中环即系一个香港嘅市中心啦，咁有好多嘅商业喺呢一度运作，
0: 系啊，
5: 但同时间咧亦都有好多历史嘅建筑啊，好多新同旧都喺呢个地方运作。
0: coffee shop
5: 系啊，
0: 好 chill 噶，
5: 有 chill 嘅地方，亦都有好繁华嘅一面。咁所以咧，我都觉得中环几多嘢可以喺呢度睇到。
0: 先哥有深度，
6: 有深度，
5: 你哋都有深度，我哋确实睇唔到嘅嘢。
6: 文青啊，
0: 我哋好有地道，
6: 唔好有地道。
5: 各自有各自嘅精彩嘅地方啦。咁讲真，即系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面貌噶嘛，有好多嘅地方吸引到朋友嘅。呢、這个时候咧，咦，我哋都有个地方有个展览咧，可以话俾大家知香港有啲咩特色地方值得旅游噶。
1: 区区有睇头。
5: 是啊，講到真係而家咧，如果旅客嚟香港揾一啲嘅旅遊資訊就好簡單啦，可以簡單咁上網就揾到。但係有冇諗過，其實之前仲未有網絡或者社交媒體嘅年代，好多從未嚟過香港嘅遊客，可能都係因為睇到一張海報啦、或者一幅嘅手繪插畫咧，或者係一則嘅廣告咧，就產生咗嚟香港嘅衝動啊。而而家喺香港設計中心咧，就有一個展覽專門係講呢件事。
6: 是啊，展览就叫做《旅港维度》，就是香港旅游的视觉语言。回顾自1950年代以来香港的设计、景象、叙事的演变的。透过一些珍贵的影像和收藏，带大家重温一代人共同经历的历史。
0: 是啊，香港设计中心业务发展及项目总监胡灿森 Roger 就说，希望藉着旅游这个角度，让大家都明白到、感受到平面设计这个方向，就可以展示到给我们很多的游客看到我们香港旅游界一个这么好的形象的。
7: 今次 David 和 John 这个展览，其实就是用旅游这个角度去跟我们拆解，其实旅游背后有些不同层次的设计是什么东西来的呢？今次就是用一个旅游业的一些平面设计或者一些展示 去點樣去同我哋溝通，我哋香港嘅形象係點樣咧？香港喺

0: 旅遊界別啦，喺呢個向外宣傳啊，一啲嘅舊嘅照片、舊嘅一啲嘅物件裏面，用一個視覺嘅角度去同大家拆解喺設計呢一方面，我哋嘅演變啊、進化。你見到呢個展覽好多嘢都係可能喺唔同年代或者唔同年紀層嘅朋友都有啲好深刻嘅印象，俾到大家有機會去重温之餘，去再深入咁樣去了解探討啊，其實喺設計方面啊，原來係咁樣樣喎，原來係有啲咁嘅啟示，原來唔係淨係見到個畫面咁簡單。將佢拉埋唔同嘅年代一齊嘅時候，又會見到一個進化，亦都會見到一個嘅演變。咁呢一個反而係呢個展覽希望大家每次見到一啲唔同嘅畫面、影像或者一啲嘅宣傳，開始有呢個分析啦，就啊，原來睇緊啲乜嘢啊，原來嗰個背後嘅 message 咁樣表達俾我睇嘅。咁呢個係我哋喺設計嘅方面可以能夠令到大家有多啲嘅思考，夠俾到大家多啲嘅欣賞嘅一啲角度。其實最終的目的就是佢都知道啊，原來設計呢一方面各行各行各業，甚至乎係做緊唔同嘅工作，但係啊，原來設計係可以有唔同嘅渠道同人溝通，有唔同嘅渠道可以影響人對某啲嘢嘅視覺效果啊，或者啲嘅睇法，咁令到啊，原來設計係有價值嘅。
1: 策展人卢永强 David 和胡少昌阿 John 就说希望可以透过不同年代香港设计作品和这个历史的物件，譬如好像海报、广告、插画、航空和酒店的宣传的印刷品等等，可以引领观众再次感受东方之珠的形象的建立的过程的。
2: 我今次就同另外一個策展人咧，阿 John Wu 胡兆昌，本身我哋都係設計師嚟嘅，我哋對一啲視覺嘅素材啊，或者一啲宣傳品，我都好好奇。咁當然啦，我哋兩個另一個身份咧，就係收藏家啦。咁樣就譬如我哋都會收藏一啲香港嘅設計品啊、舊物啊。通常我哋喺啲設計品舊物嗰度咧，我哋都會睇到好多唔同年代香港嘅 identity。我哋點樣展示我哋香港？無論透過名字啊，透過視覺啊，去外國。譬如話，我哋成長喺七十八十年代啦，當年咧，譬如我哋喺九龍住，或者阿 John 喺香港住，佢過嚟九龍，佢發覺好似另一個世界，而我哋過香港都好似另一個世界。咁我哋好好奇咧，我哋兩個都雖然住唔同嘅地區，都不約而同喺度諗咧，就係話我哋。在香港有咁細嘅地方，其實我哋都每一個地區都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啊，或者係成個感覺啊、視覺啊咁樣諸如此類。咁我再諗翻轉頭，如果外國人睇香港係會點樣嘅呢？第一個展，佢見到我將唔同年代我哋對香港嘅稱呼，譬如先有睇過亞洲四小龍啊、美食天堂啊，我哋有個解説，令到大家對香港咧深層啲嘅理解。去到松都啦，有一個幾大嘅航空公司嘅展區，將一個差唔多七八十年代航空公司即係最重要嘅廣告咧，我哋都剪輯咗落嚟。再行入啲就係話我哋嘅電影啦，佢亦都係 capture 到嗰陣時香港嘅一面。跟住落去啦，我哋睇酒店，原來啲酒店差唔多係營運咗成八九十年啦，而成個家族嘅歷史成百年啦喺一度。
3: 我成長同 David 一樣，都係喺七八十年代啦。我會覺得其實而家你想揾翻八九十年代嘢都唔易，更加講話五六十年代更加難啦。呢、這個成日都係十大問題嚟嘅。啊 ，John， 你喺邊度揾㗎？幾多錢啊？點解可以揾到啲嘢？連原本個設計師或者嗰間公司都冇嘅。咁每一件嘢翻嚟都有佢自己好獨特嘅故事。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大約都係喺網上邊去bid翻嚟啊，有啲同收藏家去交換又有啊，無所不用其技去揾一啲唔同嘅藏品。我哋呢個唔係一個懷舊展，亦都我哋唔係一個好深入嘅研究，我哋純粹從一個視覺嘅研究。去帶俾觀眾或者業界去檢視翻比較年青嘅人咧，未必會見過呢啲嘢。佢哋可能只不過係喺網上面見到個影像，但係真實見到嘅時候咧，係絕對唔同。
4: 我聽完介紹之後咧，真係覺得呢個展覽好有趣啊！可以提一提大家啦，《旅港維度：香港旅遊的視覺語言》咧，就由而家起至到7月6日嗰度舉行嘅。嗱，亦都其實啦，同時間而家咧喺 DX 設計館咧，仲有一個新展覽，融合運動、時裝同埋數碼科技嘅。轉頭翻嚟咧，我哋就會揾嚟展覽嘅策展人同我哋傾下，分享下設計點樣賦予傳統足球文化全新的灵魂的。而这个时候我们听首歌林忆莲的自制空间。

0: 自然样样都好，但对于大自然，我哋又系咪样样都识？杂志式生态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四，每集以 XR 扩增实景技术介绍本地不同物种与生态环境，仲有香港生物教育专家解答种种生态疑问。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 香港电台第一台。18好时光，
2: 隨著世界杯的氣氛盛運，香港設計中心在深水埗 DX 設計館就推出兩項以運動為主題的展覽，有微型展觸發設計再動氣中文化，以及零售快閃快閃館時尚開播，在花式足球到球衣再造都探討運動怎樣成為設計創作的靈感來源。
3: 是啊，電話已經接通了策展單位代代表 Self-Up 的联合创办人冯永伦 Andy 同我哋倾偈啊，有请 Andy 先。
4: Hello，Andy 你好。
3: 你好，你好
5: ，Hello，
3: 系啊，欢迎你。嗱，请你咧先同听众介绍一下啦，速花微展啊，速系速嗰个速吓，同埋快闪馆时尚开播呢两个展览啊，嘅策展灵感同埋目标系乜嘢咧？点解你会谂到将花式足球同埋时尚嘅设计又串联喺一齐嘅咧？
5: 嗯，首先咧就當然好多謝翻香港設計中心啦，咁支持推出呢一個我哋叫雙線嘅呈現。咁就頭先都有大都有講過，就係話譬如喺 DX 設計館入邊咧，我哋用咗微型展速花呢個設計在動氣中文化咧，係聚焦緊花式足球嗰種動態美學。咁同埋咧，同時間我快閃館嘅時尚開波咧，就係因為世界盃啦，我哋有個主題嘅一個快閃，咁就係扶持翻本地嘅一啲設計師同埋中小企，去用通過唔同嘅文化去做出一啲我哋所謂嘅展示嘅。咁好高興今次成合作入邊咧，兩項展示咧係透過咗一啲互動嘅體驗啦。咁我哋有啲數碼裝置啦，咁同埋將啲時裝去重構，咁就將我哋誒認為喺世界盃期間好專業、好 hardcore 硬核嘅球場節奏文化、街頭嘅一啲玩法，同埋我哋時尚嘅能量啦，可以串埋一齊。咁就等好多公眾嘅喺睇世界盃嘅期間，喺呢個氣氛入邊咧，都感受到。

0: 谷呢個源於2000多年前足球文化起源喺我哋中國嘅一個嘅玩法。咁花呢個字就花喺足球啦，咁我亦都係啲花式同埋一啲好靚，我哋叫好賞心悦目嘅一啲動作嘅展示。咁 DX 設計館當然係講緊動作設計，我哋講緊設計嘅部分啦。
1: 嗯。
0: 咁同時間咧，我哋都有個隱藏嘅意思嘅，就係其實花式足球喺香港其實係一個好值得大家去留意，同埋好有機會係綻放嘅一個運動啦。亦都好多運動員喺國際設嘅舞台上面，亦都係好用力咁比拼緊嘅。咁我希望借住我呢一次用創意結合運動嘅方法，可以等花式足球有更加大嘅展現嘅方式，等所有人都知道其實本身呢個美學可以大家參與，可以大家體驗到。咁我哋就將個空間變成一個叫體驗空間啦，咁可以感受到真正嘅花式足球嗰種靚啦、速度啦、節奏同埋好玩嘅一種創意嘅表達方式。
2: 係喎，嗱，咁我知道即係喺入邊咧都有一啲嘅互動區域啦，同埋一啲嘅數碼裝置。究竟點樣可以俾參加者感受到速度、技巧同埋創意咧？同埋係咪可以都希望觀眾啊喺展覽入邊感受到有一啲嘅乜嘢嘅情況啦？有一啲點樣嘅啟發咁樣咧？
0: 係啊，因為咧，我諗好多觀眾或者好多朋友，其實對於花式足球可能仍然係有一個概念，就佢哋好叻噶，做啲技巧好難噶。咁但係實際上，我哋背有好多古仔嘅。咁我哋希望，譬如我有四個區域啦，第一個區域就係希望通過個花式足球演變嘅一個演變場，就係、是、從一個我哋叫做一人一球，本身一個人嗰個球之間嘅互動，慢慢演變到全世界好多人借用呢個運動去表達創意嘅成個演變過程啦。咁呢個其中一個佢歷史部分。咁另外一個部分咧，就係我哋有一個所謂數碼化嘅足球機，咁就同一般嚟玩開嗰啲足球機有少少唔同，就係用數碼化咗佢啦。同埋一個一人對一人，即係 one on one 嘅一種玩法，就亦都係其中一個街頭足球好盛行嘅一個創意嘅比賽方式。咁希望大家都可以通過呢個足球機去感受到嗰種節奏感啦，嗰種刺激度啦，嗰樣嘢。咁第三個咧，其實我有一個video wall 啦，係個故事場，就有20位來自世界唔同頂級嘅花式足球運動員，佢哋同花式足球嘅一種結緣啦。佢哋啲辛酸啊、喜悦啊、各種比賽入邊嘅一啲體會啊，對於花式足球同佢人生嘅關係啊，咁就有個故事場，係一啲 video 去介紹翻佢哋嘅所有嘅故事嘅。咁就仲有另外一個第四個係個比較特別啲，或者用到科技數字互動嘅幾個做法，就係、是、我哋有一個叫做 motion lab， 叫做一個動作嘅測試嘅一個地方，就係、是、我哋有個optical sensor， 即係叫做啲光學嘅監測啦，就係、是、可以出去。通過偵測你個波嘅運動嘅數據，而喺個牆上面，喺個嘅屏幕上面咧，畫出不同嘅圖案，係寓意花式足球嗰種自由啦，同埋嗰種可以綻放出好靚嘅花嘅一啲圖案嘅一種咁嘅互動嘅方式。
3: 嗯，好快問問你，有另外一個咧，就叫做快閃館時尚開波，就係、是、以呢個足球節奏咧為靈感嘅，嗱，將球場嘅動能咧延伸到時尚同埋設計商品啊。咁你分享一下啦，點解你會用咧？點樣運用啊 ？remake 再製啦 ，reconstruct 重構同埋 replay 再演嘅方式，重塑復古嘅球衣啊？
0: 簡單嚟講，其實因為我哋 set up 呢個所謂嘅品牌，呢個創意品牌啦，我哋一路講緊嘅就係相信每個人咧，從佢內在嘅性格到外在嘅表達咧，其實都係喺每次嘅吸收、思考同埋輸出嘅過程入邊咧，係結合咗多元文化嘅一種混合啦、重構啦，同埋。

0: 結合街頭嘅一啲風格啦，同埋我哋成日都用緊啲可持續嘅理念啦，去將佢成為一種時尚嘅語言。咁就譬如我哋今次有啲系列係通過將一啲足球嘅數據、世界盃嘅數據啦，同一啲球迷嘅一啲我哋嘅球迷嘅各觀感角度，成為咗叫世界盃嘅 wishes 嘅系列啦。咁亦都係之前都將好多嘅二手嘅球衣啦，同每件球衣背後其實都有啲球員或者球會故事。我哋將來點樣可以解構再重構成我哋 Remarkable 嘅系列啦？咁呢啲系列咧，其實都係之前我哋喺譬如喺倫敦嘅時裝周，啱啱都係同好多唔同嘅足球團體，包括職業嘅球會，譬如傑志啦，亦都有包括世界各地唔同嘅一啲足球嘅社群啦、半業餘嘅球隊啦，甚至係喺啲文化嘅雜誌啊、傳媒啊，組成為一個比較特別啲嘅一個展示形式，去帶上去一個時裝周嘅一個 T 台上面，係咁去表達嘅。
1: 係啦，咁今日咧就唔該曬 Andy 啦，同我哋介紹咗呢一次嘅展覽啊，亦都喺度祝你哋嘅展覽成功啊！唔該曬 Andy，
2: 唔該曬，
0: 拜拜，
1: 拜拜。系啦，而今次佢哋嘅展览咧，就由即日起至到七月二十号喺深水埗嘅 DX 设计馆嗰度举行嘅。其实系啊，即系呢段时间咧，即系呢一个嘅世界杯咧，咁就真系如火如荼啦，准备紧咁啊。呢一个时候咧，都有兴趣睇一睇佢哋今次关于足球嘅展览啊。不过我哋咧又或者倾住咁多先啦。我哋听完新闻之后，仲有半个小时嘅十八好时光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形容，这个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多中国人民正在度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多美国人民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国务院总理李强下午与随同特朗普来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团会面时表示，中美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代表团成员之一晶片制造商 NVIDIA 行政总裁王仁芬就说，习近平欢迎美国商界到中国。路透社报道，有白宫官员形容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良好，双方讨论加强经济合作，并一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亦是八年多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指出，这个是根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在过去十二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与本届政府上任前的高位 6.1 年比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整整近一年半，并首次低于五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青衣西北交汇处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由青马大桥通去南湾隧道之路嘅全线仍然系封闭，龙尾系排到青屿干线接近欣澳。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是开放的。另外市民请留意啦，途经的巴士服务是会受影响，请考虑改用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

例如是港铁。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仲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屯赤隧道公路去龙富路回旋处嘅车龙去到望后石消防局。九龙方面，较早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

0: 车多。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广东道都是车多，龙尾分别去到各市道和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海滨道公园的晚线有坏车阻路的，一带是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畅顺。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军器厂街。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至考明街比较繁忙的。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就是湾仔的黄泥涌峡天桥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的十点至到听日清晨的五点钟，去红隧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会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了。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周嘉怡，知唔知道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5: 刘伟恒，你哋又搞啲咩啊？讲嚟听下。
4: 有新环节《后生仔补习社》，包你唔识写，有我揀嚟唔少经典金曲嘅原曲，唔止考你记翻啲歌名，仲考你默写歌词添，好难又好好玩噶。
5: 哇，真系好新喎，咁一定要听。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
6: 晚上八点至十点，
7: 手下留情。
8: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3, 2, 1, go！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五民生
11: 十八好时光，
12: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由我欧海星，
13: 冇错，我偶像欧海星，
12: 仲
13: 有我靓靓妈妈李万芬，
14: 仲有我五万分嘅五民生，有五万分咁多嘅五民生，
12: 你哋两个都系我偶像
13: 啊，真系噶，
12: 当然啦，其实你哋两位都好叻噶嘛，不过讲到叻咧，真系唔单止我面前嘅两位拍档，
14: 多谢，
12: 其实而家有好多后生仔都好叻嘅，佢哋咧叻就可以有好多嘅创意，可以有一啲唔同嘅发明之外咧，仲可以谂到点样做生意喎！一齐听下。
15: 区区有睇头。
12: 非牟利机构青年成就香港部 JA Hong Kong 自2003年起就主办青年创业体验计划，带领中学生透过成立和营运自己的公司，从实践整个商业周期中学习的。
13: 哎呀，真的很幸福啊，他们真的很好啊。
12: 好厉害。
13: 学员呢，他们要在计划之内做什么呢？他们要组建团队，筹集资金，规划业务的发展，生产和营销产品，管理财务，以至最唔想发生嘅，将公司清盘。
14: 系啊，真系个个都 CEO 嚟嘅咯，全部都系 CEO 嚟。

0: 表啦。咁喺计划当中啦，都系为咗一啲中学生啦，提供咗一个一系列嘅有得学习嘅活动啦，同埋咧创业嘅体验嘅，等佢哋咧可以接触到咧近百位唔同专业领域嘅，同埋咧喺商界当中成为咗佢哋嘅顾问，等佢哋去教下佢哋点样可以发挥到佢哋嘅创意啊，或者克服到咧市场真实嘅一面，要种种唔同嘅挑战，点样咧可以培养到佢哋未来能够真系有一个好建立到自己嘅自信，创造到一个好好嘅未来。
1: 嗱，而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到主办方嘅代表，就系青年成就香港部高级课程经理唐晓莹 Candy 咧，同大家分享多啲呢个计划嘅资讯嘅。Hello Candy 你好
0: ，Hello Candy，Hello。
2: Hello，Hello，
0: 欢迎你。
1: 系啊，你好啊。不如呢个时候咧，就同我哋介绍下你哋呢一个嘅计划啊，青年创业体验计划呢、这个计划嘅目的系啲咩啊？同埋佢哋嘅目标招募系咩群体咧？咁点解以佢哋作为目标嘅咧？
2: 咁我哋呢个计划就系、是香港其中一个最大规模嘅一个青年创业教育项目啦。咁我哋希望咧可以俾到一个实践嘅平台，俾同学去试下。創業啦，去發揮佢哋嘅創意啦，幫助佢哋咧，可能將來去踏入職場啊，或者諗佢哋未來嘅路向咧，都可以有一個體驗啦。咁同埋我哋呢一個活動咧，係專為14至18歲嘅中學生而設。咁點解會揀佢哋呢？就係、是、因為我哋認為呢個階段嘅青少年呢，其實佢哋都處於探索升學或者佢哋職業方向嘅重要時期啦。咁所以我哋希望提供呢一個實踐創業嘅平台，等佢哋可以喺過程入面更加深入了解自己嘅興趣啦、能力同埋潛能咁樣咯。
0: 咁我想問呢，其實嗰個計劃呢為期幾耐㗎？咁如果你讀呢個計劃嘅朋友仔啦、學生啦，佢哋會接受啲咩培訓呢？期間啊，裝備咗佢哋啲咩技能呢？
2: 咁呢個計劃為期大約7個月啦，咁佢哋由零開始去組建佢哋嘅團隊啦，去籌集資金啦，去諗佢哋嘅產品設計呀、生產呀、營銷，去到最後清盤啦。咁同埋我哋都會安排唔同類型嘅工作坊去啟發同學啦，例如我哋有一個360創業家工作坊啦，邀請咗香港唔同範疇嘅初創企業家去分享佢哋嘅初創故事啦，去啟發同學啦，亦都有一個可持續發展黑客松工作坊，去教同學點樣用設計思維同埋同理心去構思佢哋嘅產品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嘅金融科技同埋電商相關嘅研討會啦，等同學了解最新嘅一啲 FinTech 啊、網絡安全同埋電子商貿嘅趨勢，將呢啲知識應用喺佢哋嘅業務入面啦。仲有創新科技工作坊啦，俾同學接觸一啲 AI 嘅工具，探索點樣去可以用科技去提升產品同埋顧客嘅體驗咯。所以其實成個過程佢哋唔單止係做生意啦，更加係希望去培養佢哋嘅創意思維啦、解難能力同埋團隊合作。
0: 哦，咁啊，總結翻啦，喺2025/2026年度嘅計劃當中咧，其實咧吸引咗幾多學員啦，仲有佢多數係嚟自邊啲學校噶？
2: 咁我哋一共係有超過2100位嘅同學參加啦，嚟自89間嘅中學啦。咁其實九龍區啊、港島新界區嘅學校都有，嚟自唔同嘅背景嘅學校都有嘅。
1: 咁我知道計劃期間咧，學生會組成 JA 學生公司嘅喎。咁其實 JA 學生公司係由啲咩人組成呢？佢哋又點樣分工㗎？
2: 佢哋咧每一间学生公司咧，大约会由20位成员组成啦。咁佢哋大部分都系嚟自同一间学校，亦都有啲部分嘅队伍咧系跨校组成嘅公开组团队啦。咁同埋近年你都见到一个几有趣嘅趋势，就系参加嘅同学咧，佢哋唔再局限于只系读商科嘅背景啦。
0: 而
2: 好多嚟自唔同学科，例如可能系读理科 free camp by 啊，或者甚至读视艺科，咁系变得更加多元啦。咁而喺分工方面咧，佢哋都会好似一间真实嘅公司咁样运作啦，有 CEO 啊，或者唔同嘅部门主管啊，例如 marketing 啊、营运啊、财务等等，去根据佢哋嘅兴趣同埋强项去分配角色咯。咁而呢种分工模式其实都帮同学更加了解自己嘅能力，同埋去学习自己点样喺团队入面协作。
0: 哦，咁我想问一下啦，主办方咧观察到学员咧参与计划之后啦，佢哋有咩改变啊？
2: 咁其實我哋見到都有好明顯嘅轉變啦，例如一啲同學一開頭比較內向，但係隨住參與團隊合作同埋實際去營運佢哋嘅學生公司咧，慢慢地都變得。

0: 更加主動啦，願意表達自己意見，同埋積極去為團隊作出貢獻啦。亦都係見到佢哋喺同顧客交流啊，或者去上台做一啲匯報啊，都明顯自信咗好多。咁同埋都有同學同我哋分享呢個計劃，令到佢哋更加清晰自己未來嘅升學方向，甚至乎都對創業產生興趣，將來都想試下成為一個創業家。
1: 嗯，咁就好啦。咁其實咧，完成咗呢個計劃之後咧，真係優秀嘅學員啦，佢未來咧有冇一啲嘅持續活動咧，可以俾到佢哋咧？
0: 有啊，咁我哋今年咧勝出咗嘅最佳學生公司冠軍咧，就會代表香港咧喺下年嘅三月嘅時間咧，去出戰 JA 亞太區學生公司大賽。
1: 哇，犀利！
0: 咁就同我哋其他 JA 亞太區各地嘅勝出隊伍代表咧，去互相交流學習啦，拓闊佢哋嘅國際視野，同埋競逐一個更高嘅殊榮。
2: 哇！咁今日咧就唔該曬 Candy 同我哋介紹咗呢一個嘅計劃啊，唔該曬你，
1: 唔該曬，
2: 好，呢度同你講咁多先啦，
1: 拜拜，拜拜。
2: 係啦，嗱，咁我知道咧有咁多同學參與呢個計劃，而佢哋嘅產品啊，佢哋嘅發明都有好多樣化嘅喎，好唔同嘅。呢、這個時候我哋請嚟其中一個代表同我哋傾下偈啦。嚟自路德会吕长光中学嘅23名中四至中五嘅同学咧，就组成咗学生公司 Compass 啊，作品咧就为设计桌游啦，咁 SOS 职业换装锁匙扣同埋设计一啲活页簿等等嘅产品嘅，陪伴佢哋一啲嘅朋友咧喺迷茫嘅时候揾到方向，亦都希望成为佢哋嘅灯塔嘅，等其他嘅同学亦都可以能够提早体验一啲生涯规划嘅挑战啦，同埋机遇嘅。
3: 系啊，电话线上咧都请嚟 Compass 嘅代表啊，路德会吕长光中学中五学生何心柔 Carrie 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嘅心路历程噶，欢迎 Carrie 先。
1: Hello，Hello。
4: Hello，
3: 你好啊！即刻访问一下你先啊，点解你会组队参加呢个计划嘅？呢、這个计划有咩咁吸引你啊？
4: 咁其实我系第二年参加呢个计划啦。咁我就以一个 J 救生嘅角度去解释我今年去筹组呢个 J 嘅原因啦。咁、因为其实 J 真系一个好难得嘅学习机会啦。虽然可能教育局本身都推行咗好多年全方位学习啦、但系即系。可能都是一些很短期的體驗，我們學到的很有限制和淺層、但是這一個持續七個月的創業體驗，其實它給了一個很長的機會，我們一直去踏出我們的舒適圈、即我們很多成員都會可以發揮到自己所長，例如可能一些、比較擅長口才的人，他就會在 marketing 那裡可以去做到一些、宣傳、或者可能去 sell產品咁樣，
3: 推廣部，推廣部呢個係，
4: 係因為我哋 department 有限，所以我哋係 marketing 幫忙負責一 part 咁樣，係啦。
1: 嗯，好好啊。咁其實
4: 我都有問過，
1: 你講
2: 啊，係
1: 你繼續啊。
4: 會願意去參加 J 啦，咁好多嘅回答都係話，我又可以學嘢，又可以賺錢，何樂而不為啊？就去做一個產品出嚟，仲成功賣到出去，係一件好有成就感嘅事，就會好踴躍去嘗試咯。
1: 好啊，好啊，咁咧，你講過你有都有個產品噶嘛？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呢個產品啦？同埋咧，個靈感係嚟自邊度啦？同埋產品嘅特色，唔該曬你。
4: 好，咁啱你哋都帮我介绍咗啦，我哋有个 blog 系叫 SOS 啦，咁其实佢系 Stress Compass 同 Skill 嘅一个缩写版啦。咁我哋呢个游戏，因为我哋本身公司系做生涯规划为主题㗎啦，咁我哋就系佢系以一个寻宝为目标，即系我哋系参考咗 RPG 呢个机制去要求玩家斗智斗勇去获取一啲系数，达到要求去赢。咁樣啦，咁每一個回合都會刷新一啲新嘅地圖啊，然之後要佢哋按住個目標去玩咁樣啦，然之後因為我哋個特色就係佢冇一個固定嘅棋盤，要佢哋自己通過每一個回合抽取再去砌一個路出嚟咯。
2: 系啦，因为你哋玩嘅游戏啊 ，RPG 真系呢个角色扮演游戏啊嘛，真系都系，我谂你哋都几中意玩嘅一个类型嘅游戏嚟啊，系咪咧？
4: 系我哋最本身帮我哋构思呢个框架嘅成员系几中意玩 RPG 嘅，
2: 所以咧亦都将呢一个嘅游戏带到落嚟你嘅产品。系啦，咁或者好快咁问埋你啦，咁啊，今次喺设计个过程入边有冇遇到啲咩困难？你哋又点样应对咧？

0: 其实我哋喺设计 board game 嘅时候就一直都有啲分歧啦，因为我哋好想喺平衡教育性啊、趣味性同重玩性嗰度去达到一个平衡咁样啦。然之后，但系因为大家都会觉得一时啊，咁就一直都倾唔到一个好嘅解决方法啦。咁但系最后我哋嘅商业顾问可能都会去帮我哋从中去尝试揾一个突破位，即系可能会唔会有一个新嘅玩法可以去取代到去平衡到咁样，即系都比较有趣。
1: 不过真的每一次呢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的。咁今日呢就唔该晒 Carrie 同我哋嘅分享，亦都介绍咗你哋嘅产品啊。咁呢个时候我哋可以同另一位嘅同学倾下偈先。喺呢度呢就唔该晒 Carrie 啦。唔该晒 Carrie。好，拜拜。
2: 拜拜。
1: 係啦，咁同 Carrie 倾完偈之后呢就我哋又请另一个同学仔啦。佢呢就係嚟自东华三院陈少文中学嘅 Chillax 呢，佢哋呢一个团队呢就以一系列设计简洁利落、富有本地特色嘅文具产品作为卖点，期望透过产品向大众宣扬 chill 同埋 relax 嘅重要性嘅。
2: 系啦，冇错，因为咧仲有队伍代表噶，就系咧东华三院啦，陈少文中学嘅中五学生欧嘉文都喺度噶。Hello，
1: 嘉文你好，
2: 嘉文
3: ，Hello，Hello
2: 你好，嘉文啊，我就想同你倾下偈啦。我都知咧，你都有唔同嘅产品噶，可唔可以咧即刻同我哋分享下你个产品啊？有冇乜嘢特别嘅灵感嚟自喺边一度？同埋呢个产品有乜嘢特色噶？
3: 我哋嘅产品都系一啲头先介绍咗嘅文具啦，都系 file 啊、小巴牌、锁匙扣、相框、身份证套呢啲比较日常轻便嘅小物品，都比较实用同埋贴合日常生活啦。咁我哋主要就系 sell 个产品设计。咁我哋都观察到香港嘅生活节奏太急速啦，咁所以都希望透过翻我哋嘅产品，提醒我哋嘅顾客。俾啲時間俾自己唞一唞啊，關注翻自己嘅精神健康，正視呢啲壓力大、睡眠不足呢啲香港人普遍面對緊嘅問題。
2: 系，
4: 我好中意啲锁匙扣啊，两个字收工，撑落去三个字，
1: 系
4: 啊，你哋啲心思喺度啊，简单易明，够晒有共鸣嘅啲朋友系咪？咁啊，设计过程当中咧，其实有冇遇到啲困难呢？又或者有冇向边个寻求过帮助咁样啊？
3: 绝对有，绝对有。
4: 系点样？
3: 我哋嘅产品都经历过好多次嘅迭代啦，即系可能头先话唔好阻收工嘅小巴牌啦。咁我哋其实个初稿系真系写住唔好阻翻工嘅，但系俾身边嘅屋企人、老师、商界义工睇完之后，就觉得都好似冇咩共鸣。咁好多人都同我哋讲，佢好似比较想收工多啲，都试问边个中意翻工啦，咁我哋都收集翻佢哋嘅 feedback，开会嘅时候都再讨论翻点样整得完善啲啊，一齐 brainstorm， 咁改咗好多次嘅字句、字体、排版，最后都先系而家嘅最终定稿。
1: 系啦，咁除咗头先所提到嘅一啲困难咧，仲有冇一啲深刻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咧？你哋组员之间嘅合作系点样咧？又或者，系咪都好顺利啊？定还是都好多摩擦噶啦？
2: 系啦，好多嘢倾噶嘛，应该系咪啊？
3: 系都比较多嘢倾啦，喺公司嘅成立初期，大家都喺公司名啊、理念要设计啲咩产品嗰度倾咗好耐，因为我哋一开始系真系可能有十几个 idea， 然后再一齐喺会上面倾嘅，咁即系可能有阵时大家都倾到情绪比较激动啦，咁就最后就变到闹交，真系闹到
4: 真系会嘅，真系
2: 点算啊？
4: 系啊，
3: 咁第一时间就系老师
2: 加入啦，系
3: 我过嚟劝下，
4: 冷静啲，冷静啲，
1: 解决到嘅，
2: 系倾下偈啫。
3: 冷静咗之后都讨论翻件事同大家道歉啦，咁就好神奇嘅，反而令到个距离感啊隔阂冇咁大，喺之后嘅团队合作都更加顺利咯，就好不打不相识嗰种 feel 咯。
2: 你都系中意呢种模式嘅，应该要嗌下交，跟住咧就唔攞到大家咧需要嘅嘢噶啦。好啦，透过今次嘅计划啦，其实你自己啊觉得有咩得着先？
3: 我觉得呢个计划就俾咗一个好好嘅实践机会俾我哋啦。咁喺实践嘅过程中，咁即系都商界义工或者老师啊，喺成本控制、产品设计、销售策略咁样，俾咗好多唔同嘅专业意见啦，慢慢渗透咗好多商业知识喺我哋脑里面。都喺过程中，即系头先阿 Candy 提到嘅，有啲 workshop 啊，都学咗好多应用工作软件 Excel 啊、Word 嗰啲，咁都开始尝试下使用呢个 AI 工具，紧贴潮流啦。

0: 係又或者好似話頭先提到嘅組員溝通磨合啊，咁都有其他嘅活動，即係可能要面向公眾啊，向唔同嘅人傾偈推銷，企喺個舞台上面展現我哋嘅產品啦。咁呢啲經驗，我覺得都好大程度咁樣鍛鍊到我嘅 social skill 啊 ，leadership。咁我覺得呢soft skill 係真係好終身受用嘅，係真係都完咗呢個 program 之後，都有人覺得我喺呢年裏面成熟咗好多啦。就係、是參加完呢個 program 之後，都發現到無論喺專業知識或者嗰啲 soft skill 上面啊，我自己本身進步咗好多。
1: 恭喜你啊！
2: 非常好，
1: 好難得
2: 有一個咁嘅進步嘅長大成長嘅過程啊！係啦，咁今日咧亦都唔該曬你啦 ，Carmen 啦，同我哋介紹咗你嘅產品啊，同埋分享翻你哋喺參與呢次計劃入邊嘅一啲嘅經驗啊！好，唔該曬 Carmen，
1: 唔該曬 ，thank you Carmen， 拜拜。
2: 哇！真係聽到一啲嘅學生歌咧，佢哋真係好犀利啊！真係唔單止係，真係有佢哋嘅設計諗法啦，仲可以創業，真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
1: 啊！真係
2: 冇錯。不過呢個時候咧，咁除咗一啲學生歌有佢哋一啲犀利嘅諗法之外，咦，一啲嘅藝術家都有啲好犀利嘅諗法可以同我哋分享噶噃。
3: 香港電台第一台十八好時光。
2: 这个时候就想介绍一个的插画家给大家认识一下。香港插画家梁家俊 Angry Angry 就擅长手绘地图。作品就多以一些针笔去勾勒一些轮廓，就呈现出手绘独有的温度和层次感的。
4: 他最新的展览就是关于港岛，叫做港与岛。现正就是在连接北角汇和香港维港海悦上瑞酒店的二楼玻璃走廊那里举行。展期去到5月31号的。
5: 今次同样都是用针笔去记录了香港岛和离岛城市的风景的，再加入了他自己独有的动物样的签名符号，更加可以带出了香港生命力的信息了。
4: Angry Angry 的绘制今次的展品的时间，有一些意外就是发现的，一起听听他怎样透过手绘地图塑造他笔下的城市形象。
6: 大家好，我是 Angry Angry， 我是一个地图策划师和壁画师，我从事了策划都已经有12年了。这个展览就叫做港与岛，我就将港和岛这两个部分拆开，就主要描述一个海港的城市发展，还有是关于离岛的特色。一共有8件展品，有7幅是画来的，还有一件小作品等大家发掘。港岛和我的连结呢，就主要是关于我的人生第一本绘本，就是叫做大坑无大坑，所以我的其中一幅画都是会以大坑为主题的。另一方面呢，今次的展览概括整个香港岛的北岸的电车路啦，亦都有大澳啦、筲箕湾等等。大澳是一个挺得意的地方，因为它其实有一个叫卢亭渔人的传说，半鱼半人的一个角色来的。我就将这个角色呢就挤在我地图一些边缘的生物啦，其实它面对着城市化个地方旅游化呢都会有点不适应的。其实我们香港有时都会面对着一些环境变化，我们都会未必适应啦。画筲箕湾地图，画到一半我就会发觉，咦，原来有一间庙喎，咁供奉嘅人就係张飞，香港本地人啦，主要嚟讲都係拜关帝嘅。原来係80年代嘅时候，有一个水上人係觉得张飞上身嚟到去救咗佢，为咗答谢神恩啦，於是呢就会起间庙嚟供奉。本身呢我就係画水彩画同埋针笔起家，渐渐向咗呢个黑白嘅发展。但係一个酒店嘅地方展出咧，我都會覺得喺黑白嘅畫作當中啦，加上少少色彩咧，對外國旅客嚟講咧，係會覺得香港依然係五光十色。無論個媒介點樣轉都好啦，受眾依然都係會感受到逐筆逐筆嘅針筆畫落去嘅嗰種細密感啊，同埋細緻都係會仲識得欣賞嘅。
2: 啊，今次我哋结尾嘅时候咧，就介绍呢一个嘅展览啦。
1: 系啊，
2: 港与岛啊，我觉得咧同我哋今日节目嘅开首好有呼应。
1: 系，梗系啦，系有心噶嘛，梗系有心噶嘛，系啦。
2: 一开始我哋就介绍啊香港啦，对一啲嘅朋友嚟讲，即系如果外国朋友嚟到香港，即系佢哋点样睇香港一啲嘅特

0: 色嘅，
1: 係啊，冇錯，
0: 可能都係憑住一啲嘅藝術作品啊、或者電影啊等等，去認識香港，而揾一啲香港有趣嘅地方，想到香港睇一睇嘅地方。呢、這個時候咁結節目結尾嘅時候，睇到呢個藝術家，佢用佢嘅畫作就描繪香港嘅海港啦、島啊、香港嘅島嶼唔同嘅地方等等的話咧，咁真係都俾我哋認識唔同面貌嘅香港啊！
2: 係啊，其實我覺得透過即係一啲作品啊，俾外國人啊或者唔同朋友認識香港幾個景點。你知唔知啊？有時啲電影咧影嗰啲點咧，啲遊客特登去噶。你記唔記得有一條橋咧係唔出名嘅，但係拍咗一個愛情片之後咧，嗰條橋就起咗名。变成呢个春娇志明桥啊嘛，真系好得意，佢个威力就系咁噶。
1: 其实九龙城都系啦，好多时候我哋咧拍咧，以前咧就好多咧，嗰啲灯牌啊，啲人咧拍电影就喺嗰个位啦，啱啱喺个顶位，跟住见到好多个灯箱牌，跟住啲人特登影相就系趁夜晚就喺嗰个 moment 就影翻出嚟。
0: 系啊，所以香港亦都有好多好靓嘅地方啦、值得大家慢慢深度游嘅地方添啊。咁啊，不过呢个时候咧，咁或者我哋又倾住咁多先啦。咁、我相信咧，听日节目入边我哋亦都会继续同大家介绍好多香港。好去处嘅，听日再见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形容，这个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多中国人民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多美国人民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国泰航空表示，6月1号起，所有国泰航空航班的登机闸口将会在航班起飞之前15分钟关闭，较现行安排提早5分钟。同日起，所有由香港机场出发的航班亦会提早5分钟开始登机。国泰表示，航班出发延误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乘客较迟到达登机闸口或者未有现身。基于航空安全规定，必须将相关乘客机舱行李从飞机货舱卸下，这个程序或者会导致航班延误，并影响其他已经准时到达登机闸口的乘客。发言人说，今次调整是希望帮助航班准时起飞，同时回应顾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的意见。警方在西贡检获大约511.5公斤大麻花，市值大约9870万元，拘捕三名非华裔男子。这宗案件是2023年以来警方录得最大宗大麻检获案件。探员昨日清晨在西贡大网仔路一个沙滩发现三个人将多个红白蓝袋搬运至马路旁，于是采取拘捕行动检获这些大麻花。警方说，不法集团利用偏远沿海地点，并趁清晨时分进行贩运毒品活动，以提高警方执法难度。又说今次行动成功阻截毒品流入本港。

0: 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骤雨和雷暴。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各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达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5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青衣西北交汇处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仲未清场噶。由青马大桥通去南湾隧道嘅支路系全线封闭，龙尾系排到青屿干线过咗五股岭。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仍然系开放，市民请留意途经嘅巴士服务系会受影响噶，请考虑改用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例如系港铁。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屯赤隧道公路同埋龙门路嘅交通已经系正常畅顺翻。九龙方面，较早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海滨道公园嘅坏车系离开咗，不过后些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慢线啦系有交通意外，暂时一带系比较多车，龙尾近观塘码头。而家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干道交通都系正常畅顺。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啦，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嚟紧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凌晨嘅12点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由中九龙绕道通去启德、九龙湾同埋观塘商贸区嘅支路会封闭。沿住中九龙绕道东行嘅驾驶人士要改经邮轮码头出口，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

0: 就留翻喺安全地方。
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讲开六合彩，如果真系中奖嘅幸运儿咧，以前我做过银行噶嘛，佢哋就会去中环嗰个总行嗰度咧，揾我哋去攞呢一张票去兑现。咁有啲好得意嘅，佢就话冇啊，真系放工经过咁，跟住咧有人打尖毛，咪俾佢先咯咁。跟住佢自己就中，真系
3: 系你就系你啦。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4: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5: EM 青年当自强。
6: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 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7: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5: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下留情，来不来情牵，
1: 朋友仔久唔久倾下偈。
0: Hello， 家爷你好啊！
2: Hello，
0: 又到朋友仔倾下偈啦。今日咧就我哋有嘉宾啦，可以讲咗先啦。一阵间翻嚟咧就会有啊。你访问过未噶？
2: 我梗系未啦，我见都未见过。
0: 哦，系咩？我好似访问过一次定两次。
2: 哦，系啊，你有访问过。
0: 因为以前咧有好多嗰啲辉煌演唱会啊嗰啲咧，咁，哦，我就有机会咧可以同阿张德兰姐姐倾个偈嘅。咁今日咧，我哋就喺呢个节目入边咧，一阵间答半之后咧，就会有张德兰姐姐出现啦。咁，我哋要讲一讲咧，今日翻嚟之前咧，咁我就问咗周嘉怡一个问题噶。我喺电话嗰度，我就问佢：周嘉怡，你有冇拍过金庸噶？有冇拍过入边有啲咩角色啊？咁啊，嘉怡，你讲讲你当时嘅反应系咩啊？
2: 吓，即系投资嗰啲啊？你睇我个人几向钱看，啊，
0: 系睇得出你好等钱使，
2: 系好等钱使啦，好明显。
0: 咁你有冇拍过啲金融嗰啲 finance 嗰啲投资嗰啲啊？
2: 都冇，啊，
0: 都冇系嘛？
2: 诶，好似冇真系。
0: 哦，好啦，咁我讲下，因为咧我咧就非常之喜欢金融嘅作品嘅。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话说小弟咧，几时开始接触呢个金融小说咧？咁当然系因为即系大台开始播一系列嗰啲片啦。咁第二个原因咧就系，其实我谂喺小学三四年班嗰阵咧，当我阿妈咧即系带我去佢啲麻雀脚嗰度打麻雀嘅时候咧，咁我哋小朋友有咩做啊？咁其中就譬如玩下大富翁啊咁样啦。咁但系咧，其中有一位哥哥咧，真系正所谓出淤污泥而不染啊！当佢啲阿妈喺度，
2: 你又唔好讲佢人哋阿妈嗰啲污泥，
0: 即系当佢哋阿妈喺度大战四方城嗰阵咧，佢就喺度介绍一啲金融小说俾我听。我仲好记得咧，佢个书架，即系我梦寐以求，但系我冇发生到嘅，就系真系有一 set 齐晒嘅金融小说喺度，系嗰只即系白色边嗰只咧，传统大大本嗰只，系陈好晒喺个书架透明玻璃入面，就有晒射雕啊、倚天啊嗰啲咁样样嘅吓。
2: 我应该知道系点样
0: 嘅，白色嘅嗰边系啊，
2: 因为我阿爸都有齐。
0: 哎呀，
2: 我阿爸都系金融小说嘅。
0: 哎呀，
2: 系咪读者文集？
0: 唔系，系明报出嘅，
2: 明报
0: 出版社出嘅。
2: 但系佢系好厚噶嘛，
0: 好厚嘅，即系譬如射雕可能有五本，神雕有五本。
2: 系啊，我爹哋都系有晒成 set 嘅。
0: 咁我就从来都冇嘅，我系得一套射雕嘅啫。咁好啦，其实咧我好似冇讲过啊，即系我最中意嘅金融嘅名著咧就系射雕系列，包括埋神雕嘅。咁，个原因咧就唔系因为嗰啲降龙十八掌啊、东邪西毒啊、你即系练到几多级嘅咩降龙有悔啊，唔系呢啲打打杀杀或者江湖恩怨嘅嘢，而系好得意嘅，真系三岁定八十噶，我好细个我已经觉得哎呀。呢啲感情故事好好睇啊！你知道我系中意写情嘅嘢噶嘛？嗱，譬如先讲射雕啊，虽然大家一系一谂起嗰啲即系洪七公啊、欧阳锋啊、黄药师，咁啊一定系谂起佢哋比武啊嗰啲嘢噶嘛。但系其实咧，佢哋嗰啲情好好睇嘅，譬如好单纯嘅郭靖爱上精灵又机智嘅黄蓉啦。咁，但系中间咧就仲有一个华筝公主就系暗恋佢嘅噃。咁呢段三个关系已经好好睇啦。好啦，啲武林高手。其实佢哋背后都有一段爱情故事嘅，譬如黄药师点解要挑断嗰啲徒弟嘅手筋脚筋，同埋赶佢哋出桃花岛，就因为佢太太死咗，佢忍受唔到呢一种嘅痛楚，所以佢将佢太太，我仲记得即系曾江老师嗰个版本咧，就系陈嘉怡姐姐做，佢瞓喺嗰个寒冰床嗰度噶嘛，即系佢永远都伴住佢，佢就赶晒徒弟走，就因为佢好挂住呢个老婆。哇！你一咁讲咧，
2: 毛管冻，
0: 我都起鸡皮啦。仲有。老顽童即系秦王嗰个版本，其实佢都有段情喺度噶嘛。佢生性系乜嘢都唔惊，即系欧阳锋又唔惊，丘处机又唔惊。佢最惊系边个？佢最惊系见到英姑啊嘛，即系曾庆余做嗰个版本，就因为佢同英姑亦都有一段不为人道嘅感情故事噶嘛。哇，几好睇系咪？仲有即系你啱啱合作完阿三哥。苗侨伟其实佢同阿杨盼盼，即系同阿盼盼姐，即系穆念慈嗰段咧，都系一段爱得好辛苦嘅爱情。所以你睇《射雕英雄传》咧，其实入边系有
2: 好多
0: 段 好唔同質地嘅情喺度、嗯。我細細個咧就俾呢啲嘅感情咧渲染咗。
2: 即係你細個戀愛腦嘅咯，腦
0: 嘅咯，腦都係
2: 戀愛腦同戀愛腦。
0: 係啊，所以即係我一方面又會喺屋企咧同我細佬即係俾呢個降龍十八掌，
2: 但係去救佢即係嗰度幫佢敷。
0: 係啊，咪揾啲霍普膠擁啦夢牆嗰啲咧，係啊。但係另一方面咧，其實咧我係。呢啲嘅感情嘅故事咧，深深咧就印咗我喺我个脑入边，都几影响到我后来写嘢嘅一啲嘅经历啊，或者方向啊咁样样嘅。咁啊，所以咧喺芸芸好多嘅金融嘅电视剧主题曲啊，或者插曲当中咧，我都系会偏向喜欢翻一啲同情有关嘅，例如呢一张我已经听咗可能有接近10000次嘅《射雕英雄传》嘅原声大碟入边咧，其实我最喜欢系呢一首歌啊，同默念词有关嘅。

词写得几好啊！我是宁愿改我生命，痴心也不愿去改啊！哇，就系穆念慈，即系阿盼盼姐，成日咧就对住嗰、那个。即係生性不羈，又即係勾三搭四嘅楊康。

0: 跟住成日都等佢翻嚟，但系咧阿康又永远都令佢好失望。阿以前咧阿梁丽勤成日扮嘅阿康，你唔好咁啦，即系嗰啲咧。
1: 我终于可以讲，我唔记得，我终于可以同你有翻呢个距离啦。
0: Generation gap
1: 系啦，终于有翻啦。
0: 点解咧？你真系唔记得嘅？
1: 我完全
0: 你有冇睇过先？
1: 我净系记得只雕咯，我记得我净系记得好细个见到佢一出嚟，我就觉得哇好得意啊！呢只嘢咁硬嘅，即系即系总之佢好硬噶嘛，成嚿嘢。
0: 系系系啊！
1: 咁我
0: 佢好努力做噶啦，人哋已经。
1: 我净系有呢个印象咋，其实
0: 系
1: 其实几多岁啊？嗰阵时你应该
0: 八三射雕咯。
1: 哦，唔怪之啦，四岁。
0: 我啊，嗰阵时已经喺二，我嗰阵时八岁啫嘛，都系，我都已经。
1: 哦，哇！你八岁。
0: 唔系，嗰个后嚟有再睇嘅，其实我有好深入地再去睇多一次，睇下佢点样拍得咁好，包括咗佢即系点解冇乜景，冇乜资源，咁、都系因为演员好好啦。咁、第二就系因为我都系嗰句，因为佢啲情咧写得好好嘅，即系由射雕一路伸延落去，当然有神雕啦。即系哇，问世间情是何物？讲到而家噶嘛，哇！十年生死两茫茫，
1: 哇！呢只
0: 绝情谷系咪？一阵间你同阿德兰姐姐讲下。

0: 冇錯，帶嚟咧就有《神雕俠侶》入邊呢首經典嘅作品啊，《情義兩心堅》啊，一陣間咧都可以同阿德蘭姐姐就講下呢一首歌嘅。咁我係非常之喜歡呢個《神雕俠侶》嘅。咁除咗嗰啲黯然銷魂掌啊、老毒物啊嗰啲之外咧，最主要都係又係講個情啊。因為佢中間有一段如果大家有睇《神雕》都知，可能比我更加清楚啦。咁就係講小龍女跌咗落去個斷腸崖嗰度，咁跟住阿過兒就一路等佢，等到白髮蒼蒼咁樣咁啊。等咗佢 N 咁多年，即系呢种等待咧，我细个咧系好 admire 啊！即系哎呀，即系
1: 咦，你都系犯贱型，
0: 系觉得啱系犯贱型啊！吓呢个真，我又唔敢觉得，我又唔敢讲阿杨过系犯贱型嘅，佢情深一往啫。
1: 唔系嗱，佢就系情深一往，你中意佢咁样等咧，就系犯贱型啦，
0: 系咪咧？
1: 嗰个
0: 喂，但系有个男仔。咁样系肯去等呢个心爱嘅人，系咪好冧先？
1: 佢实在唔明白女人系唔会翻转头。佢早啲杨过嗰阵时识到我，就话俾佢听
0: 唔好
1: 等
0: 啦。唔系咁，但系佢真系翻嚟啊嘛。
1: 系。
0: 虽然
1: 系
0: 你同杨过讲嘅现实冇呢啲嘢噶啦，呢个年代你同阿华哥讲啦，
1: 而家冇噶啦。
0: 因为嗰阵时我就觉得，哎呀，只要咧你等。啊！你有回報嘅，只要你肯努力，就算唔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十分耕耘十年，我一定等到。我以前真係抱住呢種心態嘅，即係喺我嘅
1: 咁有冇搞彎咗你之後拍拖嘅經歷啊？
0: 咁梗係有，梗係有啦。即係唔係好？
1: 因為你呢個係超級戀愛腦喎，你呢個諗法
0: 以前唔係嘅，我
1: 應該好受傷嘅喎，你呢個會
0: 咁亦都會有人阿媽嚟嘅調翻轉，即係有人會覺得哎呀，即係有啲咁嘅人㗎，即係。所以你咪睇到嗰啲小弟嗰啲电影啊，
1: 成日都会有呢
0: 阿嘉欣啊嗰啲，
1: 我都有份演过嘅。
0: 系啊，即系嗰啲系阿系啊嚟紧你啊一套添啊，系啊，都系讲等咗好耐噶。
1: 系啊，又系等咗好耐。
0: 等咗好耐，
1: 系啊，
0: 系啊，我哋唔好剧透住啊，系，我专登
1: 几多月有得睇啫。
0: 我估暑假啦，系啊。
1: 哦，暑假
0: 系我唔好讲呢个住啦，系啊。你总之周嘉怡有大胆嘅演出啦。
1: 唉。弊，佢成日都咁样整我。
0: 系继做咗阿妈之后，今次又有啲好嘢益佢。唔系，我想讲就系呢啲系好根深蒂固嘅，所以到头来咧都要多谢翻呢堆嘅金融小说，即系亦都多谢头先嗰啲歌者啦，譬如欣妮姐姐嘅《肯去承担爱》啊，一阵间会出现嘅即系张德兰姐姐嘅呢首经典啦吓，唔系叫《情若真》啦，呢首歌叫《情义两心坚》啊。咁啊，系啊，唔系系好多人就以为叫《情若真》噶嘛，
1: 系啊，
0: 就系呢啲咁嘅。情歌啊，即系或者嗰种入面嘅爱情嘅价值观咧，就深深影响咗我嘅吓。呢啲我好似喺节目可以讲到嘅呢啲嘢，我可能对住阿一讲，你真系一唔系呢套噶嘛？
1: 系你一咁讲，阿一就会
0: 反。

0: 彩啊！你谂下而家仲有冇得拍啊？你而家冇得拍噶啦。其实我嗰阵时就系拍《倚天屠龙记》。
1: 哦，你做咩啊？咩角色啊？
0: 我角色名叫玄妙。
1: 玄妙啊！
0: 我系峨眉派嘅弟子。
1: 即系一个尼姑嚟噶，
0: 我系一个尼姑。
1: 哦，系咪嗰啲即系
0: 有对白噶？
1: 系咪啊？
0: 系啊。
1: 咁你个你同啲角色嘅关系系咩噶？咪中定奸噶？
0: 我好似系奸噶。
1: 好人定坏人啊？我哋
0: 总之我好似同周子若，我系咪？因为嗰阵时周子若都奸奸地，
1: 即系边个啊？
0: 周子若咪阿蛇咯？
1: 哦，即系蛇仙万岁。
0: 系啊，系咪嗰阵时系周子若系奸噶嘛？
1: 因为我冇睇嗰个版本啊，吓。
0: 其实金庸周子若系咪有奸过嘅咧？
1: 我唔知，唔记得啦。
0: 我都唔记得。
1: 呢个要睇，我冇咁熟嘅倚天，要问梁礼勤先知。
0: 总之我记得我都几狰狞嘅喺入边，我试过有拎。
1: 系咪即系嗰啲好讲嘢把声要好好？恶啊！
0: 系啊，但系谂下我嗰时得十几岁喎，但系嗰日轻轻轻咁样，但系都几得意啊！
1: 你仲记唔记得嗰个拍摄过程系点噶？有冇印象噶？
0: 我记得啊，嗰阵时啱啱出嚟拍，我就觉得哇，原来咁辛苦嘅，因为嗰个系古装戏嚟噶嘛，咁我记得好多时要去。涉水啊，即又要落嗰啲水間啊，又要穿好多衫啊嘛。咁但係嗰陣時我唔知點解呢，係我哋係戴咗頂帽嘅。因為我哋要收啲頭髮入耳仔，但我哋又唔戴波膽喎，其實都幾流喎。
1: 咩叫波膽啊？
0: 波膽咪即係嗰啲假髮。即系你有头发，但系要整到你冇头发，咪要笠个胶上去。
1: 系
0: 嗰个胶咪波胆咯。
1: 吓哦，
0: 即系好似一个波嘅胆咁样。
1: 哦，
0: 咁就笠咗上去，跟住，但系我哋嗰阵时冇啊，可能我哋好多好多尼姑，嗰阵时尼姑里面都几多人噶。
1: 吓，例如咧，
0: 我好似有杨怡喺度啦。
1: 吓，
0: 系啊，有杨怡喺度噶。
1: 系，
0: 我哋成班都系做。
1: 咁使唔使打噶？身为峨眉派嘅弟子，
0: 我好似有拎到把剑出嚟
1: 嘅，即系嗰啲企喺度，
0: 系啊，即系但系都系赶住即系跑道步拎把剑出嚟嗰啲咯，但系冇挥到，
1: 即系唔使摆阵啊，即系嗰啲咩天光不斗阵啊，
0: 应该唔使嘅，唔使嘅，但系都几深刻咯呢、這个印象，
1: 系
0: 系啊，
1: 嗰时你出嚟冇几耐嘅啫，
0: 冇几耐嘅咋，
1: 吓，
0: 阿姨地出嚟。杨怡系我之后嗰期啊嘛，我系十二期训练班，佢哋系十三期，但我哋呢个唔系发哥嗰一转啊，即系新嘅一转，咁就佢哋就系咯，佢哋啱啱出嚟实习啊，应该系，系啊，咁样咯，
1: 咁能够有得拍到金庸喺当时嘅即系训练班嘅学员嚟讲，系咪已经系一件事嚟噶？即系一件哎呀劲啊咁样样噶？
0: 其实有对白都几开心噶啦，已经嗰阵时
1: 吓，
0: 系啊，但系就唔嗰阵时唔识噶，嗰阵时都唔知咩何谓拍嘢，嗰阵时净系觉得诶几好玩咯咁样咯，系啊，冇嗰阵时未系我称之为嗰阵时系。唔係好識得珍惜，同埋唔係好識得去理解咩叫拍嘢咯。
1: 嚇！
0: 嗰陣時只係，不過我都好用心去做嘅。
1: 係
0: 嗰陣時，我仲記得我係啊，我講下呢啲觀眾可能唔知嘅事。我哋拍，你知道我哋拍古裝片咧，或者時裝都係啦。我哋咪成日都有嗰啲反光板嘅。
1: 係 poly 啊嘛。係
0: 啊，我哋所謂嘅 poly 啦。咁但係唔知點解以前嗰啲 poly 咧，大部分咧都唔係用白色嗰邊嘅。
1: 哦。
0: 佢哋通常都係用石子嗰邊。
1: 點解咧？
0: 唔知啊，觀眾知唔知啊？
1: 有兩邊噶嘛？
0: 係啊，
1: 一塊就是、即係
0: 即係一塊發泡膠，咁佢就愛嚟反射啲光去你個樣嗰度，
1: 等你個面口多啲光，
0: 光啲。
1: 係。
0: 咁你諗下，我哋以前拍古裝咧，咁咪就成日都要喺。烈日當空，其實即係啲大平地其實好曬噶嘛，咁就成日攞嗰塊
1: 反光板，
0: 反光板咧就要反射啲光去你嗰個樣嗰度啦。咁我哋就成日嗰陣時，我記得我啱啱出嚟唔識咧，我就成日隻眼咧，即係好容易會眯咗眼啊！
1: 因為嗰啲光射到你隻眼，
0: 好勁啊！因為嗰個光，跟住我就覺得哇，點解啲人咁勁嘅？佢哋啲眼可以冇事嘅，我仲记得嗰阵时候我就喺度练，就练住老虎蟹都瞪大只眼，但系嗰啲眼水系咁样侧面流出嚟。
1: 哎呀，
0: 系啊，就同佢死顶咯。
1: 系咪我而家攞支电筒照下你，你冇事噶，
0: 我应该冇事，我赢咗个太阳。你嗰支电筒攞开。
1: 好，咁啊，转头翻嚟咧，就会有我哋今个星期啊朋友仔嘅嘉宾，会有张德兰姐姐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形容，这个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几中国人民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几美国人民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医务卫生局公布，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推出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级，包括设有简易模式、采用更大字体、清晰图示和简洁版面，以照顾长者和其他有需要人士，亦可以整合各类个人化健康资讯，例如预约提示、医疗计划服务提示等。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累计下载次数超过410万，每月平均登入次数近年稳步上升，突破120万次。医卫局发言人表示，会继续深化医健通与其他公司型医护电子平台的无缝链接，透过整合市民的公司型医疗记录，逐步开发更多核心功能，充分发挥医健通统一健康工具的策略定位，让市民可以透过一个中央平台更方便管理自己和家人的医护需要。英国政局再出现变数，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说已经丧失对首相斯己贤领导政府的信心。斯卓添在社交媒体发布他的辞职信，表示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的惨败以致败选带来的后果都是前所未见。他身为政府一员，很清楚管治的难度，而目前欧洲和中东的冲突令到英国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迫切需要远大愿景和更完善的解决方案。斯卓添是斯己贤内阁首名辞职的成员，据报他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会竞选工党党魁，并已经着手争取议员支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你在做什么？主力墙来的，咪拆。记住啊，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的建筑工程，例如改动或拆除主力墙，都要先经由认可人士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兼获批准，才可以动工的。擅自改动或拆除主力墙，不但构成危险，还犯法的。切勿乱拆主力墙，犯法兼且首尾墙。上 bd.gov.hk 了解更多啦。
4: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经已圆满举行，
5: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7: 二号学校，
5: 我确认一下，你们要使用黄牌？
8: 是的。
9: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7: 答对。
4: 精华片段，星期六早上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播出。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你会不会都好像他们咁，在生活上面有不同角色的呢？

0: 香港女生组成的日系偶像女团。这首作品正正是隐喻着她们在偶像角色和真实自己之间游走挣扎的感觉。作曲编曲监制唐卿，填词方浩权。
1: 投身于昨夜学会抽身，宁愿别揭开秘密。
0: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Monochrome 朔月。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下留情，来不来情牵，
1: 朋友仔久唔久倾下偈。
2: 嘉怡，嘉怡，
3: 系
2: 有冇发现我有啲紧张啊？
3: 我 feel 到啊，
2: 系咪啊？我平时咧个人冇咁紧张嘅，
3: 我 feel 到你个人正经晒，
2: 系咪啊？
4: 平时佢唔系咁噶啦。
2: 系啊，欢迎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张德兰姐姐，你好，
5: 你好，欢迎，
6: 你好。
2: 阿嘉怡，你系第一次见到阿德兰姐姐系咪？
3: 系啊，
2: 系啊，你打个招呼先啦。
3: 你好，
5: 你好，你好。
2: 因为头先咧，我哋就即系开麦之前就喺个麦后即系寒暄啦，就话咧我哋可能已经即系最少可能系十几年冇见嘅，系咪噶？
5: 系啊，系啊，真系啊，即系时间过得好快啊，真系十几年啊。因为嗱，一般我都系譬如有演出啊，我先至会即系有机会嚟电台啊做访问咁噶嘛。如果唔系咧，我通常我就会匿埋噶嘛。
2: 你真系匿埋噶？
5: 系啊，
2: 即系我哋唔会喺街撞到你嘅。难啲
5: 都唔系嘅，都可能有机会撞到嘅。
2: 系，因为咧，我有追随你夫君嗰、那个社交网络嘅。
5: 系
2: 咧，系啊，即系咁咧，佢都系活跃噶嘛。咁我有阵时咧，你哋两位食下饭啊，
5: 好 sweet 咯，
2: 好 sweet 噶你哋。
5: 系啊，
2: 系啊，
5: 系啊，佢有嘅。
4: 好 sweet 啊，真
5: 系。執書咯，所以自己都開過嗰啲即係社交媒體嗰啲平台咯，
2: 係啊，講下你自己嘅近況啊，
5: 其實都幾好嘅喎，即係你會突然間認識到好多好多朋友，而呢啲朋友又嚟自世界各地喎，原來可以，唔怪得知我另一半咁開心咁活躍啦。
2: 你知噶，佢成日玩噶系嘛？你知道会摆相上去嘅系嘛？
5: 知，佢都有时都会问下我呢张相靓唔靓啊咁样。
4: 好 sweet 啊！
2: 好 sweet 啊！不过咧，我哋要即系代表各位听众啦，同埋所有嘅歌迷咧，要问下阿德兰姐姐先，因为佢今日上嚟咧，其实佢嘅手都仲系
5: 要带住个轻便啲嘅呢个，冇咁重啦呢把枪。
2: 咁啊，之前系真系因为。是咩原因令到个教有事㗎？
5: 哦，其实呢，嗱，我通常呢，我做嘢習慣呢，即係我去到呢个地方呢，我一定就要去咗洗手间先嘅，因为驚住一路做嘢都未必有咁多时间可以出去洗手间。咁我又去到一个陌生嘅地方，咁我去个洗手间。咁呢佢係好特别嘅，因为一般洗手间就係冇吸嘅，即係冇两吸嘅。佢个洗手间特别嘅就係有一吸好高嘅吸。咁、
2: 哦、
5: 我係唔为意，因为我成日都感觉上唔会有一个吸咁高嘅喺个洗手间里面，係出咗门口冇嘅耐，係咪？咁、哦、我就係、是。因为我又心急，我唔想嗰日系其实去试衫嘅，去试发型嘅。咁我就话，唉，唔好俾佢哋等咁耐，我又好心急。咁我就一开咗门就睇见个洗手盆，跟住我就下一息我就唉，快啲去洗手，跟住出去啦。
2: 点知
5: 唔记得咗嗰个咁特别嘅地方系有一个好高嘅
2: 吸
5: 梯吸啊石吸喺度。咁当发现我已经喺度。死啦！咁啊，点啊跌啦！咁啊，咁我嗰一刹那咧，就系只系记得话，唉，千祈唔好用只手去撑个地啊，因为咧，
4: 哦，系啊，好多人都系咁讲噶，
5: 因为一撑个地下咧，你可能嗰个手掌嗰个
4: 好容易断呢啲
2: 骨，嗰个臼啊，手腕嗰度，
4: 手腕啊，
5: 手腕啊，咁会好严。

0: 种下嘅嗰啲都，咁、我就唉，嗰、那个脑一闪就唉。好似最肥都系嗰个膊头嗰个位喎，即系老鼠仔嗰个位啦，即系好似嗰啲拍嗰啲武
1: 动作片
0: 嗰啲系啦，嗰啲
1: 一个反身
0: 咁样咧，一个侧身咁样落，
2: 即系落去个就一就力，就个膊头落，
0: 系啦，就膊头落，原来唔得嘅，原来电影先可以，
1: 因为冇榻榻米，
0: 系啊，我就唔谂起系冇榻榻米，而家榻榻米
1: 好好，
2: 虽然你唱好多。武侠剧嘅主题曲，但系你唔知道原来
0: 系真系冇嗰一刹那太快啦，嗰、那个要个反应好快，咁我以为我自己已经好醒啦，即、就、系、是、用呢个动作落去，点知唔系一落地即系、就是、听到咔咁样，
2: 哎呀，
0: 跟住咧就哇，成边由个颈开始。赤到落个左手跟住诶好得意喎，好似电流咁啊，即系啪咁样去到个手指度，跟住你成个人就冇晒力啦。
2: 哎呀，
0: 系啊，跟住你会发觉咧，哇，点解好似我觉得我好似啲木偶咁样咧？即系一跌咗之后，你有冇睇过啲《木偶奇遇记》啊？嗰啲木偶一跌咗落，咔咁样，跟住咪又系即系冇晒力咁样嘅。我觉得我嗰刹那真系好似嗰啲咁样，跟住哎呀，咁啊大嗌啦，哎呀咁样，咁因为我先生喺隔篱厕所嘛，咁佢听佢大嗌，即刻冲入嚟啦，佢、哎你点啊？咁哇唔掂啊，唔掂啊！冇晒力啊，冇晒力啊！咁佢就称我，
2: 哎、
0: 我就冇用，即系我冇用自己嘅力吓，咁、就已经悭咗好多啦，知唔知？咁佢称一称起身，咁因为佢以前都系即系打开功夫嗰啲咧，佢哋好唔知点解佢哋好醒噶，真系一望我，佢已经知道，哎呀唔得，你快啲要走，一定要走，即刻走！我话唔好啊，有啲约晒人，真系唔系几好意思嘛。你知嘛？即系好难得系约齐人，跟住佢哋仲约咗一啲影相嘅朋友，即系佢希望做一啲记录咁样。我唔得，我同老公讲，我唔得，人哋都约齐晒人。我话我顶得住嘅，虽然我好力，我话我不如我顶埋嗰几个钟去试埋啲嘢，即系等大家。安心啊，知唔知啊？即系我系咁谂，佢唔得，你要命
1: 啊！哎呀，好彩你老公喺度
0: 啫。其实我而家谂翻，真系好彩佢咁坚持一定要我走，因为我啱啱到咗嘛，那个地方系咪？你就即刻要我走，咁个人都喺度到齐晒啦。咁佢话唔得噶，你呢啲咁嘅情况一定要即刻尽快做。
2: 咁、你后来就知道原来系甩咗教。
0: 系啦。咁、其实咧。原来真系要最快嘅时间去复位咧，系最好嘅。但系我已经系算系好快啦，即刻由嗰边翻到嚟香港，跟住即刻睇我熟悉嘅骨医咁，跟住佢一睇，佢唔得，佢一定要照埋 X 光啦，因为佢哋一定
2: 要
0: 裂咗啊。系啦，你讲得啱啦，就有啲骨裂咗。咁咧佢就即刻话，你真系要即刻。盡快復位，咁你呢個復位咧就唔可以我哋喺診所同你復位，因為好痛。其實我嗰時真係都好痛啊，痛到不得了。咁佢話，因為如果我咁樣好似啲人又話電影嗰啲咁樣去同你復位咧，你可能同我鬥力啊，因為太痛啊嘛，你會喐啊成噶嘛。咁佢話唔得，你一定要入醫院做呢個小手術，就即係等你全身麻醉，然後佢就。即系帮佢复位啦，咁
2: 哦，
0: 咁样咯，原来系咁样，
2: 咁就即刻就做啦。
0: 唔系，都未可以俾你即刻做、因为你太急啦嘛。咁你要揾医院嘅手术室啦，系咪啊？
1: 咁佢痛好耐咯。
0: 系啦，原来我就明白点解我老公话要尽快复位，就系、是、因为我痛得太耐啦。
2: 哎呀，
0: 起码有八个钟啦，系啊，八个钟。咁喺呢八个钟咧，因为佢已经。呢、這個手鏢咧係入咗你呢度嘛，即係咁樣，即係咁樣斜咗入嚟啊，知唔知啊？咁咧然之後咧照咗 X 光咧，除咗睇到個骨原來入咗去之後咧，嗰個鎖骨呢度啊，個尖尖嗰度咧有啲骨裂，咁所以咧就。佢又唔喐得我噶嘛，任何人都我亦都唔喐到噶嘛，系咪？咁啊挨咗八个钟，咁呢八个钟咧就影响多咗啦，吓、原来咧你啲位置一错咗咧，嗰啲肌肉嗰啲啊，佢就会自然咧，佢就会拉啊，系因为你
1: 互补啊嘛，
0: 系啦，佢唔系嗰个位置。

0: 矮噶嘛，你歪咗佢咪要扯咯。所以我就会全即系啲边系扯得好紧要，咁啊扯扯扯扯，系咁扯，梗系肌肉先啦，再耐啲咪啲神经线都扯住咗。咁、
1: 哦、
0: 所以咧就明白点解系尽快复位啊。
1: 嗯，咁而家嘅状况系点啊？
0: 啊，而家复位嗰度好好噶啦，照咗几次 X 光都系冇
2: 翻翻去啦
0: 嗰
2: 位。
0: 但系个问题咧就系嗰个骨裂啊、
1: 嗯，
0: 骨裂嘅情况咧。但系个医生都话：，诶、哎，你都算好彩噶，因为嗰个裂度咧，即系唔系话需要去到伤螺丝啊啲咁、嗯、样。啊，如果你裂到好紧要伤螺丝，就真系大手术咁样。咁、嗯、我真系感谢主啦。咁、嗯、佢都即系虽然系裂咗，但系咧就呢个需要时间咯、
1: 嗯。
0: 因为又好奇怪喎，人真系有时，因为我喺度谂下，即系有啲嘢咧，真系。唔到你急咯，因为即系嗰个生长嗰个新嘅骨出嚟咧，系要几耐咧？其实我真系唔知噶，我控制唔到佢，啱唔啱啊？或者而家嗰个肌肉嗰个拉伤同埋嗰个神经线拉伤咗咧，佢需要几耐咧？我只可以尽量去配合。即系做嗰个物理治疗啲动作啊咁样，但系佢几时咧？即系佢答唔到我。
2: 系系，我好明呢种感受。
1: 周嘉怡好明啊，
2: 我好明。
1: 真难姐姐，因为佢近排都挫亲条大阵啦，系啊。
2: 因为我之前就系个椎间盘裂咗，
0: 哦裂咗，
2: 我净系行唔到，又系入咗医院，又系痛咗有八个钟。真系我完全感受你嘅感受。
1: 系。
2: 咁我而家都系啊，就系个个都问我：你几时好翻？我、哦、真系答唔到，我都答唔到，都唔知佢系几时先会好翻，即系我好明，即系急唔嚟咯。
0: 系啊，
2: 即系俾时间佢慢慢好。
0: 系啦、啊，但系都好感恩噶啦、嗯，其实因为佢系左手，
1: 嗯，
0: 吓、啊，系咪先啊？
2: 啱、哦、
1: 喎，系、哦、你系右腰嘅人嚟嘅，系啦、
0: 啊。咁起码我右手啊，咁我仲可以做到我正常。
1: 你揸麦系用右手噶嘛？
0: 我揸咪用左手嘅，
1: 哎呀，
0: 系啊，咁而家咧就系一定要尽快，希望起码揸到个咪啦，咁、我就好舒服啦。
2: 唔好心急啊，真系唔好心急，千祈唔好喐，
0: 太冇
1: 啊，系啊，
2: 唔好喐佢。
1: 因为嚟紧咧就阿德兰姐姐就会开演唱会啦，呢、个月尾，
0: 系啊，
1: 咁啊要。斗快咯，
0: 系啊，真系忙上加忙咯、啊。因为其实做一个演唱会真系有好多嘢要准备啊，彩排啊，试嘢啊咁样。咁我初初谂住，都唔系好辛苦嘅啫，系咪？即系啊，点知出咗呢件事之后就好忙啦。
1: 嗯，
2: 又要去睇
0: 物理治疗，
2: 物理治疗
0: 系，又要去照 X 光啊，又要上个礼拜因为要清楚阿骨医话应该要清楚下，即系嗰个神经线究竟系拉伤啊，因为佢有冇拉断咗佢咧咁样，咁又要去 check。
2: 嗯，冇事啊，系嘛？
0: 啊，就
2: 系
0: 好彩啦，真系非常之好彩。
2: 神经线都好麻烦，
0: 好麻烦噶。咁好彩佢话都系拉伤咗，咁啊。不过好得意啊！即系电嗰时咧，电到我跳啊跳啊，
2: 可爱啊！
1: 佢好可爱啊，真系。
2: 我而家一路望住你，因为我一路望住得闲姐姐同佢倾偈，我觉得好似一个细路女咁样啊。
1: 系啊，
2: 系啊，
1: 乜嘢啊？我好似电咁样啊！
2: 系啊，好 sweet 啊，同埋好正面啊，好得意啊，真系。
1: 系
0: 啊，即系感恩噶，其实都即系不幸中之大幸咯，同自己咁讲。

0: 今日就揾阿德仁姐姐上嚟，咁当然啦，即系恭喜你啦，嚟紧会开演唱会啦。嗱，系咪真系第一次嘅自己嘅红馆 show 啊？全完全自己，
1: 全自己嘅
0: 系。
1: 啊，都唔系，都有嘉宾嘅，
0: 但因为系你嘅演唱会，
1: 系
0: 啦，即系平时有机会可能系你做譬如辉煌咁，可能你系嘉宾啦，咁但系今次系你自己，你去揾嘉宾啦，点解会有呢个构思去？
1: 啊，其实真系无心插柳系咪叫做？
0: 系
1: 啊，咁我系冇谂过嘅，因为我记得咧嗱，而家谂翻，好似数咗好多年前嘅嘢添，嗱。譬如我第一次咧，就系我未结婚之前嘅，咁我就嗰时啱啱高山剧场起好啊，我记得嗰时高山剧场咧就系仲系露天嘅，你知唔知啊？
0: 你应该未出世啊！有个小帐幕喺个顶咁啊，唔系，最初系乜都冇添噶，后来加咗个顶，系啦，一半
1: 有顶嘅，后半截咧就系露天嘅，吓咁咧嗰时就系阿周梁淑仪咧就同我喺嗰度搞咗个，即系第一次啊个人演唱。唱会就喺嗰度教，咁跟住好啦，结咗婚好耐好耐好耐咁，跟住咧就去到呢、這个文化中心，成日 Albert 叫我嘅，咁佢话啊，不过佢真系好嘢，嗰时咧我话我唔得唔得，我好耐冇出嚟，有啲惊恐啦，我话佢唔惊咧，真系好好噶，因为啊佢又讲得非常之好噶，佢话嗱呢个文化中心咧。是非常之好的，啲观众距离你好近的、你可以望得好清楚的。同埋呢你知啦那个音乐厅呢、那个设计呢是特别为呢啲音即是唱歌是喺特别好听的。咁我又即是
0: 心动啦。
1: 是啦是啦我又是喎咁即是以前即是嗰啲我哋嗰年代嗰啲冇呢啲咁靓嘅地方。是咩？我真系又想试下，即系系咪真系咁犀利咧？咁啊，
0: 所以就一齐做咗啦。
1: 咁啊，做咗一次啦。咁又隔咗好耐，好耐，好耐。我觉得好似我逐级升级，即系升班咁样咧。即系初初喺高山，跟住去
0: 文化中心，
1: 跟住再做咧，就系而家讲嘅系十几年前啦。咁啊，喺呢个医馆啊，喺呢个医馆做啦。我记得嗰次好似系四面台，系啊，系啊，咪四面台啊，三面台啊，好似都系三面台，系啊。咁啦，好啦，今次啊嚟到呢个红馆，我又再大啲啊！你发唔发觉我讲嗰啲地方都系一个大啲，一个大啲，
2: 系啊，系啊，
0: 系啊。
1: 今次去红馆又再大啲，咁我唉，又唔知点样噶啦。即系其实我都系一个几好奇嘅人嚟噶。咁我啊，咁难得佢哋又真係佢好有誠意啊！因為我個監製啊葉少雄先生係我一個好識咗好耐嘅朋友，我哋係麗的呼聲嘅時候嘅朋友嚟啊。咁喺阿 Johnny Yip 嗰個我做佢嘉賓嘛，咁啊見翻佢，咁佢就話：我好想同你搞個演唱會喎。
0: 係。
1: 哦，好啊，好啊，好啊，通常都系咁噶嘛，
0: 系啊，系，梗系好啦，
2: 好啊，好啊，
0: 即系开，不如开到去俾你拍下周嘉怡，
2: 好啊，
1: 系嘛，咁跟住，我心谂啊就，好，即系红馆好难攞期嘅，即系得噶啦，得噶啦，即系我真系唔，即系我冇摆呢件事喺个心度啊，我点知过咗我谂大半年啦，佢真系话，唔系，真系同你入咗只要几，五月，五月有个期俾你，咁吓。啊！真系真噶，咁我又嗰时真系开始惊恐啦。
0: 你会惊嘅？
1: 会，因为我系冇，即系我冇谂过系得噶嘛。你冇，你明？我谂系冇咗呢件事噶嘛。
2: 冇谂过嗰一次嘅。哦，好啊，好啊，我就系答应咗。
1: 但系我又吓，我觉得真系好有毅力，即系因为你红馆要入好多次纸先至可能有機會攞到，咁我相信佢都係入咗好多次紙佢先攞。
0: 係，
1: 咁佢話：，真係好難先幫你攞到呢個期啊！咁樣，咁我又我見到佢即係嗰種火啊！即係我哋圈裏邊好多嗰團火咧。咁我話：，會唔會真係可以有啲火花咧？即係同埋我又心諗，可能經過咁多年咧。

0: 年紀唔同咗啊。
1: 嗯，
0: 喺以往咧，即系我哋會覺得，嗯，啲觀眾未必可以接受一個藝人，譬如話結咗婚啊，再出嚟、嗯，以前唔得噶，以前六七十年代咧，啊，啲觀眾係會覺得，嗯。结咗婚仲出嚟，即
2: 系
0: 有咁噶，系、
2: 哦、
0: 啊，即系
2: 旧派嘅，
0: 就旧派嘅。咁但系我渐渐发觉咧，喺依十几廿年咧，就啲观众都改咗啦，
1: 系，
0: 即系佢哋系会接受噶，
2: 系啊，同埋都会接受埋另一半啊，即系最好你哋好恩爱啊，咁都好
0: 系啊，即系。譬如举个例子，阿修哥咧，我真系好佩服佢啊，即系，但系啲观众好开心、啊，系咪啊？咁我又喺度谂啦，人哋有咁一番诚意，谂下自己，如果啲观众又即系改变咗嘅，可以接受嘅，我又觉得人始终系有唔同嘅阶段咯，系咪？咁我又谂下自己系咪？仲係有能力可以應付到呢，其實都我覺得都係可以嘅，喺我哋而家呢個年齡咁。咁我覺得如果我錯失咗呢個機會，可能我十幾年之後，我自己會又覺得，嗯，點解我嗰時唔答應呢？
1: 係，
0: 即係我驚我會咁咯。咁、所以我啊，我反而咧就會覺得即係好珍惜啊，即係人哋。俾呢個機會我可以重踏呢、這個哇！我自己
1: 舞台
0: 係啦，我自己未試過一個人踏上一個咁嘅舞台，咁、我又好想藉著呢個機會挑戰一下自己啦，同埋真係好想係同好多朋友相聚一齊啦。咁、因為我覺得真係即係能夠大家聚埋一齊都係一個緣分嚟。
1: 係，同埋因為你實在太多金曲啊嘛，咁大家都識唱。咁如果喺一個即係一個坐一萬人嘅紅館嗰度，大家一齊大合唱，好感動㗎。係
0: 咯，我都好想試下咯。
2: 同埋嗰啲熒光棒好靚，
0: 得用啊！
1: 而家就唔係用熒光棒啊，而家用嗰啲發光嗰啲棒啦。係
2: 啊，而家嗰啲棒咧，佢可以有曬調曬色嘅，即
1: 係
2: 同一時間變綠色，同一時間變。
1: 好多噶，
2: 好开心噶，
1: 不过唔紧要，就算冇呢啲都唔紧要，因为你啲歌实在太多人识啊，咁大家一齐唱咧，就已经好震撼啊！你要好好 enjoy
0: 啊，我真系要好好享受，
2: 系啊，要好好享受，
0: 真系啊，
1: 系啊，嗱，咁我哋咧就听首歌先，
2: 好，
1: 一阵翻嚟咧就继续同阿德兰姐姐再倾偈啦，咁啊亦都吓咁。即系难得嘅一个演唱会，咁佢嘅筹备嘅状况又点样咧？咁啊，因为你都听到佢把声咧，仲系好听，点样 keep 住呢把靓声咧？咁我哋新闻之后咧，就继续同阿德兰姐姐倾偈啊。
0: 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国务院总理李强下午与随同特朗普来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团会面时表示，中美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代表团成员之一晶片制造商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就说，习近平欢迎美国商界到中国。路透社报道，有白宫官员形容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良好，双方讨论加强经济合作，并一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消委会和机电工程署合作进行的测试显示，13款在市面同时获一级能源标签的一匹半变频分体冷气机当中，制冷的能源效率可以相差大约三分之一。测试发现，即使全部样本都获一级能源标签，但样本之间的制冷能源效率最多可以相差33%。在冷暖空调机样本中，供暖能源效率的差距最多亦达14%。测试同时发现，有三款样本量度得到的制冷量或者供暖量略低于他们声称数值1%至3%，不过仍然在国际惯常做法容许的10%公差范围内，全部样本都通过安全测试。消委会认为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鼓励相关厂商致力研发和生产能源效率更高的产品，推动可持续消费。英国政局再出现变数，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说已经丧失对首相施纪贤领导政府的信心。斯卓添在社交媒体发布他的辞职信，表示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的惨败以至败选带来的后果都是前所未见。他身为政府一员，很清楚管治的难度，而目前欧洲和中东的冲突令到英国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迫切需要远大愿景和更完善的解决方案。斯卓添是斯纪贤内阁首名辞职的成员，据报他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会竞选工党党魁，并已经着手争取议员支持。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 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未来无限。
5: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6: 今集测试电子调整系统。
7: 通常都是跟 friend 一起的，真是因为竞争。跟个 friend 比啊，赌我今次肯定比你跳得多一点。
8: 星期六早上九点，
9: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0: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1: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2: 如果要你再写一首歌送给你太太的，你来填词。
13: 我会写些什么在里面？
12: 恭喜金针奖得主，他是陪着我走路冠廷和太太唐书心。
14: 那我 Auntie 啊，你坐低，我斟杯水给你啊。好啊，那
12: 嗨，
14: 会不会这个就是卢卢的妈妈？
12: 那杯就是
14: 新宝茶。
11: 星期日早上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5: 瑞文，帮手想想今个星期的节目铺模先。
8: 冇问题，西杰，我即刻用 AI 生成系统帮我度条桥，三秒内俾你。
15: 嗯，
8: 山泥倾泻、雨季、防治，生成两位主持对话讲稿。
15: 得未啊？又话三秒，三十秒嚟紧啦。
8: 哎呀，佢真系仲捞紧啊！
15: 梗系啦，你未输入加班。今个星期我请嚟土力工程处嘅工程师介绍人工智能山泥倾泻防治系统。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西杰
8: 同我郑瑞文。
11: 大气候，
16: 旅游乐园之
17: 马来西亚探索之旅，今个星期好开心啊！除了邀请到马来西亚旅游局代表 Elsa 之外，
16: 仲请埋马来西亚旅游大使张雨晨亲身嚟到旅游乐园啊！
17: 佢食咗好多美食啊，
16: 例如有福建面啦，佢仲去玩埋斜坡滑车添啊！
17: 留意星期六下昼5-7，系5-7，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榴莲欧海星旅游乐园见。
1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真故事嘅上一集，萧叔同大家讲到 THE， 我哋读 the 同 the 咧，其实系取决于后面嗰个字佢系响音开头啊，定系所谓嘅辅音或者 consonant 开头。而呢個 rule 呢，我哋係睇個發音而唔係睇串字，所以有時即使嗰個字係串發係 AELU 都唔代表佢一定係響音開頭。例如 University 呢，雖然係 U 開頭，但我唔係讀 un 咁樣嘅，唔係 University 嘅，而係呢係 UU 開頭，好似有個 Y 咁嘅音，咁我就唔叫做一個響音開頭嘅字，而係一個輔音，一個 consonant， 一個 U 咁嘅音開頭嘅字，所以係 university 前面一個 the 咧，就變成係 the university。例如香港大學咧，我哋叫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就唔係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Unless you want to stress the word the， OK？ 上一集舉嘅例子亦都係有幾好例子啦 ，honest H O N E S T 或者 our H O U R。雖然我串法係個字母 H 喺度，但係其實佢係一個響音開頭嘅字，所以如果前面有個 T H E 咧，我都係讀 the 嘅 ，OK？ the hour the hour。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2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可以 DM 小叔叔。

0: 下留情，来不来情牵，
1: 朋友仔久唔久倾下偈。
0: 嘉怡，嘉怡，系我哋今日咧都专登咧，即系讲嘢斯文啲。
2: 系啊，我都系啊。
0: 系因为咧，今日我哋嘅嘉宾阿德兰姐姐咧，佢咧讲嘢都系好斯文嘅。你点样 keep 住把声噶？咁多年以嚟，点解你把声仲系咁好听
2: 嘅？我又冇乜特别噶。
0: 你平时系咪唔会讲嘢好大声噶？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吓，你不嬲都系咁嘅。
2: 系啊，系啊，同埋我都唔系成日讲嘢嘅人嚟嘅，
3: 好温文咯，个感觉系。
0: 哦，你唔系健谈嘅人嚟嘅。
2: 我唔系噶，我都系结咗婚之后。慢慢改變自己講多咗啲嘢嘅啫，其實我係唔係好講嘢嘅人嚟嘅。
0: 但係嗱，即係因為喺呢個演藝圈當中咧，咁你又唱歌啦，咁同埋咧你又做過好多，譬如《歡樂今宵》啊，好多都係一啲需要講嘢或者需要交際。嘅一啲場合嚟噶嘛，譬如你喺電視台，咁你對住好多譬如肥姐，咁佢都要一啲嘢，咁你又唔講嘢嘅。
2: 啊，唔系啊，唔需要噶嘛，我哋睇剧本啫嘛，咁剧本讲完啲对白，咁 OK 咯，系咪？
0: 咁唔使喺嗰啲即系木人行度，大家寒暄下咁样。
2: 寒暄有，不过都唔使讲咁，即系讲到好点讲，好大声，好嘥力嗰啲咁嘅。
0: 哦，
2: 咁未必一定系寒暄噶，有时我哋会睇下书啊。
0: 系，
2: 我哋嗰个年代系咁噶嘛，
3: 好好啊，
0: 系啊，
2: 系啊，咁。有时都唔可以成日寒暄噶嘛，因为咧啲前辈咧系好勤力噶，佢哋会喺度谂紧计仔，即系夜晚黑有啲咩爆肚嚟引我哋笑噶，咁唔骚扰得嗰啲前辈噶，系啊，咁有时佢哋就喺度背紧台词，因为以前有两个节目都几难搞嘅，一个就
0: 系
2: 多嘴街，一个咧就
0: 系
2: 功夫，因为嗰啲冇人救到你嘅，真系啊！你譬如多嘴街，个个停晒喺度噶嘛，咁得你一个人要讲对白嗰个行出嚟嘅啫嘛，系咪啊？咁其他人唔喐得噶，
0: 系佢 freeze 咗嘛，
2: 系啦，咁变咗你一唔记得台词咧，大件事啦，冇人帮你。行埋嚟话喂，同你讲几句，
0: 即系
2: 过咗去噶嘛，冇噶嘛。咁我哋所以要记得好紧要。第二个耍功夫啦，耍功夫嗰时好惨噶，啲动作又要自己谂，跟住咧嗰啲句子咧又要押韵，
3: 哎，句子都系自己谂啊，
2: 唔系句子系。写嘅，但系系唔系普通我哋平时做趣剧嗰啲咁嘅对白，你可以即系嗰个意思又得，或者爆肚又得，佢唔得噶，佢真系要逐句逐句背，跟住你自己谂动作噶，所以都一遇到嗰啲咧，大家都好忙噶啦，好聚精会神嗰啲，因为系嗰日先至攞到剧本噶嘛，
3: 非自制，
0: 你
2: 明唔明啊？嗰时系朝早翻去。睇剧本，喂，夜晚就嚟噶咯，咁你如果即系比较巧口嗰啲咧，真系好辛苦噶，真系。
0: 所以喺即系譬如 EYT 嘅后台咧，其实系好多前辈就喺度，即系你以为佢哋喺度可能搞紧笑啊、吹紧水啊，其实唔系，大家都喺度聚精会神，就度紧嘢、记紧嘢，包括你都系嘅。
2: 我唔系。
0: 你喺度做咩啊？
3: 我喺度睇书。
2: 唔系，因为点解咧？我嗰时个年纪仲系好细啊，
3: 所以好易记。
2: 系，同埋咧，可能唔需要我讲咁多嘅，佢都惊我唔记得嘅。
0: 系
2: 吓，咁所以我个压力相比之下咧，比啲前辈咧系好好多。
0: 诶，嗰阵时嗱，即系问多少少啊？喺EYT 嘅年代，你系仲系学生嚟嘅啫，系咪啊？仲系
2: 学生，应该系学生。
0: 即系你系翻紧学，去放学去做嗰种，系咪咁噶？嗰阵时
2: 应该系咁样嘅，不过我就唔系咯。
0: 哦，即系咩意思啊？
3: 即系嗰阵时已经系做嘢啦，
0: 已经做嘢噶啦。哦，因为即系张圆圆呢个名系我哋好细个，我妈咪话佢系睇住你。因為我相信我媽咪可能同你差唔多啦，咁佢好似睇住佢大咁樣嘅，一齊成長噶嘛，咁所以我會諗翻啊，咁嗰陣時你應該係讀緊書嘅年代嚟嘅噃，但係其實你已經做緊嘢噶啦，
2: 係啊係啊係啊，
0: 哦、
2: 我哋嗰時嘅年代咧，即係好普通嘅啫，即係一家大細出嚟做嘢都即係好平常一件事咯，
0: 係
2: 咁所以尤其是話女仔佢哋又覺得 迟早都嫁人噶啦嘛，系、嘛、啊，所以又冇咁着重嘅，即系唔似而家。即系啲父母即系对小朋友嗰种关怀啊，嗰、种栽培啊，系唔同方式嘅。
0: 哦，咁喺一个咁多大人啊，即系嗱，又有老官啊，又有资深嘅演员啦、啊，喺、一个咁嘅环境之下，你当时系点嘅？因为咧，我一路都觉得啊，德兰姐姐好文静啊，
2: 好乖、
0: 好乖嘅。咁你系咪一路都系嗰个就系喺度观望紧嘅小妹妹？佢哋话点啊点？定系你有你自己嘅？方式去生活嘅咧，
2: 咁系因为其实喺 EYT 都有一个好长嘅时间，即系由我小朋友，跟住到我尴尬年龄，跟住到我成长，都喺晒 EYT 里边。咁所以咧，所以分。

0: 三个阶段嚟讲啦，第一个阶段真系一个小朋友，哇，好开心嘅，你入到去一个。大家庭里面个个都好锡我嘅，即系妹妹仔嘛，咁好多嘢好多嘢佢哋都帮嘅，即系起码我唔使负责做爆肚嗰个啦，系咪？有啲乜嘢睇到个场务话，喂唔够时间、啊，你哋要即系我哋有啲手势啊，家怡你知道，咁佢就系要讲多几句，嗰啲一定唔需要我做，一定啲前辈做啊，系咪？咁我又觉得喺嗰个时期咧，自己就。是一个好似海绵咁样啊，即系你会去八卦，即系去望下，系啦，嗰啲前辈点样点样点样咯。咁、好啦，到后期啦，咁即系尴尬年龄嗰时啦，咁啱啱有四朵金花嘅出现啦，咁就去发展歌唱方面多啲啦，同埋亦都有呢、這个再到我成长啲啦，譬如十五六岁嗰阵咧，就有呢、這个同阿夏宇哥做嗰个古灵精怪魔术师咁即係接触唔同嘅嘢囉。咁你就喺嗰个成长嘅阶段咧，你係见到啲前辈点样嘅努力，即係话俾自己听其实都系唔系话所有嘢都系唔需要付出嘅，即系你想做好一件事咧，你真系要做好多功夫，即系呢啲功夫咧系你自己额外要加上去嘅，即系唔系话人哋俾个剧本你就照个剧本去噏就唔一定系咁好嘅，咁你自己仲要系构思下自己嗰个打扮啊，点样去吸引啲观众更加中意你嗰个角色啊！到时点样去令到嗰个趣剧更加系好笑啊？咁呢啲都系啲前辈佢自己一个好好嘅一个创作。咁所以我又发觉，咦，系原来做一样嘢咧，系啦，即系唔系话真系照足人哋同你讲就系咁做咁做，你都要加其他你自己一啲嘅嘢落去，点样令佢做到更加好？呢个系我自己好深嘅体会。
1: 系咁啊，呢个就第二阶段啦，第三个阶段就到你真系自己出嚟发展啦。嘅时候又有另一个嘅成长咯，系咪咧？
0: 系啊系啊，因为我记得我初唱歌，跟住就天林叔又俾我做戏嘅，嗰个叫做阿思琪姐同阿吴文国，
2: 我知。我有睇啊，因为
0: 嗰个我系做阿思琪姐个近身嘅，同阿庄文清我哋两个一起做佢个近身。咁我哋嗰时咧，你知啦 ，EYT 系一个趣剧嘅形式嘛。咁但系当你一转咗去做话剧，原来又另一个世界嚟。因为我哋冇入训练班噶嘛，系嘛，即系我哋系冇嘅，咁就全靠系即系望下人哋点样做啊，自己又留意点做。我最记得嗰时咧，阿天林叔其实帮我好多，因为除咗去揾我唱陆小凤嗰啲歌之外，其实嗰时我哋拍董小远咧，佢就咁同我讲，佢闹噶，真系，嘿，好心你听下人点讲对白啊嘛。咁先系做戏啊嘛，咁嗰时即系好似
1: 佢其实佢已经轻手咗噶啦，对你，对你，
0: 咁我又系嗰时正冇咁嘅感觉噶嘛，系，原来系讲对白要，即系唔系就咁讲噶，即系唔系话你做个样出嚟噶，即系唔系做个表情就够噶，咁你仲要配合埋你当时点样讲嗰句对白，咁嗰个对白咧系咪？是不是真的你讲出来那么自然，因为有时剧本上面呢它同样的意思，但是它可能你讲出来你自己不顺口的嘛，那你又是要自己去执一执那个对白怎样去讲出来又是啱自己呢，咁我哋之前唔識㗎嘛，咁佢一咁讲呢，我就係喎，咁嗰时就好好啦，咁因为我哋做思琪姐嘅近身嘛，咁好多时都因为思琪姐嗰时有配音啊，
1: 係
0: 嘛，咁所以佢讲对白係真係好好听，咁我嗰时就开始留意啦，原来做戏唔係係个表情，即仲要系埋
1: 把声，
0: 系啦，把声你点去讲嗰句对白？咁我就开始去摸索咯。再后期，就唱佢哋啲插曲啊，
1: 主题曲啊，
0: 系啊。

0: 啊，我你讲开呢样嘢咧，令我谂起，因为头先咧，我哋喺前面嗰一橛咧，我就提到一套我好中意嘅电视剧，就叫做《神雕侠侣》。咁我好印象深刻嘅咧，就系头先你提及过嘅，你同 Albert 啊嘛。咁入边有一段戏咧，你记唔记得？我好记得入边，因为呢段戏咧。如果我冇記錯啊，喺金庸小説入邊咧係冇嘅，
1: 係啊，
0: 入邊係有一對，即係你哋呢啲叫做咩咧？即係俾旁係啦，師生戀俾旁人白眼嘅一對亡命鴛鴦。
1: 是啊，
0: 系啦，就是你同埋阿欧瑞强前辈阿 Albert 一起做的、啊啊、我好记得呢段戏噶、
1: 啊。我哋嗰时好笑，
0: 师生恋啊，系啊系啊。
1: 我哋多数系以时装嘅样见人噶嘛。
0: 系啊系啊。
1: 我哋嗰日一咦，大家做咗古装人就好似有啲好好笑嘅感觉咯。同埋咧，
0: 嗰段戏都几长噶。
1: 系啊，嗰时系阿萧生叔咧，佢就话你哋嗰段戏咧，金庸小说系冇嘅，但系咧，我好想加强呢、這个小说里边所讲，
0: 系
1: 嗰阵时咧系唔可以有呢个师生恋，
0: 系、啊，
1: 所以就加咗我哋呢段戏落去，
0: 系
1: 咁、啊，因为小龙女同杨过都系一系一个师生
0: 啦，
1: 晒啦咁样，所以佢就加咗我哋落去啦。我记得我哋嗰时讲对白都硬系。即系我哋自己都好怪
0: 嘅。Albert 有唱民歌嘅，
1: 系啦，
0: 唔系咁你都好啲，你都有一堆即系古装剧嘅，
1: 但系都怪怪嘅，其实系啊，真系好。
0: 啊，等我搵次撞到 Albert， 我问下佢呢单嘢先。
1: 系啊，咁佢又讲到系要浸猪笼噶嘛，
0: 系啊，
1: 我哋就好惊啦，
0: 喺古装街拍噶嘛。
1: 萧生都哇唔得噶，我好惊水噶，
2: 真系要浸落去，
1: 系啊唔得噶，咁啊萧生都话唔使。唔惊，锡住你哋噶啦，唔会浸你哋落水嘅，最多系你俾人掟下嘢嘅啫。
0: 系啊，好惨噶，呢对情侣系好惨嘅。
1: 但起码我都哇，我嗰时真系好惊要我浸水啊，因为我唔识游水噶嘛嗰时。
0: 系。
1: 咁好彩啊，萧生叔唔使，我最多系搵即系嗰啲咧，即系有啲村民啊，村民嬲啊，掟嘢咁就交代咗啦。
0: 系系呢一幕我都好心，但系其实你演出嘅機會就唔係咁，即係你做戲嘅次數唔係好多嘅啫。
1: 係啊，唔係好多。
0: 主要都係喺舞台啊，即係唱歌就多啲嘅。
1: 係啊，因為我相信佢哋覺得我個樣咧又唔可以做古裝人，時裝人又唔夠。
0: 但唔係喎，我覺得你個樣好古裝喎，你係嗰啲好乖嗰啲。
1: 唔得，我啲少女啊個面。真系古装人
0: 化妆假到嘅，
1: 唔得噶，唔得噶。嗰时啲古装人应该系面尖尖咁样噶嘛，所以我个型系唔啱做古装嘅，太圆啦。
0: 系，但你把声好啱啊，你有啲古装声，
2: 咩同埋成个感觉
0: 系啊。

0: 中国味嘅人咯，即系好古装嘅人。
1: 咁其实咧？
2: 其实你系
0: 其实我一个普通人，
1: 唔系，但系你因为咧，你后来仲有学埋中医嗰啲咧，咁我令我你觉得你更加系似一个古装人咯。
0: 系啊，
1: 但系你平时系中西都啱嘅，定系偏向西化添噶？
0: 都唔会，香港人，
2: 好正啊，
1: 系
2: 好
1: 咁啊！今次演唱会会唔会有一啲嗱，即系你知啦，你有咁多头先你讲嗰啲小调啊，武侠剧嘅歌曲啊，咁你会唔会有一啲嗰啲嘅造型会出现噶？有冇机会？
0: 古装人
1: 系啊，
2: 系啊，
0: 梗系唔会啦。我话明我唔似古装人，不过都有啲中国味道嘅元素擺落去嘅，
1: 因為真係有好多呢啲歌啊，即係譬如《鮮花月流》咁都係，
0: 係啊，都有啲中國元素嘅嘢加，
1: 係咁
0: 就唔係去到古裝人嗰啲咯。
1: 我哋
0: 阿監製有同我講過嘅，
1: 係咪？
2: 即係有提議過。
0: 係我唔係我跟住同佢講，一來我唔係好適宜古裝人，二來咧一做古裝人咧根本冇咁多時間啦。你知古裝人咧嗰啲頭髮又唔同喎，咁你嗰個。真係好古裝，仲要有嗰個滴水喺兩邊，咁你點樣還原去做翻時裝人有一個問題。
1: 咁係，因為紅館俾你換衫嘅時間好短嘅啫嘛，即係嗰兩三分鐘咪又拆到個頭號啊，
0: 係啦，所以又要時間。
1: 呢個理由好好啊，所以
2: 就打甩咗呢個古裝。
1: 係啦，好，咁我哋咧唞唞先，又聽下新聞先，因為一陣翻嚟咧，我繼續同阿德蘭姐姐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形容，今次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多中国人民正在以高质量发

0: 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几美国人民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再落案起诉三名男子，年龄介乎20至23岁，他们合共被控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其中一名20岁男子另被起诉一项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罪，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去年12月11日和12日的执法行动入面，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非法操练罪拘捕10人，而两名分别24岁和26岁男子早前已经被落案起诉合共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中其余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6月中旬向警方报到。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全部8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说，政府早前公布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和进一步交代宏志阁的后续安排，房屋局全速推进相关收购工作，解说专队分别接触8座的业主，局方亦同步跟进草拟所需要的法律文件，务求加快整体进程，协助受影响居民重建家园。发言人表示，在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之后，政府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协助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并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向选择收取现金的业主安排发放款项，业主能够即时在私人市场或者二手资助房屋市场作出购买安排，或者选择参与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以现金或者楼换楼方式购买全新资助出售单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62点，升最新报50057点，升3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8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3，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兑美元1.169，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4.92美元，卖出4685.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

0: 香港更美。
1: 手下留情，耐唔耐情牵？
2: 朋友仔，
1: 久唔久
2: 倾下偈。
1: 好啦，咁今晚咧，我哋朋友仔倾下偈嘅嘉宾咧，就继续有张丹兰姐姐，你好。咁啊，头先就讲咗中间发生咗好多事啦。咁啊，唔经唔觉，你已经入咗行几多年啦？
3: 哎呀
1: 不好意思啊，即系我哋啲后辈都要问下
2: 嘅。唔紧要啦，因为而家年代唔同啦，以前咧年即系一讲几多年嗰啲，我哋通常话唔记得噶啦。
1: 但系而家讲得嘅，
2: 而家唔得噶，唔可以唔讲啊，因为而家。
3: 一上網就知道
2: 了，唔係咯？你想知道我哋乜嘢？一撳落去啲網度已經冇得走雞嘅啫。
1: 係咁，其實即係
2: 都60年啦。
1: 60年，哇！即係唔容易啊！第一樣嘢，好啦，即係你睇翻呢60年嘅，即係基本上你嘅人生都係等於演藝圈啦，演藝圈就等於人生啦，亦都係佔咗你絕大部分嘅時間。你望翻轉頭，你有咩嘅感受嘅咧？啊！
2: 唉，感受好大。第一咧就系话，我其实我唔系太接受到啲时间系过得咁快。
1: 哦、
2: 因为有时我而家咁望翻我以前细个嘅嘢，或者你头先问我EYT 嘅嘢，我其实我觉得好似都唔系好耐以前嘅事咁样啊、
1: 嗯。
2: 但系又讲真，又真系已经系咁耐。
1: 嗯，
2: 咁所以有时我觉得哇。我好难接受啊！而家即系觉得话，哇，点解啲时间咁快嘅？嗰时我细细个，跟住我系青春年代，跟住而家系落由零嘅年代。哦，点解咁快咧？咁样咯，
1: 系
3: 同埋咁多年嚟咧，我见咧你嘅所有，即系我睇翻咧，而家你知上网就可以睇咯。你系全部都系好正面嘅，所有新闻你都好正面嘅。
1: 点样可以有一个咁好
3: 维持一个咁
1: 个 record 咁好？
3: 好好啊！
2: 我谂系因为我哋系早嘅年代啦，啱啱即系唔系呢个时候资讯咁发达嘅年代啦。咁同埋我哋嗰个早嘅年代咧，就系话，我哋艺人其实都唔系咁容易俾即系外界嘅观众啊，系啊，朋友接触到噶嘛。同埋咧，我哋嗰个时候都好。好有一个好奇怪嘅感觉啊，即系话其实艺人系要有一个神秘感，
3: 系
2: 即系唔应该系所有嘢都
1: 公开晒，
2: 公开晒冇晒嘢咁，冇乜，但系好奇怪喎，嗰时系咁啫，但系而家啱啱系一个
3: 相反嘅，好似。
2: 直情系一个相反，反而系即系大家系
1: 要公开晒啊，
2: 透明度好高啊，
1: 系
2: 啊。
1: 因为
2: 有啲乜嘢要即刻要知啊，
3: 所以咧其实咧唔知点解就系因为以前咧、以前嘅明星啊，我觉得系真系好有明星嘅感觉噶。
1: 我唔会喺家撞到你噶。
3: 系啊，即系以前嘅，系啊，以前嘅明星咧，你系会觉得遥不可及。如果你一日见到佢咧、
1: 哎，
3: 你直情要写日记，要大嗌、但系而家嘅明星咧。你覺得係好似街坊咁樣，即係嗰個感覺係真係唔同咗好多。
1: 咁你哋以前匿埋咗喺邊度？
3: 係咯，點樣？
1: 我好想扮下，
2: 咁我哋咪係
1: 鬱壓山房咁樣樣啊？
2: 唔係，我哋真係嘅，除咗工作之外咧，我哋就即係唔會周圍，即係我嚟講咧，我就唔會周圍去嘅。係。咁可能由於咁咧，我係咁靜態咧，啲人見唔到我嘛。有咩嘢咧？冇嘢咯。
1: 因为咧，我记得咧，你系我谂80年代尾，突然之间咧，你就
2: 结婚咯，
1: 结婚啦，但系冇人知噶嘛，即系譬如
2: 有，
1: 即系譬如我哋可能时资讯冇咁发达啦，唔会有个报纸突然之间话哦，今日张丹兰结婚咁样一个大即系头版咁样，唔会个可能有一段新闻，咁然之后你就慢慢就淡出咗，然后就偶然会听到话啊，佢去咗读中医，偶然会有呢啲，咁你就好神秘地。就慢慢咁啊，
3: 淡出
1: 啲啦。咁當然啦，即係譬如後來到輝哥佢哋開演唱會，咁啊，你又會出翻嚟唱啦。
3: 但我 check 翻，原來每年都有碟出嘅喎。
1: 係啊，即係你又會有啲精選碟出下咁樣樣啊，有少嘅。
3: 係啊，
1: 但係咧，我哋亦都係
2: 唔係我嗰個時候唱，即係錄音噶嘛。佢哋通常就好中意將我曾經出過嘅歌。唉，有幾年係好興嘅，即係將佢好多個人一齊一隻碟咁樣再翻出噶嘛，
1: 係
2: 啊，咁所以 系咯，我冇出嚟咧，佢哋就可以咁样咯，
3: 继续用你嘅歌之前录嘅歌出。
1: 系
2: 咁咧，我次次出碟咧，通常咧都系譬如同 Albert 嗰阵咧，即系搞个演唱会嗰阵咧，咁佢就有叫我录咯。
1: 嗯，
2: 系啊，咁佢又话，因为我哋要有责任咧，去成全我哋以前嗰啲嗰啲咁嘅
1: 咁好嘅歌吓。
2: 系啊，咁好嘅歌。
1: 系
2: 咁，所以我又帮佢出咗都有幾隻啊，即係有70年代、80年代嘅國語歌曲啦，亦都有佢揀選一啲大家好熟悉嘅一啲嘅民謠啊或者小調嘅歌咁樣。
1: 係係係。
2: 咁我都係跟翻啲演唱會嗰個時候出碟嘅，正常。
1: 咁所以其他時間咧，我哋又係唔見到你噶嘛？
2: 見到我。
1: 咁你其實又去咗邊㗎？即係你其實喺香港嘅。
2: 我喺香港，
1: 只不過你好少出街啫。
2: 唔係，我有去街嘅，都去來去去都係嗰啲地方。
1: 哦，因為我哋好想八下咧，即係啲明星啊，
3: 明星
1: 即係究竟係點樣嘅生活嘅咧？即係譬如我哋以前係冇辦法知道噶嘛，我唔會喺 Facebook 見到你噶嘛，冇呢樣嘢。
2: 所以唔同咗咯。而家即係有好亦都有唔好咯。我記得有好嘅咧，就係話，因為而家嗰啲傳媒太勁啊，嗰啲咁有時咧，我睇 YouTube 咧，我講得噶，
1: 講得
3: 講得
2: 咁我有啲，咦？點解佢會話我好病重嗰啲咁樣咧？係、
1: 哎、
2: 啊，真係
1: 有啲假新聞㗎，係啊。
2: 但係我又發覺，如果我自己好似而家咁樣，即係即刻可以同人講話，唔係，我仍然喺度，我係
3: 咁
2: 樣。
3: 都係，而家有呢個好處啊！
2: 就有啲樣嘢即刻可以自己澄清翻一啲
1: 假嘅新聞
2: 嘅新聞咯。
1: 係係，咁啊。即係頭先阿嘉怡問嗰個問題咧，其實我心底裏咧我都覺得係即係好想問你嘅，就係因為你好怪啊！一嗱，即係頭先雖然你話你心居簡出啫，唔會俾人撞到啫，但係咧歷年嚟咧，我哋好少聽到張德蘭姐姐嘅绯闻啦，唔好嘅新闻啦，即係你又唔會同人嗌霎啦，又唔會聽到話你又同人不和啦，你係冇噶，
2: 係啊，冇咁嘅機會。
3: 冇咁嘅机会，
1: 呢个系咪你嘅、啊、你嘅处世之道嚟嘅？即系你都系一个好平和嘅人嚟噶，系咪
2: 啊？我唔知道，主要我系我系一个好真嘅人嚟嘅，即系我唔会嗰啲好
3: 唔会谂计仔，
2: 系唔会嗰啲嘅。咁我唔系二来咧，我自己性格又唔系嗰啲中意应酬嘅人嚟嘅、
1: 哦，
2: 我好中意屋企嘅。
1: 系、哎、
2: 咁所以冇乜嘢咯。我又而且我自己成日觉得咧，我唔会觉得我自己系一个歌手或者系一个明星或者一个艺人，我只系觉得我一个普通人嚟啫嘛。咁、
1: 哦、
2: 只不过系我哋大家做嘅
3: 行业
2: 唔同啫嘛。
1: 嗯，
2: 所以我又觉得冇乜特别，
1: 哦，
2: 系咪咧？即系受咗屋企嘅教育影响啦，因为我最细啊嘛，咁、我乖系应该噶。你明唔明啊？
3: 好正啊！你明唔明啊？
1: 我翻去同我啲女讲下先，你乖系应该嘅。
3: 我之前访问，即系喺访问你之前啦，咁我就喺度谂，哎呀，真系大前辈啊！咁、我就会喺度谂，哎呀，我都会有少少拗嘅，即系拗底啦，即系喺度谂啊，会唔会有嗰种好大前辈嗰种感觉？但我而家喺度望住你，我就觉得哇，
1: 好想同佢握手啊！
3: 系啊，真系好平易近人啦、
1: 啊，
3: 又好 sweet 啊，好似小朋友咁咯，真系。真
2: 开心啊！
3: 同埋好似好简单啊，即系好多嘢都好简单。你明唔明啊？系乖咯。
1: 咁你平时系咪一个都系比较容易开心嘅人嚟噶？
2: 啊，系嘅，系嘅。我谂
1: 做你先生好幸福啊。
2: 因为我谂系我谂，因为系其实我读中医都帮我好多嘅。哦系啊，
3: 因为可以梳干，
2: 系、啊，
1: 真系
2: 好叻啊！
1: 真系因为梳干啊，唔系啩？
2: 系应该咁讲，即系其实咧，人如果你个情绪唔好咧，其实真系会影响你个身体个健康嘅。咁、所以我知道呢样嘢咧，嗱，譬如你嬲咧，你又影响个肝啊嘛，怒啊伤肝啊。咁啊，点解唔开心啲咧？而且可能经历咗咁多年，你自己年纪都咁上下啦，仲唔开心啲？系咪？咁即系知道唔应该嬲嘅，或者太过担心嘅，咁你个人就会平和啲咯。其实真系要感恩嘅，到我哋而家呢个时候，应该系每日都要开开心心咁过。咁、其实开心亦都一件系好好事啦。即系譬如你开心，你身边嘅人，佢亦都感受到，佢都会开心。
1: 嗯，
2: 系咪？咁但系如果你又成日嬲啊，成日好掹憎啊， 或者唔开心啊，咁人哋隔篱嗰个都辛苦嘅啫嘛。
1: 系。

0: 所以咁即係呢樣嘢係好真嘅。我哋諗到嗰個張德蘭姐姐，佢就係一個咁樣嘅人嚟嘅，即係佢唔係一個包裝出嚟一個開心啊、簡單啊、純真嘅人，而係當你同佢傾一陣偈，譬如我哋今日傾咗個零鐘，你已經 feel 到佢就係一個咁樣好真誠，係
1: 啊，好純真嘅，
0: 好 warm 嘅，好想同佢繼續落去飲茶。
1: 好傾啊，可以
0: 係咁。但係雖然你話你冇當你自己係一個明星啊，一個歌手啫，咁但係始終唱歌咧都係你一個即係成個演藝事業嘅一個骨幹嚟啦。好啦，當你譬如唔需要出唱片。唔需要唱歌嘅时候，你中间会唔会再都同歌有关嘅？譬如
1: 我好想问嘅，其实会唔会有嗰个瘾啊？
0: 吓，即系喺屋企操曲啊？
1: 譬如有时即系演戏啦，当成日演戏嘅，我会有时冇戏拍嘅时候咧，我就会喺度啊，我都想演下戏。咁喺你咁长嘅时间喺呢一个行业里面，突然之间我去咗结婚啦，咁你有冇一个心突然间会啊都
2: 嗱咁样嘅？初就冇嘅，
0: 初就冇啊！呢个
2: 系啊，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喺个行业都咁耐啦嘛，咁咧嗰时咧反而觉得，咦，结咗婚哇，可以点样都得咯，即系中意做咩都得噶咯，系咪啊？即系唔需要再系谂几时要出歌啊？几时要点样、啊？突然间发觉好自由啫，咁啊你学咗其他嘅嘢咯，即系家庭里边嘅嘢咯。咁但系咧到学到咁上下咧，即系我谂系七八年之后啦，咁你就。都会嘅，有时咧睇下电视啊，或者我去听人哋表演啊，咁我就啊，如果我自己又会点咧，即系咁样咯。咁但系剩翻落嚟又谂下唔得，我结咗婚啦，都应该又系每个人有个阶段，又唔应该咁样讲，
0: 即系你提自己，
2: 系啊，
0: 哎呀，
2: 系啊，我会咁样咯。咁直至到系撞见辉哥咁样。咁佢哋搞輝煌咁，咁輝哥係我恩師，詹叔又係幫咗我好多，咁所以我覺得兩位恩師叫到我冇理由唔幫嘅，咁我就開始出嚟。哇，其實個心咧可以講話又緊張啊，但其實都好興奮，因為即係有時嗰個心癮咧，終於可以有機會都。即系冇压力之下都可以唱几首，咁你话系咪几开心？
0: 系啊，同埋咧，我有睇第一次嘅辉煌演唱会，我系感动到不得了，因为咧嗰啲歌，首先我首首都识啦，咁同埋咧，我系冇近距离咁样见过你哋成班喺我眼中嘅武林高手啦，即系有秋官啊、Lisa 姐啊、欣妮姐姐啊、罗技啊，即系你哋，即系仲有阿叶振棠啊，嗰一次系好震撼嘅，而我亦都记得你系。好耐冇出现过嘅，喺第一次嘅时候，
2: 啊又好好记嘅，因为啱啱十年啊嘛，啱啱结咗婚十年，
0: 哦，真系十年嚟嘅，即系九八系咪？
2: 系啦，系啦，所以好好记。
0: 系啊，咁嗰阵时我就啱啱入电台啦，亦都因为咁样咧，就有幸访问咗你哋一班前辈啦。嗰次系好好睇嘅，嗰次嘅辉煌。
2: 其实我谂除咗辉煌之外咧。即其实真的很难啊，好难即系可以
0: 集
2: 合到我哋
0: 咁
2: 多
0: 嘅，
1: 系真 Marvel 啊，
0: 系啊，
2: 系啊，即系所以我哋其实我哋大家都好兴奋，同埋嗰次我哋都好似做咗好多场嘅，
0: 系，都系一件应该再入香港歌坛嘅一件嘅名册嘅一件事嘅，好大件事。咁当然咧就即系 on and off， 咁跟住后来都有好多类。呢一類型啦，即係輝煌都唔止搞咗一次啦，或者有時向一啲大師啊、填詞人致敬嘅 show 亦都有唔少。咁啊，我哋就偶然可以見下你啦。又係嗰句啦，咁你中間咧，好似阿嘉怡所講，有啲歌癮啊，或者喺屋企都會同先生唱下卡拉 OK 啊，有冇呢啲嘅？
2: 啊，咁同我先生就冇點唱嘢嘅喎。
0: 哎呀，咁嘥啊！
2: 哦，系咯，真系好多人以为我哋成日合唱，其实冇。咁咧就反而咧就即其实好得意嘅。自从辉煌之后咧，我又觉得，都系随缘啦。真系我系俾自己觉得系人生有唔同嘅阶段咁样。咁所以嗰啲心瘾咧，我又唔係太勁嘅啫，即係嚟到如果有機會，我又 OK 嘅，咁咪我老公又話OK 啊，咁咪去咯。
1: 其實德蘭姐姐係一個真真正正活在當下嘅人。
0: 係啊，
1: 我而家一路聽我佢，一路覺得即係佢好隨遇而安啊。
2: 係啊，
0: 同埋你又會問咗夫君先嘅，即係佢即係你係問得佢同意先做嘅。
2: 係啊，因為

0: 始终
1: 梁叔
0: 啊，因为始终两个人生活咧，我谂大家都要。互相去尊重咯。咁你始终如果我哋一出嚟表演嘅话咧，真系有好多嘢搞噶嘛。咁屋企嘅嘢可能就会争咁争咁少少啦，就咁样。
2: 你平时喺屋企嘅角色系咩噶？即系你
0: 24小时嘅家庭呢、這个
2: 主妇
1: 顾问
0: 啊，主妇。
2: 哎呀，咁所以可能就要煮少两餐饭啊，
0: 系啦，执屋啊，执少啲啊，咁样
2: 系
0: 啊。咁之前唔系而家都有姐姐帮嘅，咁但系有好多嘢都要自己跟一跟啲
2: 嘅。系咁，但系今次就夫君就全力支持嘅。
0: 系啊，我同佢讲，即系人生有几多个十年，
2: 同佢攞假。
0: 真噶，即系反而我哋而家到咗而家就真要好珍惜，因为好多嘢系好难预，好似啲歌词咁咯，好难预计嘅。
2: 嗯，
0: 即系好多嘢系你谂唔到，佢又会发生咗，系咪？
2: 嗯，
0: 咁人始终有一个要接受，即系你唔会成日都系保持一个好好嘅水准啦，所谓系嘛？咁你始终慢慢年纪老嗰阵咧，你就开始慢慢有好多嘢佢要休息噶嘛，系咪？咁所以系咯，所以我就话，唉，要珍惜吓，珍惜你而家拥有嘅嘢咯。
2: 系啦，咁啊，仲有唔系好长时间就去开演唱会啦。咁啊，我哋咧就唔好阻啊，丹兰姐姐咁啊。不过咁，因为咧佢有好多歌嘅，咁我亦都唔问你演唱会嘅 rundown， 大家入场睇啦吓。咁啊，但系点都要即系揾你上嚟咧，喂，拣一首啊？你觉得即系喺你嘅60年以嚟嘅即系演艺生涯当中，你觉得喂呢首歌真系对我影响最大？
0: 我谂我会讲《鲜花满月落》咯。佢系陆小凤嘅第一首嘅插曲，咁亦都系辉哥揾我嘅第一首嘅电视剧嘅歌。
2: 嗯、
0: 由于呢首歌就大家认识我啦，跟住就我改咗名啦，变咗系张德兰啦。咁、我所以觉得呢首歌对于我一个歌唱嘅历程里边咧，系一个好重要嘅一首歌，因为冇呢一首歌，我谂。即系冇我而家同你喺度倾偈嘅张德兰，真嘅，所以
2: 系有冇对即系画面啊？当日入去录音室录呢首歌啊，同辉哥嘅合作啊，有冇印象啊？仲
0: 啊有，因为我哋嗰日都仲系录紧广告歌
2: 哦。
0: 哦，咁跟住佢就即系其实录广告歌唔系净我一个人嘅，有几个女仔嘅。咁佢净系话德兰你。嗰時佢都唔係叫德蘭添，佢話：圓圓，你一陣間唔好走字，我首歌你幫手唱。
2: 哦，
0: 咁我好啊，咁咪唱咯。咁即係其實我心即係覺得好似唱緊廣告歌。
2: 但係因為《鮮花滿月樓》係小調嘢嚟噶嘛。
0: 係啊係啊，咁其實咧，佢《鮮花滿月樓》嘅 melody 係有兩首嘅，即係一首係鮮花啦，一首叫做心聲。雷影啊，好似系，吓咁佢系一个 melody 有两个歌词嘅，咁一个歌词就开心嘅，一个歌词就唔开心嘅，咁我哋咪当日收咗个歌词，先唱咗嗰个开心嘅《鲜花满月楼》先，唱完嗰个啦，咁我哋再唱埋第二个版本就系
2: 唔开心嗰个版本，
0: 开心嗰个啦，咁我哋嗰时都系冇得。俾你預早收嗰個歌詞嘅，因為我都唔知道我要唱啊。
1: 係啊，所以我咪話頭先我就哇，原來係咁啊，即刻即嚟喎。
2: 即係即刻
1: 即食
2: 係嗰時 fax 機都冇嘅喎，係咪？即係可能唔知有啲原稿紙咁樣就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2: 嚇
0: 係啊
2: 嚇咁你點準備啊？
0: 我咪好似我哋平時同阿輝哥合作唱廣告歌咁咯，即係輝哥都係咁噶。啊嚟到买而家我有个钢琴啊，买啦，叮叮叮叮叮叮叮咁咁啊，嗱，一阵间嗰首歌就系咁样啦，咁样咯。咁佢到鲜花嗰度，叮叮叮叮，嗱，一阵间你就唱呢首歌啦。不过有两个版本嘅咁。
2: 哦，
0: 咁咯，咁佢就话因为我哋嗰时咧，嗰啲音乐通常系已经系做好晒噶嘛，系加个人声上去噶嘛，即系我哋唔会话同啲音乐一齐录音咁，唔系咁样嘅。可能好多听众以为，哇，攞首歌后边梗系有好，
2: 即系卡拉 OK 咁样啊，
0: 好多音乐喺度，一同你一齐录啊，唔系嘅。 我諗我細嗰個年代就係咁樣，即係我細細個年代就冇得咁樣分開嘅。我哋嗰時已經係好進步噶啦，即係音樂錄曬先，然後爭個人聲嘅啫。咁我哋嗰時咪通常輝哥係個鋼琴大概彈兩至三次俾你聽啦，咁就跟住咧就錄音師咧就會播嗰啲正式嗰啲音樂，我哋去練咯。
2: 哦，
0: 咁练到咁上下，咁佢诶录得啦，咁即系录音师话录得啦，咁个哦，咁咪录咯。
2: 哦，
0: 好简单嘅啫，唔系太复杂。
2: 不如先翻《满月楼》咁，咪录咗几耐啊？
0: 我谂大概两个钟到，
1: 好
2: 劲
1: 啊！
2: 因为有辉哥啊，有呢班前辈啊，有班高手喺度，
0: 系啊，同埋录音师都好紧要嘅。
1: 同埋嗰阵时，其实我听你咁讲咧，一路我听你讲嘅时候咧，我发现咧系冇。即系冇压力噶，你我听唔到你嗰阵时，即系譬如咁临时临急俾你啊，都
2: 即系我即刻俾人剧本俾你，即刻排呢场戏啦咁
1: 样。我都哇咁迟先俾我，你冇呢样嘢噶。
0: 系啊，因为我哋嗰时做惯广告歌系咁噶。
2: 哦，
0: 咁系咁样噶嘛，咁我哋觉得好自然噶啫。
2: 系
1: 好劲，
2: 好犀利啊！
0: 咁我哋就系咁样做咯。
2: 咁后边以后啲歌都系咁录噶啦，好多都
0: 系。以后嗰啲歌啊，唔系以后就会好啲。
2: 系。
0: 因为嗰时陆小凤系好早期啊嘛，咁其实佢哋都几赶嘅，即系话可能你今日唔录佢哋好大件事嘅，因为佢入厂啦。
2: 哦，佢赶住出街
0: 嘅，赶住出啊嘛。咁但系后期即系已经系嗰个模式，大家已经运作咗好啲啦。咁譬如话神雕，因为比较多嘅歌曲，咁就早少少。少少少可以知道，
1: 多啲时间，
0: 系啊，多啲时间啦。
2: 系，
0: 咁咧就仲可以睇埋小说啦，咁样。
2: 哦，先录嘅，
0: 先要睇小说。
2: 系，你仲有份演埋添，系啦。喂，嗱，我哋
1: 情若真，
2: 系今日我哋就时间关系啦，咁啊，亦都俾啲时间阿德兰姐姐咧，即系翻去继续准备演唱会咧，因为好快就嚟到啦。咁希望你嘅手快啲好翻啦，
3: 快啲好翻，
0: 记得啲啦，
1: 唔好心急，千祈唔好心急。
2: 同埋希望你好好。享受今次嘅演唱会，系
0: 啊，
2: 我哋都好期待 啊！多谢你今日上嚟啊，好开心可以同你倾偈啊，
1: 好开心认识到你
2: ，good show 啊，OK 好，
1: 多谢晒，
2: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国事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就说期待会面能够令美中关系更胜从前。

0: 习近平晚上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习近平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特朗普就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今年9月24号访问美国并到访白宫。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8年几以来最低，与本届政府上任前的 6.1 年比较，缩短近一年半。详细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早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今次是中美元首继去年10月在釜山之后再次会晤，亦都是特朗普事隔9年再次访华，十几名美国企业家随行。两国元首会谈超过2小时15分钟，两人赞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战略指引未来3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习近平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他又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美国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赞扬习近平是伟大领袖，两国关系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两人结束会谈之后，一同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宴会。习近平在宴会致辞时说，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致辞时就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今年9月24号访问美国并到访白宫，又说今次是一次重要访问，中美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先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两国元首在会谈的开场发言。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在发言的时候说，很高兴和特朗普在北京见面，他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他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能不能够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2: 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1: 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
2: 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
1: 特朗普之后发言，形容同习近平已经认识多时，相信中美能够迅速解决问题，会有美好的将来。
3: We've had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We've gotten along. When there were difficulties, we worked it out. I would call you, and you would call me. And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people don't know.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we worked that out very quickly. We're going to have a fantastic future together. Such respect for China, the job you've done. You're a great leader. I say it to everybody. You're a great leader. Sometimes people don't like me saying it, but I say it anyway because it's true. I only say the truth.
1: 特朗普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很荣幸能够成为他的朋友。美方今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到美中关系更胜从前。
3: On behalf of all of the great delegation that we have the greatest businessmen, the biggest, and I guess the best in the world. We have amazing people, and they're all with me.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We asked the top 30 in the world.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said yes. And I didn't want the second or

0: the third in the company. I wanted only the top, and they're here today to pay respects to you and to China, and they look forward to trade and doing business, and it's going to be totally reciprocal on our behalf. So I really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our discussion. It's a big discussion. There are those that say this is maybe the biggest summit eve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1: 中美双方都派出高级官员参与会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另一名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都有出席。美方的代表团就包括国务卿鲁比奥等的官员，以及十几名商界代表，包括 Tesla 的行政总裁马斯克和英伟达行政总裁黄仁勋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表示，将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战略指引未来三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强调新定位不是一句口号。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就会将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两人亦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和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仇志荣报道。
3: 中美元首会谈历时超过两小时十五分钟，在中午十二点几结束。新华社引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谈上话，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战略指引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他提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五个应该是，包括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以及双向而行的行动，强调新定位不是一句口号。谈到中美经贸关系，习近平认为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两国经贸团队已经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是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他又说，双方要落实二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民、执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下午在例行记者会说，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4: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3: 两国元首亦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二人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及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举行宴会，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说，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致辞时就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今年9月24号访问美国并到访白宫，又说今次是一次重要访问，中美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林汉山报道。
5: 国家主席习近平夜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两国元首先后致辞。习近平说，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几中国人民正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都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几美国人民正是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互相成就，造福世界。
6: 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 完

0: 天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习近平话：喺新形势之下，佢同特朗普多次会晤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双方一致认为，中美关系系当今世上最重要嘅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做伙伴而唔系对手。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嚟更多和平、繁荣、进步。特朗普致辞的时候就说，今次是一次重要的访问，美中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他又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今年9月24日访问美国，并到访白宫。
2: President Xi, for this beautiful welcome, and tonight it is my honor to extend an invitation to you and Madam Peng to visit us at the White House this September 24th.
1: 特朗普又说，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和中国人民有很多共通点，大家都崇尚勇气和成就，热爱家庭和国家，美中两国将会在这些价值观之下共同创造更繁荣的未来。而较早时，习近平在天坛祈年殿迎接特朗普，两国元首在祈年殿广场合照，并且一起参观祈年殿。特朗普说，天坛经历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中国古典建筑艺术和传统文化，又说美中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国务院总理李强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中美保持坦诚、顺畅对话沟通，积极维护稳定健康的双边关系，不只对两国具有重大意义，亦都将为全球和平发展事业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方愿意同美方一起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争取更多积极成果，相互成就，共促繁荣，更好切实惠及两国和世界人民。美国代表团成员之一、晶片制造商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形容两国元首会谈非常成功。他回应央视记者提问时说，习近平欢迎美国商界来到中国。Tesla 行政总裁和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亦都形容，中美元首会谈非常顺利，很多的好事正在发生。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亦都表示，会谈非常好，好高兴再次来到中国。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八年几以来最低，与本届政府上任前的 6.1 年比较，缩短近一年半。房屋局说，简约公屋比例上升，有效带动整体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平台说，有信心达到本年度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至 4.5 年的目标。李俊杰报道。
4: 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是八年多以来的最低，与本届政府上任前的 6.1 年比较，缩短了一年半，并首次低于五年。这个纪录是根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房屋局说，今年第一季安排大约8400个一般申请者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接近五成是入住简约公屋，较上一季的 16% 为高。而过去12个月内，简约公屋一般申请者的轮候时间平均为三年，认为简约公屋比例上升，有效带动整体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局方预计下一季的综合轮候时间还会有轻微起伏，但预期仍然会在五年封顶，相信继续呈下降趋势。 房屋局强调，公营房屋落成量已经完全扭转头轻尾重的情况，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朝住喺本。

0: 年度回落至 4.5 年的目标迈进。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表示，随着市民入住简约公屋之后生活有改善，越来越多轮候拆人士选择入住简约公屋，
1: 包括是它的配套，一些相关管理机构和社福机构里面的对居民的支援，还有是居民住了入去之后，它的生活上面比起它原本住在可能一些恶劣环境劏房上面的比对呢，其实都见到比到申请者或者是轮候公屋的朋友的信心，就是原来他们可以真的考虑一下中间先住入去间公屋，再喺间公屋里边咧等上传统公屋。
0: 房屋局话，过去十二个月内入住市区传统公屋单位轮候时间大约六年，而入住新界简约公屋单位嘅轮候时间就只有大约两年。期望有需要嘅家庭能够做出最合适嘅决定。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全部八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之后，会尽快完成后续手续并且发放款项。而没有被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6月30号之前有七成半或以上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才会被纳入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有宏志阁的业主表示，要考虑多项因素，期望政府给予更多资讯。王威培报道。
3: 政府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全部八座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话，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之后，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发放款项。为了收购宏福苑业权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会以挂号信件形式将收购建议信件发出至到各宏福苑业主提供的通讯地址，又或者按业主要求的方式交给业主。如果接受收购协议，业主要在8月底之前回复。至于没有被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在6月30号或之前有七成五或以上业主正式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才会被纳入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有宏志阁居民表示，是否出售业权要考虑多个因素，
4: 所以业主大会很重要，我要很清晰我的资料，我才知道决定到最后这件事。
5: 住了宏福苑那么久，就是我一直结婚生仔，那是有感情的。其实要知道，即是说你的等是属于危楼啊，定是怎样以作安排，即是这些很多的疑问，我们即逐一都要一定要很清楚咯。
3: 政府继续安排宏志阁居民第二日分批翻屋企执拾，不少人带备行李箱、纸皮箱等，亦都有人请搬运公司帮忙。宏志阁第二次上楼安排为期五日，星期日结束。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长青公路近青衣西北交汇处下午五点几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55岁男职员死亡。运输署话，事发时一架私家车停在长青公路往九龙方向的慢线上，嗰名员工之后前往现场了解和提供协助。初步调查显示，意外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显示那段慢线已经封闭。那名员工已经着住反光衣，并遵从营办商制定的指引。停在私家车后面的巡逻车亦都一直有启动车顶上的提示闪灯。发言人强调，署方非常重视工作安全，已经要求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全面配合警方调查。署方会按报告结果作适当跟进。运输署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已经敦促营办商全力为死者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和支援。屯門醫院一名75歲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術期間，冠狀動脈造影出現氣泡，病人最終不治。院方表示，醫護人員發現其中一條導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現異常，而一般來說應該是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氣泡進入血管。院方已經通報設備供應商和衛生署，並成立根源分析委員會作詳細調查。林汉山报道。
6: 呢名75岁嘅男病人患有慢阻肺病同高血脂等嘅长期病患，佢今个月6号因为慢阻肺病情况恶化，入住屯门医院内科同老人科病房，其后因为急性冠心病引发心肌梗塞，获安排喺今个月11号接受俗称通波仔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手术。屯門醫院說，病人在手術期間冠狀動脈造影顯示有氣泡出現，醫護人員立即檢查血壓監測裝置等的連接設備，未有發現異常，病人當時情況穩定，醫護人員經臨床評估後繼續進行手術，並且連續監測連接設備和病人情況。大約30分鐘後，醫護人員再次發現病人的冠狀動脈出現氣泡，病人其後心跳減慢和血壓驟降，醫護人員隨即為病人急救，但病人情況持續惡化，同日離世。醫護人員初步檢視手術流程和檢查手術設備後，發現其中一條導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現異常，而一般而言，用於通波仔的各條導管接口等設備應該是完全密封，以防止微小氣泡進入血管。本身是外科医生的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说，手术前医护人员都会检查设备，而今次导管接口出现异常是否导致事故的原因暂时未能够断定。
7: 如果一个接驳位的喉管的接驳位它是有不正常的情况出现，那我们还要再看一样，到底它有没有产生譬如是漏气啊或者锁得不紧啊的问题，那暂时我们都未知道。那你说如果出厂的器械之中会有一个瑕疵，有没有可能发生？这个的确是会有可能发生的。但如果你说将它每一个都拆开来再看，咦好像有个歪了或者有个没那么正，那是不是等于在用起上来是会有问题呢？我相信这个暂时都不能够知道到底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6: 屯门医院对病人离世感到非常难过，院方已经同病人家属会面，详细解释事件同致以深切慰问，会同家属保持紧密沟通同提供适切协助。院方已经向医管局通报事件，并会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作详细调查，8个星期内完成报告并提出改善建议。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说已经丧失对首相斯己贤领导政府的信心。斯卓添在社交媒体发布他的辞职信，表示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的惨败以致败选带来的后果都是前所未见。他身为政府一员，很清楚管治的难度，而目前欧洲和中东的冲突令到英国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迫切需要远大愿景和更完善的解决方案。斯卓添是斯己贤内阁第一名辞职的成员，据报他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会竞选工党党魁，并已经着手争取议员支持。重复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国事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就说期待会面能够令美中关系更胜从前。习近平晚上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习近平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特朗普就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今年9月24日访问美国并到访白宫。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7年，是8年多以来最低，与本届政府上任前的6.1年比较缩短近1.5年。六合彩消息，今期较出的号码是23、27、30、34、45、47，特别号码是28。头二奖都没人中，三奖66注中，每注派87000多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 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晚间新闻。

0: 銷售按月升0.5%，符合預期，增速慢過三月份經修訂之後的1.6%。而撇除汽車的零售銷售就按月升0.7%，略高過預期。三月份企業庫存按月升0.9%，是超過三年半以來最快。另外，上個星期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211,000人，高過市場預期，按星期是增加12,000人。美股初段做好，标普500指数和纳指都创新高，道琼斯指数一度是重上50,000点关口，现在是报49,903点，升2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479点，升了35点。内地四月份人民币贷款减少100亿元，是时隔9个月以来再度减少，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亦都低过市场预期。人民银行主管的《金融时报》发表文章话，贷款告别高增长轨道，逐步放缓，正成为中长期常态，但不意味住经济动能减弱。卢晓珊报道。
1: 人民银行公布，内地今年头四个月新增人民币贷款85,900亿元。路透统计，单计四月人民币贷款减少100亿元，时隔9个月再度减少，市场原本估计增加3,000亿元。去到四月底，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按年增长8.6%，略高于预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接近457万亿元，按年增长7.8%。据外电计算，四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6,200亿元，远低于1.5万亿元的预期。人行主管的《金融时报》发表文章说，从发展基数来看，贷款告别高增长轨道，逐步放缓，正成为中长期常态，不意味经济动能减弱或者金融支持力度不足，而是经济转型升级与金融体系多元发展必然结果。考虑到贷款存量规模已经突破280万亿元人民币，信贷维持以往增速并不现实，但是强调研判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成效，不能够再局限于银行贷款单一维度，必须统筹考量贷款与债券融资。文章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由以房地产和基建为代表的重资产领域逐步向轻资产、科技创新和现代服务业转型，发展动能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整体融资对信贷依赖度下降。文章亦提到，按照国际惯例，主要经济体在统计信贷时通常涵盖贷款和债券，如果参照这个做法，中国相关指标增速仍然明显高于贷款增速，并与社会融资规模及货币供应量走势更为一致。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港股高开低走，早段最多是升超过450点，之后升幅逐步收窄，午后更加一度转跌。恒生指数最终收市升不够1点，收报26,389点，成交额增加去到超过3,000亿元，达到3,067亿元。科技指数收报5,076点，跌了大约0.4%。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总结大市表现。
2: 港股早段咧高开嘅，咁啊因为咧腾讯同埋呢个阿里巴巴出完业绩之后咧，承接翻喺美国阅读证券嗰个嘅高收咧，先讲阿里啦，喺 AI 个部分嚟讲咧，系令到市场都觉得鼓舞嘅。咁但系其实佢都唔系话冇一啲值得关注嘅地方啦，包括佢嗰个自由现金流咧喺呢一季咧，其实都系一个负数啦。整体个利润嚟讲咧，其实都系差过预期。咁当然啦，而家大家都了解或者明白咧，系一个投资期。嘅時候咧，資金係有個流出嘅情況咯。騰訊方面咧，其實盤業績就唔係話特別好好，即係只不過嚟講咧，股價咧早幾日其實都係個每週低位啦。明顯咧，因為佢喺 AI 嗰個嘅業務嘅進度比較慢啲，咁所以個股價方面咧，好快都係慢慢遇到呢個沽壓啦。咁所以啲中資科技股咧，整體形勢就係開高完之後咧，都係有啲回調啦。咁所以變咗亦都令到個市方面咧個升幅一路慢慢收窄啦。
3: 後市方面又點睇咧？恆指 指上落個區間大概幾多度啊？
2: 而家嚟講咧，美國嘅總統特朗普仍然喺中國訪問啦。咁我相信今次嚟講咧，佢都應該唔會話揾中國一啲麻煩嘅啦。咁啊，預計都係輕商業嗰方面嚟講會係比較多啲啦。預計整體嘅氣氛都會好。咁但係你話對個金融市場嚟講咧，就未必話真係好大嘅刺激嘅。啲中資科技股咧都仲係有一個壓力。

0: 咁呢個咧都限制住個恆指個短期個上升空間，咁所以預計咧恆指咧將會係喺翻25,800去到26,700點之間上落嘅。
1: 星展香港相信本港寫字樓市場已經見底，估計今年中環的租金有望升半成，但認為和全面復甦仍有一段距離。住宅市場方面，隨著發展商貨尾逐步消化和新供應減少，預料今年樓價升一成。趙家俊報導。
2: 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香港房地产业分析师邱卓文表示，受惠于本港新股市场畅旺等因素，写字楼市场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回稳，尤其中环和尖沙咀空置率持续改善，对冲基金、财富管理、私人银行和保险公司带动租务需求，教育机构、企业的区域总部和办公室的承租数字亦见上升。不过他认为当前写字楼市场复苏并不平均，九龙东、港岛澳东的空置率依然高企，和全面复苏仍然有一段距离。
3: Vacancy 都仲系好高，整体系13、14，九龙东嗰啲系20噶。复苏系喺个别个区，中环仲系核心区。如果你睇中环比较边皮一啲咧，其实都仲系10%-20% vacancy， 见咗底啦。但系距离全面复苏仲有一段距离。
2: 邱卓文话：政府暂停商业用地招标两年，预计写字楼供应将于2028年开始下降，加上中资科技企业、教育机构等近期频频入市自用，相信市场最坏嘅时间已经过去。预计中环同尖沙咀会继续跑赢其他地区，今年中环租金有望升5%，尖沙咀就持平至升3%。另外，他相对看好住宅市场，提到楼市去年下半年已经见底，今年初至今楼价累计升约7%，较2021年八月的历史高位低超过15%。随住发展商的货尾持续消化和新供应减少，估计楼价全年升10%，其后仲会持续复苏，重返历史高位。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再睇翻美股嘅表現，道瓊斯指數係報49,924點，升23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480點，升咗36點。港股方面，恒生指數收市係報26,389點，升唔夠1點，主板成交額3,067億元。恒指即月份期貨夜期報26,320點，跌咗17點。部分活躍港股嘅收市價，阿里巴巴137.9升5.1，騰訊控股460.2跌咗2.4，盈富基金26.56升4仙，恒生中國企業90.8跌咗1.6，中芯國際71.5跌咗2.65，南方恒生科技4.96跌咗2.8，小米集團31.72跌咗8仙，美團85.7跌咗1.9，普普馬特156.5跌咗4.4。XLE 南方海力士105元跌咗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92，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2，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港金系报43,88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686.09美元，卖出价4,68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同寻日相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7: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3-2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6: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7: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6: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8: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经已圆满举行。
9: 在国际变局中，香港不仅是中国联通世界的超级联系人，更是助力国家提升综合竞争力的战略稳定器。
8: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星期六早上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节目精彩重温。
10: 来吧，山中放纵，来吧，不羁放纵。
11: 演唱会可以尽情放纵，
12: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11: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13: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11: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3: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3: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4: 月光抒情，李秋婷，菜单上有各种故事。
15: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碎蚁遇丝，即莲藕丝生碎。大展鸿图，即蟹黄燕窝。蝶影梅花，虾胶酿包片加蟹黄。而衣面九寸，即未烹煮之前的衣面是圆形，直径九寸，表示份量十足。
1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十点半之前呢，香港电台第一台的节目呢，就有张德兰姐姐的访问。咁我之前我已经准备了，即系要播佢嘅歌噶啦。今晚咁啊，果然就系、是、啊，竟然系即系咁啱先咁嘅缘分啦。咁啊，点解要播张德兰姐姐嘅歌呢？因为咧，佢啲歌好平淡，好平淡，好舒服嘅。而今晚我哋星期四晚嗰个话题咧，讲时装乱舞啊。咁啊，即系点样乱舞法咧？阵间我哋先继续同大家倾。我邓达志，对面有海林同埋关玉健。
1: Hello，
2: 大家好。
0: Hello， 大家好啊。咁我哋咧就因为最近呢、這个美国纽约啦，大都会博物馆，咁即系佢每年举行嘅 Met Gala， 即系 Metropolitan Museum 啦。咁咧就 Met Gala 喺做咗几十好多十年噶啦，已经。咁咧即系一路个过程，其实我好得意嘅，因为我系即系讲今晚嘅话题咧，咁我同海林咧喺度互相 send 资料俾大家咧，睇下佢喺过去嘅时候咧，即系。即係呢個Kennedy， 即係金乃迪總統夫人，即係嗰個年代，佢哋著嘅衫係真係名師嘅高訂嘅衫，個個都係著，或者 Nancy Reagan 啊，即係列根總統個太太咧，咁都係好叻嘅著衫，好犀利嘅。即係嗰個係早期嘅 Met Gala， 因為佢嗰陣時整咗一個新嘅一個即係時裝部門啦，即係喺。Fashion Institute 喺呢個博物館，咁需要籌款。咁籌款咧，佢就請埋嗰啲咧，真係國家第一夫人係好重要，即係由第一夫人嚟計咧，任何人去咧都係重要噶啦，都係佢請得嗰啲。咁啊，著到即係個個都即係所謂我哋眼中當年即係以前嘅舊派嘅，即係嗰種高貴啊，舊派嚇。咁然後咧。一路落嚟咧，去到而家咧，系另外一樣嘢啦。我哋陣間即系我哋今晚有個幾鐘頭，慢慢去講啦，因為變得好緊要。但我而家即係跳一跳講咧，即係而家我睇而家嘅 Met Gala 咧，佢哋著嘅衫咧，即係唔係淨係時裝亂舞咁簡單。有時話國之將亡，必有妖孽。即係我覺得時裝將亡咧，都係同樣咧就有亂舞，即係亂曬龍嘅著到。我覺得衣服當衣服唔係衣服，衣服係俾人著。是你著得你係你好自，你係自由嘅，衣服俾你自由嘅感覺噶嘛，而唔係你需要六個人扶住件衫，或者你行都唔識行，咁咧就叫做
2: 坐唔到有啲。
0: 係啦，嗰啲唔係衣服嚟嘅，你可以叫裝置藝術啫。佢對時裝，嗰啲人以為咧，即係呢個 Met Gala 咧係對時裝嘅發展啊，對時裝嗰個將來嗰個即係提升啊係有幫助。但我覺得而家佢哋咁樣著法咧，唔係提升，其實。是一个装置艺术啫，你对真正的衣服，即系我讲 fashion 依系衣服吓，而唔系装置艺术嘅咧，系冇提升、冇帮助嘅系。咁但系衣服咧，其实系好玩嘅事嚟嘅。当然我都觉得衣服真系好好玩，但系唔论系点样好玩，衣服始终系俾人着。你着上身，你系唔舒服嘅，你即系你活动得唔自由嘅话咧，系冇意思嘅。
2: 这个 Met Gala 最早应该是四几年
0: 四九年
2: 这个Eleanor Lambert 创立的、嗯、因为当时其实他自己本身有学过 fashion 的、
0: 嗯、
2: 那当时这个 Metropolitan Museum 就创立了这个 Costume Institute 那所以就、这个当初就叫做 The Costume InstituteBenefit，、嗯、即係其實我會話係美國都會博物館服裝部版本嘅《歡樂滿東華》
0: 。某個程度上面係咯，咁但係佢當年咧，佢就未。但歡樂滿東華咧就係、是、即係有好多嘢，即係好多。
1: 即係 show 咁啊嘛，
0: 好
2: 而家係咯，
0: 即係賣團咁咯。
2: 當年就應該
0: 係
2: 慈善參舞會。
0: 係啦，慈善。

0: 即係好好高格調嘅慈善參會會咯，就唔係歡樂滿東華咯。
1: 但我睇啲資料，最初嗰陣時話好似啲門票係平噶嘛，佢而家就係天價啊嘛。
2: 佢舊年同今年咧，佢個門票嘅漲價係漲咗33%。
1: 係啊，
0: 嗱，佢嗰陣時係即係嗰陣時係平嘅意思咧，其實去到你先捐錢嘅。
2: 嗯。
0: 嚇，佢請得人去咧，即係你捐得嘅錢咧都唔會少噶啦，佢計佢計嗰條數噶啦已經。咁咧，但係而家啲就為咗。即係佢哋個，即係呢一班你請去嗰班人咧，當年咧係唔需要依靠呢一個活動嚟出名噶嘛，係佢哋為呢個活動增光彩啫嘛。但係而家今時今日，當然佢有某啲，即係佢某啲嘅 guest 咧請到去咧，即係佢都係為咗即係令到呢件事咧係增，即係增添啲光彩啦。但係絕大部分人係希望能夠有個入場券咧，係將自己即係。好似我諗起即係早年喺康城啊，康城影展咧、嗯，即係我即係、嗯、我僆仔嘅時候咧，咁、嗯、你會見到咧，當康城影展出現咧，好多記者影乜嘢咧，唔係淨係影明星，唔係淨係影啲電影，而係佢嗰個即係個酒店 Carlton， 因為 Carlton Hotel 對住出邊個海邊咧，即係法國南部海天啦，就好多啲美女咧喺度咧，就係無上妝啦。即係佢又唔會全裸嘅，唔準嘅。法國嗰陣時無上妝，三點式啊，即係三點式已經保守㗎啦嚇。咁、咧就等啲記者影相，發俾人發掘嘅其實係。嗱、同樣而家咧就 Met Gala 呢樣嘢咧，啲人好多人哇，即係高價買個門票，或者希望被邀請咧，就係、是、透過佢啲真係亂舞啦，將時裝亂舞咧，就希望俾人留意到啦嚇。
2: 開頭其實喺四幾年到可能。八十年代初，
0: 未去到七十年代系一个转折嘅 Diana Villan，
2: 嗯，
0: 系啦，即系系啦，呢个七二年 Diana Villan 咧系另外一件事嚟噶，系。
2: 但系当时其实最开头都系一啲真系 benefactor 啦，即系会捐钱
0: 捐钱嘅人咯，系咯，入去，即系佢请得佢嚟系预咗佢嚟捐钱嘅，唔系因为门票贵定平。
1: 当然，
2: 跟住后来就系有一啲叫做佢有名气。但是他亦都是真的可以捐到錢的人、
0: 捐到錢同埋咧，係佢哋能夠俾人留意啦、即係嗰班人就係、是、即係唔係話權貴嘅嗰班啊，即係之前咧係權貴 ，OK， 又之後咧即係嗰啲咧係俾人留意到嘅人咧就唔係權貴，
1: 由中段嗰個開始，
0: 即
1: 係
0: 係啦，即係當然佢有電影明星啦，但係佢亦都有好多時裝從業員啊，因為始終呢個同 costume 有關係啊嘛，好多即係。designer 啊 ，model 啊，攝影師啊，咁都要會出現咯。
2: 有一啲 celebrity 都長期 establish 嘅，即係好似 Elton John 咁啊。Elton John 係喺八十年代一路到九十年代，
0: 佢都有參與嘅，
2: 係一個大嘅 anchor 嚟嘅。
1: 近幾年咧，譬如今年咧，好多星啊，即係好多歌星都出現喎。
0: 好多年㗎啦，唔係近呢幾年㗎啦，好多歌星。即係 Madonna、Gaga 啲全部都係填住佢哋所有空位嘅喺度。
2: 由依個 Anna Wintour 出現之後咧 ，Met Gala 係有啲質變嘅。
0: 佢真係嗱，你可以咁樣講咯，即係佢係想佢帶落去平民，即係平民即係個 level 啦，大家即係大家都可以共享嗰件事。咁啊，但係當你帶落共享嗰件事嘅時候咧，有時咧係會。真係變咗歡樂滿東華咯、，OK， 即係係有變化嘅，即係我唔係話歡樂滿東華唔好，佢真係好好件事嚟嘅，即係好 entertaining 啦，好好玩啦，而家籌到好多款啦，咁咧就咁呢個係佢做得到嘅，其實呢個同 Met Gala 一樣係做得到呢件事嘅，咁咧但係咧係即係你唔即係你去到一個你玩殘咗啊，將件事。吓咁样落去，
1: 即系大众化之后个口味系嘛？
0: 嗱，我哋唔好咁快跳，因为你一跳即系你帮我即刻去到，因为我仲有成个钟、个几钟，
1: 慢慢嚟啦。
2: 我哋讲 Anna Wintour 其实可以讲一个八卦嘅。
1: 好啊
2: ，Anna Wintour 本身开头系由英国嘅 Vogue magazine 做主编，咁后来
0: 佢唔系主编，佢嗰时未系主编，英国 Vogue 佢未系主编噶，
2: 佢系由英国去到美国，
0: 英国佢系编辑啫。又即系去到美国就做美国科嘅主编，
2: 因为以前其实有一段时间系英国嘅 Vogue 重要过美国嘅 Vogue，
0: 冇
2: 咩？
0: 未试过，但系英国 Vogue 好睇过美国 Vogue， 我先咁样讲，即系喺时装嗰个感觉上面，美国 Vogue 系杂啲嘅，其实系啦，即系好，即系有啲大，即系又唔系话大众化咯，但系你成个编排。

0: 因為我睇過佢哋咁多，即係呢幾個年代。
1: 以前美國嘅 Vogue 係冇，你唔會去作為。
0: 美當年美國 Vogue 喺即係嗰個藝術嗰個水平上邊咧，係唔夠 Harper's Bazaar 嘅。Harper's Bazaar 係高啲嘅，係
2: 英國 Vogue 有咩特色啊？
0: 英國 Vogue 嗱，咁佢之前我唔敢講啦，咁咧就因為。有段時間，即係美國 fashion 之前有冇人會睇得起噶嘛？咁、大家睇都係睇法國嘅 fashion 噶嘛？咁法國 fashion 咧，咁跟住咧，意大利遲一啲，英國先，因為英國咧喺六十年代佢 mini skirt 啦、Beatles 啊呢啲咧、Trigger 啊嗰班咧，係全部係即係帶領住 fashion 嘅咧，即係喺英國發生嘅成件事，喺英國發生。咁然後咧就搶過曬，即係連巴黎都，即係巴黎老氣啲噶嘛，以前啲嘢係，即係以前嘅巴黎 fashion 咧係高級訂製嘅啫。
1: 最早係 Monsieur Worth 嘛，其實係一個英國人嚟。
0: 係，但係佢即係呢個係太耐啦，都唔講佢啦，即係講戰後咧，戰後咧你即係 Dior 啊、Balenciaga 啊嗰啲啦、Chanel 嗰啲咧，咁佢都係高級訂製咯。咁咧就係、但係英國咧係跳出咗嚟咧，就由 Mary Quant 著 mini skirt。即是平民化，其實米尼裙咧都係巴黎開始先嘅，唔係英國嘅。
1: Pierre
0: Cardin 啊 ，Courage 啦，嗰係嗰班人開始咗 mini skirt， 但係咧，因為 Mary Quant 係令到佢係平民化，大家買得起嘅。咁又加上即係由即係跳咗個 Trigger 喺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好紅嘅 model， 即係佢係佢啲髮型唔健全嘅。即係一般 model 都起碼五尺八九嘅 ，even 以前都咁啊，因為 Tricky 係五尺六七嘅啫，即係好似後來嘅 Kimos 咯 ，Kimos 都係五尺六到嘅啫嘛。咁啊 ，Tricky 仲唔止，即係 Kimos 一個街邊嘅女仔咯，街邊女仔做 model 嗰種感覺啦。Tricky 唔係，佢嘅頭髮剪得好短，好短，即係男英國嘅男仔學童頭。咁咧佢著迷你裙啦。着長即係男仔恤衫啦，咁啊著英國嘅學校咧，學生翻學冬天係著短褲嘅，佢著短褲同埋高即係高筒嘅長襪，去到膝頭哥嘅長襪，男仔大頭鞋翻學嗰啲 ，Tricky 就用呢一個感覺，即係著成咁咧，全世界嘅女學生，日本嗱起碼日本至香港係咁啦，即係美國不在話下啦，歐洲我啲同學全部都係咁樣著嘅以前。
2: 哇
0: 系啦，即系个个剪短头发啦，你唔剪短头发咧，即系点会整两条辫啊咁嗰啲咯，即系嗰样嘢啦。咁咧就个个都系迷你裙、长袜同埋大头鞋，吓，即系嗰个系好劲嘅 Tricky， 带起个风潮好犀利嘅吓。
1: 咁呢个八卦咧，就系、是、其实大家可能唔记得咗，即系戴安·威勒之后。好似係 Anna Wintour， 其實1996年有一次唔係 Anna Wintour 做揸裝，1996年有一次係英國嘅 Vogue 嘅主編呢、這個Liz Tilbury， 咁佢負責
0: 佢唔係佢嗰陣時已經唔喺英國啦，
1: 佢唔喺英國啦，
0: 佢去咗美國做 Harper's Bazaar 嘅總編輯啦，
1: 哦、
0: 所以佢。佢嗰陣時好勁嘅，同埋咧，佢嗰陣時咧係一佢同戴安娜 Princess Diana
1: 嘅
0: 關係咧
1: 係
0: 好好嘅，
1: 嚟自戴安娜。
0: 咁咧即係佢係即係佢，因為佢就喺英國，佢喺英國嘅時候佢就幫佢總編輯，就戴安娜做封面啊咁樣。咁啊，所以因為咁嘅關係咧，當佢到去美國做 Harper's Bazaar 咧，佢就喺美國 Harper's Bazaar 就戴安娜做封面。
1: 咁嗰一次咧，1996年係Liz 咧拖住戴安娜，戴安娜著住。
0: 莊
1: 加利亞諾
0: 藍色嘅裙，
1: 係啦，帶住嗰個珠寶
0: 藍色嘅藍寶石，係啦。
1: 咁嗰一次其實係激死咗 Anna
0: Wintour。
1: 咁其實好多人都會話 Liz 係比 Anna 即係無論係才能同埋 vision 上都好過 Anna Wintour。
0: 唔可以咁好啦，即係兩種嘅兩個方向啦。但佢兩個即係由英國鬥到去美國咯。即系两个都英国人嚟噶吓，佢哋两个都系美国人，英国人嚟噶佢两个。
1: 但系 Liz 就一来比较佢真系英年早逝啊，天际英才。
0: 系啊，佢有 cancer 走咗，系。
1: 咁所以好多人会 偷偷地會講嘅就係話係大家唔識貨嘅，可能睇穿 Prada 的惡魔，覺得 Anna Wintour 即係係啊好勁，但係其實你如果想激佢嘅話，細細聲叫一聲 list， 咁跟住佢就會呢個係佢夜晚會看佢嘅一個 ghost
0: 噩夢。
2: 哦，
1: 係啦，
2: 哇好多。真係好多故事，
0: 我哋好多故事㗎，唔係咁簡單㗎。好，我哋嘅歌先係故事還故事嚇。先嘢就係即係今晚咧，其實呢歌好啱㗎。本來我唔係揀呢個歌，突然之間諗起小鳳姐嘅《星星問》，就係好似呢班群星湧現嘅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時裝聯舞。好，小鳳姐《星星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举行宴会，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致辞时就邀请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今年9月24日访问美国，并到访白宫，又说今次是一次重要访问，中美双方进行了积极同建设性的对话。屯門醫院一名75歲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術期間，冠狀動脈造影出現氣泡，病人最終不治。院方表示，醫護人員發現其中一條導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現異常，而一般來說應該是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氣泡進入血管。院方已經通報設備供應商和衛生署，並成立根源分析委員會作詳細調查。长青公路近青衣西北交汇处下午5点几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55岁男职员死亡。运输署表示，事发时一架私家车停在长青公路往九龙方向的慢线上，港名员工之后前往现场了解和提供协助。初步调查显示，意外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显示那段慢线已经封闭。港名员工已经穿着反光衣，并遵从营办商制定的指引。停在私家车后面的巡逻车亦都一直有启动车顶上的提示闪灯。发言人强调，处方非常重视工作安全，已经要求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全面配合警方调查。处方会按报告结果作适当跟进。国泰航空表示，6月1日起，所有国泰航空航班的登机闸口将于航班起飞前15分钟关闭，比现时的安排提早5分钟。同日起，所有由香港机场出发的航班亦会提早5分钟开始登机。国泰表示，航班出发延误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乘客较迟到达登机闸口或者未有现身，基于航空安全规定，必须将相关乘客的机舱行李从飞机货舱卸下，这个程序可能会导致航班延误，并影响其他已经准时到达登机闸口的乘客。发言人说，今次调整是希望帮助航班准时起飞，同时回应顾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的意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84点，升3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12，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4，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9.96美元，卖出4680.76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登革热和肌恐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 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5: 我知道有朋友就发明咗一个自转香薰机，嚟到帮驾驶者保持清醒。
6: 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毕业生余浩坤，
7: 我哋个团队咧就系做咗好多唔同嘅科学嘅研究啦，咁就睇下其实香薰系咪真系可以做到提神嘅作用咧？咁点知咧就真系可以嘅。
4: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8: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9: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0: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空巢老猫下集。
11: 你是来上班的，不是来帮商户找宠物的。
10: 是一个旧式商场，一个资深保安秦炳辉遇上一个新入职有志要成为

0: 出色保安员的安保生，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1: 那客人求助，我们做保安的帮得就帮嘛。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3: 色无限，
4: 蓝色，
3: 色无限，蓝地球。
5: 近期内地多个地方推出政策，鼓励大学毕业生再修读一门实用技术。这个教育和就业领域的新动向值得香港社会深入思考。从背景来看，内地这样做的核心是破解就业结构性矛盾。当下高校毕业生的规模持续攀升，部分毕业生存在有学历缺技能的问题，求职难度加大。与此同时，先进制造业、新能源、数字技术等等的产业急速发展，高技能实用人才缺口巨大，企业招工难的问题严重，加上社会长期存在学历崇拜，国家正是通过政策引导平衡人才供给和市场的需求，适量去调配产业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求。这个举措的深层意义就是大学教育已经追不上社会的变化，社会已经由打破了只是看学历的单一选人标准。对于香港来讲，这个趋势带来诸多启示。香港青年就业同样面临行业选择单一、部分专业和市场脱节的问题，金融服务业扎堆，科创、工程、精密技术等领域的人才不够。香港可以借鉴内地的思路，进一步完善专上教育和职业教育衔接机制，鼓励大学生在主修专业以外修读科创、工程、数字技术等等实用的技能课程，打破重文凭轻技能的固有思维。是时候想一想跳出传统的就业框架，深耕技术领域，既能够缓解本地就业压力，亦都能够为香港的科创、高端服务业发展储备复合性的人才。蓝地球李灿明撰稿。

0: 好啦，翻翻嚟我哋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咁咧继续讲时装联舞。邓达志，我系对面系海林同埋关玉健。
1: Hello， 各位好。
0: 咁我哋又翻翻嚟啦。OK。
2: 我觉得系咪我哋应该一定要听邓达志讲下时装咧？今年嘅时装。
1: 一定。
0: 下次先，下次先。今晚唔系咁，你先讲翻呢个时装联舞先。嗱、我哋咁样啦，头先我哋就讲即系一啲背景啦。
2: 嗯。
0: 我哋不如我哋拣，即系虽然啲听众系。可能未必知道咩衫，但我哋都可以用我哋嘅方式去解釋，即係嗰套衫係靚，即係點解靚，或者係即係我覺得真係好難頂嗰套衫，即係但係又點樣難頂法啊？
2: 先講講個 set up 先，每一年咧有少少，其實有少少似化妝舞會嘅，因為佢每年有一個 theme 嘅，即係佢會話今年嘅 dress code 係乜嘢，但係你會聽到佢話，有一個 theme， 跟住有個 dress code。咁乜嘢係宗旨又乜即乜嘢係主宰乜嘢係 dress code 呢？
0: 佢有一年係做中國嘅，中國咁咧就我哋有個同行咧叫郭培喺中國好出名啦。咁就佢有段時間係消失咗嘅，所以再翻轉頭佢做得好好，同埋佢亦都係佢做好多啲衫真係好啱展覽啊！即唔係一定著嘅，即佢有一件咧係用。即係類似金，即係金屬啦。我唔知佢真正有幾多成嘅金喺入邊啦。係即係成個一個好大嘅傘嘅金屬嘅裙，係挑花好靚嘅。咁咧，但係你點樣著咧？你點樣去？你點樣去 function 坐低咧？你坐唔到嘅。即係你只能夠係即係好似嗱，同樣啦。呢一件咁嘅裙咧，喺 Met Gala 就好啱啦。行入去就即係好掂咯。即係咁，即係行完之後你唔使著著出街嘅。
2: 嗰係咪嗰一年就係阿 Rihanna 著咗嗰件好似粒蛋，佢哋叫山東煎餅嗰套衫。
0: Beyoncé
2: 著嘅。
0: Beyoncé 著。
2: 郭培。
0: Beyoncé
2: 應該舊年喺Empress 郭培嘅展覽都有展出。
0: 舊年我哋香港 Empress 有佢嘅 Empress 定係故宮啊？故宮啊。
2: Empress。我肯定喺 M Plus 嘅ground floor 嗰度有成個係
0: 郭培
2: 嘅，
0: 因為佢嚟嗰陣時講嘢，我又去同佢收尾再即係識佢好耐嘅都。咁 anyway 啦，咁咧就舊年香港西九 M Plus 咧佢好大嘅展覽，咁咧當年咧佢個即係Anna Wintour 做呢、這個Met Gala 嗰、那個那個主題咧就係中國啊嘛。咁喺中國咧，佢就揀咗郭培嘅衫去做展覽，咁咧就好得好好獨特嘅，即係好獨特。咁亦都即係由 Beyonce 嘅紅得幾緊要啊！即係出嚟，即係佢，即係佢嗰個你入場嗰度咧，係一條好長嘅雲寫樓梯，好似以前麗晶酒店嘅雲寫樓梯。咁你上去嘅時候，條裙咧，即係佢過咗拖條尾，拖得好長嘅。咁咧就等你，即係佢停留喺攝影師前面嘅時間長好多咯。
2: 個佔地面積
0: 係啦，佔地面積係啦，大好多。
1: 但係嗰時你話金係金屬定係真係金啊？你話
0: 唔會金，你成條金、哦、你點做啊？俾人打劫啦！你真係金箔，
1: 即
0: 係
1: 金屬
0: 出奇啦，即係金即係咁樣金色嘅嘢啦，咁、
1: okay,
0: 啊挑花啦，咁、
1: okay.
0: 咧就好勁嘅，咁咧就 Beyonce 嗰陣時嗰套咧就係佢受好多花。條裙咧就拖個尾拖到咧，真係好似個 pizza 咁咯。
2: 山東煎餅人叫。
0: 嚇、啊。OK。咁咧就 anyway 啦，就係咁
2: 嘅。即係阿 William 頭先講啦，展覽咩展覽咧？就係、是、其實 Met 即係都會大博物館，
0: 大都會博物館，
2: 大都會博物館係一個博物館嚟噶嘛。咁其實佢個 Gala Met Gala 係一個即係佢嘅一個籌款晚會啊。但係其實佢喺十一月開始，佢就會公布話啊，我哋依個 Costume Institute 會做一個展覽。
0: 佢個主題係乜嘢？
2: 係啦，
0: 係啦，被邀請人就按照個主題去做咯。
2: 係啦，
0: 咁今年嘅主題。
2: 今年嘅主題咧
1: 就Fashion
2: 今年嘅 theme 其實係叫做 costume art，、
1: oh,
2: 即係展覽係即係作服裝啦、啊，或者係咪啊？咁個 dress
0: 時裝與藝術
2: 個 dress code 咧就係、是、fashion is art， 係咁所以今年就咁 fashion is art， 好多人就會話其實你可以睇佢嗰個展覽嚟作為 inspiration 嘅咁。因為佢展覽入邊分咗兩樣嘢嘅，佢第展覽入邊咧，佢第一樣嘢就會講身體嘅一個普遍性，同埋身體嘅一個獨特性。咁、那個意思係乜嘢咧？個普 普遍性就係講緊即係獨特性就係話點樣去 shape， 即係你歷史上去做，即係其實好悶嘅，即係展覽上面，譬如歷史上人點樣去製造一個 silhouette 咧，即係佢嗰個造型啊，到底係用縮衣啊，定係改變自己啊？咁身體嘅普遍性就係講緊人體結構，咁啊有好多衫咧係講緊即係去將內臟展示出嚟啊，或者去將身體嘅肌肉展示出嚟，所以你見今年有好多人按 theme 咁去着衫咧，就會着下依啲咁樣嘅有依啲咁嘅設計嘅衫啦。咁其中有一個William 都有之前有冇提過，就係、是、一個亞洲嘅設計師。其實佢有好多套衫，今年就真係一來好 costume， 二來就好好多人好多人著。例如嗰四對手
0: 咁樣，係咪今日係韓國嘅？韓國佢歌星定影星嚟嘅，因為我唔係好熟韓國。
2: 佢係歌手，佢係
0: Lisa 嘅名叫 Lisa，
2: 佢係 part of 依個 Blackpink 樂隊，係
0: 啦，
1: 咁
0: 咧就咁咧，佢 Lisa 著嗰套咧係一套白色嘅裙子，都好靚嘅。其實我覺得佢好靚嘅，但係誇張嘅。咁咧就嗰個唔係亞洲設計師，香港設計師啊 ，Robert Wan。香港設計師嚟嘅，佢係巴黎嘅，即係佢之前巴黎嘅。
2: 佢今年好多套衫都入圍啊，好多人都係用
0: 靠佢
2: 衫。
0: 咁就佢將佢啲衫係有真係有藝術性啦。咁亦都個展覽性係好強嘅。咁咧，所以佢係出現啦。但係最勁嗰套咧，最勁嗰套都係 Lisa 嗰套。咁樣講，雖然我唔知道有另外邊幾套啦，但大家都照住講 Lisa。
2: 有一套就係佢有頂帽，跟住有個又褸咁樣嘅。佢有多佢好多好多套衫啊！有一套就係一頂帽一褸，跟住佢件你件白色嘅帽，白色嘅褸，跟住上面有撇咗好多好似黑色嘅墨水咁樣。咁因為好多人就會今年佢因為佢話 fashion is art， 咁就好多人就會去翻藝術品。去揾 inspiration 啦，咁依一套衫佢哋就話啊，我著依套衫嘅原因咧，就是、因為 Jackson Pollock 嘅依、這個嗰啲 ink 咁樣撇嚟撇去，咁佢依套衫佢就話啊，係一個 homage to homage to Jackson Pollock 咯。咁但係其實今年有好多但係我 William， 我哋應該講咗八卦先定係唔講八卦先？
0: 唔係唔好理個八唔八卦，我即係先講即係靚嘅衫先啦。
2: 好啊，
0: 你講 Lisa 啦，咁我一定要講個谷愛凌嗰條裙，好多人
1: 有睇，我有睇，
0: 即係留意嘅人，因為其實咧係阿劉天蘭話俾我聽，即係其實我佢認為咧最特別嗰套咧係谷愛凌嗰套
2: 科技與藝術嘅結合。
0: 咁咧就谷愛凌嗰套咧，其實係即係近年都好都非常出名嘅一個。荷蘭籍的設計師 Iris van Herben， 他的設計呢、這個、是用了15000個玻璃氣泡的
2: 做成的玻璃
0: 來的、玻璃氣泡，
1: 我以為是燈泡，
2: 因為他
0: 玻璃氣泡也是、okay， 那不是燈泡，很小個，還有他出來的時候呢，他只是泵那些氣泡泵埋一齊，等佢一齊出嚟嘅，所以佢真係氣泡喺空氣中浮動。咁亦都咧條裙本身咧就係玻璃氣泡。
2: 佢係嗰個設計師係同咗一個我唔記得咗佢哋嘅名字，係一個 installation， 即係另外一個藝術家嘅 couple 咧。佢哋做嘅 art 就好多都係啲氣泡咁樣嘅嘢。咁、所以佢嗰條裙咧，你想象佢真係好似嗰啲縮 bubble 咁樣，即係好多嘅。好多嘅好似肥皂
0: 泡，
2: 咁但係一條 cocktail dress 咁，跟住佢係好巧妙地收埋咗兩個真係吹肥皂泡嘅裝置，咁就會定時將啲肥皂泡吹出
1: 來。我睇翻個 video 咧，就係佢著件衫就啲硬，即、就、係、是、硬件嘅。係，
0: 佢呢件亦都係唔可以坐低嘅嘢嚟。
1: 係啦係啦，跟住周圍咧就有啲 bubble 咯。哇！成件事係好夢幻咁樣。
0: 係啊，但係其實咧，佢即係佢係最即係、就是、我中意佢呢套點解咧？佢咪啲個個都哇拖拖拉拉拖住啲嘢咧。
2: 佔地面積唔大，
0: 佔地面積唔大，但係咧搶鏡程度非常高，
1: 係冇錯，
0: 係啦，呢個好難得咯，即係唔係話淨係靠即係佔地面積咯。
2: 同埋佢係why 好多嘅人著嘅衫都係話啊，我係我個 inspiration 係某幅畫。 但係佢依個係真係 work with 一個 contemporary 嘅 art couple
0: 藝術家，係啦，即係佢藝術，即係而家 contemporary， 即係講即係現代藝術家，有時唔係淨係幅畫，即係佢哋做好多嘅嘢咧，即係好，即係好嗰個，即係嗰個選擇性好多啦。咁咧，同埋咧個可能性亦都好強啦。咁咧就呢個就係佢即係今次其實即係你高手嗰啲咧，就真係喺即係。自創一個藝術出嚟著上去，而唔係話即係傳統有嘅嘢，即係就擺出嚟咯，唔係嚇。
2: 嗯，咁但係即係其實今年有好多人係真係會去 quote 翻以前嘅畫嘅。
0: 係。
2: 咁我一定要講下依一個八卦啦，就係、是、其實今年最貴嗰張入場券咧，就應該係使咗1,000,000。$10,000嘅依、這個即係亞馬遜嘅主席嘅太太啊，依、
1: okay.
2: 個 Lauren Sanchez， 咁佢咧就佢就著咗一條裙咧，嗰條裙係 Schiaparelli 嘅，咁就你會見到佢真係有一個狐狸嘅身形咁樣著嗰條一條裙，咁呢條裙咧係based on 一幅畫，咁呢幅畫應該而家係咪喺 Chicago 定係喺邊？但係呢幅畫當年咧，其實係喺法國展出嗰陣係一個好大嘅爭議嘅。咁呢一幅畫叫做 Madame X 啦。咁但係依個 Madame X 真正嘅身份咧，其實係當時同阿 Lauren Sanchez 嘅而家嘅身份有啲似，就係、是、一個 social climber。即係由佢真係由佢係由美國 New Orleans 嚟到法國，特登即係因為靚女，跟住就嫁咗個有錢佬咁嘅樣。咁佢就係當年叫做呢啲叫做Public Beauty PB 啦。咁呢個 Madame X， 咁佢當時俾 John Sargent 畫呢幅畫嗰陣咧，其實佢係想令佢自己嘅名氣更上一層樓嘅。點知咧 ，John Sargent 咧好搞唔搞咧，就幫佢畫嗰陣就覺得啊，佢依條裙其中一條個背帶咧跌一跌薄，覺得哇好似好更加增添幾分美豔。點知依個跌一跌薄咧，就大家就話啦，哇好 inappropriate 啊，好有傷風化即係真係咁跟住佢依個女。即係女人係俾人鬧啦，跟住就受人哋排擠啦，咁後來就淡出社交界。
1: 嗰碟係特登啊，定還是係？
2: 當時個畫家係特登畫咗碟
1: 嘅。哦，故意
2: 嘅，
1: 故意
2: 嘅。咁當時嘅依個報紙咧 ，Figaro 咧就話：哇，再跌下連條裙都跌埋嘅咯。
1: 哦 ，OK。
2: 咁但係阿 Lauren Sanchez 就唔知係咪因為冇人話俾佢聽啦。咁定係佢有意啦，咁就去著咗呢條裙，咁但係大家其實當晚仲有另外兩個女星都係用呢個 reference 嘅，啊，同埋佢係為咗聽講佢為咗想著得入呢條裙，佢係同New York 嘅呢個消防局去做辦，即係消防局度做 training 啊。咁人哋話：哇！當你有錢嗰陣，連消防局都係你嘅健身室。
1: 哦、
2: 但係佢係真係瘦咗好多磅嚟擠入呢條裙嘅。咁依個係佢打入社交界，即係好似 Madame X 咁，佢想打入呢個時裝界嘅一個第一個 show 啦。咁但係就有好多人話你亞馬遜對即係佢員工未必好好啊。咁有啲人就喺出邊示威啊。好大爭議啊！
0: 嗱，我哋先嚟講咗呢套衫先嚇，因為有關麥當娜嘅。咁頭先咧就阿 Pierce 就講，佢話即係麥當娜嗰套就好誇張啊！咁其實佢條裙誇張，佢條衫唔誇張，黑色一套黑色長裙啦。咁係佢對帽係誇張嘅，但係呢對帽咧，其實類似呢對帽嘅出現過嘅以前，係喺即係90年代咧，喺英國 Vogue 個封面咧 ，Linda Evangelista。戴過呢頂帽，呢頂帽係而家即係喺即係時裝世界入邊咧，90年代其實都好流行個帽嘅，即係喺啲誇張嘅嘢上邊。咁啊嗰陣時咧，就呢個 designer 叫 Philip Tracy，Philip Tracy 咧佢嘅即係 design 嘅帽係好勁嘅。咁咧麥當娜今年咧著嗰套咧就係黑色嘅長裙啦，但係咧佢頂帽咧就 Philip Tracy 嘅，但係咧我就唔係好中意咧，即係 即係嗰個頭先阿海林講得好啦，即係個佔地。
2: 佔地面積大，
0: 佔地面積就好大咧。咁佢仲揾咗係六個女仔，咁咧就係喺架船個帆船個頂咧，就帶住啲雪房，帶住啲雪房咧，咁然後咧就拖住啲雪房，有六個女仔去，
1: 我記得
0: 即係拖住咁咧，即係我覺得好冇意思咯。嗰度即係佢自己本身就麥當娜就出嚟，你唔需要佔地面積大咧，麥當娜已經夠啦。同埋你都冇咁樣咧，就已經係焦點，反而咧就係畫蛇添足。
1: Okay. 但是为什么那顶帽是漂亮呢？我觉得是特别的。
0: 第一它精美做得很精美。第一做得很精美。即重要是做得精美得来它戴得上头、啊。你不是说即现在很 多女星呢其实很怕即很怕即拍即以前很怕做拍古装片。他们由清装做的皇后那些妃嫔还大剂那些头饰很大和很重、啊。好重咧，痛完之後咧，好多人就因為咁咧個頸椎有事嘅，拍即係拍完一套電視，拍完一套電視劇之後咧，頸椎出事嘅係會係啦。咁咧就你做呢樣嘢咧，做呢啲舞咧，你要佢戴上去咧，佢戴得到，唔好跌落嚟啦。好多時你淨係戴啲港姐選員，即係未，即係佢即係戴個後冠都成日跌落嚟噶嘛。咁咁大件嘢咧，你係唔會跌。仲要咧，佢係唔造成佢個頭同佢哋頸嘅壓力嘅，最緊要係，咁、哦、最緊要咧都係靚咯，即係做得佢真係做得好靚。係
1: 咪唔即係唔需要撒咁就係好嘅咧？係
0: 啦，即係佢唔需要呢個大圓。冇意思，
1: 但我覺得真係好特別。
0: 同埋嗰啲沙咧，係一個灰銀銀灰色嘅沙咧，即係同佢套衫一啲感覺都冇。
2: 唔
0: 係
2: 佢
0: 麥
2: 當娜，其實佢係一個 Met Gala 嘅常客啦。
0: 係係，
2: 起碼即係如果依一佢著依套裙咧，其實係YSL 嘅，佢著依套裙，佢咁樣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长青公路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下午五点几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55岁男职员死亡。运输署话，事发时一架私家车停喺长青公路往九龙方向嘅慢线上，嗰名员工其后前往现场了解同提供协助。初步调查显示，意外现场附近嘅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显示嗰段慢线已经封闭。嗰名员工已经穿着反光衣，并且遵从营办商制定嘅指引。停喺私家车后嘅巡逻车亦都一直有启动车顶上嘅提示闪灯。发言人强调，处方非常重视工作安全，已经要求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且全面配合警方调查。处方会按报告结果作适当跟进。运输署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已经敦促营办商全力为死者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和支援。屯門醫院一名75歲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術期間，冠狀動脈造影出現氣泡，病人最終不治。院方表示，醫護人員發現其中一條導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現異常，而一般而言應該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氣泡

0: 造影，出现气泡，病人最终不治。院方表示，医护人员发现其中一条导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现异常，而一般而言应该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气泡进入血管。院方已经通报设备供应商和卫生署，并且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作详细调查。英国政局再出现变数，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话已经丧失对首相斯几贤领导政府的信心。斯卓添在社交媒体发布他的辞职信，说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的惨败以至败选带来的后果都是前所未见，他身为政府一员很清楚管治的难度，而目前欧洲与中东的冲突令到英国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迫切需要远大愿景和更完善的解决方案。确表示将会竞选工党党魁，并且已经着手争取议员支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87点，升3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8点，升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1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3，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88.03美元，卖出4688.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周家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
5: 阿一，你哋又搞咩啊？讲嚟听下。
4: 有新环节，话说小弟，每日节目一开始用歌曲带入故事，同咁多位听众分享我哋每个主持人生活中嘅小共鸣、小趣事。
5: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
4: 晚上8点至10点，
7: 手下留情。
8: 经典广播剧《珍珠奇缘》1989年作品，蔡雅阁。
9: 公主今次的行动是迫于无奈，只要准孩儿到城楼上同佢讲明白，或者佢会退水收兵啊。
8: 车心梅，
10: 你当初为咗要做孝子，就由万难之中救你母亲，如今想唔到你为咗自己嘅功劳，就嚟阻挠别人嘅婚姻。
8: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12: 成为父母之后，很多人都会跌落一种焦虑，每个选择都怕做错。小朋友是饮母乳定是配方奶？应不应该一起分？要不要提早学棋艺，少点看电视？我们总是会担心一个决定就可能改变了小朋友的一生。但数据《真相与人生》这本书指出，数据告诉我们的答案其实比想象中宽容。很多父母反复纠结的教养选择，对孩子长远发展的影响

0: 往冇我哋以为嘅咁大。
1: 作者举咗一对分开抚养嘅双胞胎作例子，路易斯与史普林格。在39岁重逢时，身高、体重、职业倾向、生活习惯竟然高度相似，连童年时养的狗都叫同一个名字。这个当然只是个案，但是大量研究亦都支持同样方向。先天因素在人的发展中，往往比很多日常教养选项更有分量。例如研究显示，喝母乳的孩子和喝配方奶的孩子在长期健康上并没有显著差异。从小被鼓励下棋、玩益智游戏的孩子亦都不一定因此更聪明。看电视的孩子平均表现亦都未必比不看电视的孩子差。这个并不是说教养不重要，而是提醒我们父母未必需要将每一个细节都当成改写命运的关键。
0: 数据带来的安慰是，小朋友不是一个靠单一选择塑造的工程，而是一个拥有自身气质和发展节奏的人。与其将力气放在过度的恐慌，不如将注意力放在稳定的陪伴和长期关系。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数据、真相与人生》，前 Google 资料科学家用大数据找出致富、职涯与婚姻的人生解答，作者大卫·德维兹，由商周出版。

0: 好啦，翻翻嚟我哋星期四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继续时装乱舞。我谂时装未必乱舞，但我哋讲到好乱舞，好开心嘅嘢讲，突然之间有啲机会去讲下时装嘅嘢啦。咁啊，头先讲翻咧，头先嗰节我哋讲 Madonna 啦 ，Madonna 嗰晚着嘅衫，黑色嘅长裙啦，唔系唔好睇嘅，咁啊圣罗兰嘅嘢，虽然圣罗兰唔喺度啦，系第啲人设计啦，但系都系 OK 嘅。我觉得圣罗兰呢个牌子，仲有帽好靓啦 ，Philip Chase 好特别啦，即系有时冇讲靓啊，即系好特别啦。咁啊，但系咧就反而咧，我觉得即系佢第一，佢揾六个侍女去定住啲咁嘅雪纺咧，觉得我觉得好多余咯，嗰度画蛇添足啦。但系另外一方面咧，如果你有留意嘅话咧 ，Madonna 真系不服当年勇啊！佢成个人老咗，缩咗啊，完全。即系不过佢唔系，佢从来都唔系高大嘅。但系当佢系劲嘅年代咧，佢嘅气场出嚟，其实佢系唔高大都好啦，都好犀利。
1: 我初头以为佢系瘦咗，头先
0: 佢当然系瘦咗啦，佢瘦咗，但系佢缩咗，系好即系佢年纪唔细啦。咁咧，同埋咧，即係有啲人
2: 話佢似 share， 跟住出嚟直頭認唔到係佢。
0: 冇啊 ，share 高大啊嘛，又好靚咁啊 ，share 係啲腳又長啊成。咁咧就即係有啲人就好慘咯，即係啲多嘴友咧就話 ，Madonna 其實嗰晚咧，最閃靈嘅嘢係咩嘢咧？因為佢六啊幾歲，滴住個27岁嘅男朋友嘅。
1: 哦，
0: 係啦，即係
2: 胎 boy，
0: 即係胎 boy 啦，係啦，即係
1: 亮點啊嘛，
0: 亮點係佢嘅，係啦。咁啊嗱，你講個 Beyonce 啦，今日
1: 係啦，我想聽啊，海林你講 Beyonce，
0: 即係我嘅感覺咧，你講咗 Beyonce 先，你即係佢嗰套裙，即係佢嗰件衫嘅背後有啲歷史噶嘛，因為有啲根據噶嘛。
2: 即係其實佢即係當晚有好多人咧，其實即係因為 Beyonce 都係 part of 個 culture 嚟嘅，咁我相信佢都嘥咗好多時間去。諗佢嘅衫，咁佢嗰套衫咧出到嚟，我留翻阿 William 講佢出到嚟點樣。咁佢嗰件衫其實係嚟自一個1944年嘅一個嚟自 New Orleans， 即係佢哋美國美裔客人嘅一個佢哋嘅一個藝術家，就叫 Caroline 依個 D. Hicks。
0: New Orleans 係讀紐爾良係咪啊？
2: 係紐奧爾良，
0: 紐奧爾良係。
2: 咁就嗰幅畫叫做Visitor， 咁呢幅係一幅 print 啦，咁就係黑白嘅，望就好似好詭異咁咯。
0: 骷髏骨
2: 係一排骷髏頭骨，著住件透明嘅衫，
0: 係啦，
2: 嚟好似即係嚟揾人咁樣。
0: 係啦，咁咧但係 Beyonce 著到咧，就第一咧，即係佢骷髏，因為骷髏頭你唔會肥噶嘛，因為你冇肌肉噶嘛，骷髏係。咁咧但係咧 ，Beyonce 又肥得好緊要啦，而家肥咗好多倍啦，咁咧即係。肥咗好多倍，
2: 唔適合咯，
0: 系啦，即系完全唔夾啊！咁咧，仲有咧，佢即系佢又加咗好多嗰個好誇張嘅頭飾啊啲嘢咧。我第一印象咧，我完全唔會諗到係呢個係有關一個骷髏骨嘅一套衫。然後我諗住咧就係似啲哥倫比亞小姐去參加環球小姐嘅民族服裝咯。就佢個頭頂嗰、那個，即係嗰啲咁嘅嘢咧。
2: 有人就話似瑪雅嘅族長啦。
0: 唔係，即係嗰類咯，即係總之係南美洲嗰啲原住民嘅打扮咯，係。
2: 為咗保持呢個 diva 要有大嘅佔地面積咧，佢就披咗一件唔知係皮係總之羽毛好長嘅一個羽毛
0: 皮草嘢咁嘅嘢，皮草嘢咯，係。
2: 咁有人就話好似一個被剝咗皮嘅動物拖住佢個皮喺度行咁啊，都幾核突。
1: 我就陣睇上嚟就唔好睇咯，即係一邊好唔夾喎，即係嗰個羽毛啦，再加埋嗰啲銀色啊、灰色嘅即係裝置。
2: 其實佢個頸又戴咗個好貴嘅頸鏈嘅，唔知一係一個好即係幾千萬嘅頸鏈。
1: 係咩做㗎？
2: 鑽石頸鏈嚟嘅，佢戴咗，佢成身都係閃靈靈咁樣，但係戴出嚟個效果就好差咯。係啊，依個係一個
1: 好多嘢擺曬喺個身度。
2: 反而調翻轉頭，即係Sabrina Carpenter 著 Dior 咧，佢嗰個質地咧，由佢條裙幾靚嘅，但係由頭到尾都係電影《菲林》組出嚟嘅條裙。咁嗰條裙咧，其實咧就係依個柯德利夏平嘅電影《Sabrina》嘅電影嘅《菲林》。摘出嚟嘅一條裙，咁、那個形狀又靚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其實有時候多唔一定靚。
0: 嗰晚咧，我自己心目中啦嚇，即係貼題嘅。頭先我一開始都講咗啦，即係 Emma Chamberlain 著嗰套咧，就係誒份高嘅誒，即係星夜啊，即係 Starry Night， 即係嗰個變成一套衫。嗰個咧，我覺得係最經典嘅，即係有即係有好睇啦，靚啦。佢真係一件衫喎，即係一件衫咧係有曬即係藝術，即係一個傳統藝術嘅成分喺度啦。但我覺得最靚嗰套衫咧。
2: 嗯，
0: 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我心目中想讲边一件最靓？
2: 嗯，好靓，
1: 系咪简约嘅？
0: 一人拣一件啦，你靓，我觉得靓吓，我唔靓，我唔理佢。
1: 系咪女士啊？
0: 哇，讲晒俾你听唔得掂嘅真系。
2: 我以为你会中意头先 Tilly Mugley 嗰件，我以为你觉得嗰件应该系
0: Tilly Mugley 系嗰其中一件，但我都即系嗰系可爱咯，活泼咯，嗰个凝着又好啱啊！作为一个运动员咧，咁佢即系。好得睇，佢都好靚啦，就出現。我最中意咧，其實咧係阿 Leo 仔嘅。
2: 哦，
0: 阿 Leo the Capio 嘅男女朋友啊。
2: 哦
0: ，Victoria Charity， 佢嗰晚著嗰套咧係好靚，即黑色，好簡單。但個背脊咧，哇，大露背咧嗰套咧
2: 係
0: 好犀利。係啦，即係斜斜嘅大，成個大露背，但唔係直板嘅露背，佢斜嘅。咁、一路去到前面系露腰啦，
2: 跟住佢又好似后面仲有少少吊坠，
0: 有啲即系
2: 装饰咁样，
0: 装饰嘅嘢啦，系啦，
2: 嗯，
0: 咁咧就佢系，即系我觉得，亦都佢个身，即系当晚佢有一个 model 啦，佢嘅身形咧，简直系你可以想象一个女性嘅身形最完美系，即系佢展示咧，我觉得嗰套衫系配角。佢嘅配角咧，系展示佢嘅身材，佢嘅身材就系艺术啦。
1: 哦，当然系啦，
0: 即系我就觉得，即系佢嗰套衫真系好劲啦，即系着得好靓，即系靓之余咧，真系即系我无可挑剔咯。我认为系吓，我真系觉得即系佢嗰套着嗰套衫咧，佢系无可挑剔嘅系。咁咧 ，anyway 啦，咁咧就即系我亦都想，我想讲咧，有一套咧，即系我系因为呢套衫咧。我寫咗兩篇，我起碼會寫三篇稿。
1: 寫咗定未寫啊？
0: 寫有啲出咗街噶啦，已經寫咗噶啦。
1: 可以追翻啊！
0: 係啦，咁咧即係其中一篇聽日要出啦。咁咧就 anyway， 咁咧就因為呢、這個咧其實一個

0: 我覺得佢前途無可限量嘅一個演員，咁係加拿大演員啦。咁媽媽係韓國裔，爸爸係有荷蘭、有德國之類啲咁嘅啦。咁咧，佢個名咧就叫做 Hudson Williams。咁佢個東方味就好濃嘅個樣。咁你睇佢做演戲咧，佢其實佢拍咗套電視劇啫。但係佢兩個主角係紅得好緊要，即係唔論係金像獎頒獎典禮啊，即係呢啲大型嘅都全部請佢哋出席嘅助陣嘅係。
1: 好似以前嘅 Keanu Reeves 嗰種感覺，
0: 有啲，但係 Keanu Reeves 係受即係似詩人啊。即係成個，即係佢個成個樣，即係佢精緻佢樣，唔係佢Hudson Williams都好靚仔，就係佢有少少圓潤嘅，其實即係佢唔係話
1: 比較大隻健康啲，
0: 係啦，大即係多肉啲嘅，係啦，咁佢就咁但係佢嗰套衫咧就係Balenciaga，咁咧即係都要講嘅咧，即係嗰套衫咧其實係一個鬥牛勇士嘅一套衫，係原本Balenciaga1947年嘅一件咧係女俾女裝著嘅一件鬥牛勇士嘅 jacket。咁咧個 jacket 咧係同樣係天藍色就底啦，咁然後黑色嘅好多啲即係啲流蘇啊、釘珠啊啲，
1: 即
0: 係
1: 如果大家有睇過
0: 《
1: 鬥牛勇士》衫，
0: 咁啊《鬥牛勇士》嘅衫咧最重要咧一定係高，即係去到高腰位嘅就冚佢哋個胸就完噶啦，唔會長嘅。咁啊佢因為個即係佢《鬥牛勇士》嘅褲咧係高腰嘅，高腰一路去到高腰位咧喺個胸嘅下邊。咁咧就由個 jacket 咧就冚翻住佢，咁入邊佢有恤衫嘅正常。咁咧又條褲窄得好緊要，咁去到三角骨褲嚟嘅，咁咧佢當係好正常嘅衫啦。
1: 鬥牛勇士嘅衫應該係短，跟住咧就窄
0: 得好緊要，係啦。咁咧就呢件裙咧就 Balenciaga 咧就係1947年條字衫係俾女裝嘅，佢係做件 jacket 下邊有段長裙嘅。咁咧今次咧就同一間公司啦，但係 Balenciaga 整。1972年過咗身噶啦，即係佢係西班牙人，但係咧佢係西班牙咧，佢一定即係佢要即係著名一樣嘢，佢係巴斯克人。
1: Basque
0: 係北邊個區。咁咧佢巴斯克咧就係、是、因為其實西班牙都係一個聯合共和國嚟嘅，即係好幾個國家，即係本來嘅小國啊。結埋一齊嘅，咁好多個即係要求獨立啦，包括巴斯克啦，因為巴斯克分離主義好重，好出名
1: 嘅。以前巴斯克地區喺西班牙係比較好似西班牙嘅北愛爾蘭咁樣，係啊，
0: 成日好要求咩嘅，都係即係脱離嘅。但係點解咧？其實同巴塞隆拿一樣，巴塞隆拿咧就係、是、巴塞隆拿，即係佢哋嗰邊另外一個國家啦。咁咧就咁咧，佢哋因為呢兩個地區。或者省啦，叫佢省份啦，有錢啊，因為佢哋，即係佢喺北邊有錢過南部好多，咁佢成日覺得咧係比南部嘅貧，即係個貧窮咧係拖低佢哋嘅水平嘅，拉低佢哋嘅水平嘅，因為我穿越過呢啲地方，因為嗰時我行呢個聖雅各朝聖之路咧，就係要經過 Basque 行嘅，佢哋係有即係有錢好多嘅，嗰度咧即係佢哋有大西洋。啲海產啊，啲嘢。
1: 其實哥倫布去美國嗰陣大嘅水手行行都係嚟自巴斯克嘅。
0: 係，咁咧就咁同埋佢食嘅嘢好出名嘅，即係佢 San Sebastian 咧係一個咁多嘅地方，佢人口全部都幾啲十萬嘅啫，但係佢最多係拎到米芝蓮星嘅餐廳嘅嗰度係。咁、
2: okay.
0: anyway 啦，咁咧 Balenciaga 就係、是、係即係佢係喺 Bilbao 同埋 San Sebastian 中間出世嘅地方，咁總之，因為嗰陣時因為西班牙內戰咧，佢就去咗巴黎嘅。咁啊，佢出名嘅嘢咧係點咧？創意非常高，喺嗰個年代，就算 Dior 咁出名都唔夠佢嘅創意，公認嘅呢個係。
1: Dior 同呢個 Chanel 都會話佢係，
0: 即係佢啲公認，佢都認為 Balenciaga 係最即係當年咧，即係佢哋咁傾，都話佢係 King of Fashion。
2: 哇！
0: 係曬，係咁犀利。咁咧，佢喺我唔記得1970定係
1: 遲少少，我記得六。
0: 咁咧，佢唔係啊，佢係退隱啊。佢離開咗巴黎啊，即係三，即係披曬啲員工，三人門啲人就翻唔到工，然後佢就翻咗鄉下。咁啊，72年佢就過身嘅。咁咧就 anyway 啦。咁佢而家即係當然佢個名個牌子咧都俾人哋買咗啦，買咗之後繼續做 fashion 啦。咁咧，但係咧，因為你頂住 Balenciaga 個名嘅話，你唔可以做套咁嘅衫出嚟咯。因為 Hudson Williams 嗰晚嗰日著嗰套衫咧，就係、是、以嗰件 jacket 做藍本，就做咗成套。

0: 套衫，
1: 但系改咗好多嘢咯。
0: 但系嗰套衫嘅 jacket 咧，第一佢唔够 fit 啊，
1: 嗯，
0: 唔够 fit 条裤仲惨，因为条裤咧，邓王勇士啲裤系窄噶嘛。咁咧，因为 Hudson Williams 咧身材有啲缺点嘅，缺点即系其实唔系缺点咧，人每一个人嘅身材都唔一样噶啦。但系如果我哋由一个时装嘅角度去睇咧，就缺点点解咧？因为佢都系有啲即系东亚同北边嘅东亚咧，就譬如我哋中国北方人都系日本都即系好多地方都有呢个问题咧，就系、是、腰长脚短嘅。
1: 哦，
0: 系啦，咁咧，所以即系佢哋冇因应住，佢哋唔了解佢个身嗱，即系做高定嘅衫咧，好需要了解咧着衫嘅人嘅身材系乜嘢。咁然后咧，你系要帮佢去做即系盖。
1: 佢咪隱惡揚善，
0: 隱惡揚善啊！遮蓋咗佢缺點。我好記得我好早期咧，即其實我真係未係好，即入行唔係好耐嘅時候，啲人即係揾我幫佢哋即係設計晚裝啊啲咁咧。咁就有一位我唔好講名啦，咁都好當然非常之著名嘅一位女星，由電視開始嘅咁呢個女星。咁佢即係佢要做晚裝，咁咧就即係因為咧佢教我咧，佢因為佢個個夾即係呢個即係點講咧？個上身呢個位佢比較窄啊，佢比較窄咧，咁咧喺個件衫咧，你就要標啲嘢落去啦，你哋加啲嘢落去啊，
2: 令到闊啲啊，
0: 拎佢咧即係唔係話淨係即係唔係話令到個胸部即係膨脹，唔係係整體咧
1: 個體積大少少，
0: 嗰個上身呢個位
1: 有比例好啲，
0: 咁佢哋腰個腰細，佢腰日本人細，但係腰又細，胸又細嘅話咧，咁就
1: 冇咗個比例就變咗四方
0: 框。咁你就喺旁邊咧呢位咧，你加翻佢嘅話咧。就係佢會靚嗱，其實咧歐洲嘅西裝，由英國嘅西裝咧，都係即係我哋自己細個嗰時咧，我哋以前校服都去阿爸帶去，即係去 tailor 度訂做噶嘛。
1: 嗯，
0: 咁咧其實咧佢就因應住其實傳統嘅西裝，即係個美好嘅地方，就因應住你嘅身形嘅，譬如你個膊頭尺，佢幫你嘅 shoulder pad 咧，但 shoulder pad 唔係整個 shoulder pad 你睇，係成個幫你標，即係將你個膊頭重新。rebuild 過佢，
1: 所以就要點解要 fit 百幾次
0: 如果你係腰即係、就是、腰長腳短，好似都係我曾經我幫港龍第三代嘅制服設計啦。當然係港龍而家唔喺度啦，所以可以講唔係幫佢賣宣傳。咁咧就係即係留意到咧嗰啲，即係留意到咧係即係亞洲女仔唔係特別高大嘅。
1: 嗯，
0: 咁咧我係做聯身裙俾佢哋著之外咧，如果譬如佢哋腰。後邊由後邊度啦，腰我哋度咧就係個頸最突嗰粒骨去到咧最冧腰位個位置叫腰長。
2: 嗯，
0: 如果腰長係16寸嘅咧，我哋幫佢改到15寸，
1: 嗯、
0: 即係拉上去啊！拉上同條裙短咧，短裙咧，唔係到 Settle 哥啲裙咧，佢哋今日長咯。
2: 哦，收長啲。
0: 係啦。
1: 咁點解 Hudson 佢應該佢條褲咪應該整高啲咧？
0: 其實根本條褲咧。佢條褲又少咗低腰咯，低腰咧，仲要咧係俾個黑色嘅，唔知點圍住佢，又拖條布喎，黑色嘅布，
2: 見到
0: 喎。條褲咧漏布喎，唔係窄喎，咁咧就即係佢行路行得，你行上樓梯嘅時候，嗰度行得好辛苦啊！
1: 呢個係陽惡隱善
0: 啊！係啦，即
2: 係同埋佢入邊冇衫著。
0: 我諗佢又佢入邊冇衫著唔緊要。
2: 係點樣？
0: 即係因為咧，佢但係因為佢都有啲肌肉嘅，但係佢個肌肉咧唔係話嗰種。
1: 好似
0: 即系澎湃冇用嘅，澎湃你松嘅话，即系佢唔系方包啊，
1: 哦，
0: 即系个
1: 即系冇朱古力头
2: 嗰啲啊，
0: 系啦，即系佢亦都即系佢系硬净嘅，但系佢亦都唔系六嚿朱古力咯，佢唔系，咁你咁样露出嚟咧就唔好睇啦，
2: 唔好睇，即系
0: 其实咧佢可以进，其实咧佢冇出衫唔紧要，你埋啲咯，埋啲就得噶啦，咁啊同埋咧你将佢个嗰条裤咧系变咗高腰，你黑色呢个位好啊，因为你黑色。一路去到胸下边嘅话，咁然后咧呢条裤你做多啲嘢咧，就上啲去啦，即系唔好喺佢正常嘅腰度，喺正常嘅腰上翻一寸至两寸，佢条骨咪长咯。其实呢个咁简单嘅，你乜你会唔明？你成个因为呢啲芭蕾嘅 house 咧，
1: 得罪咗人嘅。
0: 唔系芭蕾呢 house 唔系，即系佢唔系一个人做嘅，系成个团队去做呢件事。你冇理由会点唔出。佢身材嘅缺點，同埋你套衫點能夠補佢嘅缺點
1: 我覺得啊
2: ，Cristobal
1: Balenciaga 在生嘅話，見到會噴血。
0: 咁咧，喂 ，anyway 啦，咁咧即係其實咧，佢 即係佢係被人哋即係影相影得最多嘅其中一個嚟嘅。佢、
2: 嗯啊、
0: 即係黑森威廉斯嗰晚好犀利，
1: 矮矮咁樣。
0: 係咯，即係嘥咗咯。即係 anyway， 唔好理咁多啦。即係講、嗯、即係時裝亂舞之餘咧，我哋都要照顧下個世界。所以我哋最好呢只歌咧就照顧下個世界嘅。咁咧先講咗，聽晚星期五晚咧，海林、黃子勇同埋 Killian Chan 就講教育音樂。嗯、好啦，咁咧然後咧。就12:00新聞之後咧，就阿基哥翻嚟咧，同我哋就播好歌，就冇嚟香港電台第一台。咁最後呢只歌咧，就係、是、我哋唔好淨係講時裝啊啲外表嘅嘢啦，我哋講下個世界啦。Michael Jackson 嘅舊歌《Heal the World》。
1: 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举行宴会，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的时候说，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埋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致辞的时候就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今年9月24日访问美国，并且到访白宫，又说今次是一次重要访问，中美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7年，较上一季下降0.4年，亦都是8年多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指出，这个是根据截至今年3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与本届政府上任之前的高位6.1年比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整整近1.5年，并且首次低于5年。警方在西贡检获大约511.5公斤大麻花，市值大约9870万元，拘捕3名非华裔男子。这宗案件是2023年以来警方录得最大宗大麻检获案件。探员前日清晨在西贡大网仔路一个沙滩发现3人将多个红白蓝袋搬运至马路旁边，于是采取拘捕行动检获这些大麻花。警方说，不法集团利用偏远沿海地点，并且趁着清晨时分进行贩运毒品活动，以提高警方执法难度，又说今次行动成功阻止毒品流入本港。国泰航空表示，6月1日起所有国泰航空航班的登机闸口将会在航班起飞之前15分钟关闭，较现行安排提早5分钟。同日起，所有由香港机场出发的航班亦都会提早5分钟开始登机。发言人说，今次调整是希望帮助航班准时起飞，同时回应顾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的意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171点，升4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4点，升70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3，日元158.11，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3，人民幣6.785，英磅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1.4美元，卖出4,682.77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而一度低压槽亦都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部的雨量更加达到20毫米。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并会在未来一两日在南海北部徘徊，而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亦都会影响广东东部，那区仍然有骤雨。此外，热带低气压克格比昨日朝早在菲律宾以东海域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骤雨同雷暴。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東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大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東南風4級，間中5級，後轉吹東風達到6級，有零散大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後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2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3级；澳门吹西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2: 时事知识台，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

0: 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1: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一首 John McLean 的 Vincent， 有这位有天籁之声的齐豫去演绎，为你开始了我们今晚的节目。那些年张伟基，外面气温26度，外面的世界是怎样？在直播室里面的我可能真的不知道，不过他知道，他是齐秦。

齐秦外面的世界。可能咧，你呢一刻咧喺窗外边望到外边嘅世界咧，可能真系一片，但系咧隐约都见到一啲霓虹光。

呢几晚咧隐约咧，虽然有少少凉啦，但系都有啲翳热嘅感觉啦，开始系嘛？啊，会唔会期待突然间你望出窗外会落雪呢？

属于咧就系陈慧琳再加埋冯德伦《北极雪》。去到北极嘅话，你一定可能见到雪啦，但系可能更加期待嘅，你会希望见到北极光。

请过咧有莫文蔚嘅《北极光》进入我哋维基百货国际伊健周咧，其实咧喺为期嘅几日嘅展览里边咧，大家睇过唔少嘅展出嘅产品啦，关于医疗同埋一啲咧同大家生活上面健康问题嘅产品，咁啊，成为期一个月嘅呢一个嘅国际伊健周咧，可以话俾你听咧系一个开始。

令到我哋咧接触到咧好多唔同先进嘅科技，了解到咧现今嘅科技对我哋嘅健康嘅影响。至于咧今次嘅呢一个嘅展区里边咧，如果大家有去过嘅话咧，你会发觉咧特别咧聚焦喺呢个医疗技术啦、乐龄科技啦同埋预防医学三个领域噶，尤其是系乐龄科技咧，可以带俾到大家个全新嘅面貌咧，知道咧到底今时。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4: 经典广播剧《珍珠奇缘》1989年作品，蔡雅阁
5: 公主今次的行动

0: 系迫于无奈，照准孩儿到城楼上同佢讲明白，或者佢会退水收兵噶。
1: 车心梅，
2: 你当初为咗要做孝子，就由万难之中救你母亲，如今想唔到你为咗自己嘅功劳，就嚟阻留别人嘅婚姻。
1: 凌涵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那些年，张伟基。

0: 国语版同埋广东话版都系吴奇隆嘅歌曲，一只烟火，一只一天一天等下去。好多朋友都话啦，啊，每次听到呢一只歌嘅开头咧，都期待住啊，会唔会系剧场版嘅出现咧？似乎呢一只歌嘅剧场版咧，我好耐冇播过啦嘛。因为今晚我想听到以下呢一只剧场版。
1: 离开你已经差唔多一年，但唔知点解，当我每朝早起身睇书嘅时候，仍然可以喺个镜里面睇到你啱瞓醒个样，好似猫咁将个头圈入我睡衣。记得你讲过，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开始一段感情。你亦都讲过，从来冇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

见到你着着我送俾你嗰阵时，你喺你胸口上面有一个蝴蝶结嗰件，你每一次都唔小心咁将佢打成四件，我就一只手睇数，一只手想帮你解开佢。而你话嗰件我系用两只手打嘅，你用一只手又点可以解开？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有一对点样嘅手先至可以帮你解开你感情上嘅四件？究竟一个点样嘅男人先至可以令你？

0: 从来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去解释。可能系因为以前所受嘅伤，我同自己讲唔会再付出噶。即使我好清楚知道唔会再有机会碰到一个好似你咁样嘅男人，我谂人都系自私嘅。喺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我只可以离开。
1: 《赤裸的秘密》有剧场版本，林忆莲再加埋哥哥，一个解唔开嘅结，系咪就等于一个无形嘅锁扣呢？

喺你人生嘅感情片段里面，有冇曾经真係有解唔开嘅结，甚至乎有一个无形嘅锁扣扣住你嘅心，扣住你双手，扣住你嘅思想，扣住你嘅生活空间。有人话喺感情里面最后可能都係失败收场，但係你都曾经拥有过。唔该晒张国荣，无形所扣。

畫的世界往往都是因為我在我們幻想之中過於美好和美麗而令人向往。到底在什麼氛圍裏面，我們才會將美麗的童話再加上我們生命之中一直等待的愛情呢？你遇到一個人，這個人當然一開始的時候就作為朋友，很多時候朋友和朋友之間會很真誠坦白咁样将自己嘅啲开心或者痛苦直接咁样同对方讲。男仔同男仔有时就会喺跑步嘅时候咧，大家互相倾诉，互相咧讲出咧平日唔开心嘅嘢，甚至乎咧就希望将一啲负能量藉住汗水喺跑步嘅时候、喺运动嘅时候带走。久而久之，大家就会成为知己。两个女孩子通常亦都会在什么时候讲出自己的爱情世界呢？当然就是进入了自己喜欢的人，又或者真的真正开始拍拖的时候。女孩子往往亦都很喜欢揽住个枕头，互相在晚上的时候倾诉一下心里面理想伴侣或者对象的形象。好了，当一男一女走埋一齐嘅时候，佢哋开始擦出火花。或许喺你生命之中，亦都同样发生过一啲类似嘅片段。当对方讲出自己嘅痛苦嘅时候，你会有咩反应呢？系咪就系将你平日所听开嘅一啲童话世界里边嘅王子同公主嘅桥段，完全咁破坏呢？因为在童话世界里面基本上没有痛苦，只有快乐。当一个人讲出痛苦的时候，你会几乎将自己的本能或者尽自己一切的能力帮他找到出口。在脑海里面很快速，很可能也浮现了不同的方法，甚至乎急住跟对方提出意见。第一句好可能你经常都会讲，有咩可以帮到你啊？对方会唔会真係感觉到你真

系帮到我。对于一个真正痛苦里面的人来讲，当下最需要的往往不是方法，而是被理解的感觉。当这个感觉如果对方接受了，你又付出了的时候，很可能你们两个之间的友谊会快速地增加成为知己，又或者擦出火花变成爱情。当有时我们太聪明，太快地讲出一些解决的方案的时候，是你会显露自己在某一方面，在某个程度是叻，但是反而会令到对方觉得自己的感受被忽略了。童话世界里面的感情世界其实也都带着痛苦，带着痛苦不紧要，往往我们知道童话世界里面的爱情痛苦之后一定是有美好的结局。

爱的种子林子祥。听日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咧部分地区雨势颇大。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雙方經貿團隊早前達成總體平衡積極的成果，對兩國老百姓、對世界都是好消息。雙方應該共同維護好當前來之不易的良好勢頭。習近平又強調，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之中最重要的問題，處理好了，兩國關係就能夠保持總體穩定；處理不好，兩國就會碰撞甚至衝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前日再落案起诉三名男子，年龄介乎20至23岁，他们合共被控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其中一名20岁男子另外被起诉一项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罪。案件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去年12月、11和12号的执法行动之中，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之中非法操练罪拘捕10人，而两名分别24岁和26岁的男子早前已经被落案起诉，合共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中其余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6月中旬向警方报到。在北京，商务部回应英国政府据报将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发言人表示，注意到相关报道，希望英国政府遵循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原则，审慎决策，切实保障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维护好中英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良好氛围。發言人說，英國政府從中國企業手中接管英國鋼鐵公司已經有1年多的時間，中方的立場和態度始終明確和一貫，英國政府無論採取什麼行動都應該充分考慮中方企業對英國鋼鐵公司的巨大投入和對英國經濟社會做出的貢獻，尊重企業意願和市場原則，不濫用行政強制手段，與中方企業積極尋找公允正当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将会密切关注事件的进展，采取有力措施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外长萨尔指示对发表针对以色列文章的美国纽约时报提出诽谤诉讼。资深新闻工作者克里斯托夫早前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以色列士兵和狱警对巴勒斯坦囚犯施以系统性的性暴力。以色列方面否认有关报道内容，总理办公室在当地星期四发表声明，形容《纽约时报》发表的有关文章是谎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52点，升3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3点，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15，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2，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0.79美元，卖出4682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寻日影响广东，而一度低压槽亦都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部的雨量更加达到20毫米。 預料該低壓槽會在今日為廣東沿岸帶來大驟雨和狂風雷暴，並且會在未來一兩日在南海北部徘徊，而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亦都會影響廣東東部，各區仍然有驟雨。此外，熱帶低氣壓克格比昨日朝早在菲律賓以東海域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俾你拣，你会拣 hoodie 定系波鞋先？

0: 已经俾咗《穿乜乜的恶魔》呢个歌名填词人噶啦，而竞选嘅佳丽咧分别就有 hoodie 同埋波鞋嘅。最后波鞋胜出嘅原因系因为冇季节之分啦，同埋男仔点都错过几对波鞋啩。陈思翰填词，陈永谦监制 ，Hans 陈思翰 Larry W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早文哥哥龙虎榜殿军位置，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3: 大家好，我系。

0: 特殊學校多面體主持 Katon。我覺得寫嘅聲音係一種回應，咁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嘅需要咯。
1: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晝5:30。
2: CIBS 人人廣播，區區香港，區區寶藏。十八好時光，
3: 第七屆油麻地榕樹頭節裏面咧，有呢一個咧扮鬼扮馬山果狂奔大賽啊！
4: 當日咧有份參賽嘅跑手都話啦，好特別啊！
5: 我今日著嘅係蝙蝠俠嘅衫，隊員咧都係超級英雄。點解著得咁緊？因為搬山果要緊。
2: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十八好時光。

0: 嗱，你哋啊唔好客气啊，如果唔系咧，个肚啊食少好多嘢噶啦。
1: 啊，姐夫啊，好少咁阔佬噶噃，系咪中咗马仔咧？
2: 阿明，乜你好中意赌马嘅咩？
3: 唉，我呢个女婿一讲起赌钱就精神噶啦。
1: 系啊，我老公啊，逢亲赛马日就唔见得人噶啦。
0: 你啊，净系话我好走入马场唔陪你。你又唔想想喎，赢咗钱嗰阵时要分一半俾你使。
1: 哎呀，有乜几好啊？你有几可赢？
0: 集住，集住啊！
2: 阿明啊，我当你系细侄先至劝你啊。赌马呢啲咁资本主义嘅玩意，唔应该沉迷落去噶。
0: 你讲乜嘢话啊？乜嘢赌马系资本主义嘅玩意啫？我净系知道赌马咧就有机会发达。如果俾我赢到马会一大笔咧，我啊即刻辞咗份工，几大都叹翻够本咧。
2: 你仲后生，你唔应该受到呢啲思想污染，成日望发达噶。
0: 思想污染？
2: 冇错啦，你应该咧发奋做人先啱。
0: 我净系听过环境污染啫，都冇听过乜嘢思想污染嘅。
2: 思想污染咧就系、
3: 是……哎呀，你唔好嘥口水劝佢啦。就算你斩晒嗰啲手指落嚟，佢都要赌噶。
0: 阿毛艾叔啊，第日咧，等我啊带你入马场见识一下，到时咧你就唔会闹赌马系资本主义嘅玩意噶啦。
3: 阿明，你自己烂赌就好啦，做乜要揾毛艾陪你啫？
4: 哎呀，阿妈，阿明不过同毛艾叔讲下笑嘅咋，你使乜咁紧张？
1: 姐夫啊，我哋唔好讲赌马啦，讲个第二样啦，好冇？
0: 好，唔好讲吓。系啦，你哋饱未啊？使唔使再叫多几个餸咁啊？
3: 唔使啦，我够啦，
1: 我都够啦。
0: 阿老婆啊，你呢？
4: 头先你哋倾偈嗰阵时啊，我食到饱晒咯。
0: 阿毛艾叔。你啊，应该未饱嘅嗱，我叫多几碟餸俾你送饭咧。
2: 唔使啦，我捞啲汁咧就可以送饭噶啦。
1: 咩话？
3: 啲汁好味咩？
2: 系，啲汁好好味噶。我喺上边咧，餐餐都捞汁食饭嘅。其实啊，食得唔好嘥。你哋话咁样做法啱唔啱啊？
3: 咁啊？
2: 系咯。
3: 咁你想捞边样汁啊？我帮你捞。
2: 既然碟碟都食剩咁多汁，咁你咪同我一样捞啲咯。
1: 毛艾叔啊，呢度碟碟餸嘅味道都唔同噶噃。
3: 系咯，
1: 你捞埋晒落碗白饭嗰度，咁咪甜酸苦辣都可以一齐食。
3: 错啦，有乜好啫？
2: 唔紧要，我惯噶啦。
0: 唔通真系吃得苦中苦就方为人上人？
1: 咁你系咪想学下？
0: 咪搞我，我仲未得到咁高深嘅道行嘅。
3: 嗱，无涯啊，我帮你捞咗啦。不过咁，如果你觉得啲味道难食，你就唔好夹硬食啊。
2: 得啦，小妹，唔该你。

0: 点啊？
1: 好好味道啊！你哋都试下。
0: 唔好啦，我饱啦。
1: 阿明啊，你都试下。
2: 咪搞，我惊食到肚痛啊！
1: 我唔会噶，你睇我食得几大只，系嘛？
0: 但你面色唔好，你要食多啲有营养嘅嘢至得噶。
2: 系啊，我外母咧最叻煮营养餐嘅，佢以前啊仲喺嗰啲社区中心嗰度教人煮餸添噶。嗱，你得闲咧最好话上外母嗰度试下佢嘅手势，我包你啊食到肥肥白白啊。
3: 系啊，毛艾叔，我阿妈煮餸啊好好手势噶，你睇下我就知啦，食到肥肥白白。
1: 咁啊系。不过唔知我几时有机会去试下雪梅嘅手势咁咧？
0: 随时欢迎啦。不过
1: 咩啊？
0: 你嚟我屋企食饭，要食多啲餸，唔好净系捞汁。
1: 我会噶啦，会的。
2: 冇错啦，你听我外母嘅说话咧，包你无须嘅。
0: 明啊，你又乱噏乜嘢啊？
2: 我边度有乱噏嘢啫？我不过系提醒阿毛牙叔，叫佢听你嘅说话，唔好逆你嘅意思啫嘛。因为你最憎人唔逆你嘅意思噶嘛，系咪？
0: 你做咩讲到我咁霸道啫？毛牙 你唔好听佢讲啊，佢讲嘢零舍夸张噶。
1: 不过咁喎，今次我又信佢讲喎。
0: 吓，你信佢讲？
1: 系顶啦，嗱，雪梅啊。以前喺乡下嗰阵时，我有一次唔觉意逆你嘅意思，咁啊后来都唔知嘥咗几多口水先氹到翻你笑啫。
3: 妈，系咪真噶？
0: 系啊，都几廿年前嘅事啦，提嚟做咩啫？
1: 咁又唔系啊，以前嘅事啊，我仲记得好清楚嘅。仲有啊，有一次有一个男同学咧唔肯帮你孭个书包啊，你就咧
0: 好啦，唔好再讲落去啦。
3: 哎呀，毛艾叔，你睇阿妈块面红晒啦，
1: 系咩？
3: 唔好再讲落去啦。
1: 好啦好啦，咁我唔讲啦吓。
2: 哎呀，点解唔讲落去啫？讲到最精彩嗰度先至话唔讲喎，唉，真系掉瘾嘅。啊，不过唔紧要吓。第日得你同我两个嘅时候咧，你可以再爆啲我外母以前嘅嘢俾我听吓。
1: 唔好啦，萧梅唔想我提，我以后都唔会再提噶啦。
2: 哎呀，你啊真系几听我外母嘅说话喎。
0: 喂，嗱，你再口水多个茶咧，我就搵碗白饭塞住你个口。
2: 冇所谓啊，不过啊，千祈唔好捞到成碗饭都系汁啊。
3: 哈，你仲讲，我哋个个都笑到饱晒啦，不如埋单啦。
2: 好咧，等 boss 叫埋单，伙计埋单。

0: 系咯，咁、哦、你想玩乜嘢啊？
1: 咁啊？
2: 嗯，玩乜嘢啊？
1: 我哋不如就捉象棋啊！捉象棋咧，唔止可以陶冶性情，仲可以增进思考力添。
3: 捉棋啊？捉棋好玩咩？
1: 梗系好啦！
4: 你估我哋系细佬哥咩？
1: 唔系净系细佬哥玩噶，大人都可以捉棋噶。
4: 香港地啊，除咗啲细路同埋啲阿伯中意捉棋之外，我谂都冇乜边个中意啦。
0: 阿明，讲说话小心啲啊！
4: 唉，总之捉棋咧就唔好玩啦。而且呢度麻将咧就有一副，棋就冇啦。你想玩都唔得啦。
0: 啊，兰心间房好似有盒象棋啊，等我去攞出嚟啊！
4: 咪搞我啊！要捉棋咧，你哋两个慢慢捉吓，捉餐饱。阿老婆啊，我哋走啦吓。如果你想捉棋嘅，咁我哋啊唯有自己走先啦。
2: 系啊，啲棋识我，我唔识佢嘅，都系走先。
0: 你两个真系要走啊？
2: 系啊。
4: 阿妈，一于你啊陪阿无涯叔捉棋啦吓，我同阿慧心走先啦。
2: 系啦，阿妈，无涯叔，我哋走先啦吓。
4: 好啦，
0: 好啦，咁我哋第日再开个台啦。
4: 好，下次记住啊，搵到第四只脚先好叫我哋两个啊。

0: 心啊，呢排阿妈系咪成日都同蒙牙叔一齐啊？
1: 系啊，佢哋每朝早都饮茶，饮完茶之后咧，阿妈就带蒙牙叔呢度去嗰度去，四周围游览香港。你都知啦，蒙牙叔落咗嚟香港冇几耐，香港好多地方佢都未去过噶嘛。
2: 咦，咁讲法？他们的感情应该一日千里，不用多久呢就双双噔噔噔噔咁步入教堂啦。
3: 喂，阿妈信佛㗎喎，咩步入教堂？
2: 哎呀，唔理系教堂定系佛寺呢，总之你哋呢就嚟有一个新鲜出炉嘅老豆，而我呢就多咗个新外父啦。
1: 姐夫，阿妈冇再同蒙牙叔好好。但佢未必会同蒙牙叔结婚㗎喎。咁多年来我都冇听佢提起过话想再结婚嘅。
2: 你呀真係傻女嚟嘅。你阿妈以前係未遇返阿蒙牙叔㗎嘛。佢梗係冇諗过再结婚啦。但係而家佢遇返自己嘅初恋情人喎。佢又点会唔想成日陪伴佢左右呢？
3: 唉，就算阿妈想再嫁，无涯叔嗰边又唔知点谂嘅啫，
1: 系咯。
3: 虽然话佢一路都冇结婚，都系为咗等阿妈，但系阿妈唔单止嫁过人啊，仲有女同女婿。喂，迟啲啊，外孙都有埋啦噃。无涯叔可能冇意思娶阿妈都唔顶嘅噃。
2: 嗯，不过我睇呢，佢系对你阿妈真系几好嘅，我谂佢迟早都会向你阿妈求婚。
1: 不过听讲有啲男人唔鍾意娶嗰啲结过婚嘅女人㗎。係
3: 呀係呀，啲男人都好自私㗎。
1: 係呀，
3: 佢哋自己结过婚呢就冇乜所谓，但係佢娶个老婆呢就一定唔可以嫁个老公嘅。你话你哋几衰呀。
2: 哎呀，老婆啊，你唔好一足高就打晒一船人啦。
3: 係呀嘛。
1: 希望蒙牙叔唔系啲咁嘅人啦。因为我睇得出阿妈真係好鍾意佢㗎。
3: 哦，你点知啊？
2: 你点知啊？你成日跟佢哋去剥花生啊？
1: 诶，咁又唔系喎。不过见到阿妈好将就佢噶。你哋都知阿妈一向只有我哋就佢，佢又永冇就系我哋啦。
2: 嗯，系啊系啊。
1: 但系佢对蒙牙叔咧真系好唔同噶。
3: 系咩？点唔同法啊？
1: 嗱，阿妈一向冇乜耐性啊嘛，但系因为佢知道蒙牙叔中意捉棋。所以佢竟然肯坐低足足个几两个钟头陪佢捉棋啊。
2: 哇，真係世界变啦。
3: 咦，唔通呢啲叫做爱情嘅魔力？
1: 总言之呢，阿妈最近心情非常之靓，成日春风满面咁啊。
2: 啊，咁又估唔到喎，佢第二个春天会嚟得咁快嘅。
3: 你话佢哋几时会结婚啊啦。
1: 哦，呢样嘢呢就要睇蒙牙叔几时向阿妈求婚啦。
2: 当然啦，越快越好啦。
1: 点解啊？
2: 你唔记得啊？我同你家姐呢就嚟移民啦嘛。如果我哋去咗外国啊，你阿妈就会好闷㗎啦。但係佢结咗婚呢有个伴就唔同啦喎。
1: 係呀，如果连我都去埋留学，咁阿妈身边咪即係一个亲人都冇？
2: 咩话？你真係想去留学？
1: 係啊，乜你唔记得啦？我上次咪讲过你听㗎囉。如果我喺香港考唔到入大学㗎啦，我就会去美国留学㗎啦。
2: 哎呀，点解你度度都唔揀係要揀去美国呢又？
1: 唉，嗰度有你哋照顾我嘛。如果我住喺你哋嗰度就可以解决我嘅生活费啦。
2: 喂，阿兰心啊，
1: 嗯，
2: 你真係要去留学？
1: 係啊，
2: 仲要住喺我哋屋企，
1: 咁可以悭翻好多嘛？
2: 咁系唔怕话俾你知啊！我同你家 姐如果去到嗰边咧，我哋唔系去探世界噶，我哋喺嗰边系挨女仔嘅咋，喺厨房嗰度由朝做到晚噶。
1: 我知道，我都知喺厨房对住个火炉做嘢系好辛苦噶啦。
2: 系咯系咯，你知就好啦。最惨就是咁辛苦做嘢先得到雞碎咁多钱。唉，真係唔知夠买奶粉啦定夠买麵包。仲有啊，你都知啦，遲啲呀会多隻化骨龙㗎嘛。唉，我嘅收入啊真係掹掹緊㗎啫。
1: 我知道姐夫你搵钱好艰难㗎啦。所以我决定如果去嗰边读书嘅呢，我搵外快， 唔会摊大手笔问你哋攞噶。
3: 不过听人哋讲咧话，留学生唔可以做嘢噶噃。
2: 系，佢唔话俾人知，又有人肯请佢，咪得咯。
3: 你讲就易咋，有边个肯请佢啫？
2: 有啦有啦，我爷叫我阿哥请阿兰心喺厨房嗰度帮我手。
1: 嗱、
2: 如果兰心喺厨房嗰度做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发现啦嘛。谂落条数又计得过噃。
1: 好啊好啊。
2: 嗱、有你放学嚟帮我手。我就唔使做得咁辛苦啦，系咪？
1: 好啊，不过我唔知识唔识煮餐噶、
3: 啊。系噃，兰心又未喺厨房度做过嘢，
2: 唔使惊嘅，唔识就可以学噶嘛。我以前个唔识揸镬铲啦，但系而家咪成个大厨师。
3: 咁兰心去边度学啊？
1: 系咯，我喺边度学啫？听人讲出去学好贵噶。
2: 见你系我姨仔啫，嗱。等我师傅出马，教翻几条散手俾你啦。
1: 好啊好啊，多谢师傅，多谢师傅。
2: 估唔到我都收翻个女徒弟喎、
1: 啊。师傅，我一定唔会输俾你啲男徒弟嘅，你放心啦，我会好俾心机噶。
2: 信住你先。

0: 点啊点啊，师傅，我呢碟咕噜肉炒得够唔够水准啊？
1: 都唔错，不过甜啲系仲好。
2: 啱错，我就话够晒甜咯。
1: 唉，你都唔明嘅，而家兰心系准备去美国嘅厨房嗰度做啊嘛。啲鬼佬啊，中意食甜嘅嘢嘅，所以我哋煮菜嘅时候咧，就落糖都要落得重手啲啊。
0: 系师傅，我会记住你所讲嘅说话噶啦。
1: 你呢个徒弟咧都算听话啊，不枉师傅啊咁用心教你。
2: 好心你两个啦，咁鬼核突，啲做你咁肉麻。
0: 师傅啊，呢碟餸你俾几多分我啊？
1: 60分啦。
0: 吓？60分咋？
1: 哎呀，我俾我啲徒弟最高都系80分嘅啫。
0: 点解唔俾足100分？
1: 你都傻嘅，100分啊，梗系留翻俾自己啊嘛。
0: 等阵阿妈同毛艺叔睇完戏翻嚟嗰阵咧，我都要佢哋试下我手势。
2: 喂，话时话啦，佢哋睇几多点噶？到依家未翻嘅。
0: 佢哋要睇2:30，照计应该翻咗嚟好耐噶啦。啊，我知啦。他们一定是看完戏之后就在餐厅那里撑台的。
1: 啊，他们怎么都好啦，最重要就记得约了我们回来吃饭，一会儿回来煮饭给我们吃才行。
0: 不紧要啦，师傅，就算他们赶不及回来，可以徒弟出马，做给师傅和师母你们吃的嘛。
2: 哇，估不到。

0: 认错，阿妈实嬲你一世啊！
1: 喂，但系我真系冇做错事噃，我点解要认错啫？
2: 呀，毛崖叔啊，你不如一五一十咁话晒俾我哋知，究竟发生咗咩事？等我哋帮你评下你啦。
1: 系咁嘅，头先我同你阿妈去睇戏，但系嗰出戏咧就充满暴力同埋色情镜头。如果我哋一直睇落去，咁我哋嘅思想啊，一定受到污染啦。所以我咪掹你哋阿妈走咯。
3: 系咩？
1: 嗯，
3: 边度有部咁嘅戏啊？咁正乜我唔知嘅。
0: 哎呀，你哋唔好听佢讲啦。嗰出戏明明系笑片嚟嘅，不过系间中有一两场打斗，同埋个女主角着泳衣嘅镜头啫嘛。但系佢就猛喺度话。真系会令到我思想污染，唉，系都要掹我走。
3: 切，等我仲以为有正嘢睇添，啊，点知原来系小儿科。
4: 系啊，呢啲镜头电视间中都有噶啦，我哋都睇到麻木晒咯。
2: 毛艺叔啊，而家睇戏好难避免见到呢啲镜头噶，迟啲你住耐咗咧，就见怪不怪噶啦。
1: 系啫。但系我哋唔可以纵容嗰啲影片公司啊拍啲咁腐化嘅影片，我哋应该抵制佢哋。
3: 哎呀，如果咁搞法，我哋仲有戏睇嘅。
1: 哦，我哋就算唔睇戏啊，都仲可以有好多有益身心嘅消遣噶。
0: 唉，打麻咗你又唔中意，而家连戏都话唔好睇，咁我哋仲有咩消遣啊？
1: 我哋仲可以捉棋啊！你捉棋嘅技术大有进步啊，
0: 先生啊！间中陪你捉下棋就冇乜所谓啫、
1: 啊，
0: 但你要我日捉夜捉，唔去打麻雀又唔去睇戏，实会闷到我发神经啊！
1: 哎呀，我一直以为你中意捉棋添。
2: 嗯，毛艺叔啊，阿妈咧系为咗陪你先至肯捉棋嘅啫。
1: 乜原来系咁噶？咁，
3: 唉，毛艺叔，今次我都唔争你啦。我外母咁将就你，唉，点解你系一啲都唔肯就翻佢嘅咧？你咁样啊，因住呢世都娶唔到老婆啊！
1: 阿明啊，我唔系唔想将就啊，雪梅，但系我唔可以违背我自己嘅原则嘅。
3: 原则有鬼用咩？又搵唔到钱嘅，喺香港地啊，最紧要就系识搵钱同埋使钱。咁样做人先有人生乐趣㗎嘛。
0: 唉，佢正一系牛皮灯笼嚟㗎，你冇晒口水劝佢啦。
1: 嗯，
0: 哎呀，我唔同你哋讲咁多啦，我隻脚攰到就嚟断，我去搵啲热水浸下佢先啦。
4: 喂，做咩阿妈隻脚会攰得咁紧要㗎？你哋头先跑步嚟呀？
1: 唔係呀，我哋头先行路返嚟咋嘛。
0: 咩呀？
5: 母亲大人，叶世雄监制，杨丽仙编导，路易斯编剧，丁恩、陈炳球、林有荣、车心梅、罗嘉玲联合播演《母亲大人》第九回，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雨水！
3: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2: 一齐玩啦！
3: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2: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3: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4: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5: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6: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5: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6: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5: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7: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Sylvia。欢迎收听渔农科技新天地，我是主持人 James，
10: 我是 Cyrus，
11: 我是 Sylvia。
9: Sylvia、Cyrus， 我哋今日咧，我掉一个问题出嚟，等大家谂下先。
12: 你唔讲嘢就
9: 吓，我睇下大家有啲咩诶，谂到啲咩
12: 嘛？我以为咁。
9: 一讲起智能，你哋会谂起啲乜嘢先？
12: 智能电话
11: 啊，智能家居。
12: 即要接龙啊！我而家讲唔到落去。
9: 但系你哋有冇谂过咧？智能系可以好完全唔一样，即系讲紧系诶，唔系我哋诶智能电话啊啲咁普及嘅嘢。
12: 咁讲其实智能电话咧，唔系你要科技，你要睇翻佢创新嗰一下嘛。
9: 嗯。
12: 好多嘢都系嘅，佢创新，然后佢成为咗经典，佢重新塑造咗整个世代。当你去好后好后，你好成熟嘅技术之后，你睇翻转头，你会发觉，佢咪咁样啫嘛？但系实际上佢嗰阵时系划时代嘅嚟，咁智能电话的确系，但系咧，我会觉得喺呢个年代咧，有好多嘢所谓加个智能两个嘢落两个字落去咧，其实就唔系真系咁智能嘅，因为我听有朋友讲过啦，咁就例如泊车咁先算啦。所谓叫做智能嘅停车场泊车系统咧，可能只不过系话俾你听而家边度有位嘅啫。
9: 嗯，
12: 咁系咪加咗一啲叫做电脑化嘅嘢，或者系自动咗就为之智能咗咧？呢、這个我谂我哋系要谂下呢、這个字会唔会用得太过，即系条线有啲低啊咁样咯。
9: 咁、其实咧，我哋即系节目名都话俾大家听就系、是。我哋讲嘅系啊渔业啊农业噶嘛，
12: 系在新天地。
9: 系啦，一讲起智能，我哋今集嘅 topic 就系讲智能啦。咁其实智能农业系统，你哋有冇听过先？
12: 你啱啱讲我听咗，但我即刻而家喺度谂
11: 智能农业系统听过农业两个字咁咯。
12: 但系我会谂到第一个画面系咩咧？系定时定候嘅洒水咯。但系呢样嘢咪就好似头先咁讲，其实系少少嘢嚟嘅啫，其实佢唔智能。
9: 是，但是其实对于嗱呢个就是你头先所讲就是一个划时代的时候，我哋依家睇返转头，其实智能洒水系统
12: 可能嗰阵时好劲
9: 嘅。是，因为以前用人手㗎嘛，依家系定时定候咁样，佢就会帮你洒水。咁但是其实今日所讲嘅智能农业系统呢，并唔单单只系话哦我自动洒水，其实讲緊系有一系列嘅调控嘅。即係譬如温度啦、濕度啦，甚至係講緊你好微調嘅酸鹼值嘅變化都會有嘅。
12: 即係我應該控制住嗰棵菜。
9: 冇錯，你控制住嗰棵菜，佢究竟吸收緊啲咩水分啦？究竟係酸性啊、鹼性啊，定係佢 應該可以接受啲乜嘢嘅温度咁？
12: 我覺得直情講到唔係21世紀啊，22世紀咯，講到佢好似好超出咗我想象啦呢樣嘢已經。
9: 其實同我哋當年有智能電話未聽過一樣嘅啫，咁樣。
11: 係，咁我哋唔好咁等咁耐啦，我哋咧一首歌翻嚟之後咧，等阿嘉賓去分享啦。

0: Hello， 欢迎翻到嚟我哋节目啊！咁我哋今日咧好荣幸邀请到嘅嘉宾咧系水间制作嘅联合创办人嘅 CEO Raymond。Hello Raymond。
1: Hello， 你好，大家好。
0: Raymond 啊，头先咧我哋咪后都有倾下偈啦，就讲话你个 CEO 个 E 系同我哋所理解嘅系有少少唔同嘅，系代表赋能，其实系。即係點解嘅賦能？
1: 係啊 ，James， 我哋嗰個賦能嘅意思，即係其實個 E 係 empowerment 咁解。咁賦能係咩嚟咧？其實就同我哋自己嘅嗰、那個產業嘅模式咧，好有關係嘅。因為我哋嘅嗰個創科，我哋嘅農業系統咧，其實就唔係愛嚟即係發展落嚟，唔係我哋自己去種菜，其實係賦予俾其他嘅用家。是可以去種的，所以其實是賦予個能力俾佢哋去種。
2: 哦，賦予嗰個賦。
1: 係啦，係啦，所以我哋成日都講，我哋 empower 我哋嗰啲 end users 咧，係佢真係可以喺唔同嘅場景裏面用到我哋嘅農業技術，去種到佢哋自己想食嘅蔬菜出嚟咯。
0: 嗯，
2: 咁但係實際上，其實我哋今日講啦，可能智能嘅農業系統啦，

0: 其实呢一样嘢本身喺我哋讲香港啦先啦，其实佢而家系咩一回事咧？究竟智能又系点样呈现出嚟嘅咧？
1: 系咁啊，智能简单嚟讲即系 smart 咁解啦，系咪？即系我哋去讲个即系农业系统咧，其实都好笼统嘅，即系大家一谂咧就是、咁一定系仲在系嘅，但系佢嘅应用场景同埋我哋自己，除咗我哋自己，我哋系做室内嘅农业系统嚟做主力嘅，咁啊，因为我哋想去运用紧城市里边唔同嘅空间，因为我哋讲话赋能俾好多唔同嘅人去种菜咧，咁啊喺香港嚟讲好难揾到一个 outdoor 即系室外嘅地方，你自己有你自己个空间去种，大部分都系室内啊，即系可能系。商場啊、酒店啊、餐廳啊、自己屋企啊，係咪學校啊嗰啲地方啦、啊？咁、咁我哋嗰個賦能咧就好集中喺呢啲地方，但實際上咧，所謂智能咧，其實咧亦都有好多同行咧係做緊一啲室外嘅地方嘅。咁、當然喺室內裏面咧，我哋講嘅智能咧，其實就好似智能家居咁樣，就淨係好似俾人住咁嗱，俾人住嘅智能家居咧，就你 imagine 到啦，係咪即係
0: 自動化咯？
1: 系啊，
0: 三個字，
1: 即系你一热你又可以识开冷气啊，跟住之后佢里边有好多自动化嘅嘢啊。咁我哋其实咧，我哋嘅室内嘅智能农业系统咧，其实简单嚟讲就系一个智能家居俾植物嘅，系啦。咁你就会谂到就系、我哋当个植物要种都系生物嚟噶嘛，佢需要啲乜嘢嘅空气啊、温度啊、水啊，水里边嘅质量里边有好多唔同嘅数据，同埋一啲营养价值嗰啲嘢咧，其实我哋系要睇嘅。咁啊，务求令到佢咧，喺呢个屋企里边住得好舒服，所以健康成长。咁但系如果你话喺室外咧，咁就唔同啦，因为室外咧有即系有好多一啲室外嘅一啲
0: 因素
1: 啦。咁所以佢去睇咧，就未必系控制住嗰啲因素，反而咧系预测嗰啲因素。點樣可以即係譬如話好似天文台咁，話俾你知今日翻房落雨，你要小心啲咁樣。咁所以嗰個應用場景有啲唔同，但係都係智能。
2: 但係嗱，頭先聽你咁講，大部分都係即係我哋所頭先聽咗好多 terms 啊，同埋有好多科技上面嘅嘢啦。咁呢啲都係室內啦。我想再知多少少就係、其實室內嘅智能系統同室外嘅智能系統。有冇啲好大嘅分別，或者係喺硬件上面有啲
1: 都有噶，都有噶。室內裏面嚟講咧，就係其實更加多，因為室內環境係通常比較穩定啲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去 ride on 呢個比較穩定啲嘅環境咧，我哋係會想偏向控制多少少。咁即係我哋嗰個嘅技術發展方向咧，就係點樣喺運用室內已經比較穩定嘅環境，再去提供一個。我哋所謂叫做環控嘅技術，嗱無論啦，我哋喺你會見到一啲工廠大廈裏面嘅，或者好似我哋呢一類賦能俾好多家居啊，或者係酒店啊、餐廳啊、超級市場啊嗰啲咧，其實都係講緊環境控制呢、一個因素。咁環境控制裏面咧，通常植物都係講嗰幾類啦，即係我哋話光合作用啊嘛，光啦、係咪跟住之後水啦，係啦，跟住之後水裏面咧會通常嚟講咧係有酸鹼值。同埋即係我哋嘅電導率，酸鹼值咧就係、原來我哋自己種菜之前，我識種菜之前咧有所不知，原來啲水係要偏少少酸性，佢個吸收能力先至好嘅，先有效率嘅。咁咧嗱，裏邊我哋有千百萬種唔同嘅品種啦。其實佢所講嗰個 range 咧好籠統嘅。如果真係要去到一個叫做環控嘅話咧，咁要睇下嗰個控制嘅精細度喺裏邊度。係啦，咁其實即係好多嘅學問喺裏邊嘅。咁所以咧，其實成個嘅環控技術咧係集合咗植物嘅生物科技啦。再加埋即係我哋嘅 engineering 即係啲工程系嘅，就加埋一齊。咁即係話我哋要有個簡單嚟講 sensor 去感知附近嘅環境，跟住之後咧認識咗植物佢哋嗰個嘅品種需要嘅最佳嘅嘅一個生長環境，跟住就再用我哋嗰、那個即係出嚟嘅嗰個所謂智能家居啦，去模擬緊個環境出嚟。去提供俾佢，咁而佢都好得意嘅，植物好似人咁樣嘅，你想黑啲，你想白啲，其實咧你做嘢唔同嘅，你可能你匿喺屋企咁啊冇唔曬嘅話，咁咪白啲咯皮膚，你想曬到好似古天樂咁，咁咪黑啲咯，係咪咁樣？咁所以好多呢啲嘅嘢咧，其實都係講緊個用家到最終佢想要嗰棵植物到最後嘅效果、味道啦、顏色啦。同埋大細啦，其實全部都係喺個環控技術裏面咧， 係做到出嚟嘅，
0: 即係可以訂造咁樣嘅感覺。
1: 係啦，但係好似人咁咯，你所謂。

0: 想定咗一個人，你都唔能夠完全定咗一個人嘅，即係我哋會有一個
1: 方向，
0: 冇錯啦，喺個方向上面就喺個環控。咁但係室外就好唔同，室外咧其實咧就係你控制唔到天氣嘛，係咪啊？咁我哋就會似係頭先我所講天文台預報咯，即係你會望到就係、是、我哋會即係我哋同行咧，尤其是咁佢哋嗰個技術嘅發展咧，多數咧就係睇幾樣嘢嘅，土壤裏邊個成分啦，咁裏邊可能有好多 biomatters。係咪啊？即係亦都有好多菌啊，好多其他嘢你要睇啦。另外咧就係佢裏邊嘅水分啊，同埋咧佢係同時間咧睇緊天氣上面出面嘅濕度同埋陽光嘅做法。咁佢哋咧通常嚟講咧，因為出面嗰個嘅野外嗰邊咧，可能係會用水啦，同埋施肥嘅時間啦，係好影響到最後嘅農作物嘅收成嘅。咁所以佢其實咧係幫緊大家係做緊個精進農業，即係啊幾時灑水啦，灑水幾多？咁咪慳到好多錢，因為出面係好大量嘅噴水啦。我哋全球其實有所不知，70%嘅所謂叫做乾淨嘅水咧，全部都用喺農業裏邊。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所謂嘅精進農業，即係幫你慳到水咧，其實係幫緊地球慳咗好多水資源嘅。咁都係錢嚟嘅。咁所以呢啲都係即係室外嗰邊嘅所謂農業科技嘅發展方向。
2: 咁我想問一下咧，嗱，頭先聽咗好多 concept 上嘅嘢啦，咁都好嶄新啊，對於我嚟講。咁如果我哋真係要喺香港度做推行嘅時候咧，會有啲咩困難啊，或者會有啲咩策略可以等大家知道呢個 concept 多啲咧？
0: 喂，問得好啊，因為咧我初咧都有。即係 Sophia， 你嗰個問題我成日都諗嘅。咁咧，但係咧，原來發覺咧，香港裏邊咧，即係用我哋自己公司就係因為做環控啦，同埋係要令到人透過我哋環控技術識種嘢啦。所以到最終咧，喺香港嚟講最困難嘅咧，係要教識人用我哋嘅設施，因為咧我哋原本香港裏邊咧，其實有而家100棵菜，你平時食嘅菜裏邊咧，有多過98棵啊。係，即係98% 以上嘅菜咧，都唔係嚟自我哋本地嘅，全部都係
1: 買翻嚟嘅。
0: 一係就裏邊當中有70%係內地，中國內地嘅，其他嗰啲就係其他嘅地區嘅。咁即係話咧，其實咧好大程度上咧，即係我哋自己食嘅菜咧，我哋其實 disconnect 咗個 food source 啊，即係其實我哋唔知道點嚟嘅啲菜。係
1: 咯，
0: 係啊，即係如果喺其他國家或者其他地區咧話啊，咁我哋去附近啲農田摘啊，或者有啲菜販啊，即係有自己嘅農場咁樣啦。香港好少嘅，係啦，咁咧所以咧，其實咧你要佢哋去再務農啊，用我哋嘅系統咧。其實佢有好多嘢佢哋唔清楚，因為唔係一個 everyday 嘅 practice。咁所以咧，我哋要叫佢真係要肯用。咁我哋因為想用，佢哋用就因為有好處嘛，即係營養價值會高咗好多啦。因為好遠嘅地方運過嚟咧，有成5-7%嘅營養嘅價值流失咗。咁你用我哋嗰個嘅系統或者支持本地嘅蔬菜咧，其實個營養價值係好好多。咁但係你要佢自己真係種咧，其實就好難嘅。咁所以我哋嗰個嘅技術設計咧，除咗真係種到件事，其實最緊要咧就係咧係令到佢好容易適用呢樣嘢。咁呢個係喺我哋第一代嘅系統出現咗之後咧，我哋依過去嗰5-6年咧，其實嗰個嘅技術進步咧，更加多嘅位咧就係點樣令到啲用家用得好舒服。喺最多唔同嘅場景，以前我哋一開始可能係超級市場，而家咧就係喺頭先講啦，好多唔同嘅場景，大大話有7-8個唔同嘅場景都會用到我哋嘅系統咧，佢哋都可以用得順心咯。
1: 但係頭先講到咧，有其實呢、這、一個智能農業科技咧，其實有分室內室外啦。我自己一聽室內嘅時候咧，其實我係想像到好一個好大型嘅 lab 啊，即係一個實驗室咁樣。咁但係無論你室內室外都好啦，其實我都聽到 Raymond 頭先咁講，有唔同嘅佢個技術嗰個重點喺度嘅。其實如果以成功率嚟講嘅話咧，其實而家室內同室外邊一樣嘢難度即係高啲，難啲做到咁樣咧？
0: 咁除咗就咁聽啊，當然室外嘅難度係高啲，
1: 因為多啲不可控嘅因素。
0: 我睇兩樣嘢啦，即係如果你講話點講咧？室外嘅話咧，因為你控制唔到天氣咧，所以你如果你睇最後個嗰個outcome咧，你可能會覺得好似好無助嘅，即係你預報啫嘛，係咪啊？
1: 係
0: 咪？但係咧，如果你講緊話個預報咧，如果你係本身個技術已經穩定嘅話咧，預報嘅精確率係高嘅。 係啦。咁因為而室內裏面呢，你要控制曬所有嘢嘛，咁出嚟嘅效果當然似乎係好啦，但你要控制嘅，頭先我一講你哋都話好多技術嘅 terms 嘛，即係其實我哋要控制嘅點係好多嘅。
1: 嗯，
0: 有時亦都呢，你知道一個人病你都未必一定

0: 係話完全知道曬原因點解嘅，係啦係啦，可能你唔夠瞓，可能你凍，可能你咩咁樣，植物一樣嘅，即係你見到有問題嘅時候咧，你要查找嘅點係好多，咁所以咧，即係個技術性上面咧，你要控制咧，其實都唔容易嘅。OK， 咁所以你話我要去到家居，要去到其他嘅地方，唔喺我哋眼前嘅。咁所以我哋個技術穩定性同埋要即係我哋最後嗰個嘅 users， 佢哋係咪真係好識做呢一樣嘢呢，都會係我哋嗰、那個即係取決於成功嘅因素。
1: 咁其實個難點都存在都幾高。
0: 會㗎，
1: 因為本身頭先聽 Raymond 所講話98棵菜都未必係香港種植，嗰個感覺就係、是、好似反映咗另一個問題，就係、是、我本地嗰個蔬菜生產力係唔係好夠啦咁嘅感覺啦。咁但係聽落去話個技術難點有幾高下喎。咁如果係咁咁咪哇呢件事咪好似好難去成功，好難做到幫到佢哋。
0: 的而且確咧，而家講緊過去十年裏面咧，全球嘅農業嘅技術咧，或者係我哋個所有嘅農業嘅科技公司咧，其實係面臨住好大嘅挑戰嘅。咁而但係講真咧，你望住嗰個技術嘅發展咧，其實你唔可以話唔成功，因為的而且確當然啦，我哋香港其實都做得唔錯啦。其他嘅地區咧，歐美或者就算內地，中國內地都好咧，其實都發展越嚟越成熟嘅。但佢始終面臨住幾個好大嘅 challenge 咧。challenge 咧，未必淨係喺個技術嗰方面，更加多咧，其實係個我哋所講嘅商業模式啦，同埋個營運嘅嗰個模式嗰方面嘅。咁即係舉個例子咁樣啦，即係如果你講話啊，我哋頭先提到嘅室內嘅農業咧，一諗咧係可能係一啲warehouse 啊，跟住啲工廠大廈有好多即係好似好高嘅嘢搭起上嚟啊。咁咧其實嗰啲咧佢哋嗰個技術咧已經係去到都幾精準地控制到嗰、那個產量啊，同埋嗰個產量嘅效率咧，其實都高，即係相比出面冇得控制嘅環境咧，其實佢哋慳就慳咗税啦，跟住之後種嘢嘅效率可能會高出面大概起碼兩至三成啦。咁但係咧，同時間咧佢哋你會 imagine 到咧，就係喺一個咁大型嘅工廠嘅生產模式裏面咧，佢想壓低嗰、那個、那個成本，但係同時間佢面臨住咧喺大城市裏面物流成本嘅高企啦，跟住之後去銷售點嘅 decentralize 啦，咁跟住之後同埋最緊要係咩咧？係嗰啲最後買菜嘅人咧，佢其實對於你係自己種同埋喺其他國家嚟嘅地方，其實佢冇咩 loyalty
1: 嘅，
0: 係啦，咁可能真係支持你嘅人好少，咁所以咧佢個其實係個風險係做生意嘅風險上面好高。
1: 話呢度睇嚟又係另一個好值得佢哋傾多少少嘅 topic 喎。咁不如我哋休息一陣啦，我哋翻到嚟再同 Raymond 傾多少少啊。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次会谈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中美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会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双向而行的行动。文章又说，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有责任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锚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两国定能够走出正确相处之道。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和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日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的部门，以及广东、贵州和湖南等六个重点省份，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预计中国中东部地区今日将会有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可能伴有短时间强降雨等的强对流天气，存在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会商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要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加强隐患排查和风险预警，要严防中小河流洪水，密切关注汛情发展，要严防城市内涝，重点加强低洼地带、地铁隧道等的巡查防守。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星期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以方官员表示，这轮会谈的目的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且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官员说，会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大使莱德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方代表团就包括黎巴嫩驻美大使穆亚雅德和前大使卡拉姆，美方官员亦都有出席。以方希望在达

0: 成協議之前保留對真主黨實施空中和地面軍事打擊的自由，而黎巴嫩政府就要求以色列從黎巴嫩領土撤軍，停止襲擊黎巴嫩，並且停止破壞黎以臨時邊界附近黎巴嫩一側的村莊。以方表示預計會談在星期五繼續，但是目前未清楚雙方是否已經接近達成共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97点，系报50,001点，而家系报50,001点，升3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8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19，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3，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0.14美元，卖出4,670.83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Sylvia。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继续有我 James，
4: 有我 Cyrus，
5: 有 Sylvia，
3: 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 Rayma。
4: Hello 大家好。
3: Rayma， 我们上一节呢就讲到即很多 terms， 即是智能农业系统有分室外有分室内，亦都有很多技术性的限制，甚至是有很多技术的投放。但系咧，我哋临尾我哋讲到一样即系好重要嘅嘢，就系嗰个 surf， 即系呢个技术究竟系我哋系净系 for 农民啦，定系for 其实我哋一般市民都可以
4: 大众咁样，
3: 大众都可以使用咧咁样。
4: 头先讲过啦，就系即系每一个农业系统其实最终有 users， 头先 Sylvia 都有问到，user 是边个啊咁样啦。室外嗰啲咧，通常嚟讲咧，都系会系因为都系要一个比较大啲嘅地方咧，先至可以即系有效运用到嗰种技术嘅。咁所以通常嚟讲咧，嗰啲都系叫做专业用家喺室外嗰啲，就系一啲可能就系真系嘅一啲农民啦。系啦，咁亦都帮助你提升产量啊，跟住之后因为咁样增加收入啊，都系即系咁样嘅概念啦。咁但系室内咧。

0: 因為室內嘅空間有好多。系啦，如果咧我哋头先倾到就，如果就系斋用一个传统嘅一个模式，就系、是、工厂大厦咁样嘅话咧，咁其实会面临住好多挑战嘅。
1: 嗯，
0: 因为咧你想种菜都系想平靓正啦，本地嘅话系咪？咁但系咧有好多挑战啦，就是、因为就算你有咗一个好嘅技术，咁你要一个即系个营运咁大嘅场咧，其实系本身个投资已经好大。咁跟住物流嘅成本又好高，咁跟住但系销售点咧亦都非常之散啊，咁、所以咧而最大问题咧，因为我哋系种紧一啲比较新鲜嘅蔬菜啦、你要收割完之后咧，你卖唔出或者唔食咧，佢系会腐烂噶嘛，
1: 系，
0: 咁呢个即系呢个所谓呢啲叫做 disposal rate 咧，即系譬如超级市场见到啲嘢唔够靓就开始抌啦，
1: 系，
0: 通常会割咗价先嘅，某啲超级市场系啦，再唔买咧就抌啊嘛，呢、這个比率咧正常嚟讲唔系就系香港噶 ，across 成个亚太区啦，中东会仲夸张啲，平均系三四成。咁你諗緊啦，即係你一開咗個自己個個大嘅農場，一開始就輸三四成，咁係一個好誇張嘅數字嚟。咁所以咧，我哋都諗緊就係、其實係咪呢種傳統嘅模式，即係我哋自己個團隊去諗啦。即係我哋自己的模式係咪一定要咁樣咧？其實唔係，到最終都係想即係食一啲健康嘅蔬菜，用一個相宜嘅價格。同埋穩定嘅穩定嘅一個產出啊嘛，
1: 冇錯。
0: 咁我哋就嘗試用我哋個技術咧，就係、是、去即係賦予佢哋自己種咯，係啦。咁你自己種嘅話咧，咁我嘅減即係如果我將我成個技術擺喺你面前，你決定用你哋自己可以攞出嚟嘅空間，係啦，有大有細嘅，咁我哋幫手去處理啦。咁咁跟住你就可以運用嗰個空間去種到你自己想做嘅嘢。咁而你都確保到你真係想食嘅時候咧，你先至摘落嚟食咯。咁你個所謂嘅一個食物浪費率咧，會大大降低嘅。所以以往我哋同我哋合作嘅超級市場啊，或者係酒店啊，或者其他咧，其實嗰、那個頭先所講三四成嗰個比率咧，可以降到一成。係啦，咁佢其實係好大嘅一個saving 嚟嘅。咁樣所以咧，令到咧就係、是、嗰、那個食物嘅營養價值能夠 retain 到啦，跟住亦都即係應該食嘅時候先食啦。咁當然最後就係個價格啦。個價格裏面咧就係我哋用一個服務嘅形式，咁咧就係一個即係佢哋覺得認為係相宜嘅情況之下去處理。咁呢個咧就係即係應該可能會再講多啲啦，就係、是、我哋有一個商業嘅模式，亦都有一個係即係幾乎係非牟利嘅模式，係去令到社區裏面更加多嘅人可以 benefit 到呢件事。
2: 但頭先都聽到 Raymond 所講啦，即係我哋嘅 users 裏面其實係有除咗農民以外，頭先聽講超級市場啦，有酒店啦，我好似都聽到有學校啦。但其實我未有好連得到啊，啱啱所講嘅嗰啲 parties， 其實佢哋係同種菜有咩關係呢？
0: 問得好好，因為咧，其實到最終咧，我哋以往傳統嘅模式咧，就係諗住啊，你邊度買菜咁樣啦。如果係鄉間嘅，就直接喺田度啦。喺城市裏面就係、是街市啊、超級市場啊，呢個係我哋傳統會諗，我想買菜嘅時候攞到菜嘅時候嘅嗰個所謂嘅 food source 嚟噶嘛。但其實我哋係有好多嘅場景諗緊，其實 food source 唔一定要喺呢啲地方。咁我哋可以直接係你自己屋企咯。你工作嘅地方咯，你喺你經常會到嘅地方啊，簡單啲嚟講，可能係辦公室，可能係學校，可能係酒店咁樣。咁我哋點樣幫到佢哋去做呢樣嘢咧？咁個技術嘅運用咧，我哋就其實咧，我哋係一個就所講話賦能啦。但係到最終落到 business model 嘅時候咧，我哋叫做係一個農業嘅科技服務公司嚟嘅。我哋係用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是、香港都係啊，我哋服務業係好強噶嘛。系，咁其实我哋用一个服务嘅形式，系一个农业服务，但我哋系有科技作为一个根底。咁for example， 我哋喺超级市场里边咧，我哋睇嘅唔系净系话啊，我用你嘅空间可以种到几多菜，唔系就系咁简单。我哋后面会有一个数据去分析，即系佢哋嗰个即系几时多啲人买，即系可能周末多啲人买，咁、我哋就能够喺嗰度去收割多啲，跟住你就去帮佢做到个比率。咁而令到佢嗰個嘅那個食物浪費率減低。咁你諗下，其實平時嗰個銷售嘅價格咧，全世界都一樣噶啦。其實所有嘅我哋平時買菜嘅價格，其實係計咗嗰個食物浪費率嘅。因為佢要抌啊嘛，佢抌完之後就係蝕嘅啦嘛。佢點樣賺翻咧，咪入你數咯，係嘛？
2: 我即係原來我幫嗰啲賣唔出嘅賣喎。
0: 係啊。

0: Exactly， 咁所以如果我能够帮佢减少咗，咁佢可能佢会赚多啲，或者佢愿意可以减价。
1: 嗯，
2: 啊、听完 Raymond 嘅分享咧，我就咁听啦，我就谂起一句说话，就系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0: Yeah, exactly，
2: 系啊，即系不如我俾棵菜你，不如我教你点样去做菜，咁样我可以做到浪诶减少浪费啦，系咪？
0: 系啊，系、啊。而呢样嘢系非常重大，因为咧、啊，我哋将呢件事做下做下咧，点解话落到学校你拎唔到啦？我哋突然间就有一日突然间灵机一触，就系头先你讲嗰句说话，就系、是、我哋冇夹过添啊，仲要
1: 系咯，诶。
0: 即係如果我要俾條魚人哋，不如去教人哋去種。咁教人哋去種咧，咁即係要教啦。咁教嘅時候，當然我哋會因為咁樣，我哋會有啲收入。但係其實最重要係咩咧？我哋可以透過我哋嘅合作平台去做。譬如平時如果講真，我哋喺香港做嗱，就算幾叻仔都好咧，始終要面臨住租金。面臨住人手，面臨住科技背後嘅支持嘅營運成本。其實咧，如果要種菜嘅話咧，你就算用服務方式或者係自己種方式咧，唔會平得太多，都係一啲比較高級餐廳啊、米芝蓮啊、一啲高級嘅超級市場啊，咁你先至會撐低個價格。咁大眾咧點樣處理咧？咁我哋賦能噶嘛，我唔一定要賦予啲淨係俾到即係呢個價格嘅人，我哋可以透過其他嘅方式，我哋同政府嘅基金啦。家族嘅基金去合作啦，我哋会将佢咧系可以将我哋嘅系 at cost 免费地去喺学校嗰度或者社区嗰度咧，我哋系会建立紧呢啲所谓叫做社区农场，里边咧啲人咧系可以因为我哋稳定啦，嗰个样嘢佢种出嚟之后咧，其实咧而家嘅学校或者社区里边咧，一个好简单几百尺嘅地方咧，可以系一个月种几千棵菜出嚟。咁、而佢哋咧可以系咧用一个极平嘅价格，因为系非牟利啊嘛，或者甚至乎捐出去。咁譬如我哋同学校合作里边咧，我哋而家有15间学校同我哋深度合作紧呢件事，每一间学校咧每个月系产出紧2000棵菜。嗱，佢哋同我哋合作咧，佢唔系想佢种咁多，但系咧佢系想我哋教佢哋一啲新嘅科技。即係頭先所有嗰啲 terms 啊，
1: 而家好興呢啲 STEM
0: 係啦，同埋你有咗個 scale 之後咧，你唔係淨係我哋 STEM， 有好多嘅嘢，譬如點樣做生意啊，點樣做社區服務啊咁樣。咁佢哋會一個月裏邊會將佢哋一半嘅產量咧係無償捐俾佢當區嘅低收入家庭人士。咁佢裏邊係即係你 imagine 喎，即係佢15间學校每一次係有15000棵菜喺社區裏邊，係一個平時你喺即係最高級餐廳食到最好嘅嗰啲蔬菜，而且亦都唔使問我種咩，係佢哋決定，即係話我有時可能要種香草，但係你唔會下下都種香草俾人噶嘛，你可能會種芥蘭啊、生菜啊嗰啲。咁佢哋就有啲好嘅質素，同埋好新鮮、好具營養價值嘅嘢，可以喺社區裏面咧，用一個極低嘅價格，或者甚至乎係唔需要錢嘅方式去做。咁呢、這個對我嚟講，我哋成日講創科，科技係一樣嘢，創新係另外一樣嘢。創新有時唔使科技，
1: 係啦，方式
0: 係方式、
3: 目的、諗法係啦，同埋嗰個思想最緊要係。即係我覺得頭先聽咗好多哇。即係突然間吸收咗好多資訊，即係由傳統嘅農業，其實有好多由種植去到後面去到銷售嗰樣嘢，其實喺我哋本地啦，傳統呢一方傳統農業都已經受緊好大嘅打擊啦。但係我覺得科技係完全由零，由佢生產去種植，跟完之後去到後面售後嘅嗰樣嘢都完全翻身咗，就利用科技令到嗰件事。令到更多嘅可能下一代啦，認識更多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一首歌之後咧，繼續同 Raymond 去分享下。
0: 好啊。

0: 咦，咁 Raymond 頭先咧，我哋聽到有好多唔同嘅應用場景啦，呢個科技嘅。其實我有個問題想問，因為始終咧，你話哦，擺喺學校裏面，擺喺酒店，或者可能原本我可能擺喺一啲真正嘅農田上面啦，其實比例上面個地方比例。其實有分別嘅嘛，於是我喺度諗啦，啊會唔會好似嗰啲咧電腦軟件咁樣，係有分簡易版同埋專業版嘅咧？
1: 都有嘅喎，
0: 真係啊，
1: 都有嘅喎。即係譬如我哋即係首先講咗點解我哋要用環控同埋即係用移動農場呢個概念啦。因為第一咧一用到科技嘅話咧，其實我哋慳頭先成日講話慳能源慳水咧，其實仲有空間嘅，係啦，即係我哋平時咧，如果用水耕嘅方式或者即係揸用水耕嘅話咧，其實佢個佔用嘅空間咧，其實已經比出面嘅普通嘅泥土栽培咧係慳咗大概四分一嘅空間㗎啦，因為佢下面啲根咧係直不甩嘅。系啦，即系好似你立正企住喺度咁样。如果你出面嘅话咧，
2: 因为佢冇嘢找住，
1: 系
2: 需要
1: 佢好集中攞啲水啊嘛。你啲泥土一找嘅咧，就要向外咁样嘅，即系好爆住啲位咁样。咁所以就会有即系25% 度啦嘅空间嘅一个 saving。咁而咧，我哋亦都因为有技术嘅含量咧，咁我哋就可以将佢搭高啦。即系其实我哋好多同行同我哋自己都能够做得到。咁就系即系好似以前啊。好耐之前係做住平房咯，人類係咪？而家又住高樓大廈咯，香港最耍家啦，係咪？咁咁所以呢度咧慳嘅地方係相當之多。咁你一去到呢度咧，就變成咗咧喺好少嘅地方裏面咧，就有一個幾唔錯嘅產量。我哋平時講緊我哋嘅唔同，頭先講話我哋有係咪唔同級別咧？有一啲最有效率嘅級別咧，喺一平方米裏面咧，可以種到大概400-500棵菜。好少嘅地方，
0: 一平
1: 方
0: 米，真
1: 係
0: 唔係好大嘅啫。
1: 真係唔係好大嘅，就汽水機咁大咯。
0: 係咯。
1: 跟住之後你搭高佢咁樣做，其實好 efficient 處理嘅話，四五百棵嘅一個月，好誇張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講個級別上嘅話咧。就呢個就通常用車嚟做比較係最好啦。即係咧，所謂級別咧，除咗頭先所講係個體積嘅之外咧，其實係講緊裏邊個精細度。嗱，我哋有平時我哋代步嘅車，有跑車，係咪啊？通常嚟講咧，跑車咧點解咁貴咧？即係除咗係有好多即係啲設計之外咧，其實最重要係裏邊嘅精密儀器啊嘛，係啊，引擎啊，所有嘢啊嘛，係咪？咁你譬如你買部法拉利咁樣，咁一定係最好嘅技術喺曬裏邊噶。咁依樣我哋係做到嘅，但係通常嚟講咧，攞住呢啲車咧，就通常係愛嚟攞獎啦，同埋咧係愛嚟即係真係去做，即係唔係淨係咁簡單代步嘅？點解咧？因為通常呢啲價格貴唔再講啦，其實佢嘅用嘅。

0: 嘅油啊，係咪啊？或者係佢嘅維修費啊，其實都好高嘅。咁、所以咧，其實某程度上唔係一個 everyday 嘅一個，你冇人話成日都開住法拉利，唔係個都能夠每日開住法拉利去翻工噶嘛。咁、但係咧，咁即係我哋代步嘅咧係要簡單，因為有時咧係。係一個好 right， 我哋成日都講話 right product， 即係一個right product mix 啊嘛 ，market product mix。咁我哋就係講緊用一個最啱嘅做法，即係大部分嘅users 啊，係咪啊？唔同嘅人咧，都係覺得夠簡單直接易用，亦都係平價去處理。咁我哋就有好多係一啲量產型嘅一啲 model 啦。咁就咧嗰啲咧就係喺好多唔同地方可以擺到。相對嚟講咧，個儀器或者功能咧。未必有部法拉利咁精密，但系咧易用，系啦，稳定，系啦，就系、咁样。咁、所以我哋咁，但系当然亦都有唔同嘅用家啦，即系亦都系有啲系好想买一啲好精密嘅嘢，譬如有时可能系一啲酒店啊，可能一啲系啲屋一啲比较 luxury 啲嘅一啲
1: 地方
0: 啊，或者有时学校都需要，因为
1: 学校都需要，
0: 因为佢买呢个技术咧，佢未必一定中彩，最想拆咗你部机。佢就想研究下裏面嘅一啲科技，係啦，佢買咗嘅都得嘅，係啦。咁即係我哋都會同佢傾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依個就係點解話即係百貨養百客。其實即係每一個人咧，佢想有嗰個技術，就算最後嚟講都係仲裁之外，佢仲有好多其他嘅諗法嘅。咁、而喺個城市裏面咧，有時都係嘅，即係。我哋所講，我哋即係除咗食菜之外，其實我哋食菜點解？其實好大部分人都係想要健康啊嘛。所以其實某程度上唔係嗰個 product 本身，而係背後嘅意義喺邊一度。咁、所以當你要用到去用到科技去想自己去種嘅話咧，佢諗嘅一定唔係淨係食菜，係食菜背後去想要嘅嗰啲嘢。咁而我哋嘅服務同埋我哋嘅技術咧，就除咗係能夠俾到佢一個。好穩定嘅供菜嘅一個系統，能夠 entrust 到呢件事之外咧，其實佢要有即更加多服務嘅，令到佢覺得啊，我能夠達到更加健康嘅一個 outcome， 我能夠學識到一啲科技嘅知識，或者係幫到即係環境啊所有嘅嘢。咁咁依個就係我哋喺後面有更加多嘅一啲 content， 同埋同佢互動。到最終咧，係令到佢係能夠喺一個 disconnect 咗嘅環境裏邊，即係以前唔知道 Full Source 係點，去重新去 embrace 呢樣嘢。
2: 呢啲咁多嘅inspiration 咧，其實 Raymond 本身係你哋已經有嘅一個遠景啊，定係一啲意外收穫嚟嘅咧？
0: 咁亦都講真喎，我哋個中間個 business model 或者個營運模式，我哋嘗試過唔同嘅方式去微調咗嘅，但係我哋個遠景係冇改變過。我哋個願景由頭到尾都一樣，就係、喺城市，即高度發展嘅城市裏面咧，我哋幫到人有一個即係一個好可靠嘅 food source， 人咁樣會令到更加健康。咁但係呢個模式咧，就唔會一定要喺工廠大廈，唔一定要用獨特嘅即係一個一套模式去做。咁就令到我哋可以好 flexible 咁樣同即係唔同嘅 users 啊，唔同嘅持份者啊，會有一個即係互動咁樣。咁呢、這個。是我哋咁即係我哋其實大概話都七八年啦，到而家咁我哋都係秉承住呢一個方式去發展。
2: 咁我諗都任重道遠啦，我相信你哋都會繼續落去嘅。呢樣嘢都帶到好多好多嘅成功嘅感覺啊，或者真係幫到人都係一個成就啦。咁今日都好開心，因為其實喺 Raymond 身上，我哋聽到有好多好多本身我唔識嘅啲嘢，係本身我唔知嘅啲嘢，我唔知道原來學校而家咁多搞作㗎，我唔知道原來酒店啊、超級市場原來有得種菜。所以科技其实永远带很多新的东西给我们。刚才听到有很多叫做启发的东西，其实就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本身可能不知道是可以做到。但是当那一样东西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开始去想多一点、其实我还可以做多些什么呢，这样今天非常之感谢 Raymond 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启发。
0: 谢谢，
2: 希望之后再有机会跟你聊天。
0: 好啊，
2: 好
0: Thank you.
3: Thank you.
2: 好，拜拜。
3: 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吾喂。
3: 回味

0: 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着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义工的力量第7集同心同行。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 Christine。今日呢，我哋录音室好热闹喎，邀请咗三位嘅嘉宾。第一位呢，就是智丽同心嘅创办人伍仲良先生，梁哥。
4: 好，大家好。
3: 另外两位呢，就是智丽同心嘅义工，分别有 Lily。
5: Hello, 大家好。
3: 同埋 Zoe 嘅。
6: Hello, 大家好。
3: 好，一开始嘅话呢，我想访问一下梁哥。梁哥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点解你会成立智丽同心，同埋呢个名系点嚟㗎？
4: 点解会成立智丽同心呢？因为咧，我就会参加个明哥啲义工活动啦，见到个模式咧，真系可以帮到好多人嘅。咁我都觉得自己有呢个能力，又想做呢件事啦，所以我喺油麻地啦，都想行上嗰个派饭活动啦。咁所以我创立咗智丽同心嘅。咁我点解会做呢件事呢？我觉得妈妈本身咧，比较忙，又要工作，又要养我哋啦，所以咧又唔系好多时间咧就记得我哋食饭嘅。街坊邻里嗰边咧都会煮下我哋饭食嘅，所以咧我觉得呢件事咧真系好多人都肯做呢件事帮我哋，我哋梗系有少少能力咧，我都好希望做到呢件事帮翻个社区嘅，所以咧我创办咗智丽同心呢个 NGO 嘅。咁智丽同心咧就致敬我阿妈丽姐嘅意思嘅个名字，
3: 非常有意思啊！因为呢个一饭之恩啦，咁喺你有需要嘅时候，你就记住，咁当自己有能力嘅时候咧，好希望咧可以回馈翻，帮翻啲有需要嘅人嘅。咁我都想问一下咧，两位嘅义工啦，咁其实咧，你哋系几时开始做义工，同埋点解会坚持做义工嘅咧？
6: 大约喺疫情期间啦，因为好多人都喺留喺屋企，好少出到街。咁我又见到我有个朋友咧，喺疫情期间咧，佢帮人做一啲酒精搓手液，然后派俾有需要嘅人。我觉得呢件事系好有意义，咁所以我都好主动咧报名参加。咁然后就系接触到创奇双龙会啦。咁就当时佢哋系做派饭咯，一样系派饭俾有需要嘅人咯。咁我自此就加入咗呢一个嘅属会啦。
3: 明白。咁 Lily 咧？
7: 如果讲由慈善嗰个开始嘅话咧，其实应该都要感谢啦，即系我自己父母咧，当时即系佢哋做咗一个好好嘅榜样啦。佢哋成日除咗话有能力嘅就去帮人之外咧，同埋佢都身教做得好好，咁所以都由细到大都培养咗就系有能力就去帮助别人啦。咁后期就喺2019年亦都机缘巧合底下咧，有个朋友就讲喂，不如加入个以慈善核心嘅商会啦。咁然之后一齐又做慈善，又可以同一班商家一起咁样去贡献社会，咁我觉得好有意义嘅呢件事。咁然之后就加入咗，亦都系当时嘅创奇双龙会。咁当时创奇双龙会亦都系咧2019年跟住接住落嚟就系疫情嘅开始啦。咁亦都见到我哋一班嘅会友咁众志成城咁样去做一啲，譬如头先 Sue 都有讲嘅，整搓手液啊，派口罩啊，甚至乎派饭啊，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嘅时候咧，我觉得一班人去贡献呢件事系非常之好咯，即系用我哋嘅绵力嚟到去帮助有需要嘅人。
3: 明白，又听到两位分享咗啦，点样开始做义工，咁都想问一下啦，你哋系点样认识梁哥，同埋咧同梁哥一起派饭系点噶？
6: 我加入咗创奇双龙会之后咧，就到梁哥加入嚟嘅。咁所以我哋喺当时就先慢慢认识梁哥，然后就开始帮佢一起做派饭嘅义工之一咯。
7: 我都系啦，即系当时都系喺商会啦，认识梁哥啦。咁梁哥就加入咗我哋嘅大家庭，咁亦都知道，诶，原来佢有88牌，咁亦都咧同佢嘅倾偈啊，了解过程当中啦，咁亦都听咗佢之前讲嘅一饭之恩嘅初心啦。咁所以就觉得呢件事对于我哋嚟讲好感动，同埋最重要就系佢嘅过程当中咧，即系喺讲佢嘅派饭嘅经历啊，甚至乎做慈善嘅经验啊，各方面。我睇到佢嗰份好坚持、好坚韧嘅精神啦，即系哪怕疫情又好，或者发生啲咩事都好，佢都系好坚持我要派饭，我哋都要派俾有需要嘅人，我哋都系希望做一个最贴地嘅服务去俾有需要嘅人。咁我觉得呢件事其实系，即系当佢讲出嚟嘅时候，甚至乎佢嘅行动亦都展现到系一个好有力量嘅一个创办人。咁所以都系因为佢一份魅力，咁即系我都好愿意咁样一直都去支持佢啦，同埋帮佢手咯。
5: 嗯，系啦，好多时候我哋话开始一件事嘅时候咧，可能一个人开始，咁因为佢嘅坚持就吸引到好多同路人，包括阿 Zoe 啦，包括阿 Lily 一齐去加入，一步一脚印咧，将呢个善行咧就做得更加去大嘅。我知道咧，自利同心啦，由开始可能个服务只系咧派饭，之后咧发展咗有唔同嘅服务，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6: 系啊，其实咧除咗派饭之外咧，我哋亦都咧一直帮一班失明及视障人士嘅，咁系一个活动叫做同心看啦，我哋已经筹办咗第五届噶啦。咁其实喺疫情期间咧，我哋亦都开始咧呢一个嘅慈善活动。当时咧，我哋系筹集一啲物资啦，透过梁哥嘅帮助啦，咁然后咧，我哋就去每家每户嘅视障人士屋企咧，系亲自将呢个福袋咧送到佢哋手上嘅。
5: 非常好
6: 啊！系啦，咁我哋由第一年可能讲紧600个，咁我哋而最多嗰一年咧去到900个。咁我哋除咗派福袋之外啦，我哋延伸咗有唔同嘅慈善活动啦、项目啦，当中包括咧有按摩啦，我哋有义诊嘅正骨师傅咧，帮视障人士咧做一啲按摩同正骨嘅服务。今年咧，我哋再加插咗一个咧，体验式嘅慈善活动，就系、是、希望咧视障人用咧可以体验视障人士点样去蒙住双眼去食饭。
5: 嗯，
6: 大家同一身嘅角度咧去体验视障人士嘅感受啦，用唔同嘅角度咧去了解咧视障人士需要啦，同埋可以知道咧佢哋点样活喺呢一个黑暗之中嘅。
5: 嗯，听我之后我觉得非常之感动，因为由一个饭盒咁睇到咧，可能一啲人只系一个饱腹上面嘅需要，但后屘咧实质生活里面咧，其实各方面嘅需要，包括心灵嘅需要，咁点样将你哋嗰个团队越来越大嘅时候咧，所提供嘅服务咧可以越嚟越多元化，系有机会嘅话，我都好想可以出席参与下。
6: 之前5月3号我哋同心看其中有一部分嘅活动咧，叫做同夜之善，咁我哋系让善长人翁咧去感受咧视障人士怎样可以在漆黑之中去进餐和品酒的。
5: 是当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做一些叫慈善帮人的时候，其实同时自己都得到那个感动，人和人之间原来可以这样透过慈善联系，那个关系距离是可以这么近的。只不过这样没法

0: 咁我想问啦，嗱，梁哥啦，同埋阿 Zoe 同埋 Lily 啦，咁你哋呢个团队咧合作咗咁耐啦，服侍咗咁多嘅受众，咁当中有一啲好难忘嘅经历或者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噶，或者请梁哥分享先啦。
1: 咁我咧都喺油麻地区啊，或者好多区份咧都帮咗好多个即係開拓好多個行上活動啦，咁我每一次去咧，我都見到啲老人家咧好多謝我哋，或者好感，即係好窩心咁同我哋咧傾偈咧。我覺得呢件事咧真係做得好好啊！咁啊，因為咧真係會好多謝或者好真心咁同我哋傾偈，或者放開個心同我哋一齊嚟做呢件事啦。我覺得呢件事係好需要持續嚟做嘅，同埋咧我都希望令到。帮多啲更加多个区份嚟做呢件事嘅。
0: 当你见到咧，即系你所做嘅，可能你觉得系微小嘅嘢，但系得到咧人哋嘅即系好感恩啊，同埋帮到好多人嘅时候咧，嗰份感动系令到你持续坚持做落去。咁啊 ，Lily 同埋 Zoe 咧，
2: 喺透过做同心康呢个慈善活动啦，咁我记得系前年我哋派福袋嘅过程啦，咁当。第三屆嘅同心康咧，我哋係邀請視障人士咧踏出家門咧，去到咧路德會呢個中心咧去拎呢個福袋嘅。咁我哋由地鐵站去到路德會呢個路程，可能我哋只需要五分鐘嘅路程就已經行到去。但對於一個視障人士嚟講，佢點樣踏出家門咧？佢由地鐵站行過去，其實個路程比我哋嚟講係艱巨好多。咁當中有一個咧大約六十歲嘅婆婆啦，因為當日係黃雨嘅，咁個地下好跣，佢要求我咧。带佢去翻地铁站，咁我哋沿路大约系行咗十零分钟，我见到佢嘅衣着都已经比较残旧，对鞋都比较唔防水，咁所以我就一边拖住佢，一边带住佢去地铁站，咁过程里面我同佢沟通啦，咁我就了解咗佢嘅故事，佢故事其实好感动啊，咁原来佢系四岁嗰阵时候咧，就因为屋企清贫，咁佢有啲唔舒服啦只眼，咁屋企冇钱带去睇医生，令到佢咧慢慢咧个视力。衰退，咁四岁人仔就已经失去咗视力，自此就睇唔到呢个世界。咁你可以感受得到，究竟佢系活喺一个咩世界之中咧？佢冇得翻学，身边嘅朋友咧系渐渐疏远佢，因为佢哋要翻学啊嘛，得翻佢自己一个喺屋企。咁佢又好容易整亲，亦都好容易荡失路。根本上父母都每一日都系出去揾食，因为连医药费都冇咯。咁我都要解决日常生活噶嘛。咁佢自己一个人喺屋企，点样生存呢？咁但係去到十一岁左右啦，佢妈妈就带佢落咗嚟香港，咁佢终于可以咧。可以翻下學啦，因為我香港有視障生命人士嘅學校，令到佢可以學下特字啊，有少少生活嘅技能啦。咁但係其實佢都係冇可能有出嚟社會做任何工作，因為根本唔會有人請佢。其實佢而家佢活到五廿零六十歲，大家可唔可以想像到呢五十幾年佢點樣度過呢？我哋活喺一個好多姿多彩嘅世界，其實我哋想像唔到，原來呢個香港咁繁榮嘅社會，有一個活喺黑暗、活喺黑色嘅。世界里面的人，原来一直都是被人遗忘，同埋系被人。

0: 關注咯。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過程，我同佢嘅交流，我覺得好感動，因為我原來我哋做好少嘅嘢，原來係可以令到佢又大又笑容，令到佢可以離開屋企，然後可以感受到我哋對佢嘅關懷咯。
1: 是即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多东西都是理所当然，我们每天瞓醒觉擘大只眼看到东西是理所当然，原来很多人的生命里面可以看到已经是一个恩典。不过相信即使他的生命里面他看不到，但是那一天我相信他的心眼感受到看到你对他的关心和你的爱咯。那Lily 呢？
2: 我觉得有两件事令到我都很大的感触的。甚至乎呢个感触可能亦都系变成而家系一个叫做动力啦，继续去坚持住啦，咁去做同心抗啦，甚至乎去支持自己同心嘅慈善活动啦。咁有一件事就系我哋上门派物资，我记得系中秋前夕，因为派月饼啦 ，and then 咧都会有一啲汽水啊、饮品啊嗰啲。我记得其中一户咧就系有一个阿爷就凑住三个孙女啦。咁跟住咧就派汽水嘅时候咧，作为我哋嚟讲，其实可能系一件好廉价嘅嘢，好手到拿来嘅，中意饮咪饮咯，你饮两罐三罐都冇问题。但系对于我哋每人派咗一罐汽水俾呢三个小朋友嘅时候咧，其中一个最细嘅孙女就讲咗一句，佢话我可唔可以自己一个人饮晒一罐可乐？因为原来咧，佢哋屋企系即系叫做清贫到咧，一罐汽水系三个人分，所以对于佢嚟讲咧，佢自己一个人可以拥有一罐汽水嗰个嘅喜悦同埋嗰个兴奋咧，即系其实当时睇到佢问嗰个问题嘅时候，其实你会好感触，原来即系有时真系感受到就系幸福唔系必然嘅。我哋成日觉得好容易得到嘅一啲嘢，但系对于佢哋嚟讲，其实系一个奢侈品。
1: 嗯，
2: 咁第二样嘢就系、是。我记得都是上门派物资，因为那时疫情一定是上门派物资。又是有一位他是视障及失明人士，其实他都偏后生四十零岁的一个女士，自己一个人住。那当时我记得那是刚刚我们派那天是落大雨那个时段。然之后呢就上到去啦派物资啦。咁当佢打开个门铁闸嗰啲呢，咁跟住我哋话唔係好大风喎，好大雨喎，咁样我哋就同嗰个户主讲啦，即係同嗰位女士讲啊，你记得闩好窗啦，如果唔係就湿晒啦咁。咁、但係当时嗰个视障及失明人士嗰、那个女士就淨係好淡淡然地讲咗句，由佢啦，个窗都烂咗好耐。即係你嗰个 moment 就係、是、你会觉得原来人当有缺陷的时候，或者他有缺失的时候，你没办法，你不得不向生活去妥协，去低头，或者去接受这一件事。但是当然对于他来讲，他为什么这么淡淡然去答这句，我想他的生活当中都不是只是一个窗的问题，可能在他生活已经很多年来都经历着这些事。所以就会觉得就好像刚才 Sui 说，其实是不是真的社会上有很多这些这样的人，包括视障及失明人士也好，或者是梁哥一路帮助的低收入家庭或者老人家，其实可能都是被遗忘的。咁所以都系因为咁样令到我觉得原来我哋呢一份嘅绵力啦，我哋觉得生活当中，但可能对于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好嘅帮助同埋一个支持咯，令到我哋更加有动力去帮助呢一班人。譬如头先梁哥都有讲嘅派饭，有啲老人家去慰问啊或者成，我知道呢个唔系梁哥最想收到嘅嘢，其实佢嘅感受可能更大于就系我原来 keep 住每一次都见到呢个婆婆去攞呢个饭盒。但假使间有一日佢唔喺度嘅时候，其实梁哥都会担心，因为点解我知道佢嘅派饭呢，佢系自己都会做好一个名单。其实一个名单背后系让梁哥要去知道啊，呢班老人家攞开饭盒嘅呢班老人家系咪仲存在。因为好多时候你知啦，老人家突然间生老病死一样嘢好正常。咁其实可能梁哥佢关顾嘅唔系只系单纯佢今日攞个饭盒，而系佢将来系咪 keep 住攞饭盒，甚至乎佢今次攞唔到系咪佢病咗呢，咁佢都会即时去揾相关嘅部门或者社工啊或者社署嘅人去帮手啊，去探下呢个老人家。咁我觉得呢个关顾其实会更加有力量咯，甚至乎对我哋嘅启发就系我头先即系再重新讲，就系我哋去感受到原来我哋自己系幸福嘅，而呢份幸福唔系必然嘅咯。
1: 是好同意啊！生命影响生命，当我哋去做慈善嘅同时，其实我哋同受众之间嘅关系系互相嘅勉励，系互相嘅激励咯。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表示，俄罗斯较早时对首都基辅发动空袭，造成五人死亡，四十多人受伤。对哈尔科夫州的袭击造成廿八人受伤。此外，一架執行人道主義任務的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車輛在克爾松州遭到無人機襲擊，無人受傷。基輔市長說，空襲在基輔造成多人死傷，宣布當地星期五為全市哀悼日，悼念遇難人員。俄羅斯國防部在社交平台通報，指出俄軍過去一日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導彈在內的高精度遠程武器以及攻擊型無人機，對烏克蘭軍工企業、烏軍使用的能源和運輸設施等實施大規模打擊，回應烏方襲擊俄羅斯民用目標。防空系統又擊落一枚美製海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发射的火箭弹和几百架固定翼无人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很快需要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茨当地星期四在一个战争纪念仪式上说，以色列的任务还未结束，必须完成这次战役的目标，确保伊朗未来几代都不会再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威胁，也都不会对美国军队构成威胁。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确保实现这些目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人民永远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者压力。伊朗已經準備好為了捍衛自由和土地而搏鬥，同時亦都準備好繼續通過外交途徑來解決問題。阿拉格齊又說，霍爾木茲海峽對所有商業船隻開放，但是船隻必須與伊朗海軍部隊合作。长青公路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寻日下午五点几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55岁男职员死亡。运输署话，事发时一架私家车停喺长青公路往九龙方向嘅慢线上，嗰名员工其后前往现场了解同提供协助。初步调查显示，意外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显示那段慢线已经封闭。那名员工已经穿着反光衣，并且遵从营办商制定的指引，停在私家车后的巡逻车亦都一直有启动车顶上的提示闪灯。发言人强调，厨方非常重视工作安全，已经要求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且全面配合警方调查。厨方会按报告结果作适当跟进。运输署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已经敦促营办商全力为死者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和支援。警方在西贡检获大约511.5公斤大麻花，市值大约9870万元，拘捕3名非华裔男子。这宗案件是2023年

0: 年以嚟，警方錄得最大宗嘅大麻檢獲案件。探員前日清晨喺西貢大網仔路一個沙灘發現三人將多個紅白藍袋搬運至馬路旁邊，於是採取拘捕行動檢獲呢啲大麻花。警方話，不法集團利用偏遠沿海地點，趁住清晨時分進行販運毒品嘅活動，以提高警方執法難度。又話今次行動成功阻截毒品流入本港。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082點，升38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4點，升6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3，日元158.18，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3，人民幣6.785。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67.44美元，卖出4,669.01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紧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7: 欢迎收听《义工的力量》第7集，同心同行下半部分。上半部分呢，我们有自励同心的创办人梁哥啦，介绍他成立这个机构的初心。另外呢，两位的义工啦， Lily 和 Sui 呢，就分享了做义工一些难忘的经历。我想问一下啦，自励同心由成立去到现在啦，梁哥你一个人由一步一脚印发展到现在呢，有组织有规模啦，同埋呢多咗好多呢好似 Sui 同埋 Lily 呢啲咁有心嘅同行者，咁面对住将来有啲乜嘢挑战同埋目标啊？
8: 咁我呢就好希望呢喺能力内呢都喺香港呢每一个区呢都可以做到我哋个慈善派发啦，令到多啲人关心返每一个区个老人家啦，咁令到多啲人可以做到呢件事啦，咁样 咁啊慢慢發展到而家都有六個區噶啦，咁都慢慢都好接近個目標噶啦。
9: 即是希望十八區每一區都有你的服務是一定得的，拭目以待。
10: 其實呢梁哥呢除了、派飯是他的老本行之外呢，其實我知道呢梁哥呢本身做慈善都是有一個宗旨，就是希望呢用一個最貼地的方式呢來到去幫有需要的人的。咁所以呢其實、除了派飯盒之外呢，咁亦都會呢去做一些派福袋，譬如我哋同心漢啦都持續了第五年啦都是派福袋的活動啦。咁目的就是將一些有需要的物資呢咁就送到去有需要的人身上的，咁亦都是用一个叫做最低的行政成本啦，嚟到去将我哋的心意去派俾大家咯。
9: Lily， 我想问一下咧，头先你提到啦，即系将一啲有需要的物资派俾有需要的人啦，咁其实你哋点样揾呢啲有需要的人呢？
10: 其实呢正常我哋首先呢都要先揾呢一啲叫做合法嘅一啲受惠机构先啦，即係要系基本㗎啦。咁然之后呢譬如我哋揀咗一个心意嘅机构，譬如话我哋同心行持续系服务去派发物资俾路德会嘅失明人士及视障人士啦。咁我哋都会事前呢嚟到去同贵中心嘅负责人呢去沟通。咁我哋每一次呢派物资大概我諗三个月前啦，其实我哋都会去邀约中心嘅负责人嚟到去了解佢哋有啲咩需要啦。甚至乎我哋透过一个好多嘅倾谈好多嘅沟通呢嚟到去了解佢哋嘅生活日常啦。咁亦都好感谢路德会呢边呢嘅负责人都係好愿意呢去同我哋沟通。因为我哋做咗咁多年嘅慈善活动啦，讲真嘅，并唔系每一个嘅受惠机构咧，都去愿意花咁多时间嚟到去同我哋沟通，因为我谂佢哋接受嘅好多嘅福利啊，各方面都唔系净系单纯系我哋一个机构噶嘛，咁所以佢哋都好愿意去分享，咁亦都系因为喺好多嘅溝通嘅過程當中，我哋了解到佢哋嘅需要，譬如话哦，原来咧视障及失明人士咧，佢哋本身咧。不是说需要什么必需品的、
9: 嗯、
10: 因为其实很多机构都捐的、
9: 嗯嗯嗯、
10: 即是他们成政府又好很多的私人机构其实他们成拿物资都拿到手软，反而他们看不到的世界里面其实他们很多的知识或者接触的东西是很有限，包括物资，那哪怕一支饮品可能他

0: 员，反而佢哋睇唔到嘅世界入边咧，其实佢哋好多嘅知识啦，或者接触嘅嘢系好有限，咁包括物资。咁哪怕一支飲品，可能佢哋日常生活都係唔會買或者唔會接觸嘅，可能因為經濟能力啦，亦都可能因為同佢生活習慣有關。咁我記得其中一年咧，就送咗個好細嘅手搖嘅音樂盒。
1: 哦，知道知道，
0: 係啊，一路搖一路聽到音樂，因為呢個係我哋其中一個會有諗。即系我哋就觉得，我哋唔单止就系要俾佢填饱肚咯。其实而家即系你话系咪真系？餓到真係有人可以一個禮拜唔食飯，唔會啊！加上而家有梁哥喺度，一定大家都有温飽。咁但係可能一啲精神上攜振啦，咁我哋都想去滿足到佢哋。咁其次之外就係、是、梁哥啦，都好好啦，每一年都揾到好多好特色嘅贊助商啦。咁例如係新同麵包啦，咁新同麵包都係對於佢哋嚟講，包括健康啦，同埋依一樣對於佢嚟講係平時係唔可能接觸到嘅一啲食物。或者一啲飲品，咁我哋都會去派發俾佢哋咯。咁所以亦都係引申到就係我哋同心漢嘅口號咧，就係用真心和熱情與這個世界牽手。即係我哋唔想係話做一個慈善活動，純粹去走一個流程。我有啲咩我咪派俾你咯。接收嗰個人係感受到嘅，
1: 係係。
0: 真系嘅，咁所以我哋都系希望就系透过哪怕系一个面包又好，或者一支饮品都好，都希望佢哋去感受到我哋嘅用心。而呢份用心其实正正话紧俾佢哋知，我哋系俾紧力量佢哋，就系我哋一直都关顾紧你哋，我哋一直都支持紧你，希望喺你呢一个嘅人生道路上可以行到。最出色嘅自己咯，
1: 系你好讲嘅时候咧，我心里边有一个好靓嘅图画，即系我哋做慈善唔系净系话，我派个福袋俾你，净系嗰五分钟、十分钟就拜拜，
0: 冇错，
1: 而系即系我由点样准备个福袋，我企喺你嘅角度，你生命里边需要啲乜嘢嘢，我都系将我嘅祝福俾你，咁其实系佢哋完全系收到晒，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话失明人士虽然睇唔到，但系佢哋嘅心比任何一般我哋睇到嘅人系更加敏锐咯，
0: 冇错冇错，所以亦都系因为咁样啦。我哋每一年嗰个嘅物资啊、福袋啊，我哋都会每一次我哋都会同路德会嗰边去沟通好啦、了解好啦。啊，佢哋上一年话对于啲乜嘢好好好、啊，咁我哋就会都会因翻呢一个嘅方向嚟到去揾物资俾佢哋咯。其实真心同埋热情呢一样嘢，亦都系我哋去需要将呢个态度去传承俾身边嘅人同埋下一代。这个系好紧要，因为其实人要有同理心。咁又同理心系点样去发挥，点样去发展呢？其实都要透过慈善活动嚟到去学习咯。
2: 是啊，其实每一年呢视障人士来拎我们这个福袋呢，他们都会说哎好多谢你，我们记得你们的，你去年都有派物资给我们，好多谢你。其实这一种回馈对于我们来讲是很有力量的。那其实所以我们另一个目标呢，就是除了我们去做慈善活动之外呢，我们很希望透过慈善活动呢，去怎样可以将这个心意呢是令到更加多人认识。因为我哋系一直都会招募一啲义工啦，唔好讲话加入团队，我觉得呢个系另外一个要讲嘅嘢。义工呢一方面咧，我哋好 welcome 咧，大家系带埋一家人一齐嚟，即系除咗我哋自己用行动去感染别人之外咧，带埋小朋友去身教都好重要。因为我觉得点解我细个会想做慈善咧？我好细个小学已经开始想做，因为系我妈妈亲手将啲钱摆喺我手掌心，然后去捐俾咧一啲街上嘅乞丐。我觉得呢一个好小微细嘅动作，其实对于一个小朋友嚟讲，佢记得噶，佢会知道咯。咁呢一个动作啲令到佢已经开始种植咗一个咧慈善嘅心、善良之心。咁我觉得呢一个小小嘅树苗系第时会慢慢长大，就系点样可以令到佢可以一步一步咁茁壮成长。因为我觉得同理心啦、善良啦，呢个社会系好缺乏嘅而家，或者系一啲关怀，或者系礼让啦，甚至乎。我觉得而家系呢个社会嘅风气，令到我哋只需要俾一个微笑别人，哪怕只系帮人开顶住对门开门，或者系我让人搭地铁落车先，呢个系好微细嘅，唔需要抽好多时间，亦都唔可以话俾人听我搵到钱啊，我搵到食啊，我先至去做慈善。其实唔需要咯，哪怕一个笑容，一个小小嘅动作，我都系已经帮紧呢个社会，所以唔好睇小好小嘅动作。

0: 梁哥，你提到咧，关于自利同心，你嘅目标咧，希望咧以后18区咧，每区都有你嘅派饭服务。咁除咗呢个之外嘅话，仲有冇其他嘅展望同埋目标啊？
1: 有嘅，咁我都好希望咧，有我哋个服务咧就比较多元化啲啦。咁好似而家咧，又都好似有啲义工或者有啲善心人士咧，同我就免费帮啲老人家义诊个眼啊，或者落部按摩啊，同埋咧就有啲中医啊，咁同我哋啊啲活动一齐嚟，会嚟夹住嚟帮下啲老人家嚟搞啲唔同嘅活动嘅。咁啊，都有好多唔同嘅嘢都協助到一齊嚟落地啲幫啲啊需要嘅人士咯。
0: 即係多元化，希望嚟緊啦，更加多元化，同埋嗰個次數會更加密啲，受助者會更加多啲。
1: 係，冇錯。
2: 其实咧，本身梁哥咧，佢除咗做恒常派饭之外咧，佢一直咧都有因应唔同机构嘅需要咧嚟到去做好多唔同嘅慈善活动嘅。咁包括之前咧，其实都有做过慈善电影啦，咁亦都有做过慈善月饼嘅义卖啦等等。咁其实都系务求咧，透过唔同嘅形式咧嚟到去帮助更。

0: 加多有需要嘅人啦，亦都希望咧嗰个嘅服务嘅对象咧都会再多元化嘅。其实我知道梁哥咧本身之前都有举办过南亚裔嘅小朋友生日会啦，咁你都好希望呢一件事可以去持续每一个月去进行啦。咁所以都希望可以透过更加多唔同嘅形式嚟到去帮助更加多有需要嘅人。
1: 梁哥，我睇到咧，你个团队非常之好啊，因为咧，你嘅义工团队咧非常之了解清晰咧，其实你嘅远景系想做到啲乜嘢嘢。咁或者阿 Suri 咧都同我哋分享啊，你对于即系继续即系喺智利同心做义工嘅话，你有啲乜嘢展望同目标啊？
2: 我展望就系同心看啦。咁我觉得个规模上可以再招募多啲义工啊，或者系将我哋嘅慈善项目咧会再扩大啲，令到受惠嘅视障人士唔系净系单纯一个福袋，佢可能会有埋义诊服务啊、正骨服务啊，或者系多啲人去感受到咧，即系去一个体验活动。我觉得善长人翁去除咗捐赠物资、捐钱之外，我都好希望佢可以透过呢个慈善活动去了解多。啲视障人士，其实我都系透过呢个慈善活动，我认识点样去照顾视障人士。因为其实视障人士咧，佢好多都唔系由细到大或者天生嘅，我哋视力会衰退啊，或者系会年老啊，咁所以导致我哋会有失明啊，或者系眼疾嘅问题。咁所以好切身嘅呢个问题，因为我哋有长辈啊，或者我哋自己都会有老嘅一日咯。希望就系透过呢个慈善活动咧，咁令到人哋关顾自己双眼嘅健康。而家大家都做低头族，每一日都拎住部电话，个时间系越嚟越长嘅，眼部嘅问题系越嚟越多，或者系年轻化。咁所以我都希望透过呢个慈善活动，令到人哋可以关注眼部嘅健康啦，或者系点样去保护自己嘅双眼啦。我自己本身就好关注健康呢一 part 嘅，咁所以我都好希望透过慈善活动，系带到多啲唔同嘅元素啊，或者系一个意义啊，令到人哋咧唔系单纯做一个慈善活动去咁简单咯。
1: 嗯，明白。咁 Lily 咧，
0: 一个传承咯，去令到更加多嘅人去重视做慈善嘅呢一份心，即系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可能我啱啱接触梁哥话派饭，我都会觉得依个唔系慈善活动嚟，依个只系一个饭派饭嘅一件好小嘅事。但我跟咗梁哥咁多年之后咧，我发现我学到一个道理，就系勿以善小而不为。亦都好似 Suri 话斋，就系我哋其实喺一件好小嘅事，我哋都可以去帮助到人。而呢一个嘅习惯，透过做慈善，我哋系要去提升我哋一个善心嘅习惯，保持一份善意去对待我哋身边嘅人，去面对呢个社会咯。
1: 咁最后啦，都想咧，三位会唔会咧有啲嘅勉励嘅说话去鼓励咧我哋嘅听众，无论佢哋而家系做紧慈善啦，做紧义工啦，又或者啊仲谂紧做唔做义工嘅话，你有咩说话想同佢哋讲啊？
3: 咁啊，好希望咧，佢如果有时间或者有兴趣嘅话，就会揾下我哋智日能想派下饭，了解下我哋而家系做紧啲乜嘢，令到多啲人了解翻成个社会点样落地啲帮人咯。这个就是我一直都想希望多啲人嚟接触呢件事嘅。
1: 系行动，行动，行动，
3: 系啦，多啲人接触下啦，咁样。
2: 对于我嚟讲咧，做义工咧嘅收获系比想象中更加大，因为我会觉得我做慈善活动过程里面咧，我系学识咗我点样去珍惜生命啦，点样去关怀别人啦，系唔同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啦。咁然后从而我就会好珍惜我自己拥有嘅嘢，识得去感恩啦，甚至乎揾到我自己人生嘅意义。好多人会问点解？点解系我啊？点解系我受呢啲问题？但其实原来系好小事嚟嘅啫。你对住一班需要被关怀嘅人嚟讲，其实你面对嘅困难系好简单，原来系咁容易就克服到。但系原来喺呢个过程里面，我哋系得着咗非常之多咯。咁我觉得人生喺呢个世上，总有我嘅意义，总有我嘅使命嘅。咁我觉得唔系净系我去搵钱，净系我要生活。原来我可以双线发展，我工作可以搵到我嘅使命啦。喺我业余嘅时间，我都一样可以搵到自己嘅使命咯。咁从而可以帮更加多嘅人，令到我生活得更加丰盛同多姿多彩。都希望咧，在座大家听到今日嘅访问啦，都可以尝试一下，俾多啲爱身边嘅人啦，去尝试去做慈善或者系做义工啦。咁令到呢个世界会更加多爱。
1: 嗯，
0: 我觉得慈善活动系一个活动。 但是慈善活动的背后是保持一份善心善意，这份善心善意是可以推动到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更加正能量和更加正面地去面对你的人生咯。所以不要去放过你有机会去做慈善活动的每一件事咯。
1: 听完今天几位嘉宾的分享，

0: 我对咩人好，咁其实我得到啲乜嘢嘢。但係我相信喺每一个人嘅心里面呢，其实都有嗰份嘅爱，好希望係可以好自然流露，好无任何嘅框架去见到一个人按佢有个感动而去对佢好。即係呼吁真係各位听众，当你听到呢一集嘅时候，按你心里面有咩感动，諗起一个人，你好想打个电话俾佢，同佢讲返说话，或 send 个 message 俾佢，你就去做啦。唔好谂咁多啦，咁最后都邀请几位嘅嘉宾同我哋一齐同听众讲声再见，好唔好啊？
1: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唔知大家有冇听过一种蜗牛，佢个壳上面有好似彩虹咁嘅条纹呢？呢一啲条纹唔系人手画出嚟，而系大自然亲手创造出嚟嘅艺术品啊！彩条蜗牛被誉为系世界上最美丽嘅陆生蜗牛，佢哋嘅外壳色彩斑斓，有红、粉、黄、橙色，有时仲好似会带条纹同渐变色，真系画都冇咁靓啊！呢一种蜗牛系古巴原生嘅独有物种，过去因为佢哋嘅美丽而深受收藏者以及工艺品制作者嘅欢迎，但系估唔到佢哋嘅美貌竟然变成一种诅咒。

彩条蜗牛属是一种大型陆生蜗牛，属于腹足纲，是地球上极少数拥有鲜艳彩色壳的蜗牛之一。它们只是栖息在古巴东部的原生森林，平时几乎都不会在其他地方见到它们。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因为彩条蜗牛有肺同埋系陆生，所以佢哋唔似海蜗牛咁喺水入面生活，反而会系喺树干、叶片呢一啲地方慢慢爬行。佢哋喺地面慢慢爬行之外，平时就会食落叶、幼嫩嘅植物、苔藓同细菌膜等等。

咁究竟系咩原因令到彩条蜗牛走向绝路呢？通常大家第一时间谂到嘅，一定系栖息地被破坏、污染、天敌入侵等等啦。不过对于彩条蜗牛嚟讲，最关键嘅威胁唔系来自天敌，而系人类对佢哋嘅壳嘅追捧啊！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彩条蜗牛的壳径颜色多变，非常独特。它们不单止是得一两种颜色，而是有各种各样的艳丽纹路，就好像一件件大自然的彩色艺术品一样。彩条蜗牛这些这么色彩缤纷的壳是怎么来的呢？又有什么用呢？彩条蜗牛的壳上面那些鲜艳的色彩，暂时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是用来吓退敌人，又或者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伪装。相反，科学家普遍认为这些色彩更加可能是不同的个体和族群之间的自然变异结果，和基因差异、栖息环境、光照条件以及长时间的演化压力有关。例如这些鲜明的条纹，或者可以打散蜗牛壳的轮廓，在斑驳光影的森林里面，反而令到捕食者更加难去即时辨认出它们的形状，从而降低被捕食的风险。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表示，中方在会上表达有意购买更多美国石油，以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不过，中方发布的会谈内容未有提及能源采购。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就说，习近平告诉他知中国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另外，中方亦都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另外，习近平在会谈之中表示，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变。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将会在未来几日就此发表演说。在北京商务部回应英国政府据报将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发言人说，注意到相关报道，希望英国政府遵循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原则审慎决策，切实保障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维护好中英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良好氛围。发言人说，英国政府从中国企业手中接管英国钢铁公司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中方的立场和态度始终明确同一贯，英国政府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应该充分考虑中方企业对英国钢铁公司的巨大投入和对英国经济社会做出的贡献，尊重企业意愿和市场原则，不滥用行政强制手段。如中方企业积极寻找公允正当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将会密切关注事件的进展，采取有力措施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外长萨尔指示对发表针对以色列文章的美国纽约时报提出诽谤诉讼。资深新闻工作者克里斯托夫早前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以色列士兵和狱警对巴勒斯坦囚犯施以系统性的性暴力。以色列方面否认有关报道内容，总理办公室在当地星期四发表声明，形容纽约时报发表的有关文章是谎言。屯門醫院一名75歲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術期間，冠狀動脈造影出現氣泡，病人最終不治。院方說，醫護人員發現其中一條導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現異常，而一般而言應該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氣泡進入血管。院方已经通报设备供应商和卫生署，并且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作详细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63点，升3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1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3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3，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1.99美元，卖出4653.2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

0: 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三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骤雨同雷暴。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到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7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41公里。山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6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4: 瑞文，帮手谂谂今个星期嘅节目铺模先。
5: 冇问题，西杰，我即刻用 AI 生成系统帮我度条桥，3秒内俾你。
4: 嗯，
5: 山泥倾泻、雨季、防治，生成两位主持对话讲稿。
4: 得未啊？又话3秒，30秒嚟紧啦。
5: 哎呀，佢真系仲捞紧啊！
4: 梗系啦，你未输入加班。今个星期我请嚟土力工程署嘅工程师介绍人工智能山泥倾泻防治系统。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西杰
5: 同我郑瑞文。
6: 大气候。

亦都因为彩条蜗牛，佢哋有咁靓又色彩鲜艳嘅壳，所以佢哋嘅壳成为咗好受欢迎嘅装饰品材料，可以做成吊饰、珠宝，甚至系工艺品。而收藏者亦都愿意花大钱去购买佢哋嘅壳。虽然而家国际上有明确嘅规定，系禁止未经许可咁采集或者拎走呢一啲蜗牛同佢哋嘅壳。但是走私贸易仍然存在，不少非法贩卖商会偷偷地将这些壳

带出古巴，再以高价卖给海外的买家。无论在网上还是暗盘，都会有人标价出售，而这些贸易可能会令到某些彩条蜗牛物种在野外迅速消失。

甚至有啲种类嘅彩条蜗牛，佢哋嘅壳系青柠绿色，带有蓝色火焰图案同鲜橙黄色条纹，就被认为系最濒危嘅一种，数目可能少过30000只。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面对之前提到的非法捕捉和贩卖彩条蜗牛的情况，不少科学家和保育团队已经开始有所行动，试图拯救这些彩条蜗牛。他们不单止要了解彩条蜗牛的基因、生态习性、繁殖模式，还想由人工繁殖开始建立保护计划，好像种子库那保留这些动物的基因多样性，甚至可能在实验室里面饲养、繁殖，再慢慢释放回去野外，去防止族群进一步衰退。

同时合作亦都包括改善執法和监测，企图打击非法采集和走私，同时配合当地社区教育、旅游管理和可持续发展计划，会比起只是立法来讲更加有效。因为单靠禁止是不够的，还要令到当地人、游客和收藏者都了解这些蜗牛在生态系统里面的角色和价值，才是最重要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彩条蜗牛不单止是一种自然界。

嘅奇迹，佢哋嘅命运仲反映出我哋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嘅影响。过度开采、非法贸易、栖地破坏同气候变化呢一啲因素，令一种原本稀有但系稳定嘅生物步入危险嘅境地。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3: 色无限，
4: 蓝色，
3: 色无限，蓝地球。
5: 不少人旅行嘅时候都会去各地美术馆参观，其实著名美术馆嘅馆藏远远多于展出嘅作品，但唔少古老画作因年月久远而出现裂纹、变色，甚至颜色剥落等情况。传统的修复需要专家分析画作以及当时所用的颜料及画布材质，再利用合适材料一点点填补，工作需时几个月甚至几年，所以名作会获得优先处理，其余作品就难以修复展出了。不过人工智能解决了这个问题。综合欧洲新闻网及美国麻省理工网站的报道，该校一名研究员利用 AI 在不足四个钟头之内修复了一幅15世纪的画作。他先以传统手法清洁这幅画，并抹走以往修复的痕迹，然后扫描并利用 AI 分析，得出画作本来面貌，再用软件推算出需要填补颜色的位置。之后他依据这些资料印制一张带有需填补颜色的薄膜，并在薄膜上加添光油，以防颜料渗入画作，再将薄膜覆盖在原画上，令画作恢复原貌。研究员指出，这层薄膜用上了超过57000种颜色，填补了5600多个受损位置，而且日后可以撕走或用传统的清洁溶剂抹走，不会损坏原画，而快速修复有助大量籍籍无名的古画得以展出。不过他强调，在运用这种方法的时候仍需充分咨询艺术历史学者。奥斯陆大学一名文化历史学者向欧洲新闻台表示，现代画作修复的时候长期面对一个道德争议，有人认为直接将颜料填补

到原画上，可能会改变咗画作，因此任何修复都必须系可逆转嘅。呢种利用 AI 嘅新方法解决咗呢一个难题。蓝地球悠然撰稿。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方婷 Jasmine。

首先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个节目。迈向圆满星期五为什么会用这个名字呢？其实这个名字是参照了正向心理学一本非常出名的作品，亦都是一位我很尊重非常敬仰的正向心理学家 Dr. Martin Seligman 的作品。很多人一听到心理学家就会想，啊，我们是不是有问题，或者是心理有些偏差才去找心理学家去处理我们心里面的问题的呢？传统上面的确是这样的。其实在传统心理学里面超过 70% 的研究都同一些病理学，例如是为什么人会有抑郁症啊，遇到焦虑问题到底有什么策略可以去解决啊，很多问题去处理去矫治。但是其实在心理学里面我们有三大目标，除了矫治人心的问题，我们还应该更加多地去发展人的优势，同埋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品质。所以坐在这里，我想每一个星期五都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怎样可以更加关注自己身心灵的健康，提升我们的幸福感，发挥我们的优势同埋长处。

到底快乐的心理和其他我们读的心理学科有什么不同呢？以往很多心理学的研究都是着重于人的问题，而正向心理正正就是为我们提供一个我们可以提升自己生活品质的科学研究。在我过去读书的时候，很多时都读很多病理学，怎样去诊断，怎样了解一个人的问题。

当接触正向心理之后，我发现原来我哋睇人有好多嘅优势可以去发展，例如我哋嘅乐观系咪可以培养嘅呢？我哋感恩嘅心又系点样帮我哋珍惜自己同埋同其他人嘅关系嘅呢？到底点样先可以揾到一啲长久嘅快乐，而唔系单单系感官上面自己主观地觉得快乐咧？

原来好多好多嘅研究都帮我哋解答呢一啲问题。喺每个星期五，我都会陪伴大家喺呢个大自然之声嗰度去分享正向心理嘅研究，同埋点样达至身心灵健康。

如果我问大家一条问题，就是你做啲乜嘢会快乐啊？好多人嘅答案都可能系，如果我同中意嘅人喺埋一齐，我就感觉到快乐。如果我可以食到自己中意食嘅食物咧，我就感到快乐。如果我可以好悠闲咁睇我自己中意睇嘅电影，听我中意嘅音乐，我就会感觉到快乐。

在正向心理学的研究当中告诉我们，其实快乐的感觉至少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我们主观一些感官上面的快乐，正如刚才所形容，吃东西啦，感官体验啦，一些运动啦，那类呢就是我们当下主观感觉的快乐。而第二类呢是属于 pleasure， 代表我们朝着一些目标很享受自己去做的事，达到目标之后那一种的愉悦感。在现实社会里面，很多人都关注我们的成就，但是很少人见到我们就会问，你活得快乐吗？如果今天问大家，现在拥有的是不是你想要的人生？你享不享受自己的生活？真正的你活得快乐吗？不知道当下大家心里面有什么答案呢？人的幸福感和希望感就好像一个银行户口那样，

我哋每一日好积极咁去储存一啲正面嘅资本，就好似日日系咁储下储下啲钱，我哋嘅户口呢就会有好多心理嘅资本。相反，如果每一日主要都系耗损生活嘅压力啦、挑战啦，遇到好多嘅烦恼啦，响遇到生活其他重大嘅事情嘅时候，我哋好可能就会因为花光呢啲心理积蓄而形成无法抵御嘅压力，甚至系严重嘅情绪困扰。心理学家认为，希望、自信同埋乐观一样，对人建立起韧性有重要嘅作用。而所谓嘅心理韧性，就系抵消我哋如常生活挑战最好嘅一个资源。如果我哋有足够嘅心理韧性，就即系代表我哋嘅心灵户口系好富裕。当我哋遇到好多生活上面嘅挑战嘅时候，我哋就会有足够嘅能力同埋足够嘅信心去抵御。希望系根据人类可以达到嘅目标期待所主导嘅。咁点样先可以有希望感呢？心理学家认为，希望系人与生俱来嘅力量，包括有三种嘅能力。第一，就是我哋对目标有清晰嘅概念，当中包括我哋知道点样去建立自己生活上面嘅目标。第二，就是为达到目标而建立一啲策略，就是当我哋知道有目标嘅时候，可以想到一啲嘅途径，建立一啲途径，我如何去达到呢啲目标。而第三点呢，就是发动同埋维持到达目标嘅一啲动力，讲嘅就是我哋嘅意志力，我哋嘅动机感，我哋知道我哋可以做得到嘅。而当在生活上面我们定立了大大小小的目标，我们就会拥有一种自发性，向着目标能够被实现的决心慢慢逐步逐步去达成。也都是相信任何问题呢都有很多解决的一些正面的想法。

啱啱讲到两种唔同嘅快乐，第二种快乐就是我哋为自己定立一啲可以执行嘅目标，慢慢迈向呢一啲目标得到嘅喜悦感。而希望感正正就是可以推动我哋去完成目标一个非常重要嘅力量。它令到我哋发掘同埋利用个人资源，实行目标同埋一啲嘅计划。试想下，如果我哋生活上都有好多大大小小唔同嘅目标，而每一日我哋都觉得自己系可以有能力，而且系执行到嘅话，

你的生活就会充满效能感，亦都充满动力感，并且有展望将来的能力。冇希望感的人做嘢，较冇长远的目标，亦都欠缺快乐和生活的动力。

度可能你都会想，嗯，当然人有希望感是非常之好的动力啦，但是我感觉生活上面好像没什么希望感，也都没什么动力去开展我的生活，那我可以怎么做呢？其实希望感培养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由最小的目标开始，在生活上面达至对目标的期待，我们感觉到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思维和行为。在执行目标的时候，我们应对的挑战而慢慢达成一些小目标，可以帮我们提升我们的自尊感，给我们更多积极的情绪和有成就感，而这些正正就是累积我们心理资本很重要的部分。

想拥有充满希望感的一日，不如尝试下今日生活上面订立一啲小嘅目标，例如喺合理嘅时间上面完成手头上面嘅工作，为自己设计有营养又健康嘅一顿晚餐，又或者系放低我哋部电话，每日抽出30分钟去完成一项自己可以有能力做到嘅运动，好好关怀我哋嘅身心灵。

身心灵的健康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成，我们关怀自己的身体之余，还要更加多关怀我们自己的思维、思想模式。每日进步少少，我们长远来说就可以得到更加快乐、更加积极和更加有动力的人生。

今日迈向圆满星期五，同大家分享咗希望感同埋希望感嘅培养。希望大家下个星期五继续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系 Jasmine 方婷，下个礼拜见。

0: 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次会谈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中美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会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双向而行的行动。文章又说，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有责任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锚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两国定能够走出正确相处之道。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星期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以方官员说，这轮会谈的目的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且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方希望在达成协议之前保留对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政府就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且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以方表示预计会谈在星期五继续，但是目前未清楚双方是否已经接近达成共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表示，俄罗斯较早时对首都基辅发动空袭，造成五人死亡、40多人受伤；对哈尔科夫州的袭击造成28人受伤。此外，一架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的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车辆在克尔松州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平台通报，指出俄军过去一日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大规模打击，回应乌方袭击俄罗斯民用目标。防空系统又击落一枚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发射的火箭弹和几百架固定翼无人机。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7年，较上一季下降0.4年，亦都是8年多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指出，这个是根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与本届政府上任之前的高位6.1年比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整整近1.5年，并且首次低于5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63点，升3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1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41，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2，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1.03美元，卖出4653.43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0: 1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3: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来吧，山中放纵，来吧，不羁放纵。
5: 演唱会可以尽情放纵，
6: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5: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7: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5: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8: 香港暖流当年博物馆需要你的故事。
9: 我姑姐咧就喺香港翻乡下，买咗对白饭鱼俾我。哇，我真系开心到啊，唔识讲啊，真系
10: 啲对鞋系陪咗我，即系讲起都有少少眼泪流。其实嗰种系感恩嘅眼泪，唔系伤心眼泪。
8: 星期一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当年博物馆》，欢迎你成为我哋嘅导赏员。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佢个名字叫做彭嘉丽，有何故何苦何必？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11，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上你有我钱佩佩嘅，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15日星期五嘅早上，好多五字啊！这个农历就来到3月29日，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89%的。

我说过要你快乐，我哋有五个劲嘅歌声。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咧，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咧，明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啊！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咧，骤雨逐渐减少嘅。室外温26度啊，相对湿度89%。出面天气麻麻地啦，所以大家就要特别留意啊。虽然今日系星期五啊，可能都要一啲室外嘅活动咧，都要考虑下系咪转翻入嚟室内啦。如果喜欢唱歌嘅咪去唱下歌咯，中意睇戏嘅咪睇戏咯，啊中意可能几个人坐埋打下卫生麻雀嘅都可以啊。其实普通食饭都可以见下面都开心嘅。今日佩佩拣嚟好多歌手，你仲记得佢哋吗？

0: 1992年嘅作品，我哋有唐伟琪，会唔会完全已经忘记咗佢啊？有呢一首歌《飘恋》啊，呢位朋友可能你未必记得，但呢一首歌，如果你有睇过《阿郎的故事》，一定记得。嚟自《阿郎的故事》里边揾到嘅《也许不易》，有你健达嘅歌声。
1: 从远处听见叹息的诗，在呼唤着旧日。

他的心静悄地在滴着情泪，驱不散空虚是谁后悔，但急风早吹干他的眼泪，心悲碎今天虽再相见，但往日情随着落日

0: 周颖，仲记得呢个名吗？可能真系一啲人长都冇，系咪？让我愉快，爱一次。
1: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2: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1: 唔系叫你咁样打，
2: 减啲功课，
1: 加啲亲情，
2: 三个家庭
1: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1: 港台电视31。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

依然都是咁靓，唱咗好多年歌或者系做咗好多年戏，依然都好有味道嘅一位女孩子。佢名字系杨彩妮，揾到呢一首《但愿你明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35，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今日带嚟嘅歌手朋友，可能有机会你已经遗忘咗。

又或者你只是记得他做戏，又或者只是记得那首歌，又暗出是什么名字，看看你有没有回忆。

刘世明，是缘是债是长梦。继续，我哋有学生情人嘅出现。这个朋友咧，而家已经系一位好太太、好妈妈。或者间唔中咧，你会喺网路上见到佢介绍唔同嘅嘢，因为佢而家成为咗一个嘅 KOL， 都好似冇变过，一样系咁年轻嘅佢。刘小慧，初恋情人。

KC Lee 李国祥找到这一首的《摘星的晚上》，可能你会记得他的《余情未了》，是不是？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哇，长咗咁多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系咁嘅，与低压槽相关嘅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喺本港方面，今早嘅骤雨为新界北部带嚟超过10毫米嘅雨量。此外，一股偏东气流咧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咧，明日间中有骤雨啊，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系增强。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唔稳定。除咗一两日咧，骤雨系逐渐减少嘅。室外温咧26度，相对湿度86%。嗱，讲起天气咧，寻晚咧，我女咧临瞓嘅时候就问我啦：，妈咪啊，听日系咪唔使翻学？我话吓，点解啊？听日先唔冇特别嘢，点解唔使翻学啊？佢话听日系咪会红雨啊？我话你想太多啦，都系早啲瞓啦。细个嘅时候咧，成日都谂下，如果打风落雨咧，就唔使翻学啦，系嘛？我谂好多打工仔都系咁谂，系咪啊？不过人大咗又觉得真系，如果因为天气而翻唔到工、翻唔到学，其实可能好多问题会出现。所以都系阳光普照比较好，系咪？不过阳光普照又冇雨水，又系唔系得嘅。集中夜晚落啦，系嘛？冇日头落啦。

咩咩啲嘅广东话又几好听喎、啊。佢感觉咧就同邓丽君姐姐一样，啊咩咩啲嘅广东话又真系几得意。有一份傻气嘅吴奇隆，1993年嘅作品啦，一天一天等下去。

有印象吗？呢位歌手朋友，佢个名字叫做何嘉莉，带嚟咧有佢嘅两种人。好，咁啊，将时间咧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差唔多59分嘅啦。转头翻嚟咧有6点钟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今日星期五，所以咧就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啊，今日讲呢个话题咧，啊，我谂都有几多朋友咧都会做呢样嘢嘅。咁啊，可能年纪大啲啊，可能都正在学习啦，或者未开始嘅。不过后生嘅都应该做过下噶啦。讲紧咧就系网购，究竟你有冇网购咧？网购嘅时候有冇不知不觉间揿咗买好多嘢，买到收唔到手咧？会唔会有呢一个网购成瘾嘅问题咧？如果你都发现自己好似忍唔住日日都要碌下，睇下有冇啲心水货品嘅，咁就要留意一下啦。呢、这个时候呢要留意嘅当然係6点钟嘅新闻简报啦，返嚟之后继续清晨爽利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表示，中方在会上表达有意购买更多美国石油，以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不过，中方发布的会谈内容未有提及能源采购。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就说，习近平告诉他中国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另外，中

方亦都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另外，习近平在会谈之中表示，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将会在未来几日就此发表演说。青衣西北教会处昨日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男职员死亡。警方说，一名男子昨日下午五点几驾驶一架中型货车沿住青衣西北交汇处往九龙方向行驶期间，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架因故障而停在上址的私家车和一架轻型货车。64岁轻型货车男司机据报当时正在行车路上为涉事私家车提供协助。轻型货车男司机双脚严重受伤，昏迷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之后证实死亡。私家车司机和四名外籍乘客受伤，清醒送院。52岁中型货车男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是被扣查。运输署说非常关注事件，对管制区营办商一名员工离世深表难过，强调非常重视工作安全，已经要求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全面配合警方调查。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说对首相兼工党党魁施纪贤的领导失去信心，认为施纪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据报他已经着手争取其他工党议员的支持，有意竞选党魁。施纪贤去信施卓添，对他辞职表示遗憾，指出他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的灵魂，翻过混乱的一页。相信斯卓添未来仍然能够在党内发挥重要作用。首相府其后任命另一位议员接替斯卓添的职务。据报斯纪贤决心全力以赴保住上位。教育大臣方佩芝说，内阁其他成员仍然支持斯纪贤。财相李蕴晴就警告议员，在当地经济疲弱是出现转机之际，切勿让英国陷入混乱。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很快需要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人民永远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者压力，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搏斗，同时亦都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是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骤雨和雷暴。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到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0: 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二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16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063点，升3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1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45，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2，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9.48美元，卖出4654.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在上海滩时期出现过这把嘹亮的声音，
5: 浪是春风。
4: 被誉为歌唱皇后的白虹，凭着别具韵味的歌喉红遍乐坛。香港电台第五台今个星期日晚上9点，星月争辉，有艾力同你重温佢嘅经典作品，回味扣人心弦嘅音韵。
6: 集知识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7: 香港科技园公司 Green Tech Hub 系点样推动绿色科技生态圈发展？节目会详细介绍。
8: 帆船运动已经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嘉宾会同大家分享更多，
7: 仲会带你参观 Affordable Art Fair 香港艳起当代展览。
6: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15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3月29，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7%嘅。转头翻嚟咧，我哋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啊。今日同大家讲呢个话题咧，就叫做网购成瘾啊！你都有冇呢个问题呢？希望冇啦，如果唔系咧，真系会使多好多不必要嘅钱。除咗使钱之外，屋企仲会有一大堆可能你唔用嘅嘢。所以一阵间大家一齐听一下呢、这个时候。

0: 我哋有陈希怡嘅歌声《飞飞》。
1: 爱上你，总会流言飞飞，听说你。

到最美，决定盲目爱你，应该我是该死，不可言没有。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五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钱佩佩啦，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啊。
0: 沈医生啊，我想问一下你咧，平时购物嘅方式会系中意去实体店度买多啊，定喺网上买嘢多嘅咧？
1: 老实讲就我哋呢啲咁样嘅年代人咧，都系中意实体嘅，系咪先？
0: 中意摸一下，又或者周围去供一下、隔一下价咁样。
1: 系啊，呢、這个真系你会觉得安心啲啦，系咪？同埋一路惯咗嘅模式啊嘛。咁我通常我哋啲人咧都系即系用一啲我哋惯常嘅模式咧，我哋觉得安心啲嘅、不过咧，讲真，真系自从疫情开始咧，我谂好多香港人啦，或者我哋身边嘅朋友都系咧，开始都冇办法啦，你想去都去唔到啦，系咪？咁啊，开始咧就即系网上啊、网购啊咁样样。咦，咁啊试咗一次两次，又觉得咦又有佢嘅好处噶噃，原来又几方便噶、真系系咪？足不出户咧，就已经可以咧搜罗到好多，即系你即系心头好咁、样样。
0: 仲唔系香港添啊？你可以全世界嘅嘢，你都可以足不出户都已经买到啊嘛。
1: 系啊，咁呢下咧真系哇！即系个市场啊，又或者你自己俾佢吸引嗰种嘅心态啊，嗬、真系买下买下，你又唔觉又再揿下。又買咗咁樣，咁就係呢一樣嘢咧，有時咧就令到我哋咧不能自拔。
0: 嗱，講起網購咧，即係而家啲網購咧真係好犀利嘅，因為咧、你只要望一望嗰樣嘢啫，佢你真係連掣都冇撳嘅喎，你停留咗喺嗰個位置，可能0.01秒，跟住佢就大數據咧就全部都係嗰啲嘢，跟住就係咁湧喺你嘅眼前嘅喎。
1: 係啦，又或者咧，有時你同人傾偈啊，即係講開呢個題目嗰啲嘢咧，就佢又知嘅咯喎，係咪啊？自然就會彈嗰個相關嘅嘢出嚟咧。去吸引你去到睇啦、买啦咁样样。
0: 今日咧我哋讲呢个嘅话题咧就叫做当网购成瘾啦，即系因为网购又好似好方便系咪？
1: 系，
0: 而且咧而家有啲平台。

0: 袋咧，真係個半啊，兩蚊啊，買完佢都送到上嚟你屋企嘅喎，哇！唉，真係，即係我屋企咧都有即係長者朋友咧，真係、啊、覺得幾得意喎，撳下撳下撳下撳下咁樣。買咗好多，我覺得係冇必要買翻嚟，亦都買完翻嚟根本，我覺得係一嚿垃圾嘅嚟嘅咯。即係佢哋，但係覺得咧，撳下撳下嗰個感覺又好過癮喎，因為覺得哎呀幾蚊啫嘛咁。
1: 係，
0: 即係呢樣係咪就係已經係開始有啲成癮嘅感覺咧嚇？
1: 呢個係一個即係前期啊，我哋講啦。咁、首先呢一樣嘢咧，其實正正就反映到嗰種購物嘅。令到我哋開心嗰一種嘅機制啦，係嘛？即係咧，有時我哋買嘢咧，其實都牽涉好多心理嘅狀態嘅喎。原來係嘛？點解有啲人咧覺得即係有時唔開心啊，壓力大啊，買嘢發泄咧、原來咧佢牽涉到我哋腦部一啲嘅功能啦，一啲嘅系統嘅喎，係嘛？咁有時咧就係講緊我哋嗰、那個獎勵嘅系統，咁、牽涉一啲嘅腦物質，包括一啲多巴胺嘅分泌啊，咁樣樣。咁呢樣嘢係乜嘢嚟嘅咧？原來當我哋去到期待一啲嘢啦，去得到一啲嘢啦，又或者咧，当我哋去叫做有一个欲望嘅时候咧、而呢啲欲望系慢慢被实现嘅时候咧，一个过程咧就系讲紧嗰一种嘅会刺激到我哋嗰个嘅奖励系统。嗰、那個咁樣嘅系統咧，會令到亦都間接咧、影響個多巴胺分泌啦，令到我哋咧可能產生個過程裏面咧產生一啲興奮啦、快樂嘅感覺啦，係咪？咁呢一種咁樣樣嘅反應嘛，無論個生理，無論咧嗰、那個心理嘅反應咧、情緒嘅反應咧，都不知不覺間咧令到我哋喺個買嘢嘅過程裏面咧係原來可以咁輕鬆咁開心嘅噃，有個快感喺度咧，咁咧呢一個咁嘅行為咧，就會影響到我哋啊嗰、那個無論個情緒嘅需要啦，又或者我哋有時唔開心嘅時候咧，會用咗呢個方法咧去到幫自己啦。
0: 嗱，你話咧自己真係大把錢嘅，有大把位置嘅，我覺得冇所謂嘅，係咪？我覺得真係有人咧，即、就、係、是、買下買下咧，真係買到咧自己。即不能自拔啊！即特别系可能有啲嘢追啦，系嘛？咁当你想揿下，你话等一等吓，会唔会减价咧？跟住你再揿入去嘅时候咧，佢唔系减价，佢变咗加价嘅时候咧，你个人咧就好焦虑啦，死啦！咁我点样再揿咧，定系再等咧？嗰、那个感觉咧，其实我都曾经试过噶。
1: 系啊，同埋咧就唔好话净系呢一个感觉，有时咧即系嗰个嘅平台咧，亦都会做出好多一啲嘅。即系策略啦吓、令到头先我哋讲嗰个嘅快感咧，系会不断嘅延续噶、哦，系点样样咧？因为我哋买嘢咧，有时亦都唔系一次过噶嘛，系嘛？有时咧佢系会无论系本身一啲嘅可能宣传啦，系咪啊？佢你买咗之后咧，佢亦都会系你睇到嗰个货品咧，点样喺嗰、那个即係叫咩啊？購物車嗰度啦，係咪啊？跟住咧點樣咧喺度啊？點樣送到你嘅門口咧？嗰、那個過程咧、一路追蹤住咁。
0: 係，即係一路同埋佢幾時到香港咧咁樣。
1: 係啦，就係嗰一刻咧，你俾好多個步驟咧去吸引住你啊，係嘛？咁就將嗰個平台就係將呢啲嘅步驟咧拆細咗，令到你嗰個快感啊、期待感咧就不斷可以好似得到一個滿足啊，不斷咧有一個咁樣嘅即係追住佢。咁樣咧，呢個都係一個令到我哋好容易啊喺網購上邊咧，係分分鐘會將嗰種快感咧再延續耐咗嘅一個機制嚟嘅喎。
0: 嗱，咁講緊咧，即係正常人去買嘢，咁譬如買一啲即係必需品又好，日用品又好，或者你真係好想揾一樣嘢，你喺個網上面揾到，理論上應該係正常噶嘛。咁我哋點樣先知道自己真係？咦，我需要正視啦。好似有少少成癮嘅感覺，有冇啲嘢可以即係問下自己？喂，我究竟有冇呢啲問題咧？咁
1: 係啦，冇錯啦。但當然啦，即係我諗我哋講呢個題目咧，即係唔係話網購本身有啲咩問題喎、或者呢一個咁樣嘅方法有啲乜嘢嘅唔好喎、而係咧，即係我哋都覺得係好方便到我哋日常嘅生活。但係有時我哋講緊咧，就係當呢一樣嘢有啲人咧係俾佢影響住啦，有一個比較負面嘅影響嘅時候咧，咁呢個咧我哋就要關心咯。咁幾時要關心咧？可以即係諗幾個嘅方面第一個方面咧，可以睇下自己咧會唔會咧，當你去到買開，但係突然間。 唔買嘅時候咧，你感覺到好似啊好唔舒服啊，好失落啊，周身唔自在啊，咁樣樣係嘛？咁啊，甚至係對其他嘢好似誒、哎、都除咗呢樣嘢之外，成日諗住佢，其他嘢都冇乜興趣啦，咁樣樣啊，呢個第一樣。第二個咧就會唔會咧就係、是、即係你可能買完之後咧，你又會覺得啊好似囉囉攣，又好想再買喎、啊，買咧你又覺得好似唔係好自在，但係買咗咧你又會喺度甚至有啲內疚。我覺得自己不應該買啊，咁樣，咁呢一種咁嘅不安感咧，驅使你咧，有時就去啊，因為為咗要令自己快啲逃離呢一個唔舒服嘅感覺咧，啊，咁啊快速方法又再買過啦，咁樣，令到自己咧不斷咁重複呢一樣嘢咯。咁第三咧就係、是、啊，有時我哋買得多咧，其實雖然你話嗰啲物件即係嗰個金錢有限，但我哋當我哋重複咁買嘅時候咧，可能個經濟上面啦，係咪啊？會唔會都已經影響緊你嗰個嘅支出咧？係咪啊？咁亦都會唔會因為呢樣嘢咧影響緊我哋家庭嘅關係咧？等等啦、啊、
0: 甚至乎咧半夜三更咁啊，都要彈起身咁嚟睇噶嘛？
1: 係啊，有冇折扣啊？咪又或者個折扣日到咗就要即刻起身買啊咁樣嚇。咁啊有呢啲咁樣嘅咁樣嘅狀態嘅時候咧，我哋就開始要留意咯喎嚇。會唔會我哋已經俾呢一個咁樣嘅習慣啦？呢、这、一個行動已經係吸引咗我哋到一個地步咧，係影響到我哋嘅生活啦、影響到我哋嘅功能啊、家庭關係啊等等咯。
0: 咁如果真係發現自己，咦，好似有啲問題啦，我係咪即刻揾個精神科幫我手咧？定係喂，我自己都有啲方法都可以，我。delete 咗个 app 佢得唔得啊？咁系咪可以帮到手咧？
1: 系啦，当然就唔需要咁快就即系揾医生嘅，即系呢啲我谂好多人可能都某个阶段里边咧，有时都会去咗呢一啲咁样嘅位，有时咧都可以自救啦，或者自己去检视一下啦，甚至咧我哋屋企人都可以有啲嘅协助吓、好似会咁讲，如果你真系觉得控制唔到啊，干手净脚，delete 咗佢先咁样，但系当然咧唔系话即系咁容易嘅，因为有时都系牵涉到你日常嘅习惯啊嘛，系咪？咁但系。可以帮自己看一看呢，就是既然叫自己以后不要买了 delete 咗个 app 啦，不如呢先看一看啊嗰、那个我哋买嘅时候呢嗰、那个情况可唔可以将佢即係有一啲嘅策略减一减呢，或者呢叫做隔一隔呢咁样啊。咁有一啲嘅方法，例如呢我哋可以揀咗嗰樣嘢嘅時候咧，我哋咪會直接落咗個購物車嘅，好唔好咧？我哋等一等先啦，唔好咁快俾錢啦。
0: 呢個都係配嘅方法嚟嘅。我咧就最中意將買啲嘢掉曬落去個購物車度嘅。咁但係咧，其實我發現咧，過幾日之後行入去睇咧，我冇唔想買嘅喎。
1: 係啊，係啊，好多人都會咁講㗎。係啦，原來你嗰一刻就係嗰個衝動。係
0: 咯，
1: 係咪啊？咁當你個衝動你被隔一隔嘅時候，但係咧你又可以幫佢。將佢擺落去購物車，其實嗰一下咧，你都有咗嗰一個嘅快感嘅喎。但我哋唔好俾錢住，將佢拖一拖先啊。咁呢一個咧，當你再睇翻，你都想買咧，咁咪買咯。但如果你覺得已經好似冇咗個需要啊，或者冇咗嗰個即係心情啊，或者嗰個衝動啦，咁你就可以將佢剔翻出嚟嘛，係咪？咁仲有咧，就係有時我哋咧都可以令到自己嗰、那個叫做付款嘅過程咧。唔好咁方便啊，同埋可能係取消咗一啲嘅可能即刻付款嗰個功能啊。
0: 配所有嘅呢一啲嘅電子支付咧，都冇掛任何户口，冇掛任何信用卡嘅。
1: 冇錯啦，
0: 我全部都要去咧增值入錢嘅。咁咧，咁你嗰個衝動嘅能力咧，就會即係你得一千蚊喺裏邊，咪買盡都係得一千蚊。
1: 係啦。仲有咧，就係有時你啲可能輸入啲資料咧，你就唔好儲起佢咯，係咪啊？即係可能你要次次都要重新再輸入嘅，咁你都可能係輸入個過程都會拖你一段嘅時間啦，又或者個即係步驟比較繁複啦，咁咧你都可以趁嗰啲時間咧再反思一下啦，係咪啊？同埋咧都唔好成日咧要追蹤住嗰啲嘅貨品啦，或者折扣嘅優惠啊等等呢啲嘅通知咯，係嘛？咁有時可能關咗嗰個嘅所謂嘅通知嗰個功能啊，咁令到自己唔使好似。日日都俾嗰啲嘅信息咧，去到跟住你啊，咁因为佢啲信息其实都几频密噶，可以系，系咪？咁呢啲就系啲策略咧，帮自己隔一隔先，系嘛？唔好咁快俾佢影响咗。仲有咧其他嘅策略噶，就系啊头先讲到啦，如果我哋买嘢都系为咗一种嘅好似减压嘅一个活动嘅话咧，
0: 咁去跑下步咯，
1: 系啦，咁我哋就可以。 諗下先、啊、究竟有冇其他嘢可以代替呢？
0: 食個甜品囉、
1: 啊。係啦，跑步啦，食下你鍾意嘅嘢啦，做下運動啦，
0: 睇場戲啦，聽首歌啦。
1: 係啦，呢啲咁嘅嘢呢都係可以幫自己有唔同嘅方法去減壓囉。係咪？咁仲有呢，就係、是、其實呢我哋都可以趁呢個機會呢去檢視一下自己啲情緒嘅需要囉。有時就係嗰種好想有快感啦，好想即係去消解我哋一啲鬱悶啊，一啲焦慮緊張啊，唔開心嘅心情啊咁樣。咁有時呢我哋去到感受一下自己嘅情緒呢，當我哋能夠可能用其他方法表達，唔使咁快呢將佢抹殺咗，用一啲嘅購物呢將佢抹殺咗嘅話呢、例如將佢講出嚟啦，寫出嚟啦，甚至用啲其他嘅畫畫畫出嚟啦等等呢，其實當我表達咗我哋嘅情緒出嚟嘅時候呢，佢就冇咁需要呢被一啲其他嘢呢去到代替佢啦，或者呢將佢消除啦，係咪？咁我哋可以承載到佢嘅時候呢，我哋本身嘅情緒嘅調節功能呢可能都會一路咁樣去進步囉。
0: 嗯，其實去到咩位置我哋真係需要搵人求助呢？係咪即係其實已經嗰張信用卡嘅單已經嘩好多萬你要找啦咁樣，亦都屋企人又唔知呀，嗰啲情況係咪真係需要好乖乖地咁樣話俾人聽，我要正視呢個問題呢？
1: 係呀，但我諗即係如果你話喺兩個層面啦，第一個層面就係購物本身嗰度個影響呢，如果已經係去到一個地步呢，超出咗你自己嘅能力啦、負擔啦、爭曬啲卡數呀咁樣呀，咁嘅時候呢其實即係造成一個經濟嘅问题的话，这个是一个警号啦，是不是？另外呢就是因为你买一路这样买呢，就可能储了很多根本都没有用的东西在你家里，是不是
0: 争执的这样？
1: 是啊，咁可能就更加会令到屋企人个关系系嘛，嗰啲嘅紧张咗好多啦，系咪影响到你家庭嘅关系啊咁样。甚至有啲人因为咁样呢就令到佢日常生活都受到影响啦，工作受到影响啊咁样嘅话呢，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咁另外一个层面呢就系、是、当如果佢有其他嘅情绪问题出咗嚟，令到佢呢有呢一个咁样嘅行为去帮自己减压嘅话，例如你有啲嘅过度嘅焦虑啦、抑郁啦，呢啲咁嘅状态令到你咧揾一啲方法去帮自己嘅话咧，而陷入咗头先讲嗰啲咁嘅情况嘅话咧，本身嘅情绪问题都需要去到求助，所以话呢两个层面咧，我哋都可以去留意啦。如果有嘅话咧，尽快揾专业嘅人士咧去帮自己咯。
0: 现代科技嘅进步咧，系可以方便人，亦都咧可以令到大家咧就是、可能产生其他嘅问题嘅。如果用得啱咧，其实就真系好好嘅。如果过分地使用咧，咁就真系需要留意一下咯。
1: 系啦，我哋开心正确或者咧，即系可以好嘅方便到我哋嘅生活咧，呢啲都系一啲好嘅嘢嚟咯。
0: 系咁啊，希望大家唔好网购成瘾，网购开心就最好啦吓。
1: 系啦，
0: 好，咁今日咧讲到呢度，下集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唔同话题继续探讨下咯噃。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唔该晒沈医生嘅，希望听完之后咧，你都可以睇下会唔会控制到自己啦，又或者咧，如果冇呢一个问题嘅就最好啦，系嘛？贝贝其实都中意现场摸下嘅感觉嘅。不过咧，如果即系有风有雨咧，就落街又好似难啲啊，嗬，系咪？今日咧嘅天气咧都相当唔稳定嘅，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啊，都系有雨有雷暴嘅。贝贝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咧，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都系5点钟清晨上嚟，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同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今次会谈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中美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不為，不以惡小而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斷積累互信，兩國定能走出正確相處之道。國家防總針對廣東、貴州啟動防汛四級應急響應。國家防總辦公室應急管理部尋日組織氣象、水利、自然資源等部門同埋廣東、貴州、湖南等六個重點省份會商研判近期強降雨發展趨勢，部署重點地區防汛工作。會商指出，預計中國中東部地區今日將會有一輪的降雨過程，持續時間長，覆蓋範圍廣，可能伴有短時間強降雨等強對流天氣，存在江河洪水、山洪地質災害、城市內涝等災害風險。會商強調，各地各有關部門要堅持底線思維、極限思維，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各項工作。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是 4.7 年，較上一季下降 0.4 年，亦是八年幾以來的最低紀錄。房屋局指出，這個是根據截至今年三月底，在過去12個月獲安排入住傳統公屋或簡約公屋的一般申請者計算所得，與本屆政府上任前的高位 6.1 年比較，公屋綜合輪候時間縮短了整整近一年半，並首次低於5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15号星期五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国事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特朗普就说期待美中关系更胜从前。昨天两个人面对面会谈，连同特朗普在北京的行程是怎样，阵间我们都会透过在北京的同事了解更多。
2: 就中美元首在北京的会谈，我们都分别访问了内地和香港的学者。其中有学者认为今次会面为两国关系止跌回稳奠定良好基础。有学者也认为中美关系相对稳定的格局对于世界稳定和发展都十分重要。留意一阵的特写环节。
3: 本港方面，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最新是 4.7 年，创了八年几以来的新低，第一次低过五年。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就形容今届政府已经做到了五年封顶。另外简朴房条例何永贤就说已经收到过万个分间单位登记的申请。就住基层住房方面，政府的最新工作进展，阵间我们都会听听局长的交代。
2: 可能不少市民近排都已经开冷气了，在家里。消委会和机电工程署就合作测试市面13款一匹半变频式的分体冷气机。发现就算全部样本都获得一级能源标签，但是制冷能源效率最多都可以相差超过三成。一阵会讲下。
3: 国际方面，韩国一名总统顾问日前就发帖文建议研究将他们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所得的庞大税收是否可以用一种分红、全民分红的形式去发放，不过就引来当地的股市是震荡的。官员其后澄清就说不涉及到企业本身的利润，意味投资者就不用担心那么多。不过当地都引起讨论，究竟是不是他们的产业持份者过度集中，社会应该怎样还富于民，稍后的环看天下会探讨这件事。

0: 意见。
1: 意大利一个度假小镇街头就出现越来越多的孔雀，相信有超过100只。他们会在半夜发出刺耳的叫声，亦都会破坏私家车的车身。当地居民就自发组织队伍，将孔雀和人类适当地分开。留意一阵的放眼世界，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是上升，道琼斯指数 重上50,000点以上收市，受到思科和 Nvidia 升势带动。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再创新高，市场亦都关注中美元首会面。道指最多升近510点，高见50,200点，收市报50,063点，升370点，升幅近0.8%。纳指一度升至26,707点，收市报26,635点，升232点，升幅近0.9%。标普500指数曾经升至7,517点。收市报7,501点，升56点，升幅大概是0.8%。斯科股价创咗新高，升超过13%收市，是升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公司季度业绩指引好过市场预期，并宣布裁减近4,000个职位。Nvidia 就升咗超过4%，连升7个交易日，支持道指反弹。其他晶片股方面，美光科技和英特尔跌超过3%，高通跌了超过6%。至于波音就跌了近5%，是跌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欧洲主要股市收市是上升，受到半导体股升势带动。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456点，升319点，升幅1.3%。法国 CAC 指数报8,082点，升74点，升幅0.9%。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372点，升47点，升幅近0.5%。美元上升，因为美国零售销售、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和进口价格数据都支持了联储局政策前景保持稳定。美元指数在纽约美市升超过0.4%，报98.8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39，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2，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1。国际油价收市是基本持平。在伊朗国家媒体表示，包括油轮在内的大概30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供应忧虑舒缓，油价升幅收窄。伦敦布兰特期油一度高见每桶107.13美元，收市报105.72美元，升9美仙，升幅大概0.1%。纽约期油报每桶101.17美元，升15美仙，升幅0.1%。美元上升拖累了金价向下，现货金在每安士4,700美元以下，最新系报4,659.32美元。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685.3美元，跌幅大概0.5%。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同本港收市比较系个别发展。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1%，折合大概系142.1港元。友邦嘅 ADR 亦都升咗近1%。至于科技股，美团的 ADR 较本港收市跌了超过1%，京东的 ADR 亦都是跌了超过1%。港股上日早段最多升超过450点，最终收市升不足一点，恒生指数报26,389点。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近年除了努力抢人才之外，亦都成功做到留人才。人才办总监陈海敬表示， 高才通。

0: 续签率超过五成。考虑到人才在国际上流通水平高，留到一半人才已经是属于不错的水平。另外，人才办提供全方位配套措施，包括举办广东话班等活动，令到人才加快融入香港社会。由李以琴报道。
1: 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总监陈海敬接受本台节目《财经新思维》专访的时候介绍，人才办成立除了抢人才之外，留人才亦都十分重要。特区政府早前推出高才通政策，吸引大量有志于香港发展的人才申请。政策实施几年之后，近期申请人数较为稳定，成功续签比率超过五成。他说面对国际人才流通水平高，五成比率已经算是不错。当然，人才来香港之后选择留港有很多的考虑，例如就业相关的问题。他说去年人才办多举办网上招聘活动，成功对接雇主和人才，令到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加高效。
2: 我们去年做不同的招聘活动，有超过1000位不同的雇主，还有吸引了就是全球各地20万以上的人才去报名參與我們的招聘活動。譬如我剛才提到一些線上的招聘活動，其實我們去年做了四場，直接就是納入了僱主和人才，又有差不多是20000多次不同的對話。
1: 陳海敬說，人才和家屬來香港之後，對於教育、住屋等的問題亦都高度關注。人才辦每年舉辦超過50場相關的活動和講座，其中最受歡迎的活動是廣東話班，最近參加者更加由內地人才擴展至海外人才。
2: 因為他們就跟我說，雖然他們工作方面未必需要講粵語，但其實生活上面他們都想了解廣東話的文化，他們也都是希望可以融入到香港的社會的生活。所以我們剛剛3月份也都完成了第一次的一個廣東話的課程，用英語教授，也都看到個反應很好。
1: 陳海敬說，人才辦亦都會舉辦義工活動、特色佳節慶祝活動，加快人才融入香港社會。香港電台記者李以琴報道。
0: 內地四月份人民幣貸款減少100億，事隔9個月再度減少，社會融資規模增量亦都低過預期。人民銀行主管的《金融時報》發表文章指，貸款告別高增長軌道，逐步放緩，正成為中長期常態，但不意味著經濟動能減弱。由卢晓山报道。
3: 人民银行公布，内地今年头四个月新增人民币贷款85900亿元。路透统计，单计四月人民币贷款减少100亿元，时隔9个月再度减少，市场原本估计增加3000亿元。去到四月底，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按年增长8.6%，略高于预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接近457万亿元，按年增长7.8%。据外电计算，四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6200亿元，远低于1.5万亿元的预期。人行主管的《金融时报》发表文章说，从发展基数来看，贷款告别高增长轨道，逐步放缓，正成为中长期常态，不意味经济动能减弱或者金融支持力度不足，而是经济转型升级与金融体系多元发展必然结果。考虑到贷款存量规模已经突破280万亿元人民币，信贷维持以往增速并不现实，但是强调研判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成效，不能够再局限于银行贷款单一维度，必须统筹考量贷款与债券融资。文章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由以房地产和基建为代表的重资产领域逐步向轻资产、科技创新和现代服务业转型，整体融资对信贷依赖度下降。按照国际惯例，主要经济体在统计信贷时通常涵盖贷款和债券，如果参照这个做法，中国相关指标增速仍然明显高于贷款增速。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 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

0: 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2: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同低压槽相关嘅雷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骤雨为新界北部带嚟超过10毫米嘅雨量。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嘅。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听日咧，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一咧风势会较大，天气咧系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会逐渐减少。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6%。
3: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1至3，路边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都是低。在预测方面，今日上午和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
4: 今日的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会继续第三日的访华行程，也是今次国事访问的最后一日。
2: 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会就着今年首季本港经济表现，以及今年本地生产总值和物价最新预测举行记者会。
3: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会出席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的公开聆讯。
2: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至到4.7年，是8年多以来的最低纪录。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以及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梁子荣系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他们的睇法。
3: 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亦都会在《千禧年代》倾下呢一个议题。

0: 如果想睇孔雀嘅话咧，通常咧都要去动物园噶。不过咧喺意大利一个度假小镇，街头咧最近就出现咗越嚟越多嘅孔雀啊，甚至咧开始影响居民嘅生活。大家咧要自发组织队伍，将孔雀同埋人类适当咁样分隔开。一阵会讲下。
1: 另一个话题，我哋会讲下番茄啊。江西内地的江西一班科学家就透过无土栽培和智能系统致力培育出比普通番茄甜一倍的番茄。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放眼世界跟大家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买番茄的时候相信不少人都会选偏红色一些，感觉应该会好吃一些。不过有几多人会留意番茄的甜度呢？内地一班科学家在江西于都县致力培育出最甜的番茄。在于都县一个相当于两个足球场咁大的高科技大棚入面，一串串红红绿绿的番茄好像风铃咁挂在半空。这里不是普通的农场，而是一个先进的培育和种植基地。这里的番茄不是种在泥土入面，而是透过无土栽培。大棚入面有全自动系统、遮挡太阳设施、灌溉，全部都可以用手机实时监控。科学家经过两年努力，培育出超过60个品种的番茄，当中部分番茄的糖度已经超过14，而普通番茄的糖度通常是在7左右，换言之是足足甜了一倍。研究人员说，番茄对水分非常敏感，借助智能系统可以更精准地控制环境，减少使用农药，提升口感。又说这些番茄虽然甜，但是主要是果糖，适量食用对血糖影响不大。遇到比邻大湾区是重要的农产品供应地之一，早上采摘的番茄最快当日就可以

0: 运到深圳同香港，优质产品售价最高可达每斤30元。新华社报道，于都县以前因为交通不便一直比较贫困，但是靠住现代农业科技，不少农民现时靠种番茄一年纯收入有150,000人民币。而随着产业发展，于都旅游业也都逐渐兴起，游客来这里了解当地的历史和体验现代农业采集。讲起孔雀，不少人可能会即时想到他们开屏时的华丽。不过在意大利一个海滨小镇，这份华丽对当地居民来讲可能又爱又恨。这个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度假小镇蓬塔马里纳，以清澈的海水、优质的沙滩和温泉疗养闻名，最近被超过100只孔雀攻占。当地居民说，孔雀在春天繁殖季节会在屋顶、围栏甚至马路中心发出刺耳的求偶叫声，半夜的时候搞到他们没觉好睡。除了噪音，他们见到路边私家车反光的车身就会不断歪车身，将车漆刮到甩晒。有居民抱怨话，呢啲孔雀以前一直生活喺松树林入面，但系因为有狼同狐狸呢类天敌，孔雀发现人类住嘅地方反而更安全。结果喺呢30年间繁殖到失控，担心再咁样落去，游客会唔敢嚟度假，认为应该加以管制。不过都有居民认为，呢啲华丽嘅孔雀已经成为当地卖点，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嚟到朝圣。为了同孔雀和平共处，有当地居民仲自发成立孔雀巡守队的组织，每日着住反光背心巡逻，保护孔雀免受愤怒的居民伤害。巡守队负责人认为，只要大家愿意分享空间，人类和动物绝对可以成为智慧共存的典范。
1: 朝早6:53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7%。
2: 报章摘要，
3: 先睇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否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否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亦都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愿意和特朗普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会谈中，习近平和特朗普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大公报报道。
1: 明报就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的会谈历时2小时15分钟。会晤是谈及到伊朗台湾问题，白宫就说双方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中方就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的最大公约数。习近平说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强调竞争有道。特朗普昨天公开说邀请习近平9月24日访问美国，他今天会再和习近平茶叙，还有共进工作午餐，之后就会离开北京。特朗普说和习近平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他赞扬习近平是伟大领袖，美方今次带来多名的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到美中关系更胜从前。明报报道。
3: 商报报道，据新华社报道，昨天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

0: 蘋果、英偉達、Meta、Tesla、波音等公司企業負責人出席。李強指出，一個穩定可預期的中美經貿關係符合兩國和世界利益。中美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應當雙向而行，帶頭促進開放合作，妥善處理和管控分歧，維護好兩國經貿關係，做全球的穩定性和建設性力量。商報報導。
1: 信報報導，房屋局公布今年第一季的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是 4.7 年，比上一季下降 0.4 年，數字是創了8年多以來的最低紀錄。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公屋綜合輪候時間仲是會有輕微的起伏，但是相信仍然會在5年是封頂，有信心在今個年度下降至到4年半的目標。有房委会委员亦都认为，随住多个简约公屋项目落成，轮候公屋时间持续缩短，形容房屋政策咧已经踏入收成期。从数据咧系睇到轮候时间缩短嘅主要原因咧系简约公屋嘅供应增加。何永贤咧分析，今届特区政府努力提速提量兴建传统出租公屋同3万个简约公屋单位，一系列举措令到降低轮候时间嘅工作咧，越嚟越见到成效。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屯门医院发生医疗风险警示事件，一个75岁男病人因为心肌梗塞，今个月11号接受通波仔手术，期间冠状动脉造影显示有气泡，但系设备经检查未见异常，医护人员评估之后继续手术。大约30分钟之后再发现气泡，病人随后心跳减慢和血压骤降，同日离世。医院事后发现其中一条导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有异常，有心脏科医生说，出现气泡的严重性需要视乎气泡的大小和位置，院方应该交代更多细节。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政府早前已经分别公布大埔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以及宏志阁后续安排，昨天开始陆续向宏福苑 A 座至 H 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若果有关业主接受收购建议，不论选择哪个选项都需要填妥和签署当中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并且在8月31号或之前交返去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其中宏志阁在6月30号或之前未达75%或以上的业主签署，长远方案就不会涵盖宏志阁。文汇报报道。
0: 时间接近7点，看看天气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噶。咁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青衣乡事会路嘅水务急修已经完成咗噶啦。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封路已经重开翻。而另外蓝田由于有水务急修，咁平田街同埋安田街嘅交界近住蓝田圣保禄中学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唔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而同时受影响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和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两人赞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战略指引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他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他又说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美国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赞扬习近平是伟大领袖，说两国关系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又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今年九月访美。郑浩景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说很高兴与特朗普见面。他说中美能不能够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
3: 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特朗普之后表示，相信中美能够迅速解决问题，会有美好将来。
4: We've had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We've gotten along. When there were difficulties, we worked it out. I would call you, and you would call me. And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people don't know.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we worked it out very quickly. We're going to have a fantastic future together.
2: 他又说美方今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到美中关系更胜从前。会谈历时超过两个钟头。新华社引述习近平在会上说，同特朗普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战略指引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到中美经贸关系，习近平认为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两人又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和朝鲜半岛等的问题交换意见。两人之后一同参观天坛，习近平晚上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致辞的时候说，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致辞的时候就说，中美双方今次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又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九月访美。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告诉他听，中国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中方亦都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变。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将在未来几日就此发表演说。新华社的评论文章指出，锚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不断积累互信，中美定能走出正确相处之道。张曼燕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九年再次访华，多名美国企业家亦随行，外界关注行程取得的成果。美方对会谈的总结焦点在于，两国元首都希望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白宫表示，中方在会上表达有意购买更多美国石油，以减少对海峡的依赖。不过，中方发布的会谈内容未有提及能源采购。特朗普星期四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就说，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他知中国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经贸方面，特朗普说中国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另外大豆是美国对华出口额最高的商品之一。陪同特朗普访华的财长贝森特接受美国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表示，中美双方根据釜山协议在未来三年内有非常大的采购承诺，中国现有的采购承诺意味大豆问题已经解决。 另外，習近平在會談中表示，美方務必慎之又慎處理台灣問題。貝森特說，特朗普了解台灣問題的敏感性，將在未來幾日就此發表演說。隨同訪華的國務卿魯比奧接受美國傳媒訪問時就說，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沒變。新華社發表評論文章，指出今次會談取得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中美元首贊同將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作為中美關係新定位。新定位不是一句口號，而應該是雙向而行的行動。文章說，美方慎之又慎處理台灣問題，確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是美方應盡的國際義務，亦是中美關係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必要前提。文章又說，站在新的歷史起點，鬧定新定位，加強對話溝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務實合作，不以善小而不為，不以惡小而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斷積累互信，中美定能走出正確相處之道。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美國總統特朗普三日

0: 博士訪問中國的行程來到最後一日，根據白宮早前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今日會在中南海與國家主席習近平合照和茶聚，並舉行工作午餐，之後就會結束訪華行程回國。英國政局再出現變數，衛生及社會關懷大臣斯卓添宣布辭職，說已經喪失對首相斯紀賢領導政府的信心。據報他已經着手爭取其他工黨議員支持，有意競選黨魁。斯紀賢對於斯卓添辭職表示遺憾，據報他全決心全力以赴保住上位。教育大臣方佩芝說，內閣其他成員仍然支持斯紀賢。財相李穩晴就警告議員，在當地經濟疲軟出現轉機之際，切勿讓英國陷入混亂。鄭浩景報導。
1: 在執政工黨議員連日呼籲首相兼工黨黨魁斯紀賢辭職或者提出辭職時間表之後，斯卓添在當地星期四宣布辭去衛生及社會關懷大臣一職，成為首位公開表態的高級官員。斯卓添在社交平台發布辭職信，說工黨在地方選舉的慘敗以至敗選帶來的後果都是前所未見，他身為政府一員很清楚管治的難度，而目前歐洲和中東的衝突令到英国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迫切需要远大愿景和更完善的解决方案。他说对斯纪贤的领导失去信心，斯纪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斯纪贤去信斯卓添，对他辞职表示遗憾，又说他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的灵魂，翻过混乱的一页，相信斯卓添未来仍然能够在党内发挥重要作用。首相府其后任命另一位议员接替斯卓添的职务。斯卓添是斯纪贤内阁首名辞职的成员，据报他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会竞选工党党魁，并以着手争取工党下议院议员支持。路透社引述与斯卓添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报道，斯卓添已经获得足够支持，可以在党内发起正式的领导权挑战，但是他没有立即这样做，因为他倾向由斯纪贤制定一个有序的时间表。报道引述接近斯纪贤的消息人士透露，斯纪贤决心在任何领导权争夺战之中全力以赴。教育大臣方佩芝说，内阁其他成员仍然支持斯纪贤。财相李允晴就说，三月份英国经济意外录得增长，警告议员在当地经济疲弱出现转机之际，切勿让英国陷入混乱。商界领袖亦都担心，如果再次举行领导人选举，选出大约十年来英国第七位首相，将会阻碍投资。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翻嚟本港，屯门医院一名75岁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术期间，冠状动脉造影出现气泡，病人最终不治。院方话，医护人员发现其中一条导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现异常，一般而言应该完全封密，防止微小气泡进入血管。院方已经通报设备供应商和卫生署，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作详细调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063点，升3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1点，升56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33，日元158.38，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2，人民幣6.785，英磅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67，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61.39美元，賣出4,662.6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 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

0: 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九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法国足总公布征战世界杯26人名单，皇家马德里前锋麦巴比虽然受到大腿伤患困扰，但系无咗佢被征召，好大机会以队长身份领军。金球奖得主巴黎圣日耳门嘅奥斯文丹比利，联同队友杜尔、巴高拿以及效力拜仁慕尼克嘅奥拉斯，曼城前锋卓基形成强力锋线共建。除了麦巴比和奥斯文丹比利，中场甘提和后卫卢卡斯·靴兰迪斯是八年前法国捧杯的功臣。教练迪金斯将会在今届决赛周之后离任。法国身处美墨加世界杯的 I 组，同组塞内加尔、伊拉克和挪威，法国将会在下个月16号登场对塞内加尔。另外，巴西足总宣布与国家队主帅安察洛提续约至2030年，即是四年后的下届世界杯。安察洛提表示感谢巴西足总的信任，他说从一开始就明白足球对这个国家的重大意义，过去一年一直致力于带领巴西国家队重返世界之巅，但是巴西足总和他都渴望更多更多的胜利，他非常高兴彼此可以继续携手合作多四年。安察洛提预计将会在下个星期初公布巴西大军名单，森巴兵团在 C 组会同摩洛哥、苏格兰和海地争出线。这位意大利籍教头去年五月离开皇家马德里之后被任命为巴西国家队主教练，成功带领巴西晋级世界杯决赛周，在他领军的十场比赛，巴西取得五胜两和三负。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5: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讲下韩国近期一个热话，韩国一名总统顾问日前发帖文，建议研究将人工智能产业所得的庞大税收以分红的形式向全民发放。有关的言论一度就引发了当地的股市震荡。官员其后就澄清说，有关的建议并不涉及到企业本身的利润，亦都不是要开征所谓的暴利税。
4: 韩国半导体产业目前被指主要由两间龙头企业主导，占股市份额极大比重。当地产业持份者是否过度集中？股票市场是否存在过热现象？社会应该怎样透过更加有效的机制还富于民？近日都在当地引起不少的评论。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一下。
3: 环看天下，
6: 韩国总统府政策室长金融范近日在社交网站发文，提及是否可以讨论将来自人工智能产业的超额税收作为分红向全民分发。言论一出，据报首尔综合指数早段急挫5.1%。这名官员其后澄清，政府并非要向企业征收所谓的暴利税，指数跌幅其后才逐步收窄至大约1%。总统李在明其后亦都要发帖文解话，强调该名官员的意思只是探讨怎样将大增的税收收入回馈给民众，又批评部分传媒曲解官员的言论。此外，有报道引述总统府另一名官员指出，金融范的言论纯属个人观点，当局并未正式讨论。韩国股市这次一度大跌，据报跌幅主要来自两只重磅股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这两间被誉为当地股市的半导体双雄，今年合计市值占韩国股市40%以上，利润增长贡献率更加高达68%。作为韩国晶片龙头企业，在全球近期人工智能热潮之下，市场对相关记忆体晶片的需求大增，两间企业的盈利水涨船高，亦都造成了当地新一轮升市。不过这样亦都意味 一旦股价出现任何暗

0: 汹涌，都足以令整个大市剧烈震荡。韩国在这轮 AI 声浪中获得巨额收益，究竟应该留给企业、员工、股东，定是通过财政机制回归全民？近日在韩国社会引发不少的讨论，有意见亦都认为事件一再反映韩国资产市场和整体经济结构是否过度单一集中，以及政府政策多年来是否向大型企业大幅倾斜的问题。有报道指出，韩国民众投资的风气一直旺盛，会否是现行的一些税务政策促成，其实有迹可寻。例如当地名为赠与税优惠的措施，父母只要为19岁以下子女开立股票账户并提供资金，即可享有免税优惠，直至子女结婚前免税额合共可达9000万韩元。据报措施就吸引了不少中产的准父母在婴儿出生之前就研究好投资策略，等到婴儿出生就立即开户投资，而账户本身亦都变相有助父母合法地免税转移资产。另外过去亦都有意见指出，杠杆交易在韩国投资市场非常普遍，在利润倍增的同时风险亦都随之放大，当股市上升周期出现回调，而持仓又高度集中在龙头企业那时，大市就有机会大幅波动。社会普遍认为政府必须正视韩国产业结构欠缺多元化的问题，并且思考怎样透过市场机制稳定经济根基。
1: 回来本港，我们探讨一下冷气机，天气都开始热了。消委会和机电署合作测试了市面13款一匹半的变频式分体冷气机样本，包括7款冷暖空调机以及6款静制冷型的样本。测试就发现，即使全部样本都获得一级能源标签，但是制冷能源效率最多可以相差超过30%。
2: 消委会认为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机电署就说一直留意市面上出售产品的能源效益表现，适时检讨计划和覆盖范围，今年内会同业界展开技术讨论，进一步提升冷气机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访问了消委会研究及试验小组委员林汉明，听他讲下今次的测试结果和建议。
3: 冷氣機的效能測試裏面有兩個重要的系數，一個就是製冷季節性表現系數 CSPF， 這個系數越高代表越慳電。13款樣本裏面的 CSPF 數值是介乎 5.057 至 7.510 之間，由於只要高過 4.5 就會被界別為一級的能源效益，所以這些所有的測試樣本都是屬於一級能源效益的。但是如果我們按這個 CSPF 數值去推算，它們的製冷能源效益最高的樣本和最低的樣本是可以達到 33% 的分別的。我們亦都進行了另外一種測試，就是叫做製暖的季節性系數表現，就是 HSPF 的數值，是介乎 5.002 至 5.796。按照這個能源效益一級來計算，只要超過 3.6 就是屬於一級。但是如果我們比較這些 HSPF 的系數，最高能源效益的樣本是會較最低能源效益的樣本可以每年省電達到 14%。
4: 一級能源標籤我們很多時候買冷氣機都會去參考，譬如今次個數值差咁遠會反映了什麼情況出來呢？
3: 咁上次制定這個能源效益標籤的時候已經是2014年了，隨著冷氣機的技術不斷提升，那個能源效益是越來越進步的。所以消委會建議，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在未來再進一步細分這些不同類型的 CSPF 和 HSPF， 以它為原則再將這個能源效益的標籤再細化，令到我們的消費者可以有更多的選擇。
4: 從售後服務方面，你亦都有睇到包括係一啲嘅保養情況啊。咁消委會有啲咩發現啊？
3: 咁我哋發現對於呢啲介乎幾千蚊到過萬蚊嘅冷氣機，喺香港嘅品牌裏面嘅銷售嘅全機嘅保養，基本上係介乎一年至三年啦。大部分都係喺一年同兩年嘅，有近半數都只係提供一年嘅保用期。咁作為一個咁重要嘅電器設施咧，保用期係

0: 相對地短嘅，咁甚至係較為耐用嘅部件，例如係壓縮機，大部分嘅樣本只係能夠提供到3年或者5年嘅保用期。我哋建議，無論係對消費者嘅經濟權益啦，買咗一個冷氣機翻嚟，冇理由一年之後就唔可以用啦。又或者對於成個環保嘅考慮，冷氣機亦都係希望可以重新或者用得比較耐啲，或者可以通過維修延長佢壽命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廠商能夠考慮將呢個保用期延長。仲要令到續保嘅時候嘅費用或者零件嘅費用都係一個合理嘅水平範圍，令到消費者可以通過保養能夠延長佢嘅機嘅壽命。咁唔同嘅供應商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條件嘅，例如計唔計人工費啦、零件費啦、零件費嘅費用多少啦、續保需要嘅費用多少啦，都係有不同嘅。消費者要選擇冷氣機嘅時候，都應該去睇埋呢啲保養期嘅費用，因為一個冷氣機絕對唔係一年之內就去換嘅，係會希望能夠長期使用。咁所以點樣考慮保養維修都係好重要嘅。
1: 房委会咧，琴日公布咗最新一季啦，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咧系4.7年，就系8年几以嚟最低，同今届政府上任之前嘅6.1年比较咧，缩短近1.5年，并且第一次咧系低过5年。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嘅时候，形容数字反映轮候时间咧已经进入新阶段，今届政府已经做到咧5年封顶，并且咧向住4.5年嘅目标咧迈进，未来都会朝住少过4年嘅进程咧去进发。
2: 至於簡樸房條例自今年3月起生效至今，何永賢就說已經收到過萬個分間單位的登記申請，當中以油尖旺區佔最多，當局已經在九龍城選取兩個舊樓分間單位並改裝成為簡樸房的樣板房，短期內會讓不同的持份者實地參觀，進一步了解簡樸房的最低標準要求和相關成本。新聞天地記者陳曉慶報導。
3: 房委会公布的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7年，较上一季下降0.4年，是8年几以来最低纪录，与本届政府上任前的6.1年比较，缩短了近1.5年，并首次低于5年。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说，简约公屋如期供应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作用，形容已经做到轮候时间5年封顶，并向4.5年的目标迈进。
4: 进入4.7年，即是跌低过5年，当中有接近一半，40%几就是简约公屋来的。有3900个单位就是这期派了出去的。所以很帮助到那个轮候时间有一个很明顯的進程，我們開始進入一個新階段，今次是進入 4.7， 以後大家應該都是聽到4.幾的了，在這屆政府裏面可以說在5年封了頂，邁向4.5年這個目標是再推進。
3: 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接受傳媒訪問時候說，當達到公屋綜合輪候時間4.5年目標後，会再订立新目标。何永贤说，有信心能够达到2026-27年度将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到4.5年，未来会向住少于4年的进程进发。
4: 这个5年我们看着4.5这个轮候的时间，综合轮候时间的目标呢，有信心的。在这一届政府呢，我们相信不会再高过5年的了，那我们继续努力啦。好了，再望遠啲啦，10年啦，喺10年嘅時間入面，我哋係咪能夠再進一步4年封頂，邁向3.幾年呢？咁我覺得呢個係個進程啦，就是、我哋個機器每一個環節都動起來。我相信呢個功夫呢，我哋係會持續不斷。
3: 今年將會係簡約公屋項目落成高峰期，包括啟德世運道2期。屯門青發街在內的多個項目，共約20,150個單位將會落成入伙。何永賢說，會確保如期、高質素和高安全標準下交付。除了提速提效建屋，改善市民居住環境，房屋局亦都肩負取締劣質劏房的重任。簡樸房條例自今年3月1日起生效。何永贤话：2个几月嚟，已经收到过万个分间单位登记申请。
4: 嗰个登记嘅数字系稳定咁上升嘅，每一日都有增加嘅，超过1万啦。 10372個分間單位，咁啊佔總體咧好接近10%，9.6%咁上下啦。咁所以咧，我哋睇到咧呢個政策嘅宣傳係都去到好多即係有需要嚇，或者我哋要呼籲佢做登記嘅業主分佈嘅區域咧，我哋睇得到咧就最主要都係油尖旺區啦，大概佔分間單位數目有2800到啦。咁啊，其次咧就係深水埗，大概有1350個單位到啦。咁啊，仲有咧就係灣仔喎，原來港島嘅灣仔區都唔少嘅，都有900幾，接近1000個分間單位。咁其他就分布喺其他唔同嘅區域啦。咁同我哋嘅估算都差唔多嘅，油尖旺、深水埗啊、土瓜灣啊呢啲，我哋估都會係比較多分間單位。
3: 為咗俾持份者更了解點樣達到簡樸房價最低標準要求同相關成本，何永賢透露。已經在九龍城重建發展計劃內的舊樓選取了兩個分間單位，分別改裝成一間二和一間三的簡樸房樣板房，短期內會安排傳媒、業主和營運者等實地參觀，
4: 選了一些是我們覺得是比較有代表性的，咁就等大家知道，哦，原來個要求係咁嘅啫。嗱，裝修咧嗰、那個靚與唔靚咧，我哋一啲都唔介意嘅。用最基本嘅裝修，完全咧就係可以達到我哋嘅目標。我哋最緊要就係個面積要啱啦。我哋揀翻嚟嘅是但單位有一個咧，佢係1:3嘅，原本有其中一個咧就唔夠8平方米。咁我哋就做咗一個示範，就係點樣褪一褪咧？就可以做翻夠8平方米啦，變咗三個房間咧都合規啦，咁啊可以做認證啦。
3: 佢話除咗希望提供改裝同認證費用參考，亦都想利用樣板房釋除業主心中嘅疑慮。
4: 譬如話啲窗對住光井，呢、這個咧我哋就已經係喺立法嘅時候已經放寬咗，按住我哋一個比較寬鬆嘅要求，總之有個位入到去執垃圾就可以接受咧，就好多光井咧都得嘅。咁我哋嚟緊都有一個示範單位啊，當中我哋都特意揀一個咧係有光井嘅，等大家再入腦啲，即係好清晰睇到嗱，呢、這個就係用光井采光嘅窗，我哋係接受嘅。咁另外問得比較多就係啲水電錶，我哋要佢裝翻啲合規嘅水電錶。咁有啲就會話啦，哇，咁我咪要裝出個單位嘅走廊，走廊公共空間，立案法團唔會俾嘅喎，咁呢個係不需要嘅。我哋亦都喺個示範單位嗰度話俾大家聽，啲水電錶咧可以裝喺個住宅單位入面，咁你入去啲分間單位之前都有個走廊位噶嘛，喺嗰個走廊位度揾到啲合適嘅咧，其實都可以啦。
3: 至於條例生效以嚟，負責支援因簡樸房規管而受影響租户嘅六支區域服務隊，共接獲35宗求助同查詢，當中有10宗已經協助受影響租户申請過渡房屋，餘下25宗涉及懷疑租管違規個案，已經轉介差餉物業估價處作跟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表示，中方在会上表达有意购买更多美国石油，以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不过，中方发布的会谈内容未有提及能源采购。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就说，习近平话俾佢听，中国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另外，中方亦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另外，习近平在会面中表示，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将在未来几日就此发表演说。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

0: 據報司紀賢決心全力以赴保住上位，教育大臣方佩芝說內閣其他成員仍然支持司紀賢。屯門醫院一名75歲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術期間，冠狀動脈造影出現氣泡，病人最終不治。院方表示，醫護人員發現其中一條導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現異常，而一般而言應該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氣泡進入血管。院方已經通報設備供應商和衛生署，並成立根源分析委員會作詳細調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九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你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咧现时去屯门方向，通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开始车多噶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兆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龙尾咧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五块田。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嘅。依家龙尾就去到沙田马场。咁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翻一段车多，依家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5: 早晨，多位。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是双方继去年十月之后再次会晤。
4: 习近平形容会面是举世瞩目，特朗普就期待美中关系更胜从前。我哋联络到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豪，同佢倾下先。早晨啊，罗伟豪。
5: 早晨，罗伟豪。
6: 早晨啊，两位。
4: 可唔可以咧，同我哋讲下咧，习近平寻日喺会晤嘅发言咧，有咩重要嘅信息啊？
6: 系啊，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日咧就喺北京人民大会堂去举行双边嘅会谈啦。习近平话好高兴咧同特朗普见面，形容双方嘅会面咧系举世瞩目。又話中美能唔能夠共同開創兩國關係嘅美好未來，係需要共同書寫嘅時代答卷。
7: 我們的會面可以說是舉世矚目，當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形勢是變亂交織，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兩國能不能跨越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開創大國關係的新範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6: 新华社的报道亦都提到，习近平在会谈之中就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之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得好，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得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另外，新华社的评论文章就说，这次的会谈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中美元首

0: 赞同将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以至更长的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应该是双向而行的行动。
1: 嗯，都同我哋讲下特朗普在会晤期间有啲咩发言内容啊？
0: 至于特朗普咧，就提到啊，同习近平咧，其实已经认识多时，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又话即使面对困难啦，双方都能够迅速咁解决，期待会面能够令到中美嘅关系更胜从前。
2: We've had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We've gotten along. When there were difficulties, we worked it out. I would call you, and you would call me, and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people don't know.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we worked it out very quickly.We're going to have a fantastic future together, and they look forward to trade and doing business, and it's going to be totally reciprocal on our behalf. So I really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our discussion. It's a big discussion. There are those that say this is maybe the biggest summit eve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0: 而今次的美方代表团呢，除了有国务卿鲁比奥等的高级官员，亦都有十几位商界的领袖，包括 Tesla 的行政总裁马斯克和英伟特行政总裁黄仁勋等人的。新华社就报道，习近平都有会见这一批的美国企业家，美国企业家就指出了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就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
3: 今日咧就系特朗普今次访华行程嘅最后一日啦，行程咧仲有乜嘢嘅安排啊？
0: 特朗普寻日咧喺会谈结束咗之后咧，已经坐车去到天坛。央视就报道，习近平喺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两个人喺祈年殿广场合影，之后就共同参观。习近平寻晚咧亦都喺人民大会堂嘅金色大厅举行国宴，欢迎特朗普。习近平在致辞的时候就说，中美关系只能够搞好，不能够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特朗普就感谢习近平盛大的欢迎，形容双方的代表团进行了一个非常积极而且富有成效的对话和会谈。特朗普的访华行程就来到尾声了，他今天返回华盛顿之前就会和习近平茶聚，并且举行公众午餐。
3: 好啊，唔该晒你啊，罗伟浩，麻烦你继续同我哋继续跟进住中美元首会面嘅最新情况，拜拜。
1: 唔该晒罗伟浩，拜拜。
3: 中美元首寻日喺北京嘅会谈引起全球关注。有内地学者认为，中方重视美国总统特朗普中国之行，为两国关系止跌回稳奠定良好基础。而中美关系最核心、最敏感的就是台湾问题，美方应该慎重对待对台军售等的议题。
1: 有本港学者就这样看，认为中美两国的关系的新定位是不再以对立输赢的心态去处理双方关系。而中美关系相对稳定的格局对于世界稳定和发展都十分之重要。听听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的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的会谈历时两个多小时，外界的焦点都放在两人的互动，以至怎样为未来两大强国关系定调。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认为，特朗普访华，中方给予罕见的高规格接待礼仪，反映中方的重视，为两国关系止跌回稳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他说，中美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未来将会增加战略合作内容，令美国一些发动新冷战的战略图谋彻底破产。
5: 两国关系能够稳定下来是两国之福啊，就意味着中美关系呢正式结束了过去九年左右下坠的状态，也意味着某些美国的一些战略图谋，这一次的会面它不是一个从对抗到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分水岭，但是它绝对是一个消减减缓对抗增加合作的一个分水岭，这是非常重要的。
4: 王文认为，中美关系之间最核心、最敏感的就是台湾问题，美方应该慎重对待对台军售等。

0: 题。
1: 我们就需要少去挑动那些敏感的部分。中美关系最敏感、最核心的就是台湾问题。一方面呢，美国要慎重的对台军售问题；第二呢，美国要管好自己一些高官啊、议员的他的言行问题，不要给台独分子啊传递错误的信号，变成怂恿台独的力量。这和平统一的进程，我觉得美国最好的支持，不支持对美国来讲是灾难。你难道为了台湾跟中国要开干吗？
0: 本港的国际关系学者、智库百家塔共同创办人暨政策研究总监陈伟信认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不再以对立输赢的心态处理双方关系，亦都不希望大家的分歧影响中美关系稳定发展。
2: 字面上面嚟讲咧，建设性即系代表住中国同美国本身佢唔应该以一种输赢嘅心态去处理两边嘅关系，尤其是喺一啲好重要领域嘅合作上边，包括科技或者经贸上边合作，咁大家都应该系用一个比较建设性而唔系一种对立，甚至系互相质疑战略稳定，可能讲紧个贸易问题啦、技术转让嘅问题啦、市场进入嘅问题啦。咁似乎美国同中国近呢几年嘅分歧会比较大，佢唔希望呢啲会阻碍到中美作为一个双边关系的发展。
0: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认为，中美关系相对稳定的格局对于世界稳定和发展都十分重要。
3: 未来几年里面估计中美之间虽然有摩擦，但是基本上中美关系的格局都是相对比较稳定，对世界的稳定也相当重要。中美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如果中美之间发生呢个冲突的话咧，再加埋世界上已经好多地方出现各种各样嘅乱局咧，如果中美之间能够合作，彼此关系稳定咧，对全球嗰个稳定同发展都有帮助。睇到今次嘅结果咧，应该国际社会都会松一口气，至大人道咧，令到目前嗰个世界各方面嘅动乱咧，即使唔系马上都会解决咧，至大人道咧都唔会出现新嘅变数。
0: 刘少佳指出，美国代表团包括多名商界领袖，中方亦都表示愿意作出更大程度开放。反映双方都希望经贸合作有所进展，中国希望吸引更多外资推动本身的发展。

0: 嚟到接近7:45嘅时间，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系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一风势会较大，天气仍然系唔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会逐渐减少。留意翻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今朝早嘅9:00。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7%。
1: 报章摘要：
2: 今日本港多份主要实体报章头版都报道中美元首会面。大公报嘅头版报道，习近平喺北京同特朗普会谈，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文汇报，习特会共识中美新定位，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商报，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明报，中美新定位，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东方日报的头版同样是中美新定位，聚焦台湾问题。南华早报，习近平同特朗普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济日报，习近平说中美新定位，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星岛日报，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信报的头版，元首会面，赞同中美关系建新定位。
2: 先睇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日喺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嘅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否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否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

0: 之吻，亦都系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嘅时代答卷。愿意同特朗普共同为中美关系呢一艘大船领好航、上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嘅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会谈中，习近平同特朗普赞同将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大公报报道，
1: 明报就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历时2小时15分钟，会晤是谈及到伊朗台湾问题。白宫话，双方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中方就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最大公约数。习近平话，双方赞同将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强调竞争有道。特朗普昨日公开话邀请习近平9月24号访问美国，他今日是会再和习近平是茶叙和共进工作午餐，之后离开北京。特朗普话同习近平建立咗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同最良好嘅关系，保持住友好沟通，解决咗好多重要问题。佢赞扬习近平系伟大领袖，美方今次带嚟多名嘅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到美中关系更胜从前。明报报道，
0: 商报报道。据新华社报道，昨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苹果、英伟达、Meta、Tesla、波音等公司企业负责人出席。李强指出，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应当双向而行，带头促进开放合作，妥善处理和管控分歧，维护好两国经贸关系，做全球的稳定性和建设性力量。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包括美资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又说正在实施十五五规划，中国市场的规模性、成长性、稳定性都十分明显，新的需求加快释放，新的动能不断壮大，经济持续稳中向好，欢迎更多外国企业来华开拓市场，共享机遇。商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房屋局公布今年第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7年，比上一季下降0.4年，数字创八年几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呢或者会有轻微的起伏，但是相信仍然会在5年封顶，有信心在今个年度下降至到4.5年的目标。有房委会委员亦都认为，随住多个简约公屋项目落成，轮候公屋的时间持续缩短，形容房屋政策已经踏入收成期。从数据可以看到，轮候时间缩短的主要原因是简约公屋的供应增加。何永贤分析说，今届特区政府努力提速提量兴建传统出租公屋和3万个简约公屋单位。

0: 系列嘅举措，令到降低轮候时间嘅工作越嚟越见到成效。未来五年，传统出租公屋嘅供应会进入高峰期，连同简约公屋在内嘅总体公营房屋建屋量系会达到大约196,000个单位，比起今届政府上任嗰阵咧，增加咗咧系超过80%。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屯门医院发生医疗风险警示事件。一个75岁男病人因为心肌梗塞，今个月11日接受通波仔手术，期间冠状动脉造影显示有气泡，但系设备经检查未见异常。医护人员评估之后继续手术，大约30分钟之后再发现气泡。病人随后心跳减慢同埋血压骤降，同日离世。院方事后发现其中一条导管末端嘅螺旋嘴接口有异常。有心脏科医生说，出现气泡的严重性需要视乎气泡的大小和位置，院方应该交代更多细节。有心脏科专科医生说，出现气泡是医生很害怕发生的事，需要特别注意，因为冠心血管直径只有3至4毫米，若果有1至2毫升的气泡就会出现血管栓塞，可以令到病人即时死亡。今次病人不幸死亡，暂时未知死因是通波仔定是其他并发症。若果有大量气泡，医生应该可以发现，而医生对手术有最后的把关责任。星岛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政府早前已经分别公布大埔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以及是宏志阁的后续安排。昨日开始是陆续向宏福苑 A 座至 H 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若果有关业主接受收购建议，不论选择哪一项，都需要填妥和签署当中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并且在8月31日或之前是交回去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其中宏志阁若果在6月30日或之前未达75%或以上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长远方案是不会涵盖宏志阁。为了鼓励业主尽早接受收购，特设销售计划的选楼先后次序是会按照收到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第一批的截止日期就是今年的6月30日。第二批的截止日期就是今年的8月31日。同一个批次之内的申请者就会依据绞珠的结果排列揀楼次序。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过去两日本港接连发生严重致命车祸。青马管制区范围长青公路昨日傍晚三车相撞，造成1死5伤。一个64岁管制区外判公司男职员被卷入车底身亡。另外，前日下午牛头角发生的1死4伤交通意外，昨日证实死者和一个危殆伤者都是明爱牛头角牙科诊所职员。事件涉及高龄的士司机，坊间对收紧商用车司机体检年龄至65岁的讨论已久。运输署表明会争取在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审议。实政原卓议员庄豪峰指出，较原先计划的第一季立法、第二季实施的时间表再度推迟，质疑署方没有主动交代立法时间延迟，形容收紧要求已经有社会共识，希望当局在今年之内处理。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观塘直资中学基督教中国报道会圣道迦南书院被指超收下个学年的中一学生，受影响的超额生升学部署被打乱，需要改为统一派位。教育局回复是确认知道事件，即时联络学校，并且敦促是修正。明报亦都向校方查询超收的原因，有待回复。教育局话未有收到家长的投诉，而记者亦都查询学校超收几多学生，会不会遭到处分，当局怎样协助受影响学生升中等等。局方回复只是说已经透过学生就读的小学提供建议和支援。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统计处昨日发表3月份对外商品贸易货量和价格统计数字，香港的商品整体出口货量和进口货量分别按年上升 28.8% 和 34.6%。 而今年首季和去年同期比较，整体出口货量和进口货量分别上升 26.5% 和 31.3%。 经季节性调整的数字显示，今年首季和去年第四季比较，商品整体出口货量和进口货量

0: 口货量都分别上升。经济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国泰航空是公布会调整航班登机和闸口关闭时间。6月1号开始，所有国泰航空航班的登机闸口是会在起飞之前的15分钟是关闭。比起现时安排提早了5分钟，同样开始所有在香港出发的航班，国泰航班是会提前5分钟开始登机。国泰航空话，今次的调整目的是确保顾客是继续享有顺畅的登机体验，登机之后是有充裕的时间安顿，同时都帮助航班可以准时起飞。信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社评，两国元首共同确定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表示中美关系有望从暂时休战转入机制协商和长期稳定发展。既正视现实，不回避问题，承认中美存在竞争和分歧，提出了积极合作、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双边关系目标。这个定位回答了中美关系的时代之问，必将推动中美关系迈向更美好未来，并让全世界从中受益。大公报社评。
1: 信报社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晤提到的修昔底德陷阱一词是援引了古希腊时代的历史，说明新兴强权挑战既有霸权，爆发战争的倾向，需要广泛而深入的外交努力，避免悲剧。评论认为，习近平多年来都反复提及这个词，都反映中国始终是有战略定力。反思陷阱，亦都要超越陷阱。中美双方需要深思熟虑，透过沟通化解分歧。信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在于元首外交高瞻远瞩的战略引领，确保中美关系一艘巨轮不足礁、不偏航、不失速。中美以建设性的方式管控分歧，拓展合作，走出一条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新路，证明大国之间完全可以避免零和对抗。一个是中美之行、世界之行。文汇报社评。
1: 明报社评，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背后的最大驱动力不是美方的善意，而是中方力抗施压的底气。中美关系若果能够结束九年来的不稳定状态，都重要视乎翻是不是愿意同美方，是不是愿意同中方相向而行。台湾问题是中美构建战略稳定关系的最大不稳定因素，还看华府怎样处理。明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全世界期望中美由过去几年全面竞争转向合作为主，在竞争中守住底线，在分歧中找到共识。中美关系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习特会提出的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两国提供了一张可行的路线图。中方的红线已然划下，合作的诚意亦都已经展现，跟住落嚟是考验美方的诚意。经济日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今次特朗普亦都带同马斯克、库克、黄仁勋和波音、高盛等企业的巨头随行，就是希望中国能够下更多的订单，减少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评论说，东升西降摆在眼前，中国在美国面前是更加自信，中美两国的确能够共同领导和解决全球很多问题，中美共治或者就是答案。东方日报政论。
0: 时间接近八点，看看天气。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会至到今朝的九点。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